0: 到93%。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高等法院法官陈家顺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他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说，尊重司法机构在制度框架下依循既定程序所作出的安排，律师会相信司法机构将会一如既往依法独立履行司法职责，维护法治和公众利益。大律师公会亦都在声明中说，深信司法机构将会继续不懈地履行责任，公会将会继续促请当局投放额外资源，令司法机构更有效应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挑战。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访大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起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时话，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事件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亦都暴露出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错误政策的恶劣影响，成为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的社会土壤。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尽快彻查案情，严惩涉案人员，杜绝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向中方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美国西雅图市中心过去星期日发生的枪击事件，造成三人死亡，四个人受伤，伤者中包括一个两岁儿童。警方拉了其中一个15岁疑犯，另一个疑犯仍然追捕紧。事发时当地正是举办美食节，有大批游客聚集，当局初步调查显示两个疑犯互相开枪，导致七个人中枪，其中两人当场死亡，另一人送院之后不治。警方说已经检获两把枪，仍然继续调查，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公众面临持续威胁。市长威尔逊在新闻发布会形容事件是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悲剧，又说西雅图和整个国家都存在太多枪械暴力事件。西雅图过去几日内发生了三宗重大枪械暴力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出席密歇根州一个集会的时候表示，美国和伊朗正是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他空军一套专机对记者说，谈判进展良好，认为达成某种结果的可能性很大，他有足够耐心和时间和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又说，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但是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记者会说，伊美双方仍然透过调解人传递信息，伊朗亦都未有放弃外交努力，但是有关伊朗请求和美国进行谈判的报道纯属捏造。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070点，跌860点。

0: 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069.21美元，賣出4069.7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2，日元163.83，瑞士法郎0.82，加元1.413，人民幣6.767，英磅對美元1.329，歐元對美元1.137，澳元對美元0.698，新西蘭元對美元0.577。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隔田村噶，就系、是、狮子山隧道出翻九龙管道里面快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隔田村。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跟住龙翔道由乐祥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交通就回复翻正常噶。咁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啦，咁近住沙田马场对出嘅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一带交通都是回复正常。现在隧道方面，只是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另外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着海达村一段慢车，车龙在海泥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慢车，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着福亨村。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着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刚刚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但是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丰城苑。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十八好时光终于跳出收音机，搬上大银幕，有电视版啦！有我 Fanny 李文芬，
6: 仲有我伍文生会带大家游走十八区，
7: 仲有我宇仔同你一齐游香港。逢星期四晚上7:30，港台电视32，
5: 约定你。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9: 2026年7月28日，张举能就司法抄袭事件发声明，要求法官陈家信提早退休，本周五生效。
8: 港大校长张翔宣布将于2028年卸任。
9: 本港六月出口增速按年加快至53.4%，进口升45.4%。
8: 特朗普称美伊正进行非常友好谈判，伊方称未有放弃外交努力。
3: 千禧年代主持。

0: 萧乐文。
1: 時間嚟到8:10啊！喺7月28日嘅早上，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台電視31、32有千禧年代嘅早晨，各位觀眾聽眾，我係蕭樂文。先講下天氣嘅情況，外面氣温26度，相對濕度93%啊，黃色暴雨警告信號係生效緊。另外雷暴警告咧有效時間去到今日嘅9:30嘅咁。想同大家講下有關於咧啲即係高等院校嘅情況啊，因為政府成日都話打造呢個留學香港嘅品牌，都希望將香港咧打造成為一個即係國際教書樓嘅咁。喺2025年嘅施政報告咧，其實政府都已經話啦，每一間嘅資助專上院校咧，就會由2026、2027學年起咧，啲非本地生嘅自費就學人數嘅上限咧，就係相等於本地學額嘅數目嘅40%增加到50%嘅咁。咁啊，最新嘅情況究竟係點樣咧？咁有一啲嘅傳媒都問到一啲資助大學，究竟新學年報讀一啲本科嘅課程嗰啲非本地生嘅數目係點啊？咁其中睇到中大、理大、科大同成大咧，暫時睇到一啲回覆啊，都話非本地生嘅申請入學數量都有按年上升嘅，其中就係理大啊嗰啲嘅非本地生嘅申請報讀學士學位一年級課程咧，嗰個嘅數字係破紀錄啊，係去到超過2.2万人。中大方面都話一啲佢哋學校嘅非本地生啦，咁啊唔包括一啲內地高校生嘅，嗰個申請人數咧都係按年增長咗超過20%，係一個即係歷史嘅新高嚟嘅咁。呢、這個時候都請嚟嘉賓又同我哋分析一下個情況啊，有恒生大學常務暨學術及研究副校長莫家豪，早晨。
2: 早晨啊，先生，
1: 你好，你好。嗱，先講下先，就係頭先話將嗰個非本地生嘅人數嗰個上限放寬去到即係本地學校嘅50%咧。本身呢一個政策，你其實預期對於成個即係香港嘅高等嘅教育學界嚟講啦，可能會有啲咩嘢嘅轉變先咧？
2: 其實隨住香港政府要打造香港成為國際教育樞紐，我諗個外地生或者係內地生咧，即係非本地生嗰個人數咧，就會係根據嗰個嘅政策咧會增加嘅。
1: 嗯，
2: 嘅好處咧帶嚟係香港喺作為教育樞紐咧，唔係就係單係滿足香港學生嘅需要咧，係能夠吸引更多海外區內嘅朋友嚟就讀咧，令到我哋嗰個嘅教育樞紐更加學生多元化，亦幫到我哋喺國際化上面咧能夠有裨益嘅。
1: 嗯。最新頭先都講到某一啲學校嘅數字咧，都睇到嗰啲非本地生嘅申請入學數量咧，都話有上升到部分，更加係話去到破紀錄嘅咁。你又點睇呢一個嘅申請數字？最主要有啲乜嘢嘅原因？即係放寬上限，但係都點解啲學生會選擇嚟香港咧？即係背後嗰個因素有啲乜嘢係即係影響到咧？
2: 喺個大嘅係國際環境啦，大家嚟睇而家我哋生活就一個嘅係唔安定嘅係世界嘅格局啦。嗰個嘅地緣政治嘅影響，的確係影響緊學生去選擇升學嘅狀態。我嘅團隊同我咧，係過往呢幾年都有研究咧，即係海外留學生佢嗰個嘅係升學嘅意願嘅。特別見到好多亞洲地區，包括內地地區嘅學生咧，仍然保留係去升學，但係因為嗰個地緣政治影響咧，家長或者學生本身都擔心去到呢個地方唔安全，或者係因為嗰個嘅入境嘅政策啊。甚至學習嘅時候咧，俾人係有 bully 啊咁嘅狀態，因此選擇亞洲地區，特別香港咧，近年係有增加咁嘅趨勢嘅。
1: 嗯，
2: 咁我哋喺訪談裏面咧問咗好多海外學生，佢哋點解會揀嚟香港咧？第一，香港嗰個嘅大學嘅水平係非常高啦。作為一個嘅城市咧，你從紐約、倫敦等地比較咧，香港係有100强嘅大學裏面有5间，呢個真係得來不易嘅。另外，香港嗰個嘅係社會環境比較穩定啦。同埋自由嘅學術環境都影響到佢哋點解選擇香港成為去就學嘅地方咁樣啦。
1: 嗯，但頭先你咁樣講係咪都係主要香港作為一個即係吸引到一啲非本地生嗰個吸引力，主要都係吸引一啲內地生。如果講緊其他內地以外嘅地方或者國家嗰啲嘅學生嚟講，香港有幾大吸引力咧？
2: 我本人都喺個機會喺英國工作過，其實係內地生去全球咧，佢哋叫做係國際生，香港叫做係非本地生。
1: 嗯，
2: 其實好普遍，因為中國嘅係人口咁多，每年係高考人數係過千萬咧，佢嘅頂尖嘅其中嘅學生去全球跑好正常嘅。除咗香港係吸引係內地生之外咧，其實近年都見到香港能吸引真係嘅國際生咧，包括係一帶一路啊、東南亞、非洲啊嘅學生咧。即係按部咁樣係逐漸增加嘅，咁近呢一兩年因為個地緣政治影響咧，

0: 去年嘅經驗咧，因為係特朗普總統咧係對哈佛咧有啲嘅意見啦，哈佛大學，因此咧其實好多係北美或者美國嘅海外留學生咧嚟咗香港嘅，所以舊年嘅情況係咁樣。我相信今年咧喺我哋有效嘅報告裏邊咧見到，其實除咗內地生之外咧，國際嘅學生咧係投報香港讀書咧，係人數上面係都有上升。呢個我哋學校作為一間私校咧，我哋今年係無論喺內地或者係海外生，的確係application 即係個投報咧係多過係以往咁樣。
1: 因為之前 QS 有個報告咧，都有即係有關於一個最佳留學城市嘅排名，咁當中都有提到香港喺學生組成方面嗰個評分有所下跌嘅，即係都提到話即係咪國際化唔夠咧，或者比較單一化咧，那個學生嘅生源咁，你覺得有冇需要喺個政策上面對有一啲嘅調整，令到學生嘅生源方面可能更加多元咧？又
0: 我估香港特區政府都一直鼓勵係多元嘅學生嚟到香港讀書，所以留學香港唔係淨係針對咧內地學生，當然我哋好歡迎佢。但係作為係令到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嘅教育樞紐多元嘅學生嚟自世界各地嚟到香港讀書，係能夠俾香港有一個好啲嘅多元嘅係氣氛啦。咁我諗政策上面其實政府係有政策去鼓勵大海招收多啲呢啲咁嘅海外生，特別係國際生。但係國際生嚟香港咧，有一個考慮點嘅。佢同內地生咧，相對嚟講喺經濟個條件上面咧，特別有啲區域咧，未必係咁富裕，因此要係大學提供一啲獎學金咧，吸引呢啲嘅海外生。譬如特區政府有一帶一路嘅獎學金啦，同埋即係大學本身咧，要係籌措自己嘅呢個資金咧，去吸引啲更多海外，譬如非洲地區啊、南亞地區嘅學生嚟到。但係好嘅地方咧，令到香港更加國際化，而啲學生在香港讀完書之後咧，覺得香港好，甚至選擇以香港為將來長遠嘅居住同埋工作地方，亦都補充到香港嘅新增人口啦，讓我哋喺小子化嘅背景下邊咧，能夠多元嘅人才留住香港。
1: 嗯，其實暫時你睇到一啲非本地生可能嚟香港，有冇都可能集中於某一啲嘅學科去讀咁樣嘅？
0: 因為每間學校嘅特質係唔同啦，好難一概而論啦。但係香港喺好多嘅學科裏面咧，世界排名都唔差嘅。咁我估學生選擇學科，通常都會參考一啲嘅係公布嘅排名嘅指標啊，學科嗰個嘅表現啊咁樣。我理解香港嘅一啲嘅科學啊，香港嘅醫學啊，香港嘅係國際管理啊，嗰啲都係好受青睞啦。咁我諗呢一方面，我哋一齊去努力，無論係公校同埋私校咧，都辦出一啲特色嘅課程咧，幫到更多人啊嚟到香港選擇香港作為一個嘅讀書嘅地方。
1: 點解社會上面都可能有啲聲音就係話啊，多咗一啲非本地生，會唔會喺譬如學校一啲硬件啊、設施啊，甚至教學資源啊，對學生嘅支援等等都會係分薄咗咧咁？會唔會有個咁嘅擔憂咧？李東，
0: 這個擔憂社會人士嘅睇法，我覺得係值得我哋去參考嘅。咁我作為大學嘅管理人員咧，我諗都要好小心每間大學去評估咧佢嗰個嘅學校嘅情況，因為間間學校唔同啦，無論硬件、軟件，唔單止硬件，最重要就係嗰個軟件嘅意思，就係師資有足夠咧去支援啦，同埋學生喺海外或者國內嚟到咧係人生路不熟，我哋係喺住宿安排上面咧能夠係幫到佢哋適應香港。唔單止係住宿安排，更加重要就係融入香港，同香港學生一齊係生活啦，一齊學習。當中好多融和嘅工作啊，嗰個嘅心理上面嘅支援，因為其實年輕人咧好多所叫係well-being嘅問題啦，我哋要關注嘅。所以我諗隨住人數增加，學校應該更加小心。譬如我哋恆生大學就好重視嗰個學生學習咧，就唔會係即係盲搶好多學生，反而按部就班，按我哋嘅嗰個嘅支援嘅制度咗好，我先慢慢收生咁樣啦。
1: 有冇睇到可能有啲學生支援方面真係因為非本地生多咗嘅時候有一啲咩影響？另外你頭先講到嗰、那個即係住宿方面，可唔可以算係而家即係繼續進一步推呢個留學香港嘅時候，可能都會面對挑戰嘅地方咧，就係喺個住宿方面啦。對於非本地生嚟講，
0: 我本人覺得就算唔拉咗我哋學校恆生大學啦，其他我哋嘅友好學校八大都傾偈。其實最大的樽頸在香港要做留學香港就是那個住宿的問題，所以你看到政府都推了不同的一些地出來請發展商合作建這些的宿舍，或者是鼓勵一些業界啊，包括酒店啊，或者一些商廈去改造。但是其實這個問題也都不是香港獨有的，我們理解譬如在新加坡地區還有在英國，當他收很多的留學生的時候，那宿舍的配置未必是大學自己做的， 好多時係嗰個嘅私營機構咧同大學。

0: 一個即係未必咁吸引嘅點咧？又係
1: 主持人你講得好啱嘅，就係特別剛才我講未必有啲嘅地區嘅學生咧，佢有個經濟能力咧，的確係成為咗去阻礙咗佢嚟香港考量香港狀態，所以大學要揾一啲嘅係補助咧，去幫助啲優秀嘅人才縱然間佢嗰個嘅係經濟狀態唔係咁好，但係佢嚟到香港。但係剛才你講咧，其實一個作為教育發展個樞紐咧，好多方面嘅配對啦，希望私人發展商係同大學合作時候，佢唔係淨係以盈利為目標嘅。我哋而家都接觸一啲嘅發展商，其實都係有辦學嘅教育理念，但係喺佢維持成本有少少嘅收入之外咧，會唔會係即係能夠一齊合作，令到香港打造一個係教育樞紐？而這個學生嚟咧，帶嚟唔單止係香港人口嘅補充啦，更重要就係人才有機會留喺香港，喺長遠嚟講，覺得對香港發展係有一個好處嘅。
0: 講到呢一點，你覺得留人才方面，香港嗰個嘅配套又係點咧？即係除咗吸引啲學生嚟，點樣令到佢哋可能都決定繼續喺度住啊，或者繼續喺度做嘢啊？咁而家即係呢個環境係咪孕育到呢一方面咧？又
1: 我最近係得到香港特區政府特首嗰個嘅。是一個嘅研究基金咧，係研究緊海外嘅一啲嘅優秀人才，特別係嗰啲嘅博士生，佢選擇嚟香港或者唔嚟香港嘅一個研究。我哋比較新加坡、馬來西亞同英國嘅研究裏邊，發現咧呢啲海外生選擇香港，佢欣賞香港嘅學術水平啊，學術嘅自由，但係有個最擔心嘅地方，嗰個生活成本比較高一啲。其實呢個狀態咧，其實喺新加坡都一樣。有啲學生點解後來唔選擇嚟香港同埋新加坡呢？就因為嗰個係成本太高，同埋住宿環境係將來去畢業將來留喺當地工作時候咧係好高嘅。但係我哋吸引地方，我發覺我研究裏面發覺好多海外國學生嚟香港，睇重咗香港同嗰個嘅內地嘅發展嘅可能啊，同埋灣區嗰個嘅發展個勢頭。所以如果未來咧，我哋要係一齊從深圳地區或者灣區裏面多合作咧，嗰啲嘅研究嘅創造機會咧。同埋嗰個嘅住房嘅機會咧，學生畢業之後唔一定留住香港，但係喺灣區發展，能夠擴大嗰個版圖，我相信對香港作為一個嘅樞紐，引進來走出去一個扮演一個重要角色咧。
0: OK， 好啊，唔該曬莫家豪，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莫家豪咧係恒生大學常務暨學術及研究副校長啊，我哋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有關於一啲非本地生嘅即係上升嘅情況啊。有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劉志鵬，早晨。
2: 早晨，
0: 早晨。頭先就都傾到咧，因為其實呢個就源自2025年嘅施政報告嘅，咁都話放寬咗一啲非本地生嗰、那個即係上限啦，嗰、那個比例相對於本地學額嚟講就由40%增加到去50%啦。咁但係增加咗個上限都有一啲原因，即係你增加咗啫，點解啲學生會選擇嚟香港讀咧？咁你自己點分析嗰個嘅數字報讀嘅即係非本地生嘅數字嘅上升啦？最主要嘅原因係涉及到啲乜嘢？仲有啲乜嘢嘅吸引力吸引呢啲非本地生嚟咧？
2: 我諗都係好多大家都知道嘅因素噶啦。咁啊，特別係我諗一般市民都會睇到，我哋特別係近呢6年咧，我哋特別關注香港個高等教育嘅發展啦，包括我哋。要打造一個國際高等教育樞紐啦，另外就係我哋有5間大學排到世界100名以內啦，咁呢啲都係形成咗一種氣氛嘅。咁另外咧就係、是、大家可能關注到咧，新增嘅嗰啲非本地生裏邊嘅非內地生即係國際生裏邊咧，其實唔少係嚟自一帶一路國家嘅。咁亦都可以説明咧，我哋由我哋個一帶一路嘅專員啊，一路到我哋大學咧。喺過去好多年裏面去推動一帶一路嘅收生嘅呢個咁樣嘅工作咧，係陸續咧係睇到成果。咁當然有一個再大啲嘅因素就係都係地緣政治啦嚇。咁至少到今天咧，我哋都未解決到俄烏美伊等等呢啲咁樣嘅國際上面嘅問題。咁亦都相形之下咧，今年咧就特別大家睇到留意到咧，由去年到今年咧。習主席喺北京啊，喺內地都接見咗少嘅即係西方或者係其他地方嘅一帶一路啊嗰啲國家元首嘅，即係我覺得成個氛圍咧都係有利於譬如香港作為即係中國嘅一個特別行政區，佢有一個機會咧就係如果嚟到讀書咧，係可以有機會咧係進一步咧係去進入去內地啊，或者同內地有啲咩聯繫，咁所以呢啲都係。各種因素加加埋埋咧，我哋係會多咗學生嚟報嘅。
0: 頭先有啲因素係同大環境有關啦。如果講細啲啊，有幾大因素同譬如政府一啲配套啊，

0: 而家院校啲獎學金嘅制度，或者海外招生嗰個策略有關咧，有冇都了解到呢幾方面做成點咧？近年
1: 有嘅，其實每一方面都係我哋積極向前做。咁政府方面咧，都同呢、這個即係一帶一路專員嗰邊都攞多咗獎學金啊。咁大學本身咧，我哋因為近年嗰、那個我哋係刻意要做多啲嘅非本地生嘅招生啦。咁喺獎學金方面，我都撥咗好多過去嘅。咁另外咧就係話去年啊，特首個施政報告咧，將非本地生由40%加到50%呢個信息咧，都係好重要嘅。咁我相信就即係喺幾個呢啲同招生特別相關嘅信息加埋上嚟咧，就變咗我哋係有啲即係總合嘅能量咧，推動嗰、那個。收生嗰度系多咗学生报名。
0: 但香港整体嚟讲，要继续发展留学香港呢个品牌啦。咁除咗而家现有做嘅嘢，有冇都睇到有一啲嘢系要先克服咗，或者先解决，先可以进一步再即系更上一层楼嘅咧？咁你自己点睇？睇到有啲乜嘢嘅情况咧？
1: 嗱，系啦，呢个非常好问题。嗱，我哋未来如果要进一步发展，我哋要突破呢个产学研呢个咁样嘅。限制嘅，咁目前咧，而家香港嘅八間大學啦嚇，喺推動產學研嘅轉化方面咧，其實係唔積極嘅，啊，原因係體制問題啦，咁呢個就即係三言兩語講唔清楚嘅。咁如果我哋喺未來咧，係喺產學研轉化方面能夠表現俾非本地生睇到，我哋係積極向呢個方向走。同時咧，你可能都注意到咧，呢兩三年咧，因為 AI 嘅發展好犀利。咁變咗香港係推出好多新嘅學科，係裏面有 AI 嘅元素，同埋有呢、這個叫做即係交叉學科嗰種一齊向 AI 發展嘅方向。咁所以呢兩方面，即係譬如話新嘅學科咧，同 AI 有關，同未來科學、未來產業有關嘅學科，同埋產學研方面能夠理順嗰個轉化咧，我好相信咧未來呢、這個即係非本地生報香港學校嘅數字會有爆升添。
0: 另外之前有一啲報告都關注到一啲留學生啦，喺香港讀書嗰個嘅可負擔性，所以可負擔性係包括兩項啦，最主要第一就係學費，第二就係佢哋住宿嘅成本咁。點睇咧？呢個係咪都有機會都影響到或者唔係好吸引到留學生嘅位置咧？暫時喺香港嚟講有。
1: 暫時我又唔覺得太複雜嘅，特別係本科生。因為咧，一般八間大學咧都會優先係即係將宿舍配俾啲非本地嘅本科生先嘅。咁另外咧，我哋其實都拍住呢個深圳啦，都唔少係喺香港就學嘅學生咧，其實佢寧願選擇住深圳嘅。咁因此，我覺得未來亦都睇到好多，譬如話城中學社啊，或者大學自己有發展宿舍，咁呢方面唔會係太大問題咯。嗱，至於學費方面咧，我哋其實即係最近大家睇到咧，我哋相比之下去歐美留學，我哋差唔多係平一半左右啦。咁同埋我哋獎學金，香港嘅獎學金係多嘅，當然可以有啲係 cover 曬成個學費、生活費，有啲係幫咗俾學費，有啲俾半份學費啦。總之各方面嘅條件咧都可以咧，就係平衡翻呢啲成本嘅。
0: 但因為可能非本地生越嚟越多噶啦嘛，就算而家個宿位勉強可以接受啦，其實都未必夠噶啦。咁日後可能都會個宿位個缺口都會有持續，咁又或者喺私人市場嗰度要租樓啦，啲非本地生咁點咧？會唔會都係一個負擔咧？對佢哋嚟講又？
1: 嗱，呢度有啲平衡嘅。我哋發現咧，即係近年咧，本地生喺大學宿舍住嘅嗰個意欲咧又低咗嘅。咁變咗，我覺得就即係大家到時再睇咧，而家好難話我今天講嘅嘢咧，就即係三年之後會實現嘅。咁我知道咧，大家都係睇住個市場啦，大學睇住個成本啦，咁政府睇住一個全盤嘅計劃，即係點樣去做呢個高等教育樞紐裏邊嘅學生成本，我哋都要睇嘅。
0: OK， 好啊，唔该晒刘志鹏，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刘志鹏咧系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主席啊，转头翻嚟继续会有千禧年代嘅，转头翻嚟再讲关于运输嘅题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将会未来几个月急速增强。天文台前台长岑志明话，2026-27年全球气温预计将会有机会再创新高。岑志明提到，香港今年已经出现几宗在高温酷热之下的死亡个案，呼吁社会各界尽早作出防备，尤其注意热浪和极端天气所带来的风险，以及关顾脆弱社群，协助相关人士应对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高等法院法官陈家顺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他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说，尊重司法机构在制度框架下依循既定程序所作出的安排，律师会相信司法机构将会一如既往依法独立履行司法职责，维护法治和公众利益。大律师公会亦都在声明中话，深信司法机构将会继续不太敢履行责任，公会将会继续促请当局投放额外资源，令司法机构更有效应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挑战。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话，自今个月6号以来，已经有162人涉嫌故意纵火被法国警方拘捕。他强调，故意纵火属于重罪，最高可以判处15年有期徒刑。法国安全部门正是全力追查纵火嫌疑人，所有涉案人员将会依法追究责任。勒科尔尼在当地星期一又呼吁民众加强防火意识，说法国九成火灾由人为原因引起，其中大部分源于疏忽大意，例如乱抌烟头、违规烧烤和施工过程中未采取必要的防火措施等。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内政部长努内兹日前通报当地山火形势的时候说，今年法国山火累计过火面积近98,000公顷，创历史新高，其中只是吉伦特省过火面积就超过40,000公顷。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2,347点，跌2,58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0.74美元，卖出是4,061.1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3，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日丽景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奇德尊新村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日丽景村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奇德尊新村。咁另外有早坏交通灯，就系何文田山道同埋卫理道交界噶，经过要小心啊。何文田山道同埋卫理道交界啦，有早坏灯。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坚拿道天桥去红隧啦，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咁后少少近住香港仔隧道入口咧都系车多，车龙排到去港怡医院对出。咁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在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车多， 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啦，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车多，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慢车，龙尾在油

0: 塘电话机房。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龙，近住碧堤半岛一段繁忙，龙尾就在浪翠园三期。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和丁泰路。大埔的沿线路去回吐露港公路方向，近住大埔太和路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凤园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以前人在荒野求生，要钻木先有火。
4: 今日在职场求生，不单止心中要有团火，仲要有职场达人的生存秘笈。
3: 八月一号起，逢星期六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职场发挥。
4: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分享翻工秘笈，
3: 等你在不同职场环境入面，仍然能够杀出重围，稳步上位。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黄杨饰演嘅男主角陈石，正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唔可以帮佢沉冤得雪？
5: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2026年7月28日。张举能就司法抄袭事件发声明，要求法官陈家信提早退休，本周五生效。
8: 港大校长张翔宣布将于2028年卸任。
7: 本港六月出口增速按年加快至53.4%，进口升45.4%。
8: 特朗普称美伊正进行非常友好谈判，伊方称未有放弃外交努力。
9: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0: 去到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啦，講下關於的士車隊嘅情況。五支的士車隊咧就喺上年七月咧係獲發牌咁開始營運啦。咁啊，其實已經踏入咗一週年嘅啦。咁總車輛嘅數目咧就係而家去到本個月今個月初嚟講咧就係有2000架超過2000架啦。咁但係睇翻咧嗰個車隊嘅牌照條件咧，其實五個車隊咧喺上年七月獲發牌照之後4個月內咧係要有3500架嘅。咁所以都喺嗰個總車輛嘅數目上面咧係有一啲嘅即係未達目標嘅咁，咁啊暫時嚟講咧，咁究竟有冇啲咩原因分析，或者仲有啲咩方法可以係即係協助到嗰個車隊係達到原本嗰個數量上面嘅目標咧？呢個時候又請嚟嘉賓又同我哋講下，即係喺發牌啊去咗一週年嘅情況，營運咗一週年嘅時候，成個的士車隊嘅情況究竟係點啊？有運輸署署長謝永儀，早晨。
11: 早晨，早晨，
10: 乐文，你好，你好。不如先讲下，其实运作咗一年啦，的士车队总结下嗰个运作情况先，同埋同当初个预期有冇啲咩唔同？听到一啲乘客嘅意见又系点咧？
11: 好啊，今日咧系政府引入咗的士车队一周年，好开心可以有呢个机会咧，同大家讲下的士车队嗰个整体嘅发展情况。其实我哋去年引入的士车队呢个一个系全新嘅规管系统啦，咁我哋系对于改革的士业、推动的士业嗰个专业发展咧，系一个重要嘅一步嚟嘅。我哋喺整个嘅车队制度下，系透过一个牌照条件啦，去规管车队嘅营运啊、管理，有定明佢哋譬如需要安装一啲特别嘅装置，例如我哋俗称三保嘅系统。亦都喺車隊嘅規模啊、車齡啊、以至服務等等咧，係作出唔同嘅要求嘅。咁我哋相信咧，種種方面係會幫到乘客去提升佢哋嗰個嘅乘車體驗。嗱，普遍嚟講咧，公眾對於車隊的士嗰個服務評價咧係正面嘅，覺得啲車嘅型號嗰個選擇多咗啦，又有六人車，又有輪椅的士。 啲車係新淨啲啦，個車廂又通常都會寬敞一啲，潔淨一啲，整體設備又有提升。我哋亦都收到一啲咧評價，就個司機咧個待客有禮喎、哦，咁所以總的嚟講咧，我哋認為的士車隊咧係為的士業界咧係帶嚟咗一個相當正面嘅新氣象嘅。
10: 嗯，聽到乘客嗰啲嘅反應咧都正面啦，咁其中一個即係可能坊間都關注啦，究竟嗰個車隊嗰個總數量啊咁嗱而家咧先講啦，五支車隊其實而家有幾多架的士，個服務次數係點，同埋原本頭先都講噶嘛。原本計劃是有3500架的士的嘛，那而家那個即係未達呢個3500架嗰個原因，有冇都睇到係咩咧？
11: 其實每一架車隊的士咧，我哋都會睇住佢嗰個嘅增長啊發展，而每一架車隊佢哋嘅的士數量咧都係持續增長嘅，甚至乎咧個別嘅車隊咧已經係達到佢當日承諾嗰個規模咧有85%咁高嘅，而到現時為止咧。一共就有超過2000架車隊的的士，而司機方面咧，亦都有大概有2400個司機咧，已經係投入咗呢個車隊嗰個服務。嗱，我有個數嘅，截至到今年嘅五月底咧，五架車隊咧係一共係完成咗咧有大概420,000咁多嘅行程嘅。咁的士車隊其實作為一個全新一個嘅規管制度下一個新嘅運作啦，咁我哋都會持續睇住有啲乜嘢地方咧係提供適當嘅協調啊、協助啊，盡量幫每一隊車隊係去提升佢哋嘅服務啦，增加佢哋嘅營運啦，多啲嘅司機同埋多啲嘅的士咧係加入嘅。
10: 嗱，睇到嗰、那個頭先都講到啦，五支的士車隊嗰個數目咧都係有持續增長嘅，但係同目標都有一個嘅即係未達到啦咁。有冇都睇到個原因係啲乜嘢？之後會點樣針對呢啲原因會做一啲嘅措施去改善啦，或者係即係幫到一啲司機啊、車隊等等咧？係
11: 我哋政府處方咧幫的士車隊咧，其實係方方面面都盡量去協調協助嘅。我舉幾個例子啊，坊間同埋的士車隊咧，都同我哋表達啊，佢哋咧喺招聘司機嗰方面咧，需要加多啲努力喎。咁我哋運輸署咧一直係協助安排車隊嘅營運商去提供一啲招聘嘅招聘會啦。當中咧亦都係咧係聯絡勞工處嗰個地區招聘會。專題招聘會，令到營辦商咧係有一個場口可以去一啲求職者詳細咁樣去解述咧車隊對於司機嗰個管理啊，仲有培訓嘅，仲有唔同嘅支援嘅，希望咧就係吸引咧多啲，無論係現職嘅司機，甚至乎咧新血咧係加入去呢一個嘅車隊嘅的士。咁方方面面嘅協助咧，亦都包括又例如。我哋係為車隊的士喺機場口岸啊、高鐵站啊、啟德郵輪碼頭啊、會展中心、M 加博物館等等啦、啊，總共有成16個地點係設置咗咧，有95個車隊係專用嘅停車嚟處嘅。咁嚟講咧，喺嚟緊新嘅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咧。我哋都打算會提供一個咧專為呢個的士車隊專屬嘅停車處嘅。對於咧有部分市民同埋遊客咧，我哋都聽到啊，唔係好太認識車隊的士喎咁。咁我哋係推動咗五支的士車隊同八達通合作啦，提供一個統一嘅 call 車服務平台。咁嚟緊我哋都會加強推動呢個酒店啦、旅遊業界啦，鼓勵酒店多啲用車隊的士。向市民啦，尤其是遊客啦，宣傳多啲呢個車隊嘅服務嘅。
10: 咁頭先你講咗幾點啦，譬如話有一啲嘅招聘會嘅咁，有冇話睇到嗰個效果係點咧？同埋有一啲即係希望提升車隊優勢嘅嘢啦，譬如話有啲專屬停車處啊咁，有冇話除此之外仲有其他可以提升到車隊優勢嘅措施會做咧？
11: 喺車隊優勢方面咧，其實樂文可能你都留意到啊，其實我哋咧最初咧係容許佢哋嘅車身咧。有唔同嘅一啲嘅飾樣，係凸顯佢哋嗰個嘅專屬嘅特色。 我哋咧亦都有積極聯繫有一啲嘅銀行啦，主動幫車隊嘅的士去申請一啲嘅協助啦。咁至於你頭先講嗰個嘅勞工處地區招聘會啊、專題招聘會，其實咧我哋係協助車隊營辦商咧。

0: 係提供咗咧超過20场嘅呢個招聘會嘅，至今喺呢啲招聘會咧係吸引咗咧超過100名嘅司機咧去加入呢啲嘅車隊嘅。咁好現實啦，大家都喺度講話啊，會唔會充電設施唔夠啊？或者我呢度都提一提嗰個充電設施啊。其實咧，我哋運輸署早前咧係喺大埔同埋青衣揾咗2幅用地咧，係專係俾的士車隊去專用嘅。咁已經有車隊喺佢哋嗰個專用用地入面咧，增加咗一啲嘅充電設施。我哋亦都知道咧，有其他嘅充電營辦商咧，其實陸陸續續有興趣為的士車隊提供更多嘅呢啲嘅充電設施。咁我哋喺背後咧都會同呢啲嘅營辦商啊，同埋5对的士車隊咧做一個嘅協調，令到佢哋咧盡快達成一啲嘅合作協議咯。
1: 因為其實見到譬如的士車隊嘅負責人啦，啲都提到啊，頭先你所講嘅嗰個充電設施嘅問題，佢哋都提到話呢個可能都係限制到車隊嘅發展咁。咁提到話業界期望咧可以大幅增加呢一啲即係可以專俾即係的士車隊專用嘅充電裝啊，話可以去到幾百至到1000支等等嘅咁。而家會唔會可以做到呢個目標配合到咧？其實政府方面？
0: 呢、这個都會係我哋嘅目標啦，我哋亦都完全理解咧的士車隊咧有呢一個需要嘅。咁我頭先話齋啦，除咗喺嗰2幅用地已經有一啲嘅充電設施之外咧，我哋亦都收到一啲嘅充電設施嘅營辦商咧，佢哋係有興趣為的士車隊咧去設置一啲咧專係為佢哋而設嘅充電設施嘅，而而家咧其實分布喺港九新界唔同嘅地區咧，已經有一啲咧專係為車隊的士提供嘅充電點嘅。而家個數字嚟講咧，已經係有超過160个嘅充電點。咁呢方面咧政府都會一路係努力落去嘅。
1: 但呢個充電點嘅數目係足以應付去而家一啲即係車隊嘅數字嘅，定係去到即係日後如果真係去到3500架都係足以應付嘅咧？
0: 當然啦，呢、這、一個即係越多，可能就會嗰個方便度係越大啦。而且嗰個分布點，如果係香港九龍新界的士就係唔同地方都會走噶嘛。咁所以咧，越多咧，我哋都相信咧，提供嗰個便利係越好嘅。咁暫時嚟講咧，超過160个充電服務點啦，我哋聽翻嚟咧，都係可以足夠去應付。
1: Okay. 另外都有啲即係傳媒都關注到叫車嗰個情況啦，出現可能一啲冇車接單嘅情況嘅，有冇都了解到係點？又或者而家嗰個 call 車易平台有冇話都即係收到幾多人嗰個使用情況啊？啲意見反應係點啊？聽到翻嚟係點咧？
0: call 車易平台咧係啱啱推出咗3个月嘅咋，4月22号佢開始啦，到而家為止咧已經係累積超過40万嘅人次上過呢一個嘅小程式，當中咧就有超過10000部嘅的士咧係喺嗰個平台嘅上線，而接近有40%嘅訂單咧係由車隊去完成嘅。咁車隊訂單嗰個成功率咧，由初初嘅時候咧係啱啱過60%，去到而家咧已經係達到去76%，其實成績都唔錯嘅。咁我哋點解知道咁多個數字咧？因為我哋都好關心平台佢對市民嘅吸引力啦，佢對市民咧 call 呢一個嘅的士車隊嗰個的士嘅方便度啦。咁所以我哋同八達通公司咧係維持一個好緊密嘅溝通，盡量俾多啲意見佢哋。咁我哋知道佢哋已經有部署㗎啦，點樣可以話做得更好？例如咧，佢哋有一個第二波嘅優惠券，啱啱咧就喺上星期推出嘅。咁我知道其實佢哋都有其他嘅宣傳啊、優惠嘅措施，無論係吸引更多嘅車隊嘅的士去加入佢平台，亦都係吸引市民用啦。咁不過，佢哋有啲乜嘢嘅優惠啊、宣傳咧？我諗我喺度留翻俾佢哋慢慢介紹啦。
1: 係、okay. ，處長都講咗好多啦，譬如喺招募司機方面啦，會有啲支援啦，提升車隊嘅優勢啦，甚至可能喺平台方面都嚟緊有唔同嘅工作嘅咁。有冇都預期幾時即係嗰個規模啊？的士車隊真係可以去到3500架，同埋如果一路未達標嘅話，會唔會車隊都會有一啲嘅即係情況會出現嘅咧？
0: 我哋聽到咧，其實的士車隊咧，佢喺招聘司機方面咧，的確係需要再加把勁，係需要吸引多啲嘅司機入行嘅。咁所以咧，我諗我哋喺呢方面咧，係特別會。

0: 做多啲協調，幫一幫佢哋手啦。其實咧，而家嗰個年齡分布咧，我喺度都可以俾大家一個數字參考啊。5G 嘅車隊嘅司機嘅平均年齡咧，其實只有47歲嘅啫。當中咧有兩成嘅司機咧，更加係喺30至39歲之間。咁比起成個的士行業嗰個平均年齡咧，係遠遠低好多嘅。咁我相信咧，為嗰個整個的士業界咧，係算係一個好好嘅一個新嘅氣象啦。而且喺頭先一開頭嘅時候咧，我都話我哋係喺呢個的士車隊嗰個服務嘅監察方面咧。是有特別的要求，咁我相信他哋應該會係越做越好嘅。而我哋而家睇住咧，佢哋嗰個嘅數量，的士數量咧係持續增加，到今天為止已經有車隊咧，個別車隊佢已經係達到佢嗰個承諾規模嘅80%嘅。咁我哋有信心啦，睇住佢哋持續去努力去招聘司機啦。我哋亦都喺方方面面提供多啲嘅協助啦。咁我相信有信心，佢哋慢慢咧係會達標。
1: 署方有冇话都点样监察的士车队嗰啲服务质素，咁让到市民啦、乘客都有信心，或者对成个的士车队都会即系更加想多啲尝试啊，或者对佢哋嘅保障都多啲咧？又会
0: 我哋呢一个嘅车队的士嘅规管制度咧，系有发牌条件嘅。每一队车队的士咧，其实佢要交佢哋嗰个营运报告啦。有一啲嘅檢視俾我哋睇到嘅數字啦，例如有啲乜嘢嘅投訴啊，又或者佢哋而家係營運咗有幾多嘅接到嘅單嘅數目啊咁。咁譬如頭先講call 車易平台咧，我哋都會盡量爭取喺嗰方面知道喺的士車隊喺call 車易平台上高佢嗰個嘅接單率啊，完成嗰個嘅行車嘅數字啊咁。喺另外咧，我哋亦都係會同個別嘅呢個的士車隊咧，每一隊咧有緊密嘅每個月會有一個開會去睇下佢哋嗰個服務質素啊、表現啊、水平啊，盡量咧係令到佢哋咧係符合市民對我哋的士車隊呢個嶄新服務嗰個嘅期望同埋需求嘅。
1: 好啊，唔該曬謝永儀處長，佢運輸處處長謝永儀啊，同我哋有講有關於的士車隊嘅1872311，我哋休息一陣先。
2: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3: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2: 逢星期五晚上7:30，
3: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4: 有限通往无限，
5: 现在开拓未来，
6: 未来无限。
7: 科技大学新兴跨学科领域学部讲师秦仲宇博士，
8: 尤其是新城 AI 技术蓬勃的同时，第一件事就一定要保障他们的权益。
9: 逢星期六上午9:00，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让我们看远一点，
11: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2: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嗱，讲有关于天气热啦，咁尤其是喺外面嘅一啲工友啊，喺户外做嘢嘅一啲朋友咧，都可能啊，即系面对热嘅情况啊，甚至可能影响到一啲即系工作啊或者身体嘅情况添。嗱，工会咧就早前发布一个叫《香港清洁工友工作状况调查》，就发现咧7%嘅一啲受访清洁工咧，曾经喺工作嘅时候中暑。咁亦都睇调查入边都睇到啦，可能一啲工友啊，对于啲职安健嘅法例嘅认知都未必好足够嘅咁。嗱，请你嘉宾同我哋倾下先，有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早晨。
13: 是你好，早晨。
1: 你哋呢个调查系几时做，同埋访问咗几多位工友噶？都
13: 系啊，我哋呢个调查咧，都系之前嗰两三个月一路去问一啲工友啦。咁啊，总共咧就收集咗540多位户外清洁工嘅工友佢嘅意见啦。咁啊，主要咧就发现其实都有7% 嘅工友咧。表示在工作期間咧都曾經係試過中暑嘅，咁另外咧就係、是有18% 嘅工友咧就表示佢個主管啊或者嗰個承辦商咧 就完全冇提供到任何嘅一啲防暑嘅設備啦，即係可能包括係水啊、毛巾啊呢啲比較基本嘅都冇啦。咁、另外呢就有四成嘅工友呢就話佢休息嘅期間呢其實都係喺户外嘅地方嘅、即係可能只係一啲一啲樹蔭下面啊，咁就唔會有一個室內嘅地方去一個好少少嘅地方去休息啦。咁另外呢就有超過三成啦，32% 嘅工友呢就係即係話佢如果係真係暑熱警告嘅時候發出咗啦，咁其實呢就冇主管通知佢哋已經發出咗呢個警告啊或者休息啊，咁佢哋又唔知道啦，咁咪又會繼續去工作啦咁樣囉。
1: 嗱，針對呢一點先，因為講返啦，其實勞工處喺2023年推出個工作暑熱警告，咁如果當勞工處呢係即係有一個工作暑熱警告嘅時候呢，僱主呢係要喺警告生效期間啦，按住指引呢係提供一啲指引提供一啲建議或者準則啦，為喺戶外或者冇設置空調系統嗰啲嘅即工作環境的僱員咧，係要有一些休息時間啊，嗰啲措施俾佢哋嘅，咁啊減少個僱員中暑的風險啦。咁，但你就提到話，原來有三成以上的受訪工友咧，係未獲呢個暑熱警告生效期間的即係通知啊，主管冇通知佢哋嘅咁。點睇呢一個嘅情況咧？即係呢個係個執行上面嘅問題。
13: 係啊，我係啦，呢、這個咧其實就係一個執行嘅問題啦。咁當然實施咗幾年咧，其實大家僱主僱員咧對嗰個黃色暑熱警告呢其實都有基本嘅認知嘅，咁但係有時有啲工友可能即係佢冇收到一個通知，咁自己呢亦都唔係成日話拎個手機出嚟睇究竟發出咗暑熱警告未呀、咁更加呢有啲工友就擔心如果即係冒冒然休息企咗喺度或者坐咗喺度會唔會即係俾人投訴係當係偷懶呢咁樣，咁所以呢個呢我哋覺得是不是應該在個指引度都可能建議那些承辦商即是有一個比較是有系統的迅速的一個通知的機制，即是一有這些暑熱警告的時候呢就由上至下咁去到譬如係一啲主管啊都即時可以通知啲工友呢係作適當嘅休息，咁呢啲可以其實用一啲係咪用一啲科技去改善呢個情況呢，譬如話依家地盤呢其實有啲工友呢都有帶啲感應器啊或者係智能手錶啊，咁如果有啲場所譬如話清潔工啊或者有一啲工種係咪都可以咁樣去安排，咁變咗呢佢透過呢啲科技呢就可以即時通知啲工友去休息啦。咁另外因為嗰個指引係比較複雜嘅，即係又要分唔同嘅勞動級別，咁我哋就希望每個工友返工嘅時候呢嗰、那個主管或者個僱主係咪即係都有個標示或者有個 label 俾佢，你係咩勞動級別或者你喺乜嘢嘅暑熱警告之下呢你嘅休息時間係幾多，咁一返工嘅時候呢就預早通知佢哋，咁等佢哋都知道個情況啊、
1: 會唔會都仍然好複雜呢對佢嚟講，又要記住自己係咩勞動力，雖然有個貼紙啦你話，咁另外又要睇住咩警告嘅情況先係休息幾耐咁。
13: 係因為佢呢、這個指引呢就分得比較細啦，即係按唔同嘅級別呢，勞動級別即係重勞動啊輕勞動啊，佢嘅休息時間又唔同嘅。咁但係我諗因為依家佢嗰個暑熱警告有三個級別啦，黃色、紅色、黑色。咁其實紅色同黑色呢就呢幾年呢都從來未試過發生嘅。咁我諗主要就係黃色警告啦。所以我諗第一步就先通知咗啲工友係邊個勞動級別針對住黃色暑熱警告呢你可以休息幾耐。咁一個簡單嘅訊息俾到啲工友一開工之前。咁佢有個心理準備啊，知道咧就會大概知道有幾多休息時間咯。
1: 我哋轉頭翻嚟再傾多陣啦，好唔好啊，林石星？
13: 好啊，
1: 因為都見到個調查入邊咧，都其實話八成以上嘅受訪工友都覺得係有需要改善嗰啲暑熱工作嘅安排啦。咁另外就係、是除咗話嗰啲即係休息時間之外，其實而家有冇一啲即係裝備啊？即係譬如風扇仔啊咁樣，係咪可以都係俾到佢哋喺工作期間可以係即係消暑咧？咁又係咪可以即係准許佢哋用嘅咧？咁嗱喺受訪嘅時候有都有提到喎，轉頭翻嚟我哋再傾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基层医疗署在二月推行乙型肝炎共同治理计划，为合资格高风险人士提供由家庭医生协作的乙肝风险评估、筛查和长期治理。

0: 起，到今个月中已经有大约33000个市民参加。卫生防护中心公共卫生服务处顾问医生黄俊君说，卫生处根据截至2022年的数据估算，本港有 5.6% 的人口患有慢性乙肝，即是每20人就有一个人是乙肝患者。隐形感染人口达到大约41万，主要是1988年前出世、婴儿时期未有接种乙肝疫苗的人。调查又说，有大约40%患者并不察觉患有慢性乙肝，大约70%患者未有接受医疗跟进。黄俊君说，慢性乙肝可以没有任何症状，潜伏在身体多年，如果未有接受适当治疗，大约1.5%至40%可以演变为肝硬化或者肝癌。呼吁1988年前出世或者有家庭成员或者性伴侣是乙肝患者的高风险人士，应该接受检测筛查。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访大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起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的时候说，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事件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亦都暴露出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错误政策的恶劣影响，成为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的社会土壤。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尽快彻查案情，严惩涉案人员，杜绝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向中方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2,289点，跌2,641点；港金报37,940蚊，跌38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57.38美元，卖出4,058.48美元。在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一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看商报报道，政府统计处公布六月整体出口货值是6411亿元，按年上升53.4%，高过市场预期，是1984年以来42年来最强劲。而进口货值就是6930亿，按年上升45.4%。政府发言人话，上月商品出口继续飙升，是由于全球对人工智能 AI 相关的电子产品需求持续强劲。展望未来，全球对 AI 相关电子产品的蓬勃需求应该会继续为香港商品贸易表现带来支持。商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针对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的事件，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发表声明，强调司法抄袭完全不能接受，认同公众对陈家信过去几年间涉及多宗司法抄袭的事件所表达的关注，所以要求他提早退休，并基于公众利益是批准陈家信应要求提出退休申请，将会在今个星期五正式生效。根据资料，陈家信的退休年龄是70岁，他现年64岁。据了解，陈家信先后涉及到8宗司法抄袭的事件。星岛日报报道。
3: 明报报道，已经就任8年的港大校长张翔昨天凌晨去信港大成员，宣布将会在2028年完成10年校长任期之后卸任，表示意识到港大要拥抱新理念，需要新领袖带领变革。 又自然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渴望重返实验室解决科学问题，并且贡献社会，希望提

0: 早宣布让大学有时间寻找继任人。教育局就话，知识港大校委会将会系有关嘅议题，包括喺今日嘅会议议程当中。相信校委会会以大学嘅长远利益同埋发展需要为依归，作出适当处理。明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大型体育活动事务委员会宣布已经向香港足球盛会2026，即系下个月1号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下个月5号车路士对祖云达斯的赛事颁授 M 品牌认可。有足球精品零售店的代表预计，到时营业额有望比起平日上升大约30%。另外有区内食肆已经表明配合球赛举办，增聘人手，并且延长营业时间，期望延续到世界杯之后的足球狂热和商机。文汇报报道。
0: 信报报道，食物安全中心公布最新的研究指出，不同供应商生产的同款面包钠含量差距颇大，平均的钠含量最高的是法式面包，进食三分之一条已经是达到世卫建议每日钠摄取量上限的四分之一，而最低钠的样本就是提子麦包。食安中心向业界建议改变制作方法和成分配方，或者提供一些体积较小的面包。信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天文台前台长、科大环境及可持续发展学部客席教授岑志明说，厄尔尼诺现象虽然未必增加本港台风的数目，但一般会令到全年平均气温和累积雨量偏高，气温上升的影响甚大。至于本港会不会突破40度，岑志明就认为仍然要视乎当时的天气条件。他说过往新界是曾经录得过39度的高温，未来会不会突破40度呢，仍然具有随机性。经济日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商报的时评说，本港六月整体出口货值按年飙升 53.4%， 进口就增加 45.4%。强劲的贸易增长是全球对 AI 相关产品的蓬勃需求，和香港独特区位以及制度优势深度契合的结果。 AI 产业浪潮之下，香港抓住机遇，发挥自身优势，不断收获贸易增量，将 AI 带来的贸易繁荣转化为持久的产业竞争力。商报视频。
1: 大公报社评，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是会同立法会议员举行对谈交流会，为构建新型行政立法关系打开全新的局面，体现特区政府高度重视议员声音、持续优化治理的诚意和决心。行政长官在今届政府任期尾段仍没有丝毫的松懈，主动探索行政立法互动新模式，彰显务实创新精神和领导魄力。大公报社评。
0: 明报的社评就说，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任期届满之后离开港大，城市大学校长梅燕昌今年四月因为私人理由提前辞任，而浸会大学校长魏炳刚亦都将会在明年的七月底卸任。香港的大学仿佛面临改朝换代，香港的大学校长需要以新理念锐意改革，适应香港的角色和任务变化，才能够带领香港的高等教育翻开新的篇章。明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长音科技在上海科创板上市，股价狂升超过 4.6 倍，成为 A 股新股王。评论说，这个并非资本狂热，而是投资者对中国半导体自主的肯定，打破美韩垄断储存芯片的市场局面，拥有一定的话语权。经济日报社评。
0: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跟住广福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丁角路，跟住渔角村休憩处。同时咧，影响到大埔太和路去沿线路方向咧，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大埔中心，咁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大埔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跟住广福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丁角路跟住渔角村休憩处，同时影响到大埔太和路去沿线路方向一带比较挤塞，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去大埔中心。而另外荃湾路出九龙近住丽景村咧都有交通意外嘅，现时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咧就去到柴湾角熟食市场。咁就系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柴湾角熟食市场。

0: 同时在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蝴蝶谷道都有交通意外的，同样都是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清丽苑。咁重复多次意外的位置就是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清丽苑。而另外何文田山道同埋卫理道的交界咧有坏交通灯，目前一带咧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同样请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伊利沙伯医院。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碧桃花园。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有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太古城。而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都比较车多噶，现时车龙去到观塘码头。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宝康公园。而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车龙分别排到去美孚新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九巴荔枝角车厂。另外仲有新界区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近住美林村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城门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一段車多，車龍就去到屯門劇術學校。最後仲有機場管理局提提你，機場二號客運大樓 T2 已經啟用，巴士、機場快線同的士、私家車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車，揸車就可以跟指示泊在三號停車場。詳情可以瀏覽翻香港國際機場網頁。我哋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八月十八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世界剑击锦标赛2026，港队主场出击。
5: 男子佩剑港队陈乐希，
6: 今次在主场出战世锦赛，我的心情是特别兴奋啦。
7: 上个 season 都试过打出一个八强的成绩啦，有信心可以再打得出一个更好的成绩啦。
8: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动力四射，
7: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同埋睇香港剑击世界锦标赛。
10: 2026年7月28日，张举能就司法抄袭事件发声明，要求法官陈家信提早退休，本周五生效。
11: 港大校长张翔宣布将于2028年卸任。
10: 本港六月出口增速按年加快至53.4%，进口升45.4%。
11: 特朗普称美伊正进行非常友好谈判，伊方称未有放弃外交努力。
12: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3: 剛才都講到一個嘅調查，香港清潔工友工作狀況調查，咁入邊喺調查邊咧，結果都睇到啦，譬如有7%嘅受訪清潔工咧，曾經喺工作嘅時候中暑嘅，咁另外有超過80%嘅即係中暑工友咧，亦都因為擔心啊，即係失去咗份工啦，咁所以冇請假等等嘅咁。繼續同阿林振聲傾下，都講到有關於譬如而家啦，喺即係工作暑熱警告之下啦，其實會對一啲户外工作一啲嘅僱員咧，係應該有啲休息時間嘅，咁但係實際執行嘅情況又係點咧？剛才講到一半嘅，勞聯立法會議員林振聲，早晨。
14: 係，早晨。
13: 咁今次喺調查入邊，頭先都講到有80%以上嘅受訪工友咧，都有提到一點嘅，就係話有需要改善暑熱工作嗰個安排嘅咁。可唔可以都講下你了解到，譬如工友喺暑熱天氣之下，其實佢哋具體嘅工作係點？有啲乜嘢

0: 嘅防鼠措施，又有邊啲位係需要安排係需要改善嘅咧？
1: 係啊，我諗就一方面就一個裝備啦，咁當然依家其實都有超過六成嘅即係受訪者咧，就表示其實佢主管都有提供水啊、毛巾嘅，咁、但係就未必係太多有即係小風扇啦，或者係有啲帽啦、冰袖啦咁樣，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係可以即係提供多啲。呢啲裝備啦，咁特別係啲小風扇，即係以前咧就算有咧，就好快都冇電啦，咁啊唔係好用得到啊，咁啊希望呢啲裝備都可以改善啦。咁另外咧就係、我哋都擔心有啲工友咧，即係雖然佢話係有休息嘅時間，但係咧就都係喺户外休息嘅。咁我哋就希望咧就因為依家全香港咧就有大概160多个市區嘅一啲垃圾收集站。咁但係咧，就只有60多个咧，係有一個比較好啲嘅，即係俾工友休息嘅一個空間。咁另外即係嗰100个多啲咧，其實就係冇嘅。咁當然政府咧就話一啲新起嘅垃圾站或者係重建嘅垃圾站咧，都會加入一啲休息嘅空間，譬如不少於20平方米，咁有台有凳俾啲工友係休息嘅。咁但係呢、個。進度咧，即係新起嗰啲咧，我哋就覺得太慢啦。咁如果現有嗰100多个咧，係咪可以即係更新嗰個標準？咁透過一啲簡單嘅改裝啊，咁又令到佢有一個好啲嘅休息嘅環境，可能有啲風機啊，甚至係空調啊。咁而亦都係距離嗰啲垃圾咧，係有一個距離，咁等佢哋休息嘅時間咧，都會舒適啲咯。
0: 頭先講到咧，譬如有一啲嘅即係叫消暑工具啦，水啊、毛巾啊、風扇仔啊等等，係咪話你哋都收到一啲工友反映，其實啲可能有啲主管啦，未必好想一啲前線工友去用風扇仔啊等等，有冇聽過呢啲情況咧？
1: 我哋有啲工友就都試過反映過嘅，咁包括係即係小風扇啦，即係可能會唔會影響到佢哋嘅工作啊？又或者咧有啲即係可能有啲工友咧就自己帶一啲帽翻嚟，諗住即係遮陰啦，咁因為反正嗰個承辦商又唔係好提供得到，咁但係有時咧就收到主管就話：，我戴呢啲帽好似即係又唔係咁適合喎，咁樣。
0: 即係個款式唔適合啊？可能係。
1: 係啊，即係有啲可能有啲工友咧就戴一啲即係大頂嗰啲草帽啦。咁可能咧咁變咗咧，就佢哋話收過有啲主管就話：，我都係唔係咁適合喎，咁樣。咁我哋就希望即係嗰個。承辦商可以即係真係統一少少，咁如果覺得有啲工友自己帶嗰啲裝備係真係唔適合嘅，咁調翻轉你係咪可以即係提供一啲標準化嘅裝備俾翻啲工友，或者如果唔係草帽嘅，咁有啲闊啲嘅闊邊帽，咁可以即係遮陰啊，會好啲咧咁樣。咁我哋希望即係嗰個。承辦商都可以係安排得好啲咯。
0: 另外就係咪話啲工友可能對職安健法例嘅認知都有啲誤差？最主要係邊方面咧？又
1: 我諗就係、即係當然一般工友可能佢對嗰個法例其實好多即係需要啲咩嘅，即係喺嗰個特別係指引啦、啊，即係要幾多嘅休息時間啊？或者喺個即係職安健嘅法例，其實僱主咧就要提供一個安全健康嘅工作環境啊。咁可能佢哋咧就未必係有呢個意識嘅。咁我諗一般工友其實佢唔係太了解嗰個法例，其實又無可厚非嘅，都可能正常嘅。咁但係我哋希望咧嗰、那個承辦商係能夠即係跟足嗰個法例啦，或者係盡量，因為依家咧其實你投標。係投呢啲政府嘅合約咧，係一定要遵守勞工處嗰個預防工作時中暑指引嘅。如果你喺個標書度冇寫到呢樣嘢咧，其實你係投唔到標嘅。咁但係投咗標之後，點樣確保佢係跟足嗰個預防工作時中暑去做咧？咁就希望勞工處可以巡查多啲啦。咁啊，都即係或者喺個指引上面再宣傳多啲，等啲僱主做得好啲咯。
0: 好啊，唔該曬林振聲。林振聲咧就係勞聯立法會議員啦，就住頭先講到呢個清潔工友嗰個工作狀況嘅調查一啲嘅重點啦，都請嚟一位嘉賓又同我哋講下啊，瞭解實際情況係點啊？香港物業服務聯盟主席殷偉橋早晨。
1: 早晨，
0: 你好，你好。喺今次嘅調查都提到啦，話有八成以上啦，一啲受訪工友咧都認為一啲即係有需要改善嗰個鼠疫工作嘅安全。

0: 三點鐘啦，即係飯後三點鐘嘅時間，咁就亦都會，如果有酷熱天氣有警示嘅話，亦都係咁啦，又會15分鐘、30分鐘咁因應佢嗰、那個當時係紅色或者黃色。咁跟住再到去到收工咧，就因為通常嚟講係四點五點嘅時間嘅，咁亦都會提前15至30分鐘嗰個時間咁樣。
1: 嗯，
0: 咁變咗其實就簡單咗嘅。咁
2: 但呢個做法係完全符合到指引嘅，係咪噶？都
0: 指引就我因為我哋係農屋處同事一齊去商討嘅，呢、這個係因應我哋嘅行業，同埋整個我哋啲合約嘅上班啊，嗰、那個時間啊，同埋唔同合約嘅狀況咁樣咯。
2: 因為今次喺個調查入邊都有提到，有啲工友話啊，其實喺即係暑熱警告生效期間係未獲主管通知嘅。以你哋嚟講咧，點樣即時通知到啲前線嘅僱員啊？佢哋係合乎資格可以休息
0: 嘅。呢個真係有比較有啲叫咩難度嘅，因為你依家咧，譬如我哋都有一啲叫做電信嗰啲群啦嚇，即係嗰啲通訊群啦咁樣，我哋就每個區可能自己就有一個群咁嘅。咁如果一有個呢個警告，我哋總體之後就會發一個呢、這個信號落去我哋唔同個區啦。咁唔同個區就會發去自己各個同事嗰度。咁但係因為佢哋其實係分佈咗唔同嘅地點去工作噶嘛，即係。變咗咧，佢可能有時真係做緊嘢，佢冇睇到電話，咁佢就會變咗真係收唔到咯。咁就
2: 即係所以係唔係冇通知，係佢哋冇睇到電話，所以收唔到。
0: 幾種情況都有啊，係因為我哋嘅工種太多啦，同埋咧喺户外上面咧，基本上面佢都係響路上邊啊，或者係一啲公園嘅草地上面，即係空旷嘅地方。咁變咗佢實在係有時接收咗，或者我哋發放嘅時候咧，佢同埋我哋啲同從業員咧，其實好勤力噶嘛，一做嘢就好努力咁樣做，咁佢睇唔到就睇唔到啦。咁啊變咗整個情況又都有機會係唔能夠真係好似譬如地盤咁樣，或者喺呢個同安工作地方嗰啲地方，咁就容易都去通知喺度，或者係發放咗信息咯。
2: 嗯，通常佢哋休息又會係咩地方？先話啲空曠嘅地方，咁有冇
0: 一
2: 啲室內？
0: 系啊，就地头先阿梁议员、阿林议员都讲得啱嘅。佢因为我哋其实香港依家尤其政府和平合约啦，咁嗰啲全部啲嗰啲设施都系原本旧时而系有噶嘛，就唔系新因应依家嘅即安建嘅情况里面去建造啊，或者去做到相关嘅嘢。咁譬如我头先讲话啊，扫扫下街咁样，你谂下嗰度翻去垃圾站休息嗰度、休息区嗰度去翻去，咁其实。好費事嘅，所以佢一定係喺附近一個空揾個地方休息咯，咁就唔會話去第二度。就算包括一啲郊外嗰啲都一樣啦，
1: okay.
0: 即係變咗喺就地附近最近嘅地方去休息咯。
2: 另外就係嗰啲裝備上面，頭先提到，譬如嗰啲水啊、毛巾啊、風扇仔啊、冰袖啊，係咪全部都有提供？定係當中都有啲都唔係好建議佢哋用定係點嘅咧？
0: 其實咧唔係嘅，因為點解咧？我哋其實咧所有合約咧應該都規定咗，我頭先你講所有嘅咁嘅設施噶啦，咁亦都係會統一購買，亦都係有一個標準化嘅規範嘅，包括太陽膜咁有防曬，有防紫外光咁樣。咁好啦，反而水或者冰袖咁樣都會有嘅。咁而問題就係佢翻嚟嘅時候，佢翻到去翻工之後咧，好多時咧佢就簽咗到就會去咗佢工作崗位噶啦。咁去咗工作崗位佢。可能喺多房嗰度，或者係嗰、那個即係冇攞到相關嘅嘢出去。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就係所有水嘅設備咧，我哋都係響個士多房裏面嘅。咁變咗佢如果佢離開咗，佢冇帶到嘅話，咁就變咗咪要自己可能去買咯，因為變咗佢可能就會行、okay. 又行翻嚟噶嘛。
2: 即係有提供，但係佢哋
0: 一定有嘅，一定有嘅。
2: 咁但
0: 係
2: 風扇仔嗰啲咧
0: ，check 嘅
2: 風扇仔嗰啲
0: 冇必有啦。呢、這個係已經係依家嚟講，好天係必然有㗎啦。咁就咁啊，咁樣問題佢係咪隨時帶喺身上面咧？係要視乎嗰個工友自己嗰個習慣啊，或者係相關嘅情況咁咯。
2: 有冇聽過話啲有啲主管唔想啲前線工友用風扇仔？有冇聽過呢個情況？
0: 唔會嘅，因為依家。嗰啲基本上面已經配套咗喺度嘅，咁何況佢都唔影響佢工作，咁所以變咗唔會咯。
2: 好啊，唔該曬你先啊，殷偉橋同你傾到呢度啊，多謝你。殷偉橋咧就係香港物業服務聯盟主席啊，我哋休息陣先。
1: 港式生活馆，
3: 屋企好似最安全。
4: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5: 低层堵塞嘅情况系容易啲嘅，系唔系嘅咧？
6: 系啊系啊，咁佢系。

0: 層一層咁樣爆上去噶嘛，譬如下面嗰啲大家個廁所啊，或者嗰啲即係反紅級啊，全部做得好好，可能就係、是、哦咁咪再上一層咯咁樣。
1: 星期一至五下晝三點有 Gary 哥哥譚偉權
2: ，Ruby 馮蓉蓉，
1: 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館，
3: 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
4: 講有關於港大校長嘅呢一個即係新發展啊！港大校長張翔咧，尋日凌晨啦就發信啊，咁就係話喺2028年完成十年校長任期之後咧，就會係卸任噶啦。咁佢提到就話意識到港大咧要擁抱新嘅理念，並且係需要新嘅領袖咧嚟帶領呢個學校嘅變革啊。同時佢都話自己作為科學家同埋教授咧，都渴望係重返實驗室嘅解決科學問題，並且係貢獻社會。咁希望啦提早告知到俾港大嘅持份者啦，亦都讓到大學有時間。去找下一位的領導者嘅咁，有關於呢一個嘅即係最新情況啊，請嚟嘉賓同我哋傾啊。立法會議員亦都係港大校董陳樂峰，早晨。
5: 早晨啊，蕭樂文，早晨。
4: 你好，點睇張翔港大校長嘅呢一次嘅決定，同埋喺早一年幾啦，就即係決定有一個唔續任嘅宣佈咧？
5: 我自己覺得呢個時機都係剛剛好嘅，因為事實上如果張校長佢係覺得佢自己嘅人生規劃需要有一啲即係其他科研上嘅創新嘅話咧，我係尊重支持嘅。咁加上咧，佢提早去宣布嘅話咧，我自己覺得對港大嘅行政安排亦都會比較好，因為事實上大家都知道要輪選校長咧有一定嘅流程啦，同埋而家大家都睇到喺國際上頂尖嘅學校都喺度爭奪一啲高端嘅人才。咁所以要爭取一個即係國際排名咁高嘅港大嘅校長咧，我相信係要啲時間嘅。咁所以其實預留更加多嘅空間俾校委會去做一個即係輪選嘅安排咧，我覺得呢個係一個相當好嘅決定。
4: 嗯，喺講即係下一步啊輪選成嘅程序之前咧，都講下其實張翔喺任內啦。咁你睇到佢個表現如何？其實都。
5: 我自己覺得即係張校長係確實令到港大過去十年啦，喺國際嘅排名上係提升嘅。咁過往我哋開校董會，其實佢都有介紹過，就係、是、過去幾年啦，喺疫情之後，其實港大都不斷招聘一啲全球頂尖1% 嘅教授嚟到港大去教書，咁、那個比例增幅都係相當多嘅。咁、我哋睇到，所以港大本身而家喺好多科目裏面嘅排名咧，其實都喺國際嘅頂尖前咧。這個我覺得校長嘅功勞係唔少嘅。
4: 嗯，除咗話排名啊，或者揾一啲即係好頂尖嘅學者嚟啊，喺整體譬如一啲科研發展啊等等，有冇都睇到嘅情況係點？
5: 其實你過去幾年你見到嘅港大不斷都喺度做一啲即係發展啦，尤其是譬如嚟緊諗住做一個國際創科中心啦，伏飛路嗰個項目嘅發展啦等等，其實呢啲咧都係為咗未來學校嘅擴容啦、未來嘅發展去做準備嘅。咁我覺得呢啲都係一啲即係確實仲有西高山嗰啲教授宿舍啊、學生宿碩士學生宿舍等等，呢啲都係為咗學校未來做一個準備嘅。
4: 嗯，陳樂峰，因為時間差唔多啦，我哋轉頭翻嚟再傾下。陳樂峰咧就係立法會議員，都係港大校董。轉頭翻嚟，我哋都講下，譬如真係要輪選一個新任校長，成個程序嘅時間會係點樣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基层医疗署在二月推行月型肝炎共同治理计划，为合资格高风险人士提供由家庭医生协作的月肝风险评估、筛查和长期治理。到今个月中，已经有大约33000个市民参加。卫生防护中心公共卫生服务处顾问医生黄俊君话：，卫生署根据截至2022年嘅数据估算，本港有5.6%人口患有慢性月肝，即系每20人就有一个人系月肝患者。隐形感染人口达到大约41万，主要系1988年之前出世、婴儿时期未有接种月肝疫苗嘅人。调查又话，有大约40%患者并唔察觉患。有慢性月肝，大约70%患者未有接受医疗跟进。黄俊君话：慢性月肝可以冇任何症状，潜伏喺身体多年。如果未有接受适当治疗，大约10.5%至40%可以演变为肝硬化。

0: 或者肝癌，呼吁1988年出世或者有家庭成员或者性伴侣是乙肝患者的高风险人士，应该接受检测筛查。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说，在今月6号以来已经有162人涉嫌故意纵火被法国警方拘捕。他强调故意纵火属于重罪，最高可以判处15年有期徒刑。法国安全部门正是全力追查纵火嫌疑人，所有涉案人员将依法追究责任。勒科尔尼在当地星期一又呼吁民众加强防火意识，说法国九成火灾由人为原因引起，其中大部分源于疏忽大意，例如乱抌烟头、违规烧烤和施工过程中未采取必要防火措施等。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内政部长努内兹说，今年法国山火累计过火面积近98000公顷，创历史新高。其中只是吉伦特省过火面积就超过40000公顷。美国西雅图市中心过去的星期日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三死四伤，伤者包括一个两岁儿童。警方拉了其中一个15岁的疑犯，另一个疑犯仍然追捕紧。事发时当地正是举办美食节，有大批游客聚集。当局初步调查显示，两个疑犯互相开枪，导致7个人中枪，其中两个人当场死亡，另一人送院后不治。警方说已经检获两把枪，仍然继续调查，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公众面临持续威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一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5%，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34点，升27点，总成交金额14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3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19点，跌22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2.6升个六，腾讯控股445.4升2.4，小米集团29.06升3.8，至普1212蚊跌69蚊，中芯国际72.3升1.65，建设银行9.03升4仙，盈富基金25.74升4仙，联想集团23.86跌4.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77，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日经平均指数报62469点，跌2461点。港金报37940蚊，跌3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5.69美元，卖出404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近住广福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去到丁角路，近住凤尾围。咁同时咧影响到大埔太和路去沿线路方向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南运路，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大埔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近住广福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去到丁角路，近住凤尾围，同时影响到大埔太和路去沿线路方向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南运路。而另外咧，龙翔道系有水浸嘅，由于有水浸啦，现时影响到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咁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就系龙翔道由于有水浸，现时咧去观。

0: 塘方向近住苏屋村的慢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而另外，何文田山道和卫理道交界咧系有坏交通灯架，一带都系有少少嘅车多。咁即系何文田山道和卫理道嘅交界有盏坏交通灯，咁影响到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转弯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车多。咁后面咧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咧，都是比较慢车的，龙尾就排到去有线电视大楼。还有之前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蝴蝶谷道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伊利莎白医院，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龙尾依家啦，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福道一带啦，比较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另外仲有将军道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现时排到去青沙公路，近住九巴黎之角车厂。而最后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自己带水饮少一份包装饮品，最多可以减大约0.2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以及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4: 2026年7月28日，张举能就司法抄袭事件发声明，要求法官陈家信提早退休，本周五生效。
5: 港大校长张翔宣布将于2028年卸任。
4: 本港六月出口增速按年加快至53.4%，进口升45.4%。
5: 特朗普称美伊正进行非常友好谈判，伊方称未有放弃外交努力。
6: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刚才讲到关于港大校长张翔就宣布在2028年完成10年任期之后就会卸任。在他的公开信里面入面都提到，就是全球正面对复杂多变的环境，其中 AI 的浪潮是数百年未见的方式改变人类的生活，促使他反思大学怎样去重新定义教育，去适应人机共存的新环境，认为港大是时候由新领袖去领导转型。其中一点他提到这一方面的，继续同陈乐峰倾下。陈乐峰咧就系立法会议员，亦都系港大校董。早晨，
8: 早晨，早晨。
7: 都讲下，其实如果即系要轮选一个新任嘅校长，成个程序系点样嘅咧？会系几时开始嘅？
8: 其实总体我谂都好多系要年几之前就已经要做呢个动作噶啦，因为本身成个流程咧就要成立一个委员会啦。咁委员会里面咧都有一啲校董啦、教职员啦、校友啦，甚至乎一啲社会贤达啦。咁喺个过程里面，佢就要物色人选啦，全球招聘啦，咁跟住之后再要面试啦，甚至乎去做一啲品格嘅审核啊等等各方面，去到最尾咧先至做一个任命。咁所以成个流程你 聽落去都係要不少嘅時間嘅。

0: 咁所以年龄我谂都系最基本噶啦。
1: 嗯，校董或者你自己啦，对于新一任嘅校长有冇啲乜嘢期望或者条件要符合咧？即系同譬如十年前选一个新校长嘅时候有啲乜嘢嘅分别咧？成个环境可能都唔同咗噶啦嘛。
0: 我觉得即系十年前可能大家就会集中注意即系个校长嘅管理能力啦，嗰个本身个人嘅学术嘅成就啦等等。咁我觉得而家咧可能要。

0: 注意即係個校長嘅管理能力啦，嗰、那個本身個人嘅學術嘅成就啦等等。咁我覺得而家咧可能要多啲一啲國際嘅環境因素啦，但其實大家都睇到近年國際環境嘅變化啦，我哋香港要搶人才話，其實你唔能夠自己匿埋房喺度去自己同自己搶嘅，肯定要喺國際要了解國際嘅情況，去針對佢去做一啲政策嘅。咁所以我諗第一要了解國際嘅環境啦，第二你其實而家十五規劃啦、國家嘅發展啦、AI 嘅發展等等啦、創新科技嘅發展啦，其實對國家的了解我覺得都很需要，因為我們背靠祖國，怎樣用好國家的條件去幫港大去再踏上個台階。我想最後呢就是人員啦，是不是、就是你校長現在要繼續去將港大變成一個頂尖的學府的話，我相信在不同層面你都要認識更加多的教授啊、頂尖的人才啊，去怎樣挪至他來香港教書教學、增加港大嘅知名度，咁呢個都係一個重要嘅，係啊。
1: 有冇話新任校長可能都要處理譬如而家高等院校界一啲嚟緊面對嘅一啲挑戰啊等等咧？
0: 我相信即係未來都可能要思考下北都嘅大學城嘅發展，咁、你廣大嘅參與程度係幾多？我相信呢個都係要即係思考嘅，因為事實上廣大而家喺港島都係一個好大嘅校園啦。咁、究竟有邊啲嘅項目可能要喺錯科城嗰邊去參與咧，我諗都係要思考嘅。
1: 張翔喺公開信入邊咪提到一點咧，就係話人工智能方面，佢就除咗改變人類生活啦，都促使佢去反思大學點樣去重新定義教育啊，去適應人機共存嘅新環境。呢、這個又會唔會係新任校長其中一個要思考嘅位咧？都
0: 我諗呢、這個可能就要大家一齊思考啦。校長就梗係可能要帶領啦。點解咁講咧？因為確實你而家有冇需要再不斷背書呢？即係可能大家都喺度思考緊，因為 AI 其實電腦亦都幫手解決咗好多，反而係點樣用好 AI， 我覺得呢個就係未來大學可能要課程裡面需要調整嘅。咁呢個我相信即係新任校長就要帶領成個廣大嘅團隊，無論每一個科目都要去思考究竟同 AI 嘅結合咯。
1: 嗯，點評估請新校長嗰個嘅難度呢？
0: 我自己覺得都是有一定的即係艱難嘅。點解咁講？因為確實而家大家嘅全球嘅大學都喺度爭取頂尖嘅排名，好嘅人才都想去最好嘅大學裏面去教授，去攞一個好嘅履歷啦，甚至乎去攞好嘅資源。咁所以即係你廣大如果要將來去爭取一啲好嘅資源，喺國際排名更加好嘅話，我相信你一定要有一定嘅條件去吸引到好嘅人才嚟到香港，咁呢個我相信係重要嘅。咁但係當然你問我今天廣大其實佢有一定嘅優勢，因為第一佢已經去到一個國際排名嘅即係比較前端啦。第二本身廣大咧其實個即係歷史都耐啦，我相信喺國際嘅影響力上都係會慢慢增加嘅。
1: 好啊，唔該曬陳樂峰。陳樂峰咧係廣大校董，亦都係立法會議員。休息一陣先。
2: 由港队踢到中超，每一步都是为梦想全力以赴。
3: 港台电视31全新节目《大港脚闯中超》，记录多位港脚登上征战中超、奋力追梦的故事。
2: 乘住足球热潮，港台特别举办《大港脚闯中超》展览，展出球员亲笔签名球衣，上映节目精彩花絮。
3: 今日起至8月2日星期日，全新天地二期中庭，
2: 约定你一起见证港脚的热血旅程。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统计处公布的数字嚟嘅，即本港上个月出口按年升咗咧53.4%，比起五月嚟讲咧加快咗12.6%啦。咁另外进口方面都升咗45.4%嘅，比起五月嚟讲亦都扩大咗3.4%嘅，系分别系连续3个月同埋4个月咧系录得有超过40%嘅升幅嘅咁。咁其中咧讲到喺本港啦，去输往亚洲嘅出口方面咧就系按年升咗54.4%嘅咁，啲詳細情況都請嚟嘉賓同我哋一齊傾下。香港富貨人委員會主席許彼得，早晨。
5: 早晨，
1: 你好，你好。點睇嗰個進出口最新嘅數字咧？因為兩方面其實上個月都有一個明顯嘅升幅嘅，咩因素影響咧？又
5: 其實就一如政府嘅公佈啦，咁主要都係一

0: 啲芯片啊、機械電子產品類型，咁都有賴而家嘅人工智能方面嘅熱切咧，對於嗰個硬件需求啊，同埋嗰個算力嘅打造咧，我哋暫時都仲見到係個需求好熱烈，咁所以會經過香港做一個轉口地啦。咁當然我哋亦都要睇翻嗰個進出口，其實嗰個貨源嘅國家，其實主要暫時嚟講咧，其實由香港出口，其實主要都係進出口，其實都係國外啦，大概分別係六成同埋五成左右。咁其餘分別可能經香港轉口出口嘅地方，就分別係可能係有美國啊、墨西哥啊、台灣、韓國咁。咁其實入口同埋越南啊，咁同埋喺其實調翻轉經香即係入口香港方面。可能我哋都要留意咧，就係韓國、越南、日本、台灣都係叫做排喺由中國下面之後就係個二三四位。
1: 嗯，咁有冇啲咩原因睇到？譬如以即係出口嚟講啦，二零二六年六月同上年啊，二零二五年同月去比較啦，咁去亞洲嘅整體嘅出口貨值，頭先都講啦，升咗54.4%嘛。咁當中譬如話新加坡係都升得比較多嘅喎，超過八成。咁台灣咧都接近八成啦。有冇啲咩原因睇到？譬如呢兩個地方嗰、那個嘅出口有個咁嘅升幅嘅咧？又
0: 其實主要嚟講都估計會係芯片類型嘅轉口多啦。咁啊，同埋嗰個電子機械。咁但係當然啦，其中應該都會有一啲原因係中東嗰、那個局勢影響啦。咁變咗其實喺東南亞有啲碼頭，譬如新加坡同埋呢個馬來西亞都會相對有啲擠塞嘅情況，咁不排除有啲貨可能要轉咗嚟香港做一個轉口。
1: 嗯，進口方面咧，譬如今年六月份啦，同上年同月比較咧，韓國方面又升咗成超過一倍，去到176.7%嘅。咁越南嚟講都係超過一倍嘅，咩原因咧？又係呢啲又？
0: 我諗韓國會好明顯，就係我頭先所講嘅。我諗大家都知道，其實韓國而家暫時嚟講最出名都係嗰個芯片嘅製造啦。咁估計嗰個升幅咁大咧，主要都係喺呢一方面啦。而越南其實喺近年嚟咧，都係一個中國之後咧一個電子產品啦、相對高科技產品嘅一個生產地啦。咁估計基本上嗰個來往都係呢一類型嘅比較多，因為我哋都要睇翻一樣嘢係，其實而家嗰個出口，而家我哋嗰、那個當然啦係價量都升嘅，即係嗰個進口量啦、出口量啦、進口額同埋出口額，但係係嗰個金額嚟計個升幅係大好多。咁即係證明咗一樣嘢，其實嗰個貨值係高咗好多咯。
1: 嗯，係咪預期呢個升幅都會係持續住啊？頭先都係因為嗰、那個頭先講，譬如芯片啊、啲機械相關嘅貨品喺香港有個轉口嘅帶動，係咪都係咁咧？
0: 暫時嚟睇，未來幾個月應該嗰個趨勢咧冇咁快轉變。咁但係當然啦，就要密切留意，因為其實都有間唔中某啲消息都會講啦，可能某啲公司會有某啲美國公司啦，會有啲算力過剩啦。咁最緊要睇翻呢一個係咪一個趨勢啦？究竟嗰個供求係咪仲係呢個求大於供咯？咁、但係，其中一樣嘢，如果經香港出口咧，我哋都仲要留意就係歐盟嗰、那個所謂小包裹嘅關税豁免，其實喺七月一號開始咗咧，其實嗰啲小包裹去歐盟咧，每一個我哋叫做項目叫做 HS code 啦，就要收3蚊。咁我諗用一個簡單嘅例子啦，我驚聽眾會唔明。咁一個包裹裏面，如果你係有兩件衫一條褲，其實兩件衫就算係一個 HS code。嗰兩件同款嘅衫，咁一條褲係另外一個 HS code， 咁其實喺呢度咧，以前係唔使俾入口税，咁而家咧就要俾翻6蚊嘅歐羅啦。咁所以對於一啲相對平價嘅電商貨品咧，會有一個相對比較大少少嘅影響。咁但係好彩一樣嘢係， 其實暫時如果真正計百分比咧，那個去歐洲經香港轉歐去歐洲呢一啲電商貨咧，都會係大概10%左右咯。咁我估計就唔會，因為唔會一次過冇曬啊嘛。咁、所以影響會有輕微咯，但係。
1: 另外都想問下，因為政府發言人都有提到嘅，近來中東地區嗰、那個即係地緣政治緊張嘅局勢咧，再度升温，咁就有冇都睇到嗰個對航道嘅影響，又或者業界嚟講，近來都因應呢個狀況啦，有一啲提早出貨嘅情況咧又？
0: 其實對航道，如果除咗去中東地區嘅船之外咧，其實實際上影響並不是太大嘅，即係譬如如果講緊由東南亞好，由中國好生產去美國，甚至冇去歐洲，其實同之前同事件發生之前咧，唔係十分大，因為其實因為去美國即係經太平洋呢邊啊，基本上冇乜大影響。咁去歐洲嗰邊咧，其實基本上。紅海那邊因為回購武裝，咁其實過去嗰幾年都唔係咁多船可以行得到，都係要兜翻好望角過去。咁但係唯一我哋見到有一樣嘢係嘅嗰個船幣啦，其實喺之前未到旺季就已經嗰個船幣會飆升咗，咁其實而家去到旺季就更加搶貴咗好多啲貨櫃嘅費用啦。咁其實有冇提早出貨咧？咁會有，但係唔係十。分之嚴重，嚟緊都仲會有譬如去美國或者歐洲趕聖誕嘅貨咧，其實都未出曬嘅，我哋見到。
1: 好啊，唔該曬你，同你傾到呢度先，許彼得。許彼得咧，香港富貨人委員會主席，休息一陣。
2: 哎呀呀呀呀！我頭暈暈，阿祖相公，我病啦。
3: 係咁，就等我煎服藥過嚟啦。一陣間唔好駕車出門啊，字母。
2: 知道啦，阿舅。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讲一个配方奶粉嘅情况啊，涉及到就系皇家美素力一号婴儿配方奶粉咧，呢个八百克装咧就其中一个批次嘅样本就被澳门当局咧系即系就怀疑啦，喺个重金属铅含量超出当地嘅食安标准，咁需要下架、回收同埋停售涉事嘅批次嘅。咁啊，本港食安中心抽验之后咧，就未有发现相关产品咧铅含量超标。咁而受影响嗰个批次嘅产品咧，曾经分销到去本地市场啦。咁食安中心咧都系净系加强喺市面抽檢，並且會繼續密切監察相關產品回收的事宜。衛生署亦都呼籲家長不要讓嬰兒係食用嘅咁。點睇今次嘅情況咧？請嚟嘉賓一齊傾下。有港大醫學院曹延洲基金兒科教授葉柏強醫生，早晨。
5: 阿文早晨，你好。
1: 你好。根據澳門當局嗰個講法係咁嘅，話根據嗰個檢測嘅結果啊，呢、這個批次嘅配方奶粉咧就即樣本啊，被驗出嗰個鉛含量咧就係、是。每公斤有 0.2 毫克嘅咁，咁超出咗澳門嗰個嘅即係叫食品中重金屬污染物最高限量，因為佢哋嗰個嘅最高限量嘅要求就係每公斤咧係 0.02 毫克嘅咁。點睇呢一個嘅份量咧？呢、這個鉛含量嘅份量咧？
5: 大致上咧，其實我哋非常之重視今次嘅情況嘅，因為咧最主要咧，今次我哋懷疑發生問題咧，係一個初生嬰兒配方嘅奶粉，咁通常係講緊頭嗰六個月啦。因為頭嗰六個月嘅 BB 咧，啱啱咧出世之後咧，其實佢個腦部係快速成長嘅時間，如果有任何鉛嘅污染嘅原因，引致到可能嗰個身體有鉛中毒咧，其實咧嗰個長遠影響可以非常之嚴重，包括咗會影響嗰個中枢神經發育啦。影響之後可能個智力會有問題啦。短時間之內咧，如果累積比較高嘅鉛分，又或者係重複咁樣累積得耐嘅話咧，其實有機會咧令到小朋友神情呆滯啊，可能會有腦水腫啊，甚至係抽筋。咁我哋之前咧其實都有唔同嘅情況咧，喺世界各地咧都發生過有啲鉛中毒嘅個案咧，甚至有機會影響到佢嗰個造血功能，令到佢貧血啦。影響嗰個腎功能啦，咁當然咧就最常見咧就係我哋有啲腸胃不適，可能會重複嘔吐啊，胃口好差，大少少嘅小朋友可能會肚痛啊，咁但係亦都有 好似有便秘同埋其他嘅情況。
1: 所以以剛才我講嗰個含量嚟講，要食幾耐先會可能會出現你講呢啲長遠嘅影響咧？

嗱，一般咧，如果係純粹因為奶粉嗰個有鉛嗰個含量超標，而可能只係一個好短嘅時間，可能即係都一兩日，然後已經發現有唔舒服，又或者可能驗到個成分有高嘅情況之下咧，通常咧身體吸收嗰、那個成分唔會太多，但因為咧就我哋吸收咗個鉛入到身體之後咧，譬如喺血液嗰度咧，通常咧嗰、那個half life 即係可以喺身體停留嘅時間咧係比較長嘅，喺本身嗰個血液入邊可能要四五個星期啦，但喺身體其他嘅組織咧可能更加長嘅時間啦，咁所以要慢慢排出體外都要好耐，所以通常咧就一般我哋之前見到嘅情況咧係累積重複咁吸收咧。那個風險比較高一啲，但以往咧就喺世界各地，包括咗喺亞洲啊，可能喺二三十年前喺中國內地咧，因為嗰啲工業嘅原因，又或者可能咧平時小朋友，我哋見到好多唔同嘅個案咧，可能接觸到我哋屋企嗰啲油灰嗰啲灰水啊，又或者有啲嘅化學劑啊，

0: 又或者可能咧平時小朋友我哋見到好多唔同嘅個案咧，可能接觸到我哋屋企嗰啲油灰嗰啲灰水啊，又或者有啲嘅化學劑啊，甚至有啲含鉛嘅有啲嘅玩具啊，如果擺落口嗰啲情況太長或者太耐嘅話咧，其實會引致到可能有啲中枢神經嘅毛病，包括咗我哋以往見到影響智能啦，甚至有啲自閉傾向嘅跡象啦。嗱，一般咧今次我哋睇個情況咧，應該對於一般香港小朋友個風險唔算太高。第一就本身喺香港我哋自己嘅奶粉批次嗰度冇驗到有特別超標啦。第二咧，如果家長個警覺性高，盡快停咗有問題，唔好再使用。轉用翻適當可能啱佢個年紀同埋適當一個稀釋嘅奶粉嘅話咧，通常咧如果係短時間 expose 咧，佢身體嗰個含鉛量咧通常唔會太高嘅。
1: 嗯，頭先你講嗰啲無論係短期嘅症狀或者長期嘅症狀，家長容唔容易發現咧？因為譬如頭先話可能有啲腸胃不適咁，可能都未必咁容易睇得到，係咪咧？
0: 係啊，如果你本身有一啲腸胃不適咧，有一啲症狀咧，就譬如講緊肚痛咧，如果年紀比較細嘅小朋友，可能頭嗰幾個月就算佢肚痛都好咧，唔係咁容易睇到，可能會比較猛症啲，個人唔肯食奶啦，但係就好多時候咧比較嚴重之後咧，就會容易有嘔吐。咁喺嗰個情況咧，你知因為初生嬰兒咧嘔吐好多原因，唔一定係因為嗰個鉛中毒或者奶粉嘅問題，有時可能有啲輕微嘅腸胃感染啊，又或者佢有啲尿道炎啊，都可以重複嘔吐嘅。咁所以咧就呢段時間咧，我諗家長最重要咧，第一樣嘢咧就先留意翻自己有冇曾經食用過嗰個初生嬰兒奶粉嘅批次。如果有，除咗即時減低之外咧，就要留意翻個症狀啦。最重要嘅症狀咧就係睇下小朋友會唔會有神情呆滯啊、唔睬人啊，甚至咧開始發覺佢可能會有抽筋啊、面色蒼白啊。如果有嗰啲風險嘅話咧，應該盡早帶佢睇醫生嘅。
1: 半分鐘到，即係簡單嚟講，譬如食短期一兩日冇事嘅，譬如食夠一個禮拜，係咪已經可能有一啲長遠？影響㗎。
0: 如果你嗰個有問題非次奶粉咧，你長期使用咗可能幾個星期以上咧，有機會就有啲輕微鉛中毒嘅情況。我哋咧全部都可以處理嘅，所以咧其實盡早去為有經驗嘅醫務人員做個身體檢查，有需要嘅話咧，我哋可以幫佢驗翻血液入邊嘅鉛嘅含鉛量啦，亦都可以有治療嘅方法嘅。
1: 好，唔該曬葉柏強醫生，佢係港大醫學院曹研究基金兒科教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基层医疗处在二月推行月型肝炎共同治理计划，为合资格高风险人士提供由家庭医生协作的月肝风险评估、筛查和长期治理。到今个月中，已经有大约33000个市民参加。卫生防护中心公共卫生服务处顾问医生黄俊君话：，卫生处根据截至2022年嘅数据估算，本港有5.6%嘅人口患有慢性乙肝，即系每20人有1人系乙肝患者。隐形感染人口达到大约41万，主要系1988年前出世、婴儿时期未有接种乙肝疫苗嘅人。黄俊君话：慢性乙肝可以冇任何症状，潜伏喺身体多年。如果未有接受适当治疗，大约1.5%至4%可以演变为肝硬化或者肝癌。呼吁1988年前出世或者有家庭成员或性伴侣系乙肝患者嘅高风险人士，应该接受检测筛查。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访大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起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时话，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事件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亦都暴露出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湾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错误政策的恶劣影响，成为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的社会土壤。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尽快彻查案情，严惩涉案人员，杜绝同类事件再发生，向中方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出席密歇根州一个集会的时候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他空军一套专机对记者说，谈判

0: 进展良好，认为达成某种结果的可能性很大，他有足够耐心和时间和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又说，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但是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记者会说，伊美双方仍然透过调解人传递信息，伊朗亦都未有放弃外交努力，但是有关伊朗请求和美国进行谈判的报道纯属捏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已经同英国新首相贝安德通话，期待同对方会面讨论无人机合作等问题。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说，乌方希望生产英国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或者类似的导弹，而英国希望得到乌克兰的无人机，乌方对此持开放态度，希望在英国建立一个基于新技术的大型无人机制造厂，和伙伴分享无人机技术和实战经验。乌克兰传媒报道，在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英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超过250亿英镑援助。泽连斯基将访问英国，预计双方将会签署英国向乌克兰转让电子干扰系统的协议。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5%，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79点，升171点，总成交金额612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40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34点，跌31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055蚊，跌226蚊。中芯国际71.5，升8.5。小米集团29.1，升4.2。阿里巴巴112.1升个一，腾讯控股450.2升7.2，盈富基金25.86升1.6，南方恒生科技4.68升6.2，华虹宏力147.1跌个半，兆易创新478.6跌67.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26，瑞士法郎9.576，澳元5.483，加元5.554，新西兰元4.524，欧元8.918，每百日元对港元4.7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08。日经平均指数报62,007点，跌2,923点。港金报37,835蚊，跌4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2.51美元，卖出4,044.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新界區，較早前大埔沿線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近住廣福村的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了，現在大埔沿線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近住廣福村一段就車多一點。另外龍翔道去觀塘方向近住蘇屋村的慢線有水浸，不過現場就沒有擠塞，但駕車朋友經過要小心，位置就是龍翔道去觀塘方向近住蘇屋村的慢線。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返红隧龙尾在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奥运站。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现在近住波斯富街一段车多，龙尾在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在花园道 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告示。

打道近住龙压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接近兆辉台。在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咁有支路落翻去蝴蝶谷道嘅嗰段开始车多，龙尾排到去天主教坟场对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慢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灯打士街。在新界青葵公路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丽景村一段车多。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行车线信号灯是设在架空定路旁，每个信号灯都只适用于那条行车线，认清信号，安全驾驶。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2: 毕竟年青人咧，就个个都唔同啦，有佢自己嘅兴趣，多啲去想象，多啲去探索，试一啲唔同嘅新嘢。我觉得呢一个咧，会开拓一条新嘅路出嚟。
0: 主持林建峰，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4: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5: 欢迎收听星期二朝早嘅一桶金，主持节目嘅系方嘉莉。时间嚟到朝早嘅10:09，星期二嘅嘉宾咧会有姚浩然 Patrick 噶。咁啊，姚浩然之前都循例睇下个市况啦，港股咧就进一步向上嘅，恒生指数而家咧已经升穿咗25,400点水平啊，报紧25,421点，升214点，升幅咧系大约0.9%。科技指数咧就更加系逼近4,800点。现在报紧4,784点，升1.7%，主要分类指数都向上的，以工商业分类指数还有就是国企指数升幅都是较大，升了1%。主板成交额暂时有673亿多。蓝筹股入面表现最好的就是网易，升紧超过半成，排后面有信义玻璃、安踏体育，升幅都有近4%或以上的。一些内需的股份升得比较多的，康师傅和农夫山泉升幅都有超过3%。而蓝筹股入面表现最差的就是老铺黄金，虽然它都公布了个中期的盈利预测就会是升超过80%的，但是今朝的股价估压比较大一啲啊，而家咧跌紧咧超过18%，报324蚊。黄金相关嘅股份，周大福亦都系跌近3%。资源股嘅跌幅系比较凌厉，中国铝业同埋洛阳木业，仲有中国宏桥啦，呢几只股份跌幅都有近2%，去到近3%嘅。另外，宁德时代亦都跌紧超过3%。五十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咧系智普啊，智普咧就再度急挫，曾经个股价咧都系跌咗20%啊，而家又下试翻去到挨近咧，即系睇下1,000蚊嘅嗰个水平，支唔支撑得住啊？智普曾经嘅触发市调机制系有5分钟嘅，要冷静一下。而家咧报紧1,083蚊，跌咗超过15%。第二位嘅 XLE 南方海力士40.76跌咗超过20.5%。中芯国际早段的时候向上，现在亦都倒跌，报紧70.3，跌0.5%左右。小米集团29.3，升超过2%。阿里巴巴113.4，升2%。南方恒生科技4.68，升超过1%。盈富基金25.9，升大约0.8%。腾讯控股450.6，升大约2%。华虹宏力同样都是由升转跌，而家报紧143蚊，就跌近4%。第十位嘅咧就系美团92蚊，升3%。咁另外有啲咧跌幅都比较大股份，好似譬如长飞光纤、光缆跌超过10%。建滔积尘版亦都跌咗13%。XLE 南三星跌咗20%。Minimax 亦都系跌超过7%啊。AI 大模型啊、晶片股啊，都系咧有一个比较大跌幅。数埋咧就系区内股市嘅表现，因为日韩股咧都系跌得比较多噶。韩股跌紧近8%，报6,237点；日股咧就跌紧超过4%，报62,206点；台股亦都跌超过3%，报42,169点嘅。内地股市跌幅相对轻微，上证指数是跌紧0.6%。好，星期二的嘉宾有证监会持牌人亨达财富管理董事总经理姚浩然。你好 ，Patrick。
6: 早晨啊，方嘉妮你好。
5: 你好啊，咁啊，头先咧报价时候都数到啊，晶片股系咁向下，但其实咧喺港股度上市嘅晶片股咧，跌幅唔算话好劲噶。外围方面嗰啲咧跌得仲厉害添啊。如果话啦睇咧，好似譬如话SK 海力士啦，头先较早时咧个跌幅啊喺韩国嗰边咧都有成一成以上噶。嗱，又见日韩股亦都跌得好厉害啦。其实会唔会话真系同？今朝傳出嚟有個消息，中國自主研發嘅深紫外 DUV 光刻機啦，開始量產有關係咧。市傳就話預計今年內就會交付俾中芯啊、華虹同埋長鑫等嘅主要晶片製造商。係咪呢一個消息反映咗國產嘅一啲關鍵嘅即係晶片嘅關鍵技術有個突破，所以導致咧外圍啊，尤其是相關板塊股份啊跌得嚟咧比較急咧？
6: 係啊，即係如果你睇嚟講，昨晚咧就啲芯片股跌咧，主要就係話傳出咧內地都會有自家製嘅 DUV 機啦。咁其實這個呢個咧就即係市場關注，就會唔會令到嗰個內地嘅產能可以大幅提升之後咧，咁嗰啲嘅即係需求量可能未必追得上嗰個供應量，導致到嗰啲價格。所以我覺得都係市場係過度擔心啫嘛。我覺得最終咧都係兩邊走，所謂兩邊走就係海外嘅科技股還海外科技股，內地嘅還內地。因為嚟講咧，你可以咁諗啦，就算佢做得出嚟一啲嘅產品嚟講咧，咁可能其實佢都未必係準備貨出口，即係可能都係自用先啦。咁而調翻轉嚟講咧，就海外嘅買家亦都未必咁容易買到喺內地製嘅產品。咁所以變咗你話係咪？真係可以喺現階段係沖散嗰個嘅市場咧，咁我自己覺得咧就市場通常都係悲觀情之下咧，就有陣時有機會係即係跌得多咗嗰個嘅情況嘅。
5: 咁但係咧，而家睇落去啦，其實呢一個嘅DUV 啦，同埋甚至乎咧報道都指啊，國產嘅極紫外 EUV 嘅光刻機亦都正在研發啊。不過咧 ，EUV 就處於一個原型機嘅階段啦。嗱，其實呢兩種嘅光刻機咧，對於話真係國產嘅晶片咧，會帶嚟幾大幫助咧？同埋即係如果話今年內有機會交付俾中芯啊、華虹，呢啲唔係應該對佢利好嘅消息咩？點解反而今朝早嗰個嘅呢啲相關股份好似跟隨下跌咧？
6: 其實你見佢都曾經有一陣唔係升過嘅，好似華虹咁都上過150幾，不過咧上邊好快就落翻嚟啦。咁就我諗大家佢都係受到其他啲嘅芯片相關消息啦。咁啲人都係想見佢150幾樓上企得唔穩，亦都想即係沽翻出嚟先啦。咁呢個我諗係一個即係心態上有個咁嘅情況喺度啦。咁但係你話喺嗰個嘅基本面嚟講咧，應該能夠做到一啲光刻機咧，有助去提升嗰個嘅技術同埋嗰個產量方面嚟講咧，應該係會好咗。即係理論上應該係偏好嘅嚇。咁但係可能大家都即係見近期個市，尤其是一啲半導體都比較弱嘅時候咧，我好明顯見佢即係上到150樓上就即係殺翻落嚟啊咁樣咯。
5: 但如果咧话睇翻啦，有啲分析认为啦，就算国产嘅呢个 DUV 光刻机或者任何国产嘅光刻机啦，真系要去到2030年咧，先至可以达到商业规模。嗱，我哋如果讲光刻机咧，一个另会谂到龙头咧就系 ASML 阿斯麦啊。其实会唔会话佢嗰个龙头地位系咪冇咁易打破到咧？即系短时间内。
6: 佢識即係而家你話佢有做到，咁但係當然啦，你都要睇下佢用嗰個光刻機去做嘅量率，同海外譬如 ASML 做嗰個嘅對比嗰個效果用做成點咯。因為依家就算我見啲消息都係傳聞啊，佢有做到幾多台喎，咁但係做咗幾多台，究竟改善到個量？

0: 你有幾多呢等等呢，咁呢啲好細節嗰啲呢，其實就我就暫時未揾到嘅，即係好坦白咁講。咁所以變咗嚟講呢，我覺得就啲市場都係覺得有嘅時候呢，就同類型嘅股份佢就殺咗佢落嚟，比較即係比較多啲啦，就未必話好理性地去睇返究竟嗰、那個盈利係咪受到呢方面嘅影響而好向好囉。咁如果你話981同埋347嚟計呢，就理論上應該981就即係受到光刻機個事件應該就多啲，因為佢就做先進製程嗰邊比較多啲。如果華虹嚟講呢，佢就做成熟製程，即係嗰啲大塊啲嘅芯片為主。咁如果你有大塊啲芯片嚟講，其實基本上內地而家都做到嘅話呢，咁嗰個變咗刺激度就比較細啲囉。
1: 嗯，好啊，明白。咁但係呢，另外就再睇埋个大市啊，因为恒指呢见到升穿25,400呢，最高去到25,440点啊，都创咗呢近两个月嘅高位啊。其实返返嚟呢位呢，由6月到7月呢话经历咗一个好大嘅 V 字啊，会唔会话真係仲港股可以进一步向上望，甚至乎去返26,800呢啲水平呢？
0: 我只覺得就暫時未必得，因為而家嚟講咧，你見今日嚟講都係靠住一啲中資科技股，但係而700嚟講咧，之前佢有一日單日跌咗好多咧，其實大家好擔心佢嗰、那個即係手遊方面嗰個嘅增長情況，咁所以變咗由而家你去到業績前嚟講咧，應該都係即係低位有少反彈，但係就好難話再上翻100天線樓上，即係大概480樓上咯，因為就係大家都驚驚。地佢嗰個收入增長係放慢咯，咁至於阿里其實都係有類似嘅，不過只不過嚟講咧，佢就係關注嗰個網購嗰方面嘅業務，可能其實如果你個比重仲係大嘅話咧，可能都會影響佢嘅增長嘅狀況
1: 啊。嗯，好啊，明白，唔該曬 Patrick 你嘅分析啊。頭先提過咧，都幾多股份啊，中芯、華虹啊、騰訊、阿里巴巴，有冇持有㗎？
0: 呢幾隻冇嘅。
1: 好啊，唔該曬你。啱啱咧分析大市咧，就係證監會持牌人亨達財富管理董事總經理姚浩然嘅。咁再睇翻港股而家嘅狀況啦，恆生指數報緊25,386點，升179點，升幅有0.7%。科技指數報4,773點，升1.5%。大市成交766億幾嘅。呢一節嘅一桶金時間到呢度，中午再見，拜拜。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3: 我头晕晕，阿祖相公，我病啦。
4: 系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啊，知冇？
3: 知道啦，阿祖。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6: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7: 明仔，一阵移动升降台的时候，一定要望住移动的方向。
8: 嗯，我仲会同障碍物保持距离，免得有意外发生啊嘛。
7: 仲要记住慢慢上，唔好心急啊。
8: 冇问题。
6: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9: 望向麦田远处有只窝。

0: 好啦，时间嚟到10:22啊，提醒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嘅。另外，雷暴警告有效会至到今日嘅11:30嘅。早晨，今日系星期二，
1: 事日快乐！哇，你今日翻嚟好险象
0: 哇，系西贡浸得好紧要啊，吓，即系因为前嗰排打风又地下又好多有一啲树枝啊，
1: 有啦，
0: 即系大型嗰啲已经俾即系入相关嘅部门清咗啦。咁但系嗰个水浸得好紧要，因为西贡好多时都系有啲低洼地方。然后又即系积住啲水啦，咁变咗今朝揸车嘅时候要好慢，同埋左右两边线咧发起嘅嗰个水墙啊，
1: 系
0: 系真系如同奥德赛咁嘅，知唔知啊？即系好似麦迪文喺个海度咁样，哇！真系同个大自然搏斗咯。
1: 今朝好奇怪，即系我谂真系落咗几日雨啦嘛，
0: 冇错冇错，
1: 都积咗好多水，同埋啲路面嘅情況可能都真係要等翻乾翻先有修理到啲地方咧，
0: 冇錯
1: 水浸位啊！咁我今日入洪隧，上橋，都有水浸，即係你明
0: 唔
1: 明？車嚟嘅喎，都係啊！一剪上去，你見到左右兩邊都係水浸，然後你要憑呢個勇氣同埋信心，
0: 憑著勇氣，
1: 即係都係壓上去嘅。但係你都係見到條水花，哇！咁
0: 係啊，係啊，
1: 唔係嗱，驚影響到對面線。
0: 係咯，你即係洪水啫喎，你諗下西貢區，即係嗰個場面咧，係真係好似沼澤咁啊！我係咪叫應該叫沼澤？沼澤係咪深啲噶？我唔識啊！即係嗰啲泥啦、水啦，
1: 沼澤可能會沉咯。
0: 係啦，咁然後就好大雨，好大雨，今朝真係好大雨，
1: 大家小心啲啦。
0: 係啦，咁然後又交通有啲塞咁樣，所以都係大家揸車都係要小心嘅。
2: 而家生活遇到咩逆境咧，都係以奧德賽作為比喻，
0: 冇錯。
2: 即係譬如有啲好難拉嘅嘢啊，全部都係好似麥迪文咁樣，我要拉到個把
0: 鐘。
1: 我見到啊，有網上話入嗰個垃圾膠袋。袋落嗰个垃圾桶啊，
2: 系啊，
1: 即系咧入咗三只角，第四只角成日都入唔到，吸唔到去，
2: 拉唔到。
0: 唔系我反而睇到啲
1: 奥德修斯，
0: 我睇到啲即系网络嗰啲人话即系男仔咧就话千祈唔好同嗰啲路难粉女友咧话套戏唔好睇
1: 哦，
0: 吓、啊、即系当你一话套戏唔好睇嘅时候咧，啲女友个神经就触动啦，
1: 就变咗
0: 你唔识欣赏嘅，你唔识睇嘅，
1: 但我听到有个。啊，講唔講得嘅事啊？有個某個教授啦，究竟咁就話咧，
0: 某個教授
1: 係啦，咁話即係都係電影學院，跟住咧
0: 收生醫藥出仔，
1: 跟住話收生咧，即係近年你問即係中意邊個名導演啊？個個都係鄭少龍，冇其他名導演
0: 哦，
1: 冇
0: 啊！
1: 即系咧，当代仲在生咧，好似冇其他导演咁样啦。
0: 系系，
1: 所以咧，我以为即系路兰好似好艺术咧，其实佢而家都好 pop 啊，即系所有人都识。
0: 系啊系啊，即系你唔好话艺术行唔到出嚟，或者即系认真做，或者未行到。其实而家即系只要你真系有嗰个才华，其实而家咪就系人人都认识佢咯。
1: 有一样嘢想讲嘅，不过话说咧，我谂起一样嘢，就系咧，大家咧，有冇啲坏习惯或者错误咧，系由细到大即系积落嘅，间唔中系错。
0: 我人生好多错嘅，好多时都错噶，坏习惯好多坏习惯嘅。
1: 举一个啊，口头上啊或者生活上啊，成日都实实个已经知错噶啦，但系都系戒唔到。嗱，我有一个先嘅，都系谂一谂。
0: 我唔冲凉换衫，我唔瞓得上嗰张床度。
1: 咁呢个唔系坏习惯啊，
2: 好习惯，
1: 好习惯。
0: 但系我任何情况，即系譬如我唔舒服又好，反烧又好，点都好，即系我系可能唔适合入冲凉嘅时候，我都一定要冲个凉。
1: 或者抹下身咁先都唔得嘅。
0: 唔得唔得，哇唔得啊！真系
1: 咁呢个唔算好坏，
0: 仲要洗头。
1: 即系嗱，我嗰个错误系真系错误嘅，即系例如咧，我由细到大咧，举个例，大家就知系咩方向。
0: 五筷子茶嗰啲啊？
1: 我系咧啡色同埋灰色咧，系成日讲错嘅。
0: 啡色，
1: 即系我望住个系啊，咪所以个错咯。我望住个啡色嘅嘢，我会讲灰色。
0: 哦，
1: 跟住咧，我会啊，仲有一个美肤同红磡，我成日搞乱嘅。
0: 美肤同红，
1: 即系我谂住红磡，但我讲咗美肤。
0: 哎呀，点会咁噶？
1: 嗱，跟住我就开始探究嗰个原因啦。嗱，灰色同啡色咧，我觉得系个发音上嘅声母咁样。
2: 你从嗰个语言
1: 发出嚟，系就已经发咗出嚟啦。咁样，我觉得系咁啦。
0: 知道细细
1: 个错啦。
0: 系
1: 跟住咧，呢一个红磡同美孚咧，我印象中佢哋两个都系红色噶。
2: 即系用嗰个地铁站嘅机。

0: 但我去翻美孚地站咧，佢蓝色嘅。但我
1: 系咪发过梦咧？梦见美孚系红色啊？
0: 我真
1: 系
0: 好深印象，我觉得美孚系红色
1: 的。咁、哦、你呢个我都有，我以前细个咧叫拖鞋咧做拖鞋嘅，喂俾对拖鞋，
2: 乡下小姐
1: 拖鞋。咁样就后来俾我嗰、那个广播界嘅姑姐咧。即系咧，佢一捉就捉咗，我几岁啫？拖鞋啊，
0: 拖鞋。
1: 跟住如是者就所有字帮你更正晒，所以我而家个职业病都系当其时俾佢搞到。
0: 即
1: 系
0: 讲到咁正系嘛啲音？
1: 系啦，譬如我咧、嗯，
0: 我系啦，
1: 通常你都和噶嘛，小朋友点会真系我咁样啊？
0: 系啊，
1: 和
0: 个 NG 好难，
1: 我唔知喎，和唔系和，
0: 系啊，
1: 系嘛？即系呢啲字咧，
0: 冇咗 G。
1: 所以拖鞋系由细到大都系拖鞋。
0: 我讲过啦，节目我话乌龟又唔识读噶嘛，
1: 系咩？
0: 鱼跛。
1: 英文嚟嘅，唔系点解你会讲英文？
2: 完全听唔明。
0: 你嗰个咪又系咁咩？唔知咩话
1: 系，
0: 咪就系乌龟咁样。有啲成日都错，但系咧上个礼拜我又讲错咗一个，即系好彩有听众指正我。
1: 哦，你讲嗰个字，
0: 系、啊，就系、是、咧，我上个礼拜讲呢个奥德赛嘅时候咧，讲到奥德修斯本身同佢太太皇后一场戏咧，唔系场戏，应该本身个故事有一幕咧就系要认床嘅咁样，咁就个电影冇拍到，咁我就话咧啊呢啲就即系代表住嗰、那个。即係床底之事咁樣啦，快快手咁講錯咗。但其實咧個正音咧，即係聽眾提醒咧，就係唔係正音添，係個字錯咗，應該係呢一個床子之事。
1: 哦，
0: 系啦，个子其实系嗰啲草席嘅意思，即系嗰啲床嗰块席，咁、哦、就床子之事，咁、哦、就系即系隐喻咯，即系男女即系之事咁样，咁、哦、就谢谢听众提翻我啦。呢啲又系由细到大错到大嘅。
1: 哦，即系嗰个席嗰个子系嘛？
0: 系啦，
1: 即系哦，一个咁个席就个。嗰只噶嘛，
0: 嗰只嗰只，
1: 嗰只就嗰只，
2: 系嗰只唔同嗰只。
0: 我咁少嘅錯誤唔使嗰只嘅，你又唔使。
1: 唔係，我就係想，
0: 即係我自己咪承擔翻個個人責任咯，同本節目又冇關。
1: 係啊，所以我哋做節目真係攞定把嘢出嚟，
2: 隨時
1: 嗰只。
0: 喂，唔係啊，講錯字啊！
1: 我播啲咁嘅歌，
2: 唔關呢首歌唔係我嘅，
0: 唔關成日快樂噶事噶。
1: 唔係，我哋好透明度好高㗎，我哋節目，即係邊個揀乜嘢，邊個諗乜嘢，邊個點，我哋要講清楚，
0: 真係㗎，
1: 講清講錯啊嘛，
0: 節目。但最后嗰个站都系编导嗰度嘅，
1: 系啦，冇错，
2: 系
1: 我谂系咪榴莲啊？
2: 唔、哦、
1: 因为寻日榴莲生日，我哋唔记得同佢讲生日快乐
0: 吓。大胆，
1: 我就而家讲咯，系嘛？
0: 榴莲生日快乐，
2: 生日快
0: 乐，真常住，
1: 唔系冇人提，冇办法噶喎，呢、這个世界系我提你哋噶，
0: 咪就
1: 系
0: 咯，
1: 咪就
0: 系
1: 咯，
0: 你迟咗提咯，
1: 晒谱，10:30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到立法会同议员举行第一次对谈交流会，出席的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等。政府早前致函立法会，话举行对谈交流会旨在增进彼此了解和沟通，巩固政府和立法会的改革伙伴关系，更好发挥双方互相制衡、互相配合作用，进一步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更大价值，并在松容的环境下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直接对谈。政府话，李家超将会先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之后开放对谈。对谈议题不设限制，可以涵盖国家、香港和国际事务，以至工作心得和经验分享。基层医疗署在2月推行乙型肝炎共同治理计划，为合资格高风险人士提供由家庭医生协作的乙肝风险评估、筛查和长期治理。到今月中，已经有大约33,000个市民参加。卫生防护中心公共卫生服务处顾问医生黄俊君话：，卫生署根据截至2022年嘅数据估算，本港有5.6%嘅人口患有慢性乙肝，即系每20人就有一个人系乙肝患者，隐形感染人口达到大约41万，主要系1988年前出世、婴儿时期未有接种乙肝疫苗嘅人。黄俊君话：慢性乙肝可以冇任何症状，潜伏喺身体多年。如果未有接受适当治疗，大约50%-40%可以演变为肝硬化或者肝癌。呼吁1988年前出世或者有家庭成员或者性伴侣系乙肝患者嘅高风险人士。

0: 应该接受检测筛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话：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冲突烈度持续升级，当务之急是实现停火止战。孙磊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敦促停止任何针对平民的袭击，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安全，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实现和平争取希望。孙磊强调，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一以贯之，认为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应该得到重视，一切有利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66点，升58点，总成交金额889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4点，跌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2点，跌44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053蚊，跌228蚊；中芯国际69.5，跌1.15；阿里巴巴112.8，升8；南方恒生科技4.63，升1.4；盈富基金25.74，升4；小米集团29.08，升4；华虹宏力139.5，跌9.1；腾讯控股447.2，升4.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8，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人民币6.768，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日经平均指数报62046点，跌2884点，港金报37835蚊，跌4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6.39美元，卖出4046.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噶，就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咁仲有观塘道系有道路工程，就是、去油塘方向，跟住创记之城嘅快线系经封闭咗，龙尾系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德福花园。咁另外龙翔道系有水浸噶，咁就系、是、去观塘方向，跟住苏屋村嘅慢线系受阻，咁大家经过要留意翻。转下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西九龙政府合处，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汇景花园，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西隧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驾驶学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碧街。柯士甸道西向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消防处综合大楼。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中港中心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佐敦道噶。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骏景园系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水务处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2026房中暑剧场，编剧蒙欣欣，演绎谭伟权、钱佩卿、邓添乐。第一集主题：雇主要做好压力风险评估。
4: 啊，请问你是不是管工游哥啊？
5: 嗯，
4: 我是新来的阿明啊，今天第一日报道的。
5: 哦，阿明是吧？得啦，去埋位准备开工。
4: 啊，是是是，不过呢今天真的很热啊。
5: 热都要做的啦，快点过去清晒那些泥头。
4: 是，知道游哥。
6: 哎，早晨啊，你是游哥是吧？我是新来的安全主任，我姓石的。
5: 哦，我听过公司说会派个新的安全主任来，就是你啦。
6: 是啊，嗱，嚟紧嘅时间咧，我就会同你一齐合作，搞好工地嘅职安健。
5: 我呢个地盘咧做得好好嘅，最近三个月啊，得两个工人中暑啫。
6: 吓，三个月有两个工友中暑，仲话好？
5: 哇，你知唔知隔篱嘅地盘啊，两个月啊，已经啊晕低咗三个人啦。
6: 你用最差嘅做比较，唔代表我哋做得好噶噃。呢排天气咁热。你有冇帮啲工友做热压力风险评估啊？你应该知道评估要考虑边三大热压力风险因素啊？
5: 我梗系知啦，我有咩唔知啊？
4: 游哥，
5: 阿明姐，你嚟你啱啦，嚟，开工前咪同你讲过话工地防中暑嘅热压力啊风险评估要考虑边三大因素啊？嚟，你讲啊？
4: 吓，游哥啊，我正话嚟到。你咩都冇讲就叫我开工㗎喇喎。
6: 嗱，不如咁啦，趁呢位新工友阿明喺度，我哋由头讲过。嗱，喺工地令到环境热压力上升嘅因素包括咗环境嘅温度。好似今日啦咁热，太阳当头晒，又或者係工作位置有热源，好似呢架柴油发电机、焊接、铺沥青呢啲工序，都会令到工作环境好热㗎。环境因素还包括潮湿天气、密封的房间或者被围封而缺乏良好通风的地方。
5: 哎呀，这几样东西我完全清楚了。啊，明仔，你清楚没有？
4: 之前就不清楚，不过石小姐讲完就清楚了。
6: 不过我未讲完的，热压力风险评估还要看工作因素，例如是体力劳动的工作。长时间或者系好急速咁样做嘢，又例如要着厚身衫，又或者系唔透气嘅工作服开工。
4: 系啊系啊，游哥，你哋俾我哋着嘅呢一啲衫裤，深色得嚟又紧身，又唔透气，散唔到热，唉，搞到我好辛苦啊！
5: 喂，明仔啊，你唔识咧就唔好乱讲。呢啲衫咧保护性好好噶，
6: 喺炎热高温嘅环境工作。应该就尽可能着一啲浅色、薄同埋松身嘅衫裤，帮助减少吸收热力，同埋有利于身体散热。另外喺质料方面，最好就拣一啲通爽同埋有良好吸湿排汗功能嘅衣料，咁样咧就可以有效吸走皮肤水分同埋促进散热。阿游哥啊，我哋公司明明系订咗一批符合以上要求嘅新制服噶。你快啲攞俾阿明仔换啦！嗱，咁另外第三个因素咧就系、
4: 是，哎呀，我啱啱上网查咗啊，就系、是、个人因素。好似我呢一啲从来未喺高温环境度做嘢，又或者超过两个星期冇喺咁热嘅环境开工。

0: 工之后又再翻翻工。另外本身有健康问题，实不相瞒啦，其实我有心脏病、高血压，我仲要长期食药噶。
1: 哇，喂，明仔，睇你卅岁咁后生，你咁多病，哇，你仲嚟开工啊？
0: 喂，我唔开工啊，你养我啊？
1: 我做咩要养你啊？你打工啊，梗系自己执生噶啦，我点理得你咁多啊？
2: 喂，游哥又唔系咁讲，你系地盘管工，我系安全主任，我哋有责任做好风险评估，采取预防措施，避免工友中暑。对于未适应喺酷热环境做嘢嘅工友，我哋要安排最少四至五日嘅热适应期。对于有长期健康问题嘅工友，我哋亦都要多啲提醒佢哋，要多留意自己嘅身体状况。如果出现头晕、头痛、作呕、呕吐等等嘅症状，就即刻去阴凉嘅地方休息，通知主管，同埋尽快降温。
1: 哎呀，你估真系咁容易中暑咩？
0: 但系咧，今日真系好热喎，游哥，我企咗一阵啊，已经觉得哎呀好焗，好辛苦啦。
2: 咁唔得啦，我哋翻入去室内喺办公室再倾过。
3: 听完短剧，打电话嚟1872311，答啱问题嘅头五位听众就有机会获得纪念品，先到先得，送完即止。问题系。作为雇主，为防止员工中暑，要做好热压力风险评估，有哪三方面要考虑呢？ A 环境工作。

0: 个人因素 ，B 雷暴消息、暴雨警告，工友个人心理状况。2026防中暑剧场是由劳工处、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一台联合制作。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哎，好啦，快啲啊，快啲啦，快啲。
1: 事不宜迟，
0: 讲啦，
2: 快啲落，
1: 咁都要报题。
0: 快啲啊，快啲。系咁啊，讲讲我条题先，我条题系咁嘅，电影宣传手段啊，层出不穷。咦，你咪 Tom Holland？
3: 好似喺转角见到佢咁嘅，你讲
0: 系嘛？
3: 类似嗰啲。
1: 你有知唔知佢即系 message 啊？即系另一个可能，
0: 系啊系啊系啊，
1: 约食饭嘅故事，
0: 系啊，哇，我都唔知你边个，点知你无形噶，
1: 系啊，真系啊，有趣。我题目系咁嘅，除咗要讲中暑咧，其实都要提防下阴暑。
3: 阴暑，
0: 阴暑啊，
1: 唔系老鼠嘅暑啊，系暑天个暑噶，系个阴阴地咁。
0: 哇，好
1: 系咩意思咧？
0: 好惊啊！
3: 好，阵间听下嗱，到我个标题系咁嘅 ，AI 短剧啊，原来已经占咗影视作品嘅95%啊。
1: 哇，
3: 咁真人演出嘅剧集。是不是真的会变成非遗呢？
1: 但这些数字呢
0: 真的好笑、
1: 这些数字真的即是人家的路难是不是拍了这么多年那是计一套。
3: 是啊，
1: 跟住你 AI generate 出嚟嗰啲咧，
0: 四萬套，
1: 四萬，
0: 真係四萬套，
1: 咁你拉出嚟，咁梗係95%。
0: 係，唔係？不過嗰次同又係啲朋友食飯啦，咁啊，直間阿李子剛就話：
1: 咦，近排講咩？
0: 近排咧，我都睇呢啲戲，咁我咦，我又係咁樣。好笑啊！真我真系冇谂过我哋会沦落到咁样，因为啲 AI
3: 你用沦落，
0: 跟住我戒咗啦，而家我开始戒啦，
1: 系啊系啊，追上潮流嘅呢个
0: 脉搏，系唔系？系我都系，我都系想睇下究竟佢
3: 个发生紧咩事，
0: 个计法系点或者 formula 系点？咁而家咧，只要睇咗两部咧，已经知道个 formula 噶啦，
1: 所以
0: 系
1: 阿前辈话。听完我哋讲呢一个奥德赛，佢即刻要去睇。
0: 唔系佢有听我哋节目嘅，
1: 系咯，即刻睇翻啊嘛。
0: 系啊，
1: 多谢佢啊。
0: 佢根本就应该去睇啦。你做节目做咁前线，你走去唔睇呢条？
1: 诶，我哋差人，唔好意思，
0: 我真系唔得。
1: 那，
0: 青筋
1: 冇
0: 错，
1: 他是霸。哎，我第一镬居然
3: 青筋冇
0: 错，我再演
3: 啊，又最尾啊。
4: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5: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
4: 大嫂，你又讲得啱。
6: 快乐事、
7: 认真事、
8: 趣怪事、
9: 无聊事，
10: 有趣嘅都话你知，
11: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2: 是日标题党，
1: 原来咧，除咗要提防中暑咧，仲要提防阴暑。咁但系、即系中暑上面，我使唔使再解释多一次系咩呢？
3: 中暑即系热得滞，
0: 我哋成个中暑剧都已经播完
1: 了，
0: 你仲要解释，我哋搞唔掂。
3: 如果想了解多啲咧，下个星期二
0: 系啦，逢星期二
1: 重播一次个中暑剧，又到够钟啦咁样。
0: 霸道总裁，
1: 系啊，咁唔讲啦。咁中暑大家都知道，真系要提防嘅，系嘛，即系都天口热啊嘛，咁啊长时间喺高温烈日之下都系即系要小心嘅。但系阴暑咧，嗱、這个可能大家少听。系嘛？阴咧就系阴阳嘅阴啦，暑咧都系中暑嘅暑。咁呢一个咧系一个中医嘅概念嚟嘅。
3: 哦，
1: 啊，中医嘅概念。
3: O K，
1: 咁咧就系话咧，啊，有阵时咧，我哋夏天啦咁样，啊，明明嗰日都冇乜点晒，即系好似我哋呢啲系嘛，即系可能都揸车啊，揸车人士啦，去商场大半时间啦，但系咧你都会出现一啲症状啊，即系例如啊，好似又觉得有少少
0: 晕晕地，
1: 晕晕地啦，或者但系出唔到汗嘅。咁然後咧頭重重啊，啲即係肌肉好似酸酸痛痛咁啊，有陣時仲會有啲反胃，甚至即係肚痛嘅情況。
0: 哇！中曬添啊！
3: 我以為呢個係唔想翻工嘅症狀。
0: 原來我係陰
3: 暑，原來係陰
0: 濕到咗大夫。
1: 係啦嗱，但係咧小心即係咧，好多唔同嘅唔舒服咧都有啲共同病徵嘅嚇，咁所以咧唔好調翻轉去諗。不過咧，如果你有陰暑，可以留意下係咪呢個情況咁。如果陰暑，呢個陰暑嘅情況點樣出現咧？就係話其實因為夏天咧，好多人以為就淨係要降温就搞掂，即系咧冻啲咯，买冷气啦，咁然后就即系会舒服啦咁。咁但系中医提醒，因为你夏天。

0: 嘅時候咧，當你突然間好熱個人，咁為咗去解熱咧，你突然間咧去令到即係自身一個好凍嘅地方咧，嗰啲寒氣咧就會乘虛而入啊，咁就會入咗去你個體內，咁就造成一個好奇怪嘅狀態，就係外寒內熱，即係咧裏邊都係熱，但係咧你又凍咗，但其實裏邊又未得。咁我理解咧就係嗰啲未解凍嘅牛肉咯，即係咧
1: 係類似
0: 你未解完凍嘅牛肉，你就煎佢，咁即係佢就外熱外寒啦，咁樣咁嘅意思啦。咁咁咩情況會做到咁咧？第一個情況就係可能你貪快咧去吹風，即係咧例如唔係即係例如
1: 吹風扇咯，
0: 吹風扇啊，即係你明明仲係滴緊汗嘅，
1: 即係你呢啲咯，翻到屋企啪啪啪啪啪啪開曬冷氣，驚死！
0: 咁開冷氣啦，開風扇直吹咁樣，咁其實你啲汗咧都仲流緊，但係咧你就好似逼翻佢入去咁，咁你長時間咧咁都會造成呢個效果啦。另外就係嗰種冷熱嘅交替咧太快啦，其實都好似嘅，就係你明明長時間高温嘅狀況，咁呢個都明嘅，即係有陣時我哋好有時工作嘅朋友啦，即係你哇户外即係好。好熱啦，咁樣突然間咧入到個
1: 行到商場，
0: 係啦，咁你就會覺得好一聲咁樣啦。
1: 唔係呢個係即係等於以前阿媽話攝一攝啊，
0: 係冇錯冇錯，攝一攝，咁然後你就再加上一樣嘢就係你突然間仲要即係取一杯凍飲，即係冰鎮嘅，係或者一啲雪凍咗嘅。水果啊，
1: 凍飲都仲要冰鎮埋，
0: 係啊，
1: 即驚死唔夠凍。
0: 嗰啲唔知零下幾多度嗰啲啊嘛，好勁啊！而家嗰啲咁就好傷脾胃咯。咁同埋最大件事就係、千祈唔好喺出緊汗嘅時候沖凍水涼。
1: 係啊係啊，
0: 沖凍水涼後有啲即係養生方法都係嘅，不過個重點就係你個體温未調節到啊，即係你唔好咁急劇咁樣。咁呢啲狀況下咧，都會造成剛才講嘅一啲好似類似感冒嘅症狀咯嚇，一啲發熱嗱發熱嘅同時，你又覺得怕凍咁樣，又頭痛咁出汗咁。咁呢啲情況就小心啲咯。咁所以即係中醫嘅即係人士就提醒我哋咯。咁你個冷氣嘅温度咧就記得唔好太低調得，即係個風有啦，咁但係就唔好。太低，但系个风咧亦都唔好直吹，嗱就唔好直吹身体。另外咧就系索干咗啲汗先，即系呢个咧，呢个其实个阿妈就系咁啊，即系你摄条毛巾系啦，即系咧你热还热，但系你啲汗出咗之后咧要即刻抹咗佢。咁啊，同埋记得喺即系就算好热都好啦，即系你喺已经喺冷气房啦，咁就唔好饮太冻嘅嘢啦，即系可能常温水咁就好啦。
1: 好怀念以前同个仔摄毛巾嘅日子啊，即系咧换啦摄啦换啦摄，系咁同佢喺个背脊仔度咧，即系嗰啲纱巾啊。
2: 你而家试下
1: 吓。而家佢嗰條毛巾要大啲啦，以前嗰條啱啱好成個背脊噶嘛，而家哇！
0: 但係佢會唔會急不及待嘅？我細個
1: 佢唔會，佢唔
0: 係
1: 好理
0: 嘅。我係咁嘅，即係咧玩到興起啊嘛，
1: 唔好搞我啦。
0: 通常一玩到興起，過嚟攝毛巾，我啱啱開始玩咗，
1: 係
0: 有攝毛巾，
1: 係
0: 跟住咧就
1: 你就係玩攝毛巾咯，阻住我。係
0: 跟住咧，你個背脊咁啊，堵住阿媽啦，跟住阿媽攝啦，咁你就怎麼都未攝好就走沖涼嗰啲咧。
1: 我係攝到嗰啲角落頭都要平曬嗰啲。係
0: 啦。使乜拖埋先啊？
2: 五分鐘咁樣，
1: 煩噶，咪就係咯。好咁啊，大家都要保重下，防中暑就真係人人都需要知道啊。尤其是喺天氣嚇。咁好，咁啊講到我一題啦，即係阿 Tom Holland 啦，咁啊唔係講緊奧德賽啦，人哋就係有新氣象啊嘛。你成個暑假都係睇緊呢個蜘蛛仔咧，其實都幾好喎。
0: 蜘蛛仔
2: 連續兩個 trailer， 每次入戲院
1: 都邊個？
0: 都係佢兩個。
1: 佢兩公婆真係好煩啊！咁樣
0: 又係你啊？
1: 係啦，又係你，係咯。咁講到即係美國啦。啱啱上个星期咧，喺肯色州咧，即系有一个即系嗰啲交通啊，有六条车道嘅车流当中啦，咁啊有一个坐住即系轮椅嘅一个即系人啦吓，咁佢就就喺嗰度，因为佢好慢，而嗰啲车流又好快啊，咁突然之间喺呢一刻咧，就有一个蜘蛛侠啊，装束嘅人就出现啦，咁然后咧就佢系弃咗自己架车，然后咧就。好快咁推到佢埋去路边啦，
0: 吓
1: 咁系啦，咁于是咧，系啦，去到一个安全嘅地方，然后佢自己又上翻车，咁就即系走啦咁样。咁究竟点解会有件咁嘅事咧？话说咧，呢一个即系Spider-Man 咧，佢正正咧就系揸紧车啦，咁就去一个咧叫英雄主题嘅活动啦，咁佢就
2: cosplay 嗰啲
1: 系啦，咁佢就自己换咗定衫啦咁。咁当佢见到咦红绿灯系咁去交错嘅时候。有一位即係傷殘士喺度，即係坐緊輪椅，係好佢又好想快，但又快唔到咁樣啦。佢就覺得佢好危險啊。咁於是佢嗰刻就見到自己穿著住呢套衫， 嗰個心啊，嗰、那個感應啊，就覺得佢係一定要出去需要幫呢個人咁，咁、哦、於是就衝咗去啦。咁、那個嗰、那個電視都影到，即係嗰啲閉路電視嗰啲 cam 咧，都影到佢做嘅呢件事啦。咁連啲警方方面睇翻啲片咧。

0: 都覺得哇！真係呢啲十年都冇一次係你見到咁嘅情況，嗯、真係一個即係蜘蛛人咁樣就即係推一輪椅就即係去救人啊咁樣啦。咁事後咧，即係呢一位受訪嘅朋友都話：，哎呀，我唔知點解嗰陣時咧，即係腎上腺飆升啊！即係我見到咁，我覺得好危險。於是我咪咩？不過我都知道咯，著成咁咧一定好搞笑噶啦咁樣。咁佢都即係知道咁樣。咁警方方面咧，即係就話啦：，我喺齋館咧做咗七年啦，我都冇見過啲咁嘅事咁樣。
1: 我以為真係 Tom Holland 添，
0: 唔係
1: 如果係我就會話。宣传
0: 系啦，咁但系咧，即系大家有谂下，就系话一件衫、一件戏服对于一个人嘅影响，其实真系好期待
2: 嘅。好彩佢唔系着咗黑色嗰个 Spiderman，
0: 系嘛？
2: 可能佢会恶啲。
1: 咩？我上次咪讲过咧，有个调查就系话，你喺地铁度咧，如果有人着咗 Batman 套衫咧，大家系会乖啲噶。
2: 嗯，
0: 即系你系觉得有人喺度守秩序咁样咯。咁其实即系嗰件戏服咧，即系大家唔好譬如你睇我一件戏服啫，
2: 都热嘅。
0: 其实戏服咧，对于一个人嘅影响，尤其是对个演员嘅影响咧，系好大。
1: 嗰件衫啊，你有少少肚腩都着唔到啊。
0: 吓，即系譬如话你当你
2: 又要倒吊又成，
0: 唔系嗱，譬如普通戏服啦，譬如你做演员做戏，你着起一件衫，嗰件衫系好帮到你嘅，即系个戏服本身系好帮到你去脱离自己嘅角色先。首先第一步就系、是、咁，有人就话咧，即系佢系唤醒咗你，即系身体咧系直接由一个人变成咗另外一个人咁样咯。咁譬如你着咗件衫，假设你做一个经纪咁样，地产经纪咁样，咁你你着嗰套西装咁，你嗰个态咧动态系你你可以整条胎，你可以觉得好热啦，你会觉得好辛苦。其实嗰件衫系可以好帮到你做一啲好零又有啲零碎嘅嘢。
1: 但
0: 系
1: 呢
0: 个
1: 唔系
0: 净
1: 系演戏嘅。即係喺文化研究，我哋叫 performativity 啊嘛，即係意思就係咧，一個人例如點解話翻工咧，啲人話每朝要打呔，或者著西裝，嗰個唔係一個角色嚟，嗰個就係佢個或者叫社會上嘅角色咯，
0: 冇錯，
1: 即係佢就係入咗個戲，我要努力翻工要揾錢啊咁，即係拼搏啦咁樣。係，
0: 譬如我嗰陣時排一個戲咧，就有一個朋友係即係另外一個演員啦，佢就做一個。即係要打官司嗰啲，要戴個
1: 律師
0: 戴頂嗰啲帽嗰啲
1: 假髮
0: 頭咁樣啦。咁一路排戲都冇乜嘢嘅，但哇！佢一著咗嗰件衫咧，你見係咁樣發嗰袍咧，真係好有氣勢，唔知點解。即係佢就要用咗嗰個 costume 去即係做嗰啲嘢，咁你成件事好立體啊！你覺得嚇咁，所以好笑。
2: 有冇發到隔離位嗰啲？
0: 冇。所以我就話咧，呢一個蜘蛛仔咧，佢真係有陣時你睇 Spiderman， 我成日都 neighborhood。幫啲即係側跟嘅人啦，咁可能就係你著咗件衫，你覺得啊，我係真係需要幫人喎，就係咁咯。
1: 都係嘅，咁但係就
0: 緊身衫難啲嘅，
1: 即係希望唔使著呢啲衫
0: 都要幫人，
2: 都要幫人啊！
1: 同埋幫嘅時候咧，小心啲安全啦，即係你嘅車咧喺個公路上突然間停低啦，
0: 係啊，
1: 其實後邊都有啲驚嘅。
0: 冇錯，所以其實警方點解會即係要睇片，就係因為佢都要睇下究竟呢一位
2: 有冇違規
0: ，Tom Holland 佢究竟有冇違規啊？而家發生咩事咁啊？
2: 係啦，咁到我標題啦，講緊呢個 AI 短劇啊，咁啊前排咧內地嘅一啲媒體公布咗咧，就話我哋中國內地啦嚇頭一季嘅嗰個嘅即係頭三個月嘅嗰個線上短影音啊，佔咗95% 咧，都係一個由 AI 生成嘅嗰啲嘅短劇啦，又或者有好重嘅 AI 元素啦。咁呢個可能對於影視嘅朋友會覺得哇，真係而家啲作品全部95% 都係由 AI 生成。不過咧都有一啲正面啲嘅數據嘅，就係咧。你睇翻嗰個觀看嘅嗰個時間，咁咧暫時嚟講，真人劇嘅嗰個播放總量咧，反而係 AI 短劇嘅25倍。所以咧，大家其實都係中意睇翻真人嘅短劇演出嘅短劇多啲嘅。
1: 即係意思，如果見到 AI 嘅，可能會 skip 咗或者會下一個咁樣。
2: 係啦，即係嗰個觀看時數咧，你話真係內地佢哋叫爆款啊嘛，即係有一個好 hit 嘅一個短劇嘅佢哋呢啲叫爆款咁樣。咁佢話咧，而家 AI 劇雖然係個量好多，不過咧真係 hit。跑出嚟嘅劇咧，似乎都仲係用一個真人嘅劇咧係行先嘅，因為前排四月嘅時候，內地有個影音平台嘅 CEO 就話佢講咗真係語出驚人啊嘛，佢話喺將來咧，即係我哋而家都係用 AI 演員㗎啦 ，AI 劇㗎啦，咁你話將來真人嘅劇咧，可能真係會變成一個所謂嘅非遺，咁就。引嚟咗好多網民嚇、啊，其實唔係、哦，我哋都仲係好想睇真人嘅嗰啲嘅演出嘅喎、哦，咁樣。咁佢仲話仲有好多嘅演員已經係納入咗佢哋嗰啲嘅藝人庫，即係用一個 AI 演出。咁將來咧，佢哋就岌一岌頭就可以有個 AI 嘅劇生成啦。咁就好似係。 大家都好啦。

0: 咁我哋观众又多咗嗰个产量，演员咧又唔使套套都要亲自上阵咁样。咁当然咧，佢呢番言论都系之后都引嚟好多网民嘅批评。
1: 系、不过内地都兴用非遗呢个字嘅、或者呢个咁样嘅关键词啦，应该咁讲。即系我见好多人都有非遗嘅，即系去餐厅食饭。即係啲餸菜有非遺嘅餸菜啦，跟住咧去到便利店咧，啲零食上面咧都有啲唔知係邊度嘅非遺咁。即係我諗佢哋因為分開好多個
0: 級別，
1: 級別啊，即係地方級別啊，等等國家級別啊咁。咁其實有唔同咁樣。咁所以我諗唔知咧，佢都係一個當係熱話咁用呢個字掛
0: 啫，
2: 堅力嚟嘅啫，俾個話題你咁樣咯。咁啊，米哈唔使教書啦，你入不入頭咁咪就得咯。
0: 幫我講，
2: 幫我講，
1: 電台又唔使做啦，
2: 電台又唔使做啦，
1: 係咯，有把聲。
2: 把聲就得啦，唔係你又教書要睇埋你嘅樣嘅，
1: 哦，
2: 即係可能都係 AI 啦，但係見到你嘅樣咯，嚇，永不永不
0: 失望啊！啲學生，
2: 啲學生而家諗起都唔開心，
1: 啲學生都係 AI 啫嘛
0: ，AI 上堂，
2: 好時係到十一點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到立法会同议员举行第一次对谈交流会，出席嘅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等。政府早前致函立法会，话举行对谈交流会旨在增进彼此了解和沟通，巩固政府和立法会的改革伙伴关系，更好发挥双方互相制衡、互相配合作用，进一步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更大价值，并在松容的环境下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直接对谈。政府话，李家超将会先分享佢对爱国者治港嘅实践体会，之后开放对谈，对谈议题不设限制，可以涵盖国家、香港同国际事务，以至工作心得同经验分享。5G 的士车队运作一周年，超过2000架车队的士，大约2400个司机投入服务。对于当局有没有预期车队数字几时达到3500架规模的要求，运输处处长谢咏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的士车队招聘司机的时候需要再加把劲，吸引多些司机入行。谢咏仪话，车队的士数目有持续增加，有个别车队已经达到承诺规模的80%。随着车队持续努力招聘司机，处方同时提供不同协助，有信心车队可以达到有关要求。他说已经协助车队营办商举办超过20场招聘会，吸引过百个司机加入车队。处方已经在16个地点，包括机场和高铁站等，设置95个车队专用停车处，亦都计划在新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设置车队专属停车处。巴布亚新畿内亚、新爱尔兰省利希尔岛附近海域有小型船只倾覆，造成包括4中国公民遇难。中国驻巴布亚新畿内亚大使馆通过微信公众号说，巴布亚新畿内亚处于多重洋流和风流系统复杂影响之下，水道海况复杂，厄尔尼诺现象近期加剧风力和海浪影响，海上船只事故频发，已经导致多个人浸亲或者失踪。事故建议当地中国公民同机构减少非必要出海活动，注意出海同涉水安全。使馆又提醒当地中国公民同机构密切关注当地天气同海况预报，严格遵守海事部门安全提示同规定。法国同西班牙的山火持续，两国争取在今个星期另一波热浪来袭之前控制山火。法国波尔多市长警告，山火逼近到距离当地只有15公里，他们正是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以便在接到进一步疏散命令的时候安置大量民众。法国总统马克龙到灾区吉伦特省视察，形容法国正是面临一场史无前例的山火，是二战以来最严重。气象部门警告，今个星期可能仲会出现另一波热浪。西班牙的内政部长就话，呢两日是控制山火的关键时刻。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一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72点，跌135点，总成交金额112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2点，跌5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03点，跌54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051蚊，跌230蚊。南方恒生科技4.59仙二，跌2仙4。中芯国际 69.05元，跌过六。阿里巴巴111.5元升五毫，盈富基金25.56元跌一毫四，华虹宏力137.6元跌11元，腾讯控股442.8元跌两毫，小米集团28.84元升一毫六。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29，瑞士法郎9.58，澳元5.484，加元5.555，新西兰元4.527，欧元8.922，每百日元对港元4.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18。日经平均指数报62,046点，跌2,884点。港金报37,835元，跌4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3.19美元，卖出4,043.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骏发花园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受阻噶，车龙咧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骏发花园咧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咧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咧，观塘道由于有道路工程，去观塘系去油塘方向，近住创纪之城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而另外咧，沙田路咧亦都有道路工程嘅，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咧去到新田围村，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啊。而同時咧，沙田由於有交通燈失靈，影響到咧大涌橋路同埋小瀝源路一帶咧嘅交通咧係有少少嘅繁忙噶。咁重複多次交通燈失靈嘅位置啦，就喺沙田嘅大涌橋路同埋小瀝源路嘅交界咧，由於有壞交通燈，一帶交通咧別有少少嘅繁忙。不过较早前何文田山道同埋卫理道交界嘅坏交通灯已经恢复翻正常噶啦。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下村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瑞丰花园。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而同时咧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2: 港台电视三十二全新节目阵容，
3: 每晚七点半，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2: 星期一看神州，
3: 星期二中横天下事，
2: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3: 星期四十八好时光，
2: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3: 星期六双城轮动。
2: 晚上七点半黄金时段，
3: 港台电视三十二
2: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4: 安永街人称港版斯朗，由细到大都是众人焦点。三届香港最佳教练朱志光都话：安永街咁靓仔，踢唔踢到波噶？由中甲最有价值球员，到今日踏上上海海港呢个更加大嘅舞台，面对一众国脚，佢唔单止冇退缩，仲每日逼自己进步。
5: 大家好，我是安永街上海海港嘅前锋。
4: 大港脚闯中超，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1:11啦，咁啊，雷暴警告咧就延长咗嘅，会至到今日嘅1:30嘅吓，咁啊，大家留意翻啦。咁啊，阿彪咧就即将要同我哋揭晓咧，因头先啦，我哋嘅即系
1: 防中暑剧场，
0: 我哋有啲得奖名单。
1: 冇错啦，大家可以唔使打电话嚟啦。如果想再攞我哋嘅奖品咧，下个星期二同样时间咧，我哋仲会有呢个防中暑剧场嘅。咁头先问问大家，作为雇主，为咗防止员工中暑，要做好热压力嘅风险评估啦，有边三个方面要考虑呢？答案是环境、工作同个人因素嘅，答案是 A 嘅。咁有五位听众可以得到纪念品一份，分别是李秀贞、梁志华、叶允、李葵好同埋颜士辉嘅，恭喜晒五位。
2: 回忆可以是甜丝丝的，
3: 回忆可以是苦涩涩的，
4: 回忆也可以是浓墨重彩的、淡然无味的、实在的、抽象的、令人会心微笑的、令人不堪回首的。
5: 使唔使咁激动啊？
6: 要，因为人像透视，这世界变了疯狂，存在意义消失了，个个很忙。
5: 一讲回忆就鸡堆唔断，
7: 回忆谅解备忘咯。
8: 其实呢、這、一个我哋嘅声带，使唔使今日系使播两次啊？播多几次？
1: 播两次，
8: 即系俾啲听众听多几次。
0: 系、因为我哋今日即系呢个环节系最后一次啊嘛。
1: 冇错冇错，我哋下个星期有啲新环节嘅全新环节嘅推出。
0: 咪肥啲做紧咩而家？
1: 因为我未整个 jingle， 所以
0: 咪叫阿肥，
8: 系
0: 肥啲落嚟，
8: 都叫肥啲唱咪得，
0: 息息挥毫啦，好唔好？
8: 新一个，
1: 我睇下佢，佢应该忙紧啦，我估佢
0: 唔使做嘢咩，讲下笑啫，
8: 系咩？真系好认真，但系佢好似好大心理阴影咁，
0: 系咪？
8: 佢话呢个出咗之后咧。
0: 好多人揾佢叫佢唱俾佢听，
8: 佢唔敢去唱 K 啊，
0: 系嘛？
1: 佢好厚面皮嘅，其实
8: 系咩？哦，即系佢系欲拒还迎。
1: 佢其实有好多嘅金曲喺佢嘅心入面咧，佢系
0: 睇得出，睇得出。
8: 咁啊，所以我今日系都系致敬佢嘅，
1: 致敬佢。
8: 题目就系讲饮歌的回忆啊，
0: 饮歌的回忆。其实咧，即系披露一下啦，我两个拍档都中意唱 K 嘅。
8: 你两个拍档即系边个？
0: 你两个咯。
8: 哦，系咩？
0: 系，即系因为我就唔系我麻麻地唱 K， 我由我后生到而家咧，我去。就算是一班人咧，都是因为一啲生日会啊、gathering 啊，人哋话去唱 K， 咁我咪去咯。
8: 冇办法，你个职业

0: 歌手，
1: 又唔係，而係咧我係
0: 歌手，你點解
1: 我怕啲嗡嗡聲，
0: 音響又渣，
2: 啲人又唱得差，
1: 冇，
0: 咪幫我播翻個 ear mon 啊！
1: 我哋嗰個年代咧，自己有間房都好啦，出邊都仲係有一啲位去俾人哋唱歌噶，
0: 即係唱聽嗰啲，
1: 係啊，唔係自己有間房，但係出邊有個好細嘅台仔，即係俾你，如果你真係好想登台嘅感覺嘅話咧，
2: 正
1: 係有一。嗰陣時有一個K 房係咁嘅，即係佢都靚靚地嘅，都唔係唔靚嗰啲嚟嘅。咁佢就一人一間房咁啦。咁你去廁所嘅時候，你會睇到出面有個台，然後有啲人咧係喺度表演緊。
0: 真
1: 係
0: 啊，
1: 係啊，咁你輪流咯，都係輪流咁。
0: 咁又冇觀眾席咁樣
1: 㗎？冇㗎，你行可能可以坐下少少，但係唔係話真係好似開演唱會咁。但佢係零零舍舍有個台喺中間。咁以前咧有一啲即係類似酒吧型嘅嘢咧，佢都係無端端有個台咧，係俾大家咧係你。真係唔得啦！我係需要唱俾人聽，我喺個房度滿足到唔到自己，咁佢就俾你上去唱，又係排隊咁樣。
0: 酒吧嗰啲就係啦，即係我都係跟我舅父嗰啲去過幾次，好細個啦都，就係即係全子仔嘅，
1: 係啦係啦，
0: 即係你入張紙仔咁，然後排隊咁樣就咁有人打歌咁就上台咁樣。但係嗰啲真係挑戰性大㗎。
1: 其實如果你真係要上到去嗰啲人唔當係一個挑戰性㗎啦，即係佢哋係真係嗰個表演欲係嗰一刻要爆出嚟。
0: 你一開始嘅時候又係咯，即係以為有挑戰性咯，跟住到你試過幾次咧，發覺台下冇人理你咧，
2: 都好正常，大家食緊飯
0: 就冇乜挑戰性。
1: 冇錯冇錯。
0: 但係就去到我中意唱 K， 我哋中意唱 K 嘅。我諗係一個叫做聯誼活動，即係你諗下一班人係嘛食飯，而家就即係45分鐘好食完走咯喎，咁你想耐少少，或者有人生日啦，咁你都想個地方咁樣啦，咁然後就但係即係唱咗幾次，同大家唱咗即係幾次。
1: 三兩次都有噶啦，
2: 三次應該有
1: 三次咧，
0: 都發現其實大家嘅嗰個音樂選擇都幾好，冇乜重疊。唔係呢個係重要
1: 嘅，
0: 唱 K 咧有陣時我擔心嘅就係咧，你揀啲歌，你揀噶嘛，
1: 即係我只在乎你聽8次咁啊。
0: 然後首先你哋啲朋友唱 K 會唔會重複點歌先？
1: 唔会，真系唔会啊！
0: 好啲嘅，
1: 何必咧？
0: 有啲朋友系会嘅，
1: 咪你中意咪一齐唱咯。即系如果譬如你唱紧嗰首，我都中意，咪一齐唱下。
0: 嗱呢个个问题啦，当你中意嗰首歌，然后你点咗，
1: 唔俾人一齐
0: 呢一首我啊好啊，我点啊？即系隔篱嗰个喺度嗌啊！
1: 哦，
0: 唔系我点嘅咩？吓呢首我 OK 啊，我 OK 啊，跟住隔篱嗰边又我 OK 啊，咁样啦。咁你
2: 一齐
0: 一个 K 房里边可能有两支咪，
1: 系啊，系有两支啊，
0: 四支好少，你要几多人四支啊？
1: 有啲系四支，如果大房嗰啲系
2: N 字头嗰间房，
1: 你睇
2: 一
1: 支咪
2: 噶？四支咪？
0: 一人一支咪嘅咩？
2: 又未睇下你
1: 有机会有四支，
2: 就算系细房，佢都可以分到四支咪噶。佢有四支咪摆晒喺度咁样，系啊 N 字头嗰间。
1: 做咩你去嗰啲得两支咋？
0: 我总有几钟就系贵分唔到咯，即系总之就系
1: 会唔会得你一个人啦？
2: 有人收埋咗，有人收埋咗，
1: 俾四支咪做咩啫？
0: 唔系有啲人系咁嘅，唱完之后咧就摆喺 sofa 后边咁，
2: 系
0: 自己摆喺自己
1: 应该点啊个礼仪？
0: 唔系你摆翻出嚟啊嘛？做咩手手都系你嚟噶？
1: 佢就
0: 系
1: 想自己
2: 卫生啊
1: 嘛，
0: 咁咪就系话咯咁样，咁跟住就。你会发觉，咪点一啲歌，然后就唱唔到咁。有阵时就系咁样，有阵时啲饮歌咧一重叠咧，
1: 好唔开心系嘛？
0: 你会有一种好唔知点咁样，
2: 系啊，
0: 你又想点，点之后想唱。咁你讲真，你个表演欲未必唱到想喺个厅度唱或者红馆唱，但系你都想点一首歌我唱得唔得？
1: 明白。
0: 咁然后就好多种一种叫做夹歌嘅方式，
2: 夹歌，一人一句嗰啲。
0: 嗱，有好多种嘅，你有边一种啊
1: ？We are the world 嗰啲啊，
2: 一人一句啦。我自己或者系真系唔同 chorus 位，或者系A B 段咯。
1: 你听佢
2: 几数埋？
0: 嗱，呢一啲咧就奇怪啦。点样分嘅？点解我唱嚟唱都系 first 嘅？因为 first
1: 你又要唱埋 chorus
0: 啊嘛，开心啊嘛。first 又到我，又到 chorus， 唔系咁我成首歌都净系唱 first。
1: 唔系点解唔可以谂？你如果咁有执着嘅，你咪等人哋唱，
2: 你自己唱咯，
1: 隔五首啦，你再唱咯，唔好即刻再唱。
0: 咁你咪重复点歌咯。
1: 系啊，咁冇办法，你咁坚持，你又要唱埋 words， 又要唱埋 chorus， 都冇计噶。
0: 咁唔系呢个叫坚持咩？呢首我点首歌想唱嗰首歌，卡拉 OK 本嘢。
1: 即系如果你话唔中意咩，咪唔唱，下次先唱咯。
0: 下次咪又系嗰班人。
1: 佢又霸咗你唱，
0: 唔系你嗰个系惯性嚟噶嘛？
1: 唔好约嗰个会同你唱歌嗰个人咯。
0: 唔系，所以咪就要谂方法咯。即系你要谂方法。嗱，如果你夹歌，你一人一句，个后果其实每一人一句好少嘅，通常有一个 first 一个 chorus 啊嘛。但系个重复就系嗰首歌，如果 A B A B 咧，你就会 first， 然后到佢 chorus， 然后你又唱 first， 然后佢又 chorus 咁样嘅。咁诶，然后可能个 bridge 佢唱，咁你就到你唱 bridge 咯，跟住佢又系 chorus 咁样。
1: 都唔系有首歌有 bridge 嘅。
0: 好啦，咁然后咧，另外就一种唱法就系我和你。
1: 你有啲朋友系咁啊？
0: 系啊，
2: 我搞和你啊，佢意思
0: 我和你，你识唱和音嘅咩？我和你
1: 系，
0: 咁和你都唔紧要。和你咧，其实我觉得咧，算系有礼貌嘅，即系佢知道首歌系你点，但系佢又想唱，咁佢个方法就系唔影响你，即系作为一个主唱嘅部分，
1: 系
0: 咁佢咪就
2: 跌翻嚟，
0: 系啦，咁佢就唱咁样。咁但系我都觉得 OK 嘅。咁但系后来咧，我就发觉真系搞唔掂，因为我真系冇办法。即系当你点咗之后，人哋要唱咧，我就学阿 Ada 所讲嘅就系、是、啊，你哋唱啦咁。
1: 系咯，俾人唱咯。
0: 俾人唱，但我就全程都冇唱。
2: 黑面，
1: 黑面，坐喺下面。我就点
2: 手。你点啊？你唱晒佢。
0: 我点好多杯柠茶咁。
1: 系
0: 就喺度
1: OK
0: 坐咯咁样。
1: 系我哋今日主要系讲紧系即系饮歌系嘛？即系你而家就系讲紧嗰只饮歌，如果俾人唱咗个感受
2: 系好 sad 嘅。
0: 即系饮歌，你觉得自己系饮歌，但系当你系饮歌咧，系大家都会饮歌咧，嗰首就唔系一首饮歌。
1: 啊，不过咁样诶，譬如一班。朋友啦，即系讲紧好好朋友咁样，你大概知道佢想唱咩歌噶嘛？即系譬如话啊，佢系一定唱相逢何必曾相识噶啦，咁你唔好同佢争咯。即系哦，佢饮歌嚟嘅，系佢嘅饮歌嚟嘅，咁咪俾佢唱咯，自己唱第二首咯。你明唔明啊？即系饮歌系大晒噶嘛？哇，你嗰首歌就系你嘅饮歌，咁你系大晒。
0: 通常饮歌咧唔系饮歌嘅，系饮歌手。
1: 哦。
0: 佢成個歌手都係佢飲歌，即係一點陳奕迅
1: 就係佢啦。
0: 多你由你嚟嚇，呢一首由你嚟，嗰首又係你，已經點到大激上嘅咯。
1: 咁啊，大
0: 都係你
1: 打交嘅咯，咁樣真係嚇。
0: 唔係有陣時係真係會咁樣嘅，所以咧你要揀一個飲歌，又會係大家都係係啦，冇錯。我就想講呢樣嘢，你要揀一首飲歌咧，你唔可以太 hit 嘅。
1: 哦
0: 你揀咗之后呢有十个人举手话系饮歌呢咁你就唔掂因为你尊重人哋饮歌嘛。
1: 係啊。
0: 咁你就揀一首你自己嘅饮歌。
1: 哦係啦。
0: 係啦。咁我最后揀咗其中一啲咩歌呢係我揀出嚟又好听又系饮歌呢其中一首就系张学友。一生一火花，
1: 真系估唔到呢、這个一生一火花。
2: 首算系冇咁容易中其他嘅饮歌咩？
0: 你有冇中？你有冇听？梗系唔得啦！你有
1: 冇？唔系我睇睇。
0: 你有冇？你有冇听过人哋系拣一生一火花？嗱，张学友梗系会拣啦。
2: 吓，
0: 但系一生一火花，
1: 唔系喎，一生一火花都
2: hit 好似都听过，都易中，我以为真
0: 系
2: 好嘥 check。
0: 但系你要听翻，就系喺我。初中嘅时期，
2: 系
1: 即系你当系 side track，
0: 唔系你要留意翻，即系话一班中学生，
2: 哦，即系个
0: 初中学生啊，同你讲一生一火花，即系你呢个咩共鸣啊？冇人有呢个共鸣嘅，即系你用青春期咁，
2: 唔系，但
0: 你拣一首咧，一生一火花咁大生命意义，你明唔明嗰个位啊？你其他同学系唔会攞呢首做饮歌噶，你要脑积到一个咩点，你先会系一个初中生拣一生一火花。
2: 但你呢个有个好大嘅风险，因为通常饮歌咧，你都会有个好想演绎最好嘅，即系嗰首歌或者自己唱得最好。

0: 啊，都係有人要深入，即係尖入嚟，會要越唱喎咁樣。
1: 係
0: 去到真係一身火化，
1: 冇啦，靜曬，大家去緊 toilet 啦。
0: 咁啊，嗱未得，咁啊解決問題，咁啊咪唱咯，
1: 啱嘅。
0: 咁但係咧個問題係，我都唔識唱，咁樣就要翻屋企練
1: 啊。
0: 你即系咩意思啊？首饮歌咧，你专登去学一首饮歌，
1: 明，
0: 然后去练嗰首歌。
1: 喂，你哋会唔会噶？即系为咗去 K 唱一首歌而特登去练啊？
2: 梗唔会啦，
1: 系咯，即系唔会。即系你会有一啲歌系你自己真系已经熟到烂，你有信心而去唱噶嘛？
0: 唔系，因为咧，你以为听到好熟，佢有一个位咧，嗰个唞气位咧好速嘅。
2: 研究真係有研究，
1: 佢真係有研究。
0: 你要早一節
2: 嗰啲咩咩好聲音
0: 喺嗰個位口定，先過到去嘅。如果唔係你嗰度就停啦。
1: 哦，
0: 係啊，你見到學友對棵樹嗌嘅時候停咗，唔掂嘅。咁所以嗰度要練一練。
1: 係，唔係同埋我哋咧通常都係我哋真係當玩嘅嗱，即係你聽得出米哈嗰個認真咧，佢係真係想唱好首歌啊，學好佢或者係點樣突圍而出啊，點樣俾人唱咗
0: 首歌啫，
2: 唔係想聽到自己把聲，
1: 想聽
2: 到自己
1: 把聲歌，然後又走去揀啊，研究邊首 side track。
0: 你知把聲，只要有人答聲咧，
1: 就冇咗，
0: 我就冇咗。
2: 米哈，你頭先冇唱嘅，
1: 唱得幾好。係咁咧，即係你會有呢啲咁嘅諗法，但我哋嗰個年代有陣時咧，你去到 K 咧係真係玩噶，即係咩叫玩呢？就係、是、我哋會揀啲咧，
2: 嗱，
1: 譬如我哋明明女仔啦，唔係我哋明明女仔，我哋揀咩 Crystal 嚟唱咯，咁就喺度有啲獨白啊，然後即係你要做 Joey 聽定你做阿 Pat 哥咁，即係類似你會咁樣去玩一啲歌咯。我哋以前都係會或者去扮歌手咯，即係譬如我哋好早期同阿黃祖藍去靠，其實已經扮緊啲歌手噶啦，即係佢未紅嗰陣時候我講，即係佢而家未，
0: 咪就係嗰個訓練出嚟，
1: 係就係嗰個訓練出嚟，佢又扮得好似林子祥啊、張學友咁，咁我哋就會咁樣扮咯。我哋甚至乎唱 K 咧，會去將一首英文歌變咗做中文歌，中文歌變咗英文歌，即係我哋係當玩。
0: 唔係呢個咪就係個問題咯。即係當你有啲好識玩嘅，即係祖藍咁樣，咁啊首首歌都扮緊啊嘛。
2: 係啊，
0: 咁你一定要揾一啲佢都唔想扮，
1: 扮唔到嘅，
0: 唔係扮唔到，佢唔想扮啫。佢要扮定扮到，但係佢唔想扮嘅。咁你就揾啲窿路。咁你睇翻你嗰個 crowd 啊，即係你個朋友圈裏邊，
1: 冇錯，
0: 有邊啲佢哋會少啲嘅。
1: 不過我哋個朋友圈咧，又好少會真係搭歌啊，或者
0: 冇咯。
1: 但係佢哋都中意唱 K 啊！我啲朋友真係，我好多朋友都中意唱 K，
0: 揾到條路線。
1: 係不過可能大家未聽過米哈或者未聽過阿彪哥唱歌啦。其實佢兩個都真係唱得好好。唔係我唔係講笑，我真係認真講。你哋兩個係真係識唱歌嘅人嚟，唔係講笑啊！
0: 你有冇出汗？
1: 我認真嘅。
2: 唔係我猜度緊佢呢番話嘅，
1: 唔係我係認真，我係覺得我係有
0: 骨，最後
1: 係咪有骨啊？
0: 最後去到邊？
1: 我一講咩你都覺得我有骨㗎？
0: 唔敢出聲啊！你明唔明？
1: 唔係，但我係真係覺得佢兩個真係唱歌真係算好聽。
0: 講第三次啦，好小心啲啊！
1: 我亦好啱嘅，即係真心嘅。
0: 但係個重點就係咁咯。咁你就好不容易啦，揀咗首歌啦，哎呀練好啦，唱啦，哇！佢集體去洗手間，
1: 咪就係咯。跟
2: 住咩歌嚟嘅？
0: 我真係自己唱曬
1: 洗手間，
0: 成間房都我自己。
1: 係咁啊！講緊呢一首《一生一火花》，其實呢首歌 hit 嘅，當然都唔係 side track 嚟。
0: 梗係唔係 side track 啦？
1: 唔係，我哋要問榴蓮先知啊！呢個
0: 唔係對於佢嚟講，首首
2: 都 hit，
1: 都係即係等於我聽陳奕迅啫嘛。
0: 係啊，
1: 喂，佢唱好多 side track 咩啊？首首都係 hit 嘅喎。
0: 唔係啊，
1: 咩叫 side track？ 你知咩叫 side track 㗎？你哋
0: 美滿人生。
1: OK， 呢只都唔算系好 side track 啦，冇错。好，咁啊，带嚟有即系阿米哈
2: 饮歌，
1: 当年哇，
0: 而家仲听紧噶，哇 ，feel 到歌气势啊，
2: 使唔使 keep 翻个电麦开啊？
1: 好啊，
0: 即系十几岁咧喺度讲人生，
1: 系
0: 你 feel 唔 feel 到噶？
1: 喂，系唔系都唱一句啊？
0: 唔教啦，
1: 唔系通常啲人冇教啦，冇教啦，
2: 继续唱。一生一火花。
1: 咪唱一句啦，唔好咁孤寒啦。
0: 你为咗个收视，
1: 咪为咗个收评率攀高啊嘛。
0: 即系嗱，如果系嘅话，
1: 一
0: 个 S one
1: 咩话？
2: 咪喺个 studio 有要求。
1: 佢 introduction 都好长喎。
0: 系啊，咪走紧咯而家，
2: 走紧
1: 走位啊，
0: 嚟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到立法会同议员举行第一次对谈交流会，出席的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等。政府早前致函立法会，话举行对谈交流会旨在增进彼此了解和沟通，巩固政府和立法会的改革伙伴关系，更好发挥双方互相制衡、互相配合作用，进一步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更大价值，并在松容的环境下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直接对谈。政府话，李家超将会先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之后开放对谈。对谈议题不设限制，可以涵盖国家开放，是涵盖国家、香港和国际事务，以至工作心得和经验分享。五支的士车队运作一周年，超过2000架车队的士，大约2400个司机投入运作，是投入服务。对于当局有没有预期车队数字几时达到3500架规模的要求，运输处处长谢咏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的士车队招聘司机的时候需要再加把劲，吸引多些司机入行。谢咏仪话，车队的士数目有持续增加，有个别车队已经达到承诺规模的80%。随住车队持续努力招聘司机，处方同时提供不同协助，有信心车队可以达到有关要求。他说已经协助车队营办商举办超过20场招聘会，吸引过百个司机加入车队。香港足球盛会将会在启德主场馆举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旅发局已经联同过百间食肆为持票尾的观众提供95折优惠，启德零售馆亦都设有各参赛球队的快闪店，而零售馆今年头5个月生意额按年升40%，反映盛事有效带动经济。罗淑佩是说，六支参赛的老牌劲旅具有号召力，目前门票已经售出大约2/3，证明球迷看重的是球队，而不是个别球星是否上阵。由于世界杯赛事刚刚结束，部分球员所属国家队打入4强甚至决赛，需要按国际

0: 協規定強制休息21日，所以未能夠隨隊離香港。預計主辦機構將會一至兩日內公布最終陣容。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一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31点，升23点，总成交金额1,318.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0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4点，跌48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2仙6，升1仙，盈富基金25.7冇起跌，阿里巴巴112.1升1，智普1,082元，跌199元，中芯国际69.8跌8.5，腾讯控股444.8升8，华虹宏力139.4跌9.2，小米集团28.96升2.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4，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1，人民币6.768，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日经平均指数报62,197点，跌2,734点，港金报37,835元，跌4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9.51美元，卖出4,050.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望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跟住骏发花园嘅坏车已经清咗场噶啦。咁仲有沙田嘅坏交通灯已经修理好，咁位置就系喺大涌桥路同埋小沥源嘅交界嘅坏交通灯已经恢复正常噶啦。咁不过而家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窝打路道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龙尾去到荷里活商业中心。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窝打路道是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荷里活商业中心。咁仲有沙田路是有道路工程，就是、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龙尾去到丰盛苑。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系新鸿基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中人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礼顿道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喺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系慢车，龙尾去到叶旺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经隧道区、管制区、主干道同埋快速公路嘅时候，驾驶者要留意架空，又或者路旁嘅行车线信号，掌握最新路况，并采取相应行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0: 以前人在荒野求生要钻木才有火，
1: 今日在职场求生不单止心中要有团火，还要有职场达人的生存秘笈。
0: 八月一号起，逢星期六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职场发挥，
1: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分享翻工秘笈，
0: 等你在不同职场环境入面仍然能够杀出重围，稳步上位。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3: 由周涛饰演的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的重要金主，亦都是孙前程的妻子，精明强势，与丈夫组成女强男弱的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2: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4: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5: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6: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最近咧，萧叔系病病地，有少少唔系好舒服，把声都怪怪地。我哋唔系好舒服，我哋英式英文可以点讲咧？我哋好耐之前讲过咧，一个好常用嘅 expression 咧，就系 to be under the weather。Weather, W-E-A-T-H-E-R, 天氣的 weather, under the weather. 那這個在一個 professional 的場合都會可以用到的。I'm a bit under the weather, he's a bit under the weather, 或者 I'm under the weather 都可以。今天講多一個字，就是 poorly, P-O-O-R-L-Y, poorly。Poorly 呢很多時候呢是一個 adverb, 啦，譬如 it was poorly done, poorly made,就是整得很差或者做得很差。但是有時呢，如果在我們口語呢，我們可以 poorly 呢也都可以解是病這解的，那就不是 adverb 了，是一個 adjective 來的。譬如我 I'm feeling poorly, 我就覺得啊，我病得很辛苦這樣。 I'm feeling poorly, he's feeling poorly。 兩個 expressions, number one, under the weather, 通常是輕微多一點， poorly 可能會慘多一點。 OK,It's feeling poorly. Adjective 嚟嘅，記住 ，adjective, not an adverb. 今日講到呢度，拜拜。
7: 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2: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爺。See you at 5 o'clock.

0: 即系头先所讲啦，我哋节目咧嚟紧会有一啲改革啦，
1: 进步。
0: 你笑乜嘢？我咁认真讲啲嘢，你又笑？
2: 唔好意思，
1: 你咁样，
2: 嗨啲我效果先。
0: 唔系，我系我哋系即系要精益求精，系嘛？咁啊，有一啲做得好好嘅环节咧，我哋 keep 翻嘅，而做得更好嗰啲咧，拎走佢先，因为太好啦嘛。
1: 唔系，我觉得系即系砌积木咁嘅，即系你话攞走咗系咪唔会翻转头？又未必嘅。不过有阵时就转一转，即系都。希望俾啲新鮮感啦，即係聽眾啦，咁然後又即係，
0: 由於我哋聽眾越嚟越多，所以咧即係
2: 唔好意思，
0: 唔係你笑咩？
1: 你又笑？
0: 唔係，我真係唔明你笑咩？
2: 唔係，
0: 咁好啦，
2: 諗起啲，
1: 我哋保留嗰個咧，叫佢出去嗰個。你出翻嚟先，
0: 系啦，咁所以都系即系喺环节方面，我哋有变化。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回忆谅解备忘录咧，系最后一次啦。咁啊，换言之咧，阿肥啲嗰个 jingle 都系即系暂时有告别啦吓。咁啊，今日嘅主题咧，讲到饮歌嘅回忆啦。头先都讲啦，即系我唔系好唱 K 嘅人嚟嘅。通常唱 K 都我当系一个生日会，当一个 gathering 咁样，我就即系玩嗰啲游戏多嘅，即系喺 K 房会玩嗰啲游戏。
1: 同埋你教嗰个音响咯，个。我 echo 教翻大少少。
2: 系啊，上次同你唱 K， 你搞咗好耐。你话嗰个
0: 唔系唔知边个话回音太劲啊嘛？咁我咪
2: 跟住你
0: 嗰啲制，
2: 好认真。
0: 因为我系研究 panel panel 出身嘅。
1: 头先我想唱噶，删咗支麦啫嘛。
0: 系
2: 咩？
0: 一单唱咯，
1: 冇啲咩事。
0: 咁想唱，咁变咗咧，去。

0: 佢唱 K 咧係一個聯誼啦，咁我記得有一首歌咧就成日咧我去到咧，啲人唔話俾我知，就咁攝咗喺中間啊，
1: 幫你攝啊？
0: 係啊，幫我攝咗喺中間。
2: 哦，
0: 咁咧就當我一聽到我就好不是味兒啊，即係覺得唉，你又嚟啊，點解要咁咧？就話説咧有一首歌咧係我當年嘅一首手本名曲嚟嘅，係咁嗱呢一個真係我要真係講啦，咁啊真係勾起一啲回憶咧，就係、是、話説咧我哋有好多年好多年之前啦，咁我哋 Radio 2啦就搞咗一張叫 Family Album 啊、
1: 哦，
0: 我唔知道大家如果係真係係、我哋嘅聽眾可能都會記得嘅、一張 Family Album 就全體 DJ 就都唔係全體，即係有十個八個 DJ 啦，咁就真係出一張嘅實體碟啊！
1: 咩時候嘅事啊？
0: 你講年份定講咩？
1: 係咯，大概咩年份啊？
0: 死咯，我真係唔記得
1: 咩年代嘅事情。
0: 我呢度睇唔到年份。
1: 你繼續講好。
0: 好耐㗎啦，真係好耐㗎啦嚇。咁咧就嗰陣時咧就我哋好認真嘅影曬相啦，又設計唱片封套啦。咁、然後就有幾個 DJ 就一人一首歌咁樣，當中有成都十首八首歌咁，十首啦你當咁樣。咁然後有首主題曲嘅，咁啊一齊搭唱咁、叫做大家庭咁樣。即係嗰陣時我哋嘅 slogan 好似叫 We Are Family 咁樣，類似啲咁樣嘅諗法。咁然後就個 DJ 哇好認真又設計啊，又即係做 style 又整頭啊咁樣啦。
2: 要影過輯相啊，使唔使啊？
0: 要、即係當唱片封套咁影啦嚇。點解揾到啦？
2: 嚇
0: 揾唔到啊嘛
1: ？Radio Two 嘛就 Family Album 應該係2001年。
0: 哇！2001年啊，陰公啦，廿幾年。咁當其時咧，即係一啲二三線嘅 DJ， 譬如周峰啊、李志剛呢啲咧，咁佢哋都有份參與嘅。但系啲歌咧就系好后边咯，
1: 有爱你的范围啦，
0: 第八首、第九首咁、
1: 周国峰系唱，
0: 系啦，即系总会有啲二三线嘅 DJ 啊，你想听啊？即刻有听过，系一二三线嘅 DJ 就即系都有一首伴晒喺里面，譬如李子光好似冇添啊，
1: 冇啊，好似冇、啊，
0: 哎呀，真系唔好意思啦，系啦，
2: 好伤心啊，佢当
0: 系啦，咁啊当时力捧嗰啲 DJ 咧，通常咧都会即系揾一个歌手同佢一齐合作，你笑咩啊？
2: 唔系，
0: 好开心啊！彪，
2: 唔系，
0: 咁咧就做咩啊？
1: 想睇下
0: ，OK。咁咧就啲力捧嘅 DJ 啦，即系当时德令嗰啲咧，就会有一个歌手咁样同即系呢一个DJ 合唱咁样啦。咁、我记得嗰阵时咧，就阿梁逸麟先生咧就同阿容祖儿小姐啦，就合唱咗一首歌《
1: 双脚着地》。
0: 双脚哇，好嘢！
1: 系啊
0: ，Google 到啊嘛。
1: 唔系呢个有听过嗰阵时。
0: 系嘛吓？因为嗰个时系广播剧主
1: 嚟嘅。
0: 咁而再更加力捧嗰啲主线、主力一线嗰啲 DJ 咧，
2: 例如杜文伟啦，
0: 就系通常被安排。
1: 我上网揾咧，系写住由资深广播人杜文慧主唱，
0: 又唔好咁讲，而家先资深，嗰阵时都未资深。
1: 你行先啊，个重大重点系，
0: 然、
1: 下一句系个歌手陈奕迅参与歌曲独白。
0: 嗱系啦，嗰阵时系点咧？就系话说咧，就咁我就同阿 Eason 一齐做一隻歌咁样啦。咁阿 Eason 因为即系唱片公司嘅关系咧，佢唔可以唱啊。咁、我又唔可以唱就点啊？独白啦咁样。咁啊，鉴生
1: 分得几仔细喎啲。
0: 鉴生咧就独白啦。
1: 咁唱同独白分别。
0: 独白未讲出嚟咯。
1: 咁但系 rap 系咪唱歌嘅一部分？
0: 咁佢唔系 rap 嘅，佢唔系
1: 真系讲嘢，
0: 真系讲嘢，
1: 真系讲嘢，冇错。
0: 系啦，咁嗰阵时去到录音室啦，咁我好记得嘅。阿 Eason 就读完之后，我唱一段啦咁样。即系佢即系咧，横掂都系啦，咁样即系奶就奶啦，咁样嗰啲咧来也来了啦，咁佢就唱咗其中一段，就是、大家一齐合唱。
1: 你呢个都系广播剧噶，系咪啊？
0: 唔系咁嘅剧，系咁、当其时呢一个系不是广播剧。
1: 哦，
0: 咁但系咧就当其时系上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二位嘅、即系喺我人生当中算系最高啦。咁点解上唔到第一位咧？问我点解上唔到第一位？
1: 点解？
0: 因为咧我冇系嗰啲咧攞住只碟咧，浪哥话你帮我报下啦。我冇做呢步啫嘛，如果做呢步我第一位啦，
1: 吓
0: 咁、但系我就冇做到呢步，好低调咁样。
1: 可以先唔试下廿几年后即系
0: 再做翻呢步系嘛？冇，
1: 谷上去第一位
0: 又唔使咁嗰阵时，
1: 我帮你啊，
0: 第二位，
1: 我喺二台度
0: 系嘛？系咁啊，
1: 可唔可以播下？
0: 冇办法啦，既然你讲到饮歌，我都要播噶。
1: 白鴿的傳奇，
0: 冇錯啊！你突然間變咗聲好聽，喎呢把聲係好咪帶嚟有呢一首咧，唱 K 嘅時候，通常都會俾啲朋友攝喺中間。當年咧係拍咗個 MV 添嘅，有興趣可以上網睇下嘅。

鴿點解會送信？只要將佢嘅另外一半放喺另外一個地方，佢哋就會不顧一切咁飛去揾佢。只要另外一邊冇嘢食，佢哋就會來回往返。白鴿係非常之專。

0: 天不可再。
1: 当睇到阿神个女都咁大啦，咁啊廿几年都差唔多啦，系嘛？廿五年啦，
2: 系
1: 系啦。
2: 通常我哋摄系摄，同埋都会摄多几首嘅。你又唔好讲你得一首歌，
1: 冇，我都有两首嘅。都仲有一首嘅，即系我喺度讲
2: 多嘅，其实都唔止咁。你计埋合唱，不过冇我哋，
1: 哦系啊，计埋合唱有啊，
2: 你同埋你同埋我哋去咁啊，四个人都系你唱咁，
1: 系合唱我都同阿 Joey 听唱过两首经典金曲噶，都系咁啊。呢啲事唔好再讲啦，廿几年前。不过如果大家真系想继续听嘅，
2: 上个礼拜播，
1: 听日系嘛？听日再播，
2: 再播。
3: 唔系，但系 Ada， 你哋成班歌手朋友去唱 K 嗰啲，你梗系多嘢玩啦，即系自己揿个 list 又，诶、欸、你啊，
1: 我冇，通常都唔系噶啦，通常都系玩玩游戏多嘅，系啦，即系啲你知啲咩游戏噶啦，大家
2: 唔知
1: 古古画画嗰啲咧，估下你嘅一粒色仔嗰啲啊，
2: 哦，
1: 即系而家谂起都好耐以前嘅事，
2: 唔知而家仲系咪玩呢啲，
1: 冇啦嘛，
2: 真系唔知。
1: 脱曬節嘅咯，係啊 ，also at the day 啦。
2: 我哋而家去耍太極嗰啲咁，
1: 我哋而家打下波咁啦，
2: 係咯，
1: 係啊，
3: 要瞓覺。
1: 年紀大真係係，即係你九點零鐘已經上床瞓覺噶啦嘛。
2: 咁你咪夜晚去嘅，所以話你個年紀
1: 嚇
2: 唱 K 下晝嘅時
1: lunch K 啊，
2: 咁咪咯，下午茶
1: 啊，
2: 做貓頭鷹。
3: 我其實都是屬於認真派的唱 K 嚟嘅，以前都是 會唱貓頭鷹嗰啲時間嘅，即係預咗唱 K 就是一個狂歡的時段。
1: 嗯，
3: 嚇唔係唔唱貓頭鷹啊嘛？你咪諗住五點走，你等埋地鐵開先啦。
2: 其實我真係冇喎，我真係冇，因為你中學嘅時候又冇可能啦，你翻屋企噶嘛要。嗯、大學嘅時候又咁忙，邊度得閒去唱 K？
3: 大學嘅時候
1: 唔使翻屋企噶嘛。
3: 有陣時都會有啲狂歡嘅時候，譬如大學嘅時候，或者打完比賽啊，即係做完啲課外活動，咁成班隊友都會慶祝啊，或者撫慰翻對方啱啱輸咗，即係自己隊友啱啱
1: 傷口，
3: 係啦，即係啱啱輸咗，
2: 即係佢一齊唱一事無成
3: 咁。但係講起飲歌咧，其實係我每次點歌都係會好小心揀飲歌嘅，即係最想唱嗰啲歌。
1: 呃你啊嘛，
3: 系啦，你唔会想一嚟，你唔会想一嚟就点嘅，
1: 开一把声先啊，
3: 冇错，咁啊，唔好咁快啦，
2: 认真，
3: 唔好咁快，
1: 真系认真噶，
3: 唔好咁快，但系通常嗰个情况系咩咧？你过完第一。

0: 浸如果你冇成功點到歌咧，因為我哋都係 set random 嘅長期，
1: 係，
0: 咁你就唔會出到嘅嗰首歌。即係所以成日有個悲劇發生，就係你最想唱嗰首
1: 唱唔切，
0: 因為大家全部 random 啦。
1: 你有隨機嘅時候已經好啲㗎啦。一開頭冇隨機㗎嘛，你真係唔點咗先咧，你真係去到兩個鐘頭之後先開始到你啲歌。隨機其實應該已經好啲㗎啦。
0: 我唔知係咪我俾得罪咗天神定咩？永遠揀我好想唱嗰首，
1: 你得罪咗 K 歌之神，
2: 永遠都揾唔到。
0: 阿彪，你唔唱嘅成晚。哦，有啊，我有点啊，你快啲点啦，咁我有点噶，其实
2: 你俾人删咗都唔知系嘛？
0: 咁然之后，当你真系有点到一首歌，嗌出啦，咁但系大家又未有，未必有真系一个默契系让你唱啦，
1: 系照唱，
0: 所以照唱，
1: 系啊，
0: 咁跟住我把声其实都唔系特别响嗰啲嚟嘅，咁都系会。
2: 系
0: 好啦，好啦，咁算，因为你又唔想真系叫插播啊嗰啲咧，又好似好大动作，咁做咩啫？你咁咪排队咪排队咯，随机咪随机，你又好似好特登，咁你又好想唱嗰首首本名曲嘛？
1: 咁你咩方法咧？
0: 嗰次真系遇到，我其实通常都系唱唔到，我就真系算噶啦。如果真系啲首本名曲，有一次就真系有个 friend， 即系同另外一班 friend 唱 K， 佢真系话等阿彪唱，
2: 哇！
0: 我嗰下
2: 半开晒。
0: 我个眼
2: 泪开晒所有人，
0: 我个眼泪咧真系流出嚟。但系当你咧真系大家空咗个场俾你，真系好庄严重之
2: 打嘛打埋灯俾你咁
0: 样，好有压力。咁嗰阵时你又会
1: 电话开灯啊，
0: 系啊，有啲
2: 大家打开你电话个灯啊，左右揈，
1: 左右揈。
0: 因为我都会有种尴尬嘅，因为觉得你唱 K， 因为当大家都系好 chill 咁唱嘅时候，咁你突然之间好想，我练咗好耐啊。終於到我唱，咁嗰個嘔包又會令到你表現得唔好啦，又驚，哎死啦！我第一句就咁認真唱，大家會唔會覺得好用而家啲字眼係好僆嘅？咁
2: 唔係啊，但係你哋唱 K， 你都唔可以用一個玩嘅心態去唱咩？即係我而家嚟表演，我一定要唱到最好。咁你都有咁樣嘅？
0: 我通常係會第二段先嘅，第一段嘅時候就真係玩。
2: 我第二段認真
0: 係啦。第二段就好似
1: 唔系佢玩嘅意思，就系令自己嗰个好似，唉，唔好咁
0: 认真，
1: 奇怪啦，
0: 唔好咁用力，
1: 用力啦，即系俾自己好似少少嗱，人哋系落台阶啊嘛，佢唔系
0: 系啦，
1: 一个上台阶，
0: 上台阶，
1: 即系咧佢唔能够一开始喺舞台度嘅，佢要慢慢啊玩住玩住咁样咁
0: 样，
2: 明白
0: 啦，
2: 明白。
0: 咁我都担心，即系你太认真唱，其他人个反应系点样？
2: 好听咯，觉得。
0: 唔係呢啲又你仲尷尬啲，跟住話啊彪你好聽喎、
2: 啊，咁又好尷尬，
0: 又唔適應嘅。咁你話哇做咩你塊面紅曬？即係嗰啲咧。
1: 唔係咁你想即係其他人有咩反應咧？即係嗱話你唱得唔好又唔好啦，
0: 係啊，
1: 話你唱得好又唔好啦，
0: 係啊，
1: 留意你又唔好啦，
0: 係啊，
1: 唔留意你又唔好啦，
0: 冇人去曬廁所又唔好啦。
1: 咁
2: 真係難，
0: 真係好煩，
2: 真係難。
1: 我即係我作為一個即係配合嘅演員啦，我都想知道我劇本係咩嘅，
2: 係
1: 即係應該係用咩劇本去飾演我哋嘅角色咧？
0: 点做都嘈，
2: 咪一个眼神咯，
0: 咪而家点
2: 啊？点头
0: 有
1: 点啊？
0: 而家好啲嘅，而家冇咁多心理包袱。
2: 好啦，咁你饮歌系咩咧？边首咧？
0: 就系呢个浮夸
2: 啊！阿神嘅
0: 就
2: 系
0: 陈奕迅，我唔知系咪咧，
2: 因为歌好难唱。
1: 呢首唔撞到飞起咩？呢个好多人嘅饮歌，
2: 唔系好难唱呢一首歌，
1: 好多人都觉得自己唱到。
0: 呢首歌唔易唱，系啊，
2: 系嘛？
0: 其实好多人会撞嘅，都咁，但系我就系唔知点解，你又可能系唱得多咧，有默契咧，大家又会知道
2: 系你噶啦。
0: 系啊，你匿埋咗喺个角落头，
2: 咪最后尾
0: 成晚冇人问你。
2: 粒音你会唔会嗌噶？
0: 浮夸
1: 嗌噶，上次表演过一次啊。
2: 哦，系啊，好似
1: 一开头哇唱出嚟哇，陈奕迅咁样，有伴唱喎，原来
2: 系嘛？
0: 我当时都系嘿咁样。
2: 同埋呢一首歌好写到你系咪啊？
1: 浮夸。
0: 又冇咁講，
2: 唔係你唔係浮誇，但係你係嗰啲
0: 冇人問我，
2: 母校母會站著如流落嗰啲
1: 咩字啊嘛？轉咩兩個字？
0: 流落
1: 買點會啊？
2: 好咁啊，都唱兩句啦。我從嚟都要叫話你唱兩句，係係
1: 係。等嗌嗰下，
2: 唔係你唱頭嗰兩句啦。嗌嗰下何必要塞咗把聲咧？係咪？我哋一間仲有嘢做，好嚟啊！兩句。
0: 有人問我。
1: hold 住先，
2: 认真啲。
1: 唔系佢第一段系要唔认真，
0: 系有系有，要第二段先。
2: 记得冇好啦好啦好啦，
1: 为咗节目效果，
2: 系
1: 节目
2: 效果啦嘛。好咁啊，开心啊今日，
1: 系啊，
2: 即系大家讲下啲往事咁样啦。呢个节即系呢个环节吓，即系讲一声拜拜。记得留意我哋咧嚟紧嘅一啲节，即系节目上嘅转变啦。结束今日节目，再一次祝大家
0: 生日快乐。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立法会首次举行行政长官同议员对谈交流会，李家超话同议员进行有深度、有温度的对谈交流，视立法会为改革伙伴。5G 的士车队投入服务一年，运输署话会提供不同协助，有信心车队总车辆数目可达到3500架的要求。基层医疗处自二月推行月型肝炎共同治理计划，至今个月中已经有大约33000名市民参加。新闻的详细内容。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首次举行对谈交流会，行政长官李家超会后表示，他和67名议员进行一个有温度、有深度的对谈交流。设立对谈交流会有三个目的，首先是进一步增进互相了解，加强建立双方共识；第二是采用创新做法，创造更多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第三是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体会。他说是立法会为改革伙伴，大家目标一致，为市民解决问题。
2: 我是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政府和立法会的目标是相同的，都是为市民解决问题。透过对谈交流，将不同的角度连接起来，换位思考，双方既制衡又配合，有助促进建立共识。在行政主导之下，我经常思考怎样可以不断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今次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是另一个创新的举措，让大家可以在松容的环境、没有议事规则的限制之下，特首和议员就好像一对香港队的队员一样，大家交谈，不设限制，有温度、有深度地样去大家讨论问题。我是想分享我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这些体会在推动改革里面尤其重要。改革是将现有的利益再分配，在这个过程里面会触动到很多既有利益者

0: 尤其是当我们要处理多年来未能够处理的问题，要找出解决方法毫不容易，行政立法必须处理好系统关系。
1: 五支的士车队投入服务一年，运输署署长谢永仪表示，的士车队在招聘司机方面需要再加把劲，吸引多些司机入行，署方会提供不同协助，有信心车队总车辆数目可达3500架的要求。他又说鼓励酒店业界多用车队的士，尤其向旅客宣传服务。崔维恩报道。
2: 五支的士车队去年七月发牌至今，超过2000架车队的士，大约2400个司机投入服务。车队投入服务已经一年，总车辆数目未达3500架的规模要求。运输处处长谢永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车队在招聘司机方面要再加把劲。
3: 其实的士车队咧，佢喺招聘司机方面咧，的确系需要再加把劲，系需要吸引多啲嘅司机入行嘅。佢哋嗰个嘅的士数量咧系持续增加，到今天为止已经有车队咧，个别车队佢已经系达到佢嗰个承诺规模嘅80%嘅。咁我哋有信心啦，睇住佢哋持续去努力去招聘司机啦，我哋亦都喺方方面面提供多啲嘅协助啦。咁我相信有信心，佢哋慢慢咧系会达标嘅。
2: 现时有16个地点，包括机场同高铁站等，已经设置95个的士车队专用停车处。新嘅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亦都将会设置车队专属停车处。谢永仪话：鼓励旅游业界多向旅客宣传服务。
3: 对于有部分市民同埋游客咧，我哋都听到啊，唔系好太认识车队的士。咁我哋系推动咗五支的士车队同八达通合作啦，提供一个统一嘅 call 车服务平台。咁嚟紧我哋都会加强推动酒店啦、旅游业界啦，鼓励酒店多啲用车队的士，向市民啦，尤其是游客啦，宣传多啲呢个车队嘅服务嘅。
2: 佢又话已经协助车队营办商举办超过20场招聘会，吸引过100名司机加入车队。又话公众对的士车队服务评价普遍正面，认为司机有礼貌，车厢较宽阔同埋洁净。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香港足球盛会将在启德主场馆举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旅发局已经联同100间食肆为持票尾的观众提供95折优惠，启德零售馆亦设有各参赛球队的快闪店，而零售馆今年头5个月生意额按年升40%，反映城市有效带动消费，希望有联成效应。罗淑佩指出，参赛的老牌劲旅具号召力，目前门票已经售出大约2/3，证明球迷看重的是球队而非个别球星是否上阵。由于世界杯赛事刚刚结束，部分球员所属国家队打入4强甚至决赛，需要按国际足协规定强制休息21日，因此未能随队来港，预计主办机构将在1至2日内公布最终阵营。基层医疗处自2月推行乙型肝炎共同治理计划，为合资格高风险人士提供乙肝筛查和长期治理，至今个月中已经有大约33000名市民参加。卫生署强调，乙肝可以没有任何症状，如果不接受适当治疗，大约15%至40%可演变为肝硬化或者肝癌。呼吁1988年之前出生、有家属或性伴侣患有乙肝的高风险人士，应该进行检测筛查，达至早发现早治疗。陈晓庆报道。
4: 卫生署的数据估算，本港有5.6%人口患有慢性乙型肝炎，即是每20个人就有1个是乙肝患者。隐形感染人口达到大约41万人，主要是1988年前出生、婴儿时期未有接种乙肝疫苗的人士。调查亦指，有大约40%患者并不察觉患有慢性乙肝，大约70%患者未有接受医疗跟进。林女士就是透过母婴传播的乙肝患者，由于知道乙肝可以在短时间内引发严重并发症， 所以一直有定期驗身，亦都因為咁先至可以早發現問題。
5: 其實都嚟得好快，因為2024年咧，即係我就去驗曬所有嘢，乜事都冇啦。咁啊，2025年又做同樣嘅嘢啦。咁點知今次咧

0: 就係喺一年之內就已經係照到生咗一粒瘤喺個肝嗰度啦。咁當然醫生就即刻話啊，咁你要切㗎啦。咁亦都喺唔好彩之中都算好彩咧，因為就係發現得好早，而家都 recover 得好好。
1: 腸胃及肝臟科專科醫生馮欣裕形容呢個群組猶如一個計時炸彈，
2: 有少少似一個計時炸彈咁，即係佢哋可以隨時出現啲嚴重性嘅病發症，因為本身自己係冇病徵㗎嘛。咁到時一出呢啲病發症其實已經是太遲了，已經是有肝癌或者有肝衰竭。
1: 衛生防護中心公共衛生服務處顧問醫生黃俊君說，為推動市民早驗早處理，基層醫療處今年2月推行月肝共治計劃，為合資格高風險人士提供評估、篩查和長期治理。到今個月中已經有大約33,000人參加。
3: 如果你不確定自己月肝的狀況，尤其是當你是屬於有些風險的人士，例如1988年之前出世，或者是你是月肝患者的家庭成員或者性伴侶的話，就更加應該行動去接受一個檢測，去看看自己的狀況。
1: 他說現時的抗病毒药物既安全亦都有效抑制病毒，可以长期服用降低出现肝硬化和肝癌风险。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4: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表示，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持刀闯入大使馆的事件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猖獗，强烈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严惩涉案人员，向中方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郑浩景报道。
5: 日本陸上自衛隊隊員春田訪大今年三月攜帶刀具翻牆闖入位於東京的中國駐日本大使館，隨後被日本警方拘捕。日本檢方委託專家進行精神鑑定，認定他具有刑事責任能力，尋日以入侵建築物、威脅使館工作人員等罪名將他起訴。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回應的時候表示，自衛隊現役官員持刀侵闖使館，向中方發出暴力威脅，嚴重違反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嚴重侵犯中國主權和尊嚴，嚴重威脅中方外交人員人身安全和外交設施安全，性質影響極為惡劣，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鑿。發言人說，事件充分暴露出日本國內極右翼思潮和勢力十分猖獗，自衛隊人員失管失教，亦都暴露出日本政府在歷史和台灣等涉及中日關係重大核心問題上錯誤政策的惡劣影響，成為新型軍國主義乘勢為患的社會土壤。中方強烈敦促日方切實負起責任，盡快徹查案情，深挖背后根源，严惩涉案人员，杜绝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向中方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日在记者会被问到日中关系未见改善迹象的提问时表示，今后将会在继续与中方沟通的同时，冷静和妥善地应对。至于会不会借助亚太经合组织峰会11月在中国召开的机会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高市只是表示很期待峰会举行。在北京，外交部今年4月回应提问的时候曾经表示，中日关系当前局面的根源在于高市早苗发表涉台谬论，背信弃义，日方应当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作承诺，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4: 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持续，两国合共超过300,000人疏散，消防当局争取在今个星期另一波热浪来袭之前控制山火。法国有162人涉嫌故意纵火被捕，当局呼吁加强防火意识。梁正涛报道。
6: 法国和西班牙正是遭受严重的山火侵袭，大火吞噬几百公顷林地，摧毁房屋，并迫使几十万人撤离。两国分别会在当地星期二和星期三迎来新一波热浪，到时可能会令灭火工作更加复杂。消防人员都争取时间，试图尽快控制多个地点的大规模山火。法国已经有大约220,000人被疏散，在有葡萄酒之都之称的波尔多，市长警告山火逼近到距离当地只有15公里，他们正是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以便在接到进一步疏散命令的时候安置大量民众。 法国总统马克龙到波尔多视察的时候，形容法国正面临一场史无前例的山火，是二战以来最严重。他向危机中心的消防人员表示，未来几星期将会非常艰难，必须要坚持下去。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就说，在今个月6号以来，已经有162人涉嫌故意纵火被法国警方拘捕。他强调故意纵火属于重罪，最高可以判处15年有期徒刑。法国安全部门正是全力追查纵火嫌疑人，所有涉案人员将会依法追究责任。勒科尔尼又呼吁民众加强防火意识，说法国九成火灾由人为原因引起，其中大部分源于疏忽大意，例如乱抌烟头、违规烧烤以及施工过程中未采取必要防火措施等。西班牙亦都疏散超过10万人，中部多处大火蔓延速度有所放缓，但是卡斯特利翁省的火势依然失控。西班牙内政部长说，这两日是控制山火的关键时刻。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双方正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进展良好，有可能就冲突达成协议，但是警告如果未能取得成果，将恢复对伊朗的空袭。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双方仍然透过调解人传递信息，伊朗亦未有放弃外交努力，但有关伊朗请求和美国进行谈判的报道纯属捏造。再由梁正涛报道。
6: 美国日前暂停对伊朗连续近两星期的空袭行动。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表示，暂停行动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但是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特朗普同日出席密歇根州一个集会的时候又说，美伊正是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他空军一套专机对记者说，谈判进展良好，认为达成某种结果的可能性很大。他有足够耐心和时间和伊朗达成协议，但是如果达不成，就恢复两日前的做法。美军目前弹药库存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记者会表示，伊美双方仍然在通过调解人传递信息，伊朗亦都未有放弃外交努力，但是有关伊朗请求和美国进行谈判的报道纯属捏造。美国传媒报道，目前谈判主要在伊朗和亚曼之间进行，但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卡塔尔、巴基斯坦和埃及亦都有参与。谈判重点是达成一趟旨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另外，路透社报道，伊朗同时亦都似乎试探紧美国暂停军事行动的底线。沙特阿拉伯、约旦和伊拉克同日都报告遭到无人机袭击。沙特话已经击落袭击包括位于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的无人机，话有关无人机由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在伊拉克境内发射，沙方保留回应的权利。此外，伊朗在也门的盟友胡塞武装话已经袭击向沙特主要红海港口沿布输送石油的输油管道，报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跟住系由郑浩景带嚟动感天地。
7: 动感天地，
5: 上海桌球大师赛名将丁俊晖成功晋级，将会喺16强赛之中继今年世锦赛之后再度对阵赵心彤。赛事寻日展开，丁俊晖面对来自上海九狮桌球会嘅姚东成，开赛就连赢四局，休息过后姚东成攀回一局，但是丁俊晖打出单杆140分，再取一局，姚东成即使挽救到第七局，丁俊晖在第八局再度单杆破百，以6-2锁定胜局。丁俊晖赛后表示，自己在比赛打得非常专注，打出自己想看到的水准。他说，其实对手在比赛之中体现出的技能和对比赛的阅读能力都非常不错，因此他在比赛之中亦都是非常专注地做好防守和进攻，在得分方面给了对方很大压力。成功晋级16强之后，丁俊晖将会在明日的比赛之中面对赵心彤。在今年的世锦赛16强赛之中，两人曾经上演精彩对决，最终赵心彤获胜。谈及两人将再次对赛，丁俊晖说，下一场比赛会尽量打好一些，希望在新的赛季打出更稳定的成绩。 至於賽事五冠王奧沙利文就在賽事面對外卡小將劉林浩，劉林浩在第二局打出一杆單杆88分，一度攀平比分1-1，不過奧沙利文之後連贏五局以6-1取勝，他今日將會在16強賽對衛冕冠軍的威爾遜。
4: 重複新聞提要，立法會首次舉行行政長官和議員對談交流會，李家超說和議員進行有深度有溫度的對談交流是立法會為改革夥伴。五支的士車隊投入服務一年，運輸署說會提供不同協助，有信心車隊總車輛數目可達3500架的要求。基层医疗处自2月推行乙型肝炎共同治理计划，至今个月中已经有大约33000名市民参加。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昼同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紫外线指数是4，强度是中等。同廣闊低壓槽相關的雷雨區正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早的大雨為廣泛地區帶來超過30毫米雨量，而大埔和沙田部分地區更加錄得超過50毫米。預測本港下午和今晚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天氣仍然不穩定，明日雨勢有時頗大，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下午的1:30。現在氣溫是27度，相對濕度88%。香港電台午間新聞天地報導人。
8: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9: 欢迎收听呢集嘅财经新闻，我系张思文。港股走势反复，恒生指数一度升超过230点，之后最多到跌近140点，临近中午窄幅上落，半日收报25178点，跌28点，跌幅0.1%。主板成交额超过1405亿，科技指数升大概0.2%，报4709点。ATMXJ 上升，京东集团升超过3%，美团升近2%。晶片股跟随外围同业急挫，华虹宏力跌超过6%，碧润科技同埋天数智深跌咗超过9%至到超过10%，人工智能大模型股份 Minimus 同埋智普就跌咗超过1.1%至到超过16%。老铺黄金发盈起，但系股价就急跌大概23%，系半日跌幅最大嘅恒指成分股。黄金同埋资源相关股份亦都向下，就大幅跌咗超过4%。中国铝业同埋洛阳木业就跌咗超过3%，油股下跌，三桶油跌咗超过1%至到超过2%，本地地产股下跌，金融股就个别发展。至于消费股就上升，农夫山泉同埋康师傅升近3%或以上。睇翻今朝股市，电话就接通咗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礼贤倾下噶。你好 ，Kenny。
10: 你好 ，Kenny。
9: 咁睇翻咧，即系亚洲区内啦个股市咧，就似乎咧就受到啲晶片股下跌所拖累啊。咁啊，见到咧日韩股市咧嗰个跌幅都比较大啲。咁啊，即系港股呢边啦，咁就指数咧嗰个变动就不大啦。咁啊，但系咧同样嘅相关股份咧都系录得比较大嘅跌幅啊。咁啊，市场咧其实关注紧系咪啲大型晶片股个业绩状况咧？今朝早个情况系点睇啊？个股市？
10: 是啊，冇錯，其實本身隔晚美股呢，其實一啲同科技股相關嘅股份呢，其實個跌幅呢亦都相對比較顯著。咁而今朝早返嚟呢，亞太市場包括日本、韓國股市一啲科技股嘅跌幅呢係更加再進一步擴大。咁所以亦都令到港股一啲相關 AI 硬件或者概念股份呢今朝早咗一個壓力喺度。咁如果從大市判斷嘅話呢，其實大市受到呢啲 AI 概念股影響呢就唔算特別地大，因為傳統互聯網股份呢暫時都繼續維持住一個相對比較平穩啲嘅走勢。 咁如果從趨勢方面去睇嘅話咧，之前港股升到上嚟25,000点之後咧，呢段時間其實都圍繞住喺25,000点附近咧進行一個上落或者整固嘅。咁我自己預計呢個趨勢咧就有機會繼續維持嘅。咁再特別加上今日其實內地 A 股啦，同埋近段時間內地

0: 上升嘅時候咧，反而一啲傳統嘅互聯網股份咧個股價已經經歷咗一個比較深幅嘅調整啊。咁所以依家就算一啲 AI 概念股下跌啦，對於傳統互聯網股份咧，佢哋個影響亦都唔算特別地大。反而我覺得嚟緊市場對於一啲傳統互聯網股份嘅焦點咧，將會擺喺佢哋嗰個業績表現身上嘅。咁若然從佢哋過去嗰幾個季度嘅業績表現趨勢嚟睇嘅話咧，我認為下個月所公布業績數據未必話特別地差。咁所以呢一個情況亦都係市場係憧憬住一個業績炒作其中一個因素。咁所以暫時我覺得傳統嘅互聯網企業咧，暫時個股價可能都仲有一個唔錯嘅表現或者支持。中長線去睇，佢哋依家所處嘅估值咧，都原先就係比較偏低嘅。
1: 咁另外咧，其實今朝早咧都見到啲消費股嘅表現比較好啦。其實係啲資金輪流炒作定係有其他原因咧？
0: 我覺得由兩個方面去睇啦。第一就係本身一啲內需股份咧，佢哋嗰個股價咧，相對同大市個相關性唔係特別地高啊。咁所以若然大市咧出現一個比較大波動性嘅時候咧，有時資金會拍埋去一啲內需股身上啦，去作一個防守性嘅部署嘅。咁同埋過去一啲內需股股價表現咧，有時嗰、那個波幅唔係特別地大，咁呢個咧亦都係再提供另一個防守性嘅。咁而第二點咧，就係、是、過去內需股咧本身亦都經歷咗一段比較長時間嘅下跌期或者低迷期啦，普遍股價咧其實依家都係處於一個比較低啲嘅位置嘅。咁去到呢一個月底嘅時候咧，內地有機會就召開呢個中央政治局會議啦。咁市場亦都憧憬住喺第二季嘅 GDP 相對表現得比較低迷情況之下啦，我諗內地都有機會咧係推出一啲去刺激經濟啊，或者扶持翻未來經濟增長嘅措施。咁如果係對於政策嘅憧憬咧，我諗市場會聚焦喺兩個方面啦。第一個咧就係內需啦，第二咧就係有關一啲同出口相關嘅一啲領域啦。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情況咧，亦都係有助於市場短期對於國策炒作嘅升温，而內需股咧係從中可以受惠嘅。
1: 其实咧睇翻咧今日礼拜啦，都比较多嘅因素需要关注翻噶。咁啊，譬如话中东局势发展啦，咁啊联储局咧都会系今日礼拜以内议息啦。咁啊，美股方面咧都有啲大型嘅科技股咧就会公布翻业绩。咁其实咧，如果对翻个金融市场嚟讲咧，譬如话港股会唔会话咧，即系短期之内咧都系一个上落市格局，或者嗰个点数个波幅唔算好大咁样咧？
0: 暫時我睇住25,000作一個增持先啦，上面一個比較大嘅阻力位咧，我覺得係就25,000線嘅，依家大概就處於係25,700附近。咁而下方咧，自從恆生指數升穿咗50線之後咧，暫時未失守過，咁所以呢條線咧為一個比較重要嘅支持。依家大概就處於24,600附近。我相信可能暫時市場對於嚟緊呢一個月嘅意識咧，市場覺得維持利率不變機會比較大嘅，反而中東嘅局勢或者油價波動，可能對於往後利率預期咧會有一定嘅啟示，呢一個我諗投資者亦都需要關注。
1: 好啊，咁啊，同你傾到呢度啦，唔該曬 Kenny 你嘅分析。恒生指數中午收市報25,178，跌咗28，主板成交金額有1,405,400,000+。即月份恒指期貨報25,189，跌咗22。多謝活躍港股嘅中午收市價。南方恒生科技4.61¢跌咗0.2¢。XLE 南方海力士40.94跌13.56。盈富基金25.64跌咗6¢。阿里巴巴111.7升7毫。智普1,070跌211。中芯国际69.7跌9.5。腾讯443.8升8毫。华虹宏利139跌9.6，小米28.8升0.2，恒生中国企业86.3升咗3.4。今朝早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方圆生活服务、明视快想、云智慧科技、神话世界、齐云山食品。跌幅较大嘅股份，中彩网通控股、XLE 南方海力士、量化派、XLE 南三星、老铺黄金。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3,820，跌咗37，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4，跌咗483。日经平均指数报62,373，跌2,557。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26，瑞士法。

0: 郎9.577，澳元5.468，加元5.556，新西兰元4.525，欧元8.9175，每百日元对港元4.78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08。港金报37,835，比上日收市跌咗4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5.77美元，卖出4046.47美元。国家税务总局将会打击开票经济涉税问题，定为今年的工作重点，以提前防治金融和债务风险。当局表示要坚决依法查处经已发布合规开票的政府免清单。由任浩峰报道。
1: 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纠治开票经济问题。开票经济是指部分地区违规招商引资和内卷式竞争的严重问题，是透过违规实施和税收挂钩的财政返还，招引只从事开票业务的平台或者空壳公司落户，以及一些企业为求业绩，通过在关联企业之间循环开票，以图增加销售收入，并且加大当地经济表现。在北京，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正林表示，开票经济导致数字繁荣假象，破坏经济税收秩序，损害公平竞争环境，因此将纠治开票经济涉税问题作为今年的工作重点，主要针对开票明显异常而且基本无利润、无税收、无员工的空壳公司作预警监控，并且发布合规开票的正负面清单。他透露，上半年被排查出存在开票经济问题的企业，他们的开票金额按年下跌近38%，期间亦都排查确认129万户空壳企业，推动注销70万户。胡正林强调，要坚决依法查处虚假开发票的行为，认为有关工作可以处理到虚假贸易，并且提前防治金融和债务风险。
2: 在对融资性贸易企业开票进行排查中，对发现虚增业绩骗取银行贷款的疑点，我们及时推送金融监管部门处置，助力防范信贷风险。
1: 国家税务总局又提到，税收同经济社会紧密相连，透过税务工作同埋税收大数据，可以睇到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今年以嚟，国家经济运行态势良好，并且呈现向实、向新、向优同埋向绿四个特点。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现在由阿曼先提翻大家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龙尾去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是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咁仲有康庄道去洪隧方向，跟住理工大学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要小心啦。咁另外沙田路系有道路工程，就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丰盛苑。转喺隧道情况，洪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左转同面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中环广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中人大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

0: 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翻工翻到麻木，
2: 见工见到心淡，
1: 请人请到头痕。
2: 8月1号起，职场发挥正式回归。
1: 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界职场达人分享翻工、见工、请人秘笈。
1: 打工仔、
2: 管理层、
1: 老板们一齐嚟实践啦！职场叮一叮，翻工智慧有提升。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 Gareth T 玻璃。
6: 我所以鼓起勇气说了吧爱你这个秘密，
5: 已经是第三个星期留在榜上了。首两周登顶之后，这首超甜的情歌仍然企硬在三甲位置，今个星期稍稍回落第三位，继续期待它之后的走势。
7: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9: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0: 欢迎收听中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12点35分，星期二的嘉宾呢会有张益祖，阵间就会找张 Sir 一起呢倾倾的大事。今日呢礼拜二亦都会有投资多面睇的，在节目尾段的时候就会是找德勤中国华南区主管合伙人欧振兴，同佢呢倾下呢近期港交所都有一啲嘅优化上市制度嘅措施啦，到底呢一堆嘅措施对个成交啊，甚至乎股市或者係上市嘅吸引力又会大咗几多呢？后续嘅时候如果要再优化嘅时候有啲咩可以做呢？一阵听听欧振兴嘅分析啊。咁港股呢今朝早呢就高开低走，曾经呢就升过呢去到25,440点嘅水平，但係升到去25,400点突破之后又有一个回吐的压力，恒指亦都去到低见25,069点，唔通25,000点又要再试下系咪可以支持得住？当然阵间就要问下张 Sir 点睇啦。中午恒指系报25,178点，跌咗28点，跌幅系0.1%。科技指数报4,709点，升咗7点，升幅系大约0.2%。其实呢一排咧，科技指数都系喺4,700点嘅水平嗰度上上落落啊。半日嘅大市成交额就超过1,405亿。先睇下蓝筹股嘅表现最差只股份，系琴日发咗咧上半年中期业绩迎起嘅老铺黄金啊，半日跌咗咧接近23%，报306蚊。咁老铺黄金咧，佢嘅迎起就预料上半年嘅盈利咧都有成按年增长超过80%啊，但大家计翻条数咧，第二季嘅盈利咧按季应该系显著下滑啊，变相今朝早嘅股压咧就沽压都比较大一啲。宁德时代跌咗咧就超过4.5%，黄金相关嘅周大福亦都跌咗超过4%，一啲资源股今朝咧都比较受压一啲，洛阳木业亦都跌咗3%啊，手机设备股亦都系偏软噶。蓝筹股表现最好就系网易，升咗超过4%，平台股嘅京东集团升咗超过3%，消费类嘅股份咧就普遍都向上，康师傅、农夫山泉、恒安升幅咧就有超过2%至到超过3%。另外亦都可以睇埋咧，汽车股亦都系咧逆市向上嘅。汽车股咧，譬如好似零跑汽车啊、理想汽车啊，仲有小鹏啦，升幅咧就系超过1%至到近3%。咁科指咧表现差啲嘅最差两只成分股就系 Minimax 同埋智普，分别系跌咗1.1%同埋超过16%嘅。晶片股嘅沽压亦都系大嘅，华虹宏力都跌咗超过

0: 之六。咁數咧五十大成交額嘅股份啊，排第一嘅係南方恒生科技，4.61仙，跌咗咧就0.2仙。XLE 南方海力士40.94仙跌咗接近两成半，盈富基金25.64仙跌0.2%，阿里巴巴111.7仙升咗0.6%，智普1070元跌咗超过16%，最低嘅时候去到1023元。中芯国际69.7仙跌咗超过1%，腾讯控股443元。腾讯控股是443.8仙，升了就0.2%左右。华虹宏力139元跌超过6%。小米集团28.8仙升了0.4%。一些变动比较大的股份，长飞光纤光缆跌了超过12%，建滔积尘板跌了超过16%，兆易创新跌了接近16%。老铺黄金刚才数过跌了接近23%， XLE 南三星也都跌了超过23%，建滔集团就跌了超过12%，数埋它了，蓝起科技跌了超过11%。数股分来到这里，今天的嘉宾有红星证券董事兼总经理张益祖，你好张 Sir。
1: 是你好。
0: 是啊，张 Sir 刚才数很多股份都跌，最后跌亲那些幅度都有成两位数以上。大市方面港股也是升穿了25400点之后转跌，半日嚟计跌幅就唔系话好多，只系跌咗28点，但会唔会有个启示啊？因为咧朝早已经系喺度做咗个转向。
1: 咁喺嗰个恒指方面咧，因为由22500上嚟咧，就嚟到嗰个呢个25000附近咧，咁其实咧就个升幅都唔细嘅。咁同时嗰个250天线咧就喺25700咧，咁已经系挨近咧。咁所以变咗指数嚟讲咧，就嚟到呢度咧，就系嗰个有调整嘅机会就相当之高嘅。
0: 但如果话咧再调整落去嘅时候，听你咁讲讲，会唔会25000点又系好快会失守，甚至乎期结之前就失守，会唔会有咁嘅出现咧？
1: 咁嗰个趋势咧就个以20天线为主嘅，而家20天线就喺24400附近啦。咁所以变咗，如果调整嘅时候咧，就相信就喺24400至25000附近咧，就行一段时间咧，就先至再算嘅。
0: 但你而家睇咧，最大嘅拖低因素咧，会系啲咩咧？即系啲资金啊，睇紧边方面系咪有啲担忧啊，避险情绪升温啊，所以先至系流出个股市咧？
1: 咁其實近期咧就避險情緒咧就事實上係有嘅，就將早前咧就炒得比較上高嘅啲係嗰啲係個 AI 股啊，或者係 AI 相關嘅股份咧，就因為係嗰個10倍8倍咁樣升上去嘅話咧，咁其實調整咧都係調整嗰啲嘅啫。咁近期個指數升翻上嚟咧，就都係啲內銀股啊、啲銀行股啊、啲派息同埋比較骨別。嗰、那個業績比較上穩定啲嘅股份咧，係支持嗰個指數嘅，咁所以變成咧就資金咧就係由啲高風險咧就轉為啲嗰個相對上係低風險嘅股份。
0: 不過咧，如果話你講開咧，啲銀行板塊啦，咁其實都可以講埋咧，就睇下匯控同埋渣打。渣打咧喺聽日就會公布業績啊，今日咧就半日都跌咗超過1%之前咧就有個受壓，但其實咧佢喺六月嘅低位184.3啊嗰個位啦，184.3位累積嗰個升幅都有成21%嘅。至於咧匯控咧，尋日係見過咧高位係破頂嘅，去到163.4，今日亦都係。是隨大市可能有啲回吐啦，咁啊幫手都拖低，令到個大市有啲向下，半日跌咗咧，大約0.7%。點樣去睇翻咧銀行股咧？因為銀行股早一排嘅時候已經累積升幅比較大，會唔會話嚟緊可能就會有一個嘅壓力喺度咧？
1: 咁嗰個大銀行嚟講咧，因為主要都係咧，就係嗰個啲業務咧，就係個遍佈嗰個香港以外個世界歐美國家啦，咁所以變咗相對上面咧。就是嗰個平衡一啲嘅，咁匯控因為嗰個私有化咗恒生之後咧，咁漸漸啲好處咧就走翻出嚟，咁同埋嗰啲樓價又升翻咧，啲股值又好翻啦，咁所以始終咧就匯控咧都仲係比較上強勢啲，咁調整咧調整多少又唔會調整好到多嘅。渣打從來嗰個業績咧就都係好飄忽嘅，咁就成交又少，所以波動比較上大啲嘅。
0: 咁但係如果話睇今朝早拖低大市嘅其中一個啦，即係跌得比較多嘅股份咧，就包括係晶片同埋 AI 大模型啊，呢兩類嘅板塊股份係咪受住可能譬如話外圍嗰邊係拖低翻咧？

0: 因為整個 AI 嗰個板塊咧，就其實都係美國嘅個英偉達啦，咁同埋咧就 ChatGPT 啊嗰啲咁嘅一路帶上嚟嘅。咁所以變咗咧，就美國呢類股份一唔升咧，就自然間咧就係、是、嗰個香港方面咧就會有啲資金壓力咧，就係、是、個嚟升得多咧，就調整咧就係、是、個係趨勢嚟嘅。
1: 嗯，但而家咧你睇咧嗰個調整趨勢咧，會唔會話持續咗幾持續多幾耐時候咧？你覺得？
0: 咁呢度咧就其實睇整體個大市情況嘅，因為係其實有啲股份咧就差唔多咧就去到接近起步位咧，就嗰啲位咧，咁炒咗上去咧，而家落翻嚟三分之二咧，就如果話係個斬倉差唔多完咧，就睇嚟咧就係、是、可以轉入一個徘徊區咧，就想升翻就好困難嘅。咁但係因為越斬越有啦，咁所以變咗短期波動性比較上大啲嘅。
1: 嗯，仲有咧就都睇埋啦，美伊咧，你觉得会唔会话有个再度谈判嘅可能性喺度咧？嗱，而家见咧隔晚嘅时候油价跌幅系比较大一啲，啱啱睇咧，布兰特期油其实都处于$85一桶以下，纽约期油咧更加曾经失守过$81嘅，油价会唔会话真系呢一轮嘅跌势系可以会有机会再进一步向下沉咧？同埋即系对于美伊谈判嘅可能性，你觉得佢哋而家只系讲下，定系都真系有可能会再掀起新一輪嘅談判咧？
0: 咁美伊談判咧，就實在咧就係、是、嗰、那個係佢哋兩個先至知道嘅啫。咁但係喺個戰況嚟講咧，就係、是、兩面刀傷啦。咁只不過嘅話咧，就會係繼續打落去啦，定係點樣嘅？咁油價咧，就因為事實上咧，大家都等緊，如果話係一旦有突破嘅話咧，因為成個中東咧，現時咧唔係叫打到爛曬咧，就都部分嘅設施咧都傷咗，咁都要等錢使嘅。咁所以變咗話係一有轉機咧，其實咧就係、是、大家都好想買油嘅，咁所以變咗油價咧。就我就覺得嚟到呢位咧，就小心啲好。
1: 張 Sir， 我哋咧講埋啦，就光無快製造商啊、中製鬱創咧都公布咗個 H 股嗰個上市定價，每股定係咧就$980啦，低過咧原先嗰個嘅上限就$1,010嘅。今個禮拜四就會掛牌啦，同步亦都會開設咧期權交易嘅。其實你覺得咧，即係公司咧冇用一個上限嚟定價，係反映咗啲咩咧？會唔會話可能擔心市場對於話啲估值過高啊，會有個戒心，或者係呢一輪嗰個嘅同類板塊啊？嗰啲嘅股份啊，都比较大幅波动啊，有关啊。
0: 因为定价咧就好考啲嗰个叫做包销商嘅功力嘅，因为如果话系个需求好大好大咧，就基本上就唔应该咧就系比最高价定低嘅，因为变咗公司系收少咗钱噶嘛，咁所以变咗略为低少少，虽然话系都挨人高咧，就市场上面咧就有少少审慎嘅趋势咧，咁睇今日情况咧。就係、是、有機會咧，就係、是、都唔少嘅話係見各地投資者可能就俾多咗貨都唔定嘅，咁所以變咗咧個市咧就有一啲咧就係、是、啲資金轉移咧就需要係揾啲資金咧就去交收嘅。
1: 但今个礼拜除咗话咧中制郁创啦喺香港度挂牌都比较瞩目啊，因为大只啊嘛。咁啊，长鑫科技喺寻日挂牌啦，喺科创板咧，亦都系非常之瞩目啊，因为佢单日成交都超过1400亿元人民币，创咗咧 A 股嘅纪录啊。长鑫寻日咧全日就升咗超过4.6倍，今朝早咧就倒跌大约2%啊。其实两大咧瞩目股咧喺今个礼拜度上市时机上，你觉得咧配唔配合得到咧？因为今个礼拜外围方面就消息非常之多，要留意。
0: 咁其实咧就系、是、如果你话系嗰个中制嚟讲咧，就稍微迟少少咧，即系如果话系可以做一个月咧，就个市况热烈啲咧，就自然间咧就会好啲。咁 A 股咧就因为彩池大啦，咁亦都咧就极难上市嘅，咁所以变咗上亲嚟嘅话咧，几倍升咧就相对上面咧就比个 H 股喺香港系容易一啲嘅，咁但系波动性亦都大啦。
1: 整体上咧，你觉得个市场避险情绪而家目前咧系咪有个明显升温咧？因为近嚟好似个局势又动荡咗啊，咁同埋嚟紧今个礼拜都仲会有好多美国嘅巨型科技股业绩会公布，市场嗰个避险咧会唔会话都真系谨慎咗好多？

0: 咁因為嗰個整體咧個大市升上嚟咧個成交係縮咗嘅，咁形成咧就基本上入嗰、那個入市個資金咧，咁其實其實咧就係麻唔係咁多嘅，咁所以變咗咧就唔好有特別個叫做壞嘅消息咧，咁同時美國嘅啲長債嘅知息率咧，亦都係叫做慢慢咁樣升咧，咁所以變咗市場係有啲擔心嘅，咁所以變成咧啲資金由啲高風險轉去啲低風險咧，咁事實上係存在嘅。
1: 但如果话睇港股啊，主板成交额啦，2000亿咧，保唔保得住咧？定系单日嘅成交有可能短时间之内会跌穿啊？
0: 咁2000亿咧，咁其实已经系缩咗咧，咁喺嗰个早前或者系上个月嘅时候，基本上都系3000亿附近嘅，咁所以变咗2000亿咧，就基本上因为而家有咁多衍生工具啊，嗰啲 ETF 啊，咁相对上面咧，就我觉得呢个成交咧就可以系嗰个。是會有的，咁但係其實2000亿咧就唔代表啲咩嘢噶啦，係叫做嗰個成交少嘅啦。
1: 張 Sir， 我哋頭先都提咗唔少股份啊，匯控啦、渣打啦、長音科技啊，同埋中製鬱創等等啦，有冇持有以上提過嘅股份？
0: 冇嘅。
1: 好啊，唔該曬。咁啱啱咧分析大市嘅就係證監會持牌人紅星證券董事兼總經理張益祖嘅，咁下個星期二會再揾佢咧傾翻嘅。
2: 投资多面睇。
1: 港交所近来在新股和期权市场都推出了不少的新措施，到底这一堆的组合权的成效是怎样呢？未来上市之后的监管又应该怎样优化呢？今集投资多面睇，我们就找来德勤中国华南区主管合伙人欧振兴 Edward 和我们一起谈谈。你好 Edward。
3: 你好 ，Carrie。
1: 咁啊，港交所咧将保密递交上市申请安排扩展去到所有申请人啦。其实你觉得咧边一类型嘅公司最能够受惠咧？同埋即系中概股或者系大型企业啊，会唔会话可以减少咗试水温嘅顾虑啊？
3: 首先我认为咧，今次港交所咧将保密递交嘅上市申请咧安排去扩展所有申请人咧，其实最大意义咧就唔系话真係方便邊一類企業嘅，就希望咧係進一步咧提升翻香港上市制度嘅國際競爭力啦，令香港同其他嘅主要國際資本市場咧係更加接軌嘅。咁但係如果講翻真係話啲公司方面嚟講咧，咁第一就話咧係一啲喺香港嘅啲大型企業啦、家族企業啦，或者係啲傳統嘅產業企業啦，因為佢本身咧之前係冇享有個保密遞交嘅安排嘅，咁而家可以更加靈活去規劃翻上市時間咯。因為之前一啲嘅科技啊、人工智能啊、一啲企業嘅話咧，甚至係啲生物科技嘅話咧，喺之前港交所科技專線裏面咧，佢哋已經係享有一個咧係保密遞交安排嘅。咁變咗嚟講咧，這個都唔係話特別咧係再開俾佢哋啦。咁另外咧，一啲中概股啦，或者海外企業啦，因為佢哋之前咧都可以，如果佢哋係做回歸嘅，即係佢哋做翻嚟做第二上市啊，上第一上市嘅話咧。即係過往都係可以咧，係保密遞交。當然嚟講啦，今次制度全面擴展咧，我相信嚟講咧，亦都向全球企業咧發出一個比較清晰嘅信號啦。香港係不斷持續優化嘅制度啦，同埋歡迎唔同類型嘅優質企業咧，係翻香港融資又發展咯。
1: 咁同埋啦，除咗呢个嘅保密上市啊嗰方面啊，亦都有一个咧就系放宽同股不同权 WVR 嘅上市门槛啊。其实会唔会话喺现有嘅地缘政局之下咧，有助香港可以快一步咧抢到新经济或者系科技公司嚟香港上市咧？
3: 我相信嚟讲，今次放宽翻上市门槛咧，都系香港整体资本市场持续优化上市制度嘅好重要一步啦。因為始終嚟講咧，都2018年開始已經有同不同權啦。今次嚟講係做優化嘅，咁好似話係咪真係去話搶一啲即係公司咧？即係與其講係搶企業啦，不如話係即係唔好錯過一啲質量好嘅企業啦。因為 AI 同埋科技公司嘅一啲融資嘅窗口咧，其實唔係咁長，即係好短嘅，可能都上市制度嚟講咧，唔係與時並進話咧，咁企業有機會咧去選擇其他市場嘅。咁香港係要做到咧，就係當然嚟講咧，係維持翻市盈質素啦、投資者保障嘅前提之下咧，係確保制度咧能夠跟翻上市場發展咯。咁對於地緣政治嘅因素嚟講咧，我相信都係企業考慮上市嘅其中一個嘅考慮點嚟嘅。不過唔係唯一嘅考慮點啦，因為始終嚟講，企業最關心都係市場整體流動性啦、投資者嘅一個關注啦、估值啦等等啦，同埋未來係咪可以接觸到咧國際資本同埋內地資本嘅？咁香港都係有極大優勢。

0: 咁港交所其实喺今个礼拜一开始啦，亦都将咧每周期权嘅行使价间距咧就收窄。其实对于话咧实际操作啊，同埋期权嘅定价会带嚟啲乜嘢嘅好处咧？
1: 我谂今次港交所收窄，即係每個星期期權行使價間距，睇落去好似一啲技術性調整啦。其實咧，我覺得嚟講咧，係反而係反映到香港嘅一啲衍生產品市場咧，係正朝住更成熟、更國際化嘅方向發展啦。因為始終嚟講咧，以往咧，由於行使價之間嘅相隔比較大啲啦，咁投資者有時咧真係好難咧揾到一啲比較貼近現價期權合同嘅。咁而收入之後咧，投資者可以選擇翻咁接近市價嘅合同咧。咁好處方面嚟講，第一就話咧，定價方面更加精準啦，第二嚟講咧係風險管理係更加有效啦，都係精準啲咧去管理翻風險啦，降低翻對沖嘅一啲誤差，始終嚟講咧期權咧都可能做一啲嘅風險管理啊、對沖等等啦，亦都係好效提升翻咧資金一啲運量效率嘅。咁第三嚟講咧都有利翻提升市場嘅流動性，吸引更加多投資者參與啦，有機會咧整個衍生產品嘅生態係更加活躍咯。不過今次嘅調整咧，相信嚟講都係進一步完善翻香港資本市場嘅市場整體嘅一個微小結構，亦都希望咧係長有幫到香港咧去提升翻香港市場效率啦、深度同埋國際競爭力嘅。
0: 但其實咧，如果話睇翻股票期權個成交量啦，會唔會話市場咧即係管理風險嗰個需求上升咧？同一時間即係投資者嘅結構又有冇轉變咧？
1: 咁都唔係話淨係單因素去推動嘅，我諗係整個市場嘅結構啦、資金流向同埋投資嘅需求咧，一個相互作用嘅成果嚟嘅。首先嚟講咧，現貨市場咧，大家知道咁，你恆指都升咗三成啦，嚇。咁呢個市場回暖嘅話咧，係最重要的基礎嚟嘅。咁第二嚟講咧，一啲機構投資者咧，我諗對於風險管理咧，需求都係持續增加，喺利率啦、地緣政治啊、宏觀經濟咧，都存在一啲唔確定嘅環境之下咧，我諗越嚟越多嘅基金同埋資產管理機構咧，都利用期權咧管理去投資一啲組合嘅風險嘅，就唔係淨係單純咧做啲方向性投資嘅。咁樣反映到香港嘅衍生產品市場咧，正係由以往咧係偏重多啲投機嘅交易咧，而家逐步咧係發展咧一個兼具翻風險管理功能嘅成熟市場。咁第三嚟講，當然嚟講係產品亦都越多啦，即係包括港交所近年都推出好多嘅股票啊、ETF 啊、期權啦，投資者更加多嘅工具咧，去配合翻唔同投資策略啦，亦都提升咗市場吸引力嘅。
0: 但其實咧，而家見啦，連埋下個月咧，將會有18隻新嘅股票期權類別新增咗之後咧，期權個合約單位咧由20股去到20000股不等啊，正股啦都已經逐步調整嗰個每手買賣單位，你覺得期权市场系咪都应该跟随会有呢个嘅标准化咧？对于话提升个流动性，会唔会亦都有帮助啊？
1: 我谂新增呢18只嘅股票期权类别咧，我相信嚟讲系对于香港衍生产品市场咧系一个正面发展嚟嘅，进一步扩阔咗咧市场系可以覆盖到嘅范围，亦都咧系需要更加多有成交量同代表性的股票咧，系要利用期权咧进行风险管理同投资部署啦，亦都随正股都系逐步标准化啦。咁我认为咧方向咧系可以研究嘅，但系唯一就话咧期权市场同埋现货市场咧，其实设计逻辑咧都唔系完全一样嘅。咁变咗嚟讲，正股嚟讲买卖单位咧，即系主要系方便投资者交易啦。但系期权个买卖合约单位嚟讲咧，系涉及对冲嘅效率啦，一啲做市商嘅风险管理啦，系统运作同国际市场惯例嘅，都要睇翻整體我諗國際市場啊，同埋一啲投資人嘅，我諗流動性都唔係話標準化一定係可以係解決到嘅，都好多唔同因素影響，即係包括正股嘅成交啊，咁另外做市商方面嚟講咧，係咪有啲買賣報價方面咧可以持續去提供一啲比較競爭力啦？咁第三嚟講係市場方面係咪足夠嘅一啲機構同埋一啲嘅散户去參與啦？咁當然最後就話咧係市場方面嘅波動咧，投資者係咪需求係活躍咯？其實。
0: 咁我哋头先都倾咗好多啊，即系最近嘅一啲上市嘅措施嘅优化，同埋期权嘅市场啊。嗱，港交所就话咧，未来几个月仲会咧系展开另一阶段嘅咨询啦，重点检讨上市后嘅监管框架。你认为咧呢一方面应该要点样去做优化咧？即系先至可以令到，譬如喺上市门槛放宽嘅同时，亦都确保到个市场质素，同埋保障到个小股东嘅权益咧？
1: 即係我覺得係港交所，如果下一階段咧嘅諮詢重點係上市後嘅一個監管嘅框架啦，我覺得個方向咧就應該係咧，因為之前包括頭先講啦，啲上市申請方面有啲適度放寬啦，同不同權啊，或者第二上市啊，持續上市之後咧，個監管咧可能都要保障翻一啲嘅

0: 係整體股東嘅權益啦，係應該係要係存住一個咧更成熟、更加具透明度嘅上市之後嘅治理制度，咁先係符合翻整體改革方向啦。即係意思就話咧，係提升上市競爭力嘅同時咧，亦都維持翻穩健嘅投資者保障嘅。可能都係要繼續去強化翻啲信息披露啊、企業管治要求啊，同埋咧進一步都可能要考慮一下點樣更好保障啲小股東嘅權益咯。因為始終嚟講咧，一個成熟嘅國際金融中心嘅話咧，我諗除咗上市門檻咧係有彈性之外咧，都對投資者係有信心嘅，即係可以吸引更加多啦優質企業同埋長線嘅國際資金咯。
1: 嗯，咁唔该晒咧，德勤中国华南区主管合伙人欧振兴 Edward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关于咧对于上市制度嘅转变啊，同埋嚟紧展望仲有啲咩可以做啊？唔该晒 Edward， 下次再揾你倾啊，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第一次举行行政长官同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会后说，他同67个议员进行一个有温度、有深度的对谈交流。交流会正面同积极，可以增进了解，等他同议员搭建更好基础，建立共识。李家超说，今次对谈交流会有三个目的，首先是进一步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建立双方共识；第二是采用创新做法，创造更多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第三是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体会。李家超说，他是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政府和立法会的目标相同，都是为市民解决问题，透过对谈交流将不同角度连接，换位思考，双方既制衡又配合，有助促进建立共识。5G 的士车队运作一周年，超过2000架车队的士，大约2400个司机投入服务。对于当局有没有预期车队数字几时达到3500架规模的要求，运输处处长谢咏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的士车队招聘司机的时候需要再加把劲，吸引多些司机入行。谢咏仪说，车队的士数目有持续增加，有个别车队已经达到承诺规模的80%。随着车队持续努力招聘司机，处方同时提供不同协助，有信心车队可以达到有关要求。他说已经协助车队营办商举办超过20场招聘会，吸引过百个司机加入车队。处方已经在16个地点，包括机场和高铁站等，设置95个车队专用停车处，亦都计划在新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设置车队专属停车处。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青海海南州兴海县上午11:34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青海连续发生两次5级以上地震，两次震央相距1公里，相隔18分钟。西宁、兰州等地都有震感，中国地震局已经启动4级应急响应。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说，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冲突烈度持续升级，当务之急是实现停火止战。孙磊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敦促停止任何针对平民的袭击，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安全，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实现和平争取希望。孙磊强调，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一以贯之，认为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应该得到重视，一切有利和平解决。

0: 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在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的大雨为广泛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大埔和沙田部分地区更加录得超过5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一阵狂风雷暴，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听日雨势有时颇大。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9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3级，澳门冇风，能见度7公里，有雨。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76点，跌30点，总成交金额1,45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5点，跌5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84点，跌56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8仙，跌0.8仙；盈富基金25.64，跌6仙；阿里巴巴111.9升9毫，智普1,052元，跌229元；中芯国际69.6跌1.05元；腾讯控股444.8升个八；华虹宏力137元，跌11.6；小米集团28.88升2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27，瑞士法郎9.574，澳元5.464，加元5.554。新西兰元4.523，欧元8.914，每百日元对港元4.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09。日经平均指数报62,340点，跌2,591点。港金报37,835元，跌4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0，系啱啱跳咗，系每安士买入4,041.39美元，卖出4,04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而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康庄道去洪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近住博空村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现时车龙咧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格田村。而同时咧，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现时影响到咧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朗贤峰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八月二号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3: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4: 十八好时光终于跳出收音机，搬上大银幕，有电视版啊！有我 Fanny 李文芬，
5: 仲有我伍文生会带大家游走十八区，
6: 仲有我宇仔同你一起游香港。逢星期四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7: 约定你。
8: 港式生活馆
9: 有谭伟权 Gary 哥哥带你哋由生活讲到知识。日日都有新的发现，
10: 有我梁礼勤识讲识玩，生活永远有惊喜。
11: 仲有我陈浩源 Daniel 用运动员视角带你睇香港新一面。
12: Ruby 冯蓉蓉陪你拆解大小细节，唔识讲到你识。
11: 讲潮流，讲文化，发掘香港职人故事。
10: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港式生活馆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13: 健康无分年纪，
14: 健康不论贫富，
15: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6: 正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7: 欢迎大家收听收睇港台电视三十一同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的精灵一点。今日是7月28号星期二，主持有严崇天和郑瑞文。Hello, Karen, 你好。讲下天气状况先啊。雷暴警告呢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呢去到今日的下午一点半啦，各位要注意啦。喺度亦都介绍下今日的节目内容先。一点至两点呢继续有我哋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会望闻问切。主题呢就是讲胃酸倒流啊。其实呢个都可以话是都市病啦。都非常之普遍啦，我都有听过咧，有胃酸倒流嘅朋友话翻啦。通常會有嗰種火燒心啦、火燒喉嚨嘅感覺，都幾辛苦嘅。
18: 其實咧，即係都幾困擾一個人啊嘅日常生活啦。但係同埋咧，好多時咧，呢啲都唔係即係可能一日半日啊，仲要係慢性啦，長期都係出現呢啲咁嘅狀況咧，對於個病人好困擾啊。好想知道咧，其實喺西醫啦或者中醫方面，如果一齊結合治療咧、可唔可以咧加速咧去幫病人咧去跨過或者解決呢一個問題啊？
17: 嗯，轉頭咧有嘉賓同我哋分享啦、去到兩點至三點咧，我哋會有社署系列，而主题咧就系讲关于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啦，即系同老友记有关啦。我哋转题都有嘉宾同我哋分享嘅。而家呢个时候咧，我哋先嚟望闻问切。
9: 中医四诊，望闻问切。
6: 现代语言大概就系观察、聆听、询问、诊断。
9: 精灵一点，游合中西，望闻问问问切。
17: 好，马上开始望闻问切。今日嘅主题咧就系关于胃酸倒流啊。而嘉宾方面咧，我哋分别有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内科及药物治疗学系教授、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会会长胡志远医生，同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医系主任、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会副会长钟丽丹博士。欢迎晒两位。
18: 欢迎两位。
17: 咁胃酸倒流咧，我哋经常听到啦、但其实佢系一个点样嘅病嚟嘅咧？不如先问下西医先。
19: 胃酸本身是一種正常的物質留在胃那裡負責消化的，但是胃酸倒流病表示食道和胃中間的活門，我們叫做下食道括約肌，可能在結構上面功能上面有失調，令到胃酸走了上食道那裡，引致一些症狀又或者甚至併發症等等，這個就是胃酸倒流病了。
18: 西醫就

0: 叫胃酸倒流啦，好想知道中醫會點樣叫啦。我哋俗語就話火燒心啦，咁典籍入面係咪都係咁樣嚟形容嘅咧？
1: 其實中醫就冇胃酸倒流呢個病名啦。咁但係因為我哋古代好多古籍咧，其實有描述佢個症狀嘅。不如頭先講過燒心啦，其實中醫入面就有一個病名叫做燒心。咁仲有咧吐酸，即係吐酸就係話我哋有好多酸水可以吐出嚟嘅，即係我哋其實個 symptom 有一個情況係咁樣。咁另外咧就係一個燥疾啦。燥疾意思就係話你自己覺得嗰個胃個位置咧，或者個心臟嗰個位置咧係好唔舒服嘅，即係攞攞亂嗰種嘅感覺。咁、仲有古代其實仲有一啲咧係胸痹嘅，即係其實你個胃個位置同你個心臟胸嘅位置咧其實好。佢好接近嘅，咁、有時你嗰個位置痛咧，你都會覺得好似以為自己係心臟唔舒服，
0: 即係會揦住嘅感覺，
1: 係啦，或者有啲悶嘅嗰啲感覺咯，係啦。咁當然中醫主要都係認為係腸胃功能失調啦，或者嗰啲胃氣上逆導致嘅，係啦。
2: 相信其實嗰、那個雖然個名字有少少唔同啦、但其實同西醫嘅講法亦都係有多冇錯重複嘅地方。都想問一下咧，譬如西醫嘅角度啦，去睇呢一個胃酸倒流，其實我相信一定係有分唔同嘅程度啦。其實係點樣分嘅咧？
3: 主要咧就係睇嗰啲胃酸咧有冇話引致一啲食道嘅結構嘅傷害啦。其實大約六至七成嘅人咧，雖然佢感覺到有火燒心啊，甚至有胃酸湧上喉嚨都好啦。咁但係如果我哋做一啲嘅內鏡嘅檢查咧，就發現個食道咧係冇乜特別損傷嘅、意思即係話咧，我哋擺隻手去啲火上面，我哋會辣親唔舒服，但隻手咧冇損一樣嘅道理啦。咁、所以呢一類咧就係我哋叫做非糜爛性嘅一啲嘅胃酸倒流啦。咁另外咧。有三至四成嘅人咧，嗰、那個胃酸咧就會比較嚴重啊，咁以致咧食道嘅黏膜咧就可能受到損害啦。咁呢一種情況咧就屬於一啲叫做反流性嘅食道發炎啊，或者我哋叫做糜爛性嘅胃酸倒流啦。
0: 但係又有啲頭先聽你講咧，亦都係有兩個字眼都係好好奇嘅、就係你話有結構性又有功能性，咁其實係咪佢哋嘅成因係基本上係唔一樣嘅咧？
3: 主要咧胃酸倒流，我哋一路一個比較簡單嘅了解，就係話嗰個括約肌咧。就鬆咗，或者咧佢生得唔實啊，咁所以咧胃酸咧喺食完嘢之後啊，咁樣咧就會走咗上食道嗰度咯，引起一啲刺激或者併發症啦啊，咁但係咧如果胃酸由於呢啲功能失調咧，長期令到個食道受到個胃酸刺激咧，就會喺個結構上面都受到破壞啦。
2: 明白，同埋都睇到咧，其實嗰、那個仲有一個分類嘅方法咧，係睇到唔同嘅級別嘅，有一個點樣嘅平衡嘅一個方式嚟嘅咧。
3: 係啊，其實咧，如果啲胃酸真係揦損咗個食道啦，咁我哋照胃鏡嘅時候咧，都會睇到食道咧有唔同等級嘅發炎啦。主要咧就係一個叫做洛杉磯分類型啦。咁我哋會睇到咧係分 A、B、C、D 四個級別嘅，其實主要咧就分為輕微或者嚴重。輕微嘅意思即係話 A 同 B， 咁佢個損傷嘅範圍啊，或者即係向上蔓延嘅情況比較輕微啲啦。C 同 D 咧就係受損嘅範圍比較廣泛啲，或者可能去得遠啲，比較上少少嘅地方都受到影響。咁點解要咁分呢？因為輕微嘅一啲嘅食道發炎 A 同 B 咧，相對個病情啊等等相對輕微，用藥方面亦都可以比較輕啲。但係嚴重嘅，例如洛杉磯 C 同 D 咧。將來咧，有可能係進一步惡化成為一啲狹窄啊，或者其他細胞變異嘅情況咧。咁喺治療方面咧，我哋就會比較嚴格啲啦。
0: 咁呢一個係咪適用於呢一個嘅糜爛性食道炎嘅咧？淨
3: 係係嗱，我哋主要講呢個洛杉磯分類型咧，就係主要係愛嚟形容咧一啲糜爛性嘅食道發炎嘅情況。
2: 明白，因為糜爛性就係講佢嗰個會令到佢發炎啊，甚至潰瘍啦，就可以用呢一個洛杉磯方式去評翻個級數。都想問埋中醫方面咧，因為頭先都有提過好多唔同嘅 terms， 吐酸啊、燥疾等等啦。咁係咪又用呢樣嘢嚟分類去進行一個治療嘅方向咧？可以咁講。
1: 其實中醫就唔會咁分咯。
2: 哦，
1: 即係其實我哋雖然講有唔同嘅 symptom， 但係我會將呢啲 symptom 咧係分類，即係話。邊啲係屬於我哋中醫嚟講嘅辨證論治嘅，即係有大部分啦。我哋可以講最根本嘅就係肝同胃不和啦。即係其實肝就係同情緒有關，胃就係同你個消化系統有關。咁所以其實中醫一個大嘅分類就係肝胃不和。但係咧，其實佢仲有好多，比如你食得太多，食滯咗之後可能化火，咁又出現咗頭先講嘅燒心嘅呢個情況。咁或者再嚴重啲，去到後邊，佢可能就會開始虛啦。咁就腸胃虛寒啦。即係可能會出現肚屙嘅情況啦，或者咧從我哋叫做胃陰不足啦，咁嗰個人就會個條脷好紅啦，或者成日都想飲水啊，個時間長咗嘅，咁到到最嚴重啦，即係我哋中醫講最嚴重就係血瘀嘅情況，就可能會嚴重到咧，即係出現咗一啲即係 中醫嚟講，瘀氣個

0: 嗰種情況咧，嗰種就比較嚴重啲，比較難知。難醫嘅，係啦。
1: 喺中醫嘅概念咧，聽到其實胃酸倒流咧，唔係淨係我哋常人可能平時淨係好，即係將個集中力注意喺呢一個心口上面啦。
0: 唔係只係呢個單一嘅症狀。
1: 係咯，即係仲有其他嘅身體一啲嘅反應會出現啦。咁又想請教一下西醫嘅角度啦，胡醫生。咁其實喺可能問診嘅時候咧，會唔會問埋啲病人咧，仲有啲乜嘢症狀可以教一下我哋嘅即係家庭觀眾咧，點樣去分辨自己已係唔係屬於真係呢一個胃酸倒流咧？
2: 其實胃酸倒流咧，同一啲常見嘅上消化道嘅病咧，有陣時症狀分得唔係好清楚嘅。咁比較典型嘅胃酸倒流症狀就係食完嘢之後咧，嗰一兩個鐘咧就有啲酸水，感覺到好似有喺個胃咧流上個胸口，甚至走上喉嚨咧，好酸好苦嘅。咁嗰啲就係典型嘅一啲反酸嘅一啲症狀啦。咁亦都有一啲咧，就係主要啲水咧個感覺好似湧上胸口後邊，著火燒住發滾嘅。咁呢兩類就比較典型啦。咁但係咧，胃酸倒流本身咧，亦都同其他啲功能性嘅腸胃病，例如胃功能失調啊，甚至腸易激，即係話咧有陣時個胃脹啊、唔舒服啊、肚脹等等咧，都會一起出現的。咁所以有陣時咧個症狀咧未必分得好清楚嘅。
3: 但我都想好奇問一下咧，因為都有聽過人講有胃酸倒流嘅話咧，好容易會有一啲嘅口氣啊。呢個係咪又係一個比較上典型嘅一個症狀嚟嘅咧？
2: 胃酸倒流本身咧，亦都有其他啲即係唔係好典型嘅症狀啦。有陣時會喉嚨痛啊、胸口痛啊、口氣啊，或者突然之間有啲水好似湧上胸口咧，跟住口水好似湧出嚟等等，各式各樣嘅症狀。咁但係口氣嚟講咧，就唔係一個典型嘅胃酸倒流嘅病徵嚟嘅。
1: 但係睇中醫嘅辨證嘅時候咧，我見到咧都會話有啲嘅反酸特徵，你哋都會留意埋佢哋嗰個
3: 味道啊，
1: 酸味係咪啊？
0: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因為呢個同我哋中醫辨證就寒同熱有關嘅。即係頭先講你吐酸，如果個酸水係冇乜味道，同埋比較輕淡啲嘅嗰種，就係屬於虛寒嗰一類嘅。咁頭先如果講食得太多啦，或者嗰個火比較重嘅，咁嗰個吐出嚟嘅嘢就會味道好重啦，或者嗰個病人本身有口氣啊呢啲情況，咁所以其實呢個同中醫嘅治療的病症嘅方向有關。
1: 係分下佢嗰個體質係點樣？
0: 係啦，或者佢嗰個症狀有冇其他嘅寒同埋熱、虛同埋實呢方面可以去進一步去辨證咯。
3: 因為見到其實佢嗰個都頭先有提過好多唔同嘅類型啦。
1: 咁喺個胃嘅關係
3: 係啦，喺治療嘅方向上面亦都會一定會有唔同啦。
1: 但我又想問啦，即係嗱，頭先都大家都有講到啦，就係喺症狀方面有唔同嘅情況會出現啦。咁亦都係其實主要係關於嗰、那個，如果西醫嘅角度，現代醫學就係講嗰個胃嗰個閥門閂唔埋咁樣，然之後搞到湧啲酸水出嚟。咁有啲咩人會特別？高危嘅咧，其實係生活習慣影響大啲，飲食影響大啲，定係原來遺傳影響都有嘅咧？咁兩位點睇咧？
2: 或者我先講先啦。咁其實咧，因為呢個牽涉到係嗰個下食道括約肌嘅功能失調啦，咁所以一啲嘅因素咧，可能會加大咗呢一個功能失調嘅機會嘅。例如肥胖嘅人士啦，飲食上邊咧有一啲食物咧容易令到個括約肌會鬆咗嘅，譬如一啲咖啡因啊，或者朱古力啊，或者比較肥嘅食物啊等等咧，都會刺激到呢個活門咧會容易放鬆咗啊咁樣嘅。另外咧就係、通常如果晚間食得太飽咧。尤其再瞓低嘅話咧，令到胃酸更加容易走上食道嗰度咧，咁呢啲嘅一啲飲食習慣咧，都會容易引起胃酸倒流嘅症狀。
3: 係，咁中醫係咪都係會關呢一啲嘅生活習慣啊，或者
0: 其實中醫就比較關注就係情緒同呢個胃酸倒流嘅關係，因為古代就已經講得好清楚啦，即係話你個情緒肯定會影響到你嘅腸胃，因為所謂肝胃不和咧，其實肝就係中醫大家都知啊，做咗咁多期嘅，肝就係同情緒有關啊，咁所以其實佢係好。強調即係話，如果你情緒唔好，或者你情緒好暴躁嘅情況之下咧，嗰種嘅胃火咧就會令到你有嗰種反酸嘅情況。咁當然仲有一個就睡眠啦。頭先講胃，中醫有個 terms 叫做胃不和則卧不安啦，即係你胃
1: 係
0: 啦，你胃唔好你就瞓得唔好。咁所以其實咧，佢又覺得你其實情緒、睡眠呢啲對你個腸胃消化系統嘅影響係好大嘅。
1: 咁其實都惡性循環，例如已經出現咗呢一個
0: 係啊，會
1: 係啊，胃酸倒流咁，
0: 咁瞓得唔好嘅，瞓得唔好又更加加重咗你個腸胃問題。咁所以中醫嘅治療佢一定會整體調理嘅，就除咗食中藥之外，其實推拿啦、按摩啦。 針灸啦，其實呢啲咧係會幫到你，可以舒緩到你個情緒，同埋改善你個睡眠嘅。
1: 係整體調理，然之後仲要截斷佢個惡性循環咁樣啦。
0: 係啦，
2: 係啊，其實咧近年咧西醫咧對胃酸倒流嘅瞭解都比較深入咗。以前我哋純粹就諗胃酸同埋個括約肌，但係咧我哋亦都明白咧，如果食道本身個感覺神經嗰個功能失調咧，其實都會令到對胃酸更加敏感嘅。咁所以喺呢一個方向咧，亦都可能同睡眠啊、壓力、情緒方面有關。所以在这些对胃酸倒流的了解其实中医和西医是开始慢慢有融合和重叠的地方。
1: 又是、正如你刚才所说是非微烂性的胃酸倒流，基本上那些胃酸是水平是正常，然后但是个人会觉得不舒服，这个是神经上面的问题。
2: 是啊，很多时候这一类非

0: 屬於係感覺功能失調或者啲功能失調嘅現象啦。
1: 哦，咁我想問咧，咁檢查咧，西醫嘅檢查係咪就咁照內窺鏡望揾一個鏡頭望下咁就得？定係唔係喎？原來都要可能度啲胃酸嘅水平定份量係點樣做嘅咧？
0: 最基本首先呢就是因为上消化道的症状呢有阵时不能够很准确分别不同的病的。所以如果症状比较严重啊等等呢那我们都会建议先照内视镜先啦照一照个胃和食道啦看看有没有食道损伤啦。更重要呢就是看看个胃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的病症例如是胃溃疡啊幽门螺旋菌甚至有一小部分的人士會不會是個胃有一些不正常的增生例如胃癌等等呢、有時症狀呢不是分得太清楚的。
1: 是
0: 但是呢也有一部分的胃酸倒流病人吃了一些胃酸藥症狀好像不是很舒緩到那我們就要問一個問題了究竟是不是真的胃酸引起的症狀呢、在這個情況呢就好像 Karen 說了我們可能呢都會放一個儀器去量度那個胃酸的暴露的情況、去評估食道胃酸的一個的水平，咁呢一個咧係一啲嘅食道嘅胃酸嘅倒流測試啦。咁我哋喺個別嘅病人都可能會考慮用嘅。
2: 係放嗰個儀器入去，但呢個就唔係嗰內視鏡，係另外一樣嘢嚟嘅。
0: 喺呢方面嘅檢查咧，傳統咧就可能要放一條喉仔，咁條喉仔駁住出邊有一個儀器，咁啊要做24個鐘，甚至48個鐘。
1: 咁耐㗎，
0: 都幾辛苦㗎。
2: 咦？即係全程都瞓喺度？
0: 唔使，咁佢就照食嘢，照
1: 喺醫院入邊啦，
2: 監察住。
0: 咁。我想個病人拎住呢條嘢就
2: 都比較難屋企啊，
0: 所以咧，因為咁嘅原因咧，近年咧，我哋就有無線電嘅胃酸測試技術啦。咁咧，我哋就會放一粒儀器咧，就唔使出邊拎住條喉仔嘅。咁但係呢一種嘅做法咧，就需要喺內視鏡嘅時候咧，順便放埋啦。咁所以通常呢一類咧，就係我哋一方面照咗胃鏡啦，另一方面咧，同時間病人仲瞓緊覺、打緊藥嘅時候咧，就順便放埋嗰個無線電嘅測試儀器咯。
2: 咦？但我想問下，咁佢帶住即係呢嚿嘢嘅時候，有冇啲乜嘢佢？唔做得或者系要提醒翻佢哋嘅咧，喺做呢一个检查嘅呢24或者48个钟之内，
0: 其实我哋咧想病人跟翻正常嘅作息、正常嘅饮食，当然有啲个别嘅饮品。好酸嘅嘢咧就唔好飲啦，因為如果唔係咧，佢度錯咗啦。但我哋想佢過翻正常日常嘅生活，尤其佢話有某啲嘅活動咧，可能引致唔舒服咧，佢照做。咁我哋想睇睇咧，究竟係咪因為真係胃酸過多啦，或者胃酸引致當時出現嘅症狀咯？
1: 明白。咁啊，即係喺西醫角度咧，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儀器咧，去即係清楚去量度一啲嘅指標啦。咁啊，中醫咧，咁點樣望聞問切咧？除咗問症之外，其實仲會點樣？去評估個病人啦。
3: 其實而家就我哋所謂四診有個客觀化啦，慢慢開始咧就都會用一啲儀器去睇佢個辨證嘅情況。不如頭先講聞診啦，梗係就有好多唔同嘅 questionnaire。其實腸胃科咧，其實我哋有好多嘅比較已經相對嚟講比較 standard。比如我頭先講光胃不和係點樣樣，佢個 symptom 係點樣，好似我 tick tick tick 佢，跟住有個 rating scale 咁樣。咁如果係脾胃虛寒嘅又係點樣嘅？咁但係咧，如果我哋話細診咧，客觀咧就係可能你會有啲脈診儀啊、舌診儀啊，咁樣去判斷，即係話不如你個條脷，佢就幫你影張相係高清嘅，咁係有。computer 幫你去
1: 大數據
3: 係啦，你究竟係邊個 pattern 嘅，同埋你嗰個 pattern 係咩嚴重程度喺邊度嘅？咁仲有 pulse 咧，所謂我哋嘅 pulse 嗰個脈搏咧，都有三段嘅咁樣嘅一個 machine， 有唔同嘅 level 幫你撳落去，跟住攞到數據。
1: 咁點算啊？第時中醫師唔使真係
2: 唔使把脈
3: 需要把脈，但係都有咁嘅而係幫你係啦 ，AI assistant 咁樣樣。咁但係個好處就係話。比較撇除咗一啲，比如有啲中醫師可能佢個經驗同另外一個經驗可能唔同嘅。咁我哋當然我哋傳統上我哋把脈就係弦脈啦，所謂好似弦即係
1: 弦線
3: 彈琴嘅係啊嗰種。咁但係你唔知點啊 identify 嘛。咁但係而家如果我哋有脈診儀咧，其實係好容易 identify， 即係我哋教一年班嘅小朋友、中醫嘅小朋友，佢都識得咁樣樣去把脈。
2: 我有啲好奇頭先提嗰個舌診儀係放喺。
3: 點
2: 會點樣影嘅咧？
3: 好似一個電視機咁樣，你就咁擺落
2: 去，
3: 佢有個自然光，佢幫你即係遮住咗你外面嗰啲光嘅，咁自然光，咁你就條脷咧就係嗰個窗口咁樣，咁影張相，即刻就同你 identify 咧咩做，
2: 好高清啦，
3: 好高清嘅，好高清嘅，
1: 好有趣啊！咁但係即係都係，我覺得好有趣，即係所以咧就唔同嘅一啲嘅症狀或者係留意到佢嘅情況咧，咁然之後綜合埋一齊，
3: 綜合埋舌同埋脈咁樣嘅，

0: 系啦，
1: 明白，就用
0: 同埋而家最新仲有一个好劲嘅，即系呢我最近睇到嘅就系指环，
1: 系
0: 佢唔使把脉添。佢就係食指個指環咧，佢都可以好似把脈睇到咁，因為佢呢度都有血管啦，有唔同嘅彈性啦，咁都係大數據嘅。佢有幾萬、幾十萬嘅呢指環呢個血脈同嗰、那個脈請儀嘅嗰個數據一齊，咁、所以其實呢個咧就真係你廿四小時可以戴住咯。
1: 就咁聽都
0: 好 consistent 噶啦，
1: 就咁聽都三個法寶啦。
2: 我哋轉頭再傾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立法会首次举行行政长官和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会后表示，他和67名议员进行一个有温度、有深度的对谈交流。交流会正面和积极，可增进了解，让他和议员搭建更好基础，建立共识。李家超说，今次对谈交流会有三个目的，首先是进一步增进互相了解，加强建立双方共识；第二是采用创新做法，创造更多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第三是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体会。李家超说，他是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政府和立法会的目标相同，都是为市民解决问题。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立法会议员举行首次对谈交流会。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会后表示，首场交流会一个半钟头是真诚和有温度的交流，让大家在轻松坦诚的气氛下互动。他说，今日共有67名议员参加，15名议员发言，交流会成功，大家获益良多，增进彼此了解。他和议员深深感受到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一直很重视行政立法关系，上任以来提出不同的新由，不断加强创新行政立法的互动沟通，包括前厅交流会和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是今届立法会破天荒设立的协同机制，协助政府在行政主导下设立首份五年规划。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青海海南州兴海县上午11:34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青海连续发生两次5级以上地震，两次震央相距1公里，相隔18分钟。西宁、兰州等地都有震感。中国地震局已经启动4级应急响应。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听日雨势有时颇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3:30。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48点，跌58点，成交金额1,5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4点，跌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62点，跌585点。部分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9跌2仙，盈富基金25.62跌8仙，阿里巴巴111.7升7毫，智普1037跌244元，中芯国际68.2跌2.45，腾讯控股444.4升4，华虹宏力136元跌12.6，恒生中国企业

0: 16.28升三毫，小米集团29.02升三毫四。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75，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人民币6.768，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日经平均指数报62,103点，跌2,828点。港金报37,835蚊，跌4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7.13美元，卖出4,037.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富泰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咁不过而家沙田路系有道路工程，就是、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新田围村。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华都花园是慢车的，龙尾去到新墟街市。还有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比较多车，跟住回旋处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 T2 啦。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安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盤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3: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2: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3: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2: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3: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0: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4: 阿妈教落唔好怕蚀底，
5: 阿妈教落肯搏肯挨就有出头天。
4: 职场发挥教你点样出招。
5: 八月一号起，逢星期六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教你见工点出招，翻工点走位，请人点布阵，
5: 实战分享，招招拆解，
0: 职场发挥等你开个。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7: 由周涛饰演嘅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嘅重要金主，亦都系孙前程嘅妻子，精明强势，与丈夫组成女强男弱嘅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6: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8: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欢迎翻嚟精灵一点，继续由我哋香港中西结合医学会望闻问切啦。主题咧都系会讲胃酸倒流嘅，不过先讲下天气嘅状况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下昼3:30啦，咁大家亦都要注意翻啦。咁喺度咧，亦都冇错啦，继续介绍翻我哋嘅嘉宾啦，分别就有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内科及药物治疗学系教授、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会会长胡志远医生，咁同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医系主任、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会副会长钟丽丹博士，欢迎晒两位。剛才上一節就講了很多關於這個胃酸倒流、或者中醫講的另外一個 terms、即有不同的一些的講法，就有很多不同的這些症狀和成因等等。這一節我們可以講多些關於治療方面、我記得剛才、西醫的講法就有這個糜爛性和非糜爛性，那在個治療方向方面一定會有很不同的方向。
1: 其實最主要咧，都係因為胃酸倒流，無論係症狀或者併發症本身咧，都係由於胃酸引起啦。我哋對呢方面了解比較簡單啲，咁所以治療嗰方面咧，亦都係集中去抑制胃酸啦，或者中和胃酸嘅方面啦。如果症狀唔係太嚴重嘅話，亦都係即係冇嚴重嘅一啲食道發炎嘅話咧，我哋一啲簡單嘅一啲咬碎嘅中和胃酸藥，其實都已經可以有舒緩嘅作用啦。咁但係如果嗰個症狀比較頻密啲，甚至咧或者係有一啲糜爛性嘅食道發炎嘅話咧，我哋就需要喺抑制胃酸分泌嗰方面咧就要做多啲功夫啦。咁、所以有一啲嘅藥物啦，例如一啲叫做抗組胺嘅藥啦，或者一啲叫做質子泵抑制劑嘅藥咧，呢一類嘅一啲抑制胃酸分泌嘅藥咧，其實咧就喺個治療抑制胃酸方面咧個功效比較強啲。咁、但係當然亦都有一部分病人咧，佢個胃酸倒流好嚴重嘅，食呢啲藥咧亦都係即係唔能夠好有效控制嘅情況，或者有好多病人比較後生啲，唔想長期食藥嘅話咧、一部分嘅病人，如果我哋做一啲測試，確定佢真係有好嚴重嘅胃酸倒流嘅時候咧，咁亦都可以考慮做一啲嘅手術啦，或者係近年咧有啲內視鏡一啲嘅治療方法啦，咁、都係可以考慮嘅。
2: 係，即係其實食藥嚟講咧，嗰個方法係咪都係即係試下佢嗰個份量幾多，因人而異嘅咧，其實都。
1: 一般嚟講咧，我哋而家最標準嘅治療方法咧，就係用一個質子泵抑制劑啦，或者叫胃酸泵抑制劑啦。咁、基本上因為呢一種藥咧，佢抑制胃酸嘅功效比較強啲啦、而胃酸倒流嗰方面咧，需要抑制胃酸嗰個強度，亦都需要個要求比較高啲。咁、所以呢一類藥而家暫時嚟講都係一個標準咯。
2: 係，
0: 若果藥物嗰個治療可能嗰個效果未必咁理想，就需要做到手術啦，有機會用。
1: 係啦，好視乎咧，係咪真係喺客觀上？我哋量度到唔正常或者過多嘅胃酸倒流、咁先值得做手術。因為有一啲嘅病人咧，可能係因為感覺功能失調，或者頭先講嘅睡眠情緒嗰方面，咁、呢一類病人咧就唔應該做手術啦。
2: 係，咁但係如果係呢一類嘅病人，又可以點樣幫佢咧？其實會唔會係即係可能同即係精神科嘅藥物係有關係咧？
1: 喺呢方面咧，因為牽涉到咧係一啲食道嘅感覺神經功能失調啦，所以有一啲藥物咧係可以減低呢啲神經線敏感嘅情況啦。背後有部分病人的而且確係有情緒焦慮嗰方面嘅問題，咁所以喺呢方面咧，選擇性地用一啲咧減低焦慮嘅藥物，例如血清素等等咧，其實都會有一定嘅功效嘅。
2: 明白，咁啊，大概知道西醫嘅概念咧，點樣去治療啦？咁啊，中醫方面咧，又點樣去醫咧？係咪都按照佢唔同嘅症型咧，就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去配套咧？
3: 其實我哋頭先都講到啦，我哋係根據佢唔同嘅症型啦，同埋咧，其實佢病情嘅唔同發展嘅。即係通常嚟講，啱啱開始嘅時候咧，就可能同壓力情緒關係比較大啲。咁嗰個時候，我哋頭先講肝胃不和係一個最重要嘅一個 symptom。咁同埋咧，我哋會用一啲，比如我哋成日都用嘅疏肝散啊、逍遙散啊，呢啲大家都聽到。即係其實呢個
2: 好常用嘅，
3: 好常用嘅，好常用嘅。咁另外咧，去到比較嚴重嘅，比如或者後期嘅時候咧，佢出現咗兩個唔同方向，一個就係脾胃虛寒嘅，即係嗰種人咧，佢上面就好似有熱嘅情況，但係佢下邊佢就會屙啊，或者佢成日都少少食少少嘢，即係其實都係比較 sensitive 嗰種咧，佢就會屙啊嗰種。咁呢個就係脾胃虛寒嘅。咁我哋會用理中湯啊呢啲比較有薑啊呢啲嘢比較温嘅嚟幫助佢。咁如果去到一個熱嘅情況，即係我哋中醫嚟講係胃陰不足嘅，咁咧又係另外一個治療嘅方向啦。咁就係要滋補胃陰啦，或者係滋陰啦。咁呢個係中藥啦。當然我哋仲有好多，即係頭先講配合翻針灸嘅。咁針灸就係根據辨證，然之後再揀穴位。或者咧穴位按摩，或者咧耳穴咯。頭先講到其實呢、這個胃酸逗留同呢個神經有好大關係。咁所以咧，我哋耳穴方面咧，其實有好多同中西醫可以一齊溝通嘅地方，即係按摩耳穴或者針灸或者電。 刺激嗰個淤血咧，對呢、這個這個神經功能是有一個很好的幫助的、
1: 啊、西醫角度呢在這方面呢其實呢我們近年都有些了解的因為耳穴其實很接近一條神經線的、它就是迷走神經的其中一部分、迷走神經呢是可以調節腸胃的功能包括感覺的功能、所以透過耳穴呢其實呢也都是即有一些的即針灸、啊、或者、刺激的等等
3: 或者電刺激啦那些、
1: 就會令到迷走神經的活躍程度提高咧，就可以減低咗腸胃嘅痛覺敏感嘅。
0: 係，係耳仔嘅邊一個穴咧？
3: 好幾個穴位嘅，即係呢個通常都係耳廓附近咯。甚至而家有啲 machine 咧，就好似耳機咁啊，戴住之後咧，你就可以控制。

0: 去過電郵嘅，諗住佢就設計到嚟，
1: 好多新科技啊，中醫方面。但我又好好奇啦，嗱，即係當然啦，西醫如果唔係藥方面啦，西醫就可能會做手術，中醫亦都有一啲嘅針灸嘅情況可以幫到手啦。咁但係如果講到即係食藥方面啦。咁啊，病人可能會又睇中醫又睇西醫喎，咁同食落肚又好有關係咁啊！大家都會唔會兩方面咧要相就一下，即係食啲乜嘢藥，幾時食乜嘢藥，即係好複雜嘅喎呢件事係。
2: 嗱，首先講西醫先啦，因為西醫咧治療胃酸倒流主要都係一啲抑制胃酸嘅藥啦。咁雖然抑制胃酸嘅藥本身咧都可能同某啲嘅藥物咧會有相互嘅作用啦，但係整體嚟講，我哋就選擇唔係好多嘅，即係話咧喺呢方面對呢一啲嘅。西藥同中醫嘅一啲嘅互動等等，我哋都好清楚。整體嚟講咧，呢一類嘅抑制胃酸嘅藥咧，其實咧同中醫藥即係同中藥嗰個相互作用咧，整體都唔係好嚴重嘅。
1: 係
2: 啊，咁所以即係如果我哋話啊，希望都減少個相撞機會啦。咁大致上即係話，一般我哋理解就係最好相隔兩三個鐘啦。
1: 係
2: 啊，即使西藥吸收咗，中藥吸收咗，喺身體裏面都會撞翻嘅。咁但係咧，咁樣嘅相互作用其實咧都冇一啲危險嘅一啲嘅考慮嘅。
1: 明白。咁啊，其實咧，即係今日我哋都係講中西醫協作咁樣去治療啦。咁有冇話咧喺唔同嘅即階段或者係嗰個嘅胃酸倒流嗰個嚴重程度咧，其實都係有唔同嘅一啲可能基本上嗰個諗法個概念係要點樣一齊去協作咧？
0: 其實頭先講到胡教授講到，其實急性期嘅時候，即係你個嗰個 symptom 好嚴重，嗰個胃酸倒流嗰啲情況好嚴重，胃酸分泌好犀利嘅時候，咁應該以西醫為主嘅，其實係主要用一啲中和胃酸嘅藥。咁但係中醫咧，頭先講嘅即係隔兩個鐘之後，你可以食中藥。咁嗰個中藥咧，可能就係幫到你其他嘅情況，比如睡眠啦、情緒啊，或者你好 hypersensitivity 嗰種嘅情況。咁當然去到比較穩定啦，即係其實。頭先講到其實冇乜感覺㗎啦，但係其實仍然都係有啲 symptom 出現嘅時候咧，可能西藥咧即係你按需要咯，即係譬如你即係覺得你個胃酸犀利嘅時候，你可以食啲西藥，咁但係咧中藥咧你可以maintain 嗰個情況，可以改善你個體質啦，即係寒啦、熱啦、虛啦，即係呢啲可以改善到嘅。咁當然去到一個已經我就講，即係如果係 nerd 嗰種，即係頭先講非微難性嗰種咧，其實就改變你個體質嘅啫。即係你自己嗰種感覺，你點樣可以令到你回復到一個比較 balance、比較正常嘅嗰個 range 咧？咁就真係要靠一啲針灸啊，或者一啲長期嘅你自己身體調節嘅方法咧，嚟改善你自己嘅體質。
2: 所以咧透過中醫藥嘅即係參與咧。有好多病人咧，可能一路以前咧就要枕住食西藥嘅，或者食嘅質量比較高啲嘅。咁但係透過背後嘅一啲嘅因素嘅調節咧，咁用藥嘅需要咧亦都減少咗，甚至可以間歇性咁用藥咯。
3: 明白，這個就是中西結合嘅好處。
0: 即係所謂嘅，你可唔可以斷到尾咁樣？
1: 係啊，
0: 因為我哋好多病人佢同我講，佢食藥好好，但係之後又唔得啦，跟住又嚟啦，即係好困擾啊嘛。其實係啊，咁我哋就會同佢講，其實咧。你要一個階段咯，即係可能你真係要調節三到六個月，將你成個體質都改變到，咁你先至可以冇回作方法啦。
1: 三到六個月咁算短啦，
0: 算 OK 啦，
1: 係啦，因為其實嚇困擾起上嚟咧，其實啲人係以年計呢一個情況。
0: 唔係佢年紀係因為佢反反覆覆發作啦，
3: 好啲又差啲，好啲又差啲。但係其實真係要長期地即係去醫好呢一個胃酸倒流，其實飲食同埋個生活習慣都
0: 好重要嘅，好重要。
3: 有冇啲咩提示俾呢一班嘅朋友仔咧？
0: 我諗最重要嘅都係對我哋嚟講，生活要有。即係規律，即係中醫嚟講，你一定即係你無論你做咩工作都好，你自己要有一個規律嘅生活，這個好重要嘅。即係你幾時食飯，食幾多，邊啲嘢你唔食得，這個係唔可以去 broken 你呢個最重要嘅 regulation。咁不如我哋講中醫嚟講啦，就係冰凍嘅嘢，凍嘢唔食得嘅，即係其實加冰嘅。但係當然我哋現代人好難嘅，其實即係。凍檸茶啊，呢啲就我哋其實通常講最好就走冰啦，
3: 小冰都好啦。
0: 咁另外就係辛辣嘅嘢咯，即係辣嘢咯，火鍋啊、打邊爐啊嗰啲其實都唔係太好嘅，即係一定要有節制咯。係啊，我覺得呢個係好重要嘅。咁當然就瞓覺嘅嗰個即係角度啊，即係唔可以瞓，唔可以即係。 有時你發作嘅時候，你唔可以平瞓啊，即係嗰啲可
1: 能坐喺度
3: 瞓，唔係
0: 坐喺度，不如講
4: 下
0: 生活方面。
2: 首先講飲食先啦，咁我要理身嘅，我係一個比較餵食嘅腸胃科醫生，咁所以咧，我通常幫病人咧都係盡量希望到一個即係水平咧，就係佢哋盡。

0: 減少飲食的影響啦，所以在個藥物治療，希望都可以盡量係滿足到佢哋嗰個生活的需要啊，咁樣。咁但係大致上咧，臨瞓之前嗰三個鐘咧，的而且確係盡量減少食一啲好肥膩啊、難消化、啊、辣嘅食物，因為嗰個時候咧，其實個胃同個食道準備都要瞓覺嘅，咁所以咧，其實呢方面咧稍微留意一下咯。咁足夠嘅藥物治療配合即係中醫嘅參與咧，其實大部分病人咧都可以過翻正常嘅飲食嘅生活，就唔需要戒得太過分嘅。
1: 瞓覺個角度係咪都好似？剛才所講會有少少嘅需要注意地方咧，
0: 有一小部分嘅病人咧，的而且確嗰個括約肌真係結構上面都鬆得好緊要，所以佢一瞓平就好似倒瀉水咁樣。咁如果呢一類嘅病人，咁要佢長期要打瀉瞓又好辛苦嘅，咁所以呢一種情況咧，就有可能需要考慮咧，就係做一啲手術去令到嗰個括約肌咧可以加強翻修補翻啦。
1: 其實嗰個手術係點樣將佢收窄翻？係點樣
2: 固實佢？
1: 固實係咯？點樣？
0: 其實呢類嘅手術咧都有各種嘅嚇，咁傳統嘅一啲叫腹腔鏡微創手術咧，就係好似將個胃咧稍微摺翻高少少，好似我哋反衣袖咁樣，我哋叫胃底摺疊術，咁令到咧個括約肌咧周圍有個胃嘅一部分嘅組織咧可以包住佢，令到佢平時食完嘢之後咧就唔會咁容易倒流翻上去啦。咁另外有一啲內鏡嘅治療技術啊，或者一啲新啲嘅腹腔鏡手術咧，咁就可以放一個即係好似有啲磁石。嘅磁石貼咁樣嘅，就箍實咗個括約肌，食嘢佢都照打開，但平時咧就個自己攝石咧就吸埋咗嘅。
2: 咁得意，
0: 咁有啲亦都係透過內鏡去修補翻鬆咗嘅括約肌，所以呢方面咧各式各樣嘅一啲新嘅科技其實都即係推陳出新嘅。
2: 明白嗱，西醫手術當然有好多新嘅進展啦。咁我又想問中醫咧，嗱頭先你話即係針灸咧可以即係刺激到佢嗰個嘅神經嗰個敏感度啦，即係緩和到佢嗰個感覺啦，尤其是對於我諗非糜爛性嘅。胃酸倒流的病人特别有效，但如果是糜烂性那些可不可以针灸令到他箍翻紧啲嗰个？
3: 其实有些 research 啦，但系呢个是一些research 嘅，即系我哋临床上边冇大样本的嗰、那个即系证据啦。咁好多 research 已经讲咗，其实你针一些特定的穴位，比如内关穴啊、足三里啊，
2: 呢啲都是大穴嚟，
3: 大穴嚟嘅。咁再加埋中脘啊，即系你个肚脐上边五个手指个位置嘅。咁呢啲位置咧係可以令到嗰個括約肌咧係鬆弛翻個改善嘅，即係個鬆弛嘅情況可以改善到，或者啲壓力可以即係可以比較改善到嘅。咁所以其實呢個就暫時嚟講，可能都要再進一步科研咯。即係頭先講到有啲新嘅科技，比如頭先點樣測試翻嗰個胃酸嘅分泌啊。咁呢啲其實我哋而家都攞咗一個基金，就係做呢個針灸對呢個 NERD 或者一啲即係食道反流的那些 mechanism 的一些 research 的。
1: 明白。咦，我忽然间少少想知咧，头先因为提到西医即系可以用手术去帮到嗰、那个，即系收窄翻个括约肌啦，令到嗰个胃酸倒流嘅情况冇咁犀利啦。其实若果譬如对呢一啲做过手术嘅朋友嚟讲，嗰、那个复发嘅机会大唔大？佢会唔会譬如你做完之后，佢又有机会因为某啲原因又好容易又松翻，会唔会有咁嘅情况嘅？
0: 其实咧呢方面咧真系要睇手势嘅，因为咧做呢啲唔系话切咗个瘤咁简单，而系咧真系修补翻，令到功能变翻正常咧，所以而且確外科醫生的造詣和經驗都重要的，但一般來說如果做得適當的話，十年之內九成的胃酸倒流病人應該都不用吃胃酸藥的，所以效果是相當不錯。當然啦，即係呢個收得夠緊就係啦，但收得夠緊有時咧又調翻轉頭吞嘢有少少就住啊，或者啲胃氣比較多啲，咁所以有時都要即係平衡翻嚇。咁的而且個手術唔係完全解決曬所有嘅問題，甚至可能都會有一小部分嘅人咧係會有一啲新嘅症狀咯。
2: 都係咯，同埋都係即係又唔係全部病人都適合手術啦。其實胃酸倒流呢一個病咧，會唔會話其實都是一个病人需要自己自律长期作战的一个的情况，要跟他共存的，其实大家的概念应该要这样想，是不是呢？
0: 我哋嘅了解咧，就係如果有適當嘅藥物治療，尤其係一啲本身食道神經線有比較敏感嘅，配合一啲相關嘅治療嘅話咧，我哋希望咧用藥物治療都可以讓病人過翻正常嘅生活，包括飲食啊等等啦。咁當然一啲適當嘅一啲嘅即係作息啊等等，即係瞓覺方面啊，適當嘅運動啊，體重控制啊，喺晚間盡量有啲食物可能要比較節制啲。咁大致上大部分病人都可以過翻正常嘅生活。
1: 咦？咁會唔會其實臨床上面可能都比較？ 多一啲嘅求診嘅朋友咧、嗯，其實會唔會係佢哋可能成日翻一啲翻 shift， 即係可能輪班制，即係嗰個生活作息可能係空中服務員呢啲會唔會比較係大機會
3: 一定係會多啲嘅、嗯，即係我哋其實護士都好多嘅，即
1: 係個
3: 病人係啦，因為佢 shift 好多噶嘛，咁。肯定呢啲一定會影響到嘅，咁仲有一啲，比如工作壓力比較大嘅，比如你成日要出差啊，咁你又去到唔同地方，嗰個食嘅嘢都唔同啊嘛，咁一定係嗰個發病率會高啲咯。
2: 系啦，系。不过咧，即系头先都讲咗好多啦，生活习惯上面、饮食上面要注意。嗯、其实咧，仲有一个重点啊，情绪控制上咧、嗯，大家咧都系要即系平和一啲啊、嗯。其实喺呢个嘅处理，当然中医就系一个全人嘅治疗啦，咁啊系一个观察啦，同埋一个调理啦。咁西医其实系咪都有好多机会咧？即系唔好话同净系同中医合作，其实同其他专科都有好多嘅合作机会咧，喺呢一个胃酸倒流上。
0: 的而且確係噶，頭先 Karen 你講啦，情緒都有影響，因為成語都有講啦，怒火中燒啊嘛，
1: 燒到
0: 你嬲嘅時候中燒啊，即係火都即係興曬咁樣。咁所以的而且確咧，喺個情緒控制嗰方面咧係緊要嘅。咁我哋亦都唔係單單淨係用藥物嘅，有啲時候真係好清晰，係有啲壓力嘅因素等等咧，同一啲即係情緒健康有關嘅專業嘅夥伴啊等等，臨床心理學家，甚至一啲比較緊要嘅一啲情緒問題，精神科醫生都會幫助到啊。我哋揾外科醫生在適當時候作出一些治療其實都重要的、
1: 要控制一下這個情緒、啊、所以其實胃酸倒流呢即一開始我們開始講這個話題的時候呢我自己是啦不知道 Karen 是不是即覺得我都通常都關個胃事啫、跟住可能那些胃酸走了去食道傷害到但其實原來連精神上面、即可能睡覺睡得好不好等等都有關聯、
2: 最後少少時間想問兩位呢其實在這個胃酸倒流上、中西醫協作未來的發展方向呢有沒有一些想法或者是概念呢再給到我
0: 首先就是我们刚才讲西医对这方面的认识越来越深入、以前相对比较表面现在知道可能是一些感觉神经线、睡眠、各方面因素、在这方面制造了很多空间可以跟中医一起合作的。
1: 咁啊，相信咧喺未來方面咧會有更加多喺呢一方面嘅合作啦。咁就喺對於呢一啲嘅胃酸倒流嘅患者嚟講咧，亦都可以透過中西結合咧，去慢慢地去幫到佢哋，因為其實都真係好困擾。
2: 係啊，但係其實你頭先講慢慢地咧，我又唔係好認同。
1: 快啲係嘛？
2: 因為中西協助咧，即可能三個月至半年咧，可以幫你好好地控制呢一個情況。我諗對於病人嚟講咧，一個好大嘅福音。
1: 冇錯，今日多謝曬兩位。
4: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大家都非常关心皇岗口岸，这个口岸将会以非常方便的一地两检形式运作，更加快捷、便民和简洁。他强调，港深两地政府现时全速推进口岸的装置、设施、测试和做大量演练，目标是尽早完成，早日公开给市民使用，有决定就会公布。李家超指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已经在立法会审议通过，生效日期是今个月31号，六项和口岸区有关的附属法例亦会同步在当日生效。他说，港方口岸区成立后，港深政府会就口岸运作的各范畴进行营运测试和系统装置，例如交通等压力测试，做大量工作，目的是要确保所有设施有效营运。而以往的过关经验安排方面是有秩序、安全、顺畅，期望让所有旅客都有好好的体验。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家顺提早退休，今个星期五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社会对法官及其专业水平抱有高度期望，他尊重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采取适当措施，维护公众对法官独立并专业履行职责的信心。他说，有信心各级法院法官和司法人员会恪守司法誓言，以勤勉独立和专业态度履行司法职责。陈家顺今早在高等法院处理两宗贩毒案，其中一宗原定今早听取答辩和判刑，控辩双方以行政原因为由申请将案件押后并重新排期，获法庭批准，被告继续还押后判。另一宗案件涉及两名不认罪被告，由四男三女组成的陪审团审理，案件已经进入法官引渡阶段。陈家顺上昼完成引渡陪审团重温被告的证供，并作出指示，陪审团随即退庭商议。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方愿同西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亦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够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追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西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新华社报道，佩列格里尼表示，西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早的大雨为广泛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而大埔和沙田部分地区更录得超过50毫米。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听日雨势有时颇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3:30。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73点，跌33点，成交金额17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0点，跌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77点，跌572点。部分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9，八跌1.8。盈富基金25.66，跌4仙；智普1045元，跌236元；中芯国际68.25，跌2.4；阿里巴巴111.7，升7毫；腾讯控股最新445.2，升2.2；恒生中国企业86.26，升3毫。华虹宏力136.6，跌12元；小米集团28.86，升1.8。外币对港元买价：美元7.842，英镑10.422，瑞士法郎9.573，澳元5.463，加元系5.554，新西兰元4.521，欧元8.9143。每百日元兑港元4.7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09。日经平均指数报62,092点，跌2,838点。港金报37,805元，跌5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3.66美元，卖出4,045.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嘅交通意外啦，屯门农夫路回旋处入面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噶。咁当中农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嘅车龙系比较长噶，龙尾去到骑术学校。重复多次意外位置啦，就是屯门农夫路回旋处入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去屯赤隧道方向车龙比较长，排到去农夫路近住骑术学校。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出口一段都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车多。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喺景隆街。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跟住恒益村车多少少；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慢车，龙尾去到华富道。喺九龙区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接近官涌市政大厦。喺新界区，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一段仍然繁忙，龙尾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跟住隔田村对开。另外，十八乡交汇处去上水方向亦都繁忙，龙尾去到元朗公路接近唐人新村交汇处。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黄大仙翠竹街系有道路工程，直至傍晚6点，跟住彭程苑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同时咧喺呢一段去竹园北村方向，部分行车线亦都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啊。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揸电动车的朋友，电动车行驶时声量较低，行人可能察觉不到车辆驶近，驾驶者应该特别小心，时刻注意行人，提防有人突然走出马路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2: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3: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2: 逢星期五晚上7:30，
3: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玻璃终于烧好。

0: 年嘅时候 ，Gareth 喺佢嘅伦敦演唱会上面首次演唱呢首《玻璃》，当时已经有唔少乐迷咧期待佢正式退出噶啦。直到今年喺520嘅时候，终于将录音版本呈上。作曲填词 Gareth T， 监制 Gareth T， Patrick Gibb， 首榜5个星期上升3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10位 ，Gareth T， 玻璃。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健康，
3: 健康
2: 无价，
3: 健康无可取代。
2: 取代
1: 精灵一点，
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4: 欢迎继续收听精灵一点，继续有严崇天同埋郑瑞文陪住大家。Karen 你好
5: ，Hello 天，
4: 好啦，又讲下天气状况先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嘅下午3:30，咁各位要注意翻啦。另外亦都介绍下我哋今日嘅节目内容先。咁啊，转头咧就会有社畜系列，主题就会讲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啦。就咁睇咧，知道哇，原来都好多咧一啲我哋冇谂过啊，呢啲长者会参与嘅活动咧，转头都会同大家介绍嘅。不过开始之前咧，同以往一样啦，我哋会有职安精灵学堂先嘅。今日嘅主题咧就系讲动力操作升降工作台安全，操作升降工作台前置事项。
5: 今日嘅故事系话工地主管长哥带紧新入职嘅工人明仔行工地啊，见到工地入边停泊咗一部动力操作升降工作台，明仔就问长哥操作升降台之前要留意乜嘢事项啊？
6: 职安精灵学堂。
7: 今集主题是动力操作升降工作台安全，操作升降工作台前之事项。
8: 阿明仔啊，嗱，今日咧你第一日翻工啊，差唔多同你行咗工地一个圈啦，有冇咩唔明想问啊？
9: 长哥，暂时都冇嘅，放心啦。如果一阵喺工地遇到问题，我都会问清楚先做，唔会乱嚟嘅。
8: 咁就最好啦。嗱，喺工地开工咧，安全先至系最紧要。话时话啦，前面就啱啱拍咗部动力操作升降工作台啊。喂，迟啲你开工都要用噶。
9: 哦，我之前好少用升降工作台噶。长哥，你不如指点下我，用之前有咩地方要留意啊？
8: 其实咧喺你用之前，工作负责人就已经要做嘢，佢哋要喺用动力操作升降工作台前做针对性同全面风险评估，包括评估工作地点状况啊，例如地面嘅斜度同阔度，附近嘅架空电缆设备或者系结构物等，揾出所有潜在嘅危害，再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嚟制定安全施工方案，详细咁列出需要采取嘅安全措施，咁就可以消除同减低所有潜在嘅危害啦。
9: 哦，原来系咁，咁我用升降台嘅时候跟翻个安全施工方案就得啦。
8: 是的，不过呢，操作员在用升降台之前都一定要做好检查先至好上去啊。主要呢是有目视检查和功能测试两个部分啦。操作员就应该依照升降台制造商所提供的操作手册内的检查清单，以目视方式检查升降台各个部分是不是齐备，同有没有损坏或者异常的状况。在完成目视检查并且结果满意之后，操作员就要为升降台做功能测试，例如测试紧急停机制、倾斜感应同限高功能等安全设备是不是能够正常运作。除了工作台之外，底盘位置亦都设有一套操控系统，等在地面的人员可以在紧急情况将工作台降低。嗱，阿明仔啊，你都已经接受咗动力操作升降台嘅理论同实习训练同个 咗考核㗎啦。公司呢都要確保員工熟悉點安全使用升降台，同得到雇主授權先至可以操作㗎。总之呢，到你开工嘅时候有唔明就问啦，万事要小心啊。

0: 劳工处已经推出经修订的安全使用移动式升降工作平台指引，进一步定明操作员的训练要求，包括定明操作员的训练要理论和实习兼备，升降台训练课程的内容应涵盖包括不少于3小时的理论训练和不少于4小时的实习训练。操作员的训练新要求设有宽限期，至今年12月31日，而新要求将在出年1月1日起实施。业界要把握时间，在宽限期届满前做好充足准备。
1: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1.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精拎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1: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2: 我们医学界同精拎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0: 开始今日嘅社署系列主题咧，就系讲老有所为活动计划。而嘉宾咧，我哋分别有仁爱堂屯门狮子会家居照顾及支援服务队高级主任黄子勤，咁仲有香港青年协会赛马会龙普道青年空间青年工作员张浩然，欢迎晒两位。
1: 欢迎两位。
0: 咁其实咧，我哋平时 Karen 啊，听到嗰啲嘅长者活动咧，即系冇谂过咧，系可以咁多元化同埋咁新潮啊。
1: 系啊，而家时代已经唔同啦，真系有好多即系暂身活动啦，仲要系新奇好玩又有趣噶，
0: 冇错啊！我哋今日咧，其实直播间呢一度咧，即系有两间参与我哋社会福利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嘅机构代表喺度啦。我睇翻个资料咧，原来一位就带呢个长者表演音乐剧啦，而另外一个咧，其实就系带长者一齐玩 AI， 生成一啲嘅创作广播剧啊！而且咧，两个机构咧都系获得咗2024至2025年一年嘅计划奖项噶。咁我哋咧首先会同冇错啦，我哋同 Joey Sir 倾下偈先啦。咁其实知道咧系凭住呢一个嘅半期同行共创舞台体验计划。

0: 计划咧系荣获咗2024-25年度一年计划嘅地区最佳奖，恭喜晒啊！咁啊，同时咧都想问一下 Joey Sir 啦，其实可唔可以简单介绍下呢一个得奖计划嘅内容同埋个目的系点嘅咧？
1: 嗯 ，OK OK， 其实我哋香港青年协会咧一直透过呢、這个邻舍第一计划咧去推动青年人关心社区嘅，咁啊希望佢哋可以成为一个连结唔同世代啦，推动跨代共建嘅一个桥梁嘅。咁啊，今次咧呢、這个伴期同行共创舞台体验计划。就是我们赛马会龙浦路青年空间招募到十几位的青年义工朋友、跟着跟我们隔离友好街坊就码头为长者中心那边二十位的长者一起合作的、我们透过一些歌唱训练话剧的训练、最后他们一起去共同创作剧本然后排练然后就在一个正式的专业的表演舞台上面就去公演一个这样的音乐剧、
2: 我想问由筹备啦去到制作啦、以至去公演啦、这个的时期是用了多久时间、
1: 大概七月招募啦，咁就
2: 即系旧年七月啦，
1: 系七月招募，跟住就一路就去 training， 然后就大概一月就系个演出嚟嘅。
2: 哦，其实都几赶、如果系咁都，因为你要写剧本啊，各样、
1: 系啊，其实排练嘅时间就真系唔系好多，因为我哋剧本都。真係花咗多時間，搞咗成幾個月嘅。
0: 係，但我想知咧，其實呢一班嘅長者咧，佢哋本身有冇底嘅咧？即係有冇人係本身我唱歌好叻，係啦，話劇又識嘅咧，有冇嘅？
1: 係冇錯，呢、這個就係個挑戰啊！係無論我哋嘅長者啦，或者我哋青年義工咧，基本上同唱歌啦、舞台劇啦、話劇係完全冇關係嘅。
0: 好、大挑戰啊！
2: 咁佢哋都即係幾勇猛喎、都
1: 係啊、全部由零開始嘅。係
2: 咯，
1: 係啊，咁我哋 offer 咗啲 training 俾佢哋咯，咁然後中间都喺度试一试啦，咁啊撞下撞下，有几好效果喎，
2: 做咗。咁我谂呢个过程咧都有好多即系欢笑啦，同埋难忘嘅回忆嘅，系咪？
1: 系，最难忘头先讲咧，因为大家都未经历过，所以我哋前面嘅训练咧都用咗成三四次去做 warm up， 咁就俾啲老
2: 友。本身佢哋唔熟噶嘛，应该系。
1: 唔识噶。
2: 系，识添直
1: 头。识嘅。系。系啦，咁佢哋有几次时间，我哋做俾做啲 warm up 啦，做啲咩嘢咧？我哋俾佢去分享翻老友记们佢自己后生嘅时候啲威水事迹，或者啲好难忘嘅嘢咯。咁当中听到唔少嘅，你知以前就制水年代啦，跟住又即系相对个经济唔咁好啦，咁好多好。堅毅好好艱辛好刻苦，可先至可以捱得過嘅時段啦。點樣湊仔啊？咩帶住個肚搬屋啊？嗰啲一大堆啦。咁有啲勵志嘅，咁可能有個老友記佢自己一個女士嚟嘅，咁讀夜學啦，咁捱下捱到去公司第一位嘅部門女主管啦，咁啲好勵志。但係最令我哋感動嘅咧就係我哋聽到個故仔就係有個老友記佢喺後生嗰陣時候咧，一夜之間係啦，佢一場車禍將佢全家人送走曬。系啊，我哋聽到嗰啲義工即刻當堂都已經喊曬咯，到嗰時。咁所以我哋就用咗呢個故仔，就去做翻一個嗰個劇本嘅主線。咁又加翻其他嗰啲長者經歷啦，然後加埋佢哋穿越時空呢個咁嘅咁嘅創意諗法。
2: 穿越呢排 hit 啊，近呢幾年。
0: 我反而想問一下咧，因為頭先有講話呢一個劇本其實同其中一位嘅長者嗰個經歷好相即係用佢嚟做一個藍圖咧藍本去創作啦。咁佢其實演出同埋演出完之后，其实佢嘅感受应该系特别深噶。
1: 都系，其实唔止佢一个嘅，系啦。咁我谂有两方面嘅，当然佢可以将自己个故仔呈现翻出嚟，咁呢个好难得啦，对佢嚟讲，梗系喊晒添啦，系啦。咁但系除咗呢个之外咧，我谂企得喺个台度，可以面对人哋去演出咧，对佢哋嚟讲已经系一个最大嘅满足感咯，即系讲成年可以。
2: 系嗱，当然啦，我谂即系喺嗰个嘅前期，你哋去构思嗰个剧本都要。即係通過一啲實質上面啲老友記佢有啲咩經歷咧，作為一個嘅即係主軸嘅構思啦咁。咁青年人啦喺呢一個嘅劇入邊嗰個嘅參與其實係咩角色咧？佢哋有？
1: 所以頭先咪話穿越咯。系啦，
0: 穿翻嚟現代就係啲年青人。
1: 老友記第一就佢講完故仔之後，咁啲後生嘅就幫佢哋去諗橋，咁然後跟住兩代一齊去傾嘅，咁所以傾劇本都傾咗幾個月，
2: 係，
1: 然之後跟住傾到可以兩代人都一齊演出到，係啦，咁就成件事就合理咗啦咁樣。
2: 哇！咁所以其實咧，即係本身可能唔係淨係老友記互相唔識啦，青年人互相唔識，係佢哋兩批人都唔識。咁然之後經過咗呢幾個月咧，大家嘅相處啦、浸淫啦，一齊去磨啲即係排練啊，唔好用個磨字，排練嗰套劇出嚟咧，其實佢哋就熟咗好多。會唔會大家即係對於兩代人嘅一啲嘅可能本身一啲？

0: 所有嘅嘢全部佢哋最尾係可以 100% 做返晒出嚟嘅。
1: 好 respect 啦呢件事。即係大家大部分人都係冇嗰个嘅底喺度啦，都算係第一次接触啊，我相信我觉得係而可以做到呢一个成果出嚟，我觉得非常之犀利。
2: 好有满足感啊。
0: 所以係啦，青年人对佢哋嗰个能力就更加认同。咁然后啲老友记呢亦都对啲青年人就多啲包容。系啦，咁佢哋相处得其实几好嘅。去到后尾嘅时候，其实都有几个都真系好 friend 嘅，佢已经
2: 系。咁当然对于即系参演者咧，就系佢嘅意义重大啦。你觉得即系喺公演之后啦，会唔会都有啲嘅即系效果，或者系对于社区嚟讲，你都觉得啊达到一啲嘅目的咧都？
0: 其实我哋都有邀请翻佢哋啲亲友啦，或者社区人士过嚟睇嘅。都係做觀眾啦，咁嗰日其實我坐喺台下面，我望翻轉頭都見到有幾幕咧，見到大家冷濕濕要攞紙巾嘅，
2: 喺度聽啲紙巾聲咁樣，
0: 咁所以我覺得啊，咁其實都真係有效果嘅。咁第一俾人哋見到啊，以前啲上一代點樣打拼咧，第二就係見到啊，原來兩代都可以真係可以一齊可以無間斷咁合作啦。咁我哋成日講嘅共融嘅社區其實。好容易可以做得到嘅。
1: 明白。喺度咧，我哋呢一节咧仲有少少时间啦，都想咧介绍多一次咧王 Sir 啊，因为头先咧有讲到咧，我哋今次两位嘉宾咧都系有参与我哋社会福利处老友所为活动计划嘅机构代表啦。王 Sir， 你哋嗰个嘅计划，我睇都系同啲长者一齐玩 AI 生成创作广播剧，可唔可以先介绍一下先咧？
3: 其实我哋成个计划呢就唔系淨係 AI， 不过 AI 系我哋一个最主轴嘅地方。咁因为其实嗰陣时呢喺2024年我哋搞呢个计划。当时呢 AI 未真系咁普及嘅。而家我哋日常办公室工作呢经常可以用到 AI 啦，又可以即系帮手去做 email 嘅内容，咁方便好多。咁当时就真系未普及嘅，大家都唔认识。咁我哋觉得一样好新鲜嘅嘢，咁不如就试下攞嚟做一个我哋最重要嗰个主题，嚟试下会唔会长者一个咁新颖嘅嘢，其实都可以做到咧。所以当时就用咗呢一个 idea 去设计一个成个活动。咁其实我哋成个活动嗰个主轴咧，系希望做到一个长幼乐动同埋共创丰盛。所以唔系净系长者，我哋系一个跨代共融嘅计划。我哋几十个嘅义工啦，同埋长者夹埋，当中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青年人一齐去学点样用 AI 啦，跟住同埋就系一齐去配音。一起去剪片，咁先形成到 AI 嘅广播剧。咁其实我讲除咗 AI 之外，我哋都有用运用当时系好流行，而家都好流行啦，就系乐灵科技嘅产品啦。学咗之后，亦都会带上去一啲体弱长者嘅屋企嗰度去做一啲即系游戏啊，同埋训练咁样。咁所以其实好丰富我哋嘅内容系。
2: 但系我等阵先夹唔埋啊，广播剧同埋即系乐灵科技上门嘅服务点样？拼埋一齊咧，
1: 點樣結合啊？
2: 係啊，
3: 應該其實兩樣嘢就冇結合嘅，係上下半場嚟嘅啫。係啦，係啦。咁樂齡科技產品其實都有好多好玩嘅產品㗎，即係譬如其實有一啲叫做即係黑色小圓盤啦。咁我哋好似一啲拍拍機咁樣啦，佢會有幾個圓形嘅盤，然後會有我哋 set 咗唔同嘅玩法，咁可能係佢要著燈嗰啲，佢要記翻個位拍翻落去，或者順翻個次序拍翻，咁其實有好多唔同
2: 好多唔同難度嘅挑戰嘅，
3: 冇錯。
2: 系，咁听落咧，头先你都话咧，即系净系义工都几十位啦，咁即系睇嚟系要即系协调唔同嘅单位嘅。其实整体参与喺呢一个计划边嘅人数有几多啦？同埋佢哋嚟自边度咧？
3: OK， 其实我哋嗰个活动呢真係总共参加嘅人有128位。
2: 咁多。
3: 係连埋啲即係我哋嘅体育长者见比较灵活少少可以行得走得嘅老友记啦，咁同埋青少年。咁总共係有128位，义工就有70位。係啦，咁义工。
2: 200人嘅团队喎，呢个係。
3: 係呀，好多。所以我哋係联系咗屯门区好多个单位，总共有10个服务单位。咁当中最紧要就係我哋仁爱堂嘅家居照顾同埋支援服务队啦。咁另外仲有2间中学、2间青少年中心、2间长者邻舍中心同埋1间教会参与。咁参加者即係义工嘅年龄其实由15至84岁都有。
1: 明白，可以话跨年纪啊。我哋转头继续倾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有关宏福苑的长远住宿安排，政府一直都以情理法处理。截至昨日，已经有 90.8% 的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而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就有53%。同时陆续有业主正式完成合约转让，整个过程顺畅。李家超说，希望住户把握时间，衡量实际情况作出决定，令住户早日回复正常生活。他又说，政府近日亦都优化租金补助，无论业主选择哪一项选项，政府都会发放两年合共300,000的租金补助。李家超提到，政府早前已经向立法会申请10亿拨款，令收购宏福苑的准备资金由40亿增至50亿。政府会继续做好解说工作，有关住户如果有问题或者要求，都可以透过解说队或者一户一社工转达。政府会按实际情况弹性和务实处理。港大校长张翔将在2028年，即是10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校长和副校监职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感谢张翔预早通知校委会，令港大有足够时间招聘新校长，亦都感谢张翔一直努力工作和对港大的贡献。至于校长的聘任工作，将会交由港大校委会处理，有信心校委会会处理好有关工作。李家超说，各大学就聘任校长都有良好的运作机制，相信校委会会确保新任校长能够带领港大持续发展，不断进步，精益求精。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习近平说，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积极贡献。全国侨务工作会议昨日至今日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的重要指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听日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80点，跌27点，总成交金额1,908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5点，跌5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9点，跌62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9仙6，跌2仙；盈富基金25.68，跌2仙；中芯国际68.15，跌2.5。智普1014元，跌267元；阿里巴巴111.3，升3毫；恒生中国企业86.32，升3毫6；腾讯控股445.2，升2.2；华虹宏力136.9，跌11.7。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人民币6.768，英镑对美元1.33。 三，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日经平均指数报62,364点，跌2,566点。港金报37,805蚊，跌51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48.77美元，卖出4,049.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屯门龙富路回旋处之内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系稍为车多。其他嘅封路安排方面提一提啦，咁就系佐敦嘅文汇街有道路工程。介乎文成街同埋渡船街之间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咁预计呢一个安排咧会持续至到九月底噶。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另外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系桥面灯位稍为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去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比较繁忙。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龙尾近果栏。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主要近住北京道至到尖沙咀消防局呢一段咧系比较繁忙。新界方面啊，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咧系车多繁忙噶，龙尾系一路排到去近唐人新村交汇处，咁所以朗天路去唐人新村交汇处方向咧都系略为车多。仲有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主要是友爱村对出一段略为多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以前人在荒野求生，要钻木先有火。
3: 今日在职场求生，不单止心中要有团火，还要有职场达人的生存秘笈。
2: 八月一号起，逢星期六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职场发挥。
3: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分享翻工秘笈，
2: 等你在不同职场环境入面，仍然能够杀出重围，稳步上位。
4: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应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裕信，制作袁子佩。
8: 白先勇的笔总能把时光凝成一块琥珀，而书又如此的这本书正正是其中最剔透的一块。当他描写和王国祥38年相知相识的岁月，字句之间流淌的不单是悼亡的苦涩，更是一种艺术的惊人力量。那是一起捉花园的神分，一起对抗病魔的昼夜，在散文家的笔下化作一张永恒的星图。即使死亡好像一道裂痕划开天幕，友情和真爱的星光依然在纸张之间隐隐闪烁。
9: 这位文学巨匠用好像手术刀咁精准的笔，慢慢剖开他的记忆。从在建中校园初遇时17岁的一眼惊鸿，到他三次见证白血病是怎样一点一滴蚕食挚友的躯体，当他写到深夜驾车穿越洛杉矶去找名医，方向盘上颤抖的指节仿佛亦都在度敲击读者的心扉，当他描写王国祥临终前眼睛突然睁开的那一瞬间，未落的泪水早已浸透每一个标点。真正令人震撼的是白先勇能够将这么私人的哀恸升华为一种人人都可以共鸣的感情。他笔下的茶花与柏树不单只是庭院里面的景，更加是生命韧性的隐喻，就好似他的文字总可以在绝望的地方开出诗意。在当代文学之中，好少见到如此诚实却又不沉溺于悲痛的悼亡书写。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喊，只有一声将思念编织成天长地久有时尽的绵长叹息。
8: 这本散文集最终超越了个人的伤势，成为了一部探问存在本质的哲学文本。在医疗仪器的冰冷节奏里面，在加护病房的惨白光影间，我们见到两位知识分子如何去用尊严去对抗命运荒谬，亦都对抗住那些庸俗眼光。深入地读白先勇，你会发现其实他在示范一种最艰难的创作伦理，把心灵的悲痛变成一条能引起广泛共鸣的文学光谱。
9: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书犹如此》，作者白先勇，由联合文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10: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0: 好，继续讲下社署系列今日嘅主题咧，就系老有所为活动计划。而嘉宾咧，我哋继续有仁爱堂屯门狮子会家居照顾及支援服务队高级主任黄子勤，同埋香港青年协会赛马会农圃道青年空间青年工作员张浩然，欢迎晒两位。
1: 欢迎两位。
0: 咁头先上一 part 咧，应该就系王 Sir 啦，喺度讲紧关于呢一个 AI 广播剧啊，之余啊，其实仲有好多嘅内容可以同大家继续讲下。头先应该讲到咧，参与嘅人数非常之多，听到好似有128人，
1: 系啊，
0: 其实咁多人要统筹佢哋，而且个年龄嗰个分布都好广阔下，嗰个难度喺边咧？其实，
2: 如果喺同一个场地统筹晒咁多人，就真系冇可能。所以我哋系要分工嘅，
0: 系
2: 我哋就分咗三间中心啊，三个地点。將佢哋即係分成三個部分，然之後我哋係去做 training， 同埋就各自揾唔同嘅體育長者嘅屋企去上門做，將佢打散，係一個小隊小隊咁做，咁其實就會容易啲處理到咯。
1: 係，咁但係即係嗱，三個團隊係咪啊？咁嘅分工咧，其實各自係做緊啲嘢唔同嘅嘢，定係做緊同一樣嘢嘅咧？係點樣樣嘅概念啊？
2: 係，其實我哋都係做緊同一樣嘢嘅，咁。我哋最想做到嘅就係頭先講話，希望用到 AI 去做一個廣播劇，甚至最後會成為一個影片嘅。咁我哋最後係製成到23条影片，我哋分咗23个小隊。係啦，咁我可以分享一下就係我哋其實係點樣用 AI 嚟整。係
1: 啊，
2: 其實 AI 我哋會用 AI 去生成劇本啦。咁跟住呢就会生成图片啦，最后我哋会为嗰个劇本做一啲配音，同埋最后剪返条片出嚟。咁当中最紧要呢就係首先有个劇本先啦。咁劇本其实有框架嘅，即係譬如场景呀、角色呀、情节呀等等。咁我哋呢最紧要就係希望可以融入到长者佢一啲个人嘅经历同埋故事喺入面。咁所以我哋譬如以一个婆婆为例啦，一个92岁嘅婆婆，其实佢就同佢有一个仔同埋一个孙女嘅。咁不过呢佢哋因为长期阿仔呢长期喺外地嗰度工作啦，咁孙女亦都喺嗰度生活，所以好少见到面。但佢就好怀念可以一两年先一次同孙女饮茶。

0: 共聚嘅嗰個畫面。咁佢所以咧就將呢一個畫面就擺咗喺劇本入邊啦。咁所以劇本個場景咧就可能係一個好熱鬧嘅一間酒樓。或者一間飯店咁樣，咁然後當中有啲情節咧，就係孫女送咗一份禮物俾婆婆等等，咁所以我哋就將長者佢嘅一啲諗法啦，就融入咗之後，我哋就即係青年人就用 AI 會比較叻啲，佢哋就將呢啲指令咧輸入咗落去 AI 嗰度，咁就成份劇本可以生成到出嚟。
1: 但係等陣先，嗱咁咁多嘅老友記參與喺當中，係佢哋係每人要交個劇本啦，定係？点样夹个剧本出嚟咧？其实系
0: 每队都有一个独一无二嘅剧本嘅，
1: 系
0: 都系用翻佢哋自己嘅故事、个人经历去生成。咁、所以23条片咧系原本系各不相干嘅，因为23个故事，但系最后咧佢哋会有一个颁奖礼
2: 哦，
0: 系啦。咁个颁奖礼就系23条片去竞逐攞最后冠亚季。
1: 哦，原来系咁，
2: 因为有呢、這、一个竞逐啊，系啊嘅心咧，其实大家会更加投入，系啦，更加好啊。但都想知呢一个颁奖礼咧，即系除咗颁奖去竞逐之外啦，系咪都通常都会有啲嘅成果嘅分享咁样嘅咧？
0: 系啦，咁其实嗰条片嘅制作咧，绝对唔简单嘅，
1: 梗系啦。
0: 系啊，
1: 其实就咁广播剧都唔简单，我好明
2: 白。过嚟前辈，
0: 系啊，咁唔简单，其实就系录音嘅过程咧，都已经即系练咗好多次，
1: 系
0: 未必一剔过可以搞掂。
1: 真系啊，系啊，又要有情感嘅投入啦，又要字正腔圆啦，仲有啲音效嘅配合啦，其实真系唔简单。
0: 冇错冇错，咁所以当我哋即系哇一个咁大嘅工程最后完成咗之后咧，咁梗系要有啲成果分享啦。所以我哋嗰三间中心咧，又会再聚翻埋依一啲长者同埋青少年一齐咧，我哋睇翻嗰啲影片，哇、原来自己做得咁好喎，咁可以互相欣赏下咯。
2: 系，所以其实喺呢个过程当中咧，即系嗰啲嘅老友记啦，当然都学到一啲新嘅科技咧 ，AI 啊嘛。
1: 系。
2: 咁其实我相信嗰啲年青人嗰个收获都好大。其实想知道，譬如头先 Joey Sir 都有分享啦，网上有分享啦，即系其实都系唔同年纪啊，即系年青人同埋呢一班嘅长者去一齐去进行一啲嘅 project 或者项目啦，有啲成果。其实我相信成个过程当中对佢哋嚟讲都会有好多嘅得着噶。其实佢哋会都有啲 feedback 俾。翻你哋嘅咧，
3: 其实对佢哋嚟讲系真系好难忘，好大一个冲击嚟嘅。啲老友记原本玩之前咧，冇谂过自己做得到。永远就系话，唔好啦，唔好遇我啦。有啲玩下就话，Joey Sir，其实我唔得嘅，不如你收走我啦，咁样
2: 放走添咪，
1: 求走。
3: 系啊，有啲就闹我添啦。
2: 哇，少少激动。
3: 咁啊，点解啊？要咁辛苦啊？做呢啲系啦。咁但系挨过咗之后，咁佢哋去到最尾，即系有个结果嘅时候，其实都好。最有好開心嘅，咁所以係啦，我哋其實都鼓勵，無論即係青年人同長者咧，除咗跨代共建共融之外咧，其實我講緊係點樣對個世界有好奇啦，係啦，點樣 keep 住去做唔同嘅挑戰啦，咁所以佢挑戰完個音樂劇之後咧，第二年我哋啊～繼續挑戰做呢個管弦樂團啦！
1: 哇，咁大挑戰，佢哋又係唔識，
2: 唔識嘅喎，
3: 又係開始，跟住就去就係學啲唔同嘅平民嘅樂器啦，就去彈梁祝協奏曲。
1: 哇！
3: 咁都會有咁樣，佢繼續 keep 住去做嘅。
1: 呢個 show 開始咗未？
3: 都完成咗嘅，
1: 完成咗添啦，
3: 都係一個壯舉嚟嘅。
1: 咁啊，問翻往常啦。咁喺呢一個嘅過程當中，又統籌咁多唔同嘅人啦，有咁多條片都製作到出嚟啦。咁對於你自己嚟講啦，團隊嚟講啦，又或者係參加者嚟講咧，其實大家嘅感受都應該好深，可唔可以又分享一下咧？
0: 係，我分享咗長者個感受先啦。我好記得喺頒獎典禮入面有一位長者，佢攞咗獎嘅時候咧，佢就有個分享，佢有句説話話：我估唔到自己可以做得到。係即係我諗佢估唔到自己做得到，係冇諗過。喂，嗰陣時 AI 年青人都唔識用啦，2024年，點解我可以用到 AI 去整成一個廣播劇？
1: 同埋嗰陣時咧，嗰啲生成圖像會多咗隻手啊，嗰啲咁
2: 酸啲嘅，
0: 係
1: 咯，好亂噶嘛
0: 係啊，咁所以即係我諗第一個成就感就係呢一樣嘢啦。第二就係我哋係整咗一個頒獎典禮啊嘛，我哋好似一個電影金像獎咁嘅，最後得獎嘅人係可以攞到一個小金人嘅。
1: 哦，真係㗎，好得意喎！
0: 係啊，咁我哋隆重其事啦，即係希望佢哋可以攞到個成就感。所以嗰一刻佢攞到個獎咧，影埋相嘅時候咧，佢依一生人未經歷過依樣嘢。係咁我諗，所以長者喺依方面就特別犀利一個感受。另外一個感受就係當佢學識咗 AI 之後咧，佢發覺原來同屋企人多咗聯繫。係嚇，即係拎翻去同孫仔講，我學咗。依个 AI 我而家可以用 AI 去拟定一啲行程咁、孙仔听落咁劲嘅嫲嫲，点解你会识嘅？我都系啱啱学嘅啫，咁所以其实同屋企人又多咗好多话题同埋分享。咁至于青年人方面咧，佢哋最深刻嘅感受咧就系、原来长者佢哋系有咁多故事系可以分享到，以往。在他们倾偈的过程听到他们原来以前是有这么多成就这么多困难可以克服做。所以其实在长者身上他们都学习到很多怎样克服困难挫败等等的一些人生的阅历这样。
2: 你们自己呢刚才都有提过在参与成功这么大的 project 里面即是见证了颁奖礼了感受是怎样
0: 呢我们初头真的觉得非常之困难。
1: 都覺得自己點可能做到㗎？係
0: 啦，所以我都有成就感，冇錯冇錯，
2: 都攞咗金人獎，自己都。
0: 咁但係就喺諗嘅過程裏面，原來將每一個步驟我哋切割得好細，變成好簡單、好清晰、好容易聽得明、好容易實踐到嘅時候咧，就發覺原來長者係真係做到嘅。所以有陣時有啲 idea 可能比較天馬行空，但係當你實踐嘅時候，我哋諗得具體一啲，唔同嘅同事一齊俾一啲意見咧，最後又真係做到。咁所以我覺得嗰個嘗試係好緊要
1: 咯。係 ，Joey Sir 咧，
3: 係其實睇翻呢幾年咧，個社會發展得好快嘅，特別科技。咁好多老友記咧，好容易嚇怕咗啊，係啦。咁但係其實後生仔佢有嗰個能力咧，即係佢追呢啲嘢追得好快嘅。咁同埋啲老友記一齊行嘅時候，其實發覺件事係 work 嘅，大家都可以做得到嘅。咁喺同埋個過程個 product 就係、佢哋原來忘年啊，真係忘年嘅 friend 佢哋可以係啦。咁、
2: 忘年嘅友情
3: 係啦，所以嗰個社區上面嗰個温馨嘅感覺好強啊，俾我哋感覺到係啦，濃濃包圍住兩間中心嘅朋友咁樣。
1: 同埋咧，我就覺得咧最特別嗰樣嘢係我同阿天咧都係咁聽到哇哇聲咁樣
2: 冇諗到係咁。
1: 係咯，即係其實咧，而家咧做即係長者服務，當然有啲嘅即係好必須嘅傳統嘅一啲服務係需要啦。咁其實你哋都係好創新嘅，即係有廣播劇又好啦，舞台劇又好啦等等。咁其實喺呢一個嘅長者服務咧，係咪都係趨向要咁多元化，或者係即係呢啲嘅即係走向係咪一個必然咧？其實你哋兩位都覺得係，
2: 會唔會一個係即係始終都係一個趨勢，可唔可以咁樣講咧？
1: 王 Sir
0: 其實就冇一定話要依個要求嘅，不過即係長者佢哋可能都想要一啲新鮮嘅事物去刺激佢哋。咁同埋我哋即係覺得頭先我所講啦，因為越冇可能越生命嘅嘢，你越唔識嘅嘢，你越容易有挫敗感嘅嘢，你克服咗佢，你就越大成就感，所以就偏向難度挑戰啦。咁而事實上我哋係見到。或 AI 當你學識咗之後，係可以為長者帶嚟好多生活上面嘅轉變，好似頭先所講，佢日常生活好多難題可以同 AI 傾偈解答，甚至 AI 係陪伴緊佢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有陣時未必係為創新而創新，而係我哋見到嗰一種創新係同長者嘅生活係可以連係埋一齊，係可以幫到佢哋有一個更加豐盛嘅生活。咁所以我哋先會有呢個選擇。
2: 嚟緊咧，頭先Joey Sir 就提就話管弦樂嗰個已經完成咗啦，已經係咁。王 Sir 你哋嗰邊咧，即係今次 AI 之後
1: 點算啦？個門檻提到咁高喎，你哋自己將自己
0: 啊，我想就真的是一个抛砖引玉啦。系啦，我都听 Joey Sir 讲头先，其实佢之后都已经用 AI 去设计活动啦。咁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好大嘅启示，特别今次呢个社署攞所谓活动计划咧，其实都好多人喺网上见到我哋个成果啦。咁我相信而家其实都已经唔系净系我哋一间中心，好多中心都已经用紧 AI 嚟做活动啦。咁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嘅开展嚟。
1: 即系真系将一啲嘅高科技融入喺《老友记》嘅日常生活当中啦，其实都好达到嗰个目的啦。其实都已经
2: 冇错。咁啊，仲有少少。嘅时间啦，即系两位其实系头先都分享咗好多嘅感

0: 受啊？会不会都有少少嘅说话想送翻俾啊？即系可能参嚟紧会参加或者可能已经参加咗嘅长者又好啦，年轻人都好好啦，
1: 或者系我哋依家听紧嘅听众
0: 咧，有冇啲嘅信息想带俾大家咧？祝怡祥先啦，
2: 好啊。唔好限制咗自己嗰個能力啦，係啦，諗到就去試咯。反正其實我哋好多活動嗰地方都可以有用錯嘅，所以試咗冇壞，咁成功咗呢個回憶可能係令你好難忘嘅，係啦。咁喺個社區上面亦都希望我哋青年人啦，同埋啲老友記可以一齊真係可以好平等咁樣去共創呢個社區咯。
1: 係，同埋即係老友記唔好困住喺自己嘅屋企啦，或者自己固定既有嘅框框嗰度咧，多啲走出去咧，哇！咧社區有好多活動等緊大家。咁啊，王 Sir 咧？
3: 都非常之同意啊。咁其實呢一啲活動咧，我覺得有陣時唔一定話長者或者其他參加者走入中心嘅，咁譬如好似我哋呢個計劃咧，我哋係帶入屋企嘅，係啦，體弱嘅長者佢可能坐輪椅，甚至要卧床，其實未必咁容易可以出到去參加活動。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可以有心嘅中心就可以，其實佢哋都有佢哋內心嘅需要啊。頭先所講嘅一啲希望被關心啊，同人有聯繫啊，攞到成就感，佢哋一樣需要嘅。咁我即係覺得唔同嘅服務單位啦，可以即係考慮多啲，我哋將依一啲咁新穎、咁有趣嘅服務，可以帶到去屋企，用一個家訪形式去做咯。
0: 咁真係希望咧可以做到老有所為啦，老友記都可以做到佢哋想做嘅嘢啊。咁亦都多謝曬Joey常同埋王常嘅分享 ，thank you， 多謝兩位。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生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关宏福苑的长远住宿安排，政府一直都以情理法处理。直至昨日，已经有 90.8% 的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而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就有 53%。 同时陆续有业主正式完成合约转让，整个过程顺畅。李家超说，希望住户把握时间，衡量实际情况作出决定，让住户早日回复正常生活。他又说，政府近日亦优化租金补助，无论业主选择哪一个选项，政府都会发放两年合共300,000元的租金补助。李家超提到，政府早前已经向立法会申请10亿元拨款，令到收购宏福苑的准备资金由40亿元增加至50亿元。政府会继续做好解说工作，有关住户如果有问题或要求，都可以透过解说队或者一户一社工转达，政府会按实际情况弹性和务实处理。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提早退休，今个星期五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社会对法官及其专业水平抱有高度期望，他尊重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采取适当措施，维护公众对法官独立并专业履行职责的信心。他又说，有信心各级法院法官及司法人员会恪守司法誓言，以勤勉、独立和专业态度履行司法职责。五支的士车队运作一周年，超过2000架车队的士，大约2400名司机投入服务。对于当局有没有预期车队数字几时达到3500架规模的要求，运输署署长谢咏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的士车队招聘司机时需要再加把劲，吸引多啲司机入行。谢咏仪说，车队的士数目有持续增加，有个别车队已经达到承诺规模的80.5%。随着车队持续努力招聘司机，署方同时提供不同协助，有信心车队可以达到有关要求。他指出，已经协助车队营办商举办超过20场招聘会，吸引过100名司机加入车队。署方已经在16个地点，包括机场和高铁站等，设置95个车队专用停车处，亦都计划在新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设置车队专属停车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方愿同西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亦都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够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西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新华社报道，佩列格里尼表示，西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

0: 仍然不稳定，听日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3: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34点，升27点，总成交金额2,089.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3点，跌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09点，跌63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2升0.4仙 ，XLE 南方海力士38.48跌16.02仙，盈富基金25.72升2仙，中芯国际68.45跌2.2，智普1025跌256蚊，阿里巴巴111.9升9毫，恒生中国企业86.62升6.6。腾讯控股447蚊升4蚊，华虹宏力137蚊跌11.6，小米集团29.08升4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28，瑞士法郎9.572，澳元5.467，加元5.554，新西兰元4.524，欧元8.9146。每百日元兑港元4.7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15。日经平均指数报62,364点，跌2,566点。港金报37,805蚊，跌5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7.99美元，卖出4,04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启业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稍为车多，经过请小心啦。港岛方面，因为有意外嘅缘故，跑马地圈嘅电车服务而家系暂停噶。咁就系因为有意外嘅缘故啦，电车服务喺跑马地圈嘅电车服务系暂停，受影响嘅乘客要改搭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啦。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近住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稍为车多，去到近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接近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祖比利街比较多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电信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柏苑对开。沙湾径去域多利道龙尾恒益村。另外，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都有啲车龙噶，排到去华贵村对开。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嘅龙尾去到尖沙咀消防局对开。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排到连翔道近佐敦道。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咁就系龙翔道有水浸报告噶，去观塘方向跟住苏屋村嘅慢线系封闭咗，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好，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2: 毕竟年青人咧就个个都唔同啦，有佢自己嘅兴趣，多啲去想象，多啲去探索，试一啲唔同嘅新嘢。我觉得呢一个咧会开拓一条新嘅路出嚟。
1: 主持林建峰，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32。
3: 色无限，蓝色。
4: 色无限，蓝地球。
5: 美国加州由七月一日起推行新的食物日期标签规定，只保留四款日期标签，头两款是此日期前使用最佳，同埋此日期前冷藏最佳，代表食物品质在指定日期之后会变差，但仍然可以食用。另外两款是此日期前使用和此日期前冷藏，过了这个日期的食物就不应该再食用了。而零售商就仍然可以看到以密码形式标示的此日期前出售。据洛杉矶时报和美联社的报道，美国马里兰大学在2022年曾经发表报告说，美国全国有50几款食物日期标签，大部分只是代表食物品质过后会变差，但仍然可以食用。不过大部分消费者对这些标签的理解就是全部都代表过了指定日期就不宜食用了。这个误解令消费者丢弃大量仍然可以食用的食物。2025年哈佛法律学院联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以及致力解决食物浪费的非牟利机构 REFED 做了一项全国调查，发现 87% 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明白日期标签的含义，但只得 53% 能够做出正确的解读。43% 的受访者更加经常丢弃过了标示日期的食物。加州资源回收与再利用部指出，单在加州每年被丢弃的可食用食品可以用来煮大约25亿个正餐。这样不单只是浪费食物和金钱，堆填区的食物也都会释出一种比二氧化碳更厉害的温室气体甲烷。所以加州政府希望透过简化标签，让消费者能够清晰地理解，减少浪费。纽约州亦都已经通过类似的法规，只是等州长签署生效。伊利诺伊、麻省、马里兰、新泽西等多个州亦都正在审议相关的规定。蓝地球悠然撰稿。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
2: 港式生活馆。
3: 日都是你搞到我弹弓手，
4: 唔系你
3: 俾阿司徒师傅笑我啊！
4: 笑都是抵的，不如你同我哋听众讲下你弹弓手争啲发生啲咩事？
3: 冇事冇事，大家听唔到啦，听过咗就算啦。有啲人唔好追究啦。
4: 都系嘅，不过就头先见到你惊吓个样，我就觉得今日翻得嚟好抵啊！
3: 点解？我冇惊吓，冇，我哋泰山崩于前，我好定嘅。
4: 头先听到你泰山崩于前都即系崩崩地，都明嘅，明嘅。
3: 系今日港式生活馆啦，继续咧两个人出场啦。
4: 妈咪
3: 系啦，陈浩源喺度啦，梁丽勤喺度啦。司徒师傅话仲有佢，系啦，仲有阿司徒师傅喺度啦。晏昼时间3:14啊，唔该报下。报下个气温先啦，唔该你。
4: 气温系29度啊，相对湿度系81%。
3: 嗱，即系专业地报啊，系点样咧？系81%。
4: 专业地中文地报系咁样啫。嗱，点解咧？因为开麦之前咧，我哋喺麦后咧，我就同阿琴讲：喂，唔好咁样啦，我睇唔到嗰个 mon 啊。
3: 因为阿陈浩源坐嗰个位。就睇唔到我哋有个大 mon 咧，就係天文台俾咗好多资讯我哋嘅。
4: 係啦，冇错啦。咁所以咧，我就特登记晒入脑。咁我系咁望嘅时候，阿勤就问我做咩，我就话：唉，因为都惊俾人扇噶嘛，都俾人扇得多。然之后说话都未讲完，然之后你就问我啦。
3: 唔系，说话都未讲完，跟住啊做衰嘢会点样啊？
4: 冇
3: 就系弹弓手咯，
4: 系啦，咪我啦，
3: 好啦，咁啊弹弓手完翻到嚟之后咧，咁啊开始今日我哋嘅节目咧，每一日咧我哋都系。都系谂个题啦，
4: 搵啲嘢嚟讲啦，
3: 搵啲嘢嚟讲啦，咁样咁今日究竟讲啲咩？我哋有啲乜嘢生活湿湿水同大家讲咧？听住咯，开题你啊！
5: 港式生活馆，生活湿湿水，就仔。
6: 就小朋友好辛苦。送返學接返學，跟住上補習接補習，叫沖涼都冇咁快沖涼，要搵，跟住換蓋搵完呢冇自己習啊。
3: 其实我好惊大家听唔明，你听到几多少？
4: 我都听到70-80%嘅。嗱，要冲凉佢又唔冲，就玩嗰啲啦。其实我哋每一日咧都会尽量保持呢一个环节，同埋请姐姐出场。除咗希望大家听我哋嘅节目有乐趣之余咧，都可以好似玩猜测游戏咁样，睇下大家听到几多少成。
3: 系啦，即系咩啊？印尼式粤语一分钟啊嘛，
4: 系啦，
3: 诶咁嘅，诶即系今日我哋讲个题系咩咧？头先咧，我其实咧就播过一。小段俾阿司徒师傅听咗先嘅。
4: 司徒师傅估唔估到啊？
3: 佢估唔到。其实今日我哋嘅题咧就系叫做
4: 臭仔，
3: 系啦。咁啊，即系点解会讲呢一样嘢咧？话说咧，我就啱啱寻日我就睇咗一位男演员，外国嘅男演员啦。咁咧佢咧就喺个社交媒体度咧就写咗一件事，就系咁样嘅。佢就话咧喺间餐厅里面食紧嘢嘅时候咧。就有一个小朋友就走嚟走去走嚟走去咁样，咁基本上咧，而家好多时我哋无论你系身处地球任何地方咧，啲小朋友系越嚟越活跃噶嘛，咁所以经常都会面对呢啲事情咧，咁佢都见惯不怪噶啦，咁啊继续食嘢啦，跟住咧就突然之间嗰位小朋友嘅妈妈咧就出声咯，佢就同个小朋友讲：你唔好走嚟走去啦，俾人闹噶咁样。咁嗰位男演员一听到之后咧，佢就当时嘅形容咧就系：哇，全场嘅气氛咧停咗啊！即系有一种尴尬嘅感觉咧，就系浮游咗喺个空气当中，因为大家都喺度谂：咦，你好似将个责任摆咗喺我身上咁，因为我会闹佢，佢走嚟走去就我会闹佢，但系其实个责任系咪喺翻你度啊，妈咪？即系你应该系话俾佢听，系一个公众场所，系要即系要叫做
4: 个规矩系点啊？
3: 个行为系啦，即系要好啲嘅，唔可以影响到人噶嘛。即系佢个心态系咁样啦。咁于是佢写咗一个喺佢个社交媒体度，然后下低咧就有海量咁多嘅回应。咁有一啲回应咧就话啦。唉，你有所不知㗎啦，你有两个女， 嗱外國演員嚟㗎，大家千祈唔好亂咁諗。
4: 即刻演，我已經可以開始喺度揾緊
3: 啦
4: 喎，
3: 係啦，係啦。咁佢就啲人就話：你有兩個女，啲女乖啲㗎嘛。咁如果你有個仔，你就明㗎啦。啲男仔啊，真係啊，控制唔到㗎咁樣。咁跟住佢咧就駁嘴啦。佢就話：咦，你其實有冇數據去支持你講嘅呢一番説話先？
4: 哇，去到科學研究㗎啦喎。
3: 係㗎，係話，因為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其實你會令到好多可能有仔，即係小朋友男仔嘅父母，但係佢哋有管教得個小朋友好好嘅時候，你對佢好唔公平喎。如果咁講咁啦，咁而另外仲有一個回應咧，我就覺得哇，真係好精彩。就有個朋友咧，佢就話啦，佢搭巴士，因為嗰個地方咧，嗰啲巴士司機係要戴 headset 嘅。
4: 哦，
3: 佢哋系人肉地话俾你听，下一站系咩站？下一站系旺角 ，next station is Mong Kok 咁样，类似系咁样啦。
4: 哦，人肉报地方
3: 系啦，人肉报地方，报站名咁样。咁跟住咧，就当时咧喺个巴士上面咧，个小朋友又系不停喺度鬼杀咁嘈喺度喧哗。咁然之后阿妈就同佢讲啦：，你唔好嘈啦，咪司机叔叔闹你噶啦咁样。跟住阿司机喺呢个时候第一时间冲出嚟，佢就话啦：，我系唔会随便闹人噶。请呢位家长好好管教你嘅孩子。
4: 我想问佢有冇摸到咪啊？
3: 冇，系特登讲，跟住咧，然之后全架巴士。

0: 子一齐拍手啊！
1: 哦，
0: 就发生咗件咁嘅事，咁我就觉得哇，好有趣，因为我自己望落去咧，我睇到个角度就系、嗱，讲真，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妈喺条街度，即系我哋曳嗰阵咧，佢都系咁讲噶，嗱，你唔好再玩啦，因为司机叔叔闹你啊咁，跟住司机叔叔咧就真系会话，系啊，小朋友唔好再玩啦，咁样嘅，系会帮我妈嘅，但系嚟到今时今日咧，其实成个地球系改变咗，我觉得
1: 系我细个咧。就冇呢啲司機叔叔啊、警察叔叔啊，通常都係阿烏出嚟嘅，即係咧就阿烏出嚟捉咗你，
0: 搞到啲僆仔好驚。
1: 嗱，雖然到而家大家都未知係阿烏係人啦，定係烏鴉嘅調轉啦，佢人定動物啦咁樣。但我頭先聽完之後咧，都有一啲感覺啊。幾時開始我哋將嗰個責任即係放咗喺大眾嘅身上，又將嗰個責任唔係放咗
0: 唔關自己事啊？係
1: 咯，係幾時開始變到咁樣嘅咧？嗱，我又有對於呢個臭仔方面咧，我有一啲少少嘅睇法，因为
0: 你冇仔噶，啊唔系，你未生小朋友嘅话，咁讲佢就好直接咁。
1: 我都唔知点答你，呆咗。我有只狗仔嘅，但系都唔紧要。咁我身边有朋友佢有仔噶嘛，咁样。我其实我想讲咧，喺我识嘅朋友里边咧，我哋都经常会讨论一件事。你知啦，男仔咧成日都会问一个：如果你有钱，你会点点点？即系个 what if 啊？即系因为我哋冇啊嘛，咁、所以咧我哋就经常系啦，我哋就经常
0: 你用嚟用去得面嗰阵啫，陈生。
1: 但我就系得面嗰阵，好啦咁样啦。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话啊，如果你有钱，你会点点点；如果你有钱，你会点点点。咁一个咧，我哋喺育儿方面嘅想法就是、啊，如果你有钱，你会穷养定系贵养你嘅小朋友咧？啊，陈姨姨，你会点做啊？
0: 咁我基层出身，从来我都系穷养长大，即系我会觉得，我系假如嗱冇机会啦，而家一把年纪系咪先？
1: 唔系嘅，唔系嘅，世事嘅嘢，
0: 仲得嘅，
1: 世事嘅嘢。
0: 喂，咁我因为即一路走来，我系咁样，而我又觉得，咦，即系虽然我又即系都冇乜成就，个人又流流啡啡咁，但系都叫做安稳啦。咁我就好 buy 我老豆养我嗰套嘅。即系话要穷养
1: ，OK，
0: 系啦，即系唔系我供给晒所有你想要嘅嘢俾你咧、你就系好嘅，我觉得系咁、
1: 哪怕系如果你好有钱，你嘅穷养嘅方式系唔俾佢之余，俾唔俾佢知自己屋企咁有咧？你即系譬如佢去到十八岁，你遮唔到啦。
0: 唔系啊，佢唔会知道屋企系冇嘅，佢唔会觉得屋企系冇嘅。即系譬如咧，阿刘伟恒讲过噶，好好笑噶，真系
1: 讲唔讲得噶？佢嗰啲
0: 得噶，得佢讲过出街噶，出个街。因为咧，佢话咧，佢讲完之后咧，我真系恍然大悟。佢话咧，而家啲小朋友咧系冇金钱概念嘅，点解咧？因为佢用佢自己嗰张发达窿咧，嘟嘢咧，
1: 无限充值。
0: 系啊，佢唔知道原来系爸妈入钱俾佢。
1: 我中意无底深潭。
0: 冇错。以为系即系嘟极都有啊，咁样咯。咁所以你话小朋友会唔会知道屋企话大把咧？咁我谂佢哋个心里面会觉得屋企一定系大把，
1: 系
0: 即系唔会觉得屋企系冇咯。
1: 点解我会咁讲咧？因为我细个长大嘅时候咧，咁身边都有识唔同嘅人啦。我读过唔同嘅中学啊、小学啊，喺出边又交游广阔啦。
0: 系
1: 、我都曾经咧识过一个人咧，我细个咧即系一齐玩啦，然之后一齐生活啦，一齐长大啦。
0: 哦，
1: 我从来都唔知道佢屋企系有钱嘅。点解咧？嗱、如果咧身边嘅朋友系有钱咧，你会 sense 到嘅，包括啊，佢会唔会有工人啊？有司机啊，
0: 带成日带啲游戏机翻学校打咁，
1: 或者佢嘅首饰啊、装束啊、衣服啊，名牌啊等等啦。咁咧就我身边有个男仔嘅朋友咧，虽然系唔同学校嘅，但我哋都会出嚟一齐玩嘅。佢从来都系有咁朴素，得咁朴素嘅。即系出入都系交通工具啦，然之后啊，有时就甚至系行路添啦。即系如果半个钟头内嘅路程啦，食咧又从来都系同我哋一齐即系譬如连锁快餐店啊，都从来冇话食贵嘢，甚至都冇听过佢即系住嘅区份系即系好有钱定点样嘅，咁咧结果咧佢长大咗咧出到嚟咧，我先至知道，我哋后屘先知道，原来佢屋企系好有钱，即系唔系普通有钱嘅。咁因为咧，我哋喺成长到而家咧，好多朋友，特别系我身边嘅朋友啦，都变咗做教练啊，即系运动圈嘅朋友啦，我哋都而家都会接触好多小朋友啦。咁我都听过有啲咁。小朋友咧就好似你话斋啦，佢越嚟越知道自己屋企咧系有权力同埋钱财富啊，
0: 越慢慢大咗就会更加了解，
1: 甚至咧我有个教练嘅朋友曾经讲个故事，都几 震撼到我个三观嘅。佢就同我讲，有个四五岁学羽毛球嘅

0: 个世界个地球嘅运作真系。真系洞悉学得好紧要，
1: 佢系令到我唔知呢个世界点样运作，即系调转咗啊！到底应该系点样运作呢？咁所以我哋就会成日喺度谂啊，到底穷养好啊，定系贵养，定还是好似我朋友咁，细细个就俾佢屋企咧穷养，咁所以到佢大个咧，佢到而家虽然佢系好有钱啦，即系佢都系喺一啲我接触唔到嘅世界，但系佢对人都系好有礼貌，同埋我觉得佢好贴地嘅。
0: 嗯嗯，
1: 系啊，所以我哋就即系成日都啊 ，what if 如果？有咁樣，呢個都係我一個好有錢咁，到底個教育方式係應該點樣呢？
0: 我又覺得即係諗多一步就係、是、啲人點樣對一啲工人姐姐
1: 哦、啊，
0: 其實呢個係成日都喺條街度
1: 睇你就知啦，有禮貌啦，
0: 啊、然之後鞭打佢喺屋企，
1: 親如姊妹啦，
0: 幫我錄音咁樣，係因為喺我嘅角度咧，其實我唔會叫工人姐姐。其实佢系屋企嘅姐姐，佢系一个 helper，、嗯、即系佢唔系一个 slave 啫嘛，奴隶系啦，即系佢唔系奴隶，佢系一个 helper， 所以佢系帮你屋企嘅大小事务，其实大家互相尊重之下咧，就会玩得开心，同埋生活得舒畅咯。
1: 嗯
0: 好啦，咁我头先咧，阿陈生咧就提过阿呜呜呢个字，咁啊第一时间咧就佢讲咗阿呜究竟系咩咧咁样。其实阿呜可以是一个人嚟噶，
1: 系
0: 女性嚟噶。呢首歌话俾你听，阿呜系边个？

0: 好耐冇听过啦，阿 Lam 嘅阿巫婆，嗱人嚟嘅 ，OK。
1: 通常阿巫婆咧就形容一啲即系可能丑怪少少或者吓小朋友嘅，咁我哋要平衡翻啦。我哋吓完小朋友之后咧，我哋揾翻个靓女出嚟，
0: 系
1: 就揾我哋今集嘅嘉宾，我哋嘅纺织科技达人啊，一位靓女嘅妈妈，就系林晓莹 Juliana 出嚟平衡翻我哋个气氛。
0: 啊 ，Juliana 唔知会点样去养佢小朋友，冇问呢一 part 添，下次约佢上嚟就
1: 会唔会阿巫婆吓佢小朋友？
0: 诶、应该唔会嘅，系转头翻嚟有 Julian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首次举行行政长官与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会后表示，他和67名议员进行一个有温度、有深度的对谈交流。交流会正面和积极，可以增进了解，让他和议员搭建更好基础，建立共识。李家超表示，今次对谈交流会有三个目的。首先是进一步增进互相了解，加强建立双方共识。第二是采用创新做法。

0: 法，創造更多愛國者治港的新價值。第三是分享他對愛國者治港的體會。李家超說他是立法會為政府的改革夥伴，政府與立法會的目標相同，都是為市民解決問題。行政長官李家超與立法會議員舉行首次對談交流會，立法會主席李慧瓊在會後表示，首場交流會一個半小時是真誠和有溫度的交流，讓大家在輕鬆坦誠氣氛之下互動。他說今日共有67名議員參加，15名議員發言，交流會成功，大家獲益良多，增進彼此了解。他同議員深深感受到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一直很重視行政立法關係，上任以來提出不同的新由，不斷加強創新行政立法的互動溝通。立法會前廳交流會和行政長官互動交流答問會是今屆立法會破天荒設立的協同機制，協助政府在行政主導之下設立首份五年規劃。在北京，商務部指出，近年國際經貿格局深刻演變，大國競爭加劇，有關國家和經濟體對自身產業競爭力、市場地位的擔憂增多，將經貿問題政治化，炒作所謂中國產能過剩的問題，指責中國產能衝擊世界市場，並以此為借口不斷加碼對華限制措施，保護主義加劇升溫。商務部發布關於所謂產能過剩問題的中方立場文件，澄清事實和展明中方政策立場。文件說，中方始終認為看待產能問題要堅持全面、客觀、公正的態度，秉持開放合作、互利共贏，共同化解矛盾和分歧。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明日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11点，升104点，总成交金额2,23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系报3,813点，跌44点。深证成分指数系报13,509点，跌639点。一齐回住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升一毫，中芯国际69.1跌1.55，阿里巴巴112.3升3，恒生中国企业86.86升9，腾讯控股447.6升4.6，智谱1020跌261，小米集团29.24升5.6，华虹宏力137.6跌11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2，日元163.76，瑞士法郎0.82，加元1.411，人民幣6.769，英鎊對美元1.331，歐元對美元1.137，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78。日經平均指數係報62,364點，跌2,566點。港金報37,805蚊，比上日收市啦係跌515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48.73美元，賣出4,049.35美元。香港電台呢次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進翻啊，較早前觀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啟業村嘅交通意外清咗場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復暢順。不過較後位置咧就係農場道天橋去觀塘方向啦，跟住平石村一段就行車緩慢啦。另外都是龙翔道，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住松屋村因为水浸一度封闭的慢线已经是重开，交通亦都是回复正常。另外在港岛那边就是电车的消息，之前跑马地圈的服务因为意外一度是停驶的，现在已经回复正常了。 转睇睇隧道情况，先同你讲红隧港岛入口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景隆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

跟住时代广场慢车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过咗收费广场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就竹林苑，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一段慢车。另外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都车多，龙尾喺华贵村。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恒丰中心；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分别排到去戏曲中心同埋变电站；最后仲有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跟住伟乐街足球场车多，龙尾喺茶果岭村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翻工翻到麻木，
3: 见工见到心淡，
2: 请人请到头痕。
3: 八月一号起，职场发挥正式回归。
2: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界职场达人分享翻工、见工、请人秘笈。
2: 打工仔、
3: 管理层、
2: 老板们一起嚟实践啦！
4: 职场叮一叮，翻工智慧有提升。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港式生活馆，
8: 屋企好似最安全。
9: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10: 低层堵塞的情况是容易啲嘅，系唔系嘅咧？
11: 系啊系啊，咁佢系一层一层咁样爆上去噶嘛。譬如下面嗰啲，大家个厕所啊，或者嗰啲即系反红吸啊，全部做得好好，可能就系、是、哦，咁咪再上一层咯咁样。
7: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9: Ruby、冯蓉蓉，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12: 梁礼勤、
13: 陈浩源，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12: 纺织科技达人 Juliana 林晓莹。
14: 阿勤啊，琴日我哋就听到，终于喺2016年咧 ，Juliana 就忍唔住啦，我又要再冲翻出嚟啦，做工厂。其实我想问 Juliana， 想当年冲翻出嚟做工厂呢件事，并唔系一个理想嘅选择，可能好多人会唔会有人话你傻啊或者蠢呢啲咧？
15: 哇，十个都有八个话我，剩翻两个系咩咧？
14: 出声
15: 系我个仔，因为太细个唔识讲，
12: 系
15: 啦。另外一个咧就系我妈咪无奈就算啦咁解嘅啫，
14: 系无限量支持，
15: 系、哦、我做咩都支持咁样咯。咁但系我又咁谂嘅，自己对呢个行业咧系有好多真系好浓郁嘅经验。我觉得呢个行业同我实在太息息相关，因为除咗我爸爸系做手套专家，我妈咪个 family 都系嘅。我一个比较少嘅一个爸爸妈妈都系喺手套界度叱咤风云嘅一个出品啦。
12: 咁佢哋系咪做嘢识噶？
15: 系啊。
12: 哇，呢啲
16: 好浪漫喎、
15: 啊！好浪漫噶，我爸爸咧嗰阵时好夜咧都会去元朗我妈妈嘅哥哥嘅工厂入边，手套工厂入边咧接佢，跟住扮中意食佢啲潮州粥，咁跟住就几夜入去咧。我媽咪話最多我爸爸直情夜晚好夜都要食成五六碗七碗啊咁樣嚟到揾機會同我媽媽傾偈㗎。
14: 哦，有冇特別去創造一啲工作嘅機會，等佢可以同你媽媽獨處，然之後成功奪到你媽媽嘅芳心？
15: 應該有計仔咯，爹哋。
16: 係咯，好犀利。
15: 咁所以好得意咯。咁所以手套喺我入面心目中係情意結嚟嘅。手套亦都係一樣非常難去車縫嘅嘢，因為佢體積少啦，同埋轉彎亦都多，著衫嗰條線車得麻麻地，你未必感覺，但當手套你望住 feel 到，你就覺得硬一硬咧，你都特別介意嘅。
12: 係啊，係啊。
15: 同埋大家有冇發現一樣嘢？個個都認為自己嘅手係標準嘅咩馬手，個個都以為係。其實呢個世界係冇一個標準，係全部係一個中碼，係全世界啱，其實係冇嘅。咁、所以咧，我哋亦都幫全球去定一個尺寸啦嘅標準啦，就係、例如唔同行業或者唔同國家咧，其實個手咧個形狀咧都有啲分別嘅。就譬如美國嘅勞工手，即係可能比較肥大多 muscle 啲啦，
14: 係，
15: 同埋中國或者亞洲人嘅勞工手，其實可能未必咁係啦，纖巧啲噶啦。咁呢啲咁其實係好 interesting 啊。
12: 哦，係咪即係話你嗰啲手套輸出去唔同嘅國家嘅嗰個大中細碼都唔一樣㗎？
15: 完全唔一樣。
12: 哎呀，我冇諗過啊！咦，咁即係話如果我去，譬如我去美國。我買對手套，咦？我平時戴細碼，點解咁鬆嘅？咁
15: 冇錯啦，完全中，完全中。
12: 我真冇諗過呢樣嘢啊！
14: 哦，哪怕係同一個牌子都會有唔同嘅碼數，係
15: 絕對需要添。
12: 哦，
15: 係啊，你因為你要做嘅嘢唔係為自己而做，而係為當地嗰個群組而做，所以咧，其實呢個係基本嚟嘅。甚至有啲去試唔同彈性同埋唔彈性，又係兩個 category 咯。係
12: 喎，係喎，
15: 係啊，係啊，你係打 golf 同埋去平時出去翻工，冬天凍嘅皮手套又兩件事嘅喎。
14: 冇錯，係
15: 啊，所以其實嗰個學問咧好濃郁嘅。其實呢個行業
14: 嗱，講手套我都有啲情意結嘅，因為我打咗十幾年波咧，隻手我哋要揸輪椅咧，咁輪椅高速轉動嘅時候，佢磨到隻 隻手，所以我要戴手套去擋住。但係咧，我用咗十幾年都係用同一款手套，因為就係 Julie Anna 所講，佢有少少個車口唔啱咧，我就揞住隻手，或者咧，我覺得有少少鬆咗，佢個彈性或者唔夠咧，我就覺得佢唔貼啊，
15: 唔得心應手。
14: 係啦，我操控唔到我嘅輪椅，所以咧，我成日都想轉，因為我覺得我用緊我隻手套有少少貴，我想，因為我差唔多三日我就用爛一隻手套噶啦，因為磨蝕手。
15: 我哋最中意呢啲客。
14: 翻單多係嘛？翻單多最緊要係咁樣，所以我覺得功能性嘅手套咧，對我嚟講，我成日轉嚟轉去轉，結果到我退役為止，我都係用同一款嘅手套，用咗超過十年。
15: 其實耐磨咧係好緊要，所以你一講我就哇，你見我眉飛色舞。其實功能咧喺每一個產品，我覺得都要有佢嘅出色嘅，係啊。
12: 因為咧，尋日 Juliana 講過咧，佢一講呢四個字咧，我好有感受，就係勞工手套。因為我細個咧，我爸咧係做噴油嘅行業，咁咧好多時佢哋都會接觸好多啲金屬嘅嘢啊，咁樣啦，手套係一定要有白色、綠色邊啊、紅色邊啊嗰啲勞工手套，
15: 一買一打打買噶嘛，
12: 係啦，仲扎住咁樣噶嘛。你講嘅勞工手套係咪就係呢一類？
15: 呢個係一個小部分啦。我哋係車縫叻啲，你嗰個係針織嘅。咁我哋車縫皮啦、牛皮啦、豬皮啦、羊皮啦嘅手套啦、修車手套啦、甚至皮夾布啦或者全布類，其實我哋都會做嘅嚇。咁但係嗰個係爸爸比較勞工嘅一個時代。我加入咗公司，我就比较想将手套界咧发展得更多咧，喺一啲真系功能同埋运动等等方面咧，就更加息息相关嗰方面嘅手套，甚至保温喺冬天咯。咁当时我都好彩嘅，其实入到公司虽然冇乜嘢叫做第二代嘅嗰啲虚名嘅压力啦，OK， 咁但系我都好想喺呢个手套行入边，俾人哋知道我哋可以喺框框上面再打破咯。極致啲咧，例如好似我哋曾經做一個舉重手套啦，我哋連舉重手套入邊個每一粒枕仔喺每一隻手指嗰個枕位咧，我哋都好關注嘅。
14: 咁樣做生意會蝕本㗎喎，因為嗱，我哋做生意最希望就係你頭先都話啦，遇到我呢啲下正啦，係真係大量需要同一款，咁佢又會不停咁樣損耗喎，咁你咪翻單囉。咁但係你做到咁極致咁功能性呢，咁個量好細但功夫好多喎。
12: 因為舉重運動員嘅喺呢個地球上又唔係話真係咁多。
14: 你差唔多 tailor made 俾我一個嘅運動員喎。
15: 咁樣我哋有咁嘅 tailor made 咗一個好要求高嘅專家之後呢，其實嗰啲嘅諗法都代表咗喺嗰一個行業入面嘅需求嘅，係啦。但係你唔付出先，你點可以有收穫呢？從細我都係慣咗要搶住喜歡做一啲難嘅嘢嘅，呢個係好心態嘅啫，係啦，開放同埋中意做到唔係淨係間店鋪，而係最終用家嗰個感受係好咧，呢個嘅滿足感咧，我從來都係非常之在乎嘅。咁呢個就係我覺得做人嘅一種態度咯，
14: 都係運動員精神啦，佢好中意挑戰嘅。我懷疑佢咧，嗱，琴日我哋講到其實佢最中意嘅主色咧係碟色啊嘛，我懷疑佢中意挑戰咧，所以佢破咗自由色嘅記錄啦，都應該係因為咁樣。
12: 另外嗰兩隻色可能爭少少嘅啫，
15: 另外兩隻色麻麻地嘅，其實真係。
12: 因為我覺得咧，唔單止運動員精神，另外仲有完美主義，即係我一定要做到嘅時候，我仲係要做得好嗰一樣嘢咯。
15: 而我個完美主義不是真的完美主義，我自己個人，我覺得呢個係基本個心態，其實決定好多嘢嘅。你明知前面有個氹，你要踩過去，你預咗對鞋會濕噶啦。OK， 點解你仲要唔開心呢？你明知濕嘅，拎定紙巾咯。
12: 係，
15: 咁不如快啲跑過去，好過你唔開心，你跑過去咯。

0: 咁簡單嘅就係、我有好勝心啦，可能係一個運動員啦。咁我嘅好勝心就贏到最終用家嗰個滿意咯。
1: 阿勤佢唔係冇完美主義，只係佢完美主義入咗血啦。
2: 喂，
1: 佢自己唔覺。
2: 唔係嗱咁講啦，最緊要唔好怪我。佢用咗另外一種方法去演繹佢嘅完美主義，
1: 其實都係好，
2: 另一樣嘢
1: 好解釋，係要完美主義嘅。

0: 未同你傾偈之前咧，咁我又冇特別去了解究竟邊一個界別嘅人係需要用手套啦。純粹單純地就係、是、啊，香港我哋又唔係一個凍嘅地方，
1: 唔係超級凍。
0: 一般正常情況之下，譬如我自己買一對手套係用一世嘅，因為你真係十個冬天裏面只係得一個你係會用手套。
1: 或者特別去旅行嘅時候先會用。
0: 係啦，咁你去旅行會好多日嘅啫嘛，係咪？咁用完係擺咗喺度啦，跟住，咦？咁我又唔使點買？咁其實香港個 market 係咪好細咧？咁樣咁，但係頭先咧 Juliana 講咧，哦，好多工業上面其實都需要嘅，咁不過。真係要比較嘅時候，香港嘅 market 都係細㗎，
2: 肯定細啦。其實東南亞都係細嘅，我哋以前都係出口比較多，北美啊、歐洲啊、日本啊咁樣咯。我哋可能有某個款一出嘅，我哋出二十幾三十個國家嘅。你唔同國家有好多好多嘅嘢特別嘅關注嘅，例如加拿大同美國啦，加拿大係特別要再厚啲暖啲嘅，
0: 因為再凍啲啊，
2: 冇錯
0: 啲嚇，
2: 冇錯。咁呢啲咪就係行內嘅經驗咯。
1: 我想問下 Juliana， 你做出口咁多地方啦，使唔使真係親身飛去嗰度感受下先設計你嘅產品？
0: 又或者頭先你講嗰個舉重手套，要唔要自己戴完之後試舉咁啊？
2: 舒唔舒服咧？我舉重啊，真係唔係叻嘅。不過我哋會睇好多，即係而家嘅 YouTube 啦，以前佢哋嘅 video 俾我哋啦，同埋你其實咧，你一問嗰啲 gym 嗰啲人咧，佢就好多意見俾你噶。其實佢哋係好渴求有一啲商品係適合到佢嘅手套，保護不特止，同埋可以 performance 好啲啊嘛。
1: 因為運動員成日都會咧用個人去就個產品啊，好少有產品咧係為我哋度身訂造。即如果咧唔同界別有多啲 Juliana 呢類型嘅老闆咧，咁我哋就覺得係福音啦，因為你真係為我哋諗喎咁樣。
2: 我到今日，就算大家可能知道我嘅品牌關於係黑科技嘅物料啦，其實我哋都唔係淨係為黑科技而黑科技，係點樣樣去到用家嗰度最好。我覺得呢樣嘢係好多人唔打得破嘅。就講布料啦，如果你布料係硬崩崩嘅、焗嘅，係啊，你可能好多功能啊、殺病毒啊、抗菌啊咁。咁但係人哋為咗一個好 single 嘅原因，就用一次之後，其實佢都唔會想再用，因為唔舒服或者唔靚。咁我覺得呢樣嘢其實係要包賠噶咯。
0: 同埋如果嗰一樣嘢係我係 sell 環保嘅，但原來唔舒服，可能我買完用完一次我就抌，其實係好唔環保啊。
1: 同埋令到啲人覺得，環保呢樣嘢原來你係唔舒服嘅，咁所以
0: 印象都會差咗咯。
1: 做啲人你做過咁多唔同嘅手套啦，有冇一個經驗或者經歷，你做一個係好難做嘅，做完之後令你早知唔接呢個 order， 或者做完之後真係捱咗好多萬嘢，有冇試過啲好難？因為你做咁多奇難雜症嘅手套，
2: 有啊，有啲咧，我哋有啲用五級防戒布做一部分。
0: 五級防戒布即係
1: 攞把刀
0: 好難戒爛，
2: 直情戒唔爛嘅。咁你又要將佢車到其他嘅啲物料，又要車到個手嗰度舒適，其實真係好難做。你想想支針篤落去，支針都可能斷喎。
1: 係，咁你咪要用特別嘅，可能我啲螺機啊，或者我啲刀機啊，咁樣去先至開到。
2: 冇錯，冇錯，都有嘅。咁嗰個產量就一定係冇一般嘅產量咁大咯。咁但係衝破咗，你又好開心咯。
1: 我個係放咩行業㗎？我個
2: 警察。
1: 所以佢執行任務嘅時候就要用呢一個咁樣嘅布料咁樣。
2: 冇錯，冇錯。
0: 咁有冇一啲客？好 long 禮嘅，一路都傾唔埋，去到最尾同你做咗 friend
2: 都有嘅，其實都有嘅。咁佢最終唔同我哋買，一定有佢嘅原因嘅。其實基本上我覺得每個客都全部做曬 friend。
1: 我以為佢每個客都 long 禮添，係咪先？
2: 唔係嘅。其實當你喜歡咗 long 禮，你唔會覺得 long 禮咁辛苦咯。
1: 即係唔同國家佢對廠房啦都有一個
0: 要求，係啊
1: 要求啦。譬如我哋講可能5S 啊、7S 啊、8S 啊等等咁樣。咁所以係啦，咁樣啦。咁但係佢可以。淨係信你個人，因為佢都冇做過 order 就信你。
0: 但係信呢個人嘅原因就係因為有前面嗰一段嘅歷史，係啊，
2: 我好咬緊牙根嘅，即係做廠過百過千人車同一樣嘢，係咪一定完全唔全冇瑕疵冇唔同？一定有啦。
0: 係
2: 咁，但係我諗嗰個執行力就係嗰個信任。我喺呢邊代表緊你張單，我會點樣幫你執到張單，係你去到你個市場進售買嘅時候係安心同埋自豪咯。
1: 嗱 ，Juliana 講完你同你客户嘅關係啦，客户對你好信任啦，不如講下一個咁努力嘅上司，你同你員工嘅關係，或者同你廠房工人嘅關係。我哋琴日講到你爸爸係好重感情。
0: 嗯，
1: 会仲有伙计，其实系之前跟过你爸爸或者佢哋嘅
0: 下一代，
1: 下一代，然之后继续跟住你工作咧。
2: 暂时仲系第一代先，下一代未到，但系有啊，有啊，有都好感恩地，唔同嘅部门嘅人都有噶，系啊，都好开心嘅。其实
1: 你有冇计过最长嗰个员工帮咗你爸爸加埋你 几多年啊？
2: 廿几年啦。
0: 点解可以维系到呢一段关系落去咧？你自己觉得？
2: 我觉得我嘅透明度系大胆嘅，以一个制造业嚟计，逢系做工厂咧，乜嘢所谓叫做悭，我都系悭。咁但系有时候我睇到嗰啲成本方面咧，未必要睇眼前嘅成本，前边可能用啲物料唔系最好嘅，咁你可能当中会有啲半成品系有问题，到最后你拆其实都系钱。
0: 哦，系
2: 系，系咪？同埋以前可能出粮俾员工咧，我当你应该出3000蚊人工嘅。咁永遠到最後咧，嗰、那個車位咧，我哋叫做即係工人車位嘅上司，可能都話：喂，陳小明，你其實咧有兩成嘅嘢係次品嚟嘅，所以咧就只可以出八成人工，冇、
0: 哦、
2: 數據嘅。哦，但系你做员工，你做总之唔好理啦，3824,2400蚊攞咗先，诶迟啲先算啦。其实好多时候有呢啲说不出嘅黯然嘅地方嘅。咁我当自己有机会由零开始嘅时候，我就大胆地即系喺个设施方面咧，就用咗一啲硬件系天空吊挂，而且每个数据系每秒每个员工知道自己做咗几多货嘅一个数量嘅。
1: 哦，
2: 我想个透明度高度就系、是，譬如你今日想做50对手套，我乱讲下，午饭前佢已经做咗30对啦，咁你咪早啲走咯。
1: 嗯，
2: 系啊，除非你想做到60对，咁50同60对之间，嗰10对你就可以有 bonus 啦。
1: 有 bonus，
2: 咁你都自己知嘅。喺我嘅眼中入边系 ESG 个 S 就 social， 我愿意个透明度同员工去分享。员工咧初初都冇谂过老板系愿意咁透明度，所以佢哋系好锯嘅。你真系做到奖就奖咯。咁呢一啲方面，我觉得唔系话一表面嚟就好吸引啲员工，而系反而喺呢一个实实在在嘅年年日日月月地咁样去做嘅时候咧，佢就真系知道我从心去尊重佢哋每一位啦。
1: 咁、我想问下咧，嗱，咁你咁样行啦，员工梗系好开心啦，多劳多得啊嘛。但系你同员工中间有中层喺度噶，佢哋会唔会唔惯呢个？嗱，以前我话晒事嘅，阿勤，我话你咧，你明明做咗60对，我话你做咗40，你就系做40噶，你冇得投诉或者冇得上诉噶啦。有冇啲中层人士？
2: 梗系有啦。
1: 特别你咁勤力，你11点先走噶嘛？会唔会啲中层人士其实顶唔顺咧？咁样
2: 有噶，但系当佢哋明白佢都有得益噶嘛。当你嘅下属、你个团队、你个组做得多咗，其实上司都有得分噶嘛。咁我觉得呢样当然而家讲就轻松啦。咁我带动呢样嘢都比较喺个行业入边比较大胆咁透明度嘅。咁仲有个 E 嘅元素啦 ，E 系 environmental 啦，即系环境啦。
1: 环
2: 境当然你谂紧硬件啦，其实环境我哋仲加埋，例如逢星期一我哋坚持 Green Monday 啦，净系食素嘅。咁呢个咧系公司俾钱嘅。但你啲素唔系白饭加豉油嘅，加白菜嘅，唔系嘅。我哋嘅素系正菜嘅。
0: 咁、可唔可以讲个 menu 咧？
2: 例如，
1: 其实我哋下个礼拜就会揾你嘅，你讲得好精彩嘅话，我哋会嚟揾你嘅，系啦。
2: 例如豆腐都好多方法整噶嘛，系、咪一定要炸？唔系噶，或者饮汤系咪一定要有猪骨汤先有猪，即系有浓郁嘅味咧？其实十样嘅豆去煲埋出嚟，你会以为系一个好有。即係可能有肉嘅湯啦，但其實係好好飲。咁、其實我哋好想喺真正 ESG 嘅行法咧，度喺生活度同員工體驗，喺度揾緊錢嘅環境入邊，嗰8至10个钟，不如好好地同佢有精神上真正嘅交流咯。咁、我覺得其實我係都係諗足數啫。其實對佢身體好，對佢嘅家庭一樣係好。所以我想講喺疫情期間核酸測試，我哋當用咗我哋嗰個科技嘅物料，幫佢哋做口罩同埋衣服啦。

0: 我哋300个员工，当我哋身边所有工厂都执晒嘅时候，我哋其实一日都冇 home office 过。点解？
1: 哦，
0: 我哋系一个都冇感染过。
1: 吓，
0: 咁亦都讲个真相嘅，唔系净系我嘅员工，佢所有嘅家人，我哋全部去 sponsor 晒。每一个家人都有衣服同埋口罩，佢嘅家人可以去买餸。
1: Again,
0: 我都系又系谂叔数啫，我唔希望我嘅员工会感染，所以咧，大家乖乖地就要用一啲可重用同埋真系高科技嘅物料嘅我哋嘅一啲物资啊等等。最感恩就系、是、你谂下当时大家嗰个彷徨，去到点算、
2: 啊、
0: 买唔买到一次性口罩一样啦。第二就系、是、真系好恐怖当时，咁但系我哋系一路系领养咯。

0: 哇！呢啲真系香港精神啊，我觉得系。
1: 系啊，唔单止香港精神啊，我仲知道咧 ，Juliana 有听啦，
0: 系
1: Juliana 仔仔都有听。
0: 呢啲嘅薪火相传嘅精神、啊。
1: Juliana 仔仔就觉得我哋两个系一个超级嘅主持啊，访问咁好。其实咧，我就想 Juliana 仔仔，如果再有听嘅话咧，你都要欣赏呢个超级妈妈。
0: 系啊。舒服晒添，系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听日咧我哋仲有一集 Juliana 嘅访问，
1: 好好听嘅，
0: 一定要听，听日见，
1: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央视新闻引述日本气象厅报道，日本熊本县附近发生 7.1 级地震，日本当局发出海啸预警信息，提示附近可能发生海啸。本港天文台就表示，根据初步分析，本港时间下午3点27分，日本九州发生 6.8 级地震，震央位于熊本之东南偏南大约11公里。

0: 原深度10公里。立法会首次举行行政长官与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长官李家超会后表示，他和67名议员进行一个有温度、有深度的对谈交流，交流会正面、积极，可以增进了解，让他和议员搭建更好基础，建立共识。李家超说，今次对谈交流会有三个目的，首先是进一步增进互相了解，加强建立双方共识；第二是采用创新做法，创造更多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第三是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体会。李家超说，他视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政府与立法会的目标相同，都是为市民解决问题。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因为多次涉及司法抄袭，被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陈家信今朝在高等法院处理两宗贩毒案，其中一宗原定今朝早听取答辩及判刑，控辩双方以行政原因申请将案件押后并重新排期，获法庭批准，被告继续还押后判。另一宗案件涉及两名不认罪被告，由四男三女组成的陪审团审理，案件已经进入法官引渡阶段。陈家信上午完成引渡陪审团重温被告的证供，并作出指示，陪审团随即退庭商议。五支的士车队投入服务一年，运输署署长谢永仪表示，的士车队在招聘司机方面需要再加把劲，吸引多些司机入行。署方会提供不同协助，有信心车队总车辆数目可以达到3500架的要求。他又说，鼓励酒店业界多用车队的士，尤其向旅客宣传服务。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听日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98点，升91点，总成交金额2424.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3点，跌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09点，跌63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4，升2.4仙。盈富基金25.78，升8仙。XL2 南方海力士38蚊，跌16.5。阿里巴巴112.3，升1.3。恒生中国企业86.84，升8.8。中芯国际69.15，跌1.5。腾讯控股447.4，升4.4。智谱1033蚊，跌248蚊。小米集团29.26，升5.8。华虹宏力137.7，跌10.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31，瑞士法郎9.566，澳元5.467，加元5.556，新西兰元4.529，欧元8.9153。每百日元对港元4.7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17。日经平均指数报62,364点，跌2,566点。港金报37,805蚊，跌5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9.78美元，卖出4,051.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东涌啦系有坏交通灯噶，咁位置就系文东路同埋迎喜路嘅交界。呢一组嘅交通灯咧，现时未能够正常运作，一带车多少少，司机同埋行人经过啦都要加倍小心啊！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段比较车多，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桥面灯位车多少少。红隧嘅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接近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繁忙，龙尾喺花园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接近竹林苑。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都比较车多，龙尾接近华富道。在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另外，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咸道南一段都车多。最后是新界区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新田围村一段是行车缓慢。再提多大家一个封路措施啦，牛头角道啦是有水管急收的，影响到去黄大仙方向，跟住振华道快线要是封闭紧，经过要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3: 每晚七点半，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2: 星期一看神州，
3: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2: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3: 星期四十八好时光，
2: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3: 星期六双城轮动。
2: 晚上七点半黄金时段，
3: 港台电视32
2: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4: 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5: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6: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5: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Are you ready? 网罗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6: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5: 动力飞射，主持洪松钦、
6: 陈思正。
7: 欢迎收听今日的动力四射，重哥你好。
8: 你好思政。
7: 哇，今日非常之繁忙啊，因为好多朋友都关注緊呢个世界剑击锦标赛2026啊。而家喺呢一刻呢，就打緊呢个男子花剑嘅团体赛啦，就有中国香港队对美国队打緊呢一个四强嘅赛事，非常紧张。而家呢就张家朗打緊啦。而家香港队对呢个美国队嘅分数就38-32啊。
8: 咦，好。好似OK 喎，
7: 係啊，好緊張啊，
8: 但有時好難講啊，
7: 好緊張啊，所以大家都一路關注住，但係希望大家繼續聽住我哋動力四射。咁啊，同埋咧，即係今日嘅即係賽事咧，咁啊，如果今日呢一場佢哋贏咗嘅話咧，今晚咧晏少少嘅時候，晚上七點鐘咧就會對意大利同埋日本嘅勝方嘅，
8: 係啦，咁啊，大家密切留意啦，
7: 冇錯啦。咁啊除此之外，我知係重哥一定係非常之關注住。呢一个嘅环法单车赛，哇，好开心啊！
8: 系点样讲咧？系直头有啲失落啊，即系开心得嚟，有啲失落嘅。因为今届嘅环法，那个竞争咧，其实都好激烈嘅，同埋每一场嗰个嘅比赛咧，有唔同嘅队伍啦，或者有唔同国籍嘅车手咧，知道未必有机会咧系攞到嗰个总冠军，就将嗰个焦点咧就放咗喺分站嘅冠军嗰度，咁变咗咧令到每一场嘅赛事咧，那个对于嗰个分站冠军，对于每一队车队咧，佢都有一个好清晰嘅目标咯。
7: 咁啊，所以咧喺最尾一站嘅时候咧，一路领先紧嘅普加查咧，名次对于佢嚟讲咧已经唔紧要啦，因为其实咧佢嘅总分数嗰个领先嗰个优势咧，真系抹得好远啊！
8: 系啊，咁相信咧，佢哋车队咧喺嗰个三个星期嘅比赛咧，都有一定嘅策略嘅。咁啊，开始嘅时候咧，就唔会话头嗰几站咧，就最主要系观望即系其他嘅对手啦。咁啊，唔知系好彩定系唔好彩啦。云格高咧就因为喺一次嘅严重嘅意外咧，就嗰个锁骨断咗啦，所以咧就可以讲话。是他们这两位的宿敌，因为分别过去的五届里面呢，就普加查呢就赢过即是四届啦，六届，另外呢就云格高呢就过去的五年里面呢赢过两届，亦都有两次呢是第二的。所以可以讲话他们是两兄弟，好像是一个宿敌咁，就那个竞争呢在头一个星期呢都相对比较紧凑同埋激烈的。咁但是一上咗第二个星期啦，再加上咧，呢位丹麦嘅选手两届嘅环法冠军系因为一次嘅意外跌倒咧，就令至到咧佢都系冇办法啦。因为你一锁骨一跌倒咧，其实就你已经冇办法控制到架单车啊。
7: 冇错，
8: 咁所以咧就必须咧就要退赛。
7: 系啦，咁亦都因为即系当地嗰个天气咧就比较热啦，咁啊呢个极端天气嘅底下啦，加上呢一个山火嘅影响，咁所以咧有几站咧嗰个赛道啦、长度咧都有影响到。
8: 系啦，咁 特別咧就係喺呢個巴黎嘅香榭麗麗大道啦，即係最後嘅一場喺呢個海船門作呢個終點衝線啦。咁我諗大家都好密即係會好欣賞呢一場嘅賽事嘅。咁但亦都係因為由於咧就喺西南部嗰度咧就係發覺咧就有山火嘅關係啦，就希望咧就減低一啲工作人員啊或者警力嘅工作啦。咁所以咧將個賽事咧縮短。但係咧雖然係縮短咗，但係完全係冇影響到嗰個比賽嗰個競爭嗰個極度激烈啊！
7: 係啊，兼且咧現場嘅氣氛非常之好，因為咧你知咧，即係香榭麗麗大道兩邊都係企滿曬人噶嘛，即係大家嘅熱情打氣咧，同埋即係各隊嘅車手都係好享受呢一個嘅比賽咧，真係我睇住電視熒光幕，我都覺得即係。我都好想去到嗰度啊！
8: 嗱，以往咧就一个特色咧，就会喺嗰度进行呢、這个绕圈啦。咁就全部都系一啲平路嘅路段嘅。咁啊，对于一啲冲线型嘅车手咧，就相对有利啦。咁但系自从咧2024年巴黎奥运之后咧，其中有一个路段咧就系、是、上一公里嘅斜路嘅。咁每一个圈咧就要上一公里嘅斜路咧。普加齐呢次大家就知道啦，佢上山能力好强啊嘛。
7: 冇错，
8: 就喺个最嬲尾嗰一公里咧，就系、是、爆出去啦，就扯开晒一啲其他平路嗰啲车手啊，令到咧增加咗嗰个冲线啊，同埋一啲车手嗰个竞争个相对嚟讲比以往咧更加激烈。
7: 冇错啦，咁至于普加查赢咗今届嘅环法冠军之后咧，嚟紧八月份会唔会再参加埋呢一个环西班牙嘅比赛咧？因为佢争呢一个环西班牙嘅冠军未攞过啫嘛，其他好多冠军都。攞过噶啦嘛，系咪？
8: 对于车迷嚟讲咧，就当然系好期待啦。咁但系咧，即系呢啲就系叫做咩手掌同手背系肉啊。因为咧嗱，佢有两届世界赛嘅冠军啦，即系攞件彩虹战衣啦。咁但系因为由于而家职业嘅比赛嘅赛期咧相当之紧密啊，咁因为一完咗呢个环西班牙赛事之后咧，就即刻咧就要进行呢个世界赛。咁佢点样去拣咧？咁我相信咧，佢呢几日咧佢都会度一度嘅。
7: 冇错啦，咁就大家拭目。以待啦噃，好喺呢个时候我哋轻轻休息一阵间，一阵间咧就会进入另一个环节啦。
0: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咧？
9: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0: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9: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10: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11: 洪松音、
12: 陈思正，
11: 动力飞射。
7: 好啦，重哥喺呢个时候咧，我哋揾嚟一班嘅朋友，佢哋好热血啊，热血到咧真系会走去呢个戈壁沙漠去跑呢一个250公里嘅马拉松，系咪好犀利咧？
8: 哇！我听到都惊啊！
7: 系啦，咁啊要恭喜咧广大同学会书院嘅一众成员啦，喺早前啊6月21号至到27号参加咗戈壁沙漠250公里嘅马拉松，亦都顺利完赛。咁今日咧亦都邀请咗其中嘅两位同学，包括有黄天。好啦，同埋莫海瑞啦，同埋其中一位嘅教练曾玲玲 Lena 妈妈嚟到我哋嘅动力四射 ，Hello 你哋好啊，
13: 你哋好，
7: 系啊，系啦，咁啊几位啱啱完赛啦，我相信你哋咧都系依然历历在目啦。其实当初几位系点样会了解到呢一个比赛咧，同埋咩原因令到学校好想参加，同埋令到你哋想参与咧？不如两位年青人你哋讲先，不如天浩你讲先啦，好唔好啊？
14: 本身我
7: 系啦，要埋少少个麦啦噃。
14: 本身我系见到我啲朋友咧，
7: 系
14: 都系中五嘅同学，都有 join 到呢个比赛。咁系佢哋 join 咗之后，我先至知道有呢个比赛存在。咁我系距离学校比较近嘅住得，所以我有一次就冇嘢做嘅时候咧，就 好無聊咁 join 咗佢哋嘅一個設咗個 training。
7: 哦，係咪啊？
14: 途中我就發現，其實跑步好似都幾好玩喎。
7: 嚇、哦！即係之前你未跑過嘅。
14: 我之前未跑過。
8: 有冇玩運動啊？咁樣之前。
14: 我本身係踢波嘅。
8: 哦，足球員。
14: 校隊啊。
8: 哦，係係。誒，跑短途嘅，即係啲爆嗰啲嘅。
7: 係啦，爆發力強。
14: 係，但係雙位數公里。
8: 但係你事前你係唔知道要跑250公里嘅。
14: 我有聽過佢哋講跑250公里，咁、我。本身 join 佢哋嘅 training 係諗住幫助我踢波、可以踢耐啲啊，
7: 係
14: 咁就自從 join 完第一次之後，就有咗第二、第三次。咁我亦都有同教練 Lena 傾過少少，咁之後就決定向問下副校長可唔可以俾我破例 join 呢個活動啊？
7: 係嘛？係啦，亦都係因為咧，本身你哋嘅年紀咧。是未達到大會要求的年紀的嘛，是不是？但這個是不是18歲啊？
13: 是啊，沒錯。
7: 是啊，但你都是16、7歲。是啊，
8: 讀緊中四、中五啊。
7: 是啊，那就真的年紀上面是差少少，但不要緊，你們的熱血呢感動到大會，是不是？那海瑞呢？海瑞
8: 你怎樣
7: 啊？是啊，為什麼你又會參加這個比賽呢？埋少少個麥，是啊。那
11: 可能我當時真的可能見有一個在香港經歷不到的東西，或者可能見好玩咁咪 join 咯，即系純粹 out of curiosity 咯。
7: 哦，即係好奇啦。
11: 係啦，同埋見好似幾好玩，咁咪可能想試一次挑戰一下自己。
8: 哦，哇，咁啊要問一下教練啦。點解初頭咧有一個咁嘅理念，一個想法，喂，要其實有好多山跑啊，或者好多長跑可以參加，點解要去到窩壁跑250公里嘅挑戰咁大？
7: 係咯，
13: 因為其實咧我哋。學校嗰個小學嘅校監啊 Jackie 啦，咁佢本身就好推崇呢個A 部嘅教育，咁係 adventure based 嘅 life
7: 嘅，即係又有冒險啦，又即係
8: 有啲挑戰，
7: 係貼近生活啦咁樣。
13: 咁佢就所以就話咁啱今年學校20周年，咁啊不如我哋搞一個大 project 試下啦。咁初時就諗住係去撒哈拉。7250公里，後來我哋問過嗰邊咧，佢就話我哋個歲數未得，咁後來就俾我揾到戈壁，咁我哋就同佢哋周旋咗好幾次啊，咁最後佢都俾我哋嘅誠意打動咗，咁俾我哋參加咯。
8: 哇！喂，你哋上年十月開始去諗呢個概念啦，哇！去參加六月，其實得8個月嘅啫喎。咁要兩位同學講下嗰個訓練教練點樣去模擬俾你哋，咁你可唔可以講下啲過程啊？
7: 係啦，即係點樣令到你哋由淨係踢波
8: 8個星期啫喎，8個月啫喎，
7: 係啦，可以完成到呢個250公里嘅戈壁沙漠賽咧？
14: 咁一開始我哋嘅 training 會由10幾公里開始慢慢加到上去啦，就每個星期日係跑步。然後禮拜四就會有個 gym session 喺學校進行嘅。咁我哋喺4月嘅時候有個模擬比賽嘅一個好短嘅 trip， 咁就係加埋跑咗
7: 幾多度咧？大概係
14: 120度咯。
7: 我加埋跑咗120。
8: 咁樣嗰個場地喺邊度啊？
14: 係我哋就住柴灣嘅，即係青年。旅館嗰度啦，咁即係可能每一日就去唔同地方咁樣就跑一個40幾，咁最尾有一日就可能跑環繞成個香港咁跑咗，
7: 哇！即係60噶啦噃，
8: 係啊，咦？咁呢個 concept 係咪教練你諗出嚟啊？因為要佢哋模擬，首先適應下呢啲。咁艱巨嘅賽事，
13: 係啊，因為其實我哋去到戈壁嘅時候咧，即係除咗佢哋嘅體能需要之外咧，咁譬如佢哋點樣去準備佢哋嘅裝備啊，或者我哋要去食脱水飯啊，然之後仲有體能上啊等等呢啲嘢，我哋覺得即係要喺4日3夜裏邊做一個模擬嘅 trip， 咁就會睇到自己有啲咩準備得唔夠啊，或者可以點樣再做好啲啊，咁透過呢一個模擬訓練咧，咁係會相信對佢哋真正嘅落場會真。更加有信心咯。
7: 嗱、我就好好奇嘅，嗱，本身咧學校就好支持你哋去參與呢啲嘅活動啦。咁但係家長呢一關咧，我覺得係應該係比較即係關注多少少嘅。點樣去說服你哋嘅家長啊、屋企人啊，俾你哋參與一個咁具挑戰性嘅活動咧？
14: 咁嗰陣時即係我翻到屋企啦，咁我即刻同我阿媽講。學校有呢個活動啦，咁佢就話你去啦，
7: 係好放心喎，
8: 係唔使說服，係調翻轉佢說服你，係嘛？
14: 可能係佢說服我去咯。
8: 哇，咁好機會啊！咁你講，
14: 因為即係佢覺得佢同我一樣啦，可能覺得係一個好
11: once in a lifetime 嘅挑战啦。咁，既然有呢个机会喺面前，咁唔好miss out 咗佢，可能尝试下去玩啊，咁样，咁最尾就俾我去参加，咁样就帮我买下嘢啊，即系背后 support 我成个比赛。
8: 咁啊，天浩咧系咪又系咁好彩？我屋企人好支持。
14: 咁我本身就系 join 咗几次 training 之后先决定会去啦。我嗰阵时少少类似通知我父母话我会去过，
7: 唔可以咁噶，
8: 因为你惊佢会拒绝你。
14: 我嗰陣時就冇諗咁多，就係同我爸媽講，我諗住今年可能六月嘅時候就去哥壁個250公里嘅比賽。咁我爸爸就冇乜好大意義，佢話哦，咁你做到就得啦。咁最主要擔心嘅係我阿媽，咁我阿媽係驚我能力唔足，然後喺嗰度受傷。咁我明白佢係會擔心我受傷呢個問題。咁我諗之後嘅 training， 我亦都有好充足咁說服到佢，其實我係有呢個能力同信心去做到嘅。咁之後佢亦都有幫我喺好似喺嗰啲媽媽 group 度有睇下買乜嘢啊，邊度平啲啊咁樣，咁佢都好支持我，咁幫我
7: 用行動表示呢個支持。
8: 咁啊，教練你首先講下觀察佢哋嗰模擬嗰四日三夜，你覺得佢哋啲運動員點樣，啲同學仔？
13: 咁其實我哋始終個訓練都係循序漸進啦，咁我哋好似佢咁講，一開始我哋十幾公里啦，咁去到一月份嘅時候，我哋參加咗個環島比賽50公里，咁我哋其實即係都係自助完成，咁變咗咧，我覺得對佢哋嘅壓力冇咁大啦。咁當其時50公里，佢哋全部都做到，咁所以我都好有信心，去到四月嘅時候，呢個四日三夜嘅 trip 咧，佢哋係可以做到。咁其實我哋四日三夜嘅時候有試過落大雨啦，亦都會有好熱嘅情況出現啦，咁但係我相信同學之間互相彼此陪伴啊，互相鼓勵啊，咁大家最後都係完成咗呢一個 trip， 大家都係好安全咯，係
7: 啦，
8: 即係恭喜曬呢啲有錢都買唔到嘅體驗啊，真係好好啊！好啦，咁啊講翻真係去到Warwick 250公里，咁啊同喺嗰個測試當然會有好大距離啊，不如教練講先，而家等間啊兩位同學仔講啊。
13: 哦，其實咧最主要嘅問題就係第一日嘅時候個狀況會比較多啲嘅，因為其實我哋第一晚去到就大家都好凍啊，即係直頭係凍到個心裏邊係好寒啦。咁變咗，我相信嗰一晚咧，大家起步之前嗰一晚，大家都冇乜點樣瞓得好嘅。咁亦都因為大家第一日又可能比較緊張啦，又唔係好識得去準備自己嘅裝備啦。咁譬如有啲嘢我之前講咗就話啊，啲衫啊要，如果凍嘅話，要隨時攞出嚟著，就唔好攝曬喺底啊！又開翻個背囊啊！你路上有啲咩要去食嗰啲咧，你就一定要裝好曬喺你啲褲袋啊，一啲隨時
7: 方便嘅，
13: 係啦，方便。咁但係咧，我好多人都可能冇裝載啦，咁最後又要行下，又要去揾帽啊，揾褸啊，
7: 好典型嘅年輕人嘅行為嚟嘅呢啲係。
13: 係咁，但係後屘第一日之後，即係大家都經歷咗呢啲情況，咁再同佢哋 review 翻，咁之後咧，咁大家就好順利啦，係啦，可能有個經驗之後。
7: 係啦，咁天浩啊，即係去到嘅時候咧，你覺得咧，即係邊一日或者係邊一下最令到你覺得嚇、啊，原來係咁噶？
14: 我會覺得第一日係最驚訝。對比哥壁同香港嘅地方啦，同埋個景啦，係好唔同噶。哥壁係好

0: feel，
1: 係
0: 係係，我覺得呢個係比較深刻咁。
1: 咁阿海瑞咧，
2: 咁可能都係 long day 嗰日有啲，
3: 哦，即係最尾嗰日啦，
2: 唔係中間
1: 80公里
3: 嗰日，
1: 即係第四日啦嚇，第四日。
2: 咁嗰日即係差唔多跑完50啦。咁我哋首先有個當係一個位可以食飯，一間學校嚟嘅。
3: 係。
2: 咁我哋諗住喺嗰度食晚餐啦，但係喺第50公里行到過去亦都要10公里嘅。
1: 哇！咪即係90嘅咯喎。
3: 係
2: 咯。唔係，即
3: 係
2: 50行去。
1: 係
3: 啦。
1: 哦，明白明白。
2: 咁嗰度我覺得係最漫長咯，因為即係嗰刻唔知點解上到山勁大風勁凍啦。
3: 係。
2: 之後我只腳又好似抬唔起咯，冇一步。好似越行行嚟行去都未到咁樣咯，
3: 係咯，
2: 下一步都冇行到咁樣，所以好難忘咯嗰一刻。
3: 係啊，
1: 嗱，咁我想問下教練啊，嗱，你作為即係一個家長啦，咁啊又教練又要睇住細路，但係你自己都參賽噶嘛，哇！咁你個心情即係點樣要去照顧佢哋啊？喺過程裏邊即係好大挑戰喎。
3: 同埋你個仔都參賽喎，
1: 係咯，
3: 係另一隊啦，當然係。
4: 咁首先我。因為自己是一個教練，我本身玩啲比賽都比較多經驗嘅，我第一樣嘢就係要話俾大家聽，即對佢哋有信心啦，亦都要俾個好清楚嘅 message 話俾佢聽，你哋每個人都係有能力做得到嘅，只要我哋肯堅持落嚟，面對到即係譬如落雨啊，我哋做夠好嘅安全準備啊，其實所有嘅問題我哋都係可以克服到咯。咁我覺得其實心理上面嘅挑戰其實係最重要的，即是说你能够给到信心他们做得到，其实他们都会相信自己就安全完成到咯。
3: 是啊，而心理上的那样的挑战呢，我觉得你们学校很犀利，有一样秘密武器，就是呢当他们呢是很辛苦的时候呢，就拿了他们爸爸妈妈写给他们一封信去鼓励他们的。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有没有感动到想哭呢？
2: 那我那一刻就其實我冇 expect 過有封信嘅，我純粹想撳電話嘅啫。咁嗰時佢就話冇 data 啦，咁佢突然間話冇 data， 但有封信嘅。
3: 哦，冇數據，但有封信傳過嚟。
2: 咁佢一攞封信出嚟啦，我見到一張好熟悉嘅貼紙，就係我啲布丁狗貼紙啦，就我細個最中意嘅仔。
3: 哇，好窩心啊！
2: 我知道係我阿爸阿媽即係喺屋企寫出嚟嘅信。
3: 咁
2: 我打開啦，我見到我家姐嗰啲畫，我阿爸阿媽嗰啲鼓勵説話，即係呢啲説話可能面對面你會覺得可能有啲僆啦，講得
1: 係
3: 有啲係真係可能面對面會有啲尷尬嘅，
2: 尷尬。但係可能佢喺封信度即係白紙黑字咁寫出嚟咧，我就覺得好開心可以有啲支持同鼓勵，
3: 冇錯。咁所以我覺得天浩係咪都係好感動嘅咧？
5: 有啊，嗰陣時我見到，雖然我已經估到啦，喺入去睇封信嘅時候已經估到應該係阿爸媽會寫啊。咁我睇完嘅就感到哇，好
3: 非常感動，
5: 支持
3: 冇錯啦。今日都好多謝曬咁多位啊！好，亦都要同大家講下世界錦劍擊錦標賽咧，男花團體四強啊！香港對美國是贏了的，恭喜曬！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首次举行行政长官与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长官李家超会后表示，他和67名议员进行一个有温度、有深度的对谈交流。交流会正面、积极，可以增进了解，俾他和议员搭建更好基础，建立共识。李家超说，今次对谈交流会有三个目的，首先是进一步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建立双方共识。第二是采用创新做法，创造更多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第三是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体会。李家超说，他视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政府与立法会的目标相同，都是为市民解决问题。在北京，商务部说，美方不能够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就近期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

0: 喺301调查，商务部政研室主任林慧龙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这个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美方更无权透过301调查，对交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林慧龙话：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透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进展，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决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央视新闻引述日本气象厅报道，日本熊本县附近发生 7.1 级地震，日本当局发出海啸预警信息，提示附近可能发生海啸。本港天文台就表示，根据初步分析，本港时间下午3:27，日本九州发生 6.8 级地震，震央位于熊本之东南偏南大约11公里，震源深度10公里。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10点，升103点，总成交金额2,50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3点，跌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09点，跌63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4，升2.8；盈富基金25.8，升1毫；XL2南方海力士38.02，跌16.48；阿里巴巴112元，升1元；中芯国际69.1，跌1.55；腾讯控股447.2，升4.2；恒生中国企业86.86，升9毫。智普1,042元，跌239元；小米集团29.26，升5.8；华虹宏力138.3，跌10.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5，瑞士法郎0.82，加元1.412，人民币6.768，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日经平均指数报62,364点，跌2,566点。港金报37,865元，跌4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5.19美元，卖出4,046.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新田围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咁车龙断断续续系排到接近红梅谷路。就喺狮隧公路去大埔方向，近新田围村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啦。咁车龙就断断续续排到近红梅谷路。另外，东涌有交通灯失灵，文东路和盈禧路交界的灯号是未能够正常运作的，驾驶人士和行人经过上址要加倍小心，确保安全。隧道情况，现在西隧和红隧的港岛以及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至到雪厂街比较多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

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提一提大家啦，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牛头角道去黄大仙方向近振华道的快线封闭了，一带是较为繁忙的，经过请保持忍让。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3: 阿妈教落唔好怕蚀底，
4: 阿妈教落肯搏肯挨就有出头天。
3: 职场发挥教你点样出招。
4: 八月一号起，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教你见工点出招，翻工点走位，请人点布阵。
4: 实战分享，招招拆解。
5: 职场发挥等你开播。
6: 港式生活馆
7: 科技纺织达人啊 ，Juliana，Juliana 你好，
8: 你好 Juliana，
9: 就例如唔同行业或者唔同国家咧，其实个手咧个形状咧都有啲分别噶。
8: 你嗰啲手套输出去唔同嘅国家嘅嗰个大中细码都唔一样噶，
9: 完全唔一样。
8: 我谂过呢样嘢啊，
7: 我谂系同一个牌子都会有唔同嘅码数，
9: 系绝对需要添。
7: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有我梁礼勤，
7: 仲有我陈浩源 Daniel，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1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1: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2: 欢迎收听下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继续有方嘉莉，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39分。恒生指数啊，港股呢表现呢，在区内股市来讲呢都算是叫几突出，因为事关呢日韩台甚至乎内地股市呢都有一个比较大的跌幅。但是呢港股呢全日埋单呢竟然能够有个上升，算不算话都令到大家有点惊喜呢？恒生指数曾经呢最高的时候升穿过25400点，去到高见25440点，是接近两个月的高位，而收市就是报25310点，升了103点，升幅是0.4%。科技指数企稳4700点以上，收市是报4730点，升了0.6%。主板成交额全日有2506亿几，继续都是2000几亿，不过呢个数2500中规中矩的水平，看看会不会嚟紧的日子啊。随住期指嘅时候，会唔会话个成交咧都会有得多少少？嗱，头先都讲啦，区内股市咧今日个跌势比较凌厉一啲啊，有啲人形容咧简直系黑色星期二添啊！内地股市嘅跌幅相对已经叫低啲啦，上证就跌咗超过1%，深证成分指数就跌咗4.5%，但系咧韩股跌咗接近1%，台湾股市亦都跌咗超过4.6%，日股咧就跌咗接近4%。咁而受住咧韓股急挫影響咧，相關嘅鉬鋼產品亦都係有較大跌幅，陣間咧數榜嘅時候就會數到噶啦。藍籌股入邊表現最好一隻就係網易，升咗4.5%，收市係報199.6。排佢後面嘅有京東集團、農夫山泉，升幅咧就有近4%或以上。表現最差嘅藍籌股就係老鋪黃金，跌咗接近24%。寧德時代跌咗接近50%，周大福亦都跌咗4%。咁再睇埋科指成分股表現最差嗰兩隻，繼續都仲係智普同埋 MiniMax。智普跌咗接近19%， MiniMax 就跌咗超過14%。晶片股個沽壓都比較大，華虹宏力跌咗7%，中芯就跌咗超過2%。咁啊，睇翻咧50大成交額股份啦，第一隻係南方恒生科技，4.64仙4，升咗0.6%；盈富基金25.8，升咗大約0.4%；XL2南方海力士38.02仙，全日係大跌咗30%；阿里巴巴112元，升咗0.9%；中芯國際69.1，跌咗超過2%。腾讯控股447.2，升咗近1%。 恒生中国企业86.86六升咗1%，智普1042元跌咗接近19%，小米集团29.26六升2%。第十位嘅咧就系华虹宏力138.3跌咗接近7%嘅。咁另外跌幅比较大嘅咧，仲有排17位嘅 XLE 南三星跌咗咧接近27%啊。量化派啊，5.9啊，收市系报咁啊，全日跌咗都有成57%，都系跌幅比较大嘅股份啦。嗱，咁啊，电话旁边咧就有今日嘅嘉宾，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彩仁，你好 ，Jasper。
0: 系你好，嘉莉，你好。
12: 见咧，好似今日咧，区内嗰方面啦，都比较恐慌情绪出现咗啊，觉唔觉啊？尤其是韩国嗰边咧，呢一轮咧一枕住一跌嘅时候，都跌得真系好急下咧。
0: 其實都是我想大家都或多或少都應該知道，就是接下來聯儲局議息啦。咁喺呢個議息前夕，大家都亦都應該都亦都睇新聞好，聽新聞好，咁啊都估到咧今次聯儲局嘅議息咧有機會承接住上一次咧都係放鷹。咁啊，況且就係最近今次嗰、那個，如果你話聽日放鷹機會更大嘅話，因為上次議息嘅時候6个礼拜前咧，其實基本上都係當時油價都未爆上嘅，因為當時油價一路跌，咁當時大家都有個爭議就話，哇油價跌咗咁多，各地先家都落咗，咁點解聯儲局都放鷹嘅咧咁樣？咁但係今次更加添啦，咁又今次更油價咧已經係大幅回升翻啦。咁啊，因為中東嗰邊又打翻仗，咁啊導致到你話今次聯儲局放鷹嘅機會更加大，甚至乎唔好話口頭放鷹，甚至乎市場咧都有心理準備咧，咁啊原本諗住12月先至會加息嘅息口咧，咁啊可能咧下個月就會加啦呢、這個息口，咁啊所以變咗大家市場方面咧就話哦，一係又放鷹，一係甚至乎咧鷹得嚟咧，甚至乎就實牙實齒話俾大家聽。咁啊，嚟喺九月都可能會加息，咁所以變咗對於呢啲嘅科技股、晶片股，因為佢哋始終呢啲公司發好多債，咁啊對於個債息方面啊，或者息口方面啊，係相當敏感嘅。一旦嗰個嘅利率上升，咁啊無疑咧令到佢哋咧就發債集資咧就更加困難啦，要俾更加高嘅成本啦。咁所以變咗呢一類嘅板塊咧，你見到個情況咧係特別捱沽啊。咁如果你睇翻琴晚嘅道指咧，其實琴晚嘅道指同羅素2000嘅指數咧，或者期貨咧。其實是升的，是科技股的納指的指數那邊比較多，所以都是用這個解釋就是說呢，一來就是導致到就是因為息口上升導致到這一類的板塊呢就比較敏感，另一、方面就是因為納指那邊被沽售呢，也是納指被沽，你說日股韓股同類型差不多的嘅市場咧，我諗都係要捱沽啦。咁所以變咗睇聽晚啦。咁啊呢一、這個嘅喐殺，咁究竟佢主持會議，咁啊點樣去即係叫做俾翻個市場一個嘅信息啊？嚟緊個聯儲局個利率係點樣嘅咧？咁啊會唔會大家哇聽完佢講之後沽多兩錢重，定係還是哇咁啊唔係啦？咁啊有定海神針出嚟，咁啊話安撫市場。咁啊就算加息得嚟咧，可能都係加一次嘅啫，大家唔需要太過敏感。咁所以因為我自己覺得咧，你話如果你話、科技股呢一類嘅板塊今日好，聽日好咧，繼續捱沽咧，我諗都無可避免嘅啦。
12: 嗯，啱啱咧有最新嘅消息啊，都揾阿 Jasper 一齐咧倾少少讲下，因为外汇基金咧啱啱出咗上半年嘅表现啊，投资收入咧就1347亿啊，如果睇翻咧旧年嘅上半年咧。就有1944亿嘅，不过都要留意住啊，因为嗰啲其他投资收益方面咧，佢哋都会事后系有个重估嘅。但如果睇大数嘅几样啦，譬如好似债券投资收益，今年嘅上半年就有491亿嘅，旧年同期系753亿。换言之，今年上半年咧系个債券方面啊，賺嘅錢係少咗啲嘅。咁啊，港股嘅投資咧就虧損咗118亿，舊年同期咧就係收益229亿嘅。而其他嘅股票投資收益，今年上半年537亿嘅。咁啊，舊年咧就

0: 是274亿，斋睇呢个嘅，仲有一个啦，就是、外汇相关啊，非港元资产外汇估值上调啊，今年上半年343亿，至于旧年咧同期就系568亿嘅，好似睇落去咧就净系海外股票投资做得咧个数就比较系有赚多咗啦，咁啊港股嘅转蚀。債券方面咧，亦都係有下跌，外匯相關嘅亦都有下跌。上半年盤數可唔可以叫做話好似冇咁靚仔噶嘛？
1: 都冇辦法噶啦，因為你始終美金強，咁啊非美貨幣弱，咁啊所以外匯嗰邊賺少咗都係咁嘅啦。咁啊另一方面個債息亦上，咁但美國債息上，咁啊債價亦都回落啦，咁所以變咗呢方面嗰個嘅回報亦都少咗。咁啊你話海外嘅股票嗰邊咧，其實可能即係叫做都係叫做喺呢一度就賺翻就冚翻其他嗰邊，咁啊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就話我佢公布呢條數出嚟，我諗都好正常啦。咁但係問題就話佢哋嚟緊稍後時間會唔會調整咧？咁啊因如果你話始終嚟緊稍後時間個美金進一步升，債息升，咁喺外匯啊或者係債市方面嗰個嘅回報咧，可能會進一步會減少咯。咁所以變咗港股亦都係一樣啦。如果你話稍後時間個美匯繼續係偏強嘅話，港股一般嚟講咧都冇乜運行噶啦。咁所以變咗港股嗰邊咧，可能咧都可能會即係叫又可能都會有啲嘅問題。咁所以變咗港股好，外匯好，債市好，咁啊會唔會撥多啲錢去翻啲美股嗰度會好啲咧？咁啊，我諗呢一度我諗等佢哋自己諗噶啦。
0: 嗯，但系会唔会话相信咧，港股个股票投资亏损都有可能延续去到第三季、第四季咧？
1: 有機會，因為始終而家你個美匯嗰邊咧，其實因為始終如果你一旦炒美國加息咧係成風嘅咧，呢、這個風氣成為咗嘅話咧，美匯走勢都係嚟緊去到年底都係偏強嘅話咧，港股都幾麻煩，因為始終你港股裏面好多組合都係受嗰個美匯影響嘅，美匯一強咁啊，導致港股即係。美匯強即係港紙強啦，咁你港紙強咁啊，自不然就覺得出口會少咗啊，遊客嚟玩啊少咗啊，咁所以變咗呢啲都係過去一啲慣性一啲嘅傳統嘅分析方法，咁所以變咗呢一個都係大家值得大家留意啦。如果總之美匯一強嘅話咧，其實對香港整體嘅金融市場經濟咧，其實都係負面居多嘅。
0: 但系咧，旧年全年外汇基金咧，其实嗰个嘅投资收入啦，创咗历年新高，都有成3310亿啊。今年啦，如果用上半年嘅数计一计嘅话咧，下半年要保守咧，要去到1960亿几啦，先至可以话打破旧年嘅纪录。听落系咪系啦？就系正想问你，2026年系咪要打破旧年嘅纪录啊？外汇基金投资收入系比较难呢？
1: 難啲嘅真係，我諗而家現時成個唔好話美國，成個地球都炒加息，咁啊好多地方你呢度又話要加息，嗰度又話加息，喺咩加息嘅浪潮當中，咁啊股市嗰個嘅表現可能都係有影響咯，可以話。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下咧，我相信咧短期間咧，你話呢一個嘅外匯基金要好似舊年盤數咁靚咧，呢、這個真係難啲啦，呢、這個都冇得強求噶啦，呢啲一定天時地利人和都要夾噶啦。咁啊睇睇明年你話一旦美國個加息叫加息潮過一段落嘅，咁啊完咗啦，咁啊然後稍後時間即係去翻減息潮嘅話咧，咁成個港股啊或者係香港嗰個經濟啊各方面啊外匯基金咧，我諗先有機會咧好轉啦。
0: 另外今日咧本身揾阿 Jasper 上嚟咧，都系谂住讲咧有一个就系英国啊年内将会发表咧十年发展蓝图啊，就系重塑当地嘅政治同埋经济模式啦，包括有一啲就系讲到权力下放啊、重振地区经济啊等等啊。嗱，如果由咧贴身啲嘅问题方面入手啊，英国个生活成本危机其实而家系有几咁高咧？因为新政府嘅时候就计划话喺10月开始啦，取消家庭嘅电费账单5%嘅增值税，有啲人就觉得咧5%。呢、这个增值税其实咧帮补唔算话好大，其他嘅可能譬如发电成本啊、天然气嗰方面嘅嗰啲嘅成本啊，甚至乎地缘政治风险带嚟嘅价格压力都非常之大，系咪真系帮唔到啲咩咧？
1: 其實好過冇啦，即係只可以話好過冇啦，真係。咁就係大問題就係話，係咪因為咁樣樣就可以叫做令到英國個通脹啊、物價回落咧？呢、這個就未必得啦。咁所以變咗整體嚟計咧，你話要整體英國個通脹回落，我諗都係睇呢個大圍啦。大圍就係咩咧？個油價顯著下跌啦，咁啊，所以變咗呢一個咧，先至有望咧令到嗰個英國整體通脹下跌。幸好喺英國嗰邊咧，其實英國個通脹都幾嚴重嘅，因為我個細女都啱啱喺英國去探我同學玩咗3個禮拜。 又去咗法國咁樣，咁佢都話啦，咁法國我自己我今年復活節嗰陣時都去過，我都覺得貴到飛起啲嘢真係，咁但係佢話哇英國嗰啲嘢仲貴過法國，哇咁我就可想而知咧，住喺英國嗰啲人咧幾咁慘啊真係，咁法國我都覺得即係。

0: 牙痛咁聲啊，食食飯跟餐飯都貴到飛起。咁、但係英國嗰邊而家佢話咧就仲貴，咁所以變咗英國而家飲食嘅物價咁貴咧，咁英國嘅民眾叫苦連天，呢、這個都係㗎啦。咁但係問題就點樣能夠有咩板斧可以令到英國政府可以叫做採取有啲咩動作咧？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咧，應該就暫時就冇乜計㗎啦。你話英國大幅加息咪得咯？咁但係大幅加息，咁呢個經濟其實就係滯漲嘅。你大幅加息嘅話咧，就會窒礙當地嘅經濟咧，更加會進一步有個嘅負面影響，咁所以變咗大幅加息亦都唔係好掂。但咁亦都最近個 CPI 方面咧，亦都冇話進一步上升，係就係啲居民嗰啲嘅物價就可能真係會貴啲。咁亦都幸好另一樣嘢就係話最近呢幾日嘅油價回落啦，另一方面嘅天然氣價格咧喺國際市場咧其實咧都係大幅回落咗嘅。咁所以油價嗰邊咧就冇話急升，但係帶動天然氣都急升，好似當年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兩樣都升，哇！當時英國就真係慘啦。咁而家現時都係慘，咁所以變咗稍後時間睇下英國通脹咧，咁啊會唔會有一個嘅因為經濟下滑啦，嗰、那個嘅油價回落啊，天然氣價格低迷啊，咁啊會唔會有啲嘅回落啦？咁所以變咗，我覺得英國嘅通脹咧，咁啊係嚴重嘅，咁但係嚴重得嚟咧，暫時就冇話即係冇話有啲咩跡象咧，可能有機會叫進一步惡化咁樣。
1: 嗯，不過你覺得咧，佢叫停數碼身份證計劃呢啲咧大型嘅 IT 基建計劃啦，話會將啲資源集中翻去民生範疇，呢一步係咪真係行啱咗咧？但同一時間，大家又擔心咧，會唔會令到公共服務數碼化嗰方面長遠嘅發展係受到阻礙啊，受到拖慢咧？
0: 咁你冇水冇計喎，一個國家咁樣即係窮到咁樣，咁佢嗰個情況都係為人詬病，就係話根本嗰個所謂嘅財政黑洞，咁咁多年未解決不單止，而家日趨惡化，咁所以而家現時嘅情況咧，你話取消一啲嘅咩數碼基建啊呢一類嘅嘢咧嘅動作咧，其實都係冇計嘅啦，因為佢始終真係冇乜錢，咁你話會唔會落後於人哋都冇辦法嘅啦，咁始終而家現時咁你搞咁多嘢錢何來呢？咁可能仲大鑊添。我諗嘅問題就係、是，所以變咗咧，而家現時咧，英國其實基本上個政府咧，咁半個德上台咧，其實應該就要俾英國經濟咧去休養生息嘅。咁所以變咗佢，如果你話仲係大花筒嘅，呢度又要使錢，嗰度又使錢咧，反而咧導致咧投資者咧就失去信心。投資者失去信心嘅話，咁英國經濟會唔會有因為投資者失去信心而更加好轉咧？更加冇可能添啦。所以變咗我只覺得而家現時咧，佢點樣一方面維持嗰個所謂嘅財政紀律啦，唔好大花筒啦，另一方面啦，就係話點樣維持嗰個嘅債務個水平咧，維持喺現水平，唔好再惡化。等投資者咧，都覺得咧，對英國喺方面呢方面嘅債市啊，英鎊啊，咁都有翻啲信心啊。如果唔係嘅話咧，如果對英鎊或者係債市失去信心嘅話咧，後果咧就不咁想象啦，真係。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而家現時本港德所做嘅呢一步棋咧，其實某程度即係純粹呢一步棋嚟計咧，我覺得都一方面佢冇計，佢焗住要咁做；二方面都合理嘅。
1: 不過咧，但係講到十年發展藍圖咧，聽落咧應該會涉及好多嘅改革項目啦。咁佢會係喺年內公布啦。但係其實咧，如果一般嚟講做改革項目嘅話，都會感覺上係會增加好多開支啊。嗱，其實如果對於佢嘅財政赤字啊，會唔會話真係受住好大嘅壓力咧？同一時間咧，就是、英國十年期債息咧，近月咧都曾經逼近5.2厘嘅關口啊。你覺得係咪都仲係有一個比較大嘅上升壓力存在啊？即係點樣政府點樣避免咧？以往咧即係迷你預算引發嗰個市場恐慌嘅事件嘅再現咧？
0: 其實英國而家現時嗰個嘅債息如果睇翻呢一兩日咧，叫做回翻啲，咁但係如果你話回翻啲得嚟，咁啊會唔會再打底再上咧？咁啊要好睇國際嗰個油價嗰個走勢啦。咁啊而家現時嗰個嘅英國嗰邊嗰個市場方面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咧，大家要注意一樣嘢就話，佢所謂講嗰十年嗰個嘅發展大計咧，講落去好似好有雄圖大計啊，咁但係問題啦，究竟佢呢一任政府能夠做到幾耐啦？因為一件事大家眾所周知，英國工黨喺整體嚟嘅，我唔好話個邊個人定邊個人邊個市長定係首相，咁啊工黨而家成英國嘅民望係極之低嘅，咁所以變咗咧，如無意外咧，嚟緊兩年後咧，咁啊我冇記錯。兩年後嘅大選，咁兩年後嘅大選究竟係咪佢贏咧？機會就真係唔大。 啊，所以變咗應該係改革黨上台㗎啦。咁改革黨上台，咁究竟你做落嗰啲嘅所謂嘅十年大計，咁有幾多可以能夠落得低咧？這個我諗大家都心中有數。咁所以變咗作為我哋比較理性啲，都聽落就聽住先咯。十年大計所謂，但係問題就係仲有兩年你嘅大選，你而家以你哋嘅民望根本係即係得罪講句，你輸緊嘅根本工黨就係、是、啊，所以變咗我哋都唔會期望佢有啲乜嘢可以做得出樣，因為始終你換政府㗎啦，咁啊甚至乎改革黨真係上台嘅話咧，同呢個工黨咧就兩個極端嘅啊，咁啊工黨就左傾啦，咁啊改革黨可能就右傾啦，咁所以變咗好多時候嗰啲嘅政策咧可能會180度轉變，咁所以呢一樣嘢我諗大家要即係理性啲去睇翻個情況，咁啊而家現時喺我哋嘅投資市場裏邊嚟計，咁啊債息嗰邊總叫做呢兩日嗰個嘅油價回落，咁啊都令到佢有所回落，咁但係另一邊雙我諗要睇翻住就係話個油價咧，咁啊如果油價進一步回落，咁啊對英國嗰邊都係有件好事嘅，咁所以變咗英國嗰邊嗰個嘅情況咧，嗰、那個現階段嘅情況咧，我諗好多投資者咧。其實都是抱住一個觀望的態度居多咯。
1: 嗯，啱啱睇翻咧，佢大選下一屆咧，應該就喺2029年啊。不過咧，就如果話睇翻十年發展藍圖，因為英國都真係出名咧，就政府換屆換得都比較頻繁一啲啊，係咁密密咁樣換首相，唐寧街十號換完一個又一個，啊嗰只貓大臣咧都唔知道會唔會話覺得又換人咁樣。不過咧，但係佢點樣可以喺短期輸困同埋長期結構改革嗰度做個平衡咧？好似睇落去。因為你換得咁啊，好難做
0: 啊，所以而家現時我只覺得咧，佢唔需要俾嘅民眾咩十年大計、
1: 嗯、
0: 你只要俾民眾就係話，即使呢兩三年你嘅施政有到改善嘅，民生有到改善嘅，你就有機會冧莊。你冧莊啊，咁你先至推出你個所謂嘅未來嘅大計。咁所以我只覺得咧，未來十年係點，未來五年後係點，其實呢啲係鬆談嘅、
1: 嗯
0: 啊。所以我如果我係半得嘅話咧，就真係好迫切地。要做一啲嘢係即時立竿見影，呢一兩年見效，繼而佢冧莊，咁啊自然又先至再咁啊推一啲嘅雄圖大計嚇，咁、啊、所以變咗你根本上都俾人感覺到你嘅民意都係偏低嘅，你十咩年大計啫嚇，咁、啊、冇人會睬你嘅，根本上就係、是、所以我只覺得咧，大家佢所謂嘅十年大計嗰度咧，唔需要太過即係寄望啲有啲咩大計，咁啊反而咧就要密切留意住咧嚟緊十月尾啊、十一月初啊，嚟緊佢發表嗰、那個即係佢。財政部長發表嗰個財政預算案，究竟咩料啦？如果佢表嗰個財政預算案又係哇大花筒，令到財政惡化嘅話咧，咁啊英鎊咧散嘅，英鎊一散，嗰邊咧英鎊同英債都散嘅話咧，呢、這個金融市場咧就麻煩嘅啦，就學你話齋啦，就可能出現翻卓惠斯嗰個嘅恐慌性拋售。
1: 嗯，但係覺得英鎊會喺邊個水平徘徊咧？而家係1.33附近。
0: 我諗都係向下居多嘅啦。咁啊，如果1.33，如果你話睇翻今個禮拜以至下個禮拜初，咁啊，如無意外都向住1.3個方向邁進嚟。
1: 嗯，1.3，不過睇下守唔守得住呢個位喎，應該係咪都得咧？短期
0: 呢個係一個幾大嘅阻力嚟嘅。咁如果到時一旦守唔住嘅話，我諗都幾麻煩。即係一定守唔住，即係證明有啲嘢可能發生咗，對英鎊好不利嘅啦。
1: 嗯，好啊，唔該曬盧楚仁 Jasper 咧，同我哋咧傾咗英國啊十年發展藍圖，仲要咧咁突然之間啊，回應咗呢個外匯基金新公布嘅數字，睇下咧下半年咧係會唔會可以做翻改善一啲，更加賺到多啲嘅投資收益。唔該曬 Jasper， 下個星期二再揾你傾偈，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关宏福苑的长远住宿安排，政府一直都以情理法处理。直至昨日，已经有 90.8% 的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而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就有 53%。 同时陆续有业主正式完成合约转让，整个过程顺畅。李家超说，希望住户把握时间，衡量实际情况作出决定，让住户早日回复正常生活。他又说，政府近日亦都优化租金补助，无论业主选择哪一个选项，政府都会发放两年合共300,000元的租金补助。李家超提到，政府早前已经向立法会申请10亿元拨款，令到收购宏福苑的准备资金由40亿元增加至50亿元。政府会继续做好解说工作，有关住户如果有问题或要求，都可以透过解说队或一户一社工转达，政府会按实际情况弹性和务实处理。行政长官李家超同立法会议员举行首次对谈交流会，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会后表示，首场交流会一个半小时是真诚和有温度的交流，让大家在轻松坦诚的气氛下互动。他说，今日一共有67名议员参加，15名议员发言，交流会成功，大家获益良多，增进彼此了解。他和议员深深感受到，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一直很重视行政立法关系，上任以来提出不同的新由，不断加强创新行政立法的互动沟通，包括前厅交流会以及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是今届立法会破天荒设立的协同机制，协助政府在行政主导下设立首份5年规划。5G 的士车队投入服务一年，运输署署长谢咏仪表示，的士车队在招聘司机方面需要再加把劲，吸引多啲司机入行。署方会提供不同协助，有信心车队总车辆数目可以达到3500架的要求。他又说，鼓励酒店业界多用车队的士，尤其向旅客宣传服务。在北京，商务部说，美方不能够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就近期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301调查，商务部政研室主任林慧龙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这个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美方更无权透过301调查对交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林慧龙说，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透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进展，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决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10点，升103点，总成交金额2,506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3点，跌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09点，跌63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4仙4升2.8仙，盈富基金25.8升1毫 ，XL2 南方海力士38.02仙跌16.48，阿里巴巴112元升1元，中芯国际69.1跌1.55毫，腾讯控股447.2升4.2。恒生中国企业86.86升9毫，智普1,042元跌239元，小米集团29.26升5.8，华虹宏力138.3跌10.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31，瑞士法郎9.573，澳元5.469，加元5.559，新西兰元4.527，欧元8.9179。每百日元对港元4.7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07。日经平均指数报62,364点，跌2,566点。港金报37,865元，跌。

0: $45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42.21，賣出$4,042.72。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新田围村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不过东涌嘅交通灯啦，仲系整紧噶。文东路同盈禧路交界嘅灯号未能够正常运作，行人同埋驾驶人士经过啦，请加倍小心，注意安全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主要近住中山公园一段略为车多，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和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红隧九龙过去港岛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路面情况，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稍为车多，龙尾去到友爱村对出。其他的封路安排方面，提一提大家啦。牛头角有水管紧急维修，振华道在牛头角道去黄大仙方向，近住振华道的快线封闭了，经过请小心啦。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7:06，听朝日出时间早上5:54，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區，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4: 十八好时光终于跳出收音机，搬上大银幕，有电视版啦！有我 Fanny 李文芬，
5: 仲有我伍文生会带大家游走十八区，
6: 仲有我宇仔同你一起游香港。逢星期四晚上7:30，港台电视32，
4: 约定未？
7: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症状，没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9: 言不尽，风不息，
1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9: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梁家永、戴希立。
11: 大家好，戴希立你好。
12: 你好你好，
11: 欢迎收听今日由戴希立同梁家永主持嘅自由风自由风节目。今日咧倾两句话题咧，两个话题咧都系同住有关嘅。一个咧就系有关大学生宿舍嘅城中学舍计划，另一个咧就系建造业输入劳工计划嘅宿舍咧会由元朗潭尾咧搬到去洪水桥。听众想加入讨论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或者文字 WhatsApp 嚟6891100002。乜嘢叫做城中学社计划咧？大林，
12: 咁即系话喺城市当中咧，就有啲地方租俾啲嚟读书嘅大学生，即系海外或者境外啦。咁佢哋就因为屋企唔喺香港噶嘛，咁嚟读书，大学又唔够宿舍，咁佢咪希望喺个市区里面咧就租到一啲地方咁。咁就集中，即係幾間唔同嘅大學，可能都嗰啲學生都會住喺同一個地方都唔定嘅，都係撈亂嘅咁樣。咁但係咧，依個咧頭先講你裏面又提到一個字咧，這個城中學社目前係俾大學生嘅。咁但係依家就開始有啲呼聲咧，咁啲高中學生嚟讀書得唔得咧？因為依家啲直資學校又話，即係加多幾個位咧就可以俾佢嚟讀，咁佢一樣可能屋企冇屋企喺度嘅喎，雖然 係咁樣。咁呢個城中學社計劃，如果將嗰個中學生收生越嚟越多嘅時候，嗰、那個境外生越嚟越多嘅時候咧，會唔會呢個城中學社都俾中學生住咧？咁呢個都係一個新嘅問題嚟嘅。
11: 你讀大學嘅時候咧，啲同學咪好恨想喺宿舍度住咧？
12: 恨都冇用噶，唔夠宿舍。
11: 即係嗰時
12: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依家就好難講。
11: 好似話而家啲大學生都唔係好中意喺宿舍住啊，寧願自己住搬出嚟住。
12: 咩咁好多因素嘅，第一個因素就依家交通方便好多啦。以前有啲大學佢比較，譬如中文大學咁，你搭火車嗰啲柴油車，
11: 你受夠啦。
12: 係啦，即係柴油車又啤又成又回鄉潮咁樣。咁所以佢哋就希望住喺宿舍啦。咁當然另一個原因，
11: 有宿舍文化係對成長好重要嘅喎。
12: 宿舍生活啦，就咁樣。但係依家啲人可能就更加向往城中生活喎。
11: 宿舍生活嗱，就你嘅體會咧，宿舍生活對於個一個人嘅成長係咪一個好重要因素咧？你自己體會。
12: 如果好嘅宿舍生活係，但係有時咧就嗱，我因為我有一次咧就俾人邀請去即係大學生嗰啲
11: 迎新營。
12: 唔係，就嗰啲宿生會嘅，我哋叫 high table， 即係高桌會議啊。咁當時咧就有一位中國好出名嘅一位作家咧，同我一齊講嘢嘅。咁咧即係都著得好靚啲學生咁宿生，咁啊即係發問啦，即係咁樣。咁嗰個作家都問一個問題，都幾得意啊。佢話點解依家啲大學生咧？咁即係嗰陣時啦，都係幾多用，佢都識呢啲俗語嘅喎。點解咁中意吹水同埋唱 K 咧？咁
11: 係
12: 啊，咁啊，佢覺得大學生嘅宿舍嘅生活咧，就唔係淨係日日喺度吹水度。
11: 咁水還是要吹 ，K 還是要唱。
12: 咪吹水，如果係吹啲即係。知識啊，或者其他問題啊，即係其他問題都可以吹，但唔係成日都係吹埋啲無謂嘢，講到滿曬生。佢個唯一佢覺得咧，即係當時嗰個作家佢講緊內地一啲比較好啲嘅大學咧，佢唯一一個分別咧，第一嗰啲人裏面啲大學生喺宿舍裏邊就冇咁多時間喺度吹水同埋唱 K， 佢哋都有
11: 即係佢講內地嗰啲大學生宿舍啊，
12: 係啊，另外仲有一個問題咧，啲人係真係好用功喺度學習。
11: 嗯，
12: 即系除咗你社交之外，
11: 佢即系比较紧香港嘅大学，
12: 系啊，
11: 同埋内地大学。
12: 系啊，依个其实
11: 系
12: 我啱啱喺今年都北京都见咗一啲香港嘅学生系清华北大嘅。
11: 嗯，
12: 佢哋都系讲紧一个同样嘅问题咧，就系、是你入得清华北大都好叻啦，
11: 梗系啦，当然啦，
12: 我哋香港嘅学生都唔太差先入到去啦，即系咁样。佢又比较就喺香港咧。佢覺得嗰個學習氣氛比起清華同北大嘅學生咧係差咗一橛，即係佢哋都有佢哋宿舍生活，有佢哋學社嘅生活，有好多種演講啊、交流啊、社交都有嘅。但係除咗嗰啲生活之外咧，佢哋都用咗好多時間喺圖書館啦、啊。
11: 你講即係佢講內地啲
12: 內地學生，
11: 相比於香港學生，
12: 咁我哋香港學生清華北大都好勤力，
11: 係
12: 都好咁啫。但係、okay, 但如果你話佢比較喺本地嘅學生咧，咁呢個咧就佢覺得就差咗橛啦。香港學生，
11: 咁我哋香港學生作為一種即係勉勵啦，咁人家有咁嘅睇法。嗱，香港當局咧就話為咗落實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嘅策略啊。推广留学香港嘅品牌咧，发展局同教育局咧，旧年七月就推出一个叫做城中学社计划。今日我哋嘅主题啦，就住发展管制程序咧，就拆墙松绑，鼓励市场咧以自资同埋私营嘅方式，将现有嘅商厦咧改装成为学生宿舍。咁啊，当局仲话咧，鉴于市场反应热烈啊。计划已经扩展到涵盖新建的学生宿舍添，就话截至今年六月底教育局已经接获40宗城中学社计划的正式申请，预计可以提供多达9100个宿位，当中38宗已经获确认符合计划的资格噶啦。咁多宗个案咧，正系按住放宽发展管制措施。提交申请，包括规划申请啊，申请收地土地契约的豁免书啊，以及递交建筑图纸啊咁。而家咧就话咧，其中四个学生宿舍咧可以喺今年九月之前咧落成啦咁。 既然话为管制措施拆墙松绑，咁有啲乜嘢便利措施呢？咁包括几个方面嘅。总嘅目标就系建立一个清晰、易于遵循而且低合规成本嘅框架。同时咧，当然系要确保宿舍质素同埋计划咧，按照政策嘅目标嚟推进啦。咁另外又要减省规划嘅程序，扩阔城规制度下酒店用途嘅定义，涵盖计划下合资格嘅学生宿舍。如此一来咧，喺绝大多数嘅商业类嘅用地兴建新嘅学生宿舍，或者将商厦改装成为学生宿舍咧，事前就无需做任何嘅规划程序啦，咁快好多啦。咁另外建筑管制便利措施方面咧，包括系放宽地积比啦，亦都系继续豁免计入总楼面面积啦。咁咧仲有符合学生利益嘅设施咧，发展商啊、营办商咧可以灵活咁改装而家嘅设施成为健身室、自修室，令到宿舍咧更加能够切合学生租户嘅学习同埋生活需要。咁另外咧亦都容许合资格学生宿舍咧无需个别嘅房间咧设置独立嘅厨房，以及咧经过申请后咧无需提供建筑物周围嘅空地。以及视乎情况咧，无需提供一个通道巷。咁系咪真系拆墙松绑嘅实际面对到市场嘅需要咧？咁嗱，而家我哋请嚟咧建筑师学会前会长啊，刘振刚先生。咁啊，刘先生咧亦都系高力香港董事总经理同埋亚洲区股价及咨询服务董事总经理嚟嘅。刘先生你好。
13: 你好，你好。
11: 刚才我所引述嗰啲叫拆墙松绑嘅措施，对于业界嚟讲，系咪真系能够提快咗嗰个提速提效咧？喺申请改造呢个学生宿舍方面，你觉得？
13: 个答案系好肯定嘅，因为我哋喺个市场上面见到系好多有兴趣嘅投资者咧，咁佢系进入咗个市场嘅，无论佢系购买咗以往是購買了酒店啦，或者有些人呢就是考慮將他現有或者已經擁有的商廈作有關的改動，亦都有些舊樓呢是因為這個措施呢可以符合到那個城中學社那個準則呢做有關的改動，那即是帶旺了那個市場，就令到部分合適的我們叫舊樓的資源呢可以重投翻入個市場，去滿足學生嗰、那個宿舍嗰個需求嗰、那個要求嘅。
11: 早前咧高力咧就發表咗一份叫做《從商廈到校園：釋放香港教育地產嘅投資潛力》嘅報告。咁就話香港教育產業咧，而家進入咗新一輪嘅增長階段啊！睇好教育市場咧，能夠成為本地房地產市場嘅新動力。可唔可以同我哋分析一下個原因係點？預計未來學生宿舍嘅需求又點？係咪一個新嘅喺地產市場一個非常有潛力嘅項目咧？
13: 我哋首先睇翻嗰個點解我哋叫嗰時由即係定個名咧，就叫做從商廈到校園咧。其實首先第一樣要睇翻咧，就係留學香港嗰個政策係非常重要嘅。咁我哋會睇到咧，就係我哋放寬咗即係外地嘅學生嚟香港。咁尤其是當佢係讀大學或者係即係大學以後嘅課程係重要嘅。咁如果我哋睇翻做翻個比較咧，其實有向英聯邦國家包括咗英國本土啦，咁同埋澳洲咧，其實都吸引咗大量嘅海外學生去當地即係留學嘅。而香港我哋有咁多間著名或者係高排名嘅大學喺度，係非常之吸引。咁而從呢個角度出發呢，我哋唔係單單淨係睇學生宿舍，而係成個教育體系呢個咁嘅我哋當佢係一個產業管理去睇嘅話呢，我哋除咗學生宿舍，其實大學喺近呢一年兩年呢都係嗰個房地產市場一個主力嘅購買者嚟嘅，佢哋要擴充佢哋嘅校舍嚟去即係滿足咗個課程嘅增長嘅要求啦。亦都有啲部分嘅中學或者係呢、這個，亦都而家有啲人諗緊係做 boarding school， 即
11: 係
13: 中學生嚟香港係點樣可以
11: 寄宿啊？
13: 早啲寄宿，早啲融入香港嘅社會，然後即係到讀大學嘅時候更易。咁所以如果從呢個角度去睇，我哋整體嗰、那個教育事業或者個教育產業咧，就因為留學香港呢個政策，我哋放寬咗我哋收生嗰個準則咧， 令到大量有興趣學習香港嗰個先進嘅技術啦，或者個教育資源係豐富啦。

0: 同埋對中國文化嗰、那個融入，呢啲都係好重要嘅元素，係吸引咗外地嘅學生。當然主要係響內地學生嚟香港，但係我哋見到係越嚟越吸引到即係全世界唔同嘅學生咧，係對香港嗰個優質嘅教學資源係有嗰個吸引力響度嘅。
1: 嗯，戴校長就善於從教育現場去睇呢啲問題，點睇？
2: 阿劉生嗱，大家研究一下呢個問題啦。就我諗早年呢，即係想將呢個教育變成一個產業呢，就新加坡就早過香港嘅。咁新加坡都做咗一輪之後呢，就某種原因呢就平淡咗啦，即係咁樣啦，其實就出現咗一啲負面現象。咁今日我哋就唔想集中去討論究竟教育係咪一個括弧揾錢嘅產業，即係呢個問題其實都好爭議性。如果喺內地嚟講咧，就唔係咁睇嘅。不過香港依家咧就都冇人，因為曾蔭權先生做特首嘅時候就講過做教育產業，後屘又改咗口，就變翻國際教育樞紐。咁咧即係其實係避免講產業呢個問題。不過呢個我哋今日唔去討論呢個問題，我反而想討論咧，客觀上咧，因為美國啊同埋歐洲嘅政策啊，使到好多。我哋收咗好多境外學生，其實境外學生大部分都嚟自中國大陸嘅。其實咁嗱，佢哋又需要喺度住啦，咁啊讀好多課程啦，啲課程收費好貴，佢都嚟啦，因為佢哋去唔到美國或者唔想去美國啦。咁既然咁咧，就要喺香港一係揾私人樓宇住，一係就希望有呢啲所謂城中學社咧，就俾佢做。咁所以呢個咧喺短期嚟睇咧，都係睇好嘅。但我想問一個問題咧，就係、是、有一個字好得意嘅。你係會從商下到校園啊嘛？其實我想問喺你哋嘅考慮當中，啲投資者又好乜都好咧，酒店同商下都可以變校，即係變成中學社啊？喺個成本上面同埋喺嗰個操作上面，邊個比較容易啲？同埋而家你睇個趨勢咧，而家即時嚟緊呢個新學期已經有啲批咗就可以用得嘅咧，係酒店多，又或商下改造多
0: 嗱，我哋個答案咧又係喺個市場上面得出嚟嘅。我哋見到咧，投資者嚟講咧，盡可能最希望咧就係用現成嘅酒店嚟做改裝。
1: 係
0: 咁啊，當然好多個原因喺度啦，因為嗰個審批嘅過程係相對簡單啦。改裝嗰個成本或者個時間亦都係平啲，同埋個快啲。因為最重要一樣嘢，我哋要考慮咧，就係學生宿舍係需要即係洗手間嘅，廚房我哋可以攞走佢啦，或者佢有個飯堂啊，喺嗰棟樓入邊啊處理到。但如果我哋用商廈我哋改裝加廁所咧，個成本就好重。個時間亦都比較耐，咁所以最簡單或者最直接嗰樣嘢咧，就係嗰個將一啲較為細型嘅酒店咧嚟改裝做學生宿舍，呢個係即係我哋而家見到市場最多成交或者最活躍就係呢個層面。當然我亦都見到有啲較大型嘅酒店咧，都即係被改裝，將會被改裝成為學生宿舍。咁所以個答案就係，如果有酒店揀嘅，就會揀咗酒店先。
2: 係，咁但係如果係咁樣嘅話咧？我純粹從翻你哋嗰個行業去睇嘅啫，今次就唔係從教育嗰個問題。咁既然都係最現成就係做酒店啦，咁但係酒店就依家旅遊香港都好似表面上有啲嘅進展啦，咁咪大家都睇下擺喺邊邊，擺去做城中學社好啊，又話擺去做翻酒店好，依個第一個問題啦。第二個問題，依家香港最大空置咧就係啲工廈同埋商廈嘛。咁如果能夠轉變到去做呢個源頭，就啱啱好幫到呢部分空置咗嘅物業。但係依家事實上，你頭先講咧，嗰個成本啊，或者嗰個要做改裝嘅嘢又多，咁似乎就唔係好捉到幫到呢啲工廈或者係商廈去轉變成為城中學社，係咪咁咧？
0: 我諗戴校長嗰個睇法咧，係有一部分係已經反映咗個市場，即係你頭先講嘅嘢係反映咗個市場嘅情況。嗱，隨住個旅遊業增長。好翻，我哋嗰、那個酒店嘅房價咧，其實如果唔同嘅層面啦嚇，有部分係回升得好快噶啦，即係尤其是商務嗰邊咧係回升得好快。咁而如果個酒店嗰個入住率同埋個房價持續攀升嘅話咧，佢哋去做改裝成學生宿舍嘅誘因咧就會大啲，
2: 都係大啲嘅，
1: 係啊，
0: 明顯咧會出現呢個情況，
2: 係啦，係啦，
0: 咁所以呢、這個。係，即係我哋喺個房地產市場，即係個價格或者個租金咧，就決定咗嗰個物業嘅用途。
2: 係啦，冇錯。
0: 所以呢個我覺得唔需要擔心嘅，因為點樣可以運用得好啲啫。
2: 係。

0: 最初我哋去諗成件事呢、這個城中學社嗰個設計嗰個政策呢，係希望將啲舊嘅商廈，尤其是唔係玻璃幕牆嘅商廈呢，去做改裝。咁我哋見到有部分嘅項目係出現緊，或者嚟緊亦都可能有啲機會。我希望呢市場上面有一啲人係拼樓嘅活動呢，係將啲舊嘅商廈拼返埋一齊。亦都見到有部分嘅商，即係點講，商業大廈嘅基座或者商住大廈嘅基座呢，都有機會會變做學生宿舍。咁其實係將部分而家嘅商業樓面呢，是透過呢個政策咧，有機會係消化咗嘅，對嗰個商業物業嗰個市道係有所幫助嘅。
1: 嗯，咁又講翻呢個學生宿舍本身嗰個供求關係咧，咁而家個估計就話四個學生宿舍今年九月前就可以建成，預計整體申請可以提供9100個宿位，預計應付下個學年學生宿位嘅需求係咪得以滿足咧？你覺得？
0: 嗱，我哋會咁樣去睇咧，因為我哋而家喺香港嗰、那個海外學生個需求係而家已經係好強勁，淨係單靠政府現有即係俾我哋 UGC 啦，即係呢個撥款嘅
1: UGC
0: 嘅宿舍係根本係唔夠嘅。咁所以如果就算我哋而家嗱，因為嗰9100個單位咧，仲需要時間先可能係全面係獲得審批或者係建成啦，咁而家我哋個供應量係遠遠低於我哋而家見到個需求嘅，
2: 即係供不應求啦！依家
0: 係一定係供不應求，因為你見到有咁多投資者想進入呢個市場，亦都有唔同嘅投資者希望就盡快擴大佢哋嘅版圖，咁所以其實喺嗰個市場上面咧，而家嗰個供應量咧都仲係少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唔需要咁快擔心話，喂個供應會唔會好快會滿足到個需求，而家暫時都離開呢個目標仲係好遠，同埋我哋嘅學生增長速度係非常之快，好多海外嘅學生希望嚟香港，即係進入我哋啲優質大學入邊嘅。
1: 嗯，咁啊，總括嚟講都係嗰句嚇，教育市場咧就將會成為咧本地房地產市場嘅新動力啊嚇。咁啊，好多謝你嚇，劉振剛先生，劉先生咧就係測量師學會嘅前會長。亦都是高力香港董事总经理和亚洲区股价及咨询服务董事总经理。接下来呢，我们有一节新闻报道。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大家都非常关心皇岗口岸，这个口岸将会以非常方便的一地两检形式运作，更加快捷、便民和简洁。他强调，港深两地政府现时全速推进口岸的装置、设施、测试以及做大量演练，目标是尽早完成，早日公开给市民使用，有决定就会公布。李家超指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已经在立法会审议通过，生效日期是今个月31号，六项与口岸区有关的附属法例亦会同步当日生效。港大校长张翔将于2028年，即是十年任期结束后，卸任校长及副校监职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感谢张翔预早通知校委会，俾港大有足够时间招聘新校长，亦都感谢张翔一直努力工作以及对港大的贡献。至于校长的聘任工作，将会交由港大校委会处理，有信心校委会会处理好有关工作。李家超说，各大学就聘任校长都有良好的运作机制，相信校委会会确保新任校长能够带领港大持续发展，不断进步，精益求精。在北京，商务部说，美方不能够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就近期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301调查，商务部政研室主任林

0: 慧龙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这个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美方更无权透过301调查对交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林慧龙说，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透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进展，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决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东涌啦系有坏交通灯噶，位置就系文东路同埋迎禧路嘅交界呢一组交通灯号啦，未能够正常运作，一带稍为车多噶，司机同行人经过都要加倍小心。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建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桥面灯位。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稍为慢车。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接近中港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都车多，龙尾接近金巴利道。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新界区方面，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跟住丽景港铁站一段繁忙。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门居。仲有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比较车多，龙尾骑顺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大埔道径口路去九龙、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方向旺角。最后系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谂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以减少大约8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以前人在荒野求生，要钻木先有火。
4: 今日在职场求生，不单止心中要有团火，还要有职场达人的生存秘笈。
1: 8月1日起，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职场发挥。
4: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分享翻工秘笈，
1: 等你在不同职场环境入面，仍然能够杀出重围，稳步上位。
5: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返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6: 由周涛饰演的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的重要金主，亦都是孙前程的妻子，精明强势，与丈夫组成女强男弱的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1: 不尽，风不息，
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8: 嘉豪长，刚才新闻报告之前，我们请来香港测量师学会的前会长刘振刚先生， 就從呢個地產市場嘅眼光去睇咧呢個學社計城中學社計劃啊！而家我哋翻翻嚟教育現場啊，就請嚟教育界立法會議員啊，鄧飛議員，鄧議員你好，
9: 採訪。
8: 你好，你好，
9: 你好，你好，
8: 系，
9: 系，
8: 咁啊，翻翻嚟嘅教育现场咧，睇呢一个叫做城中学社嘅计划啦。刚才啊，刘振刚先生佢系测量师啦，咁佢就睇好呢教育市场咧，就系能够成为本地房地产市场嘅新动力。咁而家我哋翻翻嚟教育现场啦，实情而家当局就话咧，自上个月咧已经系接获城中学社计划40宗嘅申请，当中38宗咧就已经系确认咗符合资格，其中4个学生宿舍咧就今年9月前咧可以建成噶啦，预计整体嘅申请咧可以提供9100个宿位。你觉得呢个反应算唔算热烈啊？学界嘅预期又系点咧？
9: 其实就反应肯定系热烈嘅，因为学界咧即系嘅预期。點講呢，即係個需求係如果係9000多個呢，其實都未完全滿足到嘅。你諗下每年嘅非本地生呢，定係本科都已經係7500人啦。咁如果你再加埋研究生就人更多啦。咁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好嘅跡象嚟嘅，係咪？即係咁只不過呢，就可能亦都有啲發展商或者有啲大學，最主要發展商仲係喺度觀望緊，睇下到底係咪真係咁旺場先。咁因為亦都有啲數據顯示呢，似乎呢就一啲嘅非本地生，最主要內地咧，就對香港嘅嗰、那個即係留學嘅嗰個方便程度嘅嗰個評分咧，或者叫便捷程度嗰啲，唔知類似嘅 term 啦
8: 嚇，
9: 就係降咗少少嘅咁可能咧，依個最近嘅數據嚟嘅，咁所以咧，亦都係可能會令到一啲有心去開發呢啲城中學社嘅發展商咧，可能都再睇睇先咁。咁如果唔係嘅話咧，我相信其實遠遠會唔止9000個單位出嚟。
8: 喂，有趣嘅問題就係、是、你頭先所講嘅留學香港個便捷程度降低咗係何所指啊？
9: 嗱，那個其實咧，佢最主要講咩咧？即係香港度嗰、那個即係費用都幾高，那個費用唔係講學費，學費我哋唔算高嘅，即係最主要係生活費用啊，包括交通啊、住宿啊，同埋飲食啊，都係貴。咁我諗佢覺得貴係因為隔離深圳對比實在太強烈啦，咁所以咪覺得貴咯。其實最主要呢個原因嘅，我諗啊，因為如果你話頭先我所講呢啲食住行嗰啲個成本，其實對比新加坡，其實我哋會貴得過新加坡嘅，其實我成日覺得就係、是、咁，但係問題隔離深圳實在即係呢個對比嘅感覺太強烈啦，咁所以可能會令到啲內地嘅同學咧就有呢個感覺啫，我覺得係咁咯。
10: 咁啊，但係我鄧飛其實我有兩個問題咧，實在講，因為嗰個市場供不應求，暫時都實係㗎啦，所以都唔使擔心。咁到回頭嘅時候啲投資人咧，佢就會轉態㗎啦。依個所以我哋唔需要太擔心佢哋依家個做法嘅。咁啊，至於入唔到嗰啲城中宿舍嗰啲，亦都自己會喺私人樓度揾住啦。咁所以依家啲租務市場近住大學都應該幾興旺嘅，都解決咗部分問題嘅。不過我翻嚟想有兩個問題想請教你嗱，因為依家個城中學社淨係俾依個大學生嘅啫。咁我見你寫好多文章咧，都想多啲中學生嚟香港讀書嘅。咁如果第一係依個就會增加咗嗰個需要啦。第二個問題就係、那個城中宿舍如果要擴到去中學生咧，就可能要考慮個問題就多啲嘅，即係可能喺管理啊、輔導嗰方面。你呢方面你有咩意見啊？我啱啱仲有另外一個問題啊，你先睇睇呢個問題。
9: 呢個複雜好多啦，呢、這個複雜好多啦。即係嗱，你第一咧就你如果你開放唔好話小學先啦，中學啦咁係咪佢都係未成年嘅？咁你就有社監啦，係咪？即係一定有社監，你可能就有佢就咁揼喺度噶嘛，係咪？
10: 係。
9: 第二咧就可能一啲嘅城中學社或者呢啲學生公寓嗰度咧，佢個上網啊、消防啊，咁呢啲咧其實都可能要嚟得更加嚴咯。比起大學生嚟講。啊！即係消防咧，仲容易解決。你即係跟翻城中學社計劃現有嘅消防嘅標準、衞生標準都 OK。咁但係你上網嗰度咧，你就唔能夠無限制，因為你就算而家嗰啲寄宿學校啊，佢個上網佢都係即係跟翻校園嘅嗰個上網個限制噶嘛。如果你冇呢個上網嘅限制嘅時候咧，哇！精彩啦！嗰啲同學咧，啲中學生就可能個個晚晚喺樹不斷喺度打機啊，不斷喺度課金啊，不斷喺度上 social media 喺度講埋啲無謂嘢啊，即係咁。咁就好混亂㗎，咁啊任何家長都會覺得好恐懼嘅。咁即係呢啲咧就要配套起嚟咯。咁呢啲咧就會更加嚴格嘅要求。咁不過咧嗱，話又講翻轉頭，因為始終目前嚟講，其實就並冇開放 中小學嘅學生市場嘅，你就算話職校有個可以向海外擴容，咁佢都係針對海外。

0: 外啫，佢都唔係針對內地，唔係針對 MNT 學生嘅。咁海外你就算東南亞咧，其實我諗短期內都唔會突然間有一個好大嘅風潮走嚟香港度留學讀中小學嘅。咁所以咧又唔係太急嘅，其實係。
1: 喂，但係依個我就想問一下你，你係覺得應該向主要方向走，即係話，因為香港你嘅定位為國際教書樓，又人才集聚高地，咁你人才啊，梗係帶啲細路嚟，可能有幼兒園到中學都有㗎嘛，佢哋都要讀書㗎，咁有啲可能又要住啊等等。即係你覺得從長遠嚟講，考慮開放埋俾中學生入讀香港嘅學校，因而產生咗一個住宿嘅需要，這個諗法係咪需要有未雨綢繆咧？喺你嚟講，覺得？
0: 可以有未雨綢繆先嘅，未雨綢繆嘅辦法有兩點啦。第一，即係總結城中學社針對大學生、研究生嘅嗰個經驗啦。第二樣嘢咧就話，其實而家我哋見到咧有一啲即係入讀本地嘅國際學校、私立學校，最主要私立學校啦，啊咁嗰啲即係非本地生啦，咁嗰啲咧就即係都係住學生公寓，咁即係大家都知道最近都出咗唔少事啦。咁亦都有啲被票控啦、被控告、被檢控都有啦。咁喺度咧亦都總結一啲經驗出嚟，即係睇下到底。我哋用乜嘢嘅標準去規管呢啲咁樣嘅針對未成年人嘅嗰啲學生宿舍呢？咁呢度呢其實都可以總結到好多經驗，即係可以即係預先而家做定一啲嘅兵棋推演都可以嘅啊。咁當然亦都可能呢都仲有一樣嘢呢，唔係淨係宿舍㗎。咁以前好似我哋都討論過啦，就係嗰個陪讀簽證嗰方面啦，咁呢度都可以展開研究嘅。
1: 我另外一個問題想問呢，就係、是、因為特首呢就係7月1號突然間宣布呢，就將呢個大學城即係北區北都會區的 大學城咧，就加多個字叫大學城區，咁就將呢個成個概念咧，就由人力科技同埋教育三位一體咧，就開到五位一體，就加埋呢個城市建設同埋產業。嗱，咁我個問題咧就城市建設咧就你即係其實都包括埋住啦，即係變咗個咁個面積係大咗好多。照你所知，就嚟呢、這個即係。招標嘅或者將來個發展當中咧，將個字咧多咗個區字之後咧，係咪考慮住嘅地方唔係淨係私人樓宇啦？會唔會呢個城中宿舍都會擺埋呢個大學城區裏邊咧？
0: 我諗暫時嚟講咧，呢、這個唔係太明朗嘅啫，因為
1: 即係唔明朗係即係你唔知道，即係未即係冇政府冇透露啊，亦或其實冇一個概念啫，依家係
0: 我甚至懷疑亦都未有呢個概念。因為咧，而家你北都會大學城區，其實咧更加多咧，即係除咗個面積喺後邊加多個零之外啦，
1: 係啦，一百變1000噶，而家係真係好犀利噶，那個增加係
0: 啊。咁但係咧，我哋而家其實睇到幾乎所有嘅文字嘅描述、政策嘅文字描述啊，都或者係點都好啦，都係強調咧就係產學研要一體化，即係你唔能夠只係一個純粹嘅一個嘅研究嘅，即係學術研究跟住出國際嘅 paper 咁啊 ，OK 搞掂咁，唔係嘅。佢係要好慢慢，即係唔係慢慢要走向係一個可以產業化嘅一個咁樣嘅路徑。咁所以咧，佢嗰個區字咧，我所理解咧，就並唔係話要加多啲住宿啊，加多啲宿舍啊，城中學社，而係佢可能加多啲同產學研有關，尤其是可以產業化，由做 lab 係咪，即係做一啲嘅樣品出嚟嘅，到一路去到一定程度嘅生產線。你諗下，舊年定唔知今年嘅，好似舊年咧。預算案裏邊咧，財爺咧都好強調係有生產線噶嘛，我仲問過佢點為之生產線先？100個工人又叫生產線，10個工人又叫生產線，係咪咁？咁但係呢個概念係好明確㗎，係表述得好清楚。但係好似大學生你頭先所講嗰種情況咧，我覺得唔單止我冇表述過，我覺得甚至可能都冇考慮過呢樣嘢。
2: 我諗佢加個區字，我個人嘅理解啫嚇，加個區字係一個社區嘅，
1: 所以要有住嘅地方咧。
2: 嗰個叫大學城係一個社區，唔單止係產學研，仲有解決生活嘅問題。
1: 係啊，係啊，係，所以要有住嘅地方，所以有住嘅地方啦。
2: 即係唔係淨係嗰啲大學教授，淨係學生，而喺嗰度從業同埋喺嗰度做經濟生活嘅人，喺埋一個社區啊。
1: 係，我知道
2: 規模大學爭好遠，
1: 所以我就問
2: 深度爭好遠。
1: 大學城嗰會唔會有呢、這個即係嗰個宿舍？不過另一個咧，我都有少少擔心咧。嗰、那個產學研嗰個產變地產就慘啊！
2: 唔係係教育產業或者係科研產業，
1: 我知道
0: 係啦，科研產業咁佢如果佢科研嘅用地好緊張嘅時候咧，佢多多少少佢地產都會增值嘅，只不過佢唔係體現喺嗰個住房嗰度嘅增值嘅啫。咁我反而覺得咧，就嗰個區字咧，我好同意頭先兩位主持所講嘅咧，就肯定一個社區。 係咪衣食住行嘅裏邊？咁咁喺嘅時候，你既然嗰啲教授或者頂尖級嘅研究員進駐咗之後咧，佢即係講得逐啲家爺仔乸都入嚟噶嘛？
2: 係啊，
0: 佢對學校有要求啦，有需求啦，咁你中小有咪可以
2: 有戲院俾人睇啦？系啊，音乐厅俾人去欣赏音乐啊，吓
0: 唔止娱乐嘅，唔止娱乐嘅嘢，即系其实最紧要咧，你中小学基础教育都要配套，
1: 系啦，系咪？所以又有学校啊，
0: 98万人，个预期将会增加到280万人，咁点会冇学校咧？系咪？一定有中小学，咁所以咧，可能呢个未来有机会系可以令到香港基础教育咧，从缩翻发校嘅危机中解困嘅，可能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一个选择嚟噶。
2: 系嗱，另外你头先都提过话有啲非法经营嘅学生宿舍啊，咁要堵截呢啲嘅非法经营，就要寻找佢哋嗰个非法经营嘅诱因系啲乜嘢，然后我哋消灭佢啲诱因。喺呢点上，你有咩睇法咧？
0: 我覺得咧，我都係嗰句啦。其實而家未完全開放招收中小學生嘅，而家都係最主要集中喺私立學校啫。咁其實佢哋咧個誘因咧，即係我嗱，佢有需求就肯定係有人去賺錢啦。我覺得佢哋最大嘅問題咧，就可能有少少即係講得難聽啲，發盲啊。即係其實佢哋嗱，而家出事嘅多數喺邊度？喺九龍塘啊。其實其他區都有呢啲學生公寓噶，係咪喺上環啊、北角我都見過，嗰啲又冇出事喎。出事都喺九龍塘。咁喺九龍塘嘅話，其實咧就可能佢哋冇了解到咧，九龍塘嗰啲獨立敲醒咧，其實個積咧個土地個唔係個積，最緊要土地嘅要個用途咧個限制係好複雜嘅。依棟嘅獨立敲醒同隔離嗰棟咧，其實佢要求不盡相同嘅，唔代表話每一棟都係一樣，唔代表話你可以從事住宅以外嘅商業用途啊。你就算住宅以外嘅商業用途，做學生公寓、學生宿舍都好啦嚇。咁其實佢都有好多限制嘅，比如你有兩堂嘅梯啦，係咪？即係一堂係平時用嘅，另一堂係消防梯，咁呢啲可能都未必完全知道嘅。咁所以咧，即係佢唔知道呢啲咁樣嘅土地用途嘅法律嘅規管限制，同埋咧對於嗰啲消防啊嗰啲嘅限制嘅時候咧，即係我唔敢話佢哋係一個甩碌。
2: 你意思係法盲係法律嘅失明係咪？
0: 系啊，系啊，冇错，咁所以咪
2: 重
0: 大招咯。
2: OK， 佢哋可能只系急于即系搵钱而忽略咗，
0: 系啊，
2: 可能知与唔知之间吓、啊，有意与无意之间啦、啊。整得来说系发盲啊。好多谢你，邓飞吓、啊，多谢晒。
0: Okay,
2: 好，跟住我哋咧有 Uncle Sal 咧同我哋讲下点样吓应用英文嘅。
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al。
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al again. 最近咧，蕭叔係病病地，有少少唔係好舒服，把聲都怪怪地。我哋唔係好舒服，我哋英式英文可以點講咧？我哋好耐之前講過咧，一個好常用嘅 expression 咧，就係 to be under the weather。Weather, W-E-A-T-H-E-R, 天氣的 weather, under the weather. 咁呢個喺一個 professional 嘅場合都會可以用到嘅。I'm a bit under the weather. He's a bit under the weather. Under the weather.或者 I'm under the weather 都可以。今日讲多一个字，就系咧 poorly， P O O R L Y， poorly。poorly 咧好多时候咧系一个 adverb 啦，譬如 it was poorly done， poorly made， 就即系整得好差或者做得好差。咁但系有时咧，如果喺我哋口语咧，我哋可以 poorly 咧，亦都可以解系病咁解嘅。咁就唔系 adverb 啦，系一个 adjective 嚟嘅。譬如我 I'm feelingPoorly, I'm feeling poorly. 或者我覺得啊，我病得好辛苦咁樣。I'm feeling poorly. He's feeling poorly. 兩個 expressions. Number one, under the weather, 通常係輕微多少少。Poorly 咧可能會慘多啲。Okay, it's feeling poorly. Adjective 嚟嘅，記住 adjective, not an adverb. 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5: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6: 1872311，
7: 自由风，自由风，
8: 自由风，自由风。
2: 剛才呢我們就講呢個城中學社，接著落嚟一個話題亦都係同住有關嘅，就唔係學生嘅宿舍啦，而係輸入勞工嘅宿舍。元朗嗰有一個叫做潭尾建築業輸入勞工宿舍啦，咁大家知我到佢都好熟悉，我成日都經過嗰度。 营运期咧就去到出年十月就届满啦。咁而家咧土托处就向元朗区议会咧就交文件咧就话计划将宿舍咧就搬去洪水桥下村嘅新发展区里边嘅一幅用地。嗱，两个项目如果比较起上嚟咧，其实无论系嗰个提供单位嘅数目同埋容纳嘅人数咧，都系大幅减少嘅。原本嗰个潭尾嗰度咧就可以提供嘅单位咧就1800个，容纳人数就7000人。而洪水桥下村嗰度咧就提供嘅单位咧即系450个，容纳嘅人数咧就1800人。都唔好讲话总住用嘅楼面面积啦，嗱，潭尾嗰处咧就系10公顷嘅，1公顷等于10万平方米啊。洪水桥嗰度咧系1.3万平方米，可想而知系差几远。现场我哋请嚟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委员林伟光议员嘅林议员，你好，
6: 你好，两位主持好。
2: 大幅缩水应唔应付到嗰个住宿需求呢？
6: 其实按而家嗰个数据显示咧，其实建造业呢个咧输入劳工嘅配额咧系12000名嘅，咁就最新嘅数字都大概7000名工友到啦，嚟到本港嚟到去补充劳工咁样。咁样我自己觉得咧，即系喺嗰个长远嚟讲啊，因为喺嗰个住宿上边咧系有所调整咧，可能都系因应见到我哋早前一啲大型项目嘅基建工程咧都已经陆续落成啦，咁可能嗰个外劳嘅需求咧可能都有一定嘅调节，咁所以有一定嘅调整嗰个住宿嘅空间咁样咯。
2: 嗯，但系据当局嘅数字，截至2026年七月初咧，建造业输入劳工计划第12轮咧批出嘅配额总数系6638个，连同之前嘅已经批嘅总数系6897个，数字系咁。
6: 其实咧，佢嗰个咧系而家建造业嗰个咧，我嘅理解咧系大概系7000人左右到嘅外劳输入。咁啊，佢两个嘅一个系建造行业嘅特别计划，咁另一个咧就系补充劳工之前相关同建造相关嘅行业计划喺度，大概系7000人左右到啦。咁样所以咧，即系我嘅理解就应该大概7000名外劳啦。现时嚟到嘅话就。
1: 我听话听你讲啊，林伟光咧，你话咧就估计咧就人数会少啊，咁因为啲工程就陆续续落成。究竟系啲工程啱啱开始，因为陆续续落成，而依家个人数需求少系因为我哋做得慢或者未及预期，抑或其实系呢个系一个预期嘅减少嚟嘅？
6: 嗱，我見到或者聽到工會反映咧，其實就算現時潭尾嗰個宿舍嗰度咧入住率都唔高嘅，咁佢可以提供7000个名额入邊咧，大概入住嘅人數大概都係約60%左右到啦。咁而我哋亦都觀察到咧，而家咧本身係對於輸入外勞嚟到補充建造呢方面嘅情況咧，亦都係有所調整，就冇早前咧嗰個要求係咁大啦。咁至於工程上邊咧，其實我哋本身亦都係見到嗰個建造業嘅失業率亦都唔係都比一般嘅失業率高喎、啊，咁我哋都成日都講啦，咁究竟外勞只係一個補充啫嘛，會唔會優先用本地嘅工人就業先呢？咁仲有一個關注到咧，其實而家好多嘅公務工程咧都係會用 MIC 組裝合成嘅方式，咁、我估計咧呢方面咧都會係有所對於建造業行業嘅公務工程或者各方面咧都有啲調整嘅。
2: 想重複一下你剛才所講嘅數字，而家嗰個潭尾嗰個宿舍住咗係咪已經住實際嘅數字係大概入住率6成4000几人係咪？
6: 係咪？係啦，對，據我同工會嘅了解，大概4000几人咗啦，大概。
2: 好啦，咁又讲开又讲，实在嗰啲输入建造业嘅劳工咧，佢哋除咗好似住呢个潭尾嗰啲宿舍之外咧，喺私人嘅市场里边有冇啲咩宿舍提供俾佢哋住嘅？
6: 有嘅，其實除咗建造業之外咧，咁樣補充勞工入邊咧，都要求僱主要提供一個住宿嘅安排俾各項嘅外勞咁樣。咁而據我理解咧，除咗係一啲由建造業議會大型啲嘅宿舍之外咧，亦都會分布喺唔同區域嘅，亦都有啲零星嘅宿舍單位係俾啲外勞居住嘅。
1: 咁但系呢啲有冇出現咗一啲即系唔理想嘅情況，或者非法嘅情況出現啊？即系呢啲即系零零碎碎嗰啲。
6: 嗱，建造行業就聽得少，不過反而咧早前咧就住飲食業同埋有啲係司機咧，小巴司機同埋一啲旅遊巴嘅司機咧，就聽到一啲零碎咧，就講到嗰個居住環境相對偏差。咁啊，其實咧外勞計劃入邊咧，佢哋要簽一個標準合約嘅，標準合約入邊咧有定明到呢一啲居住環境嘅條件標準，譬如假設要有提供嘅衞生設施啊等等方面都有要求嘅。咁但係我聽到嘅反應咧，就係有部分飲食業啊，或者一啲運輸業嘅外勞咧，就佢哋居住環境咧可能偏差，可能係男同女住埋一個比較大嘅位置，或啲有啲聽到有啲可能係男嘅瞓廳、女嘅瞓房咁樣等等咧，都係一啲唔理想嘅情況咯。甚至乎咧，有一啲咧都聽到咧話，可能係一啲用一啲貨倉嘅形式咁樣就俾佢哋瞓一瞓張，即係喺個倉隔離行張牀又俾佢哋瞓咁樣都有噶。
2: 嗯，咁啊講翻少少背景資料啦，這個潭尾的建造业输入劳工宿舍的用地呢，其实新鸿基地产在2022年初呢就向政府借给政府的，那就是这个潭尾的一幅超过10公顷的用地，那就当时都是以建造社区，最初是用来做这个社区隔离设施的最初。不过后来呢就在2023年10月呢就将用地改建成为而家我哋所讲嘅建造业输入劳工宿舍。咁一路呢都係由呢个建造业议会佢哋去营运嘅。咁现在洪水桥嗰处呢就会係头先提过啦，改装亦会係用呢个 MIC 组装合成法嚟建造嘅。
1: 刘伟哥，好快我想问一个问题呢。即系从原来入住率都得六成啦，咁而家你见进一步咧，而家俾个新嘅地方都缩细，你都预计系会足够咧？你担唔担心呢个反映我哋而家啲工程系放慢咗，而就业除咗系技术嘅改良，所以我哋唔需要咁多输入劳工之外咧，系反映紧我哋香港而家目前嗰个就业市场一路萎缩，
2: 系。
6: 我会咁理解，因为呢以往我哋大型嘅基建呢，譬如机场三跑呢係相对大型嘅地盘集中啲。
2: 可能日后我哋。好，呢、這个唔好意思啦，我就请我哋直接去交通消息啦，交通消息报道。
9: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0: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元朗猫横路去朗天路方向近住水边围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跟住葵涌公园亦都有意外，同样系部分行车线受阻噶，龙尾去到永德利广场。喺东涌有坏交通灯，位置就系民东路同埋迎禧路交界。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到天桥过海，龙尾就接近香港仔隧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车多，龙尾富健花园。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与立法会议员首次举行对谈交流会，他说视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交流会正面和积极。商务部指美国301调查是典型单边主义行径，美方无权对交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日本熊本县地震气象厅指强度为尼克特制 7.1 级，震源深度10公里。跟住是详尽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立法会议员首次举行对谈交流会，共有67名议员出席。李家超说视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交流会正面和积极。他形容在没有议事规则限制之下，和议员就好像香港队一样交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交流会成功，大家获益良多。陈乐谦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多名官员到立法会同议员举行首次对谈交流会，交流会闭门进行，历时超过一个半钟头。李家超会后见记者的时候表示，对谈交流会有三个目的，包括加强行政同立法机关的相互了解同建立共识，通过新举措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以及分享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以助推动改革。李家超又说他视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又形容没有议事规则的限制下，他和议员就好像香港队一样交谈。
3: 我视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透过对谈交流将不同的角度连接起来，换位思考，双方既制衡又配合，有助促进建立共识。今次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让大家可以在松容的环境、没有议事规则的限制之下，特首和议员就好像一队香港队的队员一样，大家交谈，不设限制，有温度、有深度地去大家讨论问题。
2: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交流会成功，大家获益良多。他说议员在会上分享上个星期到北京研修考察的感受。
4: 不少議員在交流期間都向行政長官分享研修考察的所見所聞、所學所得，以及如何轉化為實際行動，切實做到回饋於行，特別是協助香港更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國家十五五規劃和香港首份五年規劃都是與市民息息相關，立法會呢是一定會更加積極向市民多解說，做好政府和市民之间的桥梁。
2: 今次出席对谈交流会共有67名议员，其中15人有向李家超表达意见。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请来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分析一下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首次举行的对谈交流会的成效。涉及多宗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被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提早退休。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社会对法官及其专业水平有高度的期望，他尊重首席法官采取适当措施。对于港大校长张翔将于2028年卸任，李家超表示感谢张翔的贡献，有信心校委会会做好招聘新校长的工作。林汉山报道。
5: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涉及多宗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今个星期五起提早退休。行政长官李家超到立法会出席议员对谈交流会后，被问到点睇呢个处理手法，李家超话社会对法官及其专业水平有高度期望，佢尊重首席法官采取适当措施。
3: 司法机构一直系独立运作同埋管理嘅，我系尊重首席法官采取适当的措施，去维护公众对法官独立和专业地履行职责的信心。我亦都有信心各级法院的法官和司法人员会恪守他们的司法誓言，以勤勉独立专业的态度去履行他们的司法职责。
5: 對於港大校長張翔將會在2028年，即是十年任期結束後就會卸任。李家超說感謝張翔對港大的貢獻，亦都感謝他預早通知校委會，等港大有足夠時間招聘新校長，有信心校委會會做好聘任工作。
3: 一向呢，各個大學呢，聘任校長呢，都有一套我認為呢，是運作良好的機制的。我會相信校委會是會做好聘任的工作，確保新任的校長能夠帶領港大持續發展，不斷進步，精益求精。我對校委會處理好這個工作是有信心的。
5: 另外，被問到會否就黃錦輝的立法會議席進行補選，李家超就說當局要先辦好未來另外三場重要選舉。
3: 我們選舉委員會選舉大約在11月舉行，明年的三月將會進行行政長官選舉，明年的年底前我們都要做區議會的選舉。未來18個月我們這三場的重要選舉，相對我們立法會一個空缺的一個補選，我覺得在時間上、工作上和相對的必要性方面，我們是先要辦好這三個選舉的。
5: 至於宏福苑業權的收購，李家超說相關工作順暢，目前已經有 90.8% 的業主簽署接受收購建議信件，完成簽署買賣協議的就有 53%。 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1: 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今日開會，將會討論校長張翔決定在2028年的十年任期結束之後卸任校長及副校監職務一事。多名港大校委會成員，包括吳家榮、陳振英、陳仲利、施榮懷等人陸續到港大。教育局表示，政府知悉相關議題已包括在港大校委會今日會議議程當中，而相關事宜屬大學自主範圍內，由校委會按香港大學條例賦予權力自行處理。政府深信校委會將會以大學長遠利益和發展需要為依歸，作適當處理。在北京商务部表示，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301调查是典型的单边主

0: 主義行徑，認為美方無權對交易夥伴是否存在產能過剩進行單方面認定，並採取單邊限制措施。商務部發布關於所謂產能過剩問題的中方立場文件，說有國家和經濟體將貿易問題政治化，炒作所謂中國產能過剩問題。中方倡議各方應該堅持互利共贏，推動共同發展，尊重市場規律。本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趙家俊報導。
1: 全文一萬幾字的文件就產能過剩問題澄清事實和展明中方政策立場。文件說，近年國際經貿格局深刻演變，有關國家和經濟體對自身產業競爭力、市場地位的擔憂增多，將經貿問題政治化，炒作所謂中國產能過剩問題，不斷加碼對華限制措施。文件指出，搞保護主義只會擾亂全球經貿秩序，不利於全球產供鏈安全穩定和產業合作健康有序發展，為世界經濟增長帶來長期風險。中方倡議各方應堅持互利共贏，推動共同發展，尊重市場規律。對於美國就針對產能問題發起301調查，商務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蔚龍在國新辦發佈會上表示，美方無權對貿易夥伴進行單方面認定，
2: 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1: 他又說，中國不會通過匯率貶值獲取競爭優勢，亦沒有必要通過匯率低估來促進出口。
2: 中國堅持市場在匯率形成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中國是負責任大國，不會通過匯率貶值獲取競爭優勢。中國製造具有國際競爭力，沒有必要通過匯率低估来促进出口。
1: 至于产业补贴问题，商务部说，中国补贴主要在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中国愿同各方在世贸组织框架下就有关产业政策开展讨论。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0: 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今日開會，將會討論校長張翔決定在2028年的十年任期結束之後卸任校長和副校監職務一事。多名港大校委會成員包括吳永嘉、陳振英、陳仲利、施永懷等人陸續到港大。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與來華國事訪問的斯洛伐克總統佩列格里尼會談。習近平表示，希望斯方為推動歐盟聚焦中歐共識，妥善處理分歧矛盾，發揮建設性作用。盧曉山報導。
3: 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與來華國事訪問的斯洛伐克總統佩列格里尼會談。習近平指出，2024年中斯兩國關係提升為戰略夥伴關係，中方願意同斯方一起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穩定堅韌的中斯戰略夥伴關係，更好造福兩國人民。
4: 总统先生，你是斯洛伐克资深政治家，多年来是坚定的支持对华友好，为中斯关系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我相信你这次的访问将为中斯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3: 习近平指出，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亦都有不少挑战，能否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中方人士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与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他又欢迎中国企业前往斯洛伐克投资合作，表示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意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透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而在两人会谈前，习近平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两人会谈后出席欢迎宴会，佩列格里尼其后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0: 日本熊本县发生地震，气象厅指强度为尼克特制 7.1 级，震源深度为10公里。香港旅游业议会表示，估计目前有大约15个本港旅行团在九州，涉及大约200名旅客，全部人安全。东瀛游表示，目前有七团，大约140人在九州，全部人安全。集团主席兼执行董事圈国全表示，其中一个受影响旅行团地震的时候正乘坐车辆在熊本高速公路行驶，该高速公路暂时被封，正等候协助离开现场。
5: 但我哋总共呢有七个团呢係喺呢个九州嘅，任务係140位客人。咁首先所有客人都安全嘅。咁但係其中有一个团呢就係喺呢个九州个高速公路。咁嗰个高速公路个地面係裂开咗，咁令到啲车呢就係全部都困咗喺里面，暂时都係等候緊有关当局佢就安排睇点样疏散啲车囉。咁因为都好多车塞住，可能需要一段时间都唔定。
0: 五支的士车队投入服务一年，运输署署长谢咏仪表示，的士车队在招聘司机方面需要再加把劲，吸引多些司机入行。署方会提供不同的协助，有信心车辆总是有信心车辆的是有信心车队的总车辆数目可以达到3500架的要求。他又说鼓励酒店业界多用车队的士，尤其向旅客宣传服务。崔慧欣报道。
6: 五支的士车队去年7月发牌至今，超过2000架车队的士，大约2400个司机投入服务。车队投入服务已经一年，总车辆数目未达3500架的规模要求。运输处处长谢咏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车队在招聘司机方面要再加把劲。
7: 其实的士车队咧，佢喺招聘司机方面咧，的确系需要再加把劲，系需要吸引多啲嘅司机入行嘅。佢哋嗰个嘅的士数量咧系持续增加，到今天为止已经有车队咧，个别车队佢已经系达到佢嗰个承诺规模嘅80%。咁我哋有信心啦，睇住佢哋持续去努力去招聘司机啦，我哋亦都喺方方面面提供多啲嘅协助啦。咁我相信有信心，佢哋慢慢咧系会达标嘅。
6: 现时有16个地点，包括机场同高铁站等，已经设置95个的士车队专用停车处。新嘅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亦都将会设置车队专属停车处。谢咏仪话：鼓励旅游业界多向旅客宣传服务。
7: 对于咧有部分市民同埋游客咧，我哋都听到啊，唔系好太认识车队的士。咁我哋系推动了五支的士车队同八达通合作，提供一个统一的 call 车服务平台。咁嚟紧我哋都会加强推动酒店啦、旅游业界啦，鼓励酒店多啲用车队的士，向市民啦，尤其是游客啦，宣传多啲呢个车队嘅服务嘅。
6: 他又说已经协助车队营办商举办超过20场招聘会，吸引过百名司机加入车队，又说公众对的士车队服务评价普遍正面，认为司机有礼貌，车厢较宽阔和洁净。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基层医疗署自二月推行乙型肝炎共同治理计划，为合资格高风险人士提供乙肝筛查和长期治理。至本月中已经有大约33000名市民参加。卫生署强调，乙肝可以无任何症状，若不接受适当治疗，大约15%至40%可以演变为 肝硬化或者肝癌，呼吁1988年前出生、有家属或性伴侣或有乙肝的高风险人士应该进行检测筛查，达至早发现早治疗。陈晓庆报道。
8: 卫生署的数据估算，本港有 5.6% 人口患有慢性乙型肝炎，即是每20个人就有一个是乙肝患者，隐形感染人口达到大约41万人，主要是1988年前出生、婴儿时期未有接种乙肝疫苗的人士。调查亦指有大约40%患者并不察觉患有慢性乙肝，大约70%患者未有接受医疗跟进。林女士就是透过母婴传播的乙肝患者，由于知道乙肝可以在短时间内引发严重并发症，所以一直有定期验身，亦都因为咁才可以早发现问题。
9: 其实都嚟得好快，因为2024年咧，即系我就去验晒所有嘢，乜事都冇啦。咁啊，2025年又做同样嘅嘢啦。咁点知今次咧就系喺一年之内就已经系照到生咗一粒瘤喺个肝嗰度啦。咁当然医生就即刻话啊，咁你要切噶啦。咁亦都喺唔好彩之中都算好彩咧，因为就系发现得好早，而家都 recover 得好好。
8: 肠胃及肝脏科专科医生冯恩裕形容呢个群组犹如一个计时炸弹，
10: 有少少似一个计时炸弹咁，即系佢哋可以随时出现啲严重性嘅并发症，因为本身自己系冇病征噶嘛。咁到时一出呢啲并发症咧，其实咧已经系太迟啦，已经系有肝癌或者有肝衰竭。
8: 卫生防护中心公共卫生服务处顾问医生黄俊君话：，为推动市民早验早处理，基层医疗处今年二月推行乙肝共治计划，为合资格高风险人士提供评估、筛查同长期治理。到今个月中，已经有大约33000人参加。
11: 如果你不确定自己乙肝的状况，尤其是当你是属于有啲风险的人士，例如1988年之前出世啊，或者是你是乙肝患者的家庭成员或者性伴侣的话，就更加应该行动去接受一个检测，去看看自己的状况。
8: 他话现时的抗病毒药物既安全亦都有效抑制病毒，可以长期服用，降低出现肝硬化和肝癌风险。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持续，两国合共超过300000人疏散，消防当局争取在本星期另一波热浪来袭之前控制山火。法国有162人涉嫌故意纵火被捕，当局呼吁加强防火意识。梁正涛报道。
12: 法国和西班牙正是遭受严重的山火侵袭，大火吞噬几百公顷林地，摧毁房屋，并迫使几十万人撤离。两国分别会在当地星期二和星期三迎来新一波热浪，到时可能会令灭火工作更加复杂。消防人员都争取时间，试图尽快控制多个地点的大规模山火。法国已经有大约220000人被疏散，在有葡萄酒之都之称的波尔多，市长警告山火逼近到距离当地只有15公里，他们正是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以便在接到进一步疏散命令的时候安置大量民众。法国总统马克龙到波尔多视察的时候形容法国正是面临一场史无前例的山火，是二战以来最严重。他向危机中心的消防人员表示，未来几星期将会非常艰难，必须要坚持下去。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就说，在今个月6号以来已经有162人涉嫌故意纵火被法国警方拘捕。他强调故意纵火属于重罪，最高可以判处15年有期徒刑。法国安全部门正是全力追查纵火嫌疑人，所有涉案人员将会依法追究责任。勒科尔尼又呼吁民众加强防火意识，说法国90%火灾由人为原因引起，其中大部分源于疏忽大意，例如乱抌烟头、违规烧烤以及施工过程中未采取必要防火措施等。西班牙亦都疏散超过10万人，中部多处大火蔓延速度有所放缓，但是卡斯特里翁省的火势依然失控。西班牙内政部长说，这两日是控制山火的关键时刻。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双方正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进展良好。伊朗外交部就说，伊美双方仍在通过调解人传递信息。梁正涛另一节报道。
12: 美國日前暫停對伊朗連續近兩星期的空襲行動。總統特朗普當地星期一接受阿克西奧斯新聞網站訪問時表示，暫停行動以便俾談判一次機會，認為伊朗有意達成協議，但如果外交努力失敗，他可能下令恢復實施更大規模的軍事行動。特朗普同日出席密歇根州一个集会的时候又说，美伊正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他在空军一套专机对记者说，谈判进展良好，认为达成某种结果的可能性很大。他有足够耐心和时间和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就恢复两日前的做法。美军目前弹药库存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

0: 人巴加埃在记者会表示，伊美双方仍然在通过调解人传递信息，伊朗亦都未有放弃外交努力，但是有关伊朗请求和美国进行谈判的报道纯属捏造。美国传媒报道，目前谈判主要在伊朗和亚曼之间进行，但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卡塔尔、巴基斯坦和埃及亦都有参与。谈判重点是达成一趟旨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另外，路透社报道，伊朗同时亦都似乎试探紧美国暂停军事行动的底线。沙特阿拉伯、约旦和伊拉克同日都报告遭到无人机袭击。沙特话已经击落袭击包括位于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的无人机，话有关无人机由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在伊拉克境内发射，沙方保留回应的权利。此外，伊朗在也门的盟友胡塞武装话已经袭击向沙特主要红海港口沿布输送石油的输油管道，报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跟住系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行政长官李家超与立法会议员首次举行对谈交流会。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认为，特区政府正寻找不同模式，以建立行政立法良性互动模式，唔会废除旧有交流模式。刘少佳表示，新模式的好处是在非正式的轻松场合较为坦率表达意见，增进感情和信任，无需避忌某些敏感议题。记者仇志荣访问了刘少佳，听下他分析。
3: 特区政府应该就是寻找不同的建立行政立法良政互动的模式，不同模式呢日后都会同时进行，就不会说这个偏重某一种。咁啊，始終咧呢個行政立法機關都需要向公眾交代佢哋嘅工作噶嘛，同埋彼此之間咧嗰個互動過程。所以今次呢個對談交流會咧，應該係一種模式之一。好處就係話咧，即係令到大家喺一度比較輕鬆嘅非正式嘅場合咧，可以較為坦率地去各自表達意見，同埋呢個增進了解同埋信任咁樣。尤其是咧，因為佢喺度閉門進行咧。防止到有個別人士，無論語言又好，官員又好，為咗爭奪曝光機會嚟到去做出比較係出位嘅動作咁樣，呢類閉門方式咧個好處就係話可以坦率交換意見，同埋咧增進感情，同埋促進信任。
4: 呢一類嘅閉門對談咧，有冇需要恆常去舉行咧？個頻率應該係點咧？同前廳交流會同埋互動答問會相比咧，可以補充到啲乜嘢？
3: 前廳交流會基本上就是呢個司局長同呢個議員就住個別嘅課題嚟到進行交換意見嘅。答問大會實際上喺公開場合咧，令到議員可以行使佢一個再向政府問責嘅職能，同埋令到特區政府通過特首嚟到去回應一啲所謂呢個議員嘅公開嘅關切，特別議員所反映嘅市民嘅關切，即係以完成呢個從政人員咧對市民負責咗嘅咁嘅過程。咁喺呢個對談交流會咧，重點應該放喺呢個令到大家喺一個比較輕鬆、非正式場合底下咧，嚟到去交換意見同埋促進互信，即係令到大家可以咧唔需要咧就有對喺對某些議題有所避忌，就可以大膽提出嚟。公開的話咧，有啲時候有啲比較敏感嘅議題咧，好容易咧會令到大家咧可能出現呢個摩擦。甚至是被呢個別有用心的人利用嚟到去製造呢個行政立法嘅分化，同埋喺社會上引發啲不必要嘅政治擔憂。閉門會議好處就話咧，大家可以坦率地咧無所不談，即係令到一啲比較敏感嘅具爭議性嘅議題咧都可以喺嗰個場合提出嚟。
4: 點樣睇今次閉門嘅會談選擇喺議員結束北京研修之後幾日去舉行呢？
3: 呢類咁嘅對談交流會咧，實際上咧，你嘅特首咧有機會表示對呢個立法會同埋對立法會議員嗰個信任同埋重視，特別佢哋今次喺北京考察翻嚟之後咧，咁你特首亦都好想知道咧，究竟佢哋獲得到咩嘢信息同埋呢個得到咩嘅知識，即係令到彼此之間日後咧係咪喺呢個五年規劃個製作過程當中咧，能夠更加有默契，能夠更加形成共識，要令到嗰個五年規劃咧可以更好地進行。今次佢呢個考察本身咧，其實有相當程度在讓立法會員更好地了解呢個國家五年規劃、國家對香港嗰個要求。 同埋香港點樣可以咧去做先至可以聯繫，同埋啲對接或者係服務國家發展戰略咁樣。

0: 我哋有啲差別咧，推到以民為本、本治過程中咧，要考慮到各自嘅特色先得。即係內地本身嘅基層組織相當扎實噶嘛，內地民眾可以通過啲基層組織，有機會可以呢個爭取到呢個政府對佢哋嘅重視。我哋嘅基層組織咧，我哋嚴密性咧同埋呢個廣泛性咧不及內地，用咩更好嘅通訊辦法嚟到令到嗰個市民同政府更好嘅接觸咧，就係我哋要思考嘅問題。
1: 重複新聞提要，李家超同立法會議員首先舉行對談交流會，他說視立法會為政府的改革夥伴。商務部指美國301調查是典型單邊主義行徑，美方無權對交易夥伴是否存在產能過剩進行單方面認定。日本熊本縣發生地震，氣象廳指強度為 7.1 級。本港旅遊業議會說，估計目前大約15個本港旅行團在九州全部人安全。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一般監測站2至3健康風險低，路邊監測站是3健康風險低。健康風險預測明天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明天的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4，強度屬於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 85%。 跟着是财经消息。
2: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3: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李以琴。港股走势波动，初段曾经升超过230点，不过之后一度跌近140点，午后反复向好，收市报25310点，升103点，成交金额超过2500亿元。科技指数报4730点，升幅是0.61%。ATMXJ 升近1%到4%以上，晶片及 AI 大模型股份下跌，内银股普遍向好，建行、中行、招行都升超过1%，内需股、个别汽车股亦都支持大市表现。老铺黄金发盈起，不过股价就急跌近24%，是跌幅最大的恒指成分股，黄金和资源相关的股份亦都向下。外汇基金未计第二季其他投资收益，上半年录得1347亿元的投资收入，贡献最大的其他股票收益按年急升近一倍。不过港股投资就连续三季亏损，上季外汇和债券表现按年和按季都下跌。金管局说，下半年环球投资市场面临多项的不确定因素，外汇基金投资会作出适当的防御性部署。有分析就说，要留意美国息口对于债券市场的影响，下半年外汇基金投资表现会较为波动。罗伟豪报道。
4: 金管局公布未计第二季其他投资收益，上半年外汇基金录得1347亿元的投资收入，其他股票收益按年急升近一倍，至到537亿元，债券收益跌大约35%，至到491亿元，港股投资收益转蚀118亿元，外汇估值上调343亿元，低过上年同期的568亿元。未计其他投资收益，上季外汇基金投资收入908亿元，其他股票收益647亿元，按年急升超过 1.1 倍，首季蚀110亿元，债券收益245亿元，按年跌超过29%，按季微跌。港股投资收益按年转蚀68亿元，按季亏损扩大36%，连蚀三个季度。外汇估值上调84亿元，按年和按季都减少。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下半年环球投资市场面临多项的不确定因素，市场关注 AI 资产价格急升的影响，加上近日美国联储局减少提供前瞻指引，或者会增加市场的波动。若果地缘政治局势再度升温，亦都会加深市场对通胀同埋利率前景嘅忧虑。上半年汇率估值上调带嚟嘅投资收益，亦都未必持续。 佢強調

0: 会谨慎而灵活咁管理外汇基金，作出适当嘅防御性部署。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认为，要留意美国息口对债券市场嘅影响。下半年外汇基金投资收益表现会较为波动。
1: 外汇基金主要投资嘅都系好稳健嘅板块啦，咁但系有一部分一定都会受到牵连。而家个市场都系信外围经济似系几好啦，我哋有个 AI 年代，咁好多企业个盈利冇问题嘅。但系万一咧加息之余咧，发现原来有啲资金系流走咗，可能由高收益市场嘅或者系投资评级流翻入个国债市场，发现市场整体个流动性唔系真系咁充裕嘅，个息差可能会扩阔嘅，影响咧就比较深远啲啦。
0: 林俊宏又指，近期港股嘅升幅唔错，相信下半年相关嘅投资收益相对稳健。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亚太区股主要股市下挫，其中韩股跌超过一成，日本股市亦都跌近4%。有分析员认为，市场继续忧虑人工智能行业投资回报同埋资金压力，加上上半年累积较大升幅，股市出现深度嘅调整。任浩峰报道。
3: 亚太区主要股市下挫，韩国股市收市跌近11%，创大约五个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力守6000点关口收市，但触发今年第八次熔断机制。内地长鑫科技 A 股上市，市场关注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加剧，重磅股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都跌超过一成收市。台湾加权指数失守42000点关口，创超过两个月新低，收市跌近4.7%。日经指数同样创两个几月新低，跌近4%收市，报62364点，创两个几月以来收市低位，同样受到人工智能相关股份被抛售的冲击。内地股市方面，上证指数跌超过1%，守住3800点关口，深证成分指数和创业板指数分别跌超过4%同埋超过7%。二方达香港高级策略师谭志乐话，影响区内股市的主要原因仍然是投资者对人工智能行业投资回报同埋资金压力的关注。
4: 调整其实反映市场对 AI 行业的资本开始是有个重估的状况，但又不代表话180度转变嘅，只不过是有个比较深度少少的调整。归根究底都是讲紧呢个板块啦。2026年的上半年嚟讲，累积了较多的升幅喺度。咁随住近期嚟讲一啲嘅去杠杆事件啦，再加上市场多了不同的声音，上面在资金轮动的情况下，导致到他们的估压比较大。由于之前升得多了，所以一旦回调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比较明显。
3: 美国联储局今个星期议息，谭志乐认为，由于半导体属于重资本行业，如果息口高企，可能会对这一类产业融资和厂房建设构成压力。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2: 澳洲央行总裁布洛克警告，基础通胀率仍然过高，可能需要进一步放缓当地需求，才能够压抑物价上升。如果有必要，将会再次加息。布洛克发表讲话的时候说，仍然不确定今年已经加息三次，是否足够令到通胀率重返2%-3%的目标范围。指出加息对于经济的全面影响尚未完全显现。随美伊战时推高油价，传导至更广泛的成本领域，通胀可能进一步上升。他补充，劳动力市场亦都需要进一步降温。澳洲央行的政策偏向鹰派，市场完全预计今年仍然将会加息一次，指标利率上调至4.6厘。国家税务总局将会打击开票经济涉税问题，定为今年工作重点，以提前防治金融及债务风险。当局话要坚决依法查处经已发布合规开票的正负面清单。任浩峰另一节报道。
3: 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纠治开票经济问题。开票经济是指部分地区违规招商引资和内卷式竞争的严重问题，是透过违规实施和税收挂钩的财政返还，招引只从事开票业务的平台或者空壳公司落户，和一些企业为求业绩，通过在关联企业之间循环开票，以图增加销售收入，并且加大当地经济表现。 喺北京，國家稅務總局局長胡正林表示，開票經濟導致數字繁榮假象，破壞經濟稅收秩序，損害公平競爭環境，因此將九次開票經濟涉稅問題作為今年的工作重點，主要針對開票明顯異常，而且基本無利潤、無稅收、無員工的空殼公司作預警監控，並且發布合規開票的正負面清單。他透露，上半年被排查出存在開票經濟問題的企業，他們的開票金額按年下跌近 38%， 期間亦都排查確認129萬戶空殼企業，推動註銷70萬戶。胡正林強調，要堅決依法查處虛假開發票的行為，認為有關工作可以處理到虛假貿易，並且提前防治金融和債務風險。
5: 在對融資性貿易企業開票進行排查中，對發現虛增業績骗取银行贷款的疑点，我们及时推送金融监管部门处置，助力防范信贷风险。
3: 国家税务总局又提到，税收同经济社会紧密相连，透过税务工作同埋税收大数据，可以睇到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今年以嚟，国家经济运行态势良好，并且呈现向实、向新、向优同埋向绿四个特点。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国家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慧龙说，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的信心，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有关的分歧不应该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加不能够作为设限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与欧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分歧摩擦。他说，欧盟炒作所谓人民币汇率问题是缺乏事实的依据，不利于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发展。中国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他强调，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不会通过汇率贬值获取竞争优势。中国制造具有国际竞争力，没必要通过汇率低估来到促进进出口。同大家讲下，恒生指数收市报25,310点，升103点，成交金额2,506.3亿。恒指期货七月份报25,303点，跌39点。部分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8升1毫，南方海力士两倍杠杆产品38.02元，跌16.48，阿里巴巴112元升1元，中芯国际69.1跌1.55毫，腾讯控股447.2升4.2，恒生中国企业86.86升9毫，智普1,042元跌239元，小米集团29.26升5.8，华虹宏力138.3跌10.3。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方圆生活服务、齐云山食品、明视快想、云智汇科技、木薯资源。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量化派、猫屎咖啡控股、顺记沙溪、南方海力士两倍杠杆产品、永泰生物。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95，瑞士法郎0.82，加元1.412，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兑美元0.697，新西兰元兑美元0.577，港金系报37,860元，比上日收市跌4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022.16美元，卖出价4,022.44美元。港汇指数101.6，冇起跌。
6: 交通消息直击报 报道。
7: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

0: 元朗孖橫路去朗天路方向近水邊圍交匯處的意外清了場，交通回復正常。另外在九龍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碼頭方向近尼敦道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了，龍尾排到去尖沙咀中心。另外尼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也是稍為車多繁忙的。還有就是西九龍公路去葵涌方向跟著南昌公園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了，龍尾是排到去澳海城二期。重複一次就是西九龍公路去葵涌方向跟著南昌公園有意外，阻礙了部分行車線，龍尾排到澳海城二期。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另外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的车龙排到去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还有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映月台。另外九龙方面的路面情况，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比较车多繁忙。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至到油站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近柯士甸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的车龙排到沥源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较早时近住葵涌公园的意外清了场，而家近住荃湾西站比较多车，车龙断断续续去到永德里广场。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屯门乡事会路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排到去友爱村对开。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2: 财经新思维，
3: 欢迎收听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今集找来香港总商会总裁杨伟添 Patrick。 你好啊 Patrick。
4: 你好，方嘉莉。
3: Patrick， 你在商界都有很多年的经验，尤其是航空界，曾经都派驻过去海外10几年，所以都想找你来谈一下相关的话题。事关就是中东局势动荡，再加上最近都很多不同的外围因素很纷争，油价方面大幅波动，和油价直接挂钩的就一定有这个燃油附加费。由这个美以伊战事爆发之前去到现在，油价累积都上升了不少，连带地个燃油附加费亦都是加了不少，大众买机票都真的会几肉赤。商界或者中小企到底在出差的方面有没有说变得手紧呢？
4: 我想这个燃油附加费因为政局中东的情况影响都不是第一次的，在今年那里其实都是有反反复复，燃油附加费都是跟随着那个油价的升或者跌，有了个机制去调整的。而 至於話係咪有影響咧，咁你一定會有啦，因為你嘅成本出差呢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要同人與交往。咁但係其實喺疫情期間咧，線上邊大家做交流啊各樣咧，差唔多已經係進入咗一個嘅新常態啦。就真係需要簽大標啊，或者解決重大嘅爭議啊，或者佢參加啲國際嘅盛事嘅展覽啊，嗰啲咧一定就唔可以缺少咯。而家移入保安咁高嘅，可能企業就去睇睇，喂，究竟呢個出差我係咪一定需要去先？我唔需要去，我用線上能唔能夠達到我想得到嘅成果呢？如果一定要去嘅，咁有冇會可以用其他嘅取代？咁會唔會我唔搭飛機，我轉乘高鐵呢？又或者你嘅唔坐呢個商務艙，坐經濟艙？最主要就係話呢個係咪一定需要去啊？我去嘅能夠帶嚟俾我一啲好嘅成果啦，即係包括話呢個新客户我唔去咧，我就唔可以同佢建立好嘅關係啦。又或者呢個合約咧，佢哋指明一定係要我哋要佢現場實體簽嘅，唔簽我就唔得啦。咁我覺得呢啲綜合加上埋咧，都係一個要靈活性去睇一睇啦。咁航空公司都係商營嘅，咁佢都要睇住佢自己本身嘅營運啊各樣，同埋頭先我講過啦，係有一個好嘅機制喺度啦。其實早幾月又落翻去啦，而家又升翻上嚟。
3: 你講燃油附加費哦。
4: 冇咗燃油附加費，咁即係因為呢個政局嘅環境嘅不確定性啦。美國政府、特朗普政府成日都有好多新招出啦，咁可能突然間聽日就話啊，我哋又同伊朗達成咗某啲協議啦，咁啊油價可能就應聲落翻。所以我諗大家心理上都有啲影響，但係實際上如果呢個一個短線嘅，大家都有啲比較係可以即刻即時去調配翻自己嗰個營運嘅模式咧。佢會令到佢哋嘅成本咧會突然間高漲，
3: 但係油價嘅波動咧點都會對於物流啊或者係運輸嘅成本咧造成幾大嘅衝擊啊！如果話咧考慮到消費者個承受能力啦，一啲企業咧，尤其是零售啊、餐飲啊，甚至乎進出口貿易嘅中小企啊，即係咪好難會大幅加價，好難轉嫁到成本俾啲消費者咧？而商界咧其實有啲咩策略去消化油價急升帶嚟嘅額外成本呢？
4: 嗱，喺呢個燃油附加費引出嚟嘅其他嘅一連串嘅問題咧，其實咧呢個唔係一個單一嘅問題。喺去年美國特朗普政府開始嘅貿易戰開始咧，已經係引出咗好多呢啲成本上漲，尤其是中小企佢點樣去面對呢個突然間轉變嘅一個嘅形勢。所以呢個油價嘅造成帶來影響咧，只不過佢哋一路面對緊嘅其中一個突然間加大幅度嘅一個問題。咁好彩咧，就係話咁多年喺呢個新冠以後咧，大家都明白到咧，成個嘅經濟嘅社會咧都係改動緊，即係包括話成個供應鏈上面咧，要係有個新嘅安排咧，令到喺上游最終又要下游嗰度咧，都係有轉變嘅需要。中小企係一個最難去而家直接面對呢個嘅挑戰嘅一群，開拓多啲嘅新嘅市場啊，縮短咗供應鏈嘅距離啊，用呢個數碼轉型嘅加速啊，同令到佢哋可以喺庫存管理啊，同埋營運效率都提升咧、啊，呢幾方面都可以減少咗單一話因為呢個油價上升帶嚟嘅大嘅衝擊。呢方面嘅政策一路都好支持嘅香港中小企啦。咁而香港企業咧，不嬲都係以靈活變通啊，同埋具有呢個好強韌嘅接受呢個挑戰嗰個嘅方法去處理呢啲改變嘅。政府提出嚟嘅支持咧，都希望能夠喺呢個希望係短暫嘅期間度咧，係幫到中小企咧，係提供到一啲喺現金流啊、其他嘅實務上面嘅一啲嘅支援。
3: 即係你都講得好啱啊！即係政策措施嘅支援啦，都好重要啦。政府正正就住咧香港首份嘅五年規劃咧，做一個嘅公眾諮詢啊。總商會方面咧，係咪已經遞交咗意見咧？有冇話提出咗邊啲嘅核心建議，可以幫嗰啲企業去打好個底咧？
4: 這個你提出一個很重要亦都是很急切的，而家全港都是進行的。第一次政府所做的五年的規劃，其實很重要一點就是說我們怎樣去跟國家的十二五規劃那裡去做一個對接。香港和內地的經濟是不能切割，國家好就是香港好，但這個不是單一個口號來的。 而係話香港我哋有自己嘅獨特嘅優勢，我哋點樣可以係發揮我哋嘅所長嚟配合國家嘅服務所需咧？喺國家嘅成個發展嗰度，如果我哋香港唔能夠了解或者係利用我哋自己本身嘅獨特優勢，去令到國家成個呢個發展更加順暢咧，唔單止國家得益唔到，我哋自己香港咧都唔能夠係持續喺我哋呢個10個中心、2個樞紐

0: 一個人在高地嗰度，呢啲計劃上邊咧向前推進。我哋今年喺五月份已經開始咧做規劃嘅提交嘅全面嘅諮詢工作嘅。
1: 嗯，
0: 透過我哋好廣泛性代表嘅嚟自唔同界別，包括金融、貿易、創科、地產、航運啊、旅遊、零售、中小企唔同嘅專職委員會啦嘅會員，提供俾我哋各自各喺唔同產業上邊嘅一啲意見啦。不同的諮詢會啦、旅震盪會啦，特別都是圍繞住政府提出要研發嗰六個大的議題，就當然第一就要點樣加快呢個北都
1: 嘅發展啦、
0: 建設啦，點樣空間點樣善用咧？經濟、金融同貿易上邊咧，點可以透過呢啲嘅新嘅科技帶出喺已經好成熟由我哋非常堅固嗰度？再向佢拉出一個新嘅一個平台啦。第三當然就係喺創新科技同埋產業嘅發展嗰度，點樣係可以擴大咗包括話綠村網絡啊、綠色嘅科技產業啊、低空經濟啊、傳統嘅點樣去透過數碼嘅轉型同埋 AI 嘅俾到佢哋能夠係好成功咁樣去將佢哋嘅業務嘅轉型啊、民生社會嘅發展啦、國際嘅地位啦，我哋嘅區域嘅合作啊，點樣可以幫內地企業出海啊，又幫外地國際其他企業透過香港入內地嘅發展啊，透過我哋已經有嘅 CIPA 啊，同埋希望能夠最後爭取到入到 RCEP 嗰度啊，大力提升呢個香港咧嘅國際重要樞紐嘅地位。咁而第六嘅範疇準備提交報告裏面咧，就包括呢個文體類同埋嘅綠色生活圈啦。全世界嘅非常要聚焦嘅就唔單止碳中和啦，就係將來成個綠色嘅發展嗰度，我哋點樣可以多啲用多啲數碼化上面，令到我哋成個嘅生活嘅體驗咧，我會有更加有高增值嘅經驗。
1: 嗯，
0: 咁所以啲全部配合曬咧，我哋而家作緊最後嘅啲審讀啦。希望以精准同埋係有價值嘅建議咧，提供俾政府去考慮點樣等一個五年規劃。
1: 但如果話咧，頭先你都講到咧出海啊，咁其實就算咧香港呢方面咧，商界都好積極去拓展咧東盟同埋中東嘅市場。未來五年嘅話，你覺得香港咧可以點樣去幫助企業走出去咧？同埋香港經濟又可以點樣轉型、鞏固同埋提升個競爭力咧？
0: 喺未來嗰五年嗰度咧，我哋睇到就係話 AI 嘅應用咧，就係會越嚟越廣泛。特區政府亦都喺以往嗰兩三年嗰度咧，喺呢個政策上邊話。投放資源嗰度咧，亦都喺呢方面落咗好多筆墨，同埋真係拎咗好多啲嘅錢出嚟去支持佢業界嗰度發展。咁呢個正正都係北都裏邊嘅一個好大嘅引擎。點樣係透過北都嘅一個大發展咧，而令到啲新科技，無論係生物科技啊、人工智能啊、醫療嘅養生啊等等各方面咧，都係希望可以係用我哋本身已經有嘅經驗同埋知識，因為你呢啲新嘅產業嘅發展咧，需要金融啦、貿易啦係去支持嘅。咁如果我哋用到我哋自己本身嘅已經有嘅成功啦。不嬲以一個好開放、好安全、好穩定啊，高度國際化營商環境啦，咁就令到我哋呢個新嘅產業咧，就可以係比較有序同埋係有一個價值嘅發展。咁再加上我哋香港作為呢個國際營商心咧，係全球係唯一係用中英雙語運作嘅普通法嘅體系，亦都係西方國家一般都係了解知道點樣去利用咗呢個法咧。是可以在跨境融資啊、財資統籌、風險管理、國際法律仲裁呢地方度咧，香港佢都係有知道有呢個嘅專業嘅資源，同埋會係做得好咯。又發行咗綠色債券啊、人民幣國際化嗰度啊，
1: 都有一個幾領先嘅地位喎、
0: 呢個好重要嘅地位嚟。咁所以咧就政府已經敲咗好多嘅大門啦，即係包括政府帶領咗好多嘅企業，包括內地企業啦，去走訪呢個中東啊、東盟等地方。咁政府敲門咧，就由我哋商界嗰度咧係要接力啦。以我哋商會為一個例子啦，我哋都安排咗今年嘅九月咧，就會落去馬來西亞、新加坡同埋去印尼嗰度。咁亦都安排咗準備出年當博亞航空公司有首航去呢個中亞時候咧，我哋都會係帶我哋啲會員咧去嗰度繼續同佢啲商會咧係探討點樣係可以建立到更好嘅商業嘅橋梁。 我哋因為喺咁多年嗰度咧，都係一路以少康故事啊。

0: 做呢個國際嘅超級聯繫人啦。我同世界有唔同嘅地區、唔同嘅城市咧嘅商業嘅商會同埋有關嘅團體咧，係簽咗有嘅六十幾份嘅備忘錄啫。
1: 嗯，
0: 咁我哋希望喺呢備忘錄嗰度咧，係可以再深入去透過我哋已經有嘅一啲聯繫咧，將一啲新嘅發展嘅元素咧，係滲透落去嗰度，透過呢啲現有關係咧，係擴充一啲新嘅市場，等我哋香港嘅商界咧，能夠咧繼續拓展，繼續利用咗香港自己本身嘅優勢咧，去嘅接下呢個新經濟嘅由呢、這個科技嘅帶動引出嚟嘅一啲更好嘅發展前景。
1: 嗯，好啊，都唔该晒咧，香港总商会总裁杨伟添啊 ，Patrick 啊，同我哋咧分享咗好多啊，包括咧系商界点样应对油价上升带嚟嘅额外成本啦，仲有就系咧总商会啊嚟紧啊会带住咧会员啊、企业啊点样去帮助佢哋去开拓更多嘅海外市场。唔该晒你 ，Patrick。
0: 唔好客气，翻返嚟。
1: 唔该晒。
0: OK。
1: 这个钟头的傍晚新闻天地到这里，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立法会议员首次举行对谈交流会，共有67名议员出席。李家超说视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交流会正面和积极。他形容在没有议事规则限制之下，与议员就好像香港队一样交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交流会成功，大家获益良多。金管局公布未计第二季其他投资收益，上半年外汇基金录得1347亿元投资收入，第二季投资收入908亿元。上半年最大贡献来自其他股票收益，达到537亿元，按年急升近一倍。债券收益减少至491亿元，港股投资转蚀118亿元。上半年外汇基金支付与财政储备存款以及政府基金及法定组织存款分别是109亿元和58亿元。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国家之间发展正常关系，开展正常合作，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林健回应有报道指美国计划投入几亿美元抗衡中国在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影响力。他说中方一贯反对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中国和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特别是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不是要拉拢或者对抗，而是要共同捍卫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维护国际秩序，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另外有报道指美国关注中方在太平洋地区布设海底光缆，林健说将海缆议题政治化、泛安全化，只会破坏正常的国际市场规则，威胁全球数据互联互通和网络安全，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在北京，商务部指美方不能够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就近期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301调查，商务部政研室主任林慧龙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这个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美方更加无权通过301调查对交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林慧龙说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去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决捍卫自身正当权益。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跟你讲路面的特别报告啦。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南昌公园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去到油麻地交汇处，同埋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的意外亦都是处理紧，仲未清场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车龙排到去帝国中心。另外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接近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过咗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的九龙入口 窝打老道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竹园道。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稍为车多，龙尾近花园道口。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这一段仍然是比较繁忙的，龙尾近九龙面粉厂。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康宁道至到定富街比较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玉龙山车多，龙尾去到丰和村。荃湾路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去到永德里广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乡事会路比较多车，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友爱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启瑞耕艇落斜去观塘、大埔道径口路去九龙和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吸咗伊糖米子的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伊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伊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伊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伊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伊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6。
5: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6: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喺变局中揾机遇，喺挑战中求转变。
5: 逢星期五晚上7:30，
6: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7: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區，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0: 各区准备好未
1: ？Ready，ready，
2: 3, 2, 1, go！
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4: 十八好时光
5: 嚟到今晚嘅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6: 哇，我仲今日把声好感性同性感，同
5: 你
6: 话俾你万芬，
5: 大家都好精神嘅。
7: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陈文生哥哥啊。
5: 大家好啊，嗱，虽然我今日性感又感性啊，但系咧而家我心情好紧张，好兴奋
6: 啊。
5: 因为点解咧？嗱，世界剑击锦标赛2026啊，今日咧就喺亚博馆上演呢个男士花剑嘅团体赛啊嘛。嗱，世界排名第三嘅港队而家咧就正系同世一嘅意大利争夺金牌噃。
6: 系啊，现时世界排名第三嘅男花港队咧，被列入为咧三号种子噶啦。喺64强嗰时咧就轮空啊吓，32强同埋16强咧同样以45比28击败排名48嘅澳门，同埋排名14嘅比利时。8强嗰时仲劲，45比37击败上届嘅季军匈牙利啊！继2023年之后咧夺得铜牌。之后嘅一届再次晋级世锦赛嘅4强啊！而家7点就打紧决赛啦。
7: 冇错啦，我哋嘅节目尾声嘅时候都会同大家更新咧最新嘅战况嘅。咁当然要祝我哋嘅港队势如破竹，系啦，喺主场咧夺到呢个世锦嘅金牌就最好不过啦。Yeah!
2: 区区有睇头，
5: 嗱，当然啦，香港系一个盛事之都啊嘛，咁啊，当然啦，除咗头先我哋讲嘅世界剑击锦标赛2026之外，今日同样咧都有另一个盛事，就系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香港动漫电玩节咧，眨下眼咧，今日都已经系最后一日啦。而今届嘅活动规模啊，都系创新高噶嘛。会场啊，首次扩展到去5楼嘅展览厅嘅。
6: 系啊，亚太区 cosplay 嘉年华就喺今日嘅中午举行啦，有好多对亚太区嘅知名 cosplayer 咧组队参加演出噶，好犀利啊！佢哋唔少动漫迷咧都精心准备佢哋嘅服装啦，同埋造型咧去到现场噃。
7: 大家梗系好想知道现场气氛系点啊？唔紧要，我哋有外勤主持 Kitty， 今日咧下昼嘅时候咧已经去到湾仔会展啦当中噶啦。Hello Kitty 咧喺当中、啊。
5: Hello Kitty 你好。
7: Kitty。
8: 你好啊，
7: 系嗱 ，Kitty， 今日咧系呢一个嘅动漫节嘅最后一日咯，咁我想问一下啦，其实咧当中仲有呢个嘅亚太区嘅 cosplay 嘉年华啦，咁其实系咪真系好多人咧打扮得好靓好特别噶？你自己有冇打扮啊？
8: 我自己咧就扮紧一个翻工嘅香港人。
7: 哦，即系平时唔使扮嘅，系今日扮啫。
8: 系啦，咁讲到明今日系最后一日啦。其实咧，我沿住咧港铁站嘅会展站行到会场咧，基本上咧沿途都系充满住唔同精致造型、角色打扮嘅人噶。今年咧嘅大会咧，首次将个场地扩展去到5楼 Hall 5咧，就将 Cos Paradise 咧移到去呢一区，咁就俾啲 cosplayer 啦，佢哋更加大嘅场地可以交流啦，摄影师都可以影到好多靓相。咁我而家喺 Hall 5咧，的确系见到好多唔同嘅 cosplayer 咧。盛装打扮，充满活力啊！
6: 哎呀，我好想进入你嘅眼睛啊！我好想睇下现场嘅情况啊！真系。
5: 不过你都咪话，今日搭车嘅时候咧，都见到喺港铁啊或者火车上边都有唔少人已经系换定衫噶啦。嗱，不过啦，去到而家呢一刻，其实距离8点闭幕，大约剩翻1个钟嘅啫。而家现场气氛又系点样咧？
8: 嗱，而家距離咧8点閉幕咧就唔夠1个钟啦，現場仍然都係好熱鬧噶。咁雖然係最後階段，但好多人咧都仍然係留喺度影相啦，都未走。包括我身邊咧嘅悠悠。
5: 哦
6: ，Hello，Hello
5: 悠悠，
6: 同我傾下偈先。Hello 悠悠，
7: 悠悠
9: ，Hello，
6: 你好啊，哎呀，好歡迎你啊，我即刻要訪問你啊。你咧係第幾次參加呢個動漫節嘅 cosplay 啊？你今日同邊個一齊嚟玩啊？
9: 我今日自己一个嚟嘅，咁今年系我第二年过嚟玩 cosplay 啦。
7: 咁样我想问下你咧，你今日咧扮演啲乜嘢嘅角色，同埋点解会拣呢个角色嘅？
9: 我而家系做紧 Zootopia 优秀大都会入边嘅朱迪警官啊。因为咧我好中意，系因为我好中意呢个作品啦。咁同埋我觉得咧呢、這个角色咧总系能量满满嘅，咁我就会好想 call 晒呢个角色啦。
5: 系、不过咧就未必我哋嘅听众个个都知道呢一个角色系点样嘅外形装扮，点啊？可唔可以都同大家描述一下？其实你系咯啊，呢、這、一个外形系点样嘅咧？

0: 个即系亦都要准备咗几耐嘅时间先至可以做到你而家呢个新嘅造型咧吓。
1: 咁啊，朱迪警官咧，咁佢其实系一只兔仔嚟嘅，咁我就冇完完全全做到只兔仔啦。咁所以咧，我自己都着咗一套女警装，然后加一对长 hood 咁样，亦都有戴咗灰色嘅假发啦，同埋戴咗一对兔耳仔嘅。
0: 哦，呢啲全部都系要自己订制，一定自己做啊？系点样噶？
1: 基本上都是订的，咁当然啦，买落嚟嘅嘢咧唔一定係 100% 去 fit 自己嘅。咁譬如最大嘅心机可能係个头啦，因为个假发又未必完全可以贴合到自己嘅头型，咁要做一啲嘅修剪啦。咁兔耳仔咧其实都有啲重量，好容易会向前啊向后啊摆嘅。咁我就要用好多嘅发针啊发夹去固定佢。
0: 哇，其实化妆 set 头要用几耐时间嘅，需唔需要人帮手添嘅呢下嚟。
1: 我觉得比起现场咁多咁有心机咁劲嘅朋友呢，咁我呢个算係简单啲嘅。你当我3个钟头左右啦。
2: 哦，咁都好快啊。我想问你个头咪高咗嘅，你搭地铁嗰时候会顶到定係点样我都諗起有发古装片啊。
1: 通常咧就會分開唔同嘅部分嘅，有啲咧就著咗先過嚟嘅，有啲咧就啲配件嗰啲後來加啦。
2: 我嚟到現場先啦，咁我想請教一下啦，你覺得咧動漫節咧對於咧 cosplayer 嚟講咧最大嘅吸引力係乜嘢呢？
1: 咁首先我覺得 cosplay 嘅咁多位朋友仔呢，咁佢哋鍾意呢個角色，同時亦都想分享俾人睇自己呢一份嘅心機啦。咁動漫節佢最大嘅吸引力呢，就係講緊一大班都係志同道合嘅朋友，咁佢哋可以聚埋一齊去投入呢一件事啦，甚至乎係本身其實大家唔識大家嘅，但係都可以得到一個 linkage 啦。咁同埋係啦，冇錯啦，就算唔係一啲有 cosplay嘅朋友仔啦，即系啲公众大朋友、小朋友啦，咁佢哋走嚟揾自己去影相咧，咁有时佢哋望住你张相，佢都会觉得好开心噶。
3: 都系噶，系啊系啊，因为咧，
1: 令到系啦，人哋开心，自己又开心。
3: 因为咧，净系一个真人版啊嘛。咁有冇啲朋友咧会话哦，今日咧就扮一个角色，听日又扮第二个咁样嘅咧？
1: 系冇错嘅，咁好多朋友仔咧，其实都会每日做唔同嘅角色嘅。咁有啲如果觉得啊嗰个造型我真系好中意，好想俾多啲朋友仔见到咧，咁可能重复一两日都唔出奇嘅。
2: 哦，咁有冇试过同你撞咧？即系你又扮呢个角色，佢扮呢个角色，但系咧，即系大家个效果唔同噶嘛？会唔会眼神交流？因为我哋演员最怕撞衫，但系你哋可能唔怕噶喎，你哋系点噶？我想知道、啊。
1: 撞到就絕對開心啦，
0: 好開心添㗎！
1: 係啦，譬如我今日係朱迪警官啊，咁其實現場咧都有好幾位嘅其他人都有啦，咁我哋咪圍埋一齊影相，令到個效果更加好睇咯。
2: 哎呀，好正、啊，
3: 開心啊！咁同埋咧，我想話咧，當你扮朱迪警官嘅時候，你係咪入埋嗰個 character， 就好似演戲一樣？我今日就係朱迪警官，喺現場嘅時候，我就係一個警官，做翻佢 character 嘅嘢㗎。
1: 冇错噶，咁我另外咧仲会有一支嘅萝卜笔啦、录音笔啦，咁我都会播下入边啲录音俾啲朋友仔听噶，我甚至有手扣扣埋喺身度添噶。
3: 哇，入型入格喎你，
0: 所以即系今次你应该亦都玩得好开心啦，系咪咧？
1: 系啊，
0: 系啦。
2: 但系你啲衫系咪拖住个夹噶？我见到咧好多 cosplayer， 虽然佢哋做人好劲嘅，但系佢一定会拖住个买餸车或者夹噶，系咪咁噶？你
1: 个夹除咗攞嚟摆嘢，更加重要系攞嚟坐。
2: 哦，
1: 系啊，同埋坐低可以摆多啲唔同嘅 pose 影相，唔一定净系企啊。
0: 系啊，系啊，因为你都真系玩足一日噶嘛，系咪？
2: 好投入啊！
1: 大半日啦，
0: 系啊。好犀利啊！咁亦都真系戥你高兴啊！真系玩得好开心啊！听我就咁听啲话都听到好兴奋啊！
2: 好享受啊！我想话喺场地咧，系啊，即系譬如你同我去买嘢饮咧，嗰啲服务员咧会目不暇给啊，因为突然间有唔同嘅角色嚟同佢买嘢，好正嘅个感觉，我觉得。
0: 系啊，
1: 其实呢度有啲朋友可能佢哋甚至会自己带埋嚟嘅咁样咯。
2: 可能会有角色入面嗰啲餐具带嚟，
3: 可能角色里面有啲唔同嘅食物佢都会带嚟咯。
0: 系啊，咁喺度就唔该晒 Yoyo 同我哋嘅分享啦。
3: 多谢你，
0: 仲有唔够一个钟头喺呢一个会场入边玩，亦都祝你玩得尽兴啊，玩得开心啲啦。好，唔该晒 Yoyo， 亦都唔该晒我哋嘅爱勤主持 Katie 啦，唔该。哇，系啦，真系听佢哋听得咁开心啦！其实真系喺呢一个时候，大家如果都市人咁辛苦的话，能够揾到自己嘅兴趣都非常之好啊！
2: 系，
0: 而呢个时候亦都送上草蜢嘅《黄昏都市人》啊！

0: 安永佳人称港版 C 朗，由细到大都是众人焦点。三届香港最佳教练朱志光都话：安永佳咁靓仔，踢唔踢到波噶？由中甲最有价值球员，到今日踏上上海海港呢个更加大嘅舞台，面对一众国脚，佢唔单止冇退缩，仲每日逼自己进步。
1: 大家好，我是安永佳，上海海港嘅前锋。
0: 大港脚闯中超，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2: 18俱乐部。
3: 系啦，唔知道大家最近有冇趁假期出走市区，去感受一下香港嘅另外一面咧？其实新界嘅西北咧都有传统嘅鱼塘风貌噶噃。
4: 系啊，由香港湿地保育协会主办嘅鱼塘四重奏日落鱼塘生态导赏团咧，系由本地嘅渔民带路噶，走入去元朗大新围啦，同埋甩洲鱼塘，亲身咧讲解鱼塘系点样运作啊，仲有咧香港传统嘅渔业背后嘅故事噶。除咗可以认识本地传统渔业之外咧，仲可以去鱼塘观鸟噶。
5: 系啊，喺日落时分咧，大新围甩洲嘅天空咧会慢慢转色噶。嗱，中意摄影嘅人咧，佢哋就话啦，可以捕捉到咧日落嘅美景噶，亦都可以等到夜晚嘅时候咧，可以探索埋夜间生态环境添啊。
3: 嗱，由日落玩到入夜啊，一个鱼塘四种体验啊。电话线上边咧，亦都请嚟啊，系香港湿地保育协会高级项目经理夏嘉怡 Carrie 咧，同大家介绍下今次嘅活动嘅。Hello Carrie 你好。
6: Hello， 大家好。
5: 你好。
3: 系啊 ，Carrie 不如先同我哋介绍一下鱼塘四重奏日落鱼塘生态导赏团嘅目标啊，同埋当初点解会举办嘅咧？你哋希望透过呢个活动带出啲乜嘢嘅信息噶？
6: 咁呢，因为其实我哋自己都好鍾意大自然环境啦，咁其实去到嗰陣时呢都由日头开始喺度做嘢啦，咁慢慢见到哇，其实原来喺鱼塘欣赏到日落呢係咁靓嘅个景色，因为其实喺大新围甩洲呢个地方呢嗰、那个鱼塘嘅范围係好多好大啦，咁亦都好平坦啦，咁所以你一望埋去係嗰、那个感觉係都几壮阔嘅，其实係係啦，咁所以就不如呢一个都即係大家都可能係都市人，平时睇到日落可能喺办公室望出去啊有少少辣咁样嘅咋嘛，可能比较难得去走到一个咁广阔嘅环境去欣赏日落，咁所以就諗住啊不如都搞一个咁样嘅生态团啦咁样嘅。咁至于嗰个嘅目的嘅话呢，咁当然好紧要嘅就係即係可以同到养鱼户去合作去做呢个活动啦，由佢哋去介绍返其实香港嘅养鱼嘅一啲嘅历史啦，因为都可能好多人都唔知道啊，原来香港仲有本地出产嘅淡水鱼嘅，係啦。咁所以呢就係好多人啊，原来仲有㗎，即係諗住都以为冇㗎啦，其实原来仲有㗎，係啦。咁所以呢一样嘢都好想俾多啲嘅大众知道。
4: 咁点解会揀元朗大新？

0: 围同埋甩州鱼塘作为活动嘅地点嘅。
1: 嗯，咁头先都有讲到啦，即係因为本身呢一带呢都仲有保留住好大片嘅养鱼嘅地方啦，咁、而且佢哋亦都係仲有一啲保留传统嘅操作啦、譬如呢一个基围嘅养殖係啦，咁所以呢一度都係好值得去入去啦。咁其次头先都有讲到呢个环境都係比较平坦嘅，係啦，容易去行嘅，係啦，咁所以一般嘅家庭啊或者係新手啊，佢哋去行呢都会容易嘅。咁仲有呢个地方其实交通都方便嘅，喺元朗都会有一架小巴可以入到去大新围，然之后啊大约行十分钟左右呢就已经可以去到鱼塘嘅范围囉。
2: 嗯，都好好啊，係啊。咁活动呢分咗四个部分㗎嘛，分别呢就係有认识传统渔业啦，仲有就係鱼塘观鸟，同埋呢日落摄影，同埋呢夜间生态探索嘅。不如咁样呢同我哋介绍一下相关嘅内容啦。
1: 嗯，咁譬如头先养鱼嗰度啦，咁我哋就会邀请返当地嘅一啲嘅养鱼户啦，咁有啲都已经係由上一代去到今而家呢一代呢，即係几十年呢都喺大新围或者甩州嗰度呢去养鱼咁样嘅，咁就会由佢哋去介绍返佢哋嘅操作啊、历史啊咁样嘅。咁而其实呢一区嘅渔民都好友善啦，亦都好乐意呢去分享呢一啲嘅经历啦、知识啦咁样。咁下一个咧就会系观鸟啦，因为其实鱼塘范围咧都系好多雀鸟喺嗰度栖息嘅。咁尤其是系水鸟啦，又或者系翠鸟呢一啲嘅鸟种咧，佢哋都系好中意喺鱼塘嗰度去觅食啦。咁所以咧喺嗰度观鸟都会系相对会容易见到佢哋嘅出没啦。系啦，咁跟住就慢慢由日头开始观鸟，因为同埋黄昏时间都系啲雀鸟开始即系翻屋企啊，亦都会途经呢啲鱼塘范围，咁所以都系观鸟系一个好嘅时间。然后去到日落嘅时候咧，就啱啱就可以睇埋嗰个日落嘅景色啦，大家可以去影相啦，或者系享受当刻嘅宁静啦。系啦，咁然后去到入夜嘅时候咧，亦都系啱啱就会系比较多有机会会见到有萤火虫出没嘅时间嚟嘅，系啦。而喺嗰一区亦都会系有会揾到一啲嘅特别嘅萤火虫嘅，系啦。
3: 嗱，同埋我知道你哋活动咧就会派发一份鱼塘乐悠悠啊，一份嘅鱼塘生态图鉴咧，当中入边有啲咩嘅内容噶？
1: 哦，呢、這个就好犀利啦！我哋咧。咁首先佢係折埋就好輕便嘅 A5 咁大啦，攤開呢其實佢有成 A2 咁大張嘅，
2: 好大喎，真係好地道，
1: 好大張㗎，係啦。咁佢同埋我哋都做咗一個嘅防水嘅物料啦，咁所以佢好適合呢喺戶外攞出嚟去用咁樣嘅。咁而佢內容呢其實就將我哋嘅 tour 呢就精華咗落去嘅，係啦，包括會講返少少嘅魚塘嘅一啲嘅歷史發展啦，咁究竟個魚塘其實係會點樣去操作啊？又或者係其實養緊乜嘢嘢嘅淡水嘅魚種呢，而家好常見嘅，譬如烏頭啊、環魚啊呢啲呢都會有一啲嘅圖像會睇到嘅。係啦，咁最後另外一頁呢就會係一個嘅圖鑑嚟嘅，咁就係列出返呢喺魚塘區比較常見嘅一啲嘅雀鳥嘅種類囉。
0: 鱼塘咧一向都系雀鸟重要嘅栖息地嚟噶，咁你又会希望大家嚟睇嗰阵时啦，要留意啲乜嘢嘅即系生态嘅现象啊，或者乜嘢嘅雀仔，我哋会特别咧就系望到噶。
1: 哦，咁咧生态现象咧，咁其实因为喺鱼塘咁主要都系都会有好多嘅一啲嘅水鸟啦，因为佢哋都系去觅食，都系主要系食鱼啊、虾仔啊咁样样嘅。咁其实咧而家呢啲时间咧，仲有好少部分嘅雀鸟咧，仲会有机会喺度养育紧佢哋嘅幼鸟嘅，系啦。咁我哋之前即系都系几日之前咧，再去考察嘅时候，都仲会见到有一啲鱼塘咧，都有一啲嘅水鸟嘅巢啦，然后有啲嘅 BB 就会跟住喺度游啦，喺个鱼塘嗰度。咁所以有机会会观察到，哦，一个鱼塘其实唔系净系养鱼嘅。咁其实除咗话又系去觅食之外啦，雀鸟去觅食呢个行为咧，我其实都系一个繁殖嘅地方嚟噶，系啦，或者系养育幼鸟嘅一个地方嚟嘅，系啦。咁另外其实亦都可以睇，除咗我话focus 喺雀鸟之外啦，咁其实周边嘅都会有一啲嘅果树嘅，因为其实咧渔民咧都好善用嗰个鱼塘嘅成个环境，即系有水嘅范围梗系养鱼啦。咁啲塘泊之间咧，其实

0: 名参加啦，有乜嘢嘅方法，同埋咧，其实嚟嘅时候咧要注意啲乜嘢事项噶？
1: 咁即系最方便咧，就可以去翻我哋嘅 Facebook 专页啦，就系、是、香港湿地保育协会呢个 Facebook 专页。咁我哋就已经将呢一个嘅活动咧摆咗上去噶啦。
0: 系，
1: 咁就有一个报名链接，去揿翻咧就去报名就得噶啦。
0: 嗯，
1: 系啦。咁如果真系可以参加到嘅话咧，到时嘅话咧就当然系着翻合适嘅装备啦，即系系啲长裤啦、浅色衫啊、戴翻帽啊咁样样。咁咧我哋都好贴心啦。咁因为即系。有啲可能係新手啊咁樣，咁我哋都會每人咧會準備一副望遠鏡咧，俾佢哋去觀察。
2: 好貼心啊！
3: 系啊，咁喺呢一度咧就唔该晒再次唔该晒 Carrie 同我哋介绍咗呢一个嘅活动啦，鱼塘四重奏日落鱼塘生态导赏团啦，唔该晒 Carrie，
0: 唔该晒，
1: 拜拜，
3: 系啦，而呢个时候咧，我哋亦都要准备听一节嘅新闻啦，新闻之后仲有半个小时嘅十八好时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下午发生强烈地震，据报最少50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后怀疑发生爆炸，商场二楼部分区域坍塌，据报多人被困。报道引述警方消息说，不排除商场内会有大量伤亡，准确数字需时确认。另外有报道指，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坍塌，八代市有工厂的烟囱倒冧。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并表示当地持续发生余震，最大强度达到六级。电力公司表示，熊本县大约有48000户停电。至于震央一带的核电站，暂时无异常。受地震影响，九州新干线全线停驶。港大校长张翔将于2028年，即是十年任期结束后，卸任校长及副校监职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感谢张翔预早通知校委会，俾港大有足够时间招聘新校长，亦感谢张翔一直努力工作以及对港大的贡献。至于校长的聘任工作，将会交由港大校委会处理，有信心校委会会处理好有关工作。李家超说，各大学就聘任校长都有良好的运作机制，相信校委会会确保新任校长能够带领港大持续发展，不断进步，精益求精。法国足总宣布，名宿斯丹当地星期二获委任为法国男足主帅。斯丹说，对他来说是重大和难以言喻的喜悦，内心有很多感受，已经准备好迎接挑战，这个也是推动自己走到今日的动力。他形容执教国家队是自己唯一梦寐以求的工作，过去四至五年间曾经收到不同球会的执教邀请，但是他为了法国队而一一拒绝。报道说，现年54岁的斯丹接手法国国家队之后，将会执教四年，任期直至2030年世界杯。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喺九龙区嘅交通意外啦。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南昌公园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不过就冇造成明显挤塞噶，经过都要留意翻啦。喺后些少啦，连翔道去葵涌方向，同埋中九龙绕道油麻地出口啦，交界呢一段系比较繁忙。在尖沙咀那边，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着弥敦道的意外都还未清场的部分行车。

0: 线封闭紧，龙尾排到过去尖沙咀中心，亦都影响到啦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稍为繁忙。喺东涌嘅坏交通灯仍然系修理当中噶，位置就系文东路同埋迎禧路交界嘅交通灯号未能够正常运作，一带车多少少，行人同埋司机经过都要加倍小心啊！另外就是城巴的观光巴士消息了，由于在赤柱东头湾道是有悬垂树枝的关系， H3 和 H4 这两条路线是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主要是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仍然比较车多，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着海防道车多少少。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着新墟慢车龙尾柏丽广场。另外青山公路扫管笏段去元朗方向，跟着黄金海岸都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启德隧道耕艇落斜方向观塘、大埔道径口路去九龙方向、葵涌道上呈祥道方向观塘。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的，做个精明的驾驶者，见到道路工程的箭嘴指示灯闪动时，就要专心留心，不分心，适当减速，依照箭嘴的指示小心行驶，这样才是好心态出行。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係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跟住油麻地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至于前些少啦，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南昌公园嘅意外就已经清场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就係较早前啦，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弥敦道嘅意外都处理好，一带仍然比较车多，经过要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4: 翻工翻到麻木，
5: 见工见到心淡，
4: 请人请到头痕。
5: 八月一号起，职场发挥正式回归。
4: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界职场达人分享翻工、见工、请人秘笈。
4: 打工仔、
5: 管理层、
4: 老板们一齐嚟实践啦！
6: 职场叮一叮，翻工智慧有提升。
7: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8: 各区准备好未
9: ？Ready，ready。
7: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0: 十八好时光，
11: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2: 仲有我芬妮李文芬，
13: 仲有阿陈文生哥哥，大家好，
11: 大家好。嗱，头先喺节目开首嘅时候，我哋就去咗湾仔一转啦，入边咧就介绍咗呢个动漫电玩节啊嘛。
12: 系啊，
11: 呢个时候湾仔另一个好地方，我哋都想同大家介绍下噃。
7: 去呢度，去嗰度，去嗰度。
11: 系啊，我哋咧就想同大家去呢个地方噶啦。其实古物咨询委员会咧上个月开会咧就通过咗向发展局局长推荐啦，将湾仔洪圣古庙同埋赤柱清真寺列为法定古迹嘅。
12: 系啊，坐落于皇后大道东嘅湾仔洪圣古庙咧，本身咧已经系一个一级嘅历史建筑嚟噶啦。咁大概咧就喺1847年啦，至到1852年嘅年间咧兴建嘅，系区入边咧现存最古老嘅庙宇之一嚟噶，位于咧当时嘅河 海岸線旁邊。咁你諗下填海幾犀利？本來都係海岸線係咪？亦都係咧區。

0: 外咧，華人嘅祭祀嘅場所嚟噶。
1: 冇錯啦，古諮會委員咧張瑞威咧喺會上面就指出啦，灣仔洪聖古廟見證咗港島早期由漁村啦，去到咧商户聚集嘅歷史噶。佢都亦都好關注啊，古廟橫梁上面咧，其實有好多咧石灣公仔已經斷咗頭啦，建議咧評級之後咧重新咧修復翻佢嘅。咁古諮會下一步咧將會推薦俾發展局局長，將兩座嘅建築列為法定古蹟。
0: 嗯，我哋咧请到本地文化组织情寻香港创办人温佐治咧，同大家介绍一下湾仔洪圣古庙嘅历史背景啦。原来呀，佢喺地理嘅位置同埋门前嘅大石咧，都有段古噶。
2: 大家好，我系情寻香港嘅创办人温佐治。湾仔洪圣庙咧系历史好悠久。

0: 有段故噶。
1: 大家好，我是澄沉香港的创办人温佐治。湾仔洪圣庙是历史很悠久的一个古迹来的。洪圣是我们南方的海神，主要就是保佑那些沿海居民水陆平安。所以我们在香港沿海的地方都有不同的洪圣庙，我们湾仔洪圣庙都是。其实它起的位置就在今天皇后大道东。当时呢其实是一个港岛北岸的原始海岸线，正是这个原因我们会见到呢洪圣庙好像骑了在一些大石上面兴建的。那些大石呢其实就是海边原始的大石来的。正门的出面呢好像有个石壁，即是好像有个走廊那样。原因呢我们推测呢，因为如果在海边如果有些海水的潮汐涨退，可能海水会直接涌入间庙，所以呢我们在出面呢有个围栏这样，变相呢就要在两侧进入我们洪圣庙里面参拜了。我们洪圣庙一望出去呢，一边就有一条大黄东街，一边就叫大黄西街。大黄即是洪圣大黄嘛，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很早很早之前呢洪圣庙大家都已经是不陌生的了。洪圣古庙因为最古老的文物，我们看到是距离现在都超过170年的历史的了。道光27年，即是1847年的一个油灯组。那它很特别的，它又不在一个庙的里面，在一个庙的出面，一个我们叫做社宫，即是一个土地神的那个位置。庙宇的即是门额呢，个正门呢我们看到洪圣古庙四个字呢，它有咸丰啦同治年间都重修过的。咁以至到个屋顶上面我们仲会看到有个宣统年的石歪瓦脊。咁在香港呢即是说好少庙宇呢，即是说哇在短短数十年间重修了咁多次。咁即是说证明呢我们湾仔洪圣庙啊，当时在区里面呢香火好鼎盛的。
2: 这个时候呢又可以跟大家讲返少少嘅历史啦，或者讲返少少嘅背景资料添啊。其实湾仔嘅大黄东街同大黄西街当中嘅大黄呢就正正系指洪圣大黄。呢一位嘅海神呢就保护渔民同埋航海嘅人士，比天后娘嘅历史呢就仲久远嘅。而隋代呀已经有人建庙供奉呢就称之为南海之神。而唐朝就封他做广利王，清朝就再赐名洪圣，所以就合称南海广利洪圣大王
3: 了。香港开埠初期湾仔是一个海湾来的，渔民和居民在这个海旁依山就兴建了这个洪圣庙，当然祈求大王庇佑。其后呢湾仔就填海啦，慢慢咁样发展，又起屋啦，又筑路啦。洪圣庙前后的街道呢命名为大黄里和大黄街的。去到1915年啦，呢两条街咧亦都改名啦，就叫做大黄东街同埋大黄西街。
0: 万分考考你嘅时间又
3: 嚟啦！听住，
0: 各位听众同埋咧，星哥同埋咧，文生一齐可以玩下。大家咧谂下啦，洪圣爷庙入边咧要估路下，佢哋供奉嘅神明咧有边几位咧 ？A 包公，
3: 系
0: B 观音，
3: 哇
0: ！C 文昌，
3: 哇
0: ！D 关帝。
3: 系
0: 医系以上皆是
2: 啊！呢啲通常都系揀医会稳阵啲嘅，系咪咧？
3: 我就揀 A、B、C、D 都揀晒，
2: 哦、
3: 即系医啊，系咪咧？
2: 我系乜嘢啊？
0: 正确都系
2: 揀
3: 医
2: 啊，
3: 皆是。
0: 唔知道观众又或者听众咧，又会揀咩咧？答案系你哋啱嘅，以上皆是啊！
3: 犀利啦！其实咧，洪圣古庙入面咧供奉嘅神明咧，亦都咧代表咗啦港岛区咧佢哋社会嘅变迁噶。因为古庙咧本身咧就联系咗社区嘛，咁亦都咧。大家都知道啦，佢昔日咧嘅香火系非常之鼎盛噶。
1: 一间庙宇，佢会一路一路咧因应嗰个地区居民嘅需要咧，可能会加唔同嘅神明。而庙里面除咗有啲男性嘅神明咧，亦都有啲女性嘅神明，例如话有金花夫人啦。金花夫人咧喺我哋广东一带咧就系、是、一位祈求生育嘅女神嚟嘅。以前我哋都希望人丁兴旺啦，系嘛？另外有一尊咧，好特別嘅，喺金花夫人嘅旁邊有一尊神明咧，叫做花粉夫人。香港就唔多見嘅，佢係保佑女性咧，即係可以維持美貌喎。原來咧，我哋灣仔開埠初期咧，係有啲合法嘅妓院，咁所以我哋估計當時咧，可能呢個行業嘅女性咧，佢嚟到廟宇啦，希望神明可以保佑佢，保持個靚樣。我哋可以由神明咧睇到呢啲嘅故事嘅。港島北岸咧，因為初期咧嚟到呢度聚居也好，工作也好嘅人咧，其實佢哋係來自唔同

0: 直觀嘅。你用啲乜嘢去維繫一個社區團結？有咩事大家識得去嗰地方呢？就係靠廟宇啦。
1: 啊，聽翻咁多嘅故事真係好有趣啊！而我哋聽晚咧都會繼續同大家一齊去認識灣仔洪聖古廟咁耐嘅歷史嘅古廟啊，究竟佢係點樣保養，先至唔會傷害到呢個建築物咧？咁啊，大家一齊聽聽啦！而呢個時候，我哋可以聽一聽湯靈山 Gareth T 嘅呢一首《玻璃》嚇。

0: 區區有睇頭。
1: 嗱，系啦，珠宝咧就属于高价嘅奢侈品啦、大部分人咧都会留待特别嘅日子啦，先至会送一啲嘅珠宝俾重要嘅人作贺礼嘅。而部分设计精美、色泽饱满、通透嘅珠宝咧，价值就更加高同埋更加珍贵添啦。
2: 系啊，由珠宝品牌创立嘅 Lico 呢个珠宝艺术学院香港分校咧举行深山藏珍展览，聚焦咧珍贵嘅系珊瑚，以三大嘅视角全方位剖析珊瑚嘅自然之美同埋文化嘅底蕴噶。
3: 系啊，今次嘅展览展品咧，分别系由多个收藏机构借出嚟噶。嗱，透过生物学、宝石学、精湛嘅工艺同埋咧珠宝艺术史嘅角度，展示各种罕有嘅珊瑚同埋打磨而成嘅高级珠宝。
1: 系啦，负责今次展览嘅联合策展人李德恩阿 N 咧，早前就曾经提到，利用珊瑚创作成嘅珠宝咧，需要非常高嘅技术水平啊！佢哋依家咧都喺我哋嘅电话线旁边啦，等阿 N 同大家分享多啲有关呢个展览嘅资讯先啦。
3: Hello，
1: 你好。
4: Hello， 大家好。
3: 你好啊，
1: 系啦，阿 N， 今次展览咧就以珊瑚为主题啦。喺介绍展览之前，不如先介绍一下珊瑚喺珠宝史上边有一个点样嘅代表性啊？
4: 好，冇问题。咁其实我哋虽然话系珊瑚啦，生物学上面珊瑚咧其实有几千种，但系如果我哋真系集中喺珠宝嚟讲咧，其实我哋用紧只系中间好少数，大概十至十一种左右。咁所以点解喺我哋行业入边，其实我哋叫做珍贵珊瑚。咁如果我哋望翻成个人类嘅历史，其实我哋喺新石器嘅时代嘅时候，我哋已经咧会喺一个我哋叫地中海沿岸嘅一啲海边啦，我哋会收集呢啲嘅珊瑚枝。我哋然之后咧会攞嚟做唔同嘅一啲可能装饰品啦，甚至如果我哋去翻嚟中国嘅话，其实我哋喺南朝晋朝嘅时候，我哋都有文献记载啊，其实嗰阵咧我哋有珊瑚嘅存在。

0: 所以如果望翻成個珠本藝術市，其實珊瑚係非常之重要，佢甚至比好多其他嘅寶石係更加早被人類使用喺珠寶入邊嘅。
1: 嗯，咁今次嘅展覽啦，展出咧幾多件展品啊？當中咧又包括啲咩嘅設計嘅珠寶同埋標本呢？
0: 我哋今次成个展览大概有120件展品左右，咁我哋会由一啲系天然啦嘅珊瑚树嘅标本，去到一啲嘅半制成品，再有一啲嘅高级珠宝。除此之外，我哋都好特别咧，我哋选择咗一啲唔同嘅雕件，甚至系艺术作品，我哋会摆咗喺个展览入边嘅。而所有嘅展品，其实我哋横跨一个非常之长嘅时期，其实我哋由16世纪去到21世纪嘅一啲嘅作品都有嘅。
2: 嗯，非常之好啊！我都知道咧，其实咧当中咧就由咧好多系国际或者私人嘅机构咧借出嚟噶，可唔可以咧同我哋讲解一下咧，有边啲系特别同埋有特色嘅珍品呢？
0: 当然咧，对于我哋策展人嚟讲，每一件嘅展品其实都好特别。咁但系如果我真系要拣嘅话，有几件咧，我觉得系特别重要。譬如我哋有一件嘅珍贵嘅珊瑚树啦，其实我哋系连埋个岩石嘅基础。好多时其实咧，佢哋喺采捕呢啲珊瑚树嘅时候，佢哋净系会采收成棵珊瑚树，但系嗰个好特别地，佢连埋岩石嘅基础，咁变咗我哋可以好好地向我哋嘅参观者去解释啊，究竟珊瑚喺个海洋入边，佢哋系点样生长嘅咧？咁呢一件对于我作为宝石学家嚟讲，系非常之重要嘅一件作品。
3: 系，咁仲有冇其他想
2: 同我哋分享啦？系啊。
0: 有嘅有嘅，咁譬如我哋讲返喺人类嘅珠宝艺术史上面啦，我哋都有一啲譬如一啲嘅头饰嘅套装，例如我哋有一套呢係嚟自喜马拉雅地区一个叫拉达克嘅地区一啲嘅套装。咁呢嘅套装除咗佢好靓之外，另一样嘢呢其实係象征住嗰个地区嘅文化嘅传承。因为其实好多时我哋讲緊珊瑚都可能係同一啲地区嘅文化有关啦，甚至可能係一啲嘅护身符或者同一啲嘅宗教相关。咁所以其实呢啲唔同嘅展品可以好好地，亦都俾大家认识到唔同地区嘅文化有啲咩唔同。
2: 好啊，
3: 不过真系咧，今次嘅展品系咁多珍贵嘅珍藏咧，要运送、储存同埋展出当中遇到啲咩嘅困难啊，或者限制，你哋又点样去应付嘅咧？
0: 当然啦，因为其实我哋讲緊珍贵珊瑚呢，其实入口係有好多嘅管制同埋限制。咁所以我哋都提前咗好多嘅准备啦，我哋要预备好多嘅文件。咁我哋好幸运地，因为我哋唔同嘅呢啲嘅私人嘅收藏机构都帮咗我哋好多去准备呢啲嘅文件。咁除此之外，其实我哋亦都会有一啲嘅艺术品嘅技术员啦，甚至一啲嘅文物修复嘅专家去一直帮住我哋去成个策展，甚至係将呢啲展品放个柜要去做展出嘅时候，咁一路上边咧，其实佢哋都帮咗我哋好多嘅。
1: 咁对大众而言咧，其实未必咧每个人都具备呢个珠宝鉴赏嘅知识噶嘛。主办方啦，又会点样协助嚟参观嘅朋友咧，佢哋认识呢啲展品啊？
0: 咁其实呢样嘢咧，我哋成日其实我哋成日讲嘅，我哋成日都话一样嘢啊，我哋去听音乐会，每一个人都会听，但你唔需要成为一个音乐家，你先可以听一个音乐会或者享受音乐噶嘛。咁所以我哋觉得咧，其实你唔一定需要具备一啲好特定鉴赏嘅知识，你先至可以去欣赏一件珠宝嘅。咁反而我哋觉得系，你可以嚟用美学嘅角度或者自己嘅角度去欣赏。咁当然啦，我哋亦都有提供一啲唔同嘅方式去帮助大家。譬如我哋会有一啲嘅一啲嘅出版啦，大家可以喺上面有一啲更加多唔同嘅资讯啦。甚至我哋每个钟头我哋有导赏团或者我哋有导赏员去解答大家嘅问题。咁当然啦，如果大家喺展览场地见到我，都好欢迎大家问住我嘅问题嘅。
2: 好啊，好啊，好啊。咁咧，除咗展览，除咗咧展览之外咧，其实咧嚟到参观嘅朋友咧，仲有冇一啲嘅互动体验可以做到噶？
0: 有嘅。咁例如其实因为我哋想讲翻下珊瑚，珍贵珊瑚其实系嚟自海洋嘅一啲嘅珍品啦，所以其实大家入口嘅时候咧，你会即刻听到佢哋嘅海浪声。其实我哋就系想睇，其实我哋就想提大家系啦，你嚟到海边啦。咁因为我哋学校其实我哋有两层楼嘅，咁我哋喺大家由五楼入嚟行到落四楼嘅时候，其实我哋都营造咗一个气氛，就系、是、你好似潜紧入去个水底咁样，喺一个深海入边去欣赏呢啲。
3: 一个沉浸式的体验，我都系
0: 冇错冇错，
1: 氛围啊，带咗你入去啦，已经真系
0: 啊。咁最后甚至我哋都会摆咗一啲嘅珊瑚嘅枝，一啲嘅标本喺度。其实我哋好欢迎大家可以去触摸佢哋，同埋去感受下佢哋嘅温度，甚至

0: 可以聽下佢哋嘅聲音。
1: 哇、咁亦都可以再次提一提大家，今次呢個深山藏真展覽就由即日起至到10月11日，咁就係免費入場，就不過咧就需要預先登記嘅。咁地點就係 K11 妙思嘅一個嘅展館入邊啦。咁今日咧就唔該曬 Anna 同我哋做嘅呢一個嘅介紹啦，唔該曬，
2: 唔該曬你啊
0: ，thank you，
2: 多謝你，拜拜。
1: 一个好沉浸式的体验，好有趣啊！
3: 我提升了自己啊，即刻
1: 系嘛？
3: 系啊，
1: 为了令到大家更加有 feel 走入呢个海洋，我呢个时候送上 Amy Low 的呢一首《蓝焰》俾大家啊！

0: 港式生活馆，
1: 屋企好似最安全。
2: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3: 低层倒塞嘅情况系容易啲嘅，系唔系嘅咧？
4: 系啊系啊，咁佢系一层一层咁样爆上去噶嘛。譬如下边嗰啲，大家个厕所啊，或者嗰啲即系反红级啊，全部做得好好，可能就系、是、哦，咁咪再上一层咯咁样。
0: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2: Ruby、冯蓉蓉，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5: 十八俱乐部，
6: 嚟，而家喺呢一度直播室，唔单止有我欧海星、Fanny 同埋文生之外，仲有鱼仔啊！
7: 带嚟由香港嘅鱼仔，
6: 系啊，鱼仔真系喺我哋嘅电视版嘅十八好时光就出过镜啦。另外都喺我哋节目入边都好多时要帮手嘅。呢、這个时候有个重要任务，
2: 冇错，
6: 派俾你。
2: 我今日就化身体育专员，因为咧就喺出边直播室出边睇紧电视，就系而家港队啊打紧呢个花剑团体赛，非常之激烈啊！第一剑咧投。怕就有大师兄啦，一直坐阵啦。咁佢淡定嘅进攻咧，即系第一个回合咧，分数咧就同意大利咬得好紧。咁虽然咧最尾我哋喺第一局啦，佢就5-4都有一分嘅优势嘅。咁去到第二局嘅时候咧，就由 Ryan 啦、蔡正彦上场啦。咁蔡正彦上场咧，就直接连续两分得分，就一度拉开比数去到6-4，同埋最尾喺第二局回合完嘅时候咧，就拉到去10-8。咁所以第二局回合咧已经系非常之有优势啦，喺港队。第三回合我哋今次咧就有何成谦，系17岁嘅小将 Harris 啦。咁佢第一次上场嘅时候咧，状态大用，一啲都唔怯场啦，就凭住佢呢啲果断冲击嘅次嘅技術啦，咁就直情係有師兄 Ryan 咧蔡俊賢嘅影子，打翻個信心方翻嚟幫港隊，直情拉開去到15-13，同埋唔單止啊，佢仲係港隊頭三劍嘅選手入邊最快攞到五分，細局五分嘅代表嚟㗎。
7: 哇！成全呢個勢啊！
2: 咁而家咧，其實咧個賽程第四個回合咧就去到翻大師兄張家朗啦，呢、這個就重要啦，因為咧大師兄咧就將個比數拉開到20-15啊，直情係同意大利拉開到有明顯嘅五分，係五分嘅優勢咁多啊！
6: 而我知道我哋香港男子花劍隊仲有一位成員係梁千羽嘅，咁我哋就希望佢有一個好成績啦，因為今次咧喺我哋主場出戰呢個世界劍擊錦標賽嘅團體賽決賽，真係面對世一意大利啊嘛，真係唔係用。容易嘅對手嚟㗎，
8: 我見到教練咧舉起手指公喎，真係掂。
7: 現場好多朋友啊，都為佢哋打氣啊。
2: 咁同埋咧，而家嘅比數咧已經差唔多去到23-19，咁其實真係有明顯嘅港隊嘅優勢啦。

0: 队可以食住呢个主场之利，为香港攞到一面金牌啊！
1: 我哋为你加油，
2: 系啦，无论赛果系点咧，你哋都已经系我哋香港人嘅骄傲啊！
1: 冇
2: 错，系啊，咁啊，非常之好热血沸腾嘅，冇错，系、哎。不过呢一个时候咧，咁我哋都回复心情啦，我哋准备听新闻，亦都听日再同大家见面啦。好，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下午发生强烈地震，据报最少50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后怀疑发生爆炸，商场二楼部分区域坍塌，据报多人被困。报道引述警方消息表示，不排除商场内会有大量伤亡，准确数字需时确认。另外有报道指，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坍塌，八代市有工厂的烟囱倒冧。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并表示当地持续发生余震，最大强度达到六级。电力公司表示，熊本县大约有48000户停电。至于震央一带的核电站，暂时没有发现异常。受到地震影响，九州新干线全线停驶。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公布将于2028年约满之后离任。教育局发言人表示，知识港大校委会今日举行会议后宣布，张翔已经决定2028年7月14号约满后离任，而港大将会启动全球招聘轮选校长工作。教育局表示，政府感謝張翔在任期間對大學發展作出的貢獻，聘任校長屬於大學自主範圍以內的事宜，由港大校委會按香港大學條例賦予權力自行處理，深信校委會將以大學長遠利益及發展需要為依歸，揀選最適合的人士出任校長一職。行政长官李家超与立法会议员首次举行对谈交流会，一共有67名议员出席。李家超说，视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交流会正面和积极。他形容在没有议事规则的限制下，和议员就好像香港队一样交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交流会成功，大家获益良多。涉及多宗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被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提早退休。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社会对法官及其专业水平有高度期望，他尊重首席法官采取适当措施。对于港大校长张翔将于2028年卸任，李家超说感谢张翔的贡献，有信心校委会会做好招聘新校长的工作。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

0: 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四级，能见度四十四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五级；澳门吹东风二级；最后是西沙吹东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油麻地交汇处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喺牛头角道啦，有水管急收噶，去黄大仙方向，跟住振华道快线系封闭紧。喺东涌嘅坏交通灯啦，仍然系处理当中噶，影响到文东路同埋盈禧路。交界的交通灯未能够正常运作，行人和司机经过都要加倍小心。另外就是城巴观光巴士的消息，因为 在赤柱东头湾道是有悬垂树枝的关系， H3、H4 两条路线的服务是暂停直至另行通知。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现时红隧港岛入口、九龙入口以及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七咸道南一段车多。新界区方面，青山公路扫管忽段去元朗方向，跟住黄金海岸亦都车多。晚间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观塘道会有道路工程，由稍后十点钟直至听朝六点。东行去油塘方向，跟住雅丽道花园嘅慢线，以及系左转去雅丽道嘅支路啦，系会封闭噶。经过牛头角港铁站一带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最后系有水务处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三一次过洗，悭水之余仲可以悭埋时间添。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2号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来出身汗吧。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6: 畢竟年青人呢就個個都唔同啦，有佢自己嘅興趣，多啲去想像，多啲去探索，試一啲唔同嘅新嘢，我覺得呢一個呢會開拓一條新嘅路出嚟。
5: 主持林建峰，廣播道會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電視32。
7: 走上运动员这条路不会是偶然发生的，背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8: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9: 一开始是因为哥哥踢球，我就经常去看哥哥踢球，有一次我都很想试下下去踢，一试就爱上了。足球是真的给了很多东西，一班好的朋友，一种很大的成功感，教识了我不可以这么易放弃。
8: 更多香港运动员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优才杨恩友替书院太阳使者蔡佳轩同学的新疆回忆啦。
12: 当架车穿过一座又一座的崇山峻岭，我直观地感受到宏伟气势，这些东西令我真切地体会到国家蓬勃的发展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11: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13: 好紧张啊！咁啊，承接头先咧十八好时光嘅同事咧，都跟进紧啊呢个世界呢个
14: 剑击啊
13: 剑击嘅团体决赛。咁啊，香港啊对意大利噶吓，咁啊我哋而家睇得唔清，即系老化，睇唔清楚而家几比几啊？
14: 啊，基哥几比几
13: 啊？而家几比几啊？睇唔到啊？阿基哥都老化喎。
14: 32-28，
13: 哦，32-28，
14: 花剑，边领先啊？
13: 香港领先紧四分，
14: 香港领先
13: 系啦，咁大家就啊，即系一路支持啊，香港队啊吓，咁我哋
14: 打几多分噶？
13: 好似45嘅，如果冇记错，就好似系啊，系啊，我都冇睇啊。继
14: 续为大家密切报道啦，
13: 咁或者留意我哋本台新闻部啊，应该会将第一手嘅最新嘅战况咧都同大家讲噶啦。
14: 系啦，咁我哋都密切报道咗我哋嘅好多嘅行踪啦。今日我哋就哇，
13: 正所谓平洲宾客人数
14: 多，
13: 系啦，我哋多数人吓都翻到来。
14: 系啦，计呢个华强北之后咧，我哋又去咗呢个平洲啦，究竟发生啲咩事呢？
13: 冇咁快有得听住嘅，系啊，咁但系咧就我哋会努力咁去剪辑噶啦，咁我哋都平安翻到嚟嘅，
14: 系啊，
13: 而家有啲浮浮地啊，
14: 系，大家坐完船，大家话啊，万一有啲咩事会唔会翻唔切嚟咧？唔系，我哋
13: 就
14: 六点几已经翻咗嚟做准备啦，系啊，喺车上面我哋都研究紧今晚嘅节目做啲咩啊，
13: 系，因为一阵间咧我哋即系事先张扬啦，我哋大半个后啦，咁啊 Rachel 医师咧就会嚟呢度啦，咁今日咧讲一个大家好关注嘅题目啊，就系湿疹，
14: 哎呀，
13: 小都有呢个烦恼嘅，咁啊小朋友都有呢个烦恼嘅，咁所以我谂好多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啊，特别系呢十年八载咧，都好多时都会受呢、這个即系湿疹困扰啦。咁啊，究竟喺中医嘅角度啊，阿 Rachel 医师点睇咧？一阵间咧答半之后啊，
14: 好啦，咁啊今日就小弟开始先啦。
15: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13: 点啊，一哥，有咩好嘢？
14: 话说小弟咧。最近屋企發生咗一件尋寶事件。
13: 哦 ，Rachel 醫師幫唔幫到手
14: ？Rachel 醫師幫唔到手嘅，係啦。咁啊，發生咩事呢？咁啊，喺呢個世界盃期間咧，大家都知道小弟買咗部新嘅電視機啦，
13: 係啦，冇問你嗰個效果同埋水準點啊？
14: OK 啦，
13: 性價比 OK 嘅，
14: 其實都係攞嚟睇下電視啫，即係我
13: 電視梗係攞嚟睇下電視啦。
14: 咁樣啲人攞嚟
13: 想睇，
14: 攞嚟打機嘅，我都係睇下電視煲下劇咁樣。咁你問我對於電視機要求唔係好高嘅，即係例如我外父咧就真係會即係又要隔下我邊個牌子嗰啲色靚啲啊，個音響又好啲啊，成咁。但係其實我就冇咩所谓啦，即系我首先我自己啲色弱嘅问题，其实我分唔到哦呢只红色鲜啲定唔鲜啲，我冇咩所谓嘅，总之睇到画面就得噶啦。咁但系咧要开到电视机咧，要有一个先决嘅条件嘅，
13: 系
14: 你要有个遥控先开到个电视。
13: 啊呢样嘢咧，我成日都觉得即系，而家啲科技咧走到去一个位，即系就同啊，我成日都讲啊，你去某啲嘅即系公共嘅洗手间咧，你伸只手啊，其实揾唔到嗰、那个。簡直喺邊啊？又唔知個吹風機喺邊啊？就因為太隱藏啊！咁而家咧，即係呢十年八載，又係啲電視機咧發展到咧，連掣都冇嘅。
14: 係因為理論上以前我記得舊式嗰啲牛龜電視咧，佢左隔離都仲有啲音量
13: 啦，冇錯。
14: 係啦，咁而家基本上可能得一粒掣或者兩粒掣就已經係
13: 都唔知點解連啲掣都搣埋佢嘅。
14: 係啦，好啦，咁跟住之後咧，小弟冇記錯咧，就係上星期五晚就即係去完蘭桂坊之後翻屋企咁啊食宵夜啦，食宵夜嘅时候就谂住啊开部电视嚟睇，咦遥控去咗边啊？揾极都揾唔到个遥控。咁其实我屋企咧个电视机隔篱咧太太已经好好地咧准备咗个遥控座嘅，理论上就
13: 冇用嘅。呢个世界冇手尾嘅人太多，你屋企嘅小朋友。你屋企嘅太太，你屋企嘅四大长老，我屋企仲有多个姐姐，我每一日，我每一个礼拜起码有三日啦，我系翻到屋企搵
14: 唔
13: 到
14: 遥控，搵
13: 唔到 remote。
14: 咁我大概两三点啊，谂住即系食个宵夜，一路睇下电视，等个人即系休息一下，先至即系上床瞓觉啦，搵唔到遥控。咁有几个其实一定系嗰啲叫做三十
13: 位
14: 系死
13: 晒，即系 sofa 啦，
14: 系啦，冇错，
13: 两个 sofa cushion 中间嗰条罅，
14: 系啦，我首先就揾咗sofa 罅啦，咁然后就掀起啲 sofa 啦，再加上因为而家屋企有小朋友咧，我直情倒埋啲玩具箱出嚟，
13: 哇，好痛苦、啊，
14: 你知有机会佢哋执玩具嘅时候就劈埋入去啦。咁但係你夜晚兩三點，咁冇理由嘈醒屋企人，就靜靜雞喺度，即係打開玩具
13: 啊，
14: 係啦，咁然後又睇一個
13: 二部電視真係唔著嘅喎，
14: 係啦，個遙控插咗又喺度揾啊，揾咗好耐，咁嗰晚咧 turn out 咧，我係放棄咗，哦
13: 嚇，
14: 即唔睇咪唔睇咯，咪睇平板電腦就算啦。
13: 哇，好彩唔係世界盃嘅喎，
14: 好彩唔係

0: 系咪世界杯噶？
1: 唔系世界杯，啱啱过去嘅星期五咁样。
0: 哦 okay、
1: 好啦，咁然后第二朝，咁因为啊谂住个天光咗啦，即系有翻啲灯啊，有翻啲日头光啊。咁我同外父讲啊，你有冇见过个遥控咧？我唔见咗咩？咁然后咧，两个大男人咧。各自拎住个，
0: 咪通常有一句对白嘅，明明喺嗰度噶，明明喺嗰度，
1: 呢个系我阿爸我阿妈讲嘅，系啦，咁我
0: 要推卸责任嗰啲咧，就攞木马摆咗喺度噶，
1: 系啦，咁我哋咧就攞个遥控喺度，即系捐窿捐啊，遥控唔系拎个遥控，拎个电筒，系啦，咁啊照下个，再照下 sofa 底啊，电视柜底啊，即系倒晒啲嘢出嚟啊，直情我去到咩地步咧？我去到厨房都揾埋啊，
0: 系
1: 即系唔知会唔会哦，想唔想小朋友睇，咁所以就拎个遥控入去，等佢哋即系接触唔到啊，即系拎唔到喺手，咁都起码叫会搏一搏揾下啦。咁我忍唔住我就问下我阿爸我阿妈啊，寻日你哋有冇开过电视？佢话有啊，寻日你个仔食饭嘅时候扭计要睇电视，开咗阵咁样，咁咪劈咗喺 sofa 嗰度咯。咁我唔系 sofa 我睇咗，唔系你睇下 sofa 底有冇啊？我话睇咗啦 ，sofa 罅咧，睇咗都系冇。咁但系你知上个星期六日啦，即系打风，咁即系换言之都系、
0: 你屋企有冇闭路电视啊？
1: 系冇闭路电视。
0: 你有冇听过上个星期有发生单嘢？大家抄闭路电视咩？
1: 系啦，咁啊问晒所有人都其实觉得喺 sofa 附近嘅，即系对上一次出现。好啦，咁跟住之后，咁但系因为打风，你冇呢个嘅遥控系唔得噶嘛？咁所以即係你要留喺屋企，即係差唔多即係48小時。咁有時可能行開行埋，開部電視俾阿水水睇，咁佢可以靜靜地。咁所以我揾咗好耐，結果呢去到某程度上，我係放棄咗揾個遙控嘅。
0: 哦，
1: 咁然後我就叫我老婆晏晝出去食飯嘅時候，我、你落樓下家品鋪嗰度買個萬能遙控翻嚟頂住先啦。
0: 改咗名啊，即係Japan Town 啊嘛，以前
1: 嗰啲地方啦，係啦，係一個真好嘅嘅，
0: 唔記得再改成咩名。係
1: 啦，咁跟住之後買咗翻嚟，我先至發現，咦，原來而家嗰啲萬能遙控同啲新式嘅電視機係唔同嘅。
0: 係，
1: 我經此一役之後先發現，原來咧。以前我哋用嘅旧式遥控嗰啲叫红外线遥控，
0: 系
1: 而家其实基本上系全部用蓝牙遥控嘅。
0: 哦，
1: 系啦，咁所以咧，如果假设，
0: 哎呀，我都系唔换电视住啦。
1: 系啦，咁啊，即系当然你好仔细地去睇，你未必分得到嘅。咁但系咧，其中一个端倪，我上网睇我先知咧，就系、如果你买咗个新嘅蓝牙遥控咧，你要去翻而家啲智能电视嘅设定界面嗰度
0: connect 咗先。
1: 冇错啦，好似你买咗个新耳机、要 connect 到。咁但系我就。望住嗰个嘅遥控制，点睇都唔似蓝牙遥控、哦，咁结果咧我就退咗货，咁然后咧就放弃，即再话再谂下、究竟有啲咩方法可以揾到个遥控？究竟个遥控跌咗去边咧？

0: 间嘅时候都有谂过，开个电视都有开俾水水睇嘅。咁好在好在咧，而家嗰啲蓝牙遥控咧，理论上你可以用手机嘅应用程式去。去即系叫做启动嘅，咁但系都有麻烦之处啦。即系首先咧，可能嗰啲 apps 咧，你大概每揿三下掣，你要睇30秒嘅广告啦，系啦。
1: 哦，系啊，啲咁嘅嘢嘅。
0: 有理论上系有嘅。咁又或者你每次开机咧，你都要行过去开咗电视机嘅大掣，然后开着咗再 connect 多次，先至可以用到个 apps 嘅。咁所以都好麻烦。咁然后諗咗好耐，亦都打咗去客户服务中心啦即係我嗰家嗰个牌子啊，打去客户服务中心问啊，究竟如果我要配个遥控要搞几耐，话你而家落订连埋运费连埋所有嘢，贵就唔係好贵嘅，都係一嚿水留下。
1: 哦，咁抵啊。
0: 係啦，但係你就要等差唔多10日。
1: 哇。
0: 咁我就自己上呢个嘅图佬嗰度睇啦。咁价钱都系差唔多，你又系要等4、5、6日啦，连埋所有嘢运落嚟。咁但系你知道唔见咗遥控，你话你系咪冇咗电视就真系好似啊？唔
1: 系，你最老土就系你一定知道系好，佢喺屋企噶嘛。
0: 嗱，我有一刻怀疑，
1: 即系同我屋企条盐蛇一样，你知道佢一定喺度。
0: 我有一刻怀疑会唔会即系，但系你会无限幻想，
1: 你会飞落街噶。
0: 我知，但系你会无限幻想，会唔小心抌垃圾嘅时候一车车走晒啊？但系你知呢啲嘢，即系你唔系好似阿琴姐咁样世界末日啊？你唔睇其实冇问题噶嘛。但你又会好心急，好想快啲，我一定要着到个电视啊！唔得，我一定要着到电视。去到咩地步呢？礼拜日咪打风嘅，
1: 系
0: 下昼点零钟就落呢个变3号波啦。当时我话不如我带我个女去深水埗咯。我话去嗰度买遥控，我老婆话你有冇咁心急？我话唔系啊，冇咗遥控喺屋企咧，
1: 系啊，
0: 好唔自在。我唔系要睇啊，但系冇遥控我好唔自在啊嘛。你俾我去啦咁样，咁我哋决定咧就等阿水水瞓醒，即系2、3点。咁同埋当日咧有段时间大概3点零4点，其实个天晴系几，即系唔系好大雨，都天晴都谂住啊，两日冇同阿水水出街，咁不如同佢兜个圈啦咁样。咁啊太太话哦，咁等你个女瞓醒晏觉，我做埋啲公司嘢。嘅时候咁啊，一齐出去啦。咁啊，执好晒嘢，准备出门口嘅时候咧，忽然又落大雨。
1: 哦，我以为忽然之间见到个遥控就喺门口添。
0: 唔系，忽然落大雨。咁我老婆就话，不如等多半个钟睇下落唔落大雨先啦。即系唔好咁心急啦。我话好啦，等多半个钟啦。咁结果嗰段时间咧，阿女同阿老婆就喺房入边玩，喺入边玩紧啲积木啊，剩唔系咧，搵多次嘅。跟住之后呢，我攞个电筒再照啦。明明我寻日照过㗎，点解忽然出现返？你估下喺边个位？
1: 就係个梳发啦。
0: 唔係梳发啦，喺个电视机嘅后面，我咪话插住遥控嗰个位嘅，佢就跌咗喺个柜后面。
1: 柜啦。
0: 係呀，但我寻日搵过㗎，仲拉咗出嚟，点解寻日见唔到？
1: 嗱，我话俾你知，可能有一个蛊惑嘅。嗱，应该呢，就如果我冇估错，应该係有一个人呢，
0: 咩借东西的小矮人阿里亚蒂，
1: 即系佢咧就唔想自己攞翻出嚟，然后咧佢嘅斯斯缩缩咧就掉落条罅度，会唔会系咁啊？
0: 嗱，我最尾咧就好彩就系真系嗰场大雨啱啱好俾我决定揾多次嘅时候，我就喺个电视机嘅个罅后边咧就俾我揾翻。咁嗰晚咧我系冇开到个电视嘅，
1: 因为咩啊？
0: 冇需要睇咯。但系总之揾到个电视机，揾翻个遥控，我就觉得心安理得，个人过得舒服晒啦。

0: 啊，呢首歌 OK 嘅喎。
1: 系啊，正所谓寻寻觅觅，那人竟在灯火阑珊处。电视机嘅遥控都一样，用电筒照你就会揾到噶啦。

0: 咁啊，類似嘅經歷咧，小弟屋企當然經常發生咯，都係幾樣工藝嘢噶嘛，車匙啦，眼鏡啦，遙控器啦，等等啦。咁啊，以前咧我就唔知道啊，即係早幾年咧我就唔知道咧係有一啲萬用嘅，即係喺嗰個 Japan Town 嗰度咧，就係有嗰啲萬用遙控一樣嘢。咁我以為咧就係下下咧都要配翻個原裝我先著嘅，係啦。咁我一路都唔知道。咁啊，後來就發現咗原來喺 Japan Town 嗰度咧就可以買到有幾條嘢咧。
1: 哦，嗰啲應該紅外線遙控嘅，我估
0: 係我部舊嘢嚟㗎嘛。
1: 偶然啲藍牙電視都有機會可以用到紅外線遙控嘅。
0: 係啦，咁所以咧我咧就決定咗用一招咧就係、是。

0: 系咩？
1: 咁你再根据
0: 你咁嘅嘢嘅咩？
1: 系啊，我就话点解佢要取消咗呢个咁好嘅功能呢？
0: 哎呀，
1: 如果哔
0: 有啲咁嘅嘢嘅咩？
1: 有啲电视有啲咁嘅功能噶，系咪好好用啊？
0: 系啊，
1: 所以我建议各大电视厂商喺呢个遥控上面加翻呢个翻埋哔哔嘅功能，
0: 翻埋哔哔
1: 系啦，必要时真系救到一命噶吓。
0: 好啊，转头翻嚟咧有 Rachel 医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立法会议员首次举行对谈交流会，共有67名议员出席。李家超表示，视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交流会正面和积极。他形容在保议事规则的限制之下，与议员就好像香港队一样交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交流会成功，大家获益良多。5G 的士车队投入服务一年，运输署署长谢咏仪表示，的士车队在招聘司机方面需要再加把劲，吸引多些司机入行。署方会提供不同协助，有信心车队总车辆架数目可以达到3500架的要求。他又说，鼓励酒店业界多用车队的士，尤其是向旅客宣传服务。金管局公布未计第二季其他投资收益，上半年外汇基金录得1347亿元投资收入，第二季投资收入是908亿元。上半年最大贡献来自其他股票收益达到537亿元，按年急升近一倍。债券收益减少至491亿元，港股投资转蚀118亿元。上半年外汇基金支付与财政储备存款以及政府基金及法定组织存款分别是109亿元和58亿元。法国足总宣布名宿斯丹当地星期二获委任为法国男足主帅。斯丹说，对他来说是重大和难以言喻的喜悦，内心有很多感受，已经准备好迎接挑战，这个也是推动自己走到今日的动力。他形容执教国家队是自己唯一梦寐以求的工作，过去4至5年间曾经收到不同球会的执教邀请，但他为了法国队而一一拒绝。报道指，现年54岁的斯丹接手法国国家队之后，将会执教四年，任期直至2030年世界杯。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减少，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一起成长，一起再见。

0: 长阶段中说再见的心情。作曲监制 Bird 七四四，填词周耀辉，编曲 Bird 七四四 ，Oscar Tong。上榜五个星期，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哎呀，啱啱睇到咧，就系呢个香港队咧，就应该系以即系两分之差就饮恨啦，就输咗俾呢个意大利队嘅。咁喺呢个男团嘅花剑决赛嗰度咧，就应该系屈居第二啦。哎呀，相当之可惜。
3: 咁、都系一个好好嘅成绩嚟噶啦。
2: 系咁啊，现场应该有好多嘅即系香港嘅市民就帮手打气啦。咁啊，希望大家都啊，即系都叫做攞到个亚军都算唔错啦。
3: 系啦，
2: 好啦，咁啊，翻翻嚟咧，搜下流程啦。咁啊，今晚啊 ，Rachel 医师你好。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注册中医师曾国芝。
2: 系、hey， 你好啊，咁啊 ，Rachel 医师，我哋好似好耐冇见系咪啊？
4: 都
3: 上因为上次你唔喺度嘛。
2: 系、我去咩啊？
3: 你去咗边？
4: 休如期。
2: 唔系休如期，
3: 唔系
2: 冇理由去边啊？
3: 唔记得咗啦。
2: 系，
4: 但系我成日都喺唔同嘅媒体见到你，因为你有新戏嘅宣传。
2: 哎，多谢啊，多谢啊，系啊，好啦，咁啊，大家密切留意啦。咁啊，我哋今日揾阿 Rachel 医师上嚟咧，即系讲一个啊，系一个非常之。普遍嘅题目啦，我首先想问下 Rachel 医师，你发唔发现系越嚟越多人喺呢一个病况嗰度要求医
4: 嘅？其实就应该差唔多嘅，咁、不过咧，即系成年人嚟讲就差唔多嘅，但系小朋友咧就好似真系多咗啲人咧有呢个问题。
2: 系、我哋讲嘅就系湿疹啦。
3: 系啦，咁点解会讲起呢样嘢咧？咁啊，因为上星期四咧，小弟咧就带阿水水去医院复诊。
2: 系。
3: 咁啊，其中一个嘅留意嘅，除咗佢个生长嘅指数之外咧，就系佢个皮肤问题啊。因为水水一出世嘅时候咧，系嗰啲颈后啦。手即系手接位
2: 系
3: 有少少湿疹，唔系好严重嘅，少少咁，但系都即系叫定期翻去 check check 咁样嘅。咁而家基本上退晒噶啦，系啦。咁啊，跟住之后就同队长讲起呢件事嘅时候，佢就话：，唉、慢头嗰阵时好劲嘅湿疹。
2: 咁我谂好多嘅小朋友，譬如阿包包都，大家都挣扎过嘅，即系要面对啊，又反复啊。咁啊，今日咧就啊好啦，同阿 Rachel 医师即系用一个中医嘅角度啊，讲下都困扰好多家长啦、成年人啦，我都曾经经历过，耐唔耐都会发下嘅。咁啊喺中医嘅角度，究竟湿疹系什么嘅一回事咧 ，Rachel？
4: 咁啊，好多人都知道湿疹同个湿有关啦。咁而有湿疹嘅朋友咧，好多时都识讲噶啦。诶、哎，夏天啲天气一焗一湿一热咧，佢就会明显嘅发作啦。咁所以湿疹嘅成因其中一个就同个外在环境有关，例如系头先讲嘅湿热嘅天气啦。咁但系你又谂咯，喂，咁点解如果香港天气湿热？个个都会有湿疹嘅话，咁应该每个市民都有呢个问题啊。但又唔系，点解有啲人就有湿疹，有啲人冇呢？原来背后喺中医嘅理论咧，就同我哋个内在嘅体质有关。如果个体质系属于脾胃比较虚弱嘅，即系医学嘅用语就系话我哋话脾虚湿盛啦，即系脾胃虚弱，所以湿好重啦。又或者咧气血唔够嘅话咧，咁就特别容易会受到外界嘅影响，从而有湿疹嘅问题啦。
3: 我想问，移居其他地方系咪可以解决？到湿疹嘅，
4: 近年即系譬如近五到八年左右咧，都好多嘅朋友，即系我本身嘅客户咧，移民咗去一啲欧洲嘅地方，或者日本啊，或者系泰国，咁嗰啲天气咧个湿度咧比较低啲啊。
3: 泰国唔系湿啲咩？
4: 应该系干爽啲，系、啦，或者佢个气候个转变冇香港咁夸张。香港一干就系、譬如去到冬天嘅时候就好干，热起上嚟，湿起上嚟，落雨咧又好湿，嗰、个变化好大，唔系咁容易能够适应。咁我见佢哋即系可能几年翻嚟香港一次，或者一年翻嚟香港一次，都有揾我摆下平安物，好多都话个湿疹好咗。
2: 哦，系啊，
4: 系啊，尤其譬如有一啲系好严重，甚至去到牛皮癣啦，去到外国可能佢个生活变咗啦，第一就冇翻工啦，可能系唔使做啦，可能系揾唔到工啦。
2: 会唔会同呢样嘢有关咧？其实
3: 呢样好紧要啊，呢、這
2: 个。因为咧，我听到有啲小朋友。有阵时可能咧，譬如佢考试嗰排会劲啲嘅，或者咧佢嗰排咧即系心情唔系几好嗰排又会劲啲嘅。咁你觉得系真系咪天气系一个主因，定系头先你讲啊？譬如个即系肠胃啊、脾胃比较弱嘅系一个主因咧？
4: 全部因素都有关，湿疹就系一个好难缠，即系好缠绵，亦都好复杂。 亦都比較容易重複發作

Bubbles 首次以各成员独唱，加上由中小学生组成的 IDG 合唱团伴唱的形式去演绎他们今次的作品，一起唱出不同性

0: 俾一个问题，咁所以譬如你话哦，天气系一个因素啦，有啲人压力大就系一个因素，好简单，佢放假去旅行，佢就冇湿疹，就唔发作，一翻翻嚟香港，然后开工啦，咁又周身痕噶啦嗰一晚。
1: 系啊，我爸以前喺度嗰阵咧，佢话咧，佢即系佢晚年都有少少湿疹，佢一倒马就唔痕噶啦，好奇怪啊。
0: 咁呢、這个中医理论都有得解释嘅，我哋就话咧肝。就同壓力有關啦。如果長期壓力大或者緊張嘅話咧，肝氣鬱結會化火，化火你就可以當個身體容易發炎。
1: 哦，
0: 如果本身皮膚唔好嘅，發炎首先就燒到你個皮膚啦，所以壓力大有機會去影響咗皮膚唔好。咁有啲人佢本身可能係腸胃弱嘅，所以佢壓力大咧，第一個引起嘅問題就係腸胃會肚屙。
2: 嗯，
0: 咁每個人個狀態都唔同啦，所以如果有濕疹底嘅人咧，壓力都會有啲影響嘅。
1: 係，咦，咁言下之意，即係喺中醫嘅角度，嗱，譬如我哋發現皮膚有病，咁啊，梗係查。面嗰陣啦，即係搽啲藥膏喺個皮膚度啊，就咩類固醇又好，咩敏感藥又好啦。咁但係呢，如果用阿 Rachel 頭先所講呢，反而係你內在某啲嘢衍生出嚟嘅一個表象嚟㗎嘛。
0: 這個就係我哋成日講話我治根啦定係治本嘅問題啦。根即係即係我哋成日話哦，可能你搽啲外面嘅一啲嘅比較消炎嘅藥啦，咁佢就面頭嗰陣冇乜問題。咁但係如果你內籠嘅嗰個體質唔改變嘅話咧，咁下一次佢譬如頭先話肝鬱化咗火啦，咁你又再燒到個皮膚啦，咪又再發炎咯。
1: 哦，咁可唔可以咁講咧？即係話譬如假如啊，即係有濕疹嘅話，嗱咁啊。即係搽藥膏就免嗰陣啦，咁可能你就止住痕先啦。但係其實如果你唔想佢反反覆覆咁樣又來來回回又折返嗰啲咁樣樣嘅話咧，咁其實就真係好似阿 Rachel 所講，我哋要搞搞入面真正發生緊嘅問題啦。
0: 係啦，就要改善個體質，強化個體質啦。
2: 就係啱啱提過嘅脾虛同血虛啦。
0: 主要有呢兩款啦。
2: 咁脾虛同血虛就有啲咩嘅表徵㗎？
0: 嗱，如果咧脾虛嘅話，首先咧中醫認為脾胃就係同我哋消化功能有關。咁如果我哋形象化啲，你就當佢係我哋身體嘅抽濕機，即係你食咗嘢飲咗水，咁嗰啲都有一啲水分噶嘛。咁脾胃咧就會吸收咗個營養之後咧，好似部抽濕機咁樣。抽咗啲唔要嘅水分，咁啊乾爽啦，咁啊好咯。咁但係如果呢個抽濕機壞咗啦，咁你食得多甜嘢同凍嘢呢一啲比較中醫認為會惹濕氣難消化嘅嘢，又或者天氣唔好嘅話咧，咁佢個抽濕機壞咗啦，咁佢身體整體嚟講個濕就會比較多咗，濕疹有個濕字啦，咁啊自自然然就會令到嗰個皮膚咧容易有問題噶啦。
1: 我哋平時即係除咗即係俾你把脈之外咧，我哋有啲咩象徵可以睇到我哋嗰個抽濕
2: 啊？
1: 個抽濕機啊，即係規規地啦嚇。
0: 係啊，自己會知嘅，例如容易水腫嘅人。
2: 我呢啲一定係水腫，我絕對唔係肥。
1: 係
0: 你個水腫
1: 好
0: 多
1: 啊！用一個好懷疑嘅角度去望住佢，大家睇唔到嗰下。
0: 咁啊，即係水腫啦。另外咧，好容易攰嘅。成日覺得個人唔爽利嘅，有啲客人咧，佢會話好似有條濕咗嘅厚毛巾摟住困住個人。成個人唔爽嘅，啲腳啊又聚啊，手又聚啊，手指又腫啊，啲戒指又戴唔到啊，咁呢啲都係一啲嘅。
1: 戒指戴唔到都係一個象徵嚟㗎。
0: 即係水腫咗咯，嗰個可能嗰個狀態，啲鞋著嘅時候覺得頂腳啊，呢啲都係水腫嘅一啲表現啦。咁另外咧就仲有胃口麻麻地啦，因為消化差咗嘛，好容易理解啦呢個。大便偏爛嘅。水狀啲嘅。
2: 唔成形。
0: 係啦。咁就
1: 呢個就呢個都好容易發現到㗎喎。
2: 呢個就通常我如果前一晚飲完啤酒之後，第二日就會有呢個狀況咯。咁所以
1: 話佢啦，
2: 所以
1: 呢條意思，
2: 啤酒係濕熱啊嘛。
0: 佢而家飲好少㗎啦。
2: 係啊，
1: 啱啱先講話落去腦啦。唉，講
0: 得個講啊，冇去。
1: 咁即係呢啲嘅，佢有去到嘅，係你唔好幫佢啦。
2: 有冇興趣啊？
1: 飲啤酒係會助長呢個脾胃嘅虛弱嘅。
0: 唔係，而係酒咧本身佢就係屬於濕啲。可以話係比較濕熱一啲，咁佢變相咧飲咗嘅時候，好多人就會多小便啦。咁呢個大家都有即係
1: 經驗
0: 啦。
1: 係
0: 啦，咁另外佢就係會加重咗啲濕氣咯。
2: 但係唔係話有啲烈酒係行氣活血啊？即係以前嗰啲養命嗰啲啊。
0: 本身酒佢亦都有個特性，佢係行氣嘅，啱嘅。所以飲完之後就有機會有啲人面紅紅啊，突然一下就覺得好似個人暖暖地啊咁。但係再下一下佢血管收縮翻，佢又覺得好似。 似動一動啊咁
1: 樣。哦，係喎，我

0: 都試過飲完酒之後，個人覺得好凍喎，呢個係。
1: 所以呢個就係、是、濕疹嘅或者其他嘅皮膚問題都一樣啦。好、多人都係對個酒精會有敏感嘅，即係、對酒類嘅飲完會有機會發
0: 作。係，咁呢個就脾虛嗰方面啦。咁血虛又點樣可以睇到佢嘅表徵呢？
1: 嗱、血虛咧，如果係有濕疹嘅話，好容易睇啊。佢必然係一個好多年嘅問題，即係一個慢性嘅問題。佢唔再係紅卜卜。唔再系流水啊咁噶啦，即系唔系渗液啊嗰个状态，咁佢反而系咧好干、好甩皮、好痕、好多增厚啊，我哋话苔藓嘅，
2: 系、你啊。
0: 系啊，我不嬲都有少少呢啲状况。
1: 即系你摸上去咧，你就会见到
0: 鞋咗、
1: 苔藓样，即系好似啲青苔咁样粒粒突突突起咁样，
0: 系
1: 变深色噶啦。
0: 系
1: 咁呢个就系我哋讲嗰个皮肤已经系严重缺水咗好耐，冇一啲血气去滋润咗佢，所以佢就已经系变咗咁样，好似缺营养咁嘅状态啦。
0: 我系呢一款，即系我唔系睇一，即系肠胃就叫做稳定啊。但系有呢啲嗱，我唔敢讲我咪血虚啊，但系我就会有呢啲鞋杂杂嘅物体咧，就耐唔耐会存在喺我个皮肤上面一段时间，会周围走噶、即系譬如有阵时去咗背脊啦，有阵时可能喺手指啦。一段段，譬如隔兩年咧，佢又會去咗第二度，好奇怪。
1: 本來咧，皮膚一個滑嘅皮膚就係佢有油分啦，佢有光澤噶啦，所以摸上手你會覺得佢係平滑啦。咁但係如果呢一個系統有問題嘅話，佢就冇水冇油到到個皮膚，所以咪容易敏感啦，容易起疹啦，容易痕啦，容易乾同埋裂咯。
0: 哦，
2: 咁即係有啲咩表徵血虛嘅人可以睇到呢？
1: 就容易头晕啊，攰啲啊，或者伸条脷出嚟会觉得佢条脷好淡色啊，呢一啲都系一啲表现、啊。
2: 即
1: 系
2: 例如嗰啲
1: 青口唇白啊。
2: 去完平洲录咗两个钟之后上船就即刻瞓着咗嗰啲人就
1: 系、是。就
2: 系
1: 寻晚瞓得唔好，太攰
0: 咗。有少少晕晕地啊，咁啊，系啦，咁啊又即系又易晕咯，
2: 系
0: 啦，哦，咁啊呢个就系血虚啦，咁脾虚同埋血虚系会唔会同时出现，定系会两者其一噶？
1: 其实湿疹难医咧，个原因就好多时都系一个 mix 嘅，即系佢系几样嘢沟埋。可能譬如有啲人咧就系好似你咁讲，有啲脾虚，然后咧佢又楞啲血虚，然后佢又压力大，又楞啲肝郁，所以肝郁生咗火，就导致到又再发炎，好复杂嘅。又有机会又再食错嘢啊，即系譬如食咗一啲本身同個身體唔啱嘅嘢啦，又或者本身佢已經脾虛啦，佢仲飲咗好多凍嘢啊，削脾胃嘅嘢，咁故此就會更加複雜啦。
2: 咁係主要係呢兩種，定係其實濕疹唔係嘅，好多種嘅，好多種
1: 嘅。呢兩款都係大路嘅慢性濕疹。咁、如果係急性嘅，即係佢發作緊嘅話咧，好多時個皮膚咪好紅、好熱、滲水、腫嘅，有啲黃水流出嚟啊、有啲水漬啊咁嘅嗰個情況咧，我哋就叫急性嘅濕疹，就多數、嗰個狀態係有濕熱為主嘅、即係佢可以濕熱係一個主調，然後楞啲脾虛咁樣，即係佢平時脾虛嘅，跟住一誘發咗係急性發作大爆發嘅時候咧，佢就係濕熱為主啦。
0: 哦，哇，聽到頭都痕埋嚇，咁即係你哋就要去判斷一下，即係究竟嗰個狀況咧係點樣樣啦。嗱，即係頭先阿 Rachel 醫師都講啦，其實就唔同路數嘅人咧，都有機會惹上濕疹嘅，即係小朋友、年輕人、成年人、長者，佢哋出現嗰個濕疹嘅症狀，即係或者你見到佢哋誘發嘅原因，會唔會有啲唔同嘅？即係譬如 B B 仔同埋老人家，佢哋有濕疹嘅原因會唔會係有啲唔同嘅咧？
1: 咁當然即係如果你話比較細啲嘅小朋友咧，好少係因為壓力嘅。
0: 系啊，
1: 即系你话去到中学或者情分试嗰啲咁啊，有啲压力嘅。咁但系再细啲嘅，佢多数咧就唔好少系因为肝郁嘅，即系好少会话一个三岁嘅你肝郁嘅。
2: 一出世见到哇，老豆冇钱，
0: 真系好忧好忧啊，
1: 好少嘅。咁但系咧，细蚊仔好多人咧就会有一啲脾胃虚弱，所以点解咁多小朋友成日唔肯食嘢嘅咧？
0: 哦，
1: 佢哋就系脾胃虚弱，都消化唔到，食一餐又唔食一餐，跟住之后消化咗啦。 啦，哦，下一餐又再食啦，咁呢个就系反映紧佢脾胃根本都消化唔到，所以就有啲脾虚嘅底嘅，好多时啲小朋友嘅湿疹。
0: 系，咁就呢一个就系可能系小朋友比较常见嘅诱发湿疹嘅原因啦，就可能你啲肠胃比较差少少啦。
1: 吓，咁而如果系咧成年人咧，好多时因为有机会夜瞓啊，压力大啊，要应酬啊，好多朋友同你 social 食好多暖浓嘅嘢啊，咁有机会搞到个身体咧就呈现一啲比较湿热嘅状态都唔出奇嘅。咁湿热嘅话咧，我哋就如果系一个壮健嘅身体嘅话咧，咁反而系好医咯，因为你湿热，你同佢清热去湿咁啊见效咯。
0: 哦，
1: 就比较单纯啲啦，变咗。
0: 因为压力就反而系复杂嘅嘢啦，即系或者如果佢系情绪有问题嘅，咁呢啲就未必系一剂药系搞得掂嘅嘢嚟噶嘛。
1: 咁患者都要配合，但系如果佢系呈现喺头先我讲一个发作期，即系好红、好渗水，反而其实呢啲比较容易见效，因为你就系落啲清热嘅药，佢本身皮肤消咗炎，佢就一定有啲效果。咁但系难，我头先话好难医，难医个位喺边度咧？即系第一个 challenge 就系我哋要将佢消到炎先啦。咁好多时都成功消到炎噶，但系难医嗰个位就系你消完炎之后，你下一步系希望令佢搣甩呢个湿疹断尾。咁你要改佢个体质，咁就难啦。因为譬如你话，如果嗰个人佢系因为生活习惯啊、饮食习惯啊，同埋佢压力大啊呢啲原因嘅话，咁你点样突然间佢成个生活唔同啫？即系除非好似头先我哋一开头讲话移民咗，点解咁多会好咗个皮肤？就系、是、一来环境唔同咗啦，冇咁湿热啦；二来就系可能都唔使做啦；三来就休息多咗，或者外国佢哋本身就系可能运动多啲。即系可能佢行去另一个地方已经行好远啦，咁呢个咪运动咯？呢一啲嘅唔同嘅因素改咗佢个体质，咁可能佢不药而愈都得嘅。
0: 即系未必即系天气可能系一个因素，其中一个因素啫。譬如我听到好多朋友，可能佢去到外国生活之后咧，佢早瞓
1: 系啦，
0: 早起身，咁你已经即系我相信喺中医嘅角度已经系一个好大嘅改善啦。因为阿 Rachel 医师成日都提醒我哋最好就早睡早起啦，系咪？即系十一点后就早瞓觉啦。咁但系香港就好难实践到呢样嘢，反而你去到外国，全个世界都系十点后就收工瞓觉嘅时候，又好早起身嘅时候，咁可能佢个体质就喺不其然当中已经转变咗。哇！咁呢个就棘。
1: 另外咧，咁即系当然中药咧，我哋亦都好多固本培元嘅好好嘅药方，咁但系好多时，譬如我同你改一个体质，例如令到你脾胃健康啲，咁但系你连续五日就变咗系乱食嘢、饮冻嘢，咁变咗咪中间有啲矛盾咯，即系好似我呢边一边扑火，咁但系你即系啲生活嘅习惯又点翻火头，咁变咗有时就系、是患者同医师之间咧，应该要一个共同嘅配合，咁先至相得益彰咯。
0: 咁、我问啲最实际嘅问题啦。咁通常咧，即系嗰啲病人咧问下医师，喂，医师咁搞几耐先啊？
1: 如果你话将个急性嘅湿疹，即系由佢好痕啊，好多黄水啊，烂茸茸啊，去令佢消咗炎咧，這个就唔难噶、哦，這个一两个礼拜都可以做得到。咁但系跟住我哋就会去到嗰、那个。
0: 根治期
1: 根本嘅嗰个时期咧，就我谂都要两三个月先系成个体质可以能够一齐配合改变啦。
0: 因为对于即系小朋友嚟讲，或者对于大人嚟讲，有啲人最怕就系、是、哇要一路饮中药啊，咁你知啊，就苦口良药啊嘛，咁啊苦噶嘛，咁但系要持续两三个月先至有机会系即系从我根本嗰度改善，仲要配合翻你平时嘅生活习惯都要改变。
1: 系啦，但系我觉得如果成功系好值得噶。因为本身湿疹就是一个成日发作的疾病，咁如果譬如在某一段时期，我哋真系共同努力底下将佢断咗尾嘅话，喂，咁啊成世受益、哦。
2: 但系嗰个断尾，我想问一个问题，即系嗰个断尾系你又点样去定义佢真系断尾咧？
1: 有啲人真系成世就唔发作噶啦，我哋治疗都恰当之
2: 后，系咪都有机会？例如我两三个月啦，我呢两三年冇嘢，我忽然五年后嚟又嚟过，
1: 会，但系啲客人醒目啦，因为佢曾经。几个月食中药好辛苦，好即系好苦过啊嘛！咁佢又记得即刻就有少少爆发嘅时候，
2: 少少
1: 就即刻过嚟，可能执五日药、七日药，咁佢冇嘢啦，咁啊几年后又见咯。
2: 即系趁佢未去到最坏嘅情况，少少表征就又再揿翻低佢。
1: 即系个急性期就杀咗佢啦。
0: 咁但系嗱，我又问多个问题啦。咁譬如我当我好好彩啦，即系三个月之后我就所谓断咗尾啦。咁如果我喺嗰三个月之后我又变翻？亂食嘢、飲凍嘢，又生活麻麻地，檢點同埋落去蘭桂坊飲下酒嘅話，咁會唔會係 將你之前做嘅好嘢全部就推冧晒嘅呢？
1: 又唔會一杯酒或者一晚夜生活又會改，即係其實全部嘢都係一個過程嚟嘅，即係個身體由好變差，佢都唔係突然間調翻轉由差变好，亦都要好多嘅努力咯。
0: 哦，因为我哋会谂，我系咪要一世守行为，
2: 哦、
0: 即系食嘢要检点啊，一世唔饮啤酒，
2: 冇啊，一世唔食烧鸭，我都觉得。
1: 但系如果有啲人咧，佢真系对某种食物系敏感嘅，譬如我记得我有个客人医得好好，佢个皮肤好耐冇发作。咁但係咧，有一日咧，佢就去朋友嘅生日，系打边炉嘅。
0: 哦。
1: 咁咧，佢都知道自己唔食得牛噶啦，已经系由细。到大都發現咗係唔食得牛噶啦，咁佢係諗住喂個皮膚好咗咁耐，試試佢咧。咁但係咧佢就唔係真係食牛肉喎，佢只係嗰個湯係好多肥牛流過去嘅，佢食魚蛋，即係佢食咗其他嘢，但係嗰個湯底佢嗰晚又痕啦。
0: 哎呀！
1: 咁所以佢就以後都唔會
2: 咁。咁我點樣定佢呢個皮膚敏感定係濕疹定係其實可能係同一類嘢咧？
1: 咁就係要睇個皮膚個樣咯。
2: 嗯，
1: 一般你話就咁敏感嘅話，佢唔會滲黃水啊，佢、哦、唔會結痂，佢唔會慢慢變咗苔藓樣啊嗰啲㗎。係，
0: 真係諗起都驚啊！嗱，即係我哋咧
2: 冇得食肥牛喎、
0: 啊，唔係唔係，唔係咁，唔係個個都係咁嘅。咁我哋只係探討咗少少啫，因為咧要即係對準啊。搞呢个湿疹咧，我相信一啲都唔容易，相当之棘手噶。我听首歌，一阵间咧继续同阿 Rachel 医师继续倾落去啊。

啱啱喺咪后咧，我呢啲苦主啊，湿疹苦主啊，系咁同阿 Rachel 医师即系讲解我哋嘅状况，大家都真系摇头叹息啊，真系好大困扰啊！好，转头翻嚟继续同阿 Rachel 医师讲，啱啱听完咧，有学友嘅过敏世界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下午发生强烈地震，据报最少50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后怀疑发生爆炸，商场二楼部分区域坍塌，据报多人被困。报道引述警方消息说，不排除商场内会有大量伤亡，准确数字需时确认。另外有报道指，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坍塌，八代市有工厂的烟囱倒冧。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并表示当地持续发生余震，最大强度达到6级。电力公司表示，熊本县大约有48000户停电。至于震央一带的核电站，暂时没有发现异常。受到地震影响，九州新干线全线停驶。日本熊本县下午发生地震，香港旅游业议会表示，估计目前有大约15个本港旅行团在九州，涉及大约200名旅客，全部人安全。东瀛游表示，目前有7团大约140人在九州，全部人安全。其中一个受影响的团有15名旅客地震时在熊本高速公路行驶，这段高速公路暂时被封，车上所有人安全。香港大学校长张长公布将于2028年约满后离任。教育局发言人表示，知悉港大校委会今日举行会议后宣布，张长已经决定2028年7月14号约满后离任，而港大将会启动全球招聘轮选校长工作。教育局表示，政府感謝張翔在任期間對大學發展作出的貢獻，聘任校長屬於大學自主範圍以內的事宜，由港大校委會按《香港大學條例》賦予權力自行處理，深信校委會將以大學長遠利益及發展需要為依歸，揀選最適合的人士出任校長一職。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国家之间发展正常关系，开展正常合作，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林健回应有报道指，美国计划投入几亿美元抗衡中国在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影响力。他说，中方一贯反对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中国与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不是要拉拢或者对抗，而是要共同捍卫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维护国际秩序，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另外有报道指，美国关注中方在太平洋地区布设海底光缆。林健表示，将海缆议题政治化、泛安全化，只会破坏正常的国际市场规则，威胁全球数据互联互通和网络安全，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起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些啦。
4: 港台电视三十二全新节目阵容，
1: 每晚七点半，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4: 星期一看神州，
1: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4: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1: 星期四十八好时光，
4: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1: 星期六双城联动。
4: 晚上七点半黄金时段，
1: 港台电视三十二，
4: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5: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6: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 最近蕭叔是病病地，有少少不太舒服，聲音都怪怪地。我們不是很舒服，我們英式英文是怎麼說呢？我們很久之前說過一個很常用的 expression， 就是 to be under the weather。 Weather, W-E-A-T-H-E, 天氣的 weather。 Under the weather， 這個在一個 professional 的場合都會可以用到的。 I'm a bit under the weather。 He's a bit under the weather。 Under the weather，或者 I'm under the weather 都可以。今日讲多一个字，就是 poorly， P-O-O-R-L-Y， poorly。 poorly 呢好多时候呢是一个 adverb 啦，譬如 it was poorly done， poorly made， 就是整得好差或者做得好差。咁但是有时呢，如果喺我哋口语呢，我哋可以 poorly 呢亦都可以解是病咁解嘅。咁就唔系 adverb 啦，系一个 adjective 嚟嘅。譬如我 I'm feelingPoorly, I'm feeling poorly. 我就覺得啊，我病得好辛苦咁樣。I'm feeling poorly. He's feeling poorly. 兩個 expressions. Number one, under the weather. 通常係輕微多少少。Poorly 咧可能會慘多啲。Okay, it's feeling poorly. Adjective 嚟嘅，記住 adjective, not an adverb. 今日講到呢度，拜拜。
7: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0: 晚上时间9:07啦，咁今晚咧除咗有龙牙一哥之外咧，就继续有注册中医师曾国志 Rachel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讲湿疹啊，咁啊头先咧大家都已经听咗少少啦，咁啊我哋咪后都有讨论啦，好得意嘅，即系湿疹咧，佢就喺每个人咧可能都系喺唔同嘅地方出现嘅，而且头先我讲啦，其实喺唔同嘅年纪又会去咗唔同嘅地方，咁譬如喺中医嘅角度啊。出現在手又好啦，面又好啦，或者背脊啊、手臼啊呢啲，會唔會係佢嗰個即係嗰個狀況係有啲乜嘢唔同咧？對你睇法嚇。
1: 嗱，先講手先啦。手嘅話，好多時會有一粒粒水痣嘅。
0: 嗯。
1: 咁有另一個名叫做主婦手，
0: 係
1: 即係另一個皮膚嘅名叫做主婦手，就係、是。一粒粒水滋是很密集的很痕的。
0: 是。
1: 那千祈不要拗爆它，因为一拗损拗爆的话就容易感染的了，会更加差的。另外就是会粒皮啊很红啊，还有你的手指喐的时候它会很痛
0: 的。
1: 嗯。嗯。那这个就是手部湿疹很多时会很影响一个人的工作，因为譬如它即是隻手那么烂和那么痕痒的状态呢，譬如如果佢係醫護人員，其實好多醫護人員有噶，佢要清潔或者係消毒雙手先至可以掂病人嘅話咧，咁佢就會有一個好大嘅困擾咯，因為唔消毒又唔得，消毒嘅話佢又攋又痛，
0: 係
1: 咁同埋對佢嘅動作，例如護士去幫人打針啊，要曲啲手指嘅時候，佢又好痛啊，所以手部濕疹其實對於患者嚟講都有一定嘅。困扰嘅，咁如果真系有呢个问题嘅话咧，其实第一步咧真系要避开接触一啲外来嘅刺激嘢，例如几年前我哋嘅手部嘅嗰啲搓手液啦，即系啲酒精啊或者系其他北部嘅泡沫样嘅一啲嘅搓手液，其实都系一啲化学嘢会令到只手容易敏感嘅。
0: 哦，即系呢个喺中医嘅角度都会系赞同嘅，
1: 赞同
0: 即系可免则免吓，因为咧，譬如我哋睇西医嗰阵咧，啲小朋友有湿疹啦，咁西医都会咁讲嘅，喂嗱，嗰啲酒精啊，最好唔好用碱性洗手啦。你其实洗只手，我记得有一次有个医生同我讲，其实你平时搓下手够20秒嘅话咧，你大部分嘅细菌已经出走咗噶啦，就唔一定要下下都用碱液噶啦。咁都系医生引述啦。
2: 我记得有啲朋友佢细个嘅时候有湿疹咧，佢系唔用沐浴露嘅，即或者佢唔用樽装沐浴露咯，佢会用翻啲番碱，系啦，或者一啲叫手工碱、环保碱嘅嘢嚟冲凉。佢话
1: 我又觉得唔一定，即嗱，当然你话嗰个手工碱究竟佢背后系乜嘢嘅成分，呢、這个就即系后话啦。咁但系番碱本身比起冲凉液咧更加干啊，
0: 哦，
1: 所以理论上就唔啱噶，
0: 系，
1: 哦，
0: 即系可能咁清爽可能仲着数啲。
1: 系啊，因为如果你试过用番碱洗面或者用一个。泡沫去洗面，其实一定是番碱
0: 干
1: 的。
0: 干
1: 的。
0: 是
1: 啊。咁但是湿疹的皮肤其实最怕就是干燥。
0: 是。
1: 最怕就是皮肤一点油都冇、所以我就不认为用番碱是好。
0: 是是。咁面啊或者刚才讲的譬如啲关节位又有啲咩需要注意呢，
1: 如果面部的话呢，我其实有部分的靚女客人咧，佢個面嘅濕疹大爆發係同用咗一啲高能量嘅醫美嘅儀器或者家用嘅一啲、可能會發熱嘅一啲嘅產品咧。美容產品咧有發，
0: 即係咪攞啲燈紙啊，照下即係啲額頭啊？
1: 咁因為皮膚面部本身就係比較薄啲嘅，佢唔係咁受一啲嘅外來嘅刺激，越薄嘅皮膚越容易敏感。咁如果嗰個人個身體本身佢嘅胃外嘅功能唔係咁強，即係佢個免疫力唔係咁強嘅話，有機會因為用嘅唔同嘅面膜啊，或者一啲太刺激太勁嘅 product 咧，令到佢有濕疹嘅問題。咁、所以調翻轉咯，如果面部有濕疹嘅話，就要避開用例如一啲果酸嘅嘢啊，或者係一啲美白嘅產品啊，或者係唔可以做醫美嘅療程住啦。
0: 哦，明白明白。好啦，咁另外嗰啲关节位嗰啲又点睇咧？
1: 关节位咧，尤其喺夏天咧，要非常小心护理啊，因为佢系好容易有汗啊。
0: 有汗啊，系啊，
1: 咁有汗佢就
0: 腋
1: 住就好痕，好痕你又拗拗啊烂，咁啊冇得救噶啦，即系等于系不停对个皮肤有刺激咯。咁所以喺一啲我哋话关节屈曲嘅位咧，要注意保持佢干爽啦。
0: 哦。
1: 即係唔好俾個寒醃住佢啦。
0: 係，咁有咩辦法呢？因為咧細細個咧就聽講話就搽爽身粉就有幫助，咁但係聽講話呢幾年咧就即係又唔係話咁建議使用啦。咁有咩辦法可以令到保持我啲腳架位係成日攞嘢去抹佢啊？定係攞水去沖佢係點樣可以保持到乾咧？
1: 攞濕紙巾抹佢又唔得，因為濕紙巾又係有化學嘢啊嘛。係。咁如果你話即係可以嘅話，咁盡量就唔好去一啲太熱嘅地方，令佢汗太多咯。或者可能有時如果嗰下真係覺得佢啲汗醃住好立啊，咁可能攞風扇仔吹一吹，令佢乾爽啲，或者就咁攞飲用嘅開水濕一濕佢就算數啦。
0: 嗯，哇！即係聽到都頭痕。
1: 所以其實尤其小朋友嘅濕疹好多時生喺啲關節位或者頸後嘅位咧，有一啲客人佢就叫個小朋友唔好去暴曬，唔好去出汗，咁嗰幾日咪冇事咯。佢一去翻遊樂場玩或者一熱翻俾汗熱翻，咁佢又出咯。所以係的確係有關係。
0: 咁但係如果長期留喺一個有冷氣嘅地方，又會唔會太乾呢？
1: 其實又係唔得咯，所以佢自己注意嗰、那個用乳液去保濕就好緊要咯。
0: 哦，
1: 所以我都好明白其實濕疹患者會變咗有好多限制啊。譬如其中一個就係我自己唔俾客人游水咯，我就唔俾濕疹嘅客人游水嘅，因為我好覺得一個發緊炎嘅皮膚或者係有傷口嘅皮膚咧，就唔應該暴露喺泳池水或者海水度，驚有感染嘅問題。
0: 系，
2: 咁我著嗰啲衫，使唔使话又要麻质啊？
0: 咩防湿疹啊？咩防过敏啊？咁样咧，
1: 全棉就安全啦。
2: 哦，全棉，
0: 系，
1: 棉质嘅就安全啦。羊毛啊，或者尼龙嗰啲系最衰啊。
0: 哦，因为咩咧？
1: 刺激咯。
0: 哦，因為佢比較係咪比較吉啦？
1: 吉皮膚。
0: 哦，依個係，因為咧我自己嘅濕疹或者突然之間嗰啲皮膚敏感啦，即係我唔知嗰啲叫風冷定係咩啦嚇，定係急性濕疹啦。咁好多時都係因為俾一啲比較鞋或者比較緊嘅一啲衣著嘅物料刺激到。

0: 即係譬如舉個例啦，我好少著恤衫啦，咁你知恤衫比較緊啦，咁嗰啲質地可能有啲就會而家咪好興嗰啲麻質嗰啲衫嘅。咁我一著完一輪，譬如有陣時見完記者咁樣樣咧，我就會開始成身肉開始痕啦。咁、其實都有關係
1: 嘅。所以就應該整件純棉嘅打底咯，薄薄地純棉嘅遮住佢咯。
0: 係，咁啊呢個就係其中一款啦。咁啊。喺生活上啦，因为咧我哋都听好多学说嘅，有啲人又话咧，嗱，冲凉咧就唔好开太多热水，或者咧，又要长期就要搭啲 lotion 上去。咁啊喺阿 Rachel 医师你嘅角度，头先讲嘅嘢有冇办法，即系有冇帮助去舒缓呢个湿疹嘅咧？
1: 你都好熟路啦，好啱。
0: 听得太多。
1: 系啊，即系咧冲凉啲水咧系唔可以咁热，但系点解会咁得意咁样叫人唔好咁热呢？原来湿疹嘅病人咧，佢自己觉得。用啲熱水淥下個皮膚係好舒服，
2: 係我都覺得揾啲熱水淥下皮膚好舒服。
1: 即係尤其佢好痕啊，然後佢就攞熱水，係啦，咁沖下撞下個皮膚，佢嗰下好舒服啊。但係咧往後啊慘啦，因為熱水咧會令到皮膚嘅僅餘嘅油脂都冇埋啊。咁故此佢嘅皮膚越夜就越痕咯。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如果真係想個皮膚向好嘅嗰個方面走咧，都忍一忍，我哋應該用一啲咧比較温，即係比較唔好咁熱嘅水啊。偏冻嘅水啦，去冲凉。咁而冲凉咧，我就认为大概七分钟左右你要出嚟啦。
0: 哦，因为真系冲一落就会冲走埋啲
1: 油脂，系啦。咁所以即使你话喂我长头发，我去冲一个钟噶，咁你皮肤冇得好啦。
2: 咁如果顶得顺冲冻水凉，系咪？
1: 咁又即係唔好冷親，咁又唔係個個身體又頂得順㗎嘛，有啲人佢沖完凍水量又話肚屙啊，
2: 會攝啊，
1: 又攝一攝、啊，
0: 又搞返彎第二度，係啦，即係你又搞返彎個脾胃啊嗰啲，咁又係盞搞。
1: 所以我哋攞個中間囉，咁溫溫地㗎囉。
2: 係，咁咪戒口啦，係咪？好多嘢唔食得啦，即係聽返嚟啲牛啦、鴨啦、
0: 我啦、
2: 蟹啦。
1: 呢啲咧就系我哋中医讲嘅发物，包括系啲咩咧？发咧系令到皮肤发炎、发作嘅意思啦。虾蟹鹅牛，咁呢啲大家好熟，大家都知啦。羊都系嘅，呢排好多好平嘅菠萝、榴莲、芒果又系嘅，
0: 十二嘢啊系。
1: 竹笋、酒类又系嘅。咁我唔系话咧，每个湿疹嘅患者必然系对呢一啲嘢敏感啊。咁但系个问题系，如果你都已经受湿疹嘅困扰啦，你咪系咁依留意一下咯。其实好容易试啫嘛，即系你当自己系一个实验家咁样，科学家。咁你食咗牛，跟住原来佢系会痕多咗嘅，咁你就即系仲食就好傻噶咯。
2: 咁即所以其实有啲人可能，我食蛋或者食牛系冇事嘅，我净系食蟹先有事，有权系咁样。
1: 可以系咁。咁其实咧，但系咧，我哋去做试验，你唔使特登咁样试嘅。其实你会发作噶嘛？你发作之前，即系你写低发作之前嘅一餐、两餐或者接触过啲乜嘢，你好好记录。咁譬如你发作今年五次，咁你五次嗰堆嘢你写出嚟，喂 overlap 嗰啲咪系咯？即係重複嗰啲咪係好大機會導致到你會發
2: 嘅。但我嘅意思係，例如我食完蟹係冇事嘅，我食親牛都出事㗎啦。咁係咪代表我可以 keep 住食蟹，定係其實都唔建議你食咁多蟹㗎啦？本身你有濕疹咁樣。
1: 如果真係次次食蟹都一兩個月都冇事嘅，即係嗰兩個月食好多蟹，但係嗰兩個月完全皮膚冇事嘅話，咁我覺得都可以係排除咗佢咯。咁仲有一啲比較即係少人會諗敏感嘅嘢，我都同大家即係研究一下。原來咧喺我自己臨床經驗咧，都有幾多嘅病人咧係食得太多雞蛋，飲得太多牛奶係會。敏感嘅，即系个皮肤会出事嘅。另外仲有少量嘅客人咧，佢好得意，佢对麦皮敏感。
2: 哎呀，
0: 系。
1: 咁呢啲多数即系你普通人你谂唔起噶，麦皮好健康噶嘛，觉得。
0: 系。
1: 咁但系就系正正有一啲嘅客人喺我自己亲手同佢哋治疗嘅几个月间，我哋揾到出嚟系麦皮，然后佢冇食之后又一路都好好，跟住又系啦，即系。人是很得意的，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又试一试了，又出事了，所以都几能够确定就是麦皮对某一个患者有问题了。
2: 这种的敏感跟我们西医的那种视敏感源是不是
0: 不算一次，
2: 因为有些朋友说 我对尘有敏感的，这些解决不到，或者我对螨虫敏感，是不是都是同一件事呢？
1: 西医的那个检测的方法，据我了解咧，佢好多时系验嗰个。

0: 样嘢个蛋白质同你身体有冇关啊？即系譬如曱甴嘅蛋白质或者啲昆虫嘅蛋白质同你身体有冇过敏反应咯？咁佢个背后系咁样嘅原理。咁但系我反而更加觉得好嘅系你自我监测咯，因为。即系嗱，而家我哋2026年嘅科技就觉得验蛋白质系可以排除嘛？喂，咁点知即系10年后可能话原来蛋白质唔够嘅，仲有好多嘢可以影响嘅。咁、例如天气嘅转变，你点验佢个蛋白质嘅？咁、所以我觉得好简单，亦都唔使嘥个几千蚊啊！你就系自己搵个纸仔，搵个电话，
1: 抹低自己食咩？
0: 抹低你掂过乜嘢，去过边咯？一发大发作嘅。
1: 哦，哇！咁啊嗱，即系下下要去到吓食药啊，即系搽药膏啊呢啲咧，就尽可免则免啦。即系你问我，好啦，即系平时，因为而家我哋成日都讲啊，即系譬如啱啱啊 Rachel 都讲啊，呢几日咧就呢排就湿热啦。咁我哋平时有啲咩可以留意？系咪饮下啲咩老黄瓜啊？咩去湿
2: 米水啊？
1: 就可以防患于未然啊！就系、是、去禁一啲湿令到湿疹发作嘅机会少啲嘅咧吓。
0: 如果你话即系常规同个天气而家系啱啱大暑完咗几日咧，个天气系真系比较湿热一啲嘅，即系。节气上，咁我哋食一啲去湿嘅嘢啦，例如系西瓜啊，或者系饮冬瓜薏米啊，呢啲系好合理嘅。咁但系唔系个个啱咯，因为如果个身体本身好寒嘅，即系佢已经容易肚屙又晕，然后又好怕冻又好攰，又冇胃口，食少少嘢又话肚痛又想呕，咁嘅话佢就唔好清湿热啦嘛。即系佢可能脾胃咁系虚寒啊，调翻转啦，应该要食啲姜啊、陈皮啊咁样先啱。咁故此咧，我觉得大路上如果你话湿疹系一个发炎好犀利嘅状态，好红、渗液啊。嗰一種嘅話咧，啱啱你哋講嘅呢一啲係正確嘅。咁但係如果原來佢係屬於脾虛或者佢係屬於單純血虛啊嗰一啲嘅話，啱啱嘅飲食就未必一定啱啦。所以真係好複雜喎，可能都係要請教翻你信任得過嘅註冊中醫師去制定一啲藥方同埋啱你嘅生活同食療啦。
2: 咁中醫有冇藥膏嘅？即係我哋西醫就類固醇啊，中醫有冇藥膏可以查
0: 嘅？有好出名嘅一個。湿疹嘅万用药膏啦，系就叫做紫云膏，紫色个紫，
1: 哦、
0: 一嚿云个云，系 啊，下次攞个俾你试下先。其实呢个药膏咧，佢系好多年喺古书已经有讲噶啦，咁亦都现代有大量嘅研究啦，同埋好多嘅客人用过都觉得对于某一类型嘅湿疹系好嘅。系边一类型呢？就系头先我哋讲慢性嘅湿疹，即系个皮肤系好干燥嘅，苔藓样嗰种，龟裂啊，增厚咗甩皮，好痕好多皮屑，
2: 即系血虚嗰种。
0: 系啦，鞋杂杂嘅摸上去，呢一种好好啊，因为本身咧紫云膏佢个成分就系紫草、当归啊、金银花啊、蜜蜡啊，我就用橄榄油啦，有啲人用麻油啦，佢背后叫做活血生肌，即系话咧。帮个皮肤搞翻好个循环，本身嗰笪皮肤咪变咗色黑掹掹、深色咗嘅。
1: 因为嗱，呢度系
0: 咁咧，活血即系改善翻皮肤个循环，生肌即系生翻个靓皮肤。
1: 系
0: 咁，故此对于呢一种慢性湿疹系好有效嘅。咁、但系就唔适用于喺嗰个急性发作，即系流晒水啊，有好多黄色液渗出嚟嗰个状态，就唔系用紫云膏啦。
2: 咁、如果晕车浪紫云膏，
1: 喂，我想问下咧，你识自己整紫云膏噶？
0: 系啊，如果你哋自己想整咧，你哋即系电脑打，可能我个名跟住紫云膏，咁你会 search 到点样做？
2: 屋企都整到，
1: 即系曾国之紫云膏，
0: 系啦，
1: 做
0: 运动
1: 噶，
0: 哦系啊，
1: 哦即系其实系自己做到嘅，
0: 自己做到，
1: 但系难度高唔高噶？
0: 其实你用唔多嘅话咧，
1: 我从来冇谂过屋企可以做到药膏呢样嘢。
0: 即系你用唔多，即系你用嗰、那个。用嗰個量唔多嘅話咧，你買會平過你自己整咯。因為你一支油，我用橄欖油嘛，101蚊、102蚊一大支，咁你去整一烹，其實已經倒咗你一大支咯。咁你出去買，
1: 但你一大烹唔知用幾多年可以。
0: 所以我就話，你如果自己一個人用嘅話，你嗰個量就會嘥咗咯。
1: Rachel 醫師應該搞個。即系紫云膏工作坊啊！我谂好多人嚟玩啊！
2: 系咪要好似发蛋咁发啊？
1: 将两茶匙嘅紫云同埋当归，
2: 即系个过程系点噶？
0: 个过程系首先你准备咗嗰啲药材啦，然后洗干净啦，跟住之后咧就将佢哋剪到佢好碎。 就係頭先我講嗰扎嘅藥材或者上網都好容易揾得到啦。跟住之後就要浸喺一個玻璃瓶裏面咧，係有外用橄欖油嘛，有啲人用麻油啦，即係唔同人有唔同嘅中意嘅配搭啦。浸咗佢起碼7至14日。咁我就中意浸耐啲嘅，因为我觉得出味啲。咁、有啲人就贪快，咁7日都可以接受，1-2日就出唔到。
1: 哦，所以唔可以开工作坊啦，因为搞7日。
0: 咁浸完之后咧，咁就系、是、要煲佢。
2: 哦，
0: 大概煲到去某一个温度咧，咁就佢闻上去咧就好似有啲窿窿地香嘅味啦。咁我哋就熄火，然后就隔渣倒翻出嚟，然后用蜜蜡去成雾咯。
2: 哦，
1: 都系买船。
2: 我想最尾有个问题就系，因为讲起湿疹咧，另外一个好多人好关注嘅就系话临生即系小朋友大肚婆临生之前要胎毒清胎毒，就可以清咗啲湿疹，两者系咪有关系噶？
0: 有關係，因為呢如果喺懷孕嘅中後期呢，其實母體即係媽媽會開始越嚟越熱嘅，即係如果大過肚嘅人會知嘅，好興嘅成個人摸上啲手手腳腳肚皮呢好興嘅。咁而喺皮膚媽媽個皮膚上呢，可能個肚越嚟越大，就會越嚟越開始有啲紅色一點點。咁呢一啲咧喺中医嚟讲就叫做胎毒啦。如果有呢啲情况嘅话咧，我哋轻轻去同佢可能开几剂药清一清咗个胎毒嘅话咧，就相信对于佢小朋友先天嗰、那个胎儿嘅毒素嘅体质咧会有改善嘅，即系冇咁湿热嘅。咁但系个问题系啦，喂，咁你一个普通嘅孕妇，佢好难自己分有毒定冇毒啊，热定唔热噶嘛。但系我自己听太多嘅朋友咧，佢根本可能都冇毒噶，佢屋企人就同佢。即係已經煲緊好多嘢，又食西瓜，又飲涼茶，咁我認為非常唔可取啊！呢啲不如揾翻專業人士去判斷咯。
2: 同埋都要睇個週數噶嘛，即係唔係一開始就清的。
0: 因為咧，你太早清咧，其實係會引致流產，即係早產啊。咁所以亦都要好小心處理咯。我又唔覺得普通人上網撳兩個掣就可以判斷得到咯。尤其係有大肚嘅時候，更加要小心啲啦。
1: 係咁啊！最後啊，曾醫師有啲咩嘅？即係一句半句嘅錦囊尾嗰啲濕疹嘅患者或者佢啲家長咧，
0: 我覺得早醫早享受啊，即係唔好覺得呢個係一個永遠都冇得斷尾嘅問題咯。即係當然其實講到濕疹，好多人就又睇下中醫又睇下西醫，跟住一係又唔醫啊頂唔順，跟住又睇翻西醫，西醫又用類固醇用滿咗啦，又覺得冇乜用啦，咁啊又睇中醫，中醫食藥苦啊，苦咗一輪又唔想睇啦，咁你就變咗喺呢個惡性嘅循環裏面咧突破唔到啊。咁但係如果即係我哋自己臨床做咗好多嘅科學研究咧，都睇到中藥。去改善一個人嘅體質啦，並且係配合埋生活嘅唔同嘅改變咧，係可以令到一個人由濕疹嘅體質變做冇濕疹嘅。咁我喺呢度就非常鼓勵有濕疹嘅患者唔好放棄，唔好氣餒，去尋找你信任嘅中醫也好，西醫也好，積極治療啦。
2: 係病向淺，中醫啊嘛。
1: 同埋咧，即係要持之以恆，即係一鑊過一定要搞掂佢為止。
0: 係啦，咁就正正經經。
1: 係。
0: 保持住个积极嘅心，
2: 好嘢，
1: 多谢曾医师。
2: 你话我哋每个月冇你一次点得咧？
1: 咁咪就系咯，紫云哥啊嘛，
2: 紫云哥
1: 啊，紫云哥啊，
2: 今日坐船争啲用紫云哥，
1: 都话唔系嗰个紫咯。喂，多谢晒 Rachel 医师啊，每一次咧都。即係帶咗好多醫學嘅知識喺我哋身上，希望大家啲你又好啦，小朋友都好啦，你哋嘅濕疹咧可以搞掂啦。拜拜，Rachel醫師，拜拜，
0: 拜拜。

0: 地震，据报最少50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加道丁一个大型商场地震后怀疑发生爆炸，商场二楼部分区域坍塌，据报多人被困。报道引述警方消息话，不排除商场内会有大量伤亡，准确数字需时确认。另外有报道指，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坍塌，八代市有工厂的烟囱倒冧。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并表示当地持续发生余震，最大强度达到六级。电力公司表示，熊本县大约有48000户停电。至于震央一带的核电站，暂时没有发现异常。受到地震影响，九州新干线全线停驶。涉及多宗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被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提早退休。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社会对法官及其专业水平有高度期望，他尊重首席法官采取适当措施。对于港大校长张翔将于2028年卸任，李家超说感谢张翔的贡献，有信心校委会会做好招聘新校长的工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大家都非常关心皇岗口岸，这个口岸将以非常方便的一地两检形式运作，更加快捷、便民和简洁。他强调，港深两地政府现时全速推进口岸的装置、设施、测试以及做大量演练，目标是尽早完成，早日公开给市民使用，有决定就会公布。李家超指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已经在立法会审议通过，生效日期是今个月31号，六项与口岸区有关的附属法例亦会同步在当日生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87点，升27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2点，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7，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9.19美元，卖出4030.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以前人在荒野求生，要钻木先有火。
5: 今日在职场求生，不单止心中要有团火，还要有职场达人的生存秘笈。
4: 8月1号起，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职场发挥。
5: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分享翻工秘笈，
4: 等你在不同职场环境入面，仍然能够杀出重围，稳步上位。
6: 港式生活馆
7: 科技纺织达人啊 ，Juliana，Juliana 你好，
8: 你好 Juliana，
9: 就例如唔同行业或者唔同国家咧，其实个。

0: 手咧个形状咧都有啲分别嘅。
1: 你嗰啲手套输出去唔同嘅国家嘅嗰个大中细码都唔一样噶，
0: 完全唔一样。
1: 我谂过呢样嘢啊！
2: 我谂系同一个牌子都会有唔同嘅码数，
0: 系绝对需要添。
2: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有我梁礼勤，
2: 仲有我陈浩源 Daniel， 讲生活，讲感受，讲识生活馆。
3: 晚上時間九點就嚟36分啊！咁啊，再一次多謝親國之中醫師啦 ，Rachel。咁啊，講咗啲濕疹嘅嘢，咁啊，大家記得咧，如果有啲咩事，即係無論去到最尾講嗰啲清胎毒啊，或者真係急性起一啲濕疹咧，都最好揾翻專業人士就去處理嘅。
4: 冇錯，
3: 係啦，因為都要斷下啊，究竟你係邊款嘅濕疹，無論中醫又好，西醫都好。咁啊，今日除咗有 Rachel 之外咧，亦都有我哋之前出現過嘅一個新環。
4: 只不过是第二次出现
3: 喎，第二次出现喎，咁究竟今日大家记唔记得系咩环节呢？听有 Jingle 先啊！
5: 今晚十点你会做啲咩 ？I'm gonna bring the beat back。有啱心水嘅推介，睇夜啲都咁有 energy，
6: 玩夜啲都可以 keep 住靓靓。
5: 手下留情 ，work hard， play hard，
6: watch hard， listen hard。
3: 即好似賣緊啲護肝產品一樣啦，
4: 唔係好中意下面有個男人
3: ，Bang Bang Bang 啊！嗰個係德國人嚟噶，佢話呢個廣告或者要模仿呢段廣告，一定要有後面嘅嗰個 Big Boss 係啊，後面大家仔細聽會聽到佢嘅聲音係啦。咁啊，呢個就係今晚十點後聽啲咩同埋睇啲咩。咁啊，上一次出現嘅時候咧，阿隊長就介紹咗金特務啦，
4: 係啱啱大結局啊，係啊，
3: 係啦。咁啊，阿小弟咧。都有套韩剧要介绍啊，先听一下我今次嘅推介咧。
5: 手下留情 ，work hard, play hard,
6: watch hard, listen hard。
3: 今晚十点做乜好？梗系听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同埋广东广西啦。不过如果你话除咗听之外，你都想揾啲嘢睇嘅话，小弟都有推介。上一次呢个环节出现嘅时候，队长就揀咗佢最擅长嘅韩剧，介绍咗《金特务》。坦白地说嘅，小弟对于韩剧真系冇太多嘅涉猎，偶然可能会睇下啲电影啦。但系如果你话真系韩国嘅剧集咧，对上一套应该系《大长今》。

另一方面，小弟咧都比较喜爱睇一啲处境喜剧嘅，无论系我哋香港人好熟悉嘅《爱回家》啦，又或者一啲经典嘅美式肥皂剧，例如《Friends》，亦即系《六人行》咧，都系我嘅心水选择嚟嘅。原因好简单，你试下代入我啊！夜晚十点几、十一点放工翻到屋企，冲完凉啦，想开个电视机，一路食饭一路睇。咁啊，好快又要凑小朋友，咁所以就梗系拣一啲廿分钟内可以睇完，唔使点用脑嗰啲啦。笑完可能你都唔知自己笑咗啲咩噶。而另外一个重点系咩呢？通常呢啲处境喜剧咧，基本上你今集嘅内容同上一集咧，可以未必有太大嘅关系。即系话，就算你隔咗一两个星期再去睇，你依然咩都唔记得嘅话，你一样可以继续笑。

嗱，所以今次咧，小弟就结合咗两者，揾嚟一套嘅半处境喜剧，同时又系韩剧。呢套作品嘅名字就叫做《心灵的声音》。主演咧，其中一位相信大家都好熟悉嘅啦，就系《Running Man》入边嘅李光洙。嗱，呢套剧咧系改编自网络嘅搞笑漫画。有啲译法咧会将呢套漫画咧译做《漫画家日记》，听呢个名，顾名思义，大家都知道呢个故事系讲咩噶啦，就系讲一个漫画家，亦即系作者本身嘅日记，而围绕喺佢身边嘅其他人咧，就系佢嘅爸爸妈妈、哥哥呢一家四口，再加埋佢嘅女朋友。

0: 友五个人的荒唐经历，造就了这套喜剧里面的大部分笑点。好多时呢，他们的笑点呢都是一些生活上的小事情，就看看这家人是怎样处理的。好笑的情节实在太多了，我就揀其中一个跟大家分享了。在其中一集里面，有一天妈妈就说要提升家人的英语水平，所以所有人都一定要用 English 去沟通的。如果被他发现有人用韩文的话，就要罚钱。三仔爷一开始都觉得很头痛，即是说英文不好，那可以怎么沟通呢？点知一个下午他们三个人就找到一条良方妙计。怎样解决呢？很简单，就是眼神交流再加手部动作，然后三个人就不断在那里但是这样又可以令到他们成功做到很多的家务，例如电视机要转台，递杯水过来，全部都解决到。情况就好像我们去一间的连锁三文治铺，就算你不知道山菜的英文，不知道墨西哥辣椒的英文，只要你指着 this, 你一样可以跟个店员沟通得到，嗌到你要的三文治的。剧情的最后，妈妈忍无可忍，终于用韩文闹了他们三个。罚钱的不就是提出要用英文那个咯。这套剧其实还有更加多的笑点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找来看啦。而我自己觉得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它只是得十集，每一集20-30分钟，所以其实你稍微快少少呢，一晚都睇得晒。不过唔紧要啊，睇晒嘅话我哋下次咪再推介第二套囉。
1: 我昨晚睇咗第一集啦。
0: 哦，心灵的声音。
2: 北韩啦，同埋去厕所，俾咗张厕，俾咗条裤人哋啊嘛，
0: 几好笑嘅。
1: 因为我就即系，因为咧，我平时好少睇肥皂剧嘅。我同一哥嘅喜好好唔同，但系琴晚一哥喺个车度就推介啊，我就即管揾下。咁我就琴晚咧就真系食住杯面咁样咧，就喺度睇啊。咁啊，25分钟一集，即系剁头剁尾，可能22分钟，我都几好笑，即系唔使用脑睇。
0: 系，
1: 而佢有啲喷出都几好笑，同埋佢哋做啲表情啊，即系嗰啲你望住我望住你 hold 住个镜头。啊！呢啲位又会觉得好笑嘅，即系入到个派出所，啊老豆又唔想认个仔，个仔又唔想认老豆，呢啲啊都几好笑啊！
0: 系啦，嗱，即系当然呢套《心灵的声音》就系两个译法啦，一个叫《心灵的声音》，另外一个叫《漫画家日记》。咁大家睇完，其实小弟咧系睇咗漫画先嘅。即系你嗰、那个啱啱讲话喺呢个嘅派出所喺警署认领翻爸爸嘅时候咧，喺漫画入边咧系另外一个结局嚟嘅，系啦，都系搞笑漫画。咁但系就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兴趣睇完个剧，有兴趣咪落搵嗰套漫画嚟睇咯。就系、是、因为佢咧、
1: 哦，你连漫画都睇埋，
0: 我连漫画都睇埋嘅。其实系佢哋韩国嘅一啲叫做收费平台嘅漫画嚟嘅，即系佢哋漫画除咗好似日本咁样出书之外咧，佢哋好多时都系网络漫画。而阿男主角咧，其实佢就系画呢个嘅网络漫画嘅呢个嘅作家。咁喺个漫画入边，佢就四方面嘅，好易认嘅。咁但系喺个剧集入边就揾咗李光洙去做啦。咁去到后屘咧，佢亦都会有一个女主角，就系呢个停。超敏啊，停照敏就系、是、做爱凤，咁、就系阿漫画家嘅女朋友，慢慢变咗妻子，有啲爱情线
1: 嘅。咁嘅嘢噶，
0: 系啦，
1: 系咪就系第一日喺图书馆撞到嗰个啊？
0: 唔系嗰个，系嗰、那个，图书馆嗰、那个，嗰个图书馆嗰个又系一个笑话嚟嘅，系啦，即系图书馆嗰个笑话就系佢用啲老土嘅搭讪桥，就俾咗张纸人哋，
1: 点知反转系一条算术嚟嘅，
0: 系啦，人哋就以为系问佢算术题目咁样，系啦，咁所以小弟就好中意睇呢啲即系叫做喜剧。啊，或者个嗰啲即系叫处境喜剧，就系廿分钟笑咗佢就算咁样嘅。
1: 系好啊，咁啊，多谢阿一哥推介《心灵的咩》《
0: 心灵的声音》或者系《漫画家日记》。
1: 系啦，咁啊，佢咧其实就系一套2016年嘅剧集嚟嘅。咁但系咧，我琴晚睇咧，我一啲都唔觉得系十年前拍嘅嘢嚟嘅。即系无论系服装啊，或者佢啲桥段啊，你咪当得啖笑啊，我觉得都系一个几好嘅推介嚟噶。
0: 系，同埋佢偶然会有啲客串嘅话，会有啲你估唔到嘅人物出现
1: 啦，啲韩星啊，
0: 系啊，例如宋仲基都有客串过一两幕啦，咁样。咁啊，有啲听众我见留言嘅话，其实。 即係我推介呢啲韓國喜劇咧，佢哋話係諗起以前細個嘅時候，我哋睇《
1: 順
0: 風
1: 婦產科》宋慧喬，
0: 係啦嘛，搞到我都
1: 啱啱出道啊！即係連呢個秋天同埋即係藍色生死戀都未拍嘅宋慧喬啊！以前咧，我記得喺亞視咧，朝頭早十一點星期日咧。定係咁上緊咧，即係中午時間前後就會播嘅，相當之好笑噶。
0: 係啊，咁所以當然啦，我覺得即係有啲人就話笑話係要因應翻即係當地嘅文化，但係有時呢啲即係叫做家傳户曉、國際化嘅一啲喜劇嘅話，其實佢做嘅嗰啲 punchline 佢度嘅嗰啲嘢就已經過曬一個跨文化嘅一個笑咯。咁所以小弟真係好中意睇一啲嘅處境喜劇。咁如果大家有任何推介，你都可以喺我哋嘅社交平台留言話俾我知，我都揾嚟睇嘅。你知要把握。时间廿分钟笑完，就要翻去凑小朋友啦。呢套嘅处境喜剧我都有追过嘅，以前
1: 系咪？佢有一个年代系好好睇嘅，
0: 金城安啊嘛，大小姐啊嘛。

0: 好，小弟揀嚟嘅呢一首曲啊，呢首歌啊，系嚟自都系香港嘅一套处境喜剧啊，《爱回家》嘅，
1: 都衍生咗好多脍炙人口嘅人物噶。
0: 啊，我哋有手下留情之友啊，佳叔咯，
1: 系
0: 啊钟志光先生，
1: 哦，好多啊，系啊，好多嘅，子成好似有做过，
0: 哦，系啊，好似系啊，
1: 好多噶，系啊，子成仲算手下留情之友啊，
0: 之敌咁，冇啲咁嘅事，冇啲咁嘅事，
1: 手下留情 ，work hard, play hard,
2: watch hard, listen hard。
1: 好啦。上次咧就我介绍剧集，一哥就介绍啊，好耐冇听过，佢就听翻泽田啦。咁啊，今日咧我听啊，即系有一种系好耐冇听过。咁啊，我当然拣嚟嘅作品或者嗰啲歌手咧嘅年代就同阿一哥非常之唔同啦。咁但系有一日，因为某个原因，我突然之间攞翻佢哋嘅碟出嚟听。一听呢啲声就知道，相当之八十年代。但系大家翻去1986年

我嗰日喺架车度专登将音量尽量扭大，系佢哋啊！仲要系听翻呢个 remix 嘅版本啊，因为可以一次过听翻佢哋好多首好精彩嘅作品啊！

假如你同我嘅年纪差唔多嘅话，应该会好记得八十年代香港嘅一股 band 生热潮啊！除咗有大家熟悉嘅达明啊、Beyond 啊、太极啊、草蜢啊、Fundamental 等等之外，仲有呢一队，当时都相当之文青啊！黄耀光加埋陈德昌，佢哋叫做 Raiders。

0: 一哥识唔识 Raiders 啊？
1: 我有听过，
0: 系嘛？
1: 做咗咁耐手下留情都一定有听过嘅。
0: 系啊，咁啊有两位嘅成员啦。咁啊，除咗有一啲好精彩嘅快歌，头先入边有几首啦，即系不怨之平啊、杯中冷汗啊，仲有好熟悉嘅吸烟的女人啦。咁啊，仲有佢哋嘅慢歌都相当之精彩嘅。即系除咗可以炸机之外咧，佢哋都有文有呢个柔情嘅一面嘅。当年呢一首歌咧。

就真系所有嘅点唱节目都杀晒，都系嗰句啦。即系阿一暗恋咗一位女生啊，听呢首歌啊，请阿娟留意呢首歌嘅歌词啊。通常咧以前嘅点唱就系咁噶啦。

0: 你見到我哋唔好開名啦，我哋見到新聞部嘅同事啊，哇，即係上曬身啦！佢可能當年都點唱過俾人聽噶，哇 ！Raiders 嘅 remix 版本嘅佢哋 Raiders 嘅 remix 加埋呢首傾心啊，咁點解？因為咩原因呢要突然間聽 Raiders 嘅歌咧？咁啊，因為一個工作嘅理由嘅，咁我哋不如喺度講講啦，各位聽眾，
1: 下週預告，
0: 正所謂。小玉电珠钗，
2: 圆华球场埋，
0: 祝君把身欢，
2: 成龙头豪门，
0: 别人的歌，
2: 别人风光，
0: 好歌好歌。咦，不如上嚟讲下咁多年你点啊？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0: 刘伟恒、阿一，
2: 仲有我陈德章，
0: 手下留情。哇！這個、呢個可以話係咧，即係梁禮勤啊離開呢個最大嘅走寶啊！我哋等咗咁多年啦，小弟咧喺廣播度碌咗三十年啦，都未遇過陳德章，因為我好中意 Raiders 其實，咁啊竟然咧就有呢個機會咧，就俾我哋訪問到佢。所以大家咧即系密切留意啦，下个星期嘅手下流程咧就会有陈德章嘅出现。头先讲嘅所有歌，吸引啲女人啊，传说啊，别人啲歌啊，倾心咧，佢全部都会讲嘅。
3: 系咁，听日就会有阿嘉怡出现，我都。
0: 听日系嘉怡咩？
3: 听日系嘉怡。
0: 系咩？我唔知道、啊。拜、哎、拜。
3: Bye bye

0: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日本九州熊本县发生 7.1 级地震，一个大型商场怀疑爆炸。警方消息指20至30名员工下落不明。目前大约有15个本港旅行团在九州。香港旅游业议会说他们全部人安全。李家超与立法会议员首次举行对谈交流会，他说是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香港大学校委会表示将会按香港大学条例赋予的权力处理聘任校长事宜，将会启动全球招聘轮选校长的工作。接着是详尽新闻。日本熊本县下午发生 7.1 级地震，据报最少50人受伤，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之后怀疑爆炸，商场二楼部分区域坍塌，据报多人被困。报道引述警方消息说有20至30名商场员工下落不明，不排除会造成大量伤亡，具体情况仍需确认。八代市有一人丧生，市内一间工厂有烟囱倒冧，报道指多人下落不明。卢晓山报道。
1: 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4:27，强度是7.1级，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熊本县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后怀疑发生爆炸，商场二楼部分区域坍塌，多人被困。日本传媒报道说，这座商场总面积12万平方米，有超级市场、餐厅、各类型商店和温泉设施等。路透社的高空画面见到商场的外墙和天花板大范围损毁，有碎片散落地上，波及商场外的露天停车场和马路，有消防车停泊在商场外戒备。当地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坍塌，八代市一间工厂有烟囱倒冧。熊本县警方和消防部门表示，与城市、八代市、熊本市等地有民众通报发生火警、住宅倒冧或者水管破裂等。总务省消防厅向熊本县以及邻近的福冈县、长崎县一共61000多人发出避难指示。交通方面，熊本县内有火车翻侧，九州新干线全线停运。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其后重新开放，有日本国内航班取消。日本传媒引述当地电力公司表示，地震后熊本县48000户停电。至于附近一带的核电站，包括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沿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伊方核电站，都暂时无异常。日本气象厅下午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又说当地持续发生余震，最大强度达到6级，并提醒未来一星期可能发生同等规模的余震。政府在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成立紧急协调机构，首相高市早苗表示仍在评估熊本县以及附近一带的损毁，呼吁民众采取行动保护自己，包括撤离到安全地点。他又指示相关部门要掌握灾情并采取应变措施，并要准确向公众发布资讯。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0: 香港旅游业议会表示，估计目前大约有15个本港旅行团在九州，涉及大约200名旅客，全部人安全。有在熊本旅游的香港人说，地震一刻连企都企不稳，附近亦都有商场的天花冧下来。有居住在当地的港人表示感受到多次余震。东瀛游一个旅行团地震的时候正乘坐车辆在熊本高速公路行驶，遇到道路损毁，公路一度被封。仇志荣报道。
2: 日本熊本县发生 7.1 级地震，在当地旅行的香港人陈小姐说，第一次遇到地震，见到街上的路面都有裂痕，附近亦有商场的天花冧了。
3: 地震的时候我们刚刚在条街那里，那时候是站都站不稳，它的震的幅度都很强。地震完之后我们就出了去，我们去了附近的 Eon Mall， 然后就见到个天花板都跌了下来，跟着职员就叫我们不要再留在那里，整条街都是人和车，都是这样听到不知道是消防还是救护的声音。然后就地下马路和行人路都有

0: 同大大小小嘅裂痕咯，就系之前冇嘅。
1: 有住喺熊本嘅港人话，地震一刻翻紧工之后，仍然不时感受到余震。
2: 咁我哋去到空旷地方避难之后，咁同同事一齐讲啦，佢哋都觉得系有史以嚟佢 feel 到最劲嘅一次地震，打俾其他 friend 啊，或者有男朋友咁样睇下有冇事啦。嗰阵就联络唔到啦，完全咁就好担心啦。咁等到情况好咗少少之后，就即刻执嘢翻屋企啦。揸车途中其实都 feel 到好多次余震啦。翻到屋企之后，见到好多嘢都跌晒落地下啦，望到。有啲都跌烂晒，不过翻到去见到宠物冇事嘅话，都安心翻少少。
1: 东营游一个旅行团亦受到影响，集团主席及执行董事圈国全话：地震嘅时候，那个团正系坐车喺熊本高速公路行驶，涉事嘅高速公路一度被封。
3: 但我哋总共咧，有七个团咧系喺呢个九州嘅，任务系140位客人。咁首先所有客人都安全嘅，咁但系其中有一个团咧就系喺呢个九州个高速公路，公路个地面系裂开咗，咁令到啲车咧就系、是。全部都困咗喺里边，暂时都系等候紧有关当局佢就安排睇下点样疏散啲车咯。咁因为都好多车塞住，可能需要一段时间都唔定。
1: 另外，中横游有三团，大约60人喺九州；永安旅游亦都有三团，大约60人喺九州，全部人安全。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与立法会议员首次举行对谈交流会，共有67名议员出席。李家超表示，视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交流会会是正面和积极。他形容在没有议事规则限制之下，与议员就好像香港队一样交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交流会成功，大家获益良多。陈乐谦报道。
5: 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多名官员到立法会同议员举行首次对谈交流会，交流会闭门进行，历时超过一个半钟头。李家超会后见记者的时候表示，对谈交流会有三个目的，包括加强行政同立法机关的相互了解同建立共识，通过新举措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以及分享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以助推动改革。李家超又话，他视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又形容没有议事规则的限制下，他同议员就好像香港队一样交谈。
6: 我视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透过对谈交流，将不同的角度连接起来，换位思考，双方既制衡又配合，有助促进建立共识。今次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让大家可以在松容的环境、没有议事规则的限制之下，特首和议员就好像一对香港队的队员一样，大家交谈，不设限制，有温度、有深度地样去大家讨论问题。
5: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交流会成功，大家获益良多。他又说，议员在会上分享上个星期到北京研修考察的感受。
7: 不少議員在交流期間都向行政長官分享研修考察的所見所聞、所學所得，以及如何轉化為實際行動，切實做到回饋於行，特別是協助香港更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國家十五五規劃和香港首份五年規劃都是與市民息息相關，立法會呢是一定會更加積極向市民多解說，做好政府和市民之间的桥梁。
5: 今次出席对谈交流会共有67名议员，其中15人有向李家超表达意见。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4: 涉及多宗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被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提早退休。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社会对法官及其专业水平有高度期望，他尊重首席法官，采取适当措施。对于港大校长张翔将于2028年卸任，李家超表示感谢张翔的贡献，有信心校委会会做好招聘新校长的工作。林汉山报道。
8: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涉及多宗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今个星期五起提早退休。行政长官李家超到立法会出席议员对谈交流会后，被问到点睇呢个处理手法，李家超话：社会对法官及其专业水平有高度期望，佢尊重首席法官采取适当措施。
6: 司法机构一直系 獨立運作和管理的。我是尊重首席法官採取適當的措施去維護公眾對法官獨立和專業地履行職責的信心。我亦都有信心各級法院的法官和司法人員會恪守他們的司法誓言，以勤勉獨立專業的態度去履行他們的司法職責。
8: 對於港大校長張翔將會在2028年即是十年任期結束後就會卸任，李家超說感謝張翔對港大的貢獻，亦都感謝他預早通知校委會等港大有足夠時間招聘新校長，有信心校委會會做好聘任工作。
6: 一向呢各個大學呢聘任校長呢都有一套我認為呢是運作良好的機制的，我會相信校委會是會做好聘任的工作，確保新任的校長能夠帶領港大持續發展，不斷進步，精益求精。我對校委會處理好呢個工作咧係有信心嘅。
8: 另外，被問到會否就黃錦輝嘅立法會議席進行補選，李家超就話：當局要先辦好未來另外三場重要選舉。
6: 我哋選舉委員會選舉大約喺11月舉行啦，明年嘅3月咧將會進行行政長官選舉，明年嘅年底前咧我哋都要做區議會嘅選舉嘅。未來18個月，我哋呢三場嘅重要選舉咧。相對我哋立法會一個空缺嘅一個補選咧，我覺得喺時間上、工作上同埋相對嘅必要性方面咧，我哋係先要辦好呢三個選舉嘅。
8: 至於宏福苑業權嘅收購，李家超話相關工作順暢，目前已經有90.8%嘅業主簽署接受收購建議信件，完成簽署買賣協議嘅就有53%。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9: 香港大學校長張翔公布將於2028年約滿之後離任。香港大學校委會今日開會之後表示，將會按香港大學條例賦予的權力處理聘任校長事宜，並將啟動全球招聘輪選校長的工作。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表示尊重張翔的決定，感謝他多年來為香港高等教育作出的貢獻。教育局說深信港大校委會將會以大學長遠利益和發展需要為依歸，揀選最適合人選出任校長一職。鄧永林報導。
10: 香港大學表示校委會開會，會上委員被釋校長張翔已經決定在2028年7月14日約滿之後離任。校委會將會按香港大學條例賦予的權力處理聘任校長事宜，並將會啟動全球招聘輪選校長的工作。港大校委會主席黃東勝說，面對社會不斷變化的需求，大學需要積極求變，他和張翔都明白港大需要迎接新理念，以及由新的领袖来到带领变革。他感谢张翔多年来对港大的贡献，致力提升港大的学术地位，期望港大能够持续发展，继续为香港建设成为国际教育枢纽、国际创科中心以及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作出贡献。有参与会议的校委会委员李浩然表示，属于校委会委员的张翔亦都有出席会议，并就其他议程作报告，但系就冇就佢嘅卸任决定发言。
11: 校委会咧都系有讨论到张校长佢嗰封信，即系佢嗰个决定，即系唔再续任嗰个意向嘅。咁亦都系感谢校长咧过去咁多年嘅贡献嘅。咁喺会上亦都冇挽留，因为大家都其实好认同校长嗰封信嘅内容咧，亦都明白校长嘅态度噶啦。咁后续嘅一啲例如下一任校长嘅全球招聘等等咧，就会都系按翻既有嘅程序咧，就会去进行嘅。呢个都需要一定程序。而時間睇嚟咧，其實而家都係充足。
10: 教育局表示，政府感謝張翔在任期間對大學發展所作出嘅貢獻，而聘任校長屬於大學自主範圍以內嘅事宜。深信校委會將會以大學長遠利益及發展需要為依歸，揀選最適合嘅人士出任校長一職。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主席雷添良感謝張翔多年嚟為香港高等教育作出嘅貢獻，帶領港大發展，令到港大持續穩居世界頂尖學府之列，一直廣納世界頂尖學術人才。期望港大團隊秉承呢一份創新精神，繼續為香港同埋國家嘅發展貢獻力量。香港電台記者鄧永林報導。
9: 在北京，商务部表示，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301调查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认为美方保权对交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

0: 措施。商务部就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话有国家和经济体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中方倡议各方应该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共同发展，尊重市场规律。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全文一万几字的文件就产能过剩问题澄清事实和展明中方政策立场。文件说，近年国际经贸格局深刻演变，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文件指出，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不利于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和产业合作健康有序发展，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中方倡议各方应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共同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对于美国就针对产能问题发起301调查，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慧龙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美方无权对贸易伙伴进行单方面认定。
2: 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1: 他又说，中国不会通过汇率贬值获取竞争优势，亦没必要通过汇率低估来促进出口。
2: 中国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中国是负责任大国，不会通过汇率贬值获取竞争优势。中国制造具有国际竞争力，没有必要通过汇率低估来促进出口。
1: 至于产业补贴问题，商务部说，中国补贴主要在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中国愿同各方在世贸组织框架下就有关产业政策开展讨论。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会谈。习近平说，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引述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洛伐克作为欧盟成员国，愿意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透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卢晓珊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中斯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意同斯方一起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4: 总统先生，你是斯洛伐克资深政治家，多年来是坚定地支持对华友好，为中斯关系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我相信你这次的访问将为中斯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3: 习近平指出，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亦都有不少挑战，能否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引述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与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他又欢迎中国企业前往斯洛伐克投资合作，表示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意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透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而在两人会谈前，习近平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佩列格

0: 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两人会谈后出席欢迎宴会，佩列格里尼其后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中国地震台网测定青海海南州兴海县下午4:04再发生地震，强度为5级，震源深度是10公里。当地朝早11:00左右先后发生两次5级以上地震，暂时无伤亡报告。地震发生之后，兴海县委县政府成立临时指挥部，启动应急三级响应，派员到各乡镇排查核实伤亡情况。经初步核实，地震造成7个乡镇房屋、道路基础设施受损。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持续，两国合共超过300,000人疏散，消防当局争取在本周另一波热浪来袭之前控制山火。梁正涛报道。
2: 法国和西班牙正遭受严重的山火侵袭，大火吞噬几百公顷林地，摧毁房屋，并迫使几十万人撤离。两国分别会在当地星期二和星期三迎来新一波热浪，到时可能会令灭火工作更加复杂。消防人员都争取时间，试图尽快控制多个地点的大规模山火。法国已经有大约220,000人被疏散，在有葡萄酒之都之称的波尔多，市长警告山火逼近到距离当地只有15公里，他们正是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以便在接到进一步疏散命令的时候安置大量民众。法国总统马克龙到波尔多视察的时候，形容法国正是面临一场史无前例的山火，是二战以来最严重。他向危机中心的消防人员表示，未来几星期将会非常艰难，必须要坚持下去。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就说，在今个月6号以来，已经有162人涉嫌故意纵火被法国警方拘捕。他强调故意纵火属于重罪，最高可以判处15年有期徒刑。法国安全部门正是全力追查纵火嫌疑人，所有涉案人员将会依法追究责任。勒科尔尼又呼吁民众加强防火意识，说法国九成火灾由人为原因引起，其中大部分源于疏忽大意，例如乱抌烟头、违规烧烤以及施工过程中未采取必要防火措施等。西班牙亦都疏散超过10万人，中部多处大火蔓延速度有所放缓，但是卡斯特利翁省的火势依然失控。西班牙内政部长说，这两日是控制山火的关键时刻。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日本九州熊本县发生7.1级地震，一个大型商场怀疑爆炸。警方消息指，20至30名员工下落不明。目前大约有15个本港旅行团在九州。本港旅游业议会话，他们全部人安全。李家超同立法会议员举行首次对谈交流会，他话是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香港大学校委会表示，将按香港大学条例赋予的权力处理聘任校长事宜，将会启动全球招聘轮选校长的工作。六合彩搞出结果是4、7、14、20、21、30，特别号码是34，头二奖都没人中，三奖是142.5注中，每注派31,000多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是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是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0%。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4: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李绮琴。美股个别发展，晶片股受压，道琼斯指数报52,640

0: 点，升430点，标普500指数报7397点，跌15点。美国上个月的商品贸易逆差收窄，因为进口下跌，六月的商品贸易逆差是1015亿美元，收窄4.2%，市场原本估计是1000亿美元。上个月的商品进口减少82亿美元，至到3062亿美元，但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出口就减少38亿美元，至到2047亿美元。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公布，美国七月的消费者信心指数跌到去90.8，低过市场预期。港股方面走势是波动，初段曾经升超过230点，其后一度跌近140点，恒指午后反复向好，收市是报25310点，升103点，成交金额超过2500亿元。外汇基金未计第二季其他投资收益，上半年录得1347亿元投资收入，贡献最大的其他股票收益按年急升近一倍。不过港股投资就连续三季亏损，上季外汇同埋债券嘅表现按年同埋按季都下跌。金管局话，下半年环球投资市场面临多项的不确定因素，外汇基金投资会作出适当防御性部署。分析认为，要留意美国息口对于债券市场的影响。下半年外汇基金的投资表现可能会较为波动。罗伟浩报道。
1: 金管局公布未计第二季其他投资收益，上半年外汇基金录得1347亿元的投资收入，其他股票收益按年急升近一倍，至到537亿元。债券收益跌大约35%，至到491亿元。港股投资转蚀118亿元，外汇估值上调343亿元，低过上年同期的568亿元。未计其他投资收益，上季外汇基金投资收入908亿元，其他股票收益647亿元，按年急升超过1.1倍，首季蚀110亿元。债券收益245亿元，按年跌超过29%，按季微跌。港股投资按年转蚀68亿元，按季亏损扩大36%，连蚀3个季度。外汇估值上调84亿元，按年同埋按季都减少。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话：下半年环球投资市场面临多项嘅不确定因素，市场关注 AI 资产价格急升嘅影响，加上近日美国联储局减少提供前瞻指引，或者会增加市场嘅波动。若果地缘政治局势再度升温，亦都会加深市场对通胀同埋利率前景嘅忧虑。上半年汇率估值上调带嚟嘅投资收益，亦都未必持续。他强调会谨慎而灵活地管理外汇基金，作出适当的防御性部署。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认为，要留意美国息口对债券市场的影响，下半年外汇基金投资收益表现会较为波动。
2: 外汇基金主要投资的都是很稳健的板块，但是有一部分一定都会受到牵连。现在的市场都是信外汇经济似乎挺好，我们有个 AI 年代，很多企业的盈利没问题，但是万一加息之余发现原来有些资金是流走了，可能由高收益市场或者是投资评级流回入国债市场，发现市场整体的流动性不是真的那么充裕，息差可能会扩阔，影响就会比较深远一点。
1: 林俊宏又指，近期港股的升幅不错，相信下半年相关的投资收益相对稳健。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亚太区主要股市下挫，其中韩股跌超过1%，日本股市亦都跌近4%。有分析员认为，市场继续忧虑人工智能行业投资回报同埋资金压力，加上上半年累积较大嘅升幅，股市出现深度嘅调整。任浩峰报道。
3: 亚太区主要股市下挫，韩国股市收市跌近11%，创大约5个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力守6000点关口收市，但触发今年第8次熔断机制。内地长鑫科技 A 股上市，市场关注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加剧，重磅股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都跌超过10%收市。台湾加权指数失守42000点关口，创超过2个月新低，收市跌近4.7%。日经指数同样创2个几月新低，跌近4%收市，报62364点，创2个几月以来

0: 多咗唔同嘅聲音上面啦，喺資金輪動嘅情況下，導致到佢哋個沽壓比較大。咁由於之前升得多啦，咁所以一旦回調嘅時候，大家會覺得比較明顯。
1: 美國聯儲局今個星期議息，譚志樂認為，由於半導體屬於重資本行業，如果息口高企，可能會對呢一類產業融資同埋廠房建設構成壓力。香港電台記者任木峯報道。
2: 國家稅務總局將打擊開票經濟涉稅問題定為今年的工作重點，以提前防止金融及債務風險。當局說要堅決依法查處經已發布合規開票的正負面清單。任浩峰另一節報導。
1: 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纠治开票经济问题。在北京，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正林表示，开票经济导致数字繁荣假象，破坏经济税收秩序，损害公平竞争环境，因此将纠治开票经济涉税问题作为今年的工作重点，主要针对开票明显异常而且基本无利润、无税收、无员工的空壳公司作预警监控，并且发布合规开票的正负面清单。他透露，上半年被排查出存在开票经济问题的企业，他们的开票金额按年下跌近 38%， 期间亦都排查确认129万户空壳企业，推动注销70万户。胡正林强调，要坚决依法查处虚假开发票的行为，认为有关工作可以处理到虚假贸易，并且提前防治金融和债务风险。
3: 在对融资性贸易企业开票进行排查中，对发现虚增业绩骗取银行贷款的疑点，我们及时推送金融监管部门处置，助力防范信贷风险。
1: 国家税务总局又提到，税收同经济社会紧密相连，透过税务工作同埋税收大数据，可以睇到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今年以嚟，国家经济运行态势良好，并且呈现向实、向新、向优同埋向绿四个特点。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美股情况，道指报52588点。啱啱跳咗52590点，系升380点。标普五百指数报7397点，跌15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5310点，升103点，成交金额超过2500亿元。恒指期货七月份报25500点，升158点。部分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8升1毫，南方海力士两倍杠杆产品38.02元，跌16.48。阿里巴巴112元升1元，中芯国际69.1跌1.55，腾讯控股447.2升4.2，恒生中国企业86.86升9毫，智普1042元跌239元，小米集团29.26升5.8，华虹宏力138.3跌10.3。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2，日元163.86，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人民幣6.772，英鎊對美元1.33，歐元對美元1.138，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78。港金係報37865元，比上日收市跌455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价4020.24美元，卖出价4020.58美元。港汇指数101.6冇起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4: FM 926，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翻工翻到麻木，
7: 见工见到心淡，
6: 请人请到头痕。
7: 8月1日起，职场发挥正式回归。
6: 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界职场达人分享翻工、见工、请人秘笈。
6: 打工仔、
7: 管理层、
6: 老板们一齐嚟实践啦！
8: 职场。

0: 叮一叮，翻工智慧有提升。
1: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三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2: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3: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4: 今集测试脚底压力显示系统。
5: 有一啲實際嘅嘢俾佢自己睇翻，我邊只腳係有重心，邊只腳係扁平足，佢先會了解到其實佢嘅身體狀況係點樣嘅。
6: 星期六朝早九點，
7: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8: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9: 由而家至深夜12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0: 欢迎大家嚟到星期二晚嘅广东广西。咁啊，首先提提大家，而家嘅气温系26度啊，相对湿度系93%。大家好，我系你嘅主持人啊，萧萧恩浩啊。咁啊，今日咧同大家讲嘅主题咧都系。讲饮讲食啊，我谂即系好多朋友咧都对呢个主题咧有多多少少嘅经验啦。我哋今日讲嘅主题咧系云吞技艺同埋文化传承嘅。咁啊，除咗阿萧啦中意食之外啦，咁我即系闲时细个咧都会即系包下云吞嘅。咁但系即系包云吞系一个专业嘅技艺，亦都系即系非遗嘅技艺。我哋今日咧就请咗几位即系专业嘅朋友啦，嚟到直播室当中啦，同大家分享下云吞相关嘅。技艺啦，同埋生活嘅点滴故事嘅，咁啊有三位朋友咧喺直播室当中嘅，咁啊第一位咧就系刘家乐师傅啊，系云吞技艺第三代嘅传承人嚟嘅。
1: 各位好，萧博士好，
0: 系啊，咁啊除咗家乐师傅之外啦，咁啊仲有另外两位朋友啦，咁第一位就系刘显平先生啦，都系云吞店嘅主理人啊 ，Kenny 哥，
2: 大家好，
0: 咁啊除此之外咧就系张杰耀先生啦，都系云吞店食店嘅主理人啦。
3: 大家好，
0: 姚哥啊，咁啊，讲起云吞咧，我唔肯定即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嘅嗰个记忆点究竟喺边度啦。咁阿萧我自己记忆点咧，就系我就即系屋村长大嘅，咁所以我以前细个咧就即系妈妈带我哋去嗰个叫做冬菇亭，咁就有呢个云吞面铺，咁细个咧就即系食云吞啦、水饺啦、牛腩啦等等啦，咁随意嗌啦，咁呢个就系即系我喺屋村成长嘅时候第一次接触云吞嘅嗰个经验同埋经历啦。咁当然要讲云吞啦，可以讲到古代嘅歷史嘅，不過喺講歷史之前咧，我想講近代少少嘅，可能聽眾朋友咧都有啲朋友可能會睇過嘅，咁就係喺呢個粵語長片裏面咧，有一套咧叫做《父母心》，1955年嘅，1955年個名叫《父母心》，可能有啲朋友咧會搞混淆咗嘅，搞混淆咗就係即係可憐天下父母心啦，咁但係呢一個比可憐天下父母心更加早啊，係1955年主演。演员朋友啦，有马思曾啦、黄曼妮、林嘉欣同埋阮兆辉，而家都系一啲即系好著名嘅人物啦，都系喺即系戏剧界或者系粤剧界一啲好重要嘅开山鼻祖啊。咁但系即系点解要提到呢一个粤语长片《父母心》咧？就系我好记得喺睇呢一个片即系电影。嘅開頭就講馬思曾係做呢一個戲班嘅，做戲班咁，但係當然即係嗰個經濟同埋環境唔係咁好啦，唔係咁好嘅時候咁點咧，就真係散班啦。咁嗰個即係戲棚散班啊，咁就即係嗰啲演藝人員就冇辦法再喺嗰個班度工作啦嚇。咁冇辦法工作嘅時候咁點咧？咁就都躊躇嘅嚇。咁但係喺夜晚。要翻嚟嘅，即系要翻屋企之前咧，佢都同个朋友咧去到嗰个戏班外面，就系一啲夜市嘅地方，咁就食咗两碗咧细蓉，食咗两碗细蓉。咁啊，1950年啊，细蓉两碗，我唔知大家知唔知几钱啊？可能有啲朋友都会知嘅。咁啊，买单嘅时候咧，价值就系1元咯，1蚊啊，1蚊两碗细蓉。咁啊，当然呢个唔系喺铺头食啦，就系啲即系街边嘅档口食啦。咁即系点解又咁刻意要提呢个1950年代喺香港食到嘅细蓉咧？咁我阿萧啱啱讲嘅几个唔同嘅资料啦，其实我哋阵间即系几位嘉宾朋友咧，都可以即系回忆下，或者我哋嘅听众朋友脑海里面都可以谂下啊，究竟大家接触嘅时候，譬如系价钱啦，系啦，即系50年代嘅时候就系5毫子一碗细蓉。一来啦，另外就系喺街边度食嘅，咁除此之外就细蓉究竟有几多粒嘅咧？系啦，云吞同埋面底会唔会有唔同嘅咧？咁我哋即系今日好多好多唔同嘅问号喺个头嗰度吓，咁今日就正正系好好嘅机会啦，有三位朋友喺度，咁即系接住种种唔同嘅问题啦，咁就即系大家都可以即系自由喺度倾下都可以嘅。
3: 好多谢萧博士先。咁首先咧就我同阿家乐兄弟嚟嘅，兄弟啦。咁我哋本身阿爷系广州花园县人，佢本身系1950年代嗰阵时咧，就喺广州花园嗰度摆卖云吞噶啦，已经。 咁後尾都係啦，喺廣州好多人落嚟香港啦，咁喺六十年代移居落嚟香港啦。咁啊，當時咧佢哋落到嚟香港之後咧，咁同我哋叫我哋嗰個叫做叔公啊。咁當時咧係同我叔公喺同阿爺咧，同阿爺喺煙廠街嗰度，旺角煙廠街嗰度，嗰陣時用炭爐。做雲吞麵，
0: 炭爐煮雲吞麵而家有時候我哋見就是、gas 爐啦，或者電爐啦，以前用炭爐，
3: 好多時喺嗰啲車仔檔咧，都係用炭爐多嘅。咁啊，咁啊兩個木頭車，咁啊幾張凳仔，咁啊喺街邊檔嗰度咁樣。咁啊後期就可能。多或者可能見啲生意好或者咁啊，咁我老豆同阿爺咧，阿爺開始咧就自己七十年代咧嗰陣時間咧，就喺以前嗰個叫做西洋菜街嗰個荷里活戲院，咁應該依家應該即係叫做荷里活商業中心嗰個位度啦。咁嗰陣時就係同我阿爸阿媽一齊，咁就喺嗰度同阿爺咁三個人就喺度開檔啦。咁啊，再後期啲咧。咁去到70年代尾度啦，咁佢哋喺黑布街、白布街中間交界嗰度就係近住依家嘅旺角朱聖堂附近嗰度就喺度就開始擺雲吞麵。咁當時就係咁一路做落去啦。咁啊，逐到直至政府咁啊，開始取締啊啲木頭車啊、小販啊咁，咁啊慢慢就適味啦。咁啦，即係個事故事就係咁樣，我哋嗰個
0: 哦，嗰陣時有冇分大傭細傭嘅咧賣？即係而家就當然都有，我有聽啲職客會有講大傭細傭嘅。咁但係即係年輕朋友，我啲學生當然就唔理解啦。咁但係即係好似我阿蕭，我啱啱頭先講1956年一行到去，細傭兩碗嗰個煮面嘅朋友就已經完全知道㗎啦。
2: 哦，嗰時有分大細蛹嘅，通常細蛹咧就四粒雲吞一個麵餅，咁大蛹就八粒雲吞兩個麵餅。多數細蛹咧都係女士食嘅，大蛹咧就係男人啊或者做體力勞動嗰啲人食咧。
0: 大蛹咁煮起上嚟嘅時候，那個。雲吞數量又唔同啦，面嘢多少又可能唔同啦。咁煮起上嚟嘅時候，其實嗰個煮法係咪都係一樣咧？定係純粹係為咗分辨嗰、那個，即係好似我哋。

0: 家買飲品一樣，又分大中細咁解啫嚇，就純粹係大中細啫。
1: 係。
0: 咁呢個大勇細，當然大勇細勇喺點解叫勇呢，咁都有啲故事講嘅嚇。咁其中一個講法咧就係、是叫做古代啊，即係唐代有即係有啲朋友可能都知啦，芙蓉如面柳如眉啊嚇，咁就係、是唐代嘅即係詩作裏面其中一句啦嚇，咁、啊、所以芙蓉如面嚇，咁、啊、就係將佢改換咗啊，面就係即係雲吞面啦嚇，咁、啊、而個芙蓉嘅蓉字嚇、啊、就將佢音調轉變咗，就變咗個蓉字啦嚇，咁、啊、咁而個蓉字就變成有大有細啦，咁頭先啊家樂師傅都有講到啦嚇，咁啊姚哥都係即係飲食業嘅朋友啦嚇，咁、啊、即係喺即係五六十年代或者遠少少年代，雲吞麵或者飲食嘅經驗係同而家有冇即係有啲唔同咧？其實
2: 嗰個變化都係冇咩變化，不過而家個食材嗰方面咧，嗰、那個質素就冇以前嗰種嗰啲豬肉啊、嗰啲蝦啊，就冇以前嗰種咁嘅嘅味道咯。因為而家通常都係飼養嘅嘢多嘅、就好難咯。我哋成日想 keep 住嗰個做翻嗰個方向去做，但係因為種種原因食材啊，咁啊一路都跟住去做咧，都好辛苦咁樣去做。而家嗰啲地魚啊，又好難揾啊，又好難去攞貨啊，所有嘢都會有影響咯。啲蝦殼全部都唔同曬原材料，我哋盡量去 keep 住去做。所以我哋成日都有陣時都聽啲客人講，有啲咩問題，我都盡量去跟進啊。再去攞翻另外一啲貨咁樣咯。
0: 即係以前係嗰、那個係啲貨源問題啊，定係
2: 啲食材問題咯？啲食材問題以前係啲豬肉真係係新鮮豬肉嚟嘅，而家啲豬肉可能係溝雜埋嗰啲豬肉咧，好難去攞得到嗰啲原材料咯。好似啲魚咁，地魚咁，而家啲地魚我哋都好難去攞得到，話啲好靚啊、好厚肉啊嗰啲好難去攞得到啦。咁我哋都盡量去保持嗰個品質咁咯。
0: 賣頭先即係 Kenny 哥講啦，即係賣嘅環境或者食嘅環境都有啲唔同喎。咁即係譬如我哋啱啱呢一節最開頭講啦，就係即係街邊食雲吞麵啦。而家我就八十後啦，我都真係冇試過喺街邊食雲吞麵，我都冇見過街邊有雲吞麵檔。
3: 冇啦，以前都全部都系街边档食噶啦。以前点外卖啊？你以前冇外卖碗噶嘛？咁、可能嗰个行落嚟，帮我叫两碗细蓉，同我攞上唐楼唐九嗰度啦。咁啊，老豆咪挑住一个汤、一个升铁汤，咁啊煮好啲云吞喺底，煮完面放落去，好似我哋而家咁煮噶，然后匙羹喺底，上到去个客人面前。咁啊喺個面前嗰度倒翻啲湯落去，咁啊食完咧，等佢食完第二朝咧，咁我哋上去先收錢，收翻個碗嘅。
0: 收碗。
3: 通常以前個外賣，即係外賣形式就係咁啊。以前咁啊，最主要都係好多以前你知旺角一帶咧，啲唐樓好多唐樓啊嘛。咁啊都係佢哋都係咁樣食，一係就可能喺度食，可能你見多人，或者我唔想企喺度食啊，或者我冇位坐啦，咁或者咧轉頭幾多點同我上去送上嚟啦，就係咁嘅啦以前。
0: 但收錢點收？
3: 都嗱一係咧就即刻收咗佢，一係咧佢有可能連埋個碗，
0: 連埋碗俾埋，
3: 聽日第二朝收咁啊、通常都係咁嘅。咁啊有個笑話仲好笑，我老豆試過就話第二朝即係攝咗張嗰啲雞錢，
0: 哎呀哇，
3: 係啊，咁話我好驚啊，咁即係當時係有啲咁嘅，
0: 有啲咁嘅，
3: 有啲咁嘅趣事喺度啦，係啊係啊，都有呢啲咁嘅，
0: 都嚇一嚇喎，
3: 係嚇一嚇咁咯，即係
0: 嗱，啱啱 Kenny 哥，即係 Kenny 哥同阿嘉樂哥都係即係兩兄弟啦。咁啊 ，Kenny 哥就即係講咗頭先即係五十年代或者最後少少啦，嗰個即係雲吞外賣嘅過程啦。咁但係學即係製作嘅過程，我哋有好多時候。食可能我食到啦，而家買外賣都買到啦。咁但係製作嘅過程又如何呢？
4: 而家我哋製作過程都係最主要係雲吞湯啦、蝦啦，同埋雲吞皮啦。咁如果幾樣嘢配合得好咧，那個雲吞麵就好好味咯。
2: keep 翻以前啲味道。
4: 係啊，keep 翻以前啲味道咯。或者我哋炸豬油啊，攞好多方法啊，尤其是而家學阿姚哥講話啲地魚，以前冇養魚，依家全部都係養魚，可能比以前係爭啲咯。但係我哋一直喺度揾咯， 一直喺度揾，睇下有冇睇下大陸有冇漁民收魚啊，或者我哋打電話上去訂貨啊，要訂貨先至可以落嚟香港咯。
0: 嗯，即系呢、這个即系食材啦，同阿肯阿 Kenny 哥讲就系、是、即系爸爸嗰辈就外送完全唔一样啦。咁、但系即系喺厨房或者系制作云吞有，阵间我哋都可以再深入再讲啦。咁而家即系简单讲下，以前制作云吞同而家制作云吞会唔会有唔同咧？而家嗱，可能系即系机好多，即系机器好多帮忙啦。以前话系咪真系全部？爸爸是不是人手差的呢，或者人手切，或者人手去剁或者剝的呢啲嘢？
4: 哦，以前同依家爭好遠。以前爸爸講話去自己去打面嘅，去攞面粉去九龍城嗰啲廠咧自己打嘅。
3: 嗯嗯，係係。
4: 跟住朝頭早買雞蛋買面粉，跟住自己借叫租機啊佢哋。
0: 哦，租機。
4: 租機自己打粗打幼咁
0: 咯。哦，
4: 跟住好多功夫做，以前冇咁多雪櫃噶，啲、蝦新鮮翻嚟要浸冰水剝完，跟住仲要雪佢兩個鐘，再瓊水先可以撈豬肉、撈雞蛋、撈大地魚粉、撈埋啲調味料。
3: 一腳踢，
4: 係啊，一腳踢。
3: 一腳踢。
0: 以前點樣？係啦，犀利喎！而家即係以前點樣租機都，我諗可能我啲聽眾朋友租機有時都會租下其他嘅機嘅，即係中意租下雪櫃啊，或者租下即係電視啊嗰啲，係啦，租打面機，
4: 點解要租機
0: 直接買咪得咯？係啦，點解唔直接買個面要租下機咧？
4: 佢哋有要求咯，覺得佢哋打一手一腳先係一個功夫，先係有個賣點喺度。
0: 但係人哋又會租架機俾你，
4: 可以㗎以前。
0: 以前啊，嗱而家唔會啦，而家面鋪
4: 前而家冇乜面鋪，
0: 而家啲乜都冇啦，租架機俾你，即係你係買啫，唔買啫。
4: 以前九龍城嗰度咧好多面鋪，
0: 係啊，
4: 全部都係嘅。
0: 哦，即面嗱面啱啱阿樂哥就係講即係打面啦嚇，打面會唔會即係同嗰個雲吞皮都一齊喺嗰度整埋？
4: 係一齊整㗎，猜粉、坐星，跟住壓面。跟住出面，跟住出皮，皮同埋面係兩部機嚟嘅。壓皮機同埋出面嗰部機係分開，可能碌完嗰條面團再去要過皮機，我哋叫皮機嗰個有個軸嘅，過一浸，跟住再上嚟，再過一浸，大約係過四浸到啦。咁就跟住一幅幅，跟住就去案板嗰度切皮咯。
0: 咁嗰個叫做雲吞皮同埋面嗰個材料係咪一樣啊？定係都唔同嘅？
4: 係一樣。
0: 嗱呢個係咪就係啱啱阿耀哥所講，即係以前嘅味道有啲影響咧？除咗食材啦，即係打面啦，
2: 同埋啲面粉啊嗰啲食材啊，全部都係會有影響咯。即係而家啲豬油都唔同以前嗰啲味道咯。
0: 哦，點解而家豬油？
2: 而家係食飼料啊。食飼料嗰啲豬咧，我哋就係買新鮮嘅豬油翻嚟自己炸嘅。我哋都唔會出去買啲罐裝油翻嚟，嗰啲豬油咧，我哋自己撈嘢嘅撈餡嗰啲咧，我哋都係自己炸豬油。
0: 自己炸豬油同嗱自己炸，我諗嗱以前我阿媽自己炸豬油啦，豬油好煩啫，咁即係一代人都即係係無論係美味嘅歲月又好，貧窮嘅歲月都好啦，咁豬油都係伴隨左右啦嚇。咁啱啱耀哥講即係可以再即係詳細即係。自己炸或者落個 Kenny 嗰度去補充，即係自己炸都係麻煩啦嚇。咁、但係佢同嗌翻嚟一罐，我都見過，我嗌翻嚟一罐嗰啲又有咩分別？
2: 啲味道唔同嘅。我哋自己炸嘅，我哋真係攞塊豬網油去自己炸出嚟，慢慢炸出嚟嗰啲油。嗰啲油同埋你買翻嚟嗰啲油係兩件事嚟嘅。而家嗰啲就係因為買翻嚟嗰啲都係有啲化學成分。咁我哋自己真係攞塊。肥豬膏去炸，咁樣炸出嚟嘅味道
4: 香好多，自己炸香好多。
0: 以前爸爸都係咁樣炸噶啦，應該
3: 係。所以咪跟翻傳統咯，
2: 係啊，
3: 係啊，跟翻。
2: 所以而家 keep 得到，你都
4: 以前啲豬食豬哨，
2: 食嗰啲。
4: 依家我哋嗰啲豬
2: 飼料啊，
4: 飼料，所以根本都
0: 唔一樣
4: 件事。以前炸豬油成街都香嘅，
2: 依家都唔香啊，
4: 都香嘅，但係冇
0: 成街咁香，
2: 冇半條街
4: 啦，依家
0: 冇成條街，
2: 真係冇以前啲味道啊，
4: 冇以前嗰啲味道。
0: 呢個即係當然，即係我哋講起上嚟就好似好輕鬆啦。咁但係即係呢個當然同嗰個年代係有密切關係啦。咁但係即係啱啱 Kenny 哥講咗啦，即係由 由即係唔係古代啦，即係由即係五六十年代。

0: 喺七十年代啦嚇，慢慢去到即係入鋪啦，入到鋪同埋即係我諗可能爸爸嘅經驗會再多啲啦嚇，即係佢入即係爸爸有冇提到，或者你哋有冇感受到嗰、那個由街邊到入鋪嘅時候嗰個工作嘅情況或者面對嘅嘢會唔會都有啲？
1: 這個肯定唔同噶啦，你淨係講。你只是講一樣嘢，講個照明啫，我唔講其他，講個照明。以前係喺好似我哋以前老豆阿爺嗰個年代，就係喺車房門口度擺檔嘅。車房收八點啦。
0: 哦，
1: 咁你係咪要拖支燈出嚟？拖支大燈出嚟，好暗噶嘛。
0: 啲宵夜而家有宵夜嗰啲燈咯，
1: 好啦，咁啊，車房老闆嗰陣時好好喎，阿媽講翻俾我哋聽，
2: 租電
1: 好好啊。佢唔係出，唔係租啊。你不如見我老豆同阿媽做得咁辛苦。哎呀，不如我喺裏邊搭條電俾你啦，等你光啲啦。淨係呢一個講個光度啊，
3: 都咁辛苦，
1: 已經都咁辛苦啦。以前咁以前你真係好暗嘅啫嘛，食碗面咁啊走啊，裏邊係點咧？可能個街邊都睇唔清，對面嗰個人都睇唔清楚。
0: 咁嗰啲哇，咁啲即係嗱，除咗電就即係純粹係睇住點住啦。咁同埋啲我哋叫沙煲鵪鶉啦，都係論盡啦。一鋪咗係咪即係都係規整好多其實？
1: 呢、這個一定啦、啊，呢、這個你諗下以前火水爐炭嗱，之前就
0: 炭爐啦，
1: 火水爐係咪？你
2: 好熱嘅火水爐，係
1: 啊，好又
3: 咁講，以前樣都睇唔到，真係真真正正係食味道嘅，即係真係樣都睇唔到食味道，
1: 即係好似我哋以前廟街咁樣，即係嗰啲光度啫嘛，即係
2: 以前用火水燈啊、大光燈
1: 啊、
2: 火水燈好熱嗰啲燈，
1: 係啊。
0: 系啊，咁啊，即系要讲以前啦，五六十年代啦，即系讲好耐都讲唔完啦。咁但系即系我哋下一节之前啦，我哋都听翻一首歌先吓，咁就系许冠杰嘅《半斤八两》。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就日本熊本县发生地震，入境处表示至今未有接获港人求助。入境处表示，获悉事件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中国驻福冈总领事馆、香港驻东京经济贸易办事处、旅游业监管局以及旅游业议会了解情况。入境处会继续与有关方面保持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署方表示，身在外地的香港居民如果需要协助，可以致电入境处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24小时求助热线，电话是852-1868，透过入境处流动应用程式以网络数据致电1868热线。

0: 或者使用1868聊天机械人，发送信息至1868 WhatsApp 求助热线，或者1868微信求助热线，或者是提交网上求助表格。中国香港剑击男子花剑队在亚博馆举行的世锦赛男子团体花剑取得银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恭贺。罗淑佩说，由蔡俊彦、张家朗、何成谦和梁千宇组成的队伍在整个赛事表现出色，展现香港运动员的风采和坚毅斗志，为他们夺得港队史上第一面世锦赛团体银牌感到骄傲。他期望港队继续全力以赴，在9月举行的第20届亚洲运动会上再创佳绩。关爱队队长内地培训班第一期开班式今日在北京国家行政学院举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开班式上致辞时表示，关爱队是政府完善地区治理架构的重要一环。关爱队队长带领队员和义工支援政府地区工作，肩负提升地区治理水平的重任。国家十分重视基层工作，关爱队是特区基层工作的一份子。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公布将于2028年约满后离任。香港大学校委会今日开会后表示，将会按香港大学条例赋予的权力处理聘任校长事宜，并将启动全球招聘轮选校长的工作。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表示尊重张翔的决定，感谢他多年来为香港高等教育作出的贡献。教育局就表示，深信港大校委会将以大学长远利益和发展需要为依归，拣选最适合人士出任校长一职。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77点，升3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9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4，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兑美元0.697，新西兰元兑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4.19美元，卖出4025.1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4: 十八好时光终于跳出收音机，搬上大银幕，有电视版啦！有我 Fanny 李文芬，
5: 仲有我伍文生会带大家游走十八区，
6: 仲有我雨仔同你一起游香港。逢星期四晚上7:30，港台电视32，
7: 约定你。
8: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何专家

0: 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色无暇，
2: 蓝色，
1: 色无暇，蓝地球。
3: 1980年代，哥伦比亚大毒枭巴勃罗·艾斯科巴在麦德林附近兴建大型庄园，并在入面的私人动物园引进了四只河马，饲养在人工湖之中。1993年，艾斯科巴被警方击毙，贩毒集团随着首脑身亡而土崩瓦解，庄园亦都逐渐荒废。政府在接收园区之后，陆续将大部分的野生动物迁往各地的动物园，唯独是这几只河马因为体型过于庞大，运送难度极高，而且具有强烈的攻击性，最终被遗弃在原地。最初的几年，河马尚算安分，但是过了没几耐就开始逃出庄园，并进入邻近的马格达内纳河流域。哥伦比亚的环境对河马而言简直是天堂，这里不单止缺乏天敌，温暖的气候极度有利他们的繁殖。去到2023年，当地河马的数量已经暴增至大约200只，活动范围持续扩张。专家担心，如果不采取干预，河马的数量会在未来几十年突破千只的关口。这些不速之客彻底改变了当地的生态。河马排出的大量粪便汇入河流之后，严重改变了水中的溶氧量和微生物菌群，对当地鱼类、海牛及其他在水里面的生物造成巨大压力。此外，它们在岸边频繁走动，不单止破坏沿岸植被，亦造成水土流失和河岸地形的改变。然而，这些毒枭河马亦意外成为当地的收入来源。近年来，不少国际旅客专程前往哥伦比亚一睹这些动物的真容，周围的村落亦因而兴起导览、纪念品贩售和相关的旅游配套。当地很多居民已经仰赖这些河马的观光收入为生，这亦导致了政府每当提出扑杀或绝育计划的时候，总会面临来自民间的强大反对声浪。艾斯科巴死后多年，他的毒枭王国早已消失，唯独是这一群失控的庞然大物以另类的方式将艾斯科巴的影响力继续留低。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欢迎大家嚟到第二节嘅广东广西，今日我哋讲嘅主题系云吞技艺与文化传承。我系你嘅主持人阿萧，萧恩浩啊。今日咧，除咗我之外咧，有三位朋友啦，都喺直播室当中，咁啊，都系同云吞同埋饮食业咧有密切嘅关系嘅专家嚟嘅。咁啊，其中一位就系、是、刘家乐家乐师傅啦，咁啊，另外就有刘显平朋友啦，咁啊就系阿 Kenny 哥啦，咁另外都系饮食业嘅朋友啦，就系、是、张杰耀先生。咁啊，耀哥嘅咁，今集咧，今一节咧，我哋想讲咧，就系从即系五六十年代去到而家啦。头先上一节咧，几位朋友咧，其实都稍稍讲咗一部分啦，就系即系以前嘅云吞啦，同而家嘅云吞啦，喺食材上面啦，或者系嗰个面皮上面啦，都会有少少唔同嘅处理方法啦，都可能唔系少少啦吓，都有。幾唔同嘅處理方法，咁但係蕭老師咧，咁我自己又想再推前少少嚇，講雲吞咧，原來喺即中華文化當中咧，好

0: 早期都出現啦，譬如喺南宋嘅《士林廣記》咧，其實都有講到雲吞，係用啲乜嘢餡料製作嘅啊？嗰陣時咧係可以用豬肉同羊肉一齊混合起嚟做啦，去皮啦，跟住咧呢個蒸肉啊，即係嗰個瘦肉同埋脂肪啊，咁啱啱頭先阿耀哥都講咗啦，嗰、那個脂肪咧係要分開處理嘅啊，蒸肉咧剁成泥啦，咁而一個脂肪咧都要剁成泥就包埋入去嘅，咁而入邊嘅調料有呢一個花椒末啦，嚇，同埋呢一個煮過嘅葱嚇，咁喺呢一個文字記錄當中咧，都記錄得好詳細嘅，咁就係話葱咧係唔可以用生葱，係一定要用炒過嘅熟咗嘅葱嚇，因為生葱擺入去咧嗰、那個即係苦涩或者係一啲青葱嘅味道咧，就可能太濃烈啦，同埋唔放得太耐啊。咁調味就隨意啦，同埋適量啦。咁呢個咧就係啱啱我喺呢個南宋《士林廣記》裏面提到嗰、那個雲吞嘅食材啦，同啱啱我哋講五六十年代啦，甚或者有啲朋友而家。食雲吞嘅時候咧，你又譬如豬肉啦嚇，或者係肥豬肉啦啊肥肉啦嚇，都會喺呢個雲吞嘅材料當中，咁調味就各家又唔同啦嚇。咁但係喺而家嘅雲吞嘅製作方面，又係咪完全一樣咧？同埋即係唔同人嘅口味，又會唔會喺即係嗰個雲吞嘅製作啊，同埋飲食嘅生活當中有唔同嘅呈現呢？
1: 其實以前嘅雲吞同而家雲吞都係差唔多，都係有蝦啦、有豬肉啦、有肥肉啦。但係而家嗰啲雲吞咧就冇以前咁大粒咯，因為而家適合食咧我哋而家現代人食咧嗰個雲吞咧係一口一粒
0: 就
1: 最好咯，即係我哋。好多客都有時中意食大粒啊，有時中意食細粒啊。咁我哋聽咗好多意見之後咧，就覺得細粒一口一啖咧就最好味。
0: 以前大粒啲係底色夾大件啲啊，定係都即個人手勢問題咧？
1: 以前啲貨平啲啊。
0: 哦，而家啲質量
2: 咁啊，質大粒啲啦，
0: 質量控制住。但係食起上嚟又會唔會即係大粒細粒？即係食家或者係顧客上面又有唔同嘅經驗，
3: 有唔同。而家啲我哋主要都係以蝦為主咯，我哋豬肉啊少啲咯，因為而家啲人唔係話食飽啊，係食個味道、口感、爽度，就唔會話好大嚿咯。好多客人都唔中意咁大嚿，因為我哋廣東雲吞就中意一口過咁樣咯。最而家都最主要都係食嗰個口感嘅啫，口感同埋嗰啖湯砌埋一齊嗰個滑度，就一般就係咁樣啦。
0: 咁不過食材我哋頭先講咗，啱啱耀哥有講到啦，就係呢一個肥豬肉啦，係啦，即係現代嘅朋友就有時我哋啲年輕朋友就話要依照一個健康飲食標籤係啦，咁就係少菜，唔係多菜少肉啦，少鹽少油少糖啦，係啦，咁但係即係呢個。肥肉其實唔單單係而家嘅嗰個雲吞會落啦，即係可能爸爸嗰輩已經有落啦，咁甚至係南宋嘅時候都已經標榜係有落噶咯。咁但係即係而家有冇人即係食咗落去就會覺得哇有肥肉落咗啊？定係食咗落去都唔係好覺嘅咧？
1: 其實而家比以前係落少咗好多，因為健康啊，啲人覺得尤其是啲後生一代。一吃到肥肉會掠出嚟，哇！點解你哋有肥肉落㗎？其實一直都有落，只不過係呢個年代可能啲人健康啊變咗，所以我哋而家係落少好多，一定要落，但係落少啲，
3: 落嗰個口感爭得好，係
1: 爭好遠，
3: 唔會滑咯，唔會滑口咯，同埋啲而家啲人都係。上了年紀的後生仔就會少啲咯，但係就都陸陸續續都有好多後生仔嚟食嘅。
2: 開始接受到，即係都開始接受到雲吞呢樣嘢嘅，都會。
0: 就即係呢個啱啱耀哥又講，喺第一節都有講到啦，就係即係以前嘅味道啦，嚇。即係又會唔會有啲比較年長嘅朋友覺得，我都係哇，我都係中意食翻有豬油。滑啲啊，或者有肥豬肉啊，即係會唔會即係追尋翻呢個味道嘅咧？
3: 好多客嚟到就係、是、話一嚟到食碗雲吞麵，食碗細蛹之後話，咦，我終於食翻嗰種味道喎！而家啲人都係 嗰種個感覺咯，就係而家新派嗰啲就唔知新派嗰啲係可能多肉啊，咁其他嗰啲可能好多肉。
2: 依家新派可能有啲其他味道咧，
0: 其他味道
3: 即係我哋雲吞就最主要都係蝦同埋豬肉，同埋啲地魚粉啊，咁溝啲落去咁樣嗰個味道咯。而家嚟好多嚟食嘅都係話一食到，哇！呢個味道就係我細個食嗰種味道啦。咁而家好多客過嚟食都係有咁樣嘅講法咯。
0: 即係嗰啲味道會唔會又有日常嘅故事可以即係講下咧？即係追尋，因為個味道而引發一啲啊，即係老顧客嚟到啊，或者
3: 變咗朋友啊，
0: 係啦，變咗朋友、啊。
2: 唔係喎，如果反而你有個古仔同阿家樂嗰個相應喎、啊
3: 哦，
2: 你可以因為就係因為呢個味道而相應嗰個家樂喎、
3: 啊。我就係識咗家樂，就係20年前，我就去食過雲吞麵。
0: 哦，
2: 喺某一間
3: 鋪頭度食過雲吞麵。跟住咧有一次咧，我就去嗰度，佢揾我過去做啲嘢，咁、我就係有幾多好多個項目去做嘅，咁、咧就去到嗰度睇睇，咁啊同佢夾一夾啲嘢嘅情況，咁咧一食嗰碗面之後，我即刻望住呢碗面邊個煮㗎？你係咪以前喺邊度做過？佢話係啊，你點知㗎？我話唔使睇啦，呢、這個就係食到你個味道咯。咁、跟住就識咗
0: 幾多年啊？相隔咗幾多年啊？
3: 相隔咗我谂五六年到啦、
0: 哦，相隔五六年，
3: 相隔咗五六年，食、哦、过面之后，其实系认唔到个人，就系食咗阵味，认到阵味，
0: 即系个人未见过，
2: 认到阵味啊，认
3: 到阵
2: 味，
3: 就系头先我所讲嗰个，
1: 次食咗三碗啊，
0: 食三，
3: 就系头先萧博士你所讲个味道啊，就系食得翻个味道，跟住呢碗面边个煮噶？我想问咁样，个师傅嗰阵时，因为而家嗰啲面档咧。都是企堂見到的，而家就見到嘅。咁、我當其時冇留意，但係食完碗面之後咧，我依個印象係好深刻嘅。
0: 哦，
3: 喺我腦海度好深刻，係、認唔到個人，係認咗陣味。真真正正係食到陣味，
2: 真真正正味道。
0: 因為陣味而認得翻個人。
3: 係、我問佢係咪幾年前喺邊個
0: 地方
3: 做
0: 過工作？
3: 係啦，佢話係。咁、就
0: 咁就對得翻
3: 佢。係啊，同佢就一路就喺度去開鋪頭啊，做啊咁樣咯，合作啊咁咯，係啦。
0: 除了現代的故事，好像都有啲爸爸輩的故事可以分享下。
2: 爸爸依家好像我哋依家個鋪頭咁計啊，咁啊有一日有個客人成日打幾次落嚟，我想揾阿邊個邊個，即係揾我老豆。咁我哋邊位即係邊位揾佢啊？咁哇喂，我喺佢個老人家嚟㗎啦，我加拿大翻嚟啊，我睇到你哋有啲節目。
0: 報道啦，咁樣
2: 過喎。你嗰、我講個爸爸個名咧，好似我同學嚟嘅喎。咁咁啊，跟住冇幾耐啦，佢啊嚟咗我哋鋪頭嗰度。咁啊，當時我阿爸又喺度啦，咁出嚟。咁叫佢出嚟啦，咁梗
0: 係。
2: 咁我阿爸梗係拗曬頭啦。
1: 初都認唔到
2: 邊個啊？
0: 唔係即刻相認。
2: 原來就是他以前在天棚讀書的同學。
0: 哦，哇！天棚
2: 係啊，加拿大回流翻嚟噶啦，叫做
0: 出天棚讀書嘅
2: 同
0: 學。
2: 佢就係因為見到佢喺某一個報道嗰度見到佢，哦，原來你而家仲係做緊仲係講雲吞麵啊！哦，開翻檔啦，咁同我同阿家樂阿仔一齊開翻檔啦。咁咁佢有啲咁嘅，即係又有咁嘅古仔咯，即係揾翻係啊，揾翻啲趣事出嚟。即
1: 係連食咗幾日，
2: 係啊，
0: 食咗幾日，
2: 跟住翻翻去啦，
0: 翻翻加拿大，
2: 跟住就咁啊！突然間即係都叫做唔好話特登翻嚟揾你啊！即係嚟到香港，我都想見翻一個咁
0: 老朋
2: 咁老嘅朋友啦，真係幾十年啦，
1: 50年冇見過，
0: 50年天台讀書，
2: 天台喎，
3: 即係同雲吞麵好有淵源啊！
2: 係啦，冇錯啦，即係又係
3: 雲吞麵，
2: 又係雲吞麵介紹
0: 雲吞麵，就
2: 揾翻自己老
0: 朋
2: 友，即係好似頭先阿耀哥聞到一樣味，揾到阿家樂，一樣嘅情況。
0: 所以我唔知聽眾朋友有冇啲咁嘅經歷啦，我問定，即係講出嚟好似好奇怪嘅嘢啦嚇，咁無論係阿耀哥揾到啊，即係幾年前揾到即係家樂啦，從味道追尋啦，又或者阿 Kenny 哥講就係再遠啲，即係講出嚟好似都哇係天劇都編唔到呢啲故仔啊，真係即天台讀書都真係有啲年代，我諗即係聽眾朋友。可能即各自啦，佢可能腦海裏面都會浮現一啲影像，無論係即天台讀書又好，街邊食雲吞麵也好，或者係我哋頭先講味道，真係能夠讓你 諗翻起某啲人，我諗呢個就係、是、我諗唔單單係即係飲食嘅同文化傳承啦嚇，咁係飲食即係同人係有一個好密切嘅關係啦，入邊有好多人啦、感情啦或者地方啦等等嘅元素喺度啦。咁但係即係嚟到現代啦，我哋知即係我細個嘅時候都有食手包雲吞啦，咁但係去到我都係後生嘅時候就有連鎖店出現啦，我記得。
2: 你後生，
0: 我後生嘅時候都唔而都相處一段時段啦，
3: 好近啫，好近啫。
0: 有啲眨下眼連鎖嘅雲吞鋪出現嘅，我記得係啦。即係呢一個，即係喺傳統手藝嘅雲吞鋪當中，又點樣睇成件事咧？係即係會唔會係其實多啲人食咪好咯，雲吞多啲人認識好啊，定係唔係都對傳統手藝有影響喎、啊？即係大家都一餐可能都係食十粒雲吞嘅啫。哇！你用即係流水作業去到製作同我手包咁樣，會唔會即係爭咗啲利益咧？咁樣啊，即係喺飲食業裏面又會點睇成件事？
2: 即係嗱，但我個人覺得咧、其實作為食客，咁佢有佢選擇嘅權利。
0: 係
2: 有啲人係追求一啲比較有質量啲啦，即係我哋叫做即係質量啲。有啲想追求嗰、那個食得飽。咁我諗都係因應個客路
0: 即
2: 需求而去調配一啲程式出嚟嘅、我都相信係咁樣。咁但係就都係自己中意食乜。
0: 就揀咩啦，
2: 揀咩食最好嘅啦，我覺得就
3: 反正我哋都係 keep 翻自己個宗旨，就係話要食翻以前啲味道啊，以前啲味道啊、口感啊，就係咁樣追求咯。我哋開咗咁多年，都係一路咁盡量去 keep 住依個味道咁樣咯。
0: keep 住呢個味道啊，耀哥講啦 ，Kenny 哥、樂哥都有講啦，即係 keep 住依個味道啦。大家即係聽眾朋友可能覺得就 keep 住依個味道，好似係一件好普通嘅事，
3: 唔簡單。
0: 其實因為唔簡單啦，
2: 兒時味道啊嘛，
0: 係啦，兒時味道其實都係一種特別嘅味道嚟嘅、因為有啲朋友會覺得，哎呀，我一定要即係、就是、有啲新創作啦。當然新創作就好似啱啱 Kenny 哥所講啦，即係各自口味選擇唔一樣啦咁、但係即係有時候我哋喺嗰個選擇嘅時候，我哋會忽略咗一樣嘢，兒時嘅味道或者即係舊時嘅味道，其實都係一種重要嘅味道嘅選擇嚟嘅、即係唔好覺得佢好恆常，而就覺得佢太恆常啦，即係太日常就唔係喺嗰個選擇當中，因為有時候即係傳統雲吞麵鋪話佢哋手藝，我哋由細食到大㗎啦，係睇咁㗎啦，就好似覺得係冇乜新意啦，或者。唔將佢當入一種味道嘅選擇當中，即係我哋食雲吞麵話，假如食某啲唔同 A、B、C、D、E 嘅味道啦，咁傳統嗰啲就放埋一邊啦，咁樣有時候即係年輕朋友可能會有咁嘅情況，咁但係啱啱聽即係幾位講，或者我諗聽眾朋友都會了解嘅，又即係重新反思一個問題係，其實兒時嘅味道咪就係一種可選擇嘅味道咯，即係唔好將佢撇除咗喺嗰個味道選擇之外，咁呢個都係緊要啊！只不過即係飲食我諗唔單單即係推而廣之啦，唔單單係即係雲吞，我哋今日講嘅雲吞啦。咁但係即係其他飲食都係即係太有啲餐廳或者味道，我哋覺得佢幾十年都喺度噶啦嚇，咁
2: 都唔覺得係咩回事？
0: 係啊，唔覺得咩回事啊？係啊，係啊，係啊，即係當然頭先阿 Kenny 哥講有啲即係老主顧朋友就會覺得我三刻五時又落嚟，即係開架車又好，即係工人攞嚟開車又好啦。我哋有聽過啲故仔啦，咁都係追，即係佢會當佢係一個重要選擇嘅一部分而唔係因為呢個係傳統嘅，我要追求完全新嘅嘢，就將佢摒棄喺呢個飲食嘅當中我諗雲吞作為一個即係好好嘅例子啦因為尤其係而家唔需要我強即係詳細去到提及啦，可能好多朋友睇新聞都睇到啦，即係一啲老鋪，幾十年啦，或者百年啦都有啊，咁就消失就係消失嘅。係
2: 啊，一陣你上個禮拜見，下個禮拜冇咗
0: 嘅。係啊，即係以前仲話我話俾你聽，我下兩個月就結業啦。
2: 無聲無息。
0: 但係而家都結業都唔講㗎啦，而家結業都唔講。咁即係當中即係反映咗一個即係由我哋啱啱所講嘅 六十年代飲食啦，到當再早期有古代嘅雲吞飲食啦，到而家到傳承，到一啲新式嘅雲吞嘅選擇嚇，其實。

0: 而家選擇係咪即係越嚟越多咧嚇？即係定係咦唔係喎？香港都係即係傳統以傳統雲吞嗰、那個嗰、那個味道為主咧。
1: 越嚟越多
0: 唔同嘅味道，即係譬如有啲咩黑松露啊，
1: 你係啊好多你麻辣又有，黑松露又有，咁有啲加粟米又有，咁、我諗呢啲係迎合一啲大眾嘅口味咯。可能細路仔啊，媽咪我想食粟米啊，咁可能有啲口味咯。咁佢將只不過將佢演化做蝦，演化其實餡料裏面你做乜嘢都得嘅，可以、基本上咁都係演化出嚟。
0: 系咯，即系我哋从上一节啱啱讲，即系上一节讲到啦，就系以前啦，吓六十年代嘅味道啦，去到如何经营啦，去到呢一节咧就讲嗰个食材嘅转变啦，或者新一代嘅味道啦。咁当然下一节我哋就会有其他嘅主题会再同大家再分享嘅吓。不过喺再分享之前咧，我哋听一首歌，就系陈奕迅嘅《单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下午发生强烈地震，据报最少50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之后怀疑发生爆炸，商场二楼部分区域坍塌，据报多人被困。报道引述警方消息话，不排除商场内会有大量伤亡，准确数字需时确认。另外有報道說，著名古蹟熊本城部分石牆坍塌，八代市有工廠的煙囱倒塌。日本氣象廳一度發布海嘯預警，並且表示當地持續發生餘震，最大強度達到6級。電力公司表示，熊本縣大約有48000戶停電。至於鎮央一帶的核電站，暫時沒有發現異常。受到地震影響，九州

0: 当不足，影响的士车队发展，相关说法与事实完全不符。环境局在社交专页表示，截至上个月，香港已经有超过17,300支公共充电桩，当中大约3,390支是快速或者高速充电桩，共可支援超过85,000架电动车。政府在全港各区设置50支电动的士专用高速充电桩，12支已经全面投入运作，余下的38支会自今年年底陆续投入运作，同时逐步将油站转型为高速充电站，以及在现有油站加装充电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58点，升5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5点，升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1，瑞士法郎0.818，加元1.409，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兑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4.23美元，卖出4,035.1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阿妈教落唔好怕蚀底，
4: 阿妈教落肯搏肯挨就有出头天，
3: 职场发挥教你点样出招。
4: 八月一号起，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教你见工点出招，翻工点走位，请人点布阵，
4: 实战分享，招招拆解。
5: 职场发挥等你开工。
6: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裕信，制作袁子培。
7: 白先勇的笔总能把时光凝成一块琥珀，而书又如此的这本书正正是其中最剔透的一块。当他描写和王国祥38年相知相识的岁月，字句之间流淌的不单是悼亡的苦涩，更是一种艺术的惊人力量。那是一起筑花园的神分，一起对抗病魔的昼夜，在散文家的笔下化作一张永恒的星图。即使死亡好像一道裂痕划开天幕，友情和真爱的星光依然在纸张之间隐隐闪烁。
8: 这位文学巨匠用好似手术刀咁精准的笔，慢慢剖开他的记忆。从在建中校园初遇时17岁的一眼惊鸿，到他三次见证白血病是怎样一点一滴蚕食挚友的躯体。当他写到深夜驾车穿越洛杉矶去找名医，方向盘上颤抖的指节仿佛亦都在度敲击读者的心扉。当他描写王国祥临终前眼睛突然睁开的那一瞬间，未落的泪水早已浸透每一个标点。真正令人震撼的是白先勇能够将这么私人的哀恸升华为一种人人都可以共鸣的感情。他笔下的茶花与柏树不单只是庭院里面的景，更加是生命韧性的隐喻，就好似他的文字总可以在绝望的地方开出诗意。在当代文学之中，好少见到如此诚实却又不沉溺于悲痛的悼亡书写。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喊，只有一声将思念编织成天长地久有时尽的绵长叹息。
7: 这本散文集

0: 最终超越了个人的伤势，成为了一部探问存在本质的哲学文本。在医疗仪器的冰冷节奏里面，在加护病房的惨白光影间，我们见到两位知识分子如何去用尊严去对抗命运荒谬，亦都对抗着那些庸俗眼光。深入地读白先勇，你会发现其实他在示范一种最艰难的创作伦理，把心灵的悲痛变成一条能引起广泛共鸣的文学光谱。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书犹如此》，作者白先勇，由联合文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2: 明仔，你要 check 清楚部升降工作台先好开工啊！
3: 我一早做齐啦，仲确保制动器同液压系统都操作正常添。
2: 啊，上到去仲要记得扣好安全带、啊。
3: 收到晒。
1: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0: 欢迎大家嚟到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啊！今日我哋讲嘅主题系云吞技艺与文化传承啊！咁、除咗我之外啦，仲有三位嘉宾咧都喺直播室当中啦吓，咁就有嘉乐师傅啦，咁啊 Kenny 哥啦，同埋姚哥啊，咁啊提提大家，而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93%啊！讲到云吞啦，除咗即系食啦，同埋包之外啦，咁其实咧贴合我哋今日嘅主题咧，都有一啲文化同埋技艺嘅传承系包。含喺当中嘅，咁阿小我咧就即系教中文啦，咁同埋教中华文化啦，咁所以饮食文化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传播嘅元素嚟嘅，咁所以喺大学当中啦，我都会常常教我哋嘅年轻朋友啦，咁究竟饮食文化或者我哋今日嘅主题云吞究竟喺古代点样传承到现代咧？云吞可能好多朋友都食过啦，咁但系最开始嘅时候云吞点啊？叫做雲吞呢，咁有啲朋友呢可能都知道啦，而家我哋香港或者南方呢个地方啦，寫雲吞啦，可能就係寫一个雲嘅雲啦，吞吐嘅吞啦，咁其实都係同音字嚟嘅啫，咁有啲可能住喺北方嘅朋友啦，或者唔同地方嘅朋友咧，都会了解啦，有另外一个雲吞嘅寫法嘅，两个字呢都係從食字部嘅。其中一个啦，喺古书里面有谈及嘅讲法系云吞点解会叫做云吞，系同混沌有关系，混沌有关系，即系喺天地初开仲未有分阴阳嘅时候咧，未分出阴阳嘅时候咧，就系一片混沌嘅状态。咁而古人咧就觉得呢个混沌嘅状态咧，就好似煮雲吞嘅時候嗰個情況啦，係浮下浮下咁樣，你又唔知點樣去形容佢嚇，咁而後來咧就係由此衍生做兩個食字旁嘅雲吞啦。咁當然古代咧都有一啲故事係同雲吞相關聯嘅嚇，因為古代咧會用雲吞嚟到慶祝節日啦，同埋咧係會用雲吞嚟到祭祀啦。咁而啱啱阿蕭講啦，雲吞同混沌有關係，咁所以咧喺節日裏邊咧都希望。望食咗一啲同混沌有关嘅云吞，快系食咗落肚里面咧，就系将呢一个阴阳啊或者混沌嘅嘢咧食咗落肚啦。咁即系用现代嘅俗语讲啦，就系将佢融和咗吓喺你嘅身体当中，咁就唔会受到一啲唔好嘅嘢所影响啦。咁当然啦，云吞除咗啱啱我哋几位朋友所讲啦，由古代去到50-60年代到现代啦，材料上面咧都会有所转变。咁而喺古代啦，云吞其实有一个部分咧，现代可能就比较少朋友去少我哋嘅朋友去到提及啦。咁就系云吞咧，其实都有食疗嘅功效嘅。咁而餡料上面咧都有啲選擇嘅，咁譬如喺呢一個《養老奉親書》裏面啦，古籍裏面有講到呢、這個用黃黐雞係啦，即係黐性嘅雞，黃雞啦，咁啊要黐性嘅，嗱咁就係將佢嘅肉啦去到剁成呢、這、一個碎肉啦，跟住再包呢个葱白吓，咁用面皮包住啦，就可以医治老人家吓、长者朋友嘅脾胃唔好啊吓，咁或者系脾胃唔好啦，咁食肉又唔够啦，食得唔多啦，咁所以就可以包呢、這个黄鸡嘅肉嘅葱白云吞，系啦，去到每日食一次，咁就可以令到咧身体系能够健康有裨益啦。咁当然呢个系食疗里面嘅呢个方法嚟嘅。咁如果各位朋友咧有呢个身体上面嘅问题啦，都系依照翻呢个医生嘅指示啦，系最好嘅。咁由此可以知道啦，云吞啊，从古到今啦。真係千变万化，喺唔同人嘅手上呢都会有唔同嘅。咁但係呢个千变万化係有好处亦都有唔好处嘅。唔好处呢就可能係啲嘢甩漏啲啦，或者係嗰、那个叫做传统手艺可能丢失咗啦，係咪？咁但係其中一个折射出嚟嘅好处就係、是、我哋呢几节呢都有谈及嘅，就係、是、以前嘅味道究竟係点样传承落嚟呢。咁而喺即係三位朋友我哋喺直播室当中味道究竟係点样传承嘅呢？
1: 我哋以前做学师呢，跟啲师傅出嚟做嘢，嗰啲师傅好肯教我哋，咁我哋将嗰啲食材最紧要落调味料落得准啦、食材的认知啊，怎样落调味料， 都好講究。以前、我哋以前做學師，日日都俾人鬧噶，鬧到我哋
0: 唔想做。
1: 咩都要記得咯，即係一唔啱就鬧噶啦，鬧到。有啊，一巴冚埋嚟噶，真系。以前學師真係，
0: 以前情況係咁樣啦，而家就
1: 所以逼住我哋，我哋可以話係成長啦，即係對雲吞麵啊，無論揸刀啊、包嘢啊、執麵啊，我哋都係一腳踢。
0: 以前嘅情況係咁啦，咁但係即係。我哋喺第一節同埋第二節都略略有聽到啦，即係爸爸嘅傳承落嚟啦，係咪？即係爸爸都係親手教啊，定係都唔係啊？我哋揾啲細叔伯教啊？
1: 爸爸教仲嚴啊！
0: 就話佢
1: 一巴打埋嚟嘅，真係即係嗰啲
2: 煲窿湯嗰樣嘢。
1: 有一次煲窿湯喎，一巴冚埋嚟又，我
0: 記得樂哥都
1: 冇事啊，
0: 又有餘悸啊，而家個樣都
1: 其實話冇事啊噶。真系唔卖得噶衰仔，嗰日冇开档。
0: 系咩事咧？个煲汤究竟
1: 烧窿大地鱼
0: 啊！
1: 成煲汤窿晒，我仲饮唔到有苦味。点解咧？因为我琴晚饮咗酒。
0: 哦，即系个味蕾受到影响。
1: 系啊，影响到我话冇事啊。其实窿晒
2: 冇事，
0: 系窿
1: 其实窿晒，
3: 真
1: 系
3: 好深刻嘅一晚。
1: 系
0: 咁，但系即系嗰个学师系由即系细个开始就开始学啦。学到
1: 我十七岁。跟佢噶啦，咁啊一路教一路闹，甚至打，跟住但系都系要教你嘅，因为佢想传俾我。大佬就
2: 我就
0: 大佬可以
1: 接唔到噶啦，
2: 我就煮嘢麻麻地。
1: 咁我就可能面皮厚啲啦，俾人闹俾人打都笑骑骑咁样嗰啲咯。其实忍得好辛苦嘅，咁所以咪学到嘢咯。
0: Kenny 哥又不是学不到的，即 Kenny 哥现在就即是主理啦，铺头主理啦。咁铺头主理那个嗱，头先乐哥讲就即厨房啦，当然厨房有一套嘅学习嘅机制啦，或者系个经验啦。其实我哋讲楼面啦，或者外墙啦，外面啦吓，咁学到嘅嘢其实又系咪爸爸都其实都有教点样去经营食店呢？
2: 如果讲真
0: 的，都冇咧，系嘛？
2: 爸爸就唔會再唔會，佢唔會教樓面嘢嘅，因為佢哋始終都係廚師啊嘛。廚師係通常都喺廚房裏邊埋頭苦幹，佢寧願佢自己做自己嘅嘢，佢都唔會理你。
1: 佢入邊啲兄弟都未搞掂，
2: 係啊，要搞掂裏邊班兄弟啊。咁我哋即係我同阿耀哥咪喺外牆嘅嘢就
1: 指導下，
2: 係啊，即係指導下執好啲即係我自己個人就中意比較。整潔衞生啊，咁我咪你做好啲嘢啦，即係我想人客人入嚟個感覺係舒服嘅，即係唔好我唔中意油立立啊，咁跟住我又唔中意嘅，咁呢啲冇得教，其實即係我覺得呢啲。

0: 係
1: 個人
0: 嘅嘢，你唔會，就算你係你唔個人本身你唔乾淨唔衞生，我教你，我點樣教你，你都唔會做到我嗰樣嘢。係、自己覺得，喂，真係自己頂唔住頸，好污糟喎，咁咪你都要做啊，係自己落手啊，係呢啲嘢教唔到嘅好多嘢，即係一啲，尤其是一啲營運上嘅嘢啦，都係自己摸索啊，咁你喺呢個社會做咗咁耐嘢，咁你都自己有一啲嘅歷練噶啦，咁你咪慢慢摸索，咁大家先可以共同參與到一個鋪頭，咁樣嘅。
2: 我煮你個味道咯，我哋成日試個味道咯，一有咩問題啊，就即刻去商討咯，大家即刻約埋出嚟，究竟今日碗面啊，有陣時個蝦啊。雲吞啊，每一樣嘢我哋都會即刻聯絡落嚟去鋪頭度開會。
1: 因為佢哋兩個咧，未必會了解到廚房嗰啲食材會係點。如果佢哋兩個同我講咧，我第一時間一落去，我哋一試，我哋就知道咩問題出現，係可能鹹啊，可能淡啊。我哋一食到就同佢哋講，你落少咗嘢，肯定。咁我。比較對食物的認知比他們兩個深、
2: 我們只是吃個味道，今天有些東西不同了、樣就真的很簡單，
0: 不同呢我們可能不清晰，可能交流會最，
3: 但指出問題都已經很重要了，指出問題解決問題、
2: 因為吃了它就味道二十多年應該都好吃得很講究的，
3: 你都是啊，耀哥都走不掉了，你連即未見其人都可以拿個味道找回個人出來，都應該是走不掉了，味道走不掉
0: 了，你的鼻都挺好
2: 我們都 keep 住去吃，自己 keep 住去試啊，
3: 咁都系，即系啱啱提到啦，即系以前嘅可能系屋企嘅传承嘅方法啦。咁到而家，几位朋友都谈到，都可能系由扩张也好，或者系人手多咗也好啦。咁未必，真系未必，全部都系屋企嘅朋友嚟噶嘛。咁嗰啲朋友教系咪现代朋友教有啲唔同？无论系厨房或者外场嘅朋友，系咪即系都同以前又回归翻我哋头先。第一節所講六十年代，可能就爸爸教你，當然冇咁早啦，即係後期少少啦，咁教嗰套同而家我哋現今嗰一套去到經營，無同埋煮嘢食嘅方法嘅傳承，係咪都已經嗰、那個傳承方法都有啲唔同？
0: 而家你想傳承都冇，你想傳承俾人都冇人俾你傳承。
1: 都有嘅，都唔係冇嘅，最緊要對雲吞麵呢一行。起碼要有興趣先嚟嘅。咁第二都好睇個人嗰個天分，有啲可能我哋眼見咁多，有時可能切到手啊，有啲就好驚，就唔做。
3: 唔再做啦。
1: 其實佢係咁嘅材料嚟，佢係做到嘅，但係佢可能切一次
3: 就驚咗啦，
1: 跟住就唔做啦。咁有啲就比較靈活啲咯。咁我哋。都是看人教咯，即有時可能他聰明啲，他企檔企到嘅，我哋咪擺喺企檔嗰位置。可能有啲揸刀叻啲嘅，我哋咪擺佢切嘢咯。咁傳承，你問我係有嘅，但係一定係要唔怕辛苦先。
2: 而家都不停咁物色。
1: 係，
3: 個唔怕辛苦，我諗即係聽眾朋友就唔知嘅，咁我略略知啦，我自己做過廚啦，我當然知啦。咁當然而雲吞製作嘅嗰個辛酸，我就唔完全理解嘅嚇。咁啱啱阿樂哥講嗰個唔怕辛苦，究竟一位雲吞師傅每天有幾辛苦咧？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由瞓醒抹蛋開始，要做咩咧？要？
1: 擘大眼洗面先啦，刷牙先啦，跟住开工啦。应该就7点翻去铺头啦。跟住一定系烧大地鱼先啦，烧鱼我谂烧半个钟啦。跟住水滚落地鱼，第一热，第二湿手湿脚。而家已经算话好啲啊，厨房有冷气。我哋以前做大排档系完全冇冷气，零冷气，唔使着衫噶啦。褲都幾乎不想穿的了，但是沒辦法一定要穿褲。冬天又冷、我們以前在大排檔即是講過歷史，我們在街邊拉腸粉，我記得有一次、那時香港是會冷一點的、可能7到8度差不多 嗰時唔興著水鞋，我著拖鞋，好凍啊，凍。

0: 縮埋一嚿，
1: 係
0: 跟住個腸粉度又熱，我將嗰個腸粉跌咗落只腳趾公度，成只腳趾公紅曬，起曬泡，
2: 注意工業安全。係
0: 啊，而家唔得，而家係啊，以前唔知做僆仔，即係呢個趣事都幾有趣，我覺得。即係而家我
1: 而家回想翻有趣啦，咁但係即係辣亲辣亲嘅时候就唔有趣啦，
0: 系啊，辣亲唔有趣。
1: 系啊，朝早啦，饮住地鱼啦，跟住咧，跟住要未到晏昼都未到啊，
0: 跟住开始包云吞噶，可能打馅啊，包云吞啊，切肉啊，如果有粥档又要洗猪肚啊，又要你知新鲜猪肚几难洗噶啦，
1: 系系，
0: 咁又要煲粥啊，又要切猪润啊，即系十八般武艺全部要齐晒。
1: 雲吞一日包幾粒，
2: 但係問題係七點鐘翻去，我哋鋪頭係開十一點幾
1: 嘅。係、嗯、啊，即
2: 係
1: 前面嗰四個鐘係啊，
2: 而去咁早。
0: 而家最旺嗰時，即係經濟旺啲嗰時咧，我諗包3000粒到啦，一日
1: 3000粒。
0: 係，而家冇咁旺，剩咗少少香港，咁就可能包1600粒到啦。
1: 嗯，1600粒你自己包曬。3000
0: 我唔係兩個人包咯，
3: 老豆喺下底做。
0: 係啊，老豆而家
3: 包下嘢，
0: 半退休啦，翻嚟包幾個鐘頭嘢。
1: 嗯，你包得快，一定係爸爸包得快嘅咯，我知道。
0: 肯定啦。
1: 係啊，爸爸爸，
3: 唔好你話你快啲咩？
0: 我唔可以咁講。
1: 爸爸同你係咪都而家不相伯仲咧？個
2: 爸爸咪聽
1: 緊
2: 啦。
0: 佢快啲，
1: 佢快啲啊！
3: 点都系咁讲咯，
1: 花完啦，咁嗱卖啦，当然煮啦，中间咁去到夜晚就冇乜特别嘢要处理啦，应该得嘛？
0: 夜晚都唔系噶，要搞卫生啊，
1: 嗯，
0: 有时要洗下嘢啊，洗下煲啊，啲不锈钢要立立令啊，散下佢啊咁咯。
3: 所以你话依家咁样。點樣吸引到年輕人可以入學？
1: 係，所以就要另外一個方法啦，就係即係入一入學校啦。我都知道，即係大家有一齊入唔同嘅機構啦、學校啦，去到即係讓，當然未必真係揾到全城人嘅嚇，咁至少讓唔同即係年齡嘅朋友啦，都接觸下啦，多少接觸下落哥啱啱所講嘅，即係洗手濕腳都有啲嘅，係啦，即係落下手包啦嚇，咁即係有去過唔同嘅學校啦，先講幼稚園先啦，幼稚園小朋友包學包雲吞親子啦，當然係即係有爸爸一齊包嘅父親節，那個感覺又如何咧？係咪即係都真係同喺餐廳鋪頭傳承係有少少唔同咯，定係好多唔同？
2: 唔同，見到一班人去齊心做一樣。

0: 完全個感覺係唔同，
1: 即係
0: 嗰個係嗰個感覺係真係完全唔同啊！如果你喺鋪頭就係為揾食而去做，如果我哋去嗰啲父親節帶啲小朋友工作坊去做咧，就係見到啲人好熱衷去做嗰一樣嘢咧，之後大家包完出嚟，跟住食埋個粒雲吞，嗰個感覺咧係令到唔係用錢去衡量啊，即係我哋會感覺那個情況，同埋希望多啲人會去認識到雲吞呢一樣嘢咯，即係唔係話咁簡單，一粒擺落口就係好簡單。但是製造的過程之中是需要很長的時間，
2: 是的。中學會不會有一樣的溫馨呢？中學也有親子、
1: 中學親子都不錯的，但是蕭博士那次就去大學那些你
2: 我們
1: 大學生嘛即是沒有幼稚或者沒有中學生那麼熱衷的
0: 事，中學生開心一點、
1: 中學生開心一
0: 點，試到很開心，
2: 吃幾碗這樣排隊吃幾碗，大學生可能就即他們職業導向可能就已經有了，就中學生仍然是即那個可能性是強一點，這個都是即剛剛我們講了傳承其實有很多不同的部分、一來就是家裡即家學傳承，另外就是在即機構裡面在面店雲吞面店裏面傳承，除此以外就是最新的啦，就是希望真的是因為雲吞技藝亦都是香港很重要的非遺、飲食的非遺之一、所以亦都希望大眾能夠多多理解啦。咁啊，我哋今日時間啦都到呢度啦，講即係飲飲食食啦，都一節或者一個節目啦，冇辦法講曬，下次可以再同大家分享其他唔同嘅飲食嘅元素嘅。咁啊，讓我推介下明天星期三嘅廣東廣西有宏光政權呢個主題嘅。咁啊，主持有蘇適、馮天樂同埋詹益光啊。再一次多謝三位朋友啦，祝願大家今晚有一個美滿温馨嘅晚上啊！送俾大家最後一首歌，王菲嘅《但願人長久》。

夜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寻日下昼发生强烈地震，据报最少50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之后怀疑发生爆炸，商场二楼部分区域坍塌，据报多人被困。报道引述警方消息话，唔排除商场内会有大量伤亡，准确数字需时确认。另外有报道话，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坍塌，八代市有工厂嘅烟囱倒冧。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并且表示当地持续发生余震，最大强度达到6级。电力公司表示，熊本县大约有48000户停电。至于震央一带的核电站，暂时没有发现异常。受到地震影响，九州新干线全线停驶。香港旅游业议会表示，估计目前有大约15个本港的旅行团在九州，涉及大约200名旅客，全部人安全。有在熊本旅游的香港人表示，地震一刻连企都企不稳，附近亦都有商场的天花冧了下来。有居住在当地的港人说，感受到多次余震。东营有一个旅行团在地震时正是乘坐车辆在熊本高速公路行驶，遇到道路损毁，公路一度被封。行政长官尼驾超同立法会议员首次举行对谈交流会，共有67名议员出席。尼驾超话，是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交流会正面同积极。他形容在没有议事规则限制之下，同议员就好像香港队一样交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交流会成功，大家获益良多。关爱队队长内地培训班第一期开班式寻日在北京国家行政学院举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开班式上致辞的时候说，关爱队是政府完善地区治理架构的重要一环。关爱队队长带领队员和义工支援政府地区工作，肩负提升地区治理水平的重任。国家十分重视基层工作，关爱队是特区基层工作的一份子。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840点，升6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5点，升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69，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9，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3.89美元，卖出4045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雷雨。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朝早雨势有时颇大，广泛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大埔同沙田部分地区更加录得超过50毫米。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受到广阔低压槽影响，本周余下时间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雨势有时较大，同有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同沙提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三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香港以南和沙提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

0: 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18公里，汕头吹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3级，澳门吹东风3级，最后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欢迎你来到维基百科。
6: 还记不记得那一年我们一起经过的岁月？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和一起走过的足印。
7: 那些年，张维基。
8: 俾维基百科抢先讲咗出嚟添，弊啦！好，开始我哋今晚嘅那些年，张维基。头先广东广西咧，哇，系倾咗好多关于我哋香港食嘅一啲嘅情怀。细个时候咧，唔知道你系咪都系一样叫细勇作为云吞面嘅代号啦。一讲起云吞面咧，我就会谂起呢位朋友，佢系张曼玉。仲记唔记得佢喺花样年华里边着住旗袍，拎住一个壶，帮老公买宵夜，净买云吞面。

谢晒张曼玉，再加埋朝伟重新演绎《明星》呢只歌曲。会唔会咧，就系提起你嘅食欲咧，想食个宵夜咁啦吓？亦都可能有人习惯咧，每晚呢个时候，我陪住你食宵夜。

人生何处不相逢。以往咧，香港咧真系好热闹食宵夜嘅年代咧，有好多时候就会食宵夜嘅时候见到啲老朋友，或者真系好耐冇见嘅一啲旧相识。今时今日你要遇翻呢个老朋友或者啲旧相识嘅话咧，好可能就通过咗喺网上面咧。网上面咧，可能你打一个名字，跟住有相关嘅资料就会走出嚟。

周华健为爱情受伤，曾经为爱情受伤，但是有人说用感情可以疗伤。

昨晚讲到咧，点样可以修补一个心？即刻有朋友话唔可以伤人嘅心，因为心只系得一个。Unbreak my heart, El Devil。

好啦，终于进入呢一个维基百科啦。咁啊，呢个星期咧，同大家认识多啲啲关于台风或者叫做热带气旋嘅一啲小知识或者冷知识啊。原来最早期咧，通知喺呢一个城市啊，可能香港嘅一种方法，点样话俾大家听系打风呢？原来系用鸣炮嘅方式。

咧就悬挂呢个景豪噶。去到咧1917年嘅时候咧，先至开始用数字嘅系统啦，咁即系信号咧由一至到七，嗱嗰时候都仲未有八九十噶吓，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嘅風球嘅一啲嘅信號，咁啊顯示咗咧當其時一啲熱帶氣旋嘅風向啦，同埋一啲嘅風力噶。而去到1931年嘅時候咧，先至正式採用一號至到十號，即係當年依然都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0: 港式生活馆，屋企好似最安全。
1: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2: 低层倒塞嘅情况系容易啲嘅，系唔系嘅咧？
3: 系啊系啊，咁佢系一层一层咁样爆上去噶嘛。譬如下边嗰啲，大家个厕所啊，或者嗰啲即系反红级啊，全部做得好好，可能就系、是、哦，咁咪再上一层咯咁样。
0: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1: Ruby、冯蓉蓉，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4: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嘅发牌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嘅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系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齐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5: FM 九二六，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以市民心为心，
6: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陈柏宇《旧酒新瓶》。
10: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9: 呢位歌手啱啱举行咗佢入行20周年嘅红馆演唱会，喺佢嘅作品里面，经常都可以感受到佢对家庭以至系生活嘅爱。今次新歌《旧酒新瓶》亦都唔例外。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1: 有限通往无限，
12: 现在开拓未来，
13: 未来无限。
14: 科技大学新兴跨学科领域学部讲师秦仲宇博士，
15: 尤其是申请 AI 技术蓬勃的同时，第一件事是一定要保障他们的权益。
16: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7: 让我们看远一点，
18: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9: 那些年，张伟

仍然记得嗰一次，嗰一次就系杜丽莎嘅真爱。每次咧听 Teresa Carvey 嗰啲嘅歌曲嘅时候，佢啲爱情歌啦，歌名简单得嚟，易入脑，亦都好似身处咗喺嗰个爱情嘅环境里边一样。

一首经过长时间洗涤嘅金曲 Power of Love， 我相信男声版本咧绝少人听过。Air Supply 其中一对合唱团去演绎呢一只嘅作品 Power of Love。讲起爱情嘅话，有爱，每一刻你都会想起你中意嗰个人。友情加添咗你生活里面的情趣，咁到底一阵出现的伪基情是讲啲咩咧？呢一刻先请阿妹梅艳芳一齐改编英文歌曲成为广东话版本的作品，爱你

一班识咗好耐好耐嘅朋友，相继逐个逐个谈恋爱、结婚。最难得嘅咧就系你嘅另外一半咧都可以融入去我哋嘅群组里边，可以大家一齐笑、一齐开心、一齐玩、一齐食。见你啱啱踏入一段新嘅关系嘅时候咧，你带住你新认识嘅嗰个另外一半嚟到我哋嘅圈子里边。我感受到你哋两个彼此嗰种甜蜜，同埋每一次互望嗰种激情。但系一段时间过去咗之后咧，发现咗唔知点解，系咪因为你哋之间彼此已经熟络咗啦，关系已经稳定咗啦，而俾我哋感觉到你嘅另一半每一次嚟到我哋一齐玩、一齐聚会嘅时候，变得冷淡咗，气氛好似僵硬咗。有一次单独咁样同你一起去饮杯咖啡倾下偈，你话喺以前嘅时候，大家都会投入咁样样去听下彼此嘅倾诉啦、说话啦，适当地又作出啲回应。但系而家咧，感觉上好似两个人咧发生咗一个消极嘅共存世界里边咁。好多时候咧，等咗好耐、好耐、好耐，都冇一个深入嘅交流嘅时间同埋空间。有时候咧，你又发觉当彼此虽然喺度倾紧偈，但系咧，另外一半咧，你会发觉到其实佢只系抽离咗嘅，似乎好似冇听自己讲嘢咁，而且你都话。在以前的时候，只要呢自己有点滴的进步呢，你就会很开心，就会呢很兴奋地样呢去为小事而庆祝。但是现在不知为什么种种的行为已经不可以再触动到对方了，似乎遭遇到好事坏事对于两个人的关系好像真的变成毫无关系。不知道你怎样去看去平衡一段的关系，伴侣之间应该怎样相处呢？或者有时候呢，我们在当初认识同熟络了之后，再加上好可能一起住，感情真的会变得冷淡，但是关系会不会又成熟了呢？每个人的开始都会互相对对方做一些浪漫和贴心的事，熟络了之后就不会再做了。过去你都会不断咁样喺伴侣嘅身上面带俾佢惊喜，但系细心啲谂，你今日亦都冇太过执着去为咗啲小事而为你嘅伴侣去做出一啲惊喜，关系就可能变得沉闷而且冇趣味。

可能你从来都冇听过呢只歌曲，亦都冇谂过呢两个人走埋一齐唱过呢只歌曲。郑伊健再加埋吴君如，只因你心醉啊！听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雨势咧有时会颇大噶，气温介乎25度啦至到29度之间。听晚星期三嘅深宵，那些年将会机会带嚟一啲同电视剧或者电影有关嘅作品。好啦，咁啊，今晚好好地瞓一觉，听晚同样时间啦，我哋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呢度再次见面啦。就呢一只嘅作品《The Latest Trick》，同你讲一声 Good Night， 晚安，听晚见啦。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他致辞的时候表示，各国要继续高举发展旗帜，坚定推进全球发展倡议与联合国发展议程对接，共同创造美好未来。王毅说，中方将会一如既往支持联合国改革振兴，增进广大发展中国家福祉，会继续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发展资源，推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他强调，中方将会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不断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俄罗斯副外长卢坚科表示，若果日本放弃对俄不友好立场，并且采取具体务实的措施，俄罗斯准备恢复与日本的全面经贸关系。卢坚科当地星期二接受访问的时候又说，虽然俄日的政治对话几乎完全冻结，但是来自日本的投资者仍然参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能源项目。此外，兩國在漁業和木材加工等的領域的合作仍在繼續。盧建科早前表示，因日方2022年以烏克蘭問題為由，對俄方實施不友好單邊限制措施，圍繞俄日和平條約的談判已經終止，而日本高市早苗政府仍然奉行反俄政策，導致俄日關係持續惡化。翻嚟本港，金管局公布未计第二季其他投资收益，上半年外汇基金录得1347亿元投资收入，第二季投资收入908亿元。上半年最大贡献来自其他股票收益，达到537亿元，按年急升近一倍。债券收益减少至491亿元，港股投资转蚀118亿元。上半年外匯基金支付與財政儲備存款以及政府基金及法定組織存款分別是109億元和58億元。中國香港劍擊男子花劍隊在亞博館舉行的世錦賽，男子團體花劍取得銀牌，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表示恭賀。罗淑佩话，由蔡俊彦、张家朗、何成谦和梁千宇组成的队伍在整个赛事表现出色，展现香港运动员的风采和坚毅斗志，为他们夺得港队史上第一面世锦赛团体银牌感到骄傲。他期望港队继续全力以赴，在九月举行的第20届亚洲运动会上再创佳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877点，升6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5点，升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5，瑞士法郎0.818，加元1.409，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7.23美元，卖出4038.05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雷雨，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朝早雨势有时颇大，广泛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大埔和沙田部分地区更加录得超过50毫米。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受到广阔低压槽影响，本周余下时间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4: 毕竟年青人咧就个个都唔同啦，有佢自己嘅兴趣，多啲去想象，多啲去探索，试一啲唔同嘅新嘢。我觉得呢一个咧会开拓一条新嘅路出嚟。
3: 主持林建峰，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5: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先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6: 十五五规划纲要勾画出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香港电台和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港澳十五五特辑》，走访不同领域的专家，解读规划重点和最新进展，聚焦香港如何主动对接、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澳十五五》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7: 香港故事，
8: 命里无时莫强求。

0: 太市呢田雞德加科啊，冇得退換噶啦。嗱咁啦，益下你四折讓俾我哋好唔好啊？
1: 黐線嘅你，我靜靜雞話你知啦，包咗工，我買張雙人床咧係要嚟練功嘅。
2: 練咩功啊？
1: 冇功，
0: 傻你真係。
2: 喂喂喂，你講唔講啊？嚇，買嚟做乜啊？講啦，你唔講我打噶啦嚇。
1: 哎呀，嗱你話。你话我系咪要练功啊？我而家唔教你打，等我练成铜皮铁骨、刀枪不入嗰阵咧，我就揾你算账。
2: 喂，系咪准备结婚 啊？
1: 你又唔肯做媒人，一味要做大冚姐，边个嫁俾我啊？
0: 喂，老婆啊，介绍个郑叻俾阿田鸡都好啊。
2: 哎呀，你问真佢有冇女朋友先啦？我思怡佢呢几日咧就系喺佢嗰个女朋友嗰度过夜啦，唔通真系瞓街咩？
0: 系啊系喎，喂，田鸡嗱，讲清楚啦。到底有冇女朋友先？
1: 啊！老实讲，包租公，我田鸡话冇女朋友咧，就法官都唔信噶啦。不过就冇翳我结婚嗰种女朋友。
2: 哎呀，系啦系啦，仲要人翳你啊？嗬，你自己唔照下你自己个镜？
1: 切，大车八万揸柴，连着你的妹妹，枕着我的马车来。
0: 哎呀，估唔到阿田鸡唱得两句喎！啊，多才多艺啊！
1: 使你讲，我田鸡入水能游，出水能跳，出晒名噶啦！
2: 癞蛤蟆都一样入水能游，出水能跳啊！你等食天鹅肉啦！阿红啊，过嚟过嚟。
3: 哦，咩事啊，公太？
2: 阿田鸡啊，叫你带佢翻乡下，介绍个姊妹俾佢。
3: 佢唔肯啫嘛，叫佢攞回乡证，佢都唔去攞啊。
1: 梗系啦，我费事第日拖住成班仔女去争取居港权啊，嗌到喉都沙。
2: 系，咁你咪攞个冇得生噶咯。阿水叫你生咩？
1: 咁我真系冇包租公噶咁忍得。
0: 你死啦你！
2: 啊，你死啦你！我冇得生咩？我有两个仔女啊，不过喺晒外国咋。
1: 喺外国咪等于废。寻晚唔系都嗌你翻嚟啊？你一路系咁去啦，等你啲仔女嗌咯。
2: 哎呀，你个死嘢啊！仲讲寻晚，讲起啊，我就一把火啊！
0: 嗱，有你，哎呀，哎，冇错啊。哎哎，冇牙佬翻嚟
2: 啦！阿老阿老，快啲嚟，激死田鸡佢啫，系你先搞掂佢嘅。
1: 冇牙佬都唔骚你啊！好，打道回府。
2: 喂，佢做咩面窿窿咁翻入去啊？吓，轮到佢嬲你啦噃，行？
3: 点知佢啊？
0: 嘿，咁系咪叫佢今晚去田鸡街坊嗰度瞓啦？等佢下咗啖气咪得咯。
2: 唉。

0: 叫我出嚟有咩事啊？
1: 为咗你阿妈嚟香港嗰件事咯。
0: 哦，嗰件事有咩问题啊？我睇你好似唔想佢嚟咁。
1: 我唔系唔想佢嚟，我都好想佢嚟到睇下香港。不过而家唔系好啱时机啊，所以咪想佢迟下先嚟咯。
0: 点唔啱时机啊？
1: 嗱，你谂下，阿红，我哋啱啱离咗婚，呢件事呢一定令到佢好难过嘅。咁而你同阿田鸡又未结婚，咁啊更加令到佢担心咯。咁你话时间上系咪有啲唔妥咧？
0: 最多咪唔好讲俾佢听话离咗婚咯。佢只系嚟玩几日，好容易闷嘅啫。
1: 讲唔得噶，唔讲咁啊！田鸡以咩身份陪佢去通订玩得噶？
0: 你想田鸡陪佢，你唔陪啫。我都知道你冇钱。
1: 唔系呢个问题，我只系想佢啲事情咧做得圆满啲啫。啊，等佢高高兴兴咁啊嘛。啊，如果佢嚟到闷闷不乐咁，大家都唔想噶。你话系咪啊？
0: 咁啊系，不过唔知点样先做得圆满咧。
1: 嗱，我已经谂过噶啦，阿红。佢嚟到呢一度，啊！你同阿田鸡已经结咗婚，咁而且环境又咁好，咁佢实系好高兴嘅，笑到见牙唔见眼噶啦，系咪？但系而家你哋未结啊嘛？
0: 你以为啫？我而家惊佢闹我，话我撇甩你啊，事关你救过佢条命噶嘛？
1: 嗱，阿红，啊，你可以话佢听，吓，话我系由于生意失败，万念俱灰，啊，立心去做和尚，所以咪逼住你冇办法，咁要改嫁咯。啊，咁佢就唔单止唔会怪你，啊，仲会为你庆幸添啊！
0: 你去边度做和尚啊？你估讲下佢就信噶啦咩？
1: 嘿，唔到佢唔信嘅。嗱，你就可以带佢去睇下，等佢信自己双眼咯。
0: 带佢边度睇啊？
1: 带佢去飞来峰嗰度咯。嗱，你知啊，我有个朋友喺嗰度有间庙噶嘛。啊，嗱，我听日咧就去嗰度同个朋友打个招呼先。咁啊，随时去佢嗰度咧，都搭单都得噶啦。
0: 你真系去嗰度住啊？
1: 系，我唔去嗰度住，咁你阿妈去边度住啫？啊，佢冇地方瞓噶嘛。
0: 咁又系噃。
1: 吓，去嗰度住咧就绝对冇问题噶啦。嗱，而家咧就只系等你确实咗你同阿田鸡几时结婚。我今日已经提醒咗佢噶啦，吓。睇佢叫佢唔使办咩咁嘅结婚手续噶啦，求其咁摆几围酒，请啲亲朋戚友食下就得噶啦，系嘛？呢啲已经系正式结婚噶啦，呢种就系中式婚礼。
0: 咁佢点讲啊？
1: 佢开始嘅时候佢都唔知道有条咁好嘅桥啊！啊，后来我点醒咗佢，佢都唔知几开心。
0: 佢大床都买咗啦。
1: 吓，又会咁快嘅？
0: 系啊。
1: 咁你就因住啲日子通知你阿妈几时嚟啦。
0: 如果随时可以结婚，我就想等阿妈嚟参加婚礼咯。
1: 咁都好，不过你一定要因住啲日子吓，唔好俾佢有多余嘅时间等你闭翳啊！
0: 我会噶啦，估唔到你今时今日仲为阿妈设想得咁周到。
1: 我唔想佢难过啊，我都想佢啊嚟到高高兴兴噶嘛。
0: 照你咁嘅安排，佢一定高兴噶。不过对你，我同阿妈都难免有愧于心，老公。
1: 仲叫老公，快啲改口。
0: 你叫我点改啊？
1: 第日你嚟到我间庙嗰度，咁就叫我大师咁得噶啦。
0: 好啊好啊，叫大师好好听啊，老公。

0: 喂，你两公婆又去边度嗌交啊？嗌到而家先翻嚟嘅。
1: 唉，老婆啊，如果唔系嗰啲警察劝交啊，怕姐而家仲喺出边啊，喺度嗌生嗌死，拍台拍灯啊。唉，
2: 公太啊，我去到边咧，佢都好似吊靴鬼咁跟住我噃。你话我嬲唔嬲啦？
0: 咁啊，梗系嬲啦，系女人都嬲啊。
3: 啊，你去边都唔讲我听，你话我嬲唔嬲啊，公生？
1: 啊，咁就系男人都嬲啊。
0: 哎而家想打到埋嚟咯，系咪啊，冇牙佬恶成咁？阿红，你讲佢听，你今晚仲系去田鸡间房度瞓，等佢安落晒。
3: 去唔去咯？我好紧张啊！
1: 系啦，唔紧张，你就快啲去冲凉啦吓。田鸡等紧你上床瞓觉。
0: 唉，听唔听到啊？田鸡听朝一早要翻工噶。
1: 阿红啊，你今晚仲去我间房度瞓啊？
0: 是啊，长戏，
2: 我仲未嬲完啊嘛！
1: 哇，你当我间房系娘家咩？同你老公霎亲戏都走我间房度瞓。
4: 哎呀，佢唔系当你间房系娘家，系当你间房系露宿者之家嘛。
2: 又系你叫我去你间房度瞓噶？
1: 我唔知道你一嬲就嬲三日三夜啊嘛！你阿妈冇教你咩？你阿妈冇教你，你请教阿包租婆点样同包租公床头打交床尾和啊嘛？
0: 哦，咁呢样嘢我都唔识噶噃。你识唔识点样床头打交床尾和啊，老公？
1: 我点识咁多啊？结婚证书后面又冇写明嘅，真系。
0: 唉，田鸡，你喺边度听翻嚟噶？你冇老婆咯，又会识得咁多嘢嘅？
4: 系咪你阿爸话落俾你听噶？田鸡，怕姐呢度而家都唔啱噶啦，时代唔同咗噶啦嘛。
0: 唉，快啲去瞓觉啦！刷咗牙未啊你？
1: 牙就刷咗啦，系争下背脊等紧你刷啫，班租婆。
3: 死啦你！

0: 宝牙佬，咁错档啊你，啊发梦都估唔到系你嚟啊！
1: 哎呀，咁上下我系想见下面噶啦嘛，
0: 梗系啦，梗系啦，老友鬼鬼啊嘛，嚟嚟嚟，坐坐坐坐，
1: 好，唔该唔该唔该，
0: 喂，气色唔错喎，神采飞扬喎吓，唔错啊，
1: 系啊，最近心情的确系好咗啊，哎呀，冇乜精神压力。
0: 咁你精神都不嬲冇乜压力噶啦，食得饭又讲得笑呗吓。
1: 哎呀，唔系啊。自从嗰次我喺呢度翻去，我日日坐困愁城啊，三哥。
0: 喂，点解讲得咁严重啊？
1: 唉，嗰笔唔讲啦，嗱，我离咗婚噶啦，三哥。
0: 唔系嘛，离婚？
1: 系啊，喺菩萨面前，我仲敢车大炮咩？
0: 喂，点解突然间发生啲咁嘅事啊？你太太一向都对你情之而尽噶。
1: 咪就系因为佢待我太好咯，我唔想再拖累佢，害佢下半世啊嘛。
0: 你咁讲都有道理嘅，不过要作出啲咁嘅决定又几痛苦嘅噃。
1: 冇痛苦嘅，啊，我已经睇透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就莫强求噶啦。
0: 咁缘分呢味嘢啊，真系冥冥中自有主宰嘅。喂，你而家生活成点啊？我都担心你噃。
1: 系呢层你唔使担心噶，啊。他们自动提出要让我过世的。
0: 他们他们是谁啊？
1: 就是我太太和他的未婚夫。
0: 他们答应让你过世？
1: 是啊，言犹在意啊。
0: 喂，讲一下就是嘛，覆水难收，怎会让你过世啊？
1: 就算他们不让我了，咁我亦都可以名正言顺咁申请综援啊嘛。
0: 咁呢样嘢真係反而係最实际喎。加埋佢哋耐唔耐湿下你咁生活都可以讲係几惬意嘅，係咪？
1: 咁所以你骤眼睇上嚟咁就觉得我神采飞扬囉。
0: 不过抵你嘅，拎得起又放得低。嚟去菩萨面前装住香先。
1: 啊，呢样係肯定㗎啦。啊！等做妥晒啲嘢之后咧，我就一次过酬谢神恩。
0: 仲有啲咩未做妥噶？你唔系谂住剃光头做和尚系嘛？
1: 呢样咧，我就睇缘分都未到噶啦。吓嗱啊，讲下眼前嗰啲嘢先啦。啊嗱，我系想啊嚟你呢一度挂单。
0: 你想嚟呢度住？
1: 系咯，我哋都应该有咁嘅缘分啊嘛，森哥。嗱，你都落得有个盘。
0: 本来啊，系最好嘅安排嚟嘅。即系但系依家唔得啊。虽然我哋情同手足，但系依家真系唔得咧。
1: 喂，唔系啊嘛？点会唔得噶？你话个房放唔落多张床，咁我都话唔怪你啊。吓，但系你个地方可以孖铺噶嘛？啊！你嗰张床咁大，三个人都瞓得落啦。
0: 就系唔得咧，对唔住啊，真系唔得啊。
1: 喂，你当我而家嚟投靠你咁得唔得啊？啊啊！你真系啊，你唔系咁绝情啊嘛？啊，系、哎、你唔收留我，咁我就走投无路噶啦。
0: 我唔系绝情啊，我系非不为也，乃不能也。
1: 啊、
0: 老实讲啊，我结咗婚啦。
1: 咩啊？你结咗婚？
2: 老公，我买咗根羊腩翻嚟，今晚我哋搵蜘蛛炆佢好冇？啊，哎呀，对唔住啊，你有朋友喺度啊？
0: 啊，老婆啊，佢就系我提过几次嗰位毛先生啦。
2: 哦，我老公周不时都赞你好艳福嘅毛生，娶咗个老婆又后生又靓，细过你成橛噶嘛。
1: 哎呀，阿森哥咪仲好福气。
2: 佢啊身在福中不知福啊，毛生表面上呢佢就系赞你老婆后生，其实呢就系叹我老啫。
0: 好啦好啦，哎，你煮饭啦，哎，煮埋阿毛生饭啦。
1: 唔使煮我饭啦，我坐一阵我就走㗎啦。
2: 哎呀，咪咁客气啦，嗱咁远嚟到食餐饭先好走啊。嗱，我去煮饭啦。
1: 哎，我真係食唔落㗎嘛。哎，我而家走啦吓，森哥。
0: 喂咪走住啊，老友鬼鬼。哎呀，话走就走啫，难得我哋可以同你倾下偈嘛。
1: 嘿，你唔结婚呢我哋就倾到天光都得。
0: 唉，呢啲咪又系缘分囉。冇缘分真係乜都做唔到嘅。
1: 你几时结婚噶？吓，点会将我蒙在鼓里噶？
0: 啊，讲起上嚟，真系要多谢你啊！咪就系你嚟帮我睇住档嗰个礼拜咯，我咪翻咗乡下结婚咯。
1: 哎呀，你早啲出声啊嘛！
0: 唉，早啲俾你知，咁啊用咩你吊起嚟卖噶？
1: 哎，你咪当我唔识嘢啦，森哥。呢头结婚，嗰头就可以申请个太太嚟呢度。
0: 唉，我拜得神多，只有神庇佑啫。依家大陆人申请嚟香港游华咁易啫嘛。
1: 我而家咪就系俾呢样嘢害死咯。
0: 点解啊？
1: 唉，唔讲啦，唔讲啦。唉，我真系要走啦
0: 吓。喂喂喂，别装香啊！

0: 田鸡啊，你中唔中意我阿妈嚟啊？
1: 到我中意唔中意嘅咩？
0: 你咁讲出嚟唔中意嘅啫。
1: 我冇话唔中意啊，佢中意几时嚟都得。
0: 佢已经申请咗噶啦，而家等我哋回复，睇下我哋翻乡下接佢啊，因为佢自己嚟。
1: 叫阿母话攞去接佢啦，咁你去埋都得嘅。
0: 我唔想佢翻去啊，更加唔想同佢一齐翻去。
1: 点解咧？
0: 我同佢离咗婚噶啦嘛，你唔知嘅咩？
1: 咁啊，咁你叫你阿妈参加旅行团嚟咯，又包食又包玩，好啊，抵啊。
0: 我唔想佢参加旅行团咯，我想多啲时间陪佢一齐周围去玩。
1: 喂，佢唔参加旅行团，咁佢喺边度瞓啊？冇地方俾佢住噶噃。
0: 呢层你唔使担心噶，我老公冇牙佬佢啊，佢话佢可以去朋友间庙度住，俾个房我同阿妈瞓噶。
1: 咁得啦，咁冇问题啦。
0: 你笑乜嘢啊？
1: 冇嘢冇嘢冇嘢。
0: 有嘢嘅有嘢嘅，讲啊，讲俾我听，你笑乜嘢？快啲讲。
1: 喂。咁冇牙佬咪要剃光个头扮和尚系咪？
0: 吓、啊，你都主张佢做和尚啊？点解啊？
1: 遁入空门啊嘛，咁你阿妈咪死条心咯。
0: 吓、啊，你乱噏啊！我唔中意你讲啲咁嘅说话，咁卑鄙。
1: 系我唔啱，对唔住，我讲错。
0: 不过佢都话佢准备剃头做和尚噶。
1: 冇牙佬真系咁讲？
0: 佢话做咗和尚。等我阿妈明白佢生意失败，万念俱灰，亦都等我阿妈明白我同你结婚系迫于无奈，费事阿妈责怪我放弃佢改嫁俾你啊！
1: 唉，佢讲咁多嘢啊，其实目的都系想避开你阿妈，唔想招呼佢啫嘛。
0: 不过佢系真系冇钱招呼噶、啊。
1: 咁你有咪得咯，使乜担心啫？
0: 田鸡。我要你招呼我阿妈，我哋一齐去玩几日。
1: 我钱我可以俾你冇问题嘅，但系如果要我招呼佢咧，就两睇咯。你同佢讲我系你普通朋友咁咪得啦，系嘛？
0: 点解啊？
1: 佢如果知我系佢未来老细，佢实糟质我啦。
0: 佢唔会糟质你噶。
1: 你讲下好唔会？通常嗰啲未来外母乸都系糟质啲女婿噶。虽然我未试过，但我睇你睇得多。
0: 我阿妈唔系嗰种未来外母啊！你信我啦，田鸡，你信我啊！
1: 好啦，好啦，我信你，我信你。到时你想点咪点啦吓。
0: 咁我哋几时结婚啊？
1: 等你阿妈走咗，即刻结婚。
0: 点解要等我阿妈走咗先结婚啫？
1: 佢唔通趁佢喺度结婚咩？好麻烦噶嘛。
0: 唔会麻烦噶，我就系要佢出嚟参加我哋嘅婚礼。唔通人哋有得饮，佢系阿妈都冇得饮咩？
1: 佢唔系志在食呢餐系嘛？
0: 佢志在高兴啊！
1: 阿红啊，佢喺度难免有好多湿滞嘢噶，一阵又话咁，一阵又话咁，你叫我点啊？
0: 我叫佢咩都唔好出声，任由你中意点做就点做咯。田鸡啊，我求下你啊！我好想阿妈参加我哋嘅婚礼啊！应承我啦！
1: 好啦好啦好啦，我最怕女人喊噶啦！得啦，你得一个阿妈，你话点就点啊吓！
0: 多谢你啊，田鸡，我知道你好中意我嘅，
1: 梗系中意啦，仲中意埋你阿妈添。

0: 啊，红妈，喺呢度噶咯喎。
1: 唔系嘛？呢度未系半山。
0: 阿红话住喺半山咩？
1: 不嬲都系噶啦，不过地址就改咗几次。佢老公有好多等楼噶，华叔。
0: 系咩？喂，而家地址啊冇错噶咯噃。我哋揿钟睇下啦，好嘛？
1: 好啊。住呢啲咁嘅地方，我点都唔信噶啦。
2: 边个啊？
0: 请问阿红系咪住喺呢度啊？
2: 边个阿红啊？
0: 喂，红妈，咩红啊？
1: 黎燕红啊。
0: 哦，黎燕红哦。
2: 咁佢先生叫乜名啊？
1: 佢先生叫毛雅老啊。
2: 你哋系阿红啲咩人啊？
1: 问咁多嘢嘅，我系阿红嘅阿妈，毛雅老系我女婿啊。
3: 哦，你就系阿红阿妈啦。

命里无时莫强求，雷凯贤监制，通灵编剧，陈伟康、林建飞、叶锦生录音，并且由钟景辉饰演吴雅老，朱曼子饰演燕红，尹天照饰演田鸡，谢月美饰演公太，廖国森饰演公先生，冯素波饰演熊妈，施介强饰演廖竹心，袁翠霞饰演心嫂，曾永强饰演华叔。命里无时莫强求第十七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阿妈教落唔好怕蚀底，
3: 阿妈教落肯搏肯挨就有出头天。
2: 职场发挥教你点样出招。
3: 八月一号起，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教你见工点出招，翻工点走位，请人点布阵。
3: 实战分享，招招拆解。
4: 职场发挥等你开播。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应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由八变蓝。

0: 作曲监制吴林峰，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上榜三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 ，Amy Lo 蓝染。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要拣中成药，就要拣有注册嘅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3: 由比特币到游戏卡，另类资产急速冒起，成为年轻人投资新趋势。财富新机遇的背后，又隐藏住乜嘢风险？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的另类身家》，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4: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裳，下集。
5: 哇，你呢间美发店都真系好怀旧，好有 feel 喎、啊！
4: 最近环保回收店老板阿辉，佢同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仲有倾有讲添。
6: 其他人呢只会话呢度好旧，多谢你欣赏啊！
4: 故事又会发展成点呢？
3: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7: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文化交流回大湾，艺术融合托新章。文化大湾区主持潘明珠老师。

0: 大湾区播种儿童文学阅读种子，潘金英老师。
1: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主持潘明珠。今晚我哋嘅节目咧系嚟到第五集，主题就是大湾区播种儿童文学阅读种子。咁大湾区文化生活咧能够丰盛多彩，一定唔少得要有良好嘅阅读文化滋养啦。特别咧系小朋友。细细个就能够得到儿童文学的熏陶是非常重要的。咁要在大湾区播种儿童文学，关键咧唔系只系办一两次活动，而是将阅读、创作、交流、出版做成可以持续发展的生态。我哋都知道大湾区已经可以在透过线上传播啦，例如校园的讲座啦、名家导读、阅读比赛等等，这些跨域的协作逐步将儿童文学种子带入校园和家庭里面。今晚我们很高兴邀请了香港诗人、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阅读专家潘金英老师来我们节目做分享嘉宾。 Jenny， 潘金英，欢迎你。
2: Hello Pearl， 你好。
1: 潘金英老师，首先呢想请你同听众自我介绍一下先啦。
2: 各位，最近呢我成日出入大湾区，我总之就係好鍾意呢阅读嘅。
1: Jenny 啊，你喺香港呢就深耕儿童文学创作同埋推广已经好多年啦，有好多读者粉丝嘅。但其实你喺大湾区儿童文学园地呢播种耕耘又做咗好多工作喎。其实你在大湾区儿童文学园地播种耕耘又做了很多工作的，请你介绍一下你早年呢其实已经出了一本得奖的绘本，就是叫做《不一样的猴子》，就在内地出版的，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2: 我三长两短呢讲呢，长呢就是因为呢很长远呢就跟广州呢就结缘了，因为呢广州那个南方呢就喜欢我一本呢《小猴子格格》，就说要出呢简体版，改了书名《不一样的猴子》之后呢，广

0: 洲小朋友好鍾意喎。第二個長呢就係長買長有嘅呢本書，所以呢廣州差唔多呢好多小朋友都識呢個故事，當佢哋講故仔嗰時就即刻諗起用呢個故仔講啦。嘩，你知道小朋友講故仔幾勁啦，幼兒講幾句都好啦，短吓嘛，短少嘛，佢親自吓嘛，幫佢改短咗嘛，又攞冠軍。小學生又攞冠軍，即係話咧唔同嘅學校咧競爭咧，所以咧就係無論呢個原汁原味好長嘅版本，定係縮短曬嘅講到咧，啊你估嬲尾佢遇到警犬點咧？我唔講俾你哋聽喎。咁呢個親子咧就要挑戰問答擂台，哇！廣州人真係好有創意啊！佢哋唔單止講故仔，仲係有挑戰擂台，所以引起你閱讀嘅興趣。
1: 係啊，你個創作方面真係有好多嘅作品啊！後嚟你又出咗咧詩繪本啦，嗰系列裏邊你就係嗰一本繪本叫做《大樹小樹》，之後你又參與咗咧《你好中國》系列嘅寫作，其中你就負責呢一本《你好中國廣州》嘅文字創作啦。咁裏邊咧將你細細個时候在广州的生活的见闻啊等等都写晒出来。出版了之后呢，出版社有没有要你做些特别的推介呢？
0: 有，包括你讲的大树小树呢，很荣幸啊，因为是套装的，是山东呢懂得呢是用这个诗的绘本，就是说 picture book， 但是用诗写成的套装硬皮精装，五个不同插画家，广州就说了，哎呀，好中意你个大树小树啊！帮我哋写一本《你好中国》系列啦，有杨红樱噶，因为杨红樱咧系广州咧好受欢迎嘅青少年这个文学家嚟噶。咁点解我会出咧《你好广州》？因为我细个住高第街噶嘛，咁所以我咪将所有嘅脑海里边高第街嗰啲回忆倒晒出嚟，亦都将广州啲美食啊写出嚟。
1: 系啊，你创作方面真系丰收啦！最近咧亦都有好多嘅作品咧就发表咗。在不同的雜誌啦、內地的網絡啦，恭喜你又獲得了幾個大型的詩歌一等獎。咁兒童文學方面呢，你就獲得了廣州少男少女雜誌主辦的黃興雲兒童文學創作獎啦。你那個兒童小說呢，即是獲獎兒童小說叫做《關耳朵畫聲音》，那個名字很吸引，講些什麼？
0: 嗱，話你聽啦，所有小朋友啲故仔咧，你一定要咧出其不意，咁啲小朋友咧就俾你咧心神就俾你捉住啦。咁點解要關耳朵咧？耳朵點解可以關嘅咧？咁點解畫聲音咧？聲音可以畫嘅咧？我話俾你聽，喺小朋友嘅世界咧，佢個五官咧，眼耳口鼻手咧，係會華麗變身嘅。眼好似小王子嘅眼咁，唔係淨係睇到真嘢嘅，係睇到咧佢想睇到嘅嘢。所以小王子呢，佢想睇到佢嗰朵玫瑰呢係好鍾意佢，因为佢种㗎嘛。手呢就唔係淨係摸嘢嘅，你手指伸出嚟可以点金術，一点嘅嘢变金。所以喺小朋友嘅想象世界呢，关耳朵或声音呢係完全符合佢嘅心灵，所以就攞奖囉。
1: 阿 Jenny 啊，潘金英，你喺第33届香港书展嗰度呢，因为嗰年呢就係主题係儿童青少年文学啦，你就入选成为该年嘅年度主题作家之一。咁喺书展现场分享会呢，当时都有好多内地嘅读者嚟到出席啊，好似包括广州啊、深圳等等。你可唔可以分享下当时有啲咩难忘或者趣事啊？
0: 第一呢，有个粉丝走埋嚟，潘老师，潘老师，我给你看一个照片。哇，原来个照片呢，佢呢抬高头影咗呢灯柱嗰度呢好大个潘金英嘅样。原来旺角呢周围啲彩旗呢跨满晒潘金英嘅样。哇，我话咩咁奇怪啊。呢个第一个令我好难忘，佢影咗。第二嗰、那个粉丝呢，其实呢佢话嚟香港因为佢英文唔好，佢想学好英文。我就话啦 ,You want to learn English, you find a pearl, my English is poor. 跟住佢唔知我噏乜，咁唔知我噏乜，我就话我第日同你参观香港大学。佢即刻听得明喎。啊，好啊好啊，潘老师去你的香港大学。所以我觉得好难忘。我孙女好叻啊，佢细细个咧，佢就会咧系念诗噶啦，因为佢妈咪咧好中意咧诗词啊。
1: 好啦，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由我潘明珠主持。今晚我哋嘅嘉宾系香港诗人、作家、阅读专家潘金英老师。Jenny 啊，为咗推广阅读咧，其中好有效嘅行动，梗系办多啲相关嘅活动啦。我知道你所属嘅团体啦，香港中外文化推广协会，就曾经连同咗澳门嘅儿童文学会啦，同埋广州团体咧，就办过咧，就首次嘅呢个系粤港澳大湾区孩。

0: 子同題創作大賽，可以講係開咗一個大灣區版呢一類嘅比賽嘅一個先河。咁當時點樣膽粗粗有呢個構思咧？推行情況係點樣㗎？
1: 咁我哋三地咧都係好朋友嚟㗎嘛嚇，我同澳門呢個係副院長呢個黃國強，同埋同呢個楊珠老師理工大學澳門同埋呢個廣州啊珠海嗰啲咧商量咗之後，人同此心，心同此願，就係話我哋一定要合作，因為一支竹仔二折彎，幾支竹仔就折斷都難。咁所以我哋幾個人十隻八隻手一齊咧，就話去馬。於是我哋就合作搞咗呢個咧同題創作。你唔好話第一屆啊，因為咧布萊希特話你開始做一件事咧，你就成功噶啦。所以我哋以後會陸續有噶。所以而家可能咧一年就一屆，隔年就第二屆，再隔年就第三屆，但係未必可以咧嚟到香港。香港始終比較細，可能下屆咧即係係澳門啊，或者珠海啊、廣州未定。
0: 不過咧首次辦嘅時候，香港小朋友都好叻喎，好似係攞咗冠軍喎、
1: 哎。
0: 一等獎有幾個嘅？
1: 香港小朋友咧全部咧 number 嚟到公開評選噶嘛，幾有眼光啊！評咗海南係冠軍，其實海南啊，咪我當年喺荃灣教嘅名校，四年班跟住我，五年班跟住我，六年班就係、是、詩情畫意創作班，個半鐘頭裏面教一首詩，即場寫一首詩，畫一個畫。當時校長話：啊，潘老師你好嚴格哦。
0: 咁咧呢一個即係香港嘅少女啦嚇，海南而家中學啦，佢嘅作品我都印象深刻嘅。咁後來咧就推薦咗俾廣州嘅少男少女雜誌，仲同佢做咗專訪嚇。咁所以咧呢、這個廣州少男少女雜誌其實同我哋大灣區嘅一個交流咧都好有即係緣分啊。佢係咪好似有一個欄目就係、是、叫做灣區連心橋？是不是可以投稿的？
1: 因为香港写开诗的小朋友呢又陆续自己投稿，哇又有得登。因为我叫他们写诗三个秘诀，所以差不多他们头亲都登的。然后呢就有专家点评。第一个秘诀就是想象力。第二个最重要诗是要有情味。你对那样有情你才好写。你是很喜欢那只猫猫狗你才好写。不是你写到很假的。第三是什么？就是穿越。哇这个桥呢百试百灵。即係話咧，你穿越到可能同李白傾偈，你穿越到可能去動物園嗰度探熊貓，你穿越到你探熊貓嗰時，你華麗變身為一隻小熊貓，你穿越咗去小飛豬嗰度，你話三小豬冇咁自卑啊，你嘅祖先係有翼噶，然後你就會有你新嘅故仔，百事百靈。
0: Jenny 其實咧，灣區連心橋除咗小朋友投稿咧，作家包括咧粵港澳啦、大灣區嘅唔同地方嘅作家都投稿嘅。以我所知咧，你一投稿咧，編輯就選取咗你嘅散文啦，亦都有你嘅詩歌等等嘅。之前咧，你發表嗰篇散文咧，寫香港嘅梅艷芳，你點樣覺得咧？要將佢嘅事蹟咧，係介紹俾灣區嘅小朋友咧？
1: 因為咧，有時有啲女仔咧就係好睇小自己嘅。我話其實女仔都好有智慧嘅，女仔都好有愛心啊，女仔都好慷慨大方，好善良啊。咁我就俾個版佢睇，梅艷芳咪就係人版啦，有愛心，又善良，又靚女，歌聲又好，而且最緊要有大愛。所以當我哋咧中國嗰陣時有水災啊，或者有咩風災嗰時，梅艷芳一定捐錢嘅。咁但係佢真係心中有大愛，而且我係好中意阿妹嘅，因為咧我睇完咧呢個咧《胭脂扣》之後咧，特別中意佢，特別覺得咧，唉，男嘅就唔死，女嘅就做咗鬼，唉，世界就係咁噶啦，因為有啲人怕死，最後冇死，死嗰個咧多數都係女仔。
0: 咁咧，相信咧，阿 Jenny 你嘅文章都系想传达多啲我哋呢种无私奉献啦，同埋咧呢种香港嘅精神啊吓。Jenny 啊，咁样咧，你最近咧亦都获得咗呢个叫做和平杯呢一个大嘅散文创作奖咧，就系写好多咧你嘅家国情怀嘅。当其时咧颁奖礼咧就系真系哇粤港澳嘅交流啦，因为咧嗰啲获奖者啦同埋参加者咧就喺深圳嗰度出发，就有嚟香港又澳门咁啊做嗰个交流考察嘅。潘金英 Jenny 啊。咁喺咁多嘅大灣區城市當中咧，相信你來回澳門嘅次數就最多啦。因為之前有段時間差唔多，哇！你個個週末都過海去澳門嚇，就做呢個閱讀指導啦，同埋培訓老師嘅，同啲老師分享你推廣閱讀嘅經驗啦，點樣喺學校

0: 校園裏面推廣閱讀，咁亦都俾咗好多澳門老師好多點子嘅。可唔可以分享一下當時嘅一啲嘅課程嘅難忘事情呢？我記得咧，最尾嗰堂好多老師都捉住你影相簽名留念嘅噃。
1: 因為我咧就係、是、教育局鄺志雄老師咧係訓練我嘅，我係早期嗰批咧圖書館主任嚟嘅。咁點解我會讀呢、這個圖書館呢個文憑呢？因為我係去幫一個賽馬會嘅學校呢係開館。開館嘅意思即係話建立一個圖書館，買電腦啦、訂書架啦、入貨啦。咁所以呢我呢一手一腳係點樣係 build up 一個圖書館呢，我係好熟嘅。於是呢我呢就搞咗個活動呢，就係、是、成個九龍香港新界嗰啲圖書館老師呢嚟到我嗰間咁大間嘅一間賽馬會嘅學校呢個校園，因為我哋校園非常之大，有泳池，有電影室，有展覽室，有宿舍。咁所以呢就交流咗之後呢，就發覺我呢係對杜威分類法啊所有嘢呢都熟，所以我呢就係、是、會幫教育局做義工。所以教育局呢有一批書呢就係、是、想推俾呢青少年嘅，咁呢就係、是、千幾二千本，全部我睇咗之後偏 call number 嘅。咁所以呢我就係、是、去澳門就係教呢啲。咁佢哋分享嘅時候話：哇，潘老師你編成二千本書。我話唔止啦，之後香港藝術發展局嗰個圖書館啲書都係我義務編㗎啦，我用我嘅星期六星期日編㗎啦，我不嬲係大義工嚟㗎啦。咁所以呢經我手眼睛睇嘅，無論幼稚園去到大學生睇嘅書呢，起碼超過三四千本。咁所以呢我會有啲俾星星符號啊、花仔符號啊，即係話係啱幼稚園睇、啱親子睇、啱小學睇、啱咩睇。咁所以呢去澳門嗰度分享嘅時候呢，嗰啲老師呢就係、是、覺得好得益。
0: 佢哋呢就話你時時呢利用一啲英文字母呢就嚟點撥佢哋㗎喎，而當中就代表咗唔同嘅閱讀嘅分享嘅重點㗎喎。
1: 因為呢我驚佢哋瞓覺嘛，三個幾鐘頭，所以我話 ICAC 呀、啊、你哋記住。佢話潘老師你講 ICAC 我知道係香港廉署 ,I Independence 獨立閱讀。即是说你一定要训练小朋友呢有一种独立阅读的能力，不要说要阿妈在隔离先读。C, critical, 一定要觉得红楼梦的作者渣，咩贾宝玉林黛玉啊，即是要 critical, 要批评，每个人要懂得挑人哋的错处，所以你一定有批评的能力。个 A 不讲住埋个关子，最后个 C 是什么、creativity, 有创意，就下下找 A 啦。ICACA 就是 AI。
0: 吓 ?AI?
1: 啲人啊，乜都话唔识嘅，揾 AI 喺度依赖 AI，AI 就好中意人哋问佢嘢，吸晒全部嘢，所以你问亲乜，佢都会答你啦。然后你写出嚟嗰啲嘢咧，一 check 就知道 AI 写噶啦。所以我唔会问 AI 嘅，我唔想佢吸咗我啲智慧啊，因为我唔要做 AI 嘅奴隶啊。
0: 好啦，唔该晒潘金英老师 Jenny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佢嘅丰富嘅创作嘅著作啦、出版啦，同埋咧系举行各种嘅写作坊、征文比赛、办活动嘅宝贵经验噶。而家就到咗大湾区文化艺术名人嘅环节，今集介绍嘅系中国现代油画家李铁夫。
2: 大湾区文化艺术名人李铁夫，中国现代油画的先驱，被誉为中国油画第一人。他原名李玉田，号少龙，1869年10月出生在广东江门鹤山县雅窑镇陈山村一个贫苦的家庭。1952年6月16日在广州逝世，享年83岁。他自约生平两大嗜好就是革命和绘画，被孙中山先生称举为东亚画坛第一巨劈，提赠创国元勋，王兴亦赠他横扫东亚题词，赞他足以同欧美大画家并驾齐驱。李铁夫自幼喜爱绘画，8岁入乡间私塾学习诗文和书画，16岁随叔父远渡重洋到美国谋生兼求学，成为中国第一个出国学习西方油画的艺术家。他先后在欧美留学接近40年，掌握西方写实油画的技法，造诣极深。他的作品风格写实而且富有感情，平衡古典和印象派之间，不足率直有力，色彩丰富生动。

人物肖像尤其出色，能够捕捉人物内心神韵。代表作包括孙中山像、康有为像、画家冯降伯、音乐家平谷、未完成的老人像等等。他还擅长书法、雕塑和诗歌，英府作品特别昂扬有生气。李铁夫一生不分鄙视金钱和地位，痛恨官僚政客，将全部精力奉献给革命和艺术。虽然他热爱革命，但从不从政，专注以画笔记录时代。1930年，李铁夫满腔热血回国，计划创办东亚美术学院，传授西方油画技法，培养人才。可惜当时社会动荡，官场腐败，抱负未能完全实现。他曾经在香港生活一段时间，宁愿清贫都拒绝为权贵作画，孭画具四处写生作乐，晚年落脚广州。1950年受聘华南文艺学院荣誉教授、华南文联副主席，将毕生作品献给祖国。李铁夫艺术人生务实开放，刚健向上，好似岭南木棉，红火热烈，充满生命力和时代担当。他比徐悲鸿等等早30年出国学画，油画技法更正宗，静物和人物创作艺术含量高。他将西方写实和中国文人气质融合，笔下人物充满正义和革命豪情，反映近代中国救亡图强的精神。李铁夫作为岭南艺术先贤，他用画笔和行动绘出时代新风，为后人树立务实开放、刚健热烈的榜样。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涉及多宗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被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提早退休。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社会对法官和专业水平有高度期望，他尊重首席法官采取适当措施。对于港大校长张翔将会在2028年卸任，李家超说感谢张翔的贡献，有信心校委会会做好招聘新校长的工作。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在斯里巴加湾与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会面。新华社报道，哈桑纳尔说，防务合作是民中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支柱，民方乐见两军深化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海军舰艇来访。董军说，中民两军合作发展当前面临重要机遇，应该乘势而上，全方位提升各领域合作水平，以更多务实成果为构建中民命运共同体、开辟两国关系新前景作出更大贡献。南海和平关乎地区国家共同利益，中方愿意同民方加强海上安全等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伊朗，如果无法与美方达成协议，将会打击伊朗豪山地下核设施。豪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当地星期二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说，美方非常清楚豪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豪山。另外，特朗普日前表示将会用美国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有关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及不安全的航道所致。宣布即日起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者公司所属船只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韩国京畿道平泽市驻韩美军基地是发生白轮泄漏事故。韩联社报道，事故已经处理完成，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驻韩美军星期二向韩国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报告，指出有弹头发生化学物质泄漏。据报是有两枚白轮弹弹头出现白轮流出情况。平泽市向附近居民发布短信，提醒他们。

0: 避免接触泄漏物，并且往安全地点避险。美军方面其后向平泽市解释，话泄漏的白磷早前已经被稀释，对人体和周边环境造成的危害较低。平泽市其后再发布短信解除疏散令，话事故已经在美军基地内处理完成，居民可恢复正常生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808点，升59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5点，系升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82，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9美元，卖出4029.51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未来无限，
4: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5: 今集测试脚底压力显示系统。
6: 有一啲實際嘅嘢俾佢自己睇翻，我邊只腳係有重心，邊只腳係扁平足，佢先會了解到其實佢個身體狀況係點樣嘅。
7: 星期六朝早9点，
8: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9: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10: 你識唔識啊？我馮素波就梗係識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識。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习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习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11: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文化交流会大湾，艺术融合托新章。文化大湾区主持潘明珠老师。

0: 大湾区播种儿童文学阅读种子潘金英老师。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主持潘明珠。今晚我们的嘉宾是香港诗人、作家、阅读专家潘金英老师。我们的节目是讲大湾区的生活和文化艺术发展现况。大湾区亦都是香港人放假很喜欢去旅游的热门地方。现在先来听一下这个环节，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今集会同大家介绍嘅系澳门大三巴。
2: 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
3: 澳门大。

0: 三八。大三巴牌坊位于澳门半岛中央，是大湾区最著名、最具标志性的历史文化地标之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澳门历史城区核心部分，是澳门的城市象征和游客必到的打卡点。大三巴牌坊原本是圣保禄大教堂的前壁，教堂兴建于1602年至1637年，由耶稣会士主持，华人和日本工匠参与兴建，是当时远东最大的天主教教堂。教堂融合了欧洲文艺复兴、巴洛克和东方建筑元素，有中西合璧特色。可惜1835年一场大火就将教堂主体烧毁，只是剩下前壁和68级石阶保存至今，形成今日的大三巴牌坊。牌坊高约27公尺，阔23公尺，一共五层，全部用花岗岩兴建。底层有三个拱门，中间拱门上方刻有耶稣会会徽 IHS， 两旁有圣母像和天使浮雕。第二层有四位耶稣会圣人像，包括圣方济各沙弥勒。第三层正中是圣母抱耶稣像，两旁有中式石狮子和菊花图案，充分体现出中西文化交融。顶层有十字架和太阳、月亮、星星等等宗教符号。整座牌坊雕工精细，气势宏伟。大三巴牌坊不单止是宗教遗迹，更加是澳门400多年中葡文化融合的活见证。它见证了澳门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港口繁荣历史，亦都记录了西方传教士在远东传播宗教和文化的历程。牌坊前方的68级石阶是游客最喜欢拍照的地方，十级以上可以近距离欣赏牌坊的细节。现在大三巴牌坊周边已经形成热闹的历史城区，有议事亭前地、玫瑰堂、哪吒庙和大炮台等等景点。游客可以一边行石板路，一边感受中西文化碰撞，夜晚灯光照亮牌坊，更加是金碧辉煌，浪漫动人。大三巴牌坊用残缺而又坚韧的身躯，默默诉说住大湾区中西文化交流的百年故事。它是澳门的灵魂，亦都是整个大湾区最经典的文化符号之一。
1: Jenny 啊，其实你除了同嗰啲老师、中小学老师啊，同佢哋做好多阅读方面嘅一个工作坊之外咧，喺推广亲子阅读方面咧，你都曾经受到澳门文学节啦，同埋澳门嘅中学啦、永焕学校嘅幼稚园啦，就邀请过你咧，就举行连串嘅亲子绘本阅读活动啦。所谓连串，即系每个星期六啊，或者星期日都搭船去澳门啦吓。咁我知道咧。亦都是攞到一啲基金资助，出版咗呢个亲子绘本手册嘅。对于澳门嗰啲家长嘅参与情况，佢哋积唔积极啊？做得好唔好啊？
2: 唔系啊，啲家长咧以为我咧系神嚟嘅。点解咧？因为咁多场咧，最难忘咧就系嗰个咧有个管家帮我管嘢嗰个酒店，嗰啲咁嘅即系细路全部有钱人嚟嘅。咁我哋聚晒喺嗰个大堂嗰度咧，我教佢哋点样亲子讲故事。咁梗係有啲父母喺度咧，咁啊全場喺度錄影。咁我話嗱，我咧就係角色交換，咁啊又有個小朋友出嚟。嗱，小朋友你做我阿媽同阿爸咁咯，我就做個小朋友。咁我哋而家講三小豬咁咯，因為三小豬咧，因為咧係做咗舞台啊，喺巴金幼稚園上海，咁我就好成功嘛，所以我咪照版主管講多次。佢哋因為係阿爸阿媽嘛，咁所以佢哋話咧，阿豬你起屋乜乜咁咯。我就是那個豬嘛，我話唔識起屋，乜嘢乜嘢咁樣咯，咁佢咪跟住鬧我咯，咁佢好開心喎。
1: 因為小朋友做咗父母嘅角色，
2: 係啊，角色轉移。我話親子活動咧，一定要成日角色轉移，令到佢代入，知道做阿爸阿媽咧，其實都冇乜選擇，好難噶，而且係可以同時創作。小朋友係中意創作噶。所以叫做新三小豬，不一定是那些三小豬的，就是從前那三小豬的後代就來到現在2000年的香港的豬，這樣都可以的嘛。現在的豬可以坐火箭，可以坐什麼的嘛。
1: 是啊，
2: 跟著家長為什麼以為我是神？

0: 咧就走出嚟，潘老师，点解你更生动？你有冇仔女？我话你话咧，我觉得你一定有仔女。我话你 bingo 100分，因为佢话我有仔女，咪讲中咗啦。我有一个仔一个女啊嘛，咁所以我咧成日要讲床前故事噶啦，即系日日都要讲咁滞啦。所以我咪举几个例佢哋咯，佢哋全部咧掰晒。
1: 系啊，啲家长都觉得咧，后来你出版嗰个亲子绘本手册咧，里边嗰啲点子佢哋都可以。
0: 几时意思你求其讲诶咩点子啊？
1: 卖个关子先啦。后来咧，你除咗澳门啦，梗系大湾区，你深入去推广呢个阅读。

0: 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由我潘明珠主持。今晚嘅嘉宾系香港诗人、著名作家、阅读专家潘金英老师。咁我记得咧喺深圳嗰度啊，你受邀去到咧主持嗰个亲子周末动起来啊，即系真系要动起来。当时咧我知道你亦都带咗咧你嘅作品啦，就系、是《神奇的毛衣》就去分享嘅。咁啊啲家長咧就好想知道，哇幾時有即係簡體字版出版啊？咁又問你嘅。
1: 係啊，當時我就話你不如睇韓國版啦，因為呢個故仔咧，我一個韓國朋友咧，一個畫家咧，好中意，就搬咗上去韓國嘅兒童劇場，就用韓式嘅古樂同埋咧説書嘅方法，非常之受歡迎啊！所以已經出咗韓體字版。而咧，因為香港亦都就有個舞團咧，就話要將佢編成舞劇。
0: 同一本嘅繪本作品嚇，繪本嘅故事咧，用唔同嘅方法咧，咁樣呈現啦、傳播啦，真係一個非常多元嚇、有趣嘅藝術活動嚟嘅。Jenny 啊，除咗推廣故事閱讀啊等等嘅工作之外咧，其實喺童詩欣賞同埋創作教學方面咧，我知道咧你咧就時時受邀嚇駐校啦，教啲同學就係童詩寫作啊咁樣，駐校咗好多年，喺香港做咗好多嘢。至於大灣區佛山方面咧，你又有做点评小朋友写童诗嘅，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1: 见到嗰啲诗都好可爱啊，咁就点评。因为咧，我系净系将佢哋嘅优点讲出嚟，然后佢哋嘅缺点咧，我就叫佢下次留神呢方面乜乜咁样。咁所以嗰啲家长同老师咧，就对于我啲评语咧就好受落。
0: 咁样你对于咧，譬如佛山啲小诗人同香港小诗人，即系两方面，譬如佢哋选材啊，或者系创作方面有啲咩唔同咧？
1: 你讲得啱，系有唔同嘅。咁香港嗰啲小诗人，如果有去大湾区交流嗰啲咧，即系好似啊海南嗰啲咁咧，哇！佢哋嗰啲眼光啊、题材啊，好多好阔嘅。但系嗰啲初次投稿嗰啲香港小诗人咧，就係好自我嘅寫啲嘢，同埋好幼稚嘅，即係譬如寫下啲去邊度玩啊，寫下啲食啲咩美食啊咁樣。但係人哋嗰啲咧就係有一種叫做咧壯志嘅，眼光好闊嘅。譬如你而家就喺中國啫，佢哋會寫咧，我希望環遊世界嗰類啊，我希望上太空。咁所以咧，我覺得咧香港唔好再咁樣小眉小眼啦，眼光遠大啲，一定會得嘅。因為佢哋越嚟越多香港小朋友咧，同嗰啲廣州啊、佛山啊所有嘅小朋友接觸之後咧，那個火花擦出之後咧，會自我提升嘅。
0: 潘金英啊，你嗰啲青少年詩歌方面咧，我知道你又發表咗好多啦。咁其中咧，你今日帶咗呢個《動物之光》嘅小道具咧，係裏邊亦都有連串，除咗床邊故事之外，仲有詩歌。咁呢啲小道具點樣配合嚟運用呢？
1: 呢個唔係道具嚟嘅，呢個係一個好有智慧嘅、好創意嘅燈。嗱，你拍下掌，你睇綠色變藍色，拍下掌又變紫色，再拍又變紅色。所以咧，佢係會隨住你嘅掌聲大細而變色嘅。同埋你唔好睇佢呢個動物，以為佢咧咁簡單，睇佢一隻豬咁簡單，唔係咁簡單嘅。因為你睇到配合嗰個詩歌同埋個古仔咧，即係散文詩嗰啲咧，即係我哋所講嘅一種好有想像力同埋好有豐富嘅情感，係希望透過帶動到小朋友咧，喺床邊讀呢個詩歌之後咧，係喜愛愛上我哋詩詞嘅。
0: 係啊，當中亦都咧有連串咧嗰啲故事咧，就係、是以嗰個動物做主角啦，例如係小企鵝啊，或者係小猴子啊咁樣嚇。咁而以嗰個動物做主角之餘咧，又傳達咗一個中華文化德育嗰方面嘅知識嘅喎。
1: 你知道呢個係來自意大利呢、這個即係公司幾有眼光啊？佢話中國文化咧，即係活水泉源咁樣咧，源源不絕。Jenny 啊，你可唔可以將一啲古仔咧，就將啲好經典、好深奧嘅中國故事整咗入去，但係然後好深入淺出咁樣咧？我話 easy job 啦。譬如救人於水火啦，譬如呢個咁嘅典故啦，咁有條魚就死咁樣樣咧，你就話咧經過嘅時候話，一陣我嚟救你啦咁樣，你一陣先嚟救死得啦，呢、這個就叫做咧，如果你救人咧係要即刻去做嘅。你遲咗咧，死咗就救唔到嘅。咁呢個就係叫做咧，救急救急，咩叫急啊？咁所以咧，佢係源自一個經典故事嘅。咁我就會將嗰個文言嘅原文咧， 就是朗讀之後呢再將它演繹為一個淺的故事咯。裡面的中華文化呢是包括了禮儀廉恥、忠孝仁義、大愛九樣嘢，主要咧就係唔同個故事有呢個九大文化。禮咧就係講有即係一個謙虛，有一個禮節，即係話人哋係死人噶嘛，你著到咁紅去祭祀，唔合我哋中國禮節噶。禮節嘅嘢啊，敬老啊嘛，左就係上客啊嘛，你唔好隨便坐左邊位。然後義咧唔使講啦，廉更加係廉潔啦，恥知恥近乎勇啊嘛，你識怕醜嘅。偷了东西被人捉的你怕丑的你就会勇敢啦，你就不偷东西啦。
0: Jenny，

0: 你咧时时就话咧，唔好低估啲小朋友嘅能力，要多啲俾佢哋发挥。所以你咧新一季嘅你嘅青少年读书会咧，你就拣咗咧同小学生吓、啊，小学生就分享诺贝尔得奖名家莫言嘅小说同埋散文嘅作品啊。咦，莫言系咪深咗啲啊？得唔得啊？咁样
1: 咩书俾小朋友冇问题嘅，啲小朋友嘅接受能力其实系好高嘅，因为佢哋系有，只要佢能够代入咗，佢就系莫言，佢咧。就會感同身受
0: ，Jenny 啊，咁樣咧喺嗰個莫言青少年讀書會嗰度咧，你其中咧就係、是講述咗莫言嘅童年故事啦，亦都咧係教識佢哋一啲嘅做人處事嘅道理啦，可唔可以介紹其中一樣啊？
1: 莫言咧就係兩個字，就係莫言。咩叫莫言呢？就係話唔好咁多嘢講，包括第一，如果啲人係好衰嘅，係整你嘅，咁你咧就記住魯迅話。最高的蔑視就是沉默，你唔好還擊，佢會越嚟越得戚，即係再唱你多啲噶啦。第二，莫言即係謙虛，佢話謙虛的人有福，佢話你唔好以為你好識嘢，山外有山，人外有人。第三，莫言嘅意思即係話踏實做人啦，唔好成日口花花、口沫遮攔、口水多過茶啦。做出嚟俾人睇啦！你想教你啲仔女好，你自己做好啲，你个仔女自然好噶啦。咁我好信呢句说话，因为我睇到阿爸好孝顺，所以我自细我都系孝顺，因为我阿爸实在太好啦。
0: 所以咧，你咧通过读书会咧，都同青少年佢哋啦，就分享咗好多。特别咧，因为而家呢个世代青少年咧，就物质好丰盛嘅。咁当佢哋听到莫言，又你又俾埋佢哋睇莫言小学系咁噶，系咁简陋。当其时佢细个吓，佢想食只饺子啊，几难啊！咁但系后来，
1: 你知唔知佢哋问乜嘢？小朋友问潘老师：你影嗰啲莫言啲片，咁嘅叫系学校咩？有冇厕所噶？第二就话个厕所系咪自动揿掣啊？系咪自己洗 pat 啊？然后问吓饺子我唔中意食噶喎。我话哎呀得啦，唔好问啦。你莫言静一静，自己谂下。因为问题会反映人的，你问得蠢即是你蠢，看看哪个小朋友问一个叻的问题，潘老师有大奖，奖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给他好不好，全部拍晒奖。
0: 是因为呢去到最尾那堂呢，大家的问题的层次就高了很多了。
1: 你知不知道拿奖那个是哪个问的什么问题？潘老师又说现在我们很文明的，但是大人说打仗又话啲油好贵，又唔同我坐车，又话好贵，而家冇油，点解咁有文明会打仗？佢识关心同埋观察大事，所以佢攞咗透明的红萝卜。
0: 咁样咧，最尾潘金英老师，我都想问你，有冇啲特别想讲一啲说话嚟去鼓励佢哋啊，或者鼓励啲大朋友、小朋友，佢哋系勇于呢、這个。在未来世界的生活呢，
1: 未来世界就是不要做奴隶啊，手机奴隶
2: 是，
1: 电子游戏机奴隶
2: 是，
1: 自助餐奴隶，即是说我花了爸爸妈妈的钱，但我吃到整桌东西，但我后来觉得不好吃，全部不吃，最大的奴隶什么奴隶？
0: 我们将这个问题抛给听众好不好呢？
1: 啊，是的。
0: 好啦，那今晚呢，我们非常之多谢呢香港诗人著名作家阅读专家潘金英老师和大家呢分享了他的创作啦、阅读啦，还有怎样推广给青少年小朋友，怎样令他们呢在心灵那里更加种下儿童文学那个种子。他分享了这么多宝贵经验，非常之多谢你啊 Jenny， 希望呢你继续能够造福香港和大湾区的大朋友、小朋友、小读者啦，多谢你。如果各位听众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欢迎来到乐活文化大湾区的 Facebook 专页留言，写下你们的意见和感想。下个星期我们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乐活文化大湾区，拜拜。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2: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On your mark, get set.

0: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是节目主持人连浩新阿 Will，
1: 我是梁瑞轩 Hennes。今集咧，我哋将会同大家倾嘅运动就系手球啊！咁多位听众读书时期咧，应该喺体育堂都有玩过噶啦。咁手球嘅节奏就极快啦，对体能亦都要求好高，又要跳又要射门咁。相信大家而家呢一刻咧，个脑都好有画面噶啦。阿 Will， 咁今次到我考下你咯。
0: 好，
1: 嗱，现代手球嘅起源咧，你觉得究竟系一个优雅斯文嘅运动，定一或系冲击刺激嘅运动呢？
0: 真系考起我啦。咁但系咧，你讲到佢节奏快啦，体能要求高啦，咁啊，应该咧而家就系一个冲撞刺激嘅运动。咁而你咁样问我咧，咁我相信佢起源咧就应该系优雅斯文嘅运动嚟嘅，系咪咧？
1: 果然系好聪明啊，冇错啦。咁其实现代手球咧最早系源自于1898年嘅丹麦啊，当时有位老师咧就因为觉得学校操场太细啦。学生踢足球咧，成日都会踢烂晒啲玻璃窗啊，于是就发明咗一种喺细场地用手传球射门，唔准用脚踢嘅玩法。咁去到1917年，德国人咧又再设计咗一种完全唔准触碰、专俾女性玩嘅优雅嘅手球。
0: 咁点解会演变到而家有多肢体嘅接触啦，又好讲求力量啦、爆发性嘅运动呢？
1: 因为咧后嚟有位德国嘅教练啊，又调翻转。觉得呢个运动太斯文，唔啱男仔玩啦，咁所以咧就将个波变细，再修改埋个规则咧，准许球员咧有一啲肉体嘅冲撞嘅，咁就等男仔咧可以用单手大力咁捉住个波，同埋大力咁射门。呢、这个改革咧，亦都将手球带入奥运。
0: 哦，原来系咁。哇，不过咧，我哋有时睇节目咧，现代嘅手球节奏咧，真系快到令人窒息啊！
1: 冇错啊，根据欧洲嘅联赛数据，手球史上最高嘅纪录咧就系入咗97球。咁讲紧系平均每37秒咧就会诞生一个入球啦，
0: 真系眨眼嘅时间都冇啊，非常之紧张刺激，我直头咧会闭气咁样睇添啊，紧张到
1: 系咪即刻想对手球多啲了解呢？
0: 系啊，所以我哋今日就要讲多啲关于手球嘅嘢俾大家知道啦。今日好高兴请到重量级精英运动员，佢就系代表香港出战亚运嘅手球精英运动员兼教练谢永辉先生，欢迎 Freddy。
2: Hello， 大家好，
1: 欢迎 Freddy。
2: 系你好，
0: 你好啊，多谢你百忙中都抽空上嚟做我哋嘅访问。
1: 咁咧，我哋咧喺正式访问之前咧，就有个传统环节嘅，咁就系快问快答。
2: 系，
1: 咁就由你咧就去解答一啲手球嘅知识嘅问题，咁就俾观众去了解多啲。
2: 嗯，
1: 有冇少少紧张先？
2: 都有啲噶，
0: 唔使紧张，好嘅，对你嚟讲。

0: 完全冇难度嘅。
1: 好，
2: 第一条咯。嗯，手球规则上面咧就有一个333黄金定律，系咩嚟嘅咧？
1: 第一个三咧就系三步，
2: 系
1: 我哋就比篮球会多一步嘅，就唔可以行多过三步啦。咁咧第二个咧就应该系唔可以拎住个波唔喐三秒，
2: 系
1: 咁样咯。咁其实如果正常咧就系应该我哋每行一步就可以多三秒。
2: 咁所以累积就九秒啫，系
1: 系啦，即系如果你喺唔拍波嘅情况下咧，你就可以三乘三，咁你拍一下波咧就重新有三步，跟住又可以多九秒。
2: 哇，估唔到打手球都要计数，
1: 咁但系其实有少少少发生啲嘢呢个系啦。咁我哋就通常会压唔喐三秒咁样咯。
0: 哦，明白，因为我哋对上玩手球咧，其实已经系中学年代，都年代好久远，
2: 冇错冇错。
1: 通常嗰阵时打嘅话咧，第一个规则咧就系叫你唔好走步，因为我哋同篮球唔同咧，我哋就冇重心脚嘅，喐咗只脚离开个地下放低咧就叫一步咯。咁所以如果你好似篮球咁样谂住探步咧，都未探完啦，就已经走步啊！跟住啲人吓做咩事走步？咁嗰啲我哋已经系计紧啦。
2: 哦，所以未就会令到手球呢件事个速度感又会再强啲咯。
1: 系啦，系啦，系啦。同埋我哋就因为有身体嘅对抗咧，咁所以你见会多咗一步咯。因为其实如果多咗一步系差好远噶嘛，个进攻嘅范围。但系我哋变咗防守嘅时候，可以有对抗性，可以捉啊、拉啊、推啊。
0: 既然讲到咧，手球上面有好多对抗嘅动作啊，或者策略啊，好多身体嘅接触啦，咁到底点样先系一个合法嘅防守呢？
1: 我哋有一个 concept 咧，就系只要我系正面对住个防守咧，基本上我只要唔系令到佢向后搭低，
0: 哦，
1: 其实都系一个合法嘅防守嚟嘅。
2: 咁可唔可以撞完佢再拉住佢？咁佢咪唔会向后搭低咯？
1: 诶，我哋就唔可以撞，因为我哋如果撞落去咧。就佢会一定会向后打低，系啦。咁所以，譬如如果佢冲埋嚟，咁喺我哋嘅正前方咧，我哋可以用手去捉佢、推佢、射咁啲力嘅。我哋就可以反而叫做有啲主动嘅防守动作，系，哎，你要进攻咯，我就喺你进攻之前，我就正面捉停你先咯。咁个正面咧，叫做形象化啲咧，就系，你当一条线咁样啦，进攻球员同个龙门，你一定要喺中间嗰条线度。咁先叫正面嘅。咁如果啊，你嗰条线变咗三角形啦，歪咗啦，咁你就系侧面噶啦。咁侧面咧，我哋就唔可以做任何动作，唔可以推啊，唔可以拉啊，所有嘅嘢就要放手。
0: 哦，教练啱啱谂嗰个策略，唔知道可唔可行嘅咧？
2: 就咧谂埋啲鬼点子。
0: 系啦，嗱，既然啱啱提到就系只要唔拱去向后面反咧，就为之都合法啦。咁如果我派两个人后面帮手顶住佢，我喺前面拱佢。咁佢又唔会向后跌，咁又算唔算合法呢？
1: 呢个系一个好嘅办法嚟嘅。
0: 系啊，
1: 但系因为呢，正常我哋系唔会咁做，因为我哋企喺后面嗰个人冇意思嘅，因为佢已经过咗。咁我宁愿有两个人好似个碗咁样兜住佢，都好过你一前一后夹住佢，横切面加大，我好似五个人兜住佢，埋鹰捉鸡仔咁，咁佢咪死都行唔到入嚟咯。
0: 我本身仲谂住啊，如果第时咧大个加入你嘅球队咧，我就担当。
2: 第时大个，你好似好大咯，已经
0: 仲有得再大。我就谂住我可唔可以担当后面嗰条柱嗰个角色？啊，但系点知原来系冇意思嘅。
1: 系啦，嗰个就冇意思咯。我成日同啲学生讲啊，点样最初步去认识手球点样玩呢？你当好似细个玩麻蝇捉鸡仔咁，咁啲鸡仔咧就系个龙门啦，咁防守就系嗰个保护嗰个啦，咁跟住麻蝇咧就系要喺对面进攻嗰、那个，咁佢就谂办法捉后边啲鸡仔。咁我哋会转圈噶嘛，即系我哋永远都会对住嗰只麻蝇，我唔会无啦啦啊俾个麻蝇去咗侧边，咁佢咪好快掂到啲鸡仔咯。咁就系呢个 concept，
2: 好好啊呢、這个比喻。
0: 系咯，我谂听众一听就形象化晒出嚟。
2: 咁既然讲到一啲手球嘅规矩咧，咁就问多一个啦。嗱，话明手球啊嘛，系咪净系可以用手嘅咧？呢、這个比赛？
1: 睇下边个球员啦，如果呢守门员嘅话呢就脚都得嘅。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话长区嘅球员呢，其实掂到身体任何一个部位除咗膝头嗰以下其实都係合法嘅。
0: 咁如果我不断用大髀控波一路滴波滴波滴波咁样去前进又得唔得㗎？
2: 好高技术喎、啊、
0: 即係就有啲似朗拿丁奴咁样嘅级数嘅话。
1: 喺个球例上面呢係可以嘅。咁但係呢对于个进攻是很蚀底的，因为呢、哎、我们进攻呢有一个很保护进攻球员的球例呢，就是我们会有个叫自由球的东 你当类似

0: 屈比咁样，个波真系要喺空中俾人偷到咧，咁个波先系人哋嘅。但系如果你中途啊，你埋嚟进攻啦，我捉停咗你，揿你喺地下，跟住佢哋要斗牛嘅话咧，个波都系喺进攻嘅球员嗰度嘅。
1: 哦，
0: 咁只要个波喺进攻嘅球员叫做我哋叫控制底下，即系捉住个波嘅底下咧，你系唔可以喺佢手上面抢个波。啱啱嗰个方法用只脚系咁喺度控住咧，咁个波就系处于未控制嘅状态，咁、
1: 哦、
0: 对面防守就好容易偷你个波啦。
1: 明白，明白。
2: 果然系教练啊，
0: 系
2: 我都要谂嗰啲偏门、旁门、左到完全系唔 work 噶咯。
0: 因为我哋已经谂过了，
3: 慢咗一步，
0: 同埋我哋遇好多。有阵时，比如可能小学啊，或者可能中学丙组、初学嘅时候，嗰啲学生咧，可能佢都唔系话打咗好耐手球，佢哋有好多呢啲鬼主意，我哋成日都见到就
2: 谂住转嗰啲罅，
0: 系啦系啦，
2: 唔犯规又得啦，
0: 系啦系啦。
3: 点知原来手球咧已经有套好完善嘅规则。即系杜绝晒我哋呢啲嘅鬼主意。
0: 系啦，
3: 嗱，啱啱咧三条简单嘅问题咧，已经带咗好多嘅手球知识俾我哋啦。咁而家咧就进入呢个喜好二选一嘅游戏。咁你就唔准谂，就要即刻答。
0: 好，
3: 好，第一条啦，你个人咧就比较中意全速冲刺嘅进攻射门，定系热血激昂嘅成功正面防守呢？
0: 一定是进攻的，因为我是一个进攻的球员来的。防守就换人的，所以我不用防守的。
3: 是啊
0: 是啊，我不是不用防守，我都很想参与防守，但是因为我的身形实在太抵受不住。
3: 哦，
2: 所以你有一点速度型和爆炸型的。
0: 以前呢都可以话有啲速度型，随住我个体重向上升呢就个速度都应该冇乜㗎啦。咁、
3: 哦、
0: 就
3: 多咗分力量。
0: 而家就可能经验啊、配合啊嗰度就会好啲啦。
2: 嗯，好，咁我哋下一条啦。平时放假休息嘅时候，你係鍾意一大班 friend 咁样开 party 去狂欢啊，定係自己一个喺一个宁静嘅空间度放空嘅？
0: 如果你话真系休息嘅话咧，我中意自己一个喺个宁静嘅空间休息嘅，即系可能睇下书啊，听下音乐啊，或者可能出街行下，
3: 动静皆宜
0: 咁样咯。系啊，咁因为都其实平时练波啊，或者可能生活上边都成日对住一大班人，系啊，咁啊，如果真系难得有时间休息咧，都希望可能少人啲啊，咁甚至乎可能揾一两个朋友，咁可能就可以啊深入啲倾下偈啊咁样咯。
3: 再了解你深入啲啦。第三条问题，如果咧你去旅行，你中意节奏急速嘅现代大都会啊，定系慢活又充满艺术气息嘅地方呢？
0: 我都系中意啲慢活少少嘅地方嘅，系啊，因为我觉得咁样就可以去。叫做感受下当地嘅文化啦，因为我觉得啊，去旅行如果淨係咁急速啊，即係好多都係走马看花呢，我觉得旅行嘅另外一个意义呢，就係其实你要扩阔自己个眼界嘛。咁其实呢一啲去慢慢体验下当地嘅文化，可能一日只係做一件事啊，或者望下啲人喺啲 coffee shop 做緊乜嘢啊，啲人生活喺公园做緊啲乜嘢啊。我觉得呢一个就系对生活会有个反思咯，咁啊会唔会呢个生活其实喺香港都可以做到咧？希望可以带翻嚟香港咧，我会比较纯上嘅呢一种旅行嘅意义咯。
3: 我哋啱啱个三条问题咧，我睇到 Freddie 有一样嘢，
2: 系
3: 唔知系咪咧？因为平时手球咧节奏比较急速啦，同埋比较多身体嘅对抗啊，咁所以咧你嘅生活都会想有翻啲平衡，就系、是、啊手球背后。我要宁静啲啊！我要一个好舒服嘅空间去沉淀下自己。
2: 既然我哋初步了解到 Freddie 嗰个性格啦同喜好啦，咁我哋就开始入肉多少少啦。
0: 可以啊。
2: 究竟一开始你系点样接触手球呢个运动呢？
0: 机缘巧合之下啦，咁我入嗰间中学咧，佢有一个好有系统嘅手球队嘅。我本身入中学咧，我系为咗踢波嘅。咁跟住我哋就会喺学校跟队踢波，成日发现咧跟下队咧，手球队就话你攞嚟清场啦，要练波啦咁样啦。
2: 嗰个地位好高喎、啊、喺你学校。
0: 系啊，因为其实佢哋系有系统训练嘅，咁样成日都有手球队练波嘅，点解？系啦，咁跟住但系细个就唔想翻屋企打机，咁嗰阵时个阿 Sir 就话你留喺个球场都得，不过你就唔可以踢波啦，你打手球。咁我就俾你继续喺个球场度啦。咁嗰阵时，唉，顶硬上啦，就系有得喐就好啦，咁样咯。所以就叫接触咗手球咁样咯。
3: 哦，即系其实某程度上都系为咗个球场嘅使用权。因为如果你唔打手球咧，
2: 就冇得用啦，
3: 就冇得用噶啦。
0: 系啊，如果唔打手球就要翻屋企咯，咁就好闷啊，咁啊。

0: 唉，不如同啲朋友唉试下啦，掂下手球啦咁样咯。
1: Freddie， 你系曾经去过巴黎嗰度打手球噶喎？
0: 系啊，
1: 啊咁到底喺巴黎嗰度打手球同喺香港啊或者世界其他地方有啲咩分别咧？系咪真系会浪漫啲啊？或者系个节奏系慢翻少少啊？定系点样嘅咧？
0: 如果系生活角度方面咧，嗰边嘅节奏的而且确就系好似大家认识咁，好似浪漫啲啊，慢啲啊。我哋香港咧会好快啊，好急速啊，所有嘅嘢、
1: 实际啲系嘛？
0: 系啦，咁我自己反而会觉得，其实系关于嗰个社会嗰个结构问题。佢哋个节奏慢，咁你哋就要接受到佢哋嘅办事能力咧系好慢嘅，即系可能你去开户口要三日嘅。你见佢哋咁多人喺个公园度睇书做自己嘢。咁佢哋就係牺牲咗佢哋返工嘅时间。你基本上你一日只能够做一件事囉。佢哋嘅文化呢就係佢哋唔会 OT。咁我自己个经历呢就係、例如啊，我之前呢都喺法国嘅快餐店度做厨房嘅工作嘅咁样。问题嚟啦。当你返十二点钟 lunch hour， 咁你入到个餐厅厨房，跟住你见到出面哇50张飞等緊。跟住厨房啲人踢晒脚，你翻十二点嘅，咁咧可能你都会早少少翻，你11:09就已经喺厨房噶啦，冇嘢做啊，你会点样做？
1: 如果喺香港嘅话咧，就绝对会主动帮手啦。
0: 系啦，
2: 冇错，
0: 你就哦咪做住先咯，反正我都企喺度啦，做啦。点知我一做底下，跟住咧入边好忙嗰啲同事咧就会话：喂 ，Freddie 你做紧咩啊？佢做哦帮手咯，哇出边好多人咁、哦、样啦，跟住佢话你12先翻工噶，跟住我系啊，但系我都翻咗嚟咯，咁样啦，跟住佢就话唔使，你喺出边等，跟住咧我哋就几个人就企喺嗰部打卡机嗰度，就喺度望个钟，跟住佢哋就喺度踢晒脚，咁总之就系12啦，嘟你就入去帮手啦。
1: 哇，
2: 其实有少少推翻咗我哋现有嘅价值观嘅。
0: 系啊，
1: 实行起上嚟系好难嘅，因为你快餐店都有个经理噶嘛，有个老板佢总要交代噶，但系佢都可以唔理嘅，完全。
0: 佢哋就系按住佢哋个规则咯，即系佢哋个规则就系你翻工打卡你先可以翻工。
2: 少少按章工作嗰个。
0: 系啦系啦，咁甚至乎第二个问题咯，咁啊你5:00你就要收工啦，点知咧4:59:30你收到个 order 要整个汉堡包，咁你就开始整紧啦。你点算啊？
1: 煎咗一半，跟住跑走系嘛？
0: 嗱，系啦，咁咧我咪整埋先咯。咁整啊，跟住咧又系有第二个人同事买嚟。
2: Freddie， 你做咩啊？
0: 佢话：喂，你够钟收工咯。我话得啦，整埋个汉堡包先啦，即系都唔好赶时间啫。即系佢话得噶啦，你放低啦。跟住我咁放喺度点啊？得噶啦，下个人入嚟会识噶啦，见到噶啦咁样啦。我开头都唔系几信，跟住咧，我做做下就都俾佢哋同化咗，就系、是、原来下一次你发现你翻工嘅时候咧，你一入厨房嗰刻咧，会有个整紧，可能净系放咗一块芝士嘅包摆在台面，
1: 系
0: 佢哋根本就系成个社会嘅工作氛围都系咁样，咁所以大家都系按住呢个规则，但系调翻转啊，如果喺香港，其实根本就冇可能嘅。系啦，咁甚至乎佢哋如果收咗工咧，佢哋系唔会听工作电话嘅。系啦，咁同埋甚至乎佢哋会发脾气嘅，即系佢话我而家放紧假，你做乜嘢要阻住我个假期？我翻工我就会答你噶啦。
1: 咁你翻到嚟香港会唔会唔惯？又或者有冇尝试过将法国嘅生活带翻嚟香港融入当中咧？
0: 我都有试过嘅，真系。因为我觉得。其实呢一啲系好事嚟，咁我觉得不如尝试下带佢入嚟，跟住咁就睇到香港有啲咩嘅即系掣肘啊、困难啊。咁第一样嘢困难咧，如果你系好准时收工咧，如果你个老细未收工咧，咁你就有机会有啲麻烦出现啦，因为你早收工过你老细，系啦。咁但系好彩就系因为我嘅工作咧就系、是、比较自由安排嘅，咁但系可能有阵时譬如教波啊，可能你话诶够钟。搭正走，
1: 个人明明喺空中，个同学仔跳起喺空中。
0: 跟住总之就系每次都准时，哎00分好，大家埋嚟解散。我嘅好彩咧就系我反而个自由度都比较大嘅，系咁。但系我觉得你要做到呢一样嘢嘅时候咧，你一定要喺你工作嘅时间好有效率咯。即系我4:00练波，我4:00就要开始计划咗2个钟嘅行程，按住做。 咁所以例如我而家即系我自己公司嘅 business 咧，就系教啲小朋友嘅。

0: 班嘅，咁我就好坚持就系一个钟，即系总之一个钟我会教好晒所有嘅嘢，咁下次就下次啦。另外一个外国带翻嚟嘅文化咧，例如星期日即系你红日，你揾我倾公事咧，我唔服嘅，即系我
1: 会唔会发脾气先？
0: 我唔会，因为我都唔服，可能佢打嚟咁样，我可能会听咯，但系听完我都会同佢讲话。啊！我星期一處理啦，希望咁樣，但係我唔知道有機會可能其實已經得失咗好多唔同嘅人，咁但係我覺得啊，呢一啲位係反而令到我自己個生活好有調劑，就我真係好知道啊，今日我係放假嘅，今日我係唔需要再處理任何工作上面嘅事，我放心放低部電話，我唔使驚個電話半夜響。跟住无啦啦十二点有个 WhatsApp 关于工作，我就要复。
1: 其实都唔容易嘅，因为有呢个嘅生活质素嘅背后咧，其实首要就正如 Freddy 所讲，你有个妥善嘅规划啦，即系工作时咧，你就有效率地完成晒所有任务，先能够得到呢个嘅好处咯。系啊，你先有权去享用呢个嘅即系完全放低工作嘅休息时间咯。系啦，咁啊，倾到呢一度咧，就我哋又知多咗好多关于 Freddy 嘅事情啦。呢个时候咧，我哋不如先休息一阵，听首歌先。转头翻嚟咧，我哋就再深入啲咧，问 Freddy 更多关于手球嘅问题，好唔好？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且致辞。何立峰强调，中国始终致力于维护全球生态安全，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在各方共同努力之下，亚太地区成为扭转全球森林资源下降趋势的主要力量。他说，面对当前亚太地区生态形势，中国将会继续办好自己的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愿意同各方一起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共同推动亚太地区林业高质量发展，共同书写绿色亚太发展新篇章。欧盟委员会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目前过火面积已经达到大约 12.2 万公顷。虽然欧盟已经启动民防机制协调成员国展开跨境灭火支援，但火势蔓延速度已经超出现有应急处置能力。法国目前大约 4.2 万公顷森林遭到烧毁，西班牙山火过火面积大约8万公顷。欧盟危机管理委员拉比卜表示，目前法国和西班牙已经有超过30万人因火灾被迫撤离家园，消防员正是全力扑救，认为有关规模的灾害不应该由任何一个国家单独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的问题。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形容与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进行的会面良好，乌美团队将会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今次是美乌总统继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之后，今个月第二次会面。特朗普当时说，将会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的轨道，在有关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接触，美方未有请求与总统普京通话。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公布将会在2028年约满之后离任。香港大学校委会开会之后表示，将会按香港大学条例赋予的权力处理聘任校长事宜，并将会启动全球招聘轮选校长的工作。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表示尊重张翔的决定，感谢他多年来为香港高等教育作出的贡献。教育局就表示，深信港大校委会将会以大学长远利益和发展需要为依归，拣选最适合的人士出任校长一职。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810点，升6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2点，升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7，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

0: 入4024.09美元，卖出4024.8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什么状况或操作不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才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现在大家除了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还可以在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On your mark, get set.

0: 欢迎大家翻嚟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是连浩新，身旁就有梁瑞轩 Hennis， 同埋我哋今日嘅嘉宾香港手球代表队成员谢永辉 Freddy。
1: Freddy， 我哋咧就想问你，当初点样凭住纯粹为咗我想用个球场嘅呢个热血，一路打一路打手球，跟住入埋港队啊？中间有冇面对过啲乜嘢嘅抉择啊？或者有啲有冇啲咩困难咁样嘅咧？
2: 当中咧一定有好多唔同嘅困难啊、抉择啦、啊。咁反而我会觉得啊，而家望翻过去咧，就是因为克服到呢啲困难同埋抉择，可能个成就啊，去咗唔同嘅国际赛啊，会慢慢去提升咯。咁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学习嘅，或者令到自己成长嘅经历嚟嘅呢一个系啦。咁例如可能一开头打手球都系一个好单纯嘅心啫嘛，即系纯粹中意，所以想打。
1: 嗯，
2: 咁你打你自然想赢，想赢学界冠军，想赢全港冠军。想代表香港队，咁代表完香港队就想去亚运会，跟住慢慢一路追求追求上去，全部都系一步一步累积噶咯。咁我自己觉得最大嘅挑战咧，咁其实就系、是我哋手球啦，系一个业余嘅运动项目嚟嘅。我哋要面对一个好现实嘅问题咧，就系我哋毕咗业之后，我哋一定要应付到自己嘅生活先可以继续去，因为打波只有我哋嘅兴趣，而唔系我哋嘅职业。
1: 嗯，
2: 我自己中学毕业嘅时候嘅解决方法就系入大学咯。到大学毕业嘅时候，咁冇咯，唔通你话再读 master， 跟住
1: 一路读落去
2: 咩？冇啊，
3: 读到六十岁
2: 系啦，咁冇可能噶嘛。咁系我迫于无奈都要揾份工作。咁我嗰阵时就谂，会唔会有一份工作平衡到做运动员噶，即系可以继续俾我去练波噶？咁嗰阵时就好直接，我就会将我嘅工作排喺运动后面咯。咁第一位就系运动手球，譬如揾工嘅时候咧，我都会觉得啊，如果呢份工作系影响到我手球嘅训练，咁我就唔做呢份工作啦。
3: 哦，哇，咁真系好中意先会咁样排、啊。
2: 是啊，因为我自己觉得如果在那个 moment 我真的选择了一份全职的工作，我要将工作行先的话呢，那我自己的手球的生涯呢其实都完结的了，基本上。是因为是基本上不可能平衡得到。
1: 当其实你找到什么工作可以配合到你这个的目标啊？
2: 其实我大学呢是读旅游管理学的。在理工大学毕业咧，正常可能我啲同学就会去啲酒店啊，或者去啲旅行社或者航空公司度做。咁嗰啲工作咧，其实就系排间制嘅，咁即系翻 shift 啦，系基本上冇可能就到个时间嘅，佢工时好长。喺我大学嘅时候咧，其实我已经开始做手球嘅教练，咁我就喺度谂啊，其实手球教练咧个收入咧都好唔错嘅，咁但系佢有个缺点。就是他每日咧得两个钟头翻嘅啫，因为咧就系、是、同学仔放学嘅时间，其实到而家都系啊，我最舍唔起咧系教波嗰个人工咯，因为你搵唔到一份人工系个时薪啊，
3: 嗯，
2: 系可以咁高啊，即系嗰阵时喺大学相比，就系可能我翻嗰两个钟就等于我个同学翻八个钟、九个钟头嘅 part time， 系啦，当然而家唔会系啦，系啊，咁但系我就喺度谂啊，如果我会唔会？一日入面除了四至六呢个教波的时间，我可以找多一个两个钟的教波时间，咁其实我是等于一份 full time 的工作的，但只不过我的工作时间
3: 就短啲。
2: 毕咗业之后呢，其实即系叫做好幸福地讲呢，就是我冇翻过一份全职的工作嘅。
3: 嗯，
2: 跟住我全部都系咁样堆砌堆砌堆砌出嚟，咁直到而家都系。
3: 虽然你话好幸福咁讲，但同时我觉得系。亦都系因为你好努力嘅，你手头上好努力，同埋你好爱，所以你先会一嚟你可以揾到做教练嘅工作啦，二嚟就系你先会咁样去用尽唔同嘅方法，我都要逼到时间出嚟去俾到自己去打手球，去教手球咯。
2: 到而家你可能问我啊，你值唔值得咁样做啊？以前咧啱啱毕业出嚟最大嘅挑战咧就系、是、啊拜年嘅时候。啲屋企人问你亲戚，
3: 而家做紧咩啊？仔
2: 系啊，阿辉辉啊，你做紧咩啊？而家仲打紧波啊？咁样，哇！一听呢句嘢就好难答噶啦。呢啲大个就会同佢哋讲，系啊，仲打紧波啊，咁样啦。跟住，因为我可能自己觉得啊，其实我嘅生活都唔关你事嘅，我又唔系问你攞钱使，我又唔系要养你，咁我自己对自己交代好咪得咯？咁到 而家咧其实都有八年时间，我喺五年前啦成立咗自己嘅公司，咁其实都系关手球事业事嘅。咁而家又叫做稳定咗啊，叫做上咗轨道咁样啦。咁同埋啱啱全运年上一年，咁就手球队有一个唔错嘅成绩，喺全运会打到历史性第四名。咁就突然间成个故仔俾好多香港人睇到，而喺亲戚嘅眼中就会哇，原来你以前一直系做紧呢啲嘢噶咁样。跟住我话，其实我哋唔系一下嗰一个比赛先系咁样，其实我哋都系一路铺排到而家就可以哇，好似翻工嘅时间好有弹性。但系其实我哋都试过一开头第一年嘅时间，我除咗教波，其实真系想找嘢做都找不到，
3: 背后其实都经历了很多年的努力和挫折先现在叫做上轨道的。
2: 是啦是啦，
1: 同埋我都很替你开心，即是一来啦，可以话到俾大家听呢，其实你人生你投放时间落去自己喜欢的运动呢是有回报的。第二就是呢，原来做运动是可以唔使再惊啲亲戚问你咩问题啦，一样系可以揾到对自己能够交代嘅收入，即系自己满意嘅生活。我觉得呢样嘢好好鼓舞啊，其实
3: 鼓舞啊，
2: 其实都系噶，因为我自己而家都会成日去做分享啦。我觉得我哋叫做手球队嘅故仔，或者我自己嘅故仔咧，点解可以叫做捉到香港人个心咧？就系、是、因为其实我哋都系同一个出身，一样读中学、读小学喺香港。一样都是读香港的大学，跟住都是做一个比较冷门的运动，跟住去做一步步堆砌咯，有很多不同挫败啊、成长啊。咁我而家去到呢个年纪啦，望翻转头，其实我真系会有很多地方会喺度谂啊，点解我22岁，点解我20岁嘅时候我唔知呢一样嘢咧？如果我知嘅话，咁可能我又可以行快少少。不过其

0: 是不紧要的，因为社会的体育风气是好了很多，同埋你见有很多真系业余的运动员，他是真的希望自己是做职业的运动员。咁我亦都是超级开心，呢样亦都好想啊！以后大家是会讲话自己的职业是一个运动员咯。
1: 啱啱 Freddy 话觉得睇翻啊，原来有啲嘢廿几岁之可以行快啲，我觉得唔紧要，因为你而家嘅故事其实就系俾廿几岁嘅人佢哋睇到，佢哋睇完就知道啊，佢可以点样再行快啲，真系做到佢想做嘅运动员咯。
2: 我相信我哋听众都会有廿几岁嘅朋友喺度 ，Freddy 分享嘅嘢咧都会帮到佢哋。
1: 啊，其实手球港队佢嘅训练日常其实系点咧？
0: 首先咧，我哋港队咧就系、是、我哋其实都系业余运动员嚟，咁所以咧我哋其实大家都有自己嘅全职工作。咁我哋通常因为我哋团队嘅运动啦，我哋就会安排夜晚训练，因为叫做大部分人可能会九至五、九至六呢啲位黄金时间翻工。
1: 嗯，
0: 通常就系一个礼拜练三个晚上，大概练两个钟头多啲咁样咯。咁我哋叫做必须 compulsory 嘅训练时间就系三日咯。
2: 啊，咁我哋又想问一下咧，而家咧始终时代唔同咗啦，咁会唔会而家都有啲唔同嘅装备或者譬如 AI 啊嗰啲，令到你哋训练更加轻松咗或者系有效咗嘅咧？
0: 我哋咧手球嘅训练都有一啲科技去即系帮手嘅，咁就例如可能系测速机啦，即系例如测下个球速系几多，但系其实我哋都唔系话好着重个球速。即系当然个球速快是好事啦。
2: 诶，好奇一问，其实可以去到几快嘅呢？
0: 可以去到120公里时速。
2: 时速
0: 系啊，但系我哋通常射波个距离由出手到个龙门咧，8米左右啦。
2: 可以参考一下咧，我哋入机场嗰条路咧，都系行紧110。
1: 冇错，
2: 系啦，即系快过嗰度嘅车咁。
1: 有另一个好奇有关球速，俾一个咁样嘅波打，仲系咪好痛噶？
0: 系会晕嘅。真系会晕，咁但系啲龙门咧，佢哋就会通常着一啲厚少少嘅衫嘅，即系长袖衫啊，厚少少，即系打中系会冇咁痛。同埋佢哋个比赛个波咧，大家都以为啊，会唔会好似足球啊、篮球咁硬嘅？当然有翻一定嘅仗啊，但系咧又好淋嘅，其实
2: 系啊，
0: 即系如果你话越专业咧，嗰啲系反而个波系好淋，好似个弹弹波咁样咧，咁。打落嚟又冇咁痛，
1: 有冇形容一下打中你个身嘅系点样嘅？
0: 你当好似俾人打咗一巴咁嘅，其实都、哦、即系如果个波食得硬嘅话，咁但系当然即系对于我嚟讲就好痛啦，因为我唔会俾个波散中噶嘛。但系可能对于守门员嚟讲，佢哋已经习惯咗呢样嘢。但系有阵时可能我哋有啲力量好强嘅球员，佢真系射落去，真系成个波印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守门员系一个好伟大嘅工作嚟嘅。
2: 讲到守门员呢，我哋又好想问啦。
0: 是。
2: 即是如果以一个我哋平时比较多接触嘅运动足球。
0: 是。
2: 手球嘅守门员呢，其实系咪难守好多嘅呢？因为我见佢哋出营可能通常就系将个人身体张开。反而就少啲飞扑啊。
0: 即系大家都系守门员啦。咁但系其实嗰个出发嘅角度呢系完全唔同嘅。简单啲咁讲呢，你当手球嘅龙门呢，每一次守紧嘅波都系足球嘅单刀。
2: 哦，
0: 每一次
2: 好大压力、
0: 啊，系每一次都系每一次，即系而家世界杯好流行啦、啊。你见到手单刀佢唔会飞扑嘅，佢一定系出嚟做咩啊？封位
2: 系，
0: 咁其实手球就系封位，因为啱啱都有讲到啦，佢个波球速咁快咧，你根本用个肉眼睇个波出紧去边度，我先去再做反应咧，系冇可能嘅事。所以咧，我断估嘅啫。我估佢大概射呢个位，但系呢个估咧就系一个好专业嘅估啦。就是我哋会分析到佢个动作，佢只手开始挥啦，哇呢、這个角度去嗰度啦，我就大概估佢好大机会系射呢个位啦。我哋就成个人就去嗰边噶啦。咁但系你话真系去到啲力量好强、个球速好快嘅选手咧，咁其实基本上佢掉个波，个波离开只手嗰一刻，其实已经差唔多同步去到个龙门啦。
1: 哇
0: 咁、所以其实基本上系好难挡咯。
1: 咁其实手球嘅守门员某程度上系真系用个身体去挡波嘅啫，系。
0: 系啊，用个身体去挡波嘅啫。
2: 所以要练嘅首要系咪就系唔怕痛咧？
0: 系唔惊波咯，要系啦、啊，因为你要见到佢哇抹行晒个人冲埋嚟，好近对住你，但你都要只眼仲系最后一下观察紧佢个动作系呢度，系啦、啊，佢射呢度啦，我就喐个人过去，即系就系、是、咁样咯。
1: 痛到
2: 好刺激，
0: 系啊，
2: 明白。咁啱啱讲起呢、這个即系进攻啦。

0: 我见喺社交媒体嗰啲片咧，佢哋好中意搽劲多胶水喺只手度，然后黐住个波，跟住一掉出去嘅时候咧，好似增加咗个旋力喺个黏度。咁到底系比赛嘅时候会唔会咁？定系纯粹课练习落旋啊？定系点样嘅咧？
1: 诶，唔系啊，呢、這个基本上你当系必需品嚟，即系手球擦手胶嘅必需品咯，越黐。咁因为我哋就系靠只手腕咧、
2: 嗯，
1: 其实基本上你越揸得实个波咧，你能够发挥出去个力量咧就越大咯。所以你见我哋个波咧会好黐好黐，甚至乎黐到咧，你将个波放喺条门柱度咧，佢唔喐嘅。
0: 哦，系啊，系啊，
1: 同埋你喺个地下碌咧，佢可能碌一米，佢就停咗喺度啊。
0: 哦，
1: 因为佢就系好黐好黐嘅。
0: 咁变咗你哋就算入波庆祝嘅时候，咪即系唔可以互相拥抱咯，因为只手就黐住对方。
1: 所以你见到我哋啲衫咧，即系如果正常比过赛嘅衫咧，你会见到一笪笪黑色嘅。
0: 解答咗一个迷思啊！
1: 系啊，
0: 我以为系佢哋为咗 show 到个船俾大家睇、嗯，所以就加好多好多。
1: 系
0: 啊，但系原来系比赛每个人都要咁样做嘅。
1: 系 啊，甚至乎可以留意一下咧，你可以睇下嗰啲人嘅只鞋上面，佢只鞋咧会黐住一张胶布，白色嘅。
0: 系
1: 胶布上面会有撇黄色嘅嘢。佢哋就係直接將啲手膠黐咗喺嗰只鞋度，咁到佢哋比緊賽啦，佢覺得哇個波唔夠黏，佢隻手唔夠黏咧，佢、哋就會黏一黏佢腳上面嗰啲手膠，就會即刻擦咯。
0: 好，等我下次留意一下先。
2: 咁既然講到比賽咧，嗱咁據我哋所知咧，好多唔同球類運動咧，一隊人點都有個隊長噶嘛。
1: 係，
2: 究竟手球隊，
1: 嗯，
2: 点先可以做队长咧？系有冇话有啲需要啲特别嘅能力啊？咁样
1: 咁通常咧都真系会拣个可能能力高啲嘅球员啦。但系咧，譬如而家我都系香港队嘅队长、但系我嘅能力咧唔系最高嘅。我而家喺香港队做到队长嘅原因咧，就系、因为个年资嘅问题，就系因为我系最老经验、我由2014年开始打亚运会。
2: 咁但系其实系咪？队长系都会需要做一啲好似策略上啊，我哋以前细个可能睇戏啊、睇漫画啊，你会觉得啊，队长就系嗰个一呼百应嗱，
0: 指挥大家
2: 系啦，
1: 讲得啱嘅。我觉得喺振奋士气方面咧，即系队长你点都要出嚟讲两句嘢啊，即系有阵时喺啲暂停啊、全队低落嘅时候啊，教练讲完嘢啊，你要振奋下大家。球队士气上边啊，心理上边啊，个队长嘅工作系好紧要嘅，系咁。但系只不过我自己而家咁啱呢个位咧，就系、我又系喺进攻上边嘅决策啦，即系要配合大家去谂一啲嘅策略啊、走动啊，又加上我系队长咁样咯。咁但系你话譬如喺防守上边，佢哋都应该有个发号司令嘅人，有主力嘅球员。咁我嗰啲我就唔会参与，我就会喺侧边加油。你哋守好啲咁样咯，靠你哋啦！
0: 就系振奋士气，
1: 系啦，我就系振奋士气嗰 partner。
2: 诶 ，Freddy， 咁我考下你，假设阿 Will 而家系你守门员，佢而家失咗好多波，
1: 系
2: 佢真系好唔开心。
0: 假设就
2: 假设，假设啫，系啊，阿 Will 应该唔会嘅，阿 Will 劲嘅，系啦。咁你点样振奋佢嘅士气咧？你一试下，
1: 我话哦，唔使唔开心，打手球系咁噶啦，咁样咯。
0: 唉，但系我觉得自己做得唔好啊。
1: 嗯，你觉得边度做得唔好啊？
0: 我觉得成场都发挥得唔好，唔应该有嗰个 mistake 噶。
1: 咁你系咪特登咁样做噶？
0: 咁又唔系。
1: 嗯，咁下次做翻好啲咯。
0: 好啊，
2: 其实你系有少少嬲唔到落去噶，嬲唔到自己落去啊。
1: 系啊，喺我嘅立场都系一个成长嚟嘅啫。你唔想，大家都唔想，我都唔想。
0: 嗯。
1: 咁但系你一定要有呢个成长嘅阶段。问你，你系咪特登咁样噶？佢话我唔系特登噶。咁可能喺我嘅。想法就是他的能力是有些不好的，但是我都会跟他说你尽力啦，即是你不想的嘛，运动的世界就是太弱留强咯，我们都要让他知道这件事，但是首先他的心态是要、他是认真面对了这件事啦，他要接受到自己的不足，其实都是一个成长来的嘛。
0: 其实心态更加重要咯，因为能力有时不是一时三刻可以控制到，
1: 是
0: 但是心态其实是可以自发性 去改变的嘛，为了自己的进步。
1: 是啊，
0: 我都很认同其实心态是更加重要。
2: 我觉得心态最重要，不要太远咯。
0: 嗯。多谢你啊 ，Hennis。
1: 咁、
2: 其实你都打咗咁耐啦，亦都有参加唔同嘅赛事啦。咁、我相信咧，其实成就感一定有嘅。
1: 系，
2: 你觉得手球带俾你人生中最大嗰个得着系乜嘢？
1: 带俾我成个人生， 即系我自己人生入边而家嘅价值观啊，个成就啊，基本上所有嘢都系关手球事，都几肯定。如果我当初唔系中意嘅时候，我

0: 绝对唔会有今日嘅我去出现咯。可能中间有好多唔同嘢，其实系唔关嗰件事嘅，即系例如可能我去咗法国，去见识，跟住哇，成个价值观，成个眼界扩阔咗。但系我就系会觉得，因为我打手球，所以我想去巴黎打手球，所以我就见识到。因为我打手球，所以我开咗间公司，所以我就接触咗一啲商业嘅市场嘅技巧，点样去推广，点样做。因为我打手球，所以我做到手球嘅教练，甚至乎而家系受访做同你哋倾偈，我都觉得系因为打手球而令到我有机会坐喺呢一度咯。咁所以我觉得，即系除咗成就感之外，我觉得我成个人生都系因为手球而俾我，甚至乎可能而家我会觉得我而家嘅生活模式啊、性格啊，我都觉得系因为手球，我都好见证住啊，以前打手球系好火爆嘅，我都唔明点解啲队友会咁废嘅，我真系细个会咁样谂嘅，跟住到而家会觉得啊。其实是不应该这样对身边的队友，应该要用不同的方法，怎样可以令到这个团队去做得好一点。但都是因为手球这个媒介令到我去反思啊，怎样令到自己的人生去继续成长啊，继续去进步啊，这样咯。
1: 好多谢你今日分享咗咁多俾我哋听，希望 Freddie 你可以好快咁样即係愿望成真，将你嘅手球运动推广出去。
0: 好，
1: 多谢你 Freddie，
2: 多谢 Freddie，
1: thank you，
2: thank you。再一次多谢 Freddie 为我哋讲咗咁多有关手球啦，同埋佢自己做运动员嘅心路历程。对我嚟讲 ，Freddie 俾我最大嘅启发咧，就系你做每一样嘢，你都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你有几热爱这件事。Freddie 就是因为好热爱，他选择去揸干他的时间都要继续去打手球。所以大家无论是玩运动啦，定又或是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都谨记这一点，你是有几热爱他。
1: 而今天跟 Freddie 倾偈呢，同样地都给了一个启发我。而好巧合地都是因为他会成日问一个问题，是不是特登的？有时呢，我哋向住一个目标进发呢，往往都会遇到好多挫折啦，可能自己会唔小心做咗一啲失误啦。我哋呢个时候呢，真係可以问下内心嘅自己系咪特登㗎。我哋唔好停留咗喺嗰个自己嘅过失里面。我哋应该记住咗错误俾我哋嘅教训，然后下一次咪改善囉。咁我哋就可以更加快咁样一步一步向自己嘅目标进发啦。
2: 冇错啊！咁今集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嘅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下集再见啦，拜拜，
1: 拜拜，下集见。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没烦恼。

月瓜，它是三葉木通的果實，外表呈紫色或者啡色，好像小茄子和香蕉一樣。這種水果會在八月九月成熟，成熟的時候會裂開。在四川當地的人有一句俗語叫做八月瓜九月炸，果實九月裂開的時候，皮層和果肉就會分開，它的果肉味道甘甜多汁，不论口感定是外形都同香蕉差唔多嘅，所以佢又会叫做野香蕉。八月瓜系贵州嘅特产，佢嘅果皮越软，果肉就越熟，口感越甜，香味就越浓。谂到呢度，会唔会令到大家都有啲流口水呢？啲人除咗会直接食果肉之外，唔少人都会将啲果肉捞埋蜂蜜同埋冰糖一齐食嘅。假如混合埋啲果子，更加会有利消化。而八月瓜嘅籽清洗晒干之后，仲可以用嚟种植、榨油或者入药嘅，有清热利湿、活血通脉、行气止痛嘅功效。

黑玉齿，佢有绿色嘅皮同黑色嘅果肉，食落去有啲好似朱古力咁嘅味。黑玉齿原产于墨西哥等等嘅中美洲国家，喺中国广东、海南、西南部都会揾到佢哋。佢生长喺海拔400米以下嘅低谷地，阔叶混合林入面。要栽种黑玉齿嘅话，都好讲究嘅。佢生长嘅条件系年均气温喺摄氏10度以上，最低嘅气温唔可以低过-25度，无霜期要170日以上。喺冇灌溉嘅条件底下，地区嘅降水量需要有400毫米以上，土壤要肥沃，保水性良好，而土层亦都要深厚。而家市面上面越嚟越多人会购买黑玉齿，因为佢不但味道好，而且营养价值高，维生素 C 嘅含量更加系普通齿嘅2倍，以及橙嘅4倍。加上黑玉齿含有大量嘅钙同磷，脂肪含量又非常低，有减肥嘅功效。不过佢嘅价格就比起普通嘅齿贵几倍啦。欧洲国家会用黑玉齿嚟制成甜品，而齿树嘅质地坚硬、重而且耐腐蚀，系用嚟建筑、做机器器具同埋家具嘅好材料嚟嘅。

好啦，最后一种为大家介绍嘅水果叫做冷杀，佢嘅谐音系咪有啲似广东话入面嘅垃圾呢？喺台湾呢一种水果叫做冷杀果，而喺香港就叫做芦菇。佢呢一种植物系一种常绿乔木，原产于马来群岛，后来先至喺东南亚其他国家，例如菲律宾、泰国、越南、印尼，甚至南印度、夏威夷栽种。依家亦都系喺亚热带地区被广泛栽种嘅果树。冷杀系一种热带水果，果实一簇簇咁生喺枝干旁边，果皮系黄白色，而果肉就好似龙眼、荔枝咁样半透明嘅。佢嘅味道好似柚子同提子，清甜多汁，又带少少酸涩，属于东南亚嘅上等水果。冷杀附近经常有蝎子出没嘅，因为冷杀就系佢哋嘅挚爱，所以大家进食嘅时候要格外小心，因为喺果实嘅空隙入面，分分钟可能有蝎子匿埋嘅。建议大家食之前，先拎住冷杀嘅茎部放入水入面大力摇下，之后再一粒一粒咁摘落嚟食啊！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他致辞的时候表示，各国要继续高举发展旗帜，坚定推进全球发展倡议与联合国发展议程对接，共同创造美好未来。王毅说，中方将会一如既往支持联合国改革振兴，增进广大发展中国家福祉，会继续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发展资源，推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他强调，中方将会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不断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与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会面。新华社报道，哈桑纳尔说，防务合作是民中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支柱，民方乐见两军深化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海军舰艇来访。董军说，中文两军合作发展当前面临重要机遇，应该乘势而上，全方位提升各领域合作水平，以更多务实成果为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开辟两国关系新前景作出更大贡献。南海和平关乎地区国家共同利益，中方愿意同民方加强海上安全等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表示，若果日本放弃对俄不友好立场，并且采取具体务实的措施，俄罗斯准备恢复与日本的全面经贸关系。鲁坚科当地星期二接受访问的时候又说，虽然俄日的政治对话几乎完全冻结，但来自日本的投资者仍然参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能源项目。此外，两国在渔业和木材加工等领域的合作仍在继续。卢坚科早前表示，因日方2022年以乌克兰问题为由对俄方实施不友好单边限制措施，围绕俄日和平条约的谈判已经终止，而日本高市早苗政府仍然奉行反俄政策，导致俄日关系持续恶化。行政长官李家超与立法会议员首次举行对谈交流会，共有67名议员出席。李家超说，视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交流会正面和积极。他形容，在没有议事规则限制之下，和议员就好像香港队一样交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交流会成功，大家获益良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47点，升537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429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88，瑞士法郎0.82，加元1.41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3.49美元，卖出4,024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

0: 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山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三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山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四级，能见到三十七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到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四级；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到二十公里有雨；最后西沙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到三十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明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第一种我要介绍的植物，大家对它的味道应该不陌生的了。它有可能在一些香水或者沐浴露里面都找到这种香味，而它就是薰衣草了。薰衣草原产地涵盖很多地区，包括地中海地区、非洲北部、东部和欧洲南部都有，而它们有很强的适应力和很强的耐温耐寒能力，但它们是长日照植物，需要在日照充足的环境之中生长。薰衣草除了有观赏的用途之外，同样都有驱蚊、除臭等等的功能，而且它们的香气都有醒脑明目、安定神经的用途，再加上它们出油率高，提炼后的精油可以直接在皮肤上面使用，所以在一些芳香疗法或者身体按摩都会找到薰衣草的踪迹。

接住落嚟，我要介绍嘅呢种植物，大家更加唔会感到陌生啦。佢经常喺日常用品，比如牙膏，又或者系食物里面，比如系香口胶，都可以揾到呢种气味。冇错啦，佢就系薄荷啦。薄荷最常见嘅品种系辣薄荷同埋留兰香，佢哋多数喺潮湿凉爽嘅地方生长。而薄荷之所以经常带有一种强烈嘅味道，系因为佢里面含有薄荷醇，而呢种强烈嘅香味亦都系蚊虫非常之讨厌嘅，所以薄荷亦都有相当嘅驱散蚊虫作用。而其实中医方面呢，薄荷都有唔少功效噶，例如系醒脑提神、消除疲劳，以及系散热解毒等等，可以话系唔少范畴都可以见到佢嘅踪迹。而当然，坊间都有好多薄荷制品，不过唔讲唔知，其实当中都有唔少系采用由石

油合成的仿薄荷味物质制造，有机会会刺激皮肤造成反效果，所以大家平时买嘢嘅时候都要留意多啲产品成分啦。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十四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当你准备好之后，我想邀请大家同我一起做一个关于放低烦恼的冥想练习。当大家准备好之后，邀请你找一个舒服的地方给自己慢慢坐低。你可以坐在床上边，坐在梳化上边，灯上边，甚至很舒服地坐在地下上边。当你准备好之后，慢慢给自己合埋眼睛。我们用少少时间听一下自己呼吸的声音。然后感受一下呼吸的节奏。

察觉一下肚皮的起伏，吸气的时候幻想下它好像一个气球一样慢慢胀开胀大，呼气的时候幻想下它好像一个气球慢慢放气一样慢慢收细，将我们的肚皮慢慢放平。下一个吸气，察觉下依一个气球慢慢再胀大多啲。呼气嘅时候，察觉下依个气球慢慢放平多一啲。然后当你发现你好多念头走出嚟，然后依啲念头带走咗你专注。我们不需要批评自己，我们只需要有这份察觉就已经很值得欣赏了。慢慢将我们的专注再次带回去我们鼻尖那里。

吸气嘅时候，凉凉地嘅空气由鼻尖擦过走入身体，然后慢慢胀开我哋个肚皮。呼气嘅时候，肚仔慢慢沉低，暖暖地嘅空气由鼻孔呼出嚟，沉晒落去地板。容让自己在这一呼一吸里面找回我们一份平静、和谐、自在的感觉。同时在这份感觉里面，我们是伴随着一份察觉的，伴随着一份没有批评的心，我哋好单纯咁俾自己去感受就可以了。

然后邀请你感受一下在当下身体几个部分。首先我们给自己感受一下眉心是打开的定是绷紧的。我们不需要刻意去改变它，我们很单纯地去观察它，知道就可以了。然后慢慢感受一下当下你的牙膏是紧闭的定是放轻松的。同样地都是我们不需要批评的，我们很单纯地有一份知道就可以了。最后邀请你感受一下颈侧和膊头，当下是很紧张的定是很放松很柔软的。我们可以透过这三个部分去观察你当下的状态。我们不需要去批评是好定是不好，我们很单纯地知道就可以了。可能在这个当下里面你仍然未能够给自己平静和安住，可能仍然有很多念头升起，或者有很多情绪出现。我们尝试给自己慢慢安住在这份情绪里面，尝试给自己怀着一份好奇心去探索一下究竟这份情绪带给我们一些什么的意义。当你发现原来我有些莫名其妙的生气的时候，我们给自己走入去这个生气那里。为什么我会生气呢？究竟我在想什么呢？究竟这个生气带给我一些什么的意义呢？我们很单纯地知道，我们不需要批评的。然后下一个吸气的时候，邀请你幻想一下吸一道白光走入去身体，然后包住一份情感，可能是一份很生气的感觉，尝试包住它。然后呼气的时候，我们将这份感觉这份情绪呼出来，回归回去大地。再下来第二个吸气的时候，我们给自己去觉察我们第二个情绪，或者甚至是我们近日的一些烦恼。当有念头升起的时候，我们知道原来我们这排是为着这件事烦恼。

原来这个事情或者这个人是最近令到我们很多情绪的。我们不需要急住拥走这些情绪啊。我们不需要跟自己说有情绪是不对的。我们很单纯地让自己走入这件事里面。究竟这件事带给我们是一些什么的念头，什么的想法，然后在那个当下的你究竟的情感是怎样的。我们尝试给自己抽离一点，用一个第三者的角度去看回这件事。在你下个吸气的时候，再次幻想一下有一道白光沿着我们鼻孔走入去身体，然后很圆满地包住这件令你有情绪的事情。呼气的时候，慢慢将这件事呼出来，回归回去大地，容让自己在我们心和身的层面可以放低更加多不同的情感，更加多不同的事件，然后我们先有更加多的空间去给我们找回我们头脑的清晰度，同时有更加多的空间找回我们身体可以吸收一份不一样的滋养。在当下的你，如果发现我们还有一些情绪或者事情摆在心里面很久，或者在我们心里面一些很底层的位置需要更加多时间去梳理和放低的话，我们不需要着急。我们每次遇到这个经历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幻想吸气的时候有一道白光走入去身体，包围着这份情绪，包围着一份事件，包围着一个人，然后我们用白光的滋养去融化这件事，跟着我们慢慢透过呼气将这个事件、这个人、这个情绪慢慢呼出来，回归回去大地。我们给多最后三个深呼吸自己。

最后一个深呼吸，我哋同我哋所经历嘅情绪，我哋嘅人事物，讲一声多谢佢。

呼埋当下依啖气，感受翻我哋嘅坐骨压住响地板或者床或者梳化上边，感觉下我哋成条脊椎支撑住身体，然后邀请你俾三个大懒腰自己啊，吸气升高双手，俾自己感觉下伸展下身体先。好，然后呼气放松。第二个深呼吸，拉长身体，尝试将我哋个心口都打开多啲，让我哋个心都可以打开，慢慢放松。最后一组啦，吸啖气，拉长晒全身，为我哋身体每一处嘅肌肉都创造空间。好 ，keep 住嘅，三、二、一，慢慢放松。好，邀请你俾自己翻翻嚟当下。祝愿你今日都有一个好心情，愿意俾自己放低所有烦恼嘅星期三。拜拜。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首次。美国传媒报道，会晤历时一个几钟头，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形容会谈积极和富有建设性。内塔尼亚胡会后高度评价这次会晤，形容是自己与美国总统进行过最深刻最好的对话之一，体现了双方的

0: 全面伙伴关系，相互支持以及高度理解，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个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表示，双方在会晤之中实现全面协调，美方并没有向以色列施加任何压力，亦都未有要求以方放弃在黎巴嫩或者加沙地带取得的军事成果。韩国京畿道平泽市驻韩美军基地发生白轮泄漏事故，韩联社报道，事故已经处理完成，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驻韩美军星期二向韩国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报告，指出有弹头发生化学物质泄漏，据报是有两枚白轮弹弹头出现白轮流出情况。平泽市向附近居民发布短信，提醒他们避免接触泄漏物，并且往安全地点避险。美军方面其后向平泽市解释，说泄漏的白磷早前已经被稀释，对人体和周边环境造成的危害较低。平泽市其后再发布短信解除疏散令，说事故已经在美军基地内处理完成，居民可恢复正常生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且致辞。何立峰强调，中国始终致力于维护全球生态安全，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在各方共同努力之下，亚太地区成为扭转全球森林资源下降趋势的主要力量。他说，面对当前亚太地区生态形势，中国将会继续办好自己的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愿意同各方一起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共同推动亚太地区林业高质量发展，共同书写绿色亚太发展新篇章。关爱队队长内地培训班第一期开班式昨日在北京国家行政学院举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开班式上致辞的时候说，关爱队是政府完善地区治理架构的重要一环。关爱队队长带领队员和义工支援政府地区工作，肩负提升地区治理水平的重任。国家十分重视基层工作，关爱队是特区基层工作的一份子。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47点，升5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8点，升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1，日元163.87，瑞士法郎0.82，加元1.41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8.39美元，卖出4,029.33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4: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3: 我系都唔买。

0: 耐得我咩好啊？
1: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2: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3: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4: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5: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6: 太太，想唔想免费拎超市现金礼券啊？
7: 我好醒噶，而家啲骗案咁多，唔好自己呃到我啊！
6: 太太你误会啦，想推介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俾你啊！逢星期一至五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早上10点嘅香港暖流，到咗同日下午4点嘅有你同行节目就会发问一条相关嘅问题，最后上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私信回答，最快答中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噶啦！
7: 咁顺，等我叫埋隔篱屋陈太留下康间全叔收听先。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天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上嚟，咁啊眨下眼，瞓落床几个钟，又起身啦，开始一日嘅工作啦吓。咁我讲嘅唔包，即系唔单止系我啦，听紧收音机嘅你都可能系差唔多。咦，咁啊好快，寻晚瞓咗冇几耐啫，可能会有咁嘅感觉吓。乜咁快又即系几个钟又天光又一日噶啦咁。咁呢个都系等于我哋平时快乐不知时日过，或者你瞓得好冧嘅时候咧，就系好足够嘅睡眠，差唔多时候又扎醒嘅时候，就开始一日嘅工作，而你又好精神饱满嘅话咧，即系你系瞓得好啦吓。今日系7月29日啊，农历嘅日子系6月16日，星期三。5:09，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

庾澄庆嘅其中一首出色，你又熟悉嘅呢首作品《想念你》，开始咗星期三朝嘅清晨爽利节目。星期三嘅天气方面咧，受到广阔低压槽影响，本周余下嘅时间，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一股偏南气流会喺下周初影响广东沿岸，该区仍然有几阵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啊！日间今日最高温度大概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系吹强风。本周余下嘅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温度26度。

王兴平的这首呢都是得意之作，是别问我是谁，近年的某电视台的一些歌唱节目，那些参赛者都有拿这首歌来唱，也都跟王兴平一起合作的。王兴平呢就是在乐坛来讲都不是一个主力，限下一个兴趣的心态出来唱下歌，偶尔出现下，又或者啲慈善演出啊，自己亦都有开过呢个演唱会。我谂个心态唔系主力嘅时候咧，更加轻松好多。佢主力做咩咧？咁啊，佢都有呢个喺运动方面嘅发展啊，做呢个瑜伽导师，系教呢个瑜伽咧都有好多年嘅时间。除咗系亲自授课之外咧，亦都有喺线上直播咁样，都系一个嘅歌手转型的其中一个啊。咁啊，喺除咗呢个做瑜伽导师，亦都系享受紧佢结婚后嘅生活。暂时嚟讲，有无儿无女嘅时候，或者都可能系自己黑夜想咁样嘅时候咧，可以多啲时间自己做下嘢啊。啊，两口子又可以过下啲自由自在嘅生活啦。咁所以咧，佢会亦都好享乐于做家庭主妇嘅工作，煮下嘢食啊咁，而系都偶尔去登台做下啲演唱会嘅嘉宾，亦都系我谂做瑜伽嗰个咧，系仲更加实在，教人之余，自己又可以 keep 住练习，间中唱下歌又可以 keep 住唱歌，所以咧就系闲来应该都冇咩时间，呢个系一个好快乐的一个享受人生的生活啊！别问我是谁，时间接近5:0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7:30。

在这个乐坛大概都是十多年的时间，但是我们对他的歌曲，对他的、这个歌唱事业呢，都是欣然是受落，同埋几喜欢听他的歌曲啊。特别他那首《每当变幻时》，真是他的首本名曲啊。咁佢大概喺结婚之后都淡出咗呢个娱乐圈，后嚟就都过单身嘅生活。咁加上而家近年少露面，都系传闻话佢有呢个身体有病啊，长期病患，咁所以咧都系需要休养，只系好间中好间中一啲慈善演出先至系见到佢嘅出现。芬妮嘅旧嘅作品其中一首，我哋刚刚听嘅系《小楼》。听雨天阴阴，日日都睇下去啊，几时晴天呢？咁呢排多数都要带住把遮出街啦吓。莫文蔚嘅阴天。

李宗盛的作品，李宗盛写曲写词，莫文蔚在1999年的作品，表达了对爱情的幻灭，一种世故和释怀，睇通了的一首歌曲，叫做《阴天》。咁里边嘅歌词提到，感情不就是你情我愿，最好爱恨且平，两不相欠。感情说穿了，一人挣脱的，一人去检。讲出咗喺感情方面系冇绝对嘅公平，好聚好散，互不亏欠。希望呢个就系一个情爱之间嘅最好嘅一个结局。

国际级的电影，演员方面的班底都是国际级，唱歌的都是国际级。《卧虎藏龙》电影的主题歌曲《月光爱人》，李玟。时间5:32，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而家廿。

0: 八十年代嘅时候，谭咏麟都好多电影拍，呢一套系其中嘅一套《阴阳错》啊，《人鬼恋》，1983年嘅作品，里面就有呢一首歌曲《幻影》啊，都系唔能够可以成为事实嘅一段爱情。时间5:37，听紧嘅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赏梨》，我系钱佩卿。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2: 由周涛饰演嘅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嘅重要金主，亦都系孙前程嘅妻子，精明强势，而丈夫组成女强男弱嘅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7:30，港台电视31。
3: 唉，又打风落雨，出唔到街，本来仲约成啲朋友去唱局交流㗎嘛。
4: 横风横雨就唔好出去啦，想交流粤曲，收听住香港电台第5台每日下午1点嘅戏曲天地都得㗎。除咗有粤曲听之外呢，仲有唔同嘅环节可以增加戏行知识。唔单止啊，逢星期一三五仲可以打上去点唱分享，你想点交流都得啦。
3: 咁咪唔使出门口都有粤曲听，学到嘢之余仲可以识到同样鍾意粤曲嘅朋友啊。就算外面世界横风横雨，都有戏曲天地陪住。
5: 忙碌嘅日程系咪限制咗你出走嘅脚步呢？不如先俾心灵去一趟旅行啊！跟住音符飞越城市嘅上空，去听下大海嘅浪涛，吹下山顶嘅微风。星期一至五7:00至8:00，香港电台第5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音乐同你周游列国，寻找久违嘅自由感。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6: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佩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及时拥抱啊，仲记得呢首歌吗？黎明啊，呢首歌来自喺2000年嘅时候一套电影嘅作品，唔知你有冇睇过呢？系啦，就系嗰套咧美国拍摄嘅《一见钟情》啊，就系同张曼玉一齐合作嘅。咁啊，讲呢个即系被丈夫遗弃喺美国三藩市嘅张曼玉饰演嘅角色啦，就遇到呢一个系网络公司嘅创办人阿 Mike 啊。咁啊，呢个阿 Mike 咧就系一个玩世不恭嘅即系浪漫爱情嘅人啦。大家相遇之后就一见钟情。咁啊，經歷過同居啊，要大家磨合啊，事業亦都去過一個困境，又去到分手嘅階段，最終就係又喺翻埋一齊，係咩呢？就係一場大地震嘅生死關頭，重新確認彼此原來都係心中有對方嘅。因为一场咁样嘅地震就喺翻埋一齐，但地震实际上真系非常可怕嘅。咁啊，寻日都听到消息咧，喺日本九州熊本县嗰度发生咗7.1级嘅浅层强震，部分地区最大嘅震度都达到7级。咁有本港嘅旅行团咧，都喺嗰处啦。哇！如果真系咁啱，想象自己喺嗰度会点呢？咩都要讲镇定，喺呢个危险关头都要镇定啊！

印尼嘅七级半地震啊！咁啊，睇呢个熊本县嘅地震，日本气象厅就话呢个震央就位于日内九段层嘅地带，同对上一次十年前啊，2016年熊本地震同属于系容易发生强震嘅地带，喺未来嘅一个礼拜都要严加戒备。十年人事几翻身，又再嚟一次，又要再重新修整过。

乱水，历练适当中伤心的故事，记忆中仿佛早已失去昨天的爱，孤单一生又再开始。

0: 当年阿郎的故事吓，即系票房好高，好多人都好受落，好带定啲纸巾啊、手巾仔去睇呢套戏啊。系阿郎的故事里边嘅歌曲，李健达嘅《也许不易》。
1: 各位早晨，我系张可怡。朝头早起身咧，我就最中意咧第一时间入到厨房咧，就整一杯咧好有营养嘅饮品俾自己。咁啊，例如系啲有机嘅豆浆啦，再加啲咧小麦胚芽或者系一羹嘅麦糖咁样。咁啊之后咧，我就觉得咧我啲内脏咧就好滋润。咁跟住我就揾一个好舒服嘅地方做一个静坐嘅运动。咁透过一下一下嘅呼吸咧，你会觉得咧全身咧内脏啊、皮肤啊等等咧都会充满养分。头脑亦都好清醒，整个人咧就会好愉快、好开心咁迎接嗰一日。喺呢度，我祝大家清晨爽利。

0: 朝早通常你会听到呢种声音，又或者呢种，但系就最多人中意听呢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嘅声音。
1: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系钱佩卿，今朝早同你一齐度过清新健康愉快嘅早晨。
0: 清晨爽利，
1: 逢星期一至六
0: 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1: 就大概是五分钟到清晨六点钟，今日是7月29号农历是6月16日星期三。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点半。今日天气方面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温度大概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冬至东南风，高地间中是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的时间，天气仍然都是不稳定。六点后，今日礼拜三，我哋有营养师，隔咗成一段时间冇见佢啊。今日同大家讲下如何利用蛋白质补充剂。

如何不舍都要放手。忆起童年嘅时候，喺雨中奔跑好开心啊！但系长大之后，完全都唔同晒啦。面对现实嘅变迁，嗰种孤寂惆怅，但系我哋永远都要向前啊！歌曲《昨天、今天、下雨天》，彭嘉莉，接近六点钟，新闻之后再见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短期内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日本熊本县寻日发生 7.1 级地震，多处有建筑物倒冧起火，一人被发现在倒冧的房屋之中死亡，另外有超过130人受伤送院，部分人伤势严重。加道丁一个大型商场在地震之后发生爆炸，二楼部分坍塌，造成两人死亡，一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据报警方认为可能仍然有多人被困，当局正是调查爆炸是否涉及燃气泄漏。另外，八代市一间工厂有烟囱倒冧，两人心肺停止。当地仍然有几千户家庭没有电力供应，由于当地星期三气温预计升至摄氏34度，当局警告居民

0: 防范中暑。余震不断，九州地区大约300,000人收到避难指示。首相高士祖庙呼吁民众到安全地方暂避。几百名自卫队员已经被调派参与救援行动。香港旅游业议会表示，估计目前有大约15本港旅行团在九州，涉及大约200名旅客，全部人安全。有在熊本旅游的香港人说，地震一刻连企都企不稳，附近亦都有商场的天花冧了下来。又居住在当地的港人说，感受到多次余震。东营游一个旅行团在地震的时候，正是乘坐车辆在熊本高速公路行驶，遇到道路损毁，公路一度被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首次。美国传媒报道，会晤历时一个多钟头，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形容会谈积极和富有建设性。内塔尼亚胡会后亦都高度评价会晤，形容是自己与美国总统进行过最深刻和最好的对话之一，体现了双方的全面伙伴关系、相互支持以及高度理解。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个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表示，双方在会晤之中实现全面协调，美方并没有向以色列施加任何压力，亦都未有要求以方放弃在黎巴嫩或者加沙地带取得的军事成果。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5%，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三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到11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到20公里有雨。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747点，升5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8点，升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3，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27.12美元，卖出4030.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4: 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的梦想故事。
5: 大湾区创业梦。
6: 咁而家我哋国家有14亿人口嘅一个庞大嘅市场。香港喺原有嘅工业，譬如我哋做制衣嘅，系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设计、自己嘅品牌呢？香港做一个研发设计，翻返去大湾区生产，呢啲咪就系我哋今时今日嘅机遇。
5: 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创业梦》，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早晨啊，听过六点新闻之后，翻嚟时间接近六点两个字，继续星期三嘅清晨爽利。咁天文台咧就喺五点四十分嘅时候咧就发出咗话，短期内香港广泛地区可能会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要提高警觉啦。咁天文台会喺需要嘅时候咧就发出呢个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嘅大雨提示嘅。咁所以各位朋友喺翻工之前，咁亦都有啲朋友会翻学都唔定啊，都要留意一下呢个天文台发出最新嘅消息。现时雷暴警告系仍然有效到今朝七点半。今日就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温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系出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系不稳定噶。现时温度26度，相对湿度95%。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7月29号星期三的清晨，这个就在钱永身边，有香港营养师协会荣誉顾问澳洲注册营养师林思维。早晨，林思维。
1: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好耐冇见啦。
1: 好耐冇见啦。
0: 是啦，5月20号就上次同你做了个集。

0: 立之後咧，跟住又到阿雷博士啦，
1: 係啊，係啊，
0: 然之後嚟到呢一度就到你啦，
1: 係啊，
0: 成兩個零月啦，
1: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就呢排成日都出咗國啊，咁所以就
0: 係今日好事咧，又可以去旅遊或者係公事觀光係嘛？
1: 係啊，係啊，係去翻下加拿大啦，即係去咗韓國啦，即係去咗華欣啦，咁所以就去下開會啊，去下探屋企人啊，去下自己旅遊下咁。
0: 公私兩忙咁啊，公事都好啦，公事你都叫見識。私事就更加好啦，可以真係放低工作嗰個緊張啊！
1: 嗯，係啊，係啊，咁所以啲人成日見到我啲即係社交媒體咧，話：，你唔係成日去玩嘅，你好似唔使做咁。其實唔係，只不過話，唔通將啲公事成日擺喺社交媒體咧，就即係唔知啊，費事成日講工作啊嘛。咁所以啲人就話：，你成日走出去玩嘅，我唔係成日走出去玩嘅，我都係去上堂嘅。
0: 其實咧就講嗰啲開心嘅嘢俾人聽，都係想分享啫。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0: 咁其實係今日咧，我哋所講嘅。都是想跟啲朋友分享一下、平時普通咧，我哋又講食奶粉嗰啲咧，就 B B 啊或者長者都會食奶粉。但今日講嘅呢個粉咧，就是、蛋白粉話。
1: 係啊，其實而家真係好流行我哋嘅即係運動啦，咁誒女博士啊，我啊咁樣啦，同埋其他嘅、可能甚至乎中大嘅團隊一啲關於即係運動營養啊、運動嘅科學嘅一啲即係專家咧，都成日講話啊，運動好緊要啊。咁當然運動就未必即係淨係運動啦，運動營養當然即係我喺度嘅話都覺得係非常之重要嘅嘢啦。咁點解講開？蛋白粉咧，或者可能蛋白嘅补充剂咧，因为近年咧好多玩健身啊，或者可能玩耐力运动啊，甚至乎我哋讲紧话可唔可以食啲营养补充品去增加我哋嘅运动表现啊，或者可能加速我哋嘅运动复原咧，都会用好多嘅而家好流行嘅营养补充品嘅。
0: 咁但系我听落咧，我啲以往嘅观念啊，食蛋白粉运动有关嘅，梗系咧就嗰啲大只佬啊，
1: 系啊，
0: 做 gym 啊嗰啲系要食呢啲蛋白粉，
1: 系
0: 我哋一般嘅系咪唔？需要咧咁啊，
1: 系啊，咁所以其實我哋營養學嚟講咧，都有條數要去計嘅，咁同埋咩情況食幾多，點解要食，甚至乎揀產品嘅時候應該點樣揀咧？呢、這個都係一個好高技巧嘅一個知識嚟嘅。
0: 即係同埋話，即係話原來普通人咧，其實都需要蛋白粉嘅。
1: 都未必係嘅，因為我哋嘅蛋白質咧，其實來自一啲嘅天然食物啦，包括我哋經常食嘅，譬如豬啊、牛啊、雞啊、魚啊、雞蛋啊、牛奶啊、芝士啊，甚至乎一啲植物性嘅蛋白質，譬如可能係大豆類嘅產品咧，都有佢我哋身體必需嘅一啲氨基酸嘅。咁但係係咪個個都要食蛋白粉咧？其實而家都要小心選擇啦。咁同埋我哋都唔鼓勵咧，全部依賴曬我哋市面上嘅一啲蛋白質嘅補充劑嘅，因為近年嚟咧，你會見到除咗一樽樽好大樽。嗰啲喺啲健身产品嘅铺头啦，甚至乎一啲运动用品嘅铺头买到好大樽嗰啲之外咧，其实你会见到便利店。都多咗好多呢啲蛋白嘅飲品嘅，咁嗰啲佢唔係粉嚟嘅，佢係一樽樽好似奶色咁樣嘅，咁你會見到係擺喺個雪櫃裏面。咁有啲人就話近期蛋白熱啊嘛，即係好多產品都係哇好高蛋白，好高蛋白，即係前面個樽寫住幾多克嘅蛋白質，或者可能有朱古力味、咖啡味，甚至乎可能係冇添加嘅咁樣，咁呢啲係呢排成日有啲蛋白熱潮啊，咁所以其實呢啲嘅蛋白質補充劑係咪個個都適合咧？甚至乎成分裏面有冇啲嘢係唔適合你嘅咧？咁甚至乎點樣去選用呢啲咁樣嘅產品咧？咁都想藉此今日講下呢個嘅話題嘅。
0: 係，咁我明啦。譬如我哋以前咧，你都有提過啦，我哋營養唔夠都要買一啲補充劑噶嘛。有啲人就話你喺天然嘅食物裏面食唔到，有啲食唔到噶嘛嚇。咁就要係靠補充劑，咁呢個蛋白粉都一樣啦，
1: 都係一樣嘅。咁如果但係你講運動營養咧，就係因為本身如果想增肌啦，或者可能去運動量比較高啦，增加我哋嘅耐力表現啊，或者增加我哋嘅力量表現咧，我哋計蛋白質嗰個需求咧就唔同普通市民嘅，係啦。咁因為普通市民，譬如我哋話一個平常人可能唔係好做運動嘅，我哋嗰個蛋白質需求咧大概 0.8 至1克嘅每公斤體重去計嘅一個水平嘅啫。咁但係如果你話講運動嘅營養學咧，如果你真係想增肌啊，或者可能增加耐力啊嘅表現啊，咁咧其實係每公斤體重咧，大概食到1.4至到2克嘅蛋白質嘅。
0: 哦，嗱，就譬如話，而家都好行噶啦，每年嗰個盛事馬拉松嗰、那個
1: 係
0: 嘛，
1: 係啊，
0: 嗰個就要有時係增加呢啲啦，係嘛？
1: 任何運動都可能有機會需要蛋白質補充品嘅。咁而家好流行，即係我唔知係咪即係韓國嘅風潮啦。咁你見到啲男仔咧，個個都好大隻啊咁樣啦。咁另外可能女仔咧，而家都唔係好流行太瘦啊。即係譬如你見到近期開個演唱會嘅，譬如鄭秀文啦，咁樣。咁
0: 佢
1: 以前係啦，佢以前咪好瘦嘅。咁即係以前咪流行哇～ 瘦到即係連身材都冇埋咁樣啦，佢成日笑自己噶嘛。咁但係而家發覺即係佢。

0: 開完演唱會之後，或者嗰個答謝會之後咧，佢見到嘢個個都覺得佢好似大隻咗，
1: 明顯個膊頭咧橫咗，
0: 係啦，冇咁骨感啊咁樣。咁當然我唔知道佢點食啦。咁但係意思即係話，我哋而家唔係流行呢份女仔都唔係好流行太骨感，咁你會發覺好多女仔咧都係玩一啲 gym 啊，即係意思即係去增肌多過去變咗瘦骨如柴啊。
1: 同埋因為佢做演唱會咧，你幾個鐘頭啊嘛，又要唱又要跑又要跳，
0: 係啊，
1: 係咪嗰個就佢要增加個耐力啊？
0: 都係嘅。咁同埋當然你話好睇啦，即係有一個個人嘅嗰個觀感都唔同啦。咁甚至乎可能好多藝人啦，唔知點解唱歌即係後生嗰啲要出嚟除衫啊，或者著到背心啊，係啦。咁所以可能一個演藝文化又好，或者可能 K 即係我哋韓國文化又好，其實而家就興增大隻。咁所以其實好多嘅玩健身運動嘅人啊，或者可能而家好流行嘅一個運動叫 High Rocks 啊，即係我哋每年我諗呢三四年都好興嘅一個嘅耐力運動咧。咁其實你會見到啲人哇，咦點解個個都咁大隻嘅？
1: 嗰個耐力咧就起碼持續一個鐘以上嘅。
0: 佢哋個比賽應該嗱，我又唔係好熟呢個運動啦，喺度聽翻嚟啦。咁就咧喺個一個半鐘頭內咧，就要做好多唔同嘅一啲嘅挑戰嘅動作嘅，包括類似好短嘅跑步啦，之後跑完唔知幾多秒鐘就要做好多嘅阻力嘅運動啦，包括蛙艇啊嗰啲掟波啊，就唔知可能要搬一嚿好重嘅做一啲嘅，
1: 即係要過關
0: 咁樣啊咁樣嘅。咁而家發覺好多人咧，香港都搞咗幾年噶，所以其實咧你會發覺哇，個個啲男仔女仔都咁 fit 嘅咁樣啦。咁佢哋而家講笑就話即係 High Rocks 係即係中年三寶嘛，即係其中嘅一寶啦。
1: 哦，
0: 係啦，咁就 High Rocks 係一寶啦，另外跑長跑係一個寶啦，咁另外就係嗰個 Pickleball
1: 匹克
0: 係啦，匹克球
1: 而家都好行啦，
0: 係好流行啊。咁所以講開運動咧，咁其實呢一個所謂嘅 High Rocks 嘅運動或者長跑或者啲人做 gym 咧，都多留意咗啲人去，譬如做完運動走去飲杯蛋白粉，或者可能做之前飲一杯蛋白粉，咁甚至乎有啲係愛嚟減重嘅。即係可能我哋又唔想太多高脂肪嘅食物，咁但係個身體嘅脂肪比例又上低啲，咁所以有機會就嗰個蛋白質需求就會再高少少咯。
1: 話呢方面咧，香港都幾時尚啊，運動方面嘅一路都跟到好貼，咁又有見及此咧，咁所以今日咧，林思維就講講啦，頭先嗰啲就原因啦，我哋點解要需要去揀選食呢個蛋白粉，有一個原因，而之後要真係要做嘅時候咧，我哋點樣去揀選啊？
0: 係啊，咁同埋我諗即係承載住消費者委員會啦、選擇月刊啦，喺2026年嘅五月咧，都出咗一份文章啦，關於點樣去拆解即係市面上嘅蛋白質嘅好處啊，同唔好處啊，同埋一啲迷思嘅一啲解釋嘅。咁所以咧，即係多謝呢個選擇月刊嘅資料啦。咁佢哋都係與時並進嘅，
1: 係啊，都係兩個月前到
0: 嘅
1: 啫。
0: 係啊，咁佢都講咗好多關於呢啲嘅資料嘅。咁所以藉此呢個機會咧，就想講下，即係根據翻消費者委員會嘅個報告咧，就究竟係蛋白粉係咩嚟嘅咧？究竟點用咧？點樣揀？甚至乎边啲人系如果真系食呢啲蛋白粉嘅时候有咩即系好处或者唔好处啊？
1: 好啊，一听你去介绍。
0: 好啦，咁其实蛋白粉系啲乜嘢呢？咁其实如果根据翻你报告咧，就讲得好好嘅，佢嘅食物嘅浓缩版啊，即系蛋白质系最主要嚟自鸡肉啊、鱼啊、牛啊、蛋啊、牛奶啊咁样啦。咁其实呢个蛋白粉咧就系浓缩咗我哋食物里边提炼出嚟嘅一啲物质，去令到嗰个食物

0: 成為一個補充品啦，應該咁講。咁大部分咧，市面上嘅蛋白粉或者蛋白粉嘅補充劑咧，都係用乳清蛋白去做嘅。咁乳清蛋白喺邊度嚟嘅咧？就係牛奶啦，係啦。咁就喺牛奶裏邊提煉咗啲乳清蛋白出嚟，咁就變成一個粉狀，咁令到佢咧入邊冇脂肪啦，冇糖分啦，咁亦都可以吸收，即係或者消化嘅速度咧係會容易啲嘅，係啦。咁大部分嘅市面上都係用呢啲嘅乳清蛋白做蛋白粉嘅。咁但係近年嚟咧就好流行食素啊。甚至乎食全素，或者可能讲环保啦咁样啦，咁就市面上多咗一啲嘅用植物性嘅食物提炼出嚟嘅一啲蛋白粉，包括我哋嘅豌豆蛋白啦、大豆蛋白啦，甚至乎有啲系糙米蛋白啦，即叫 brown rice protein 啦。咁另外甚至乎有啲系用大麦嚟做嘅大麦蛋白粉。都有嘅，咁所以市面上而家多咗好多呢啲產品，咁變咗咧，啲人就話點樣揀好咧？即係個個都即係擺出嚟就話自己好噶嘛。咁同埋諗，除咗呢啲蛋白粉嘅補充品之外，除咗蛋白質之外咧，其實因為佢要整得佢好飲嘅關係，咁所以有機會咧就加咗啲甜味劑嘅。
1: 咦？咁甜嘢咪唔係咁好啦，係咪？
0: 係啊，咁因為即係唔係唔好嘅，只不過你飲呢啲蛋白粉嘅時候咧，佢冇味嘅，即係佢原材料係冇味嘅。咁如果你話就咁飲，其實就即係唔係好美味嘅一樣。
1: 所以佢要加就咁解啦，
0: 系啦，咁又但系因为啲人健康嘅关系啦，咁就唔想加啲真嘅糖啊嘛，即系唔想加譬如葡萄糖啊，又唔想加其他嘅即系甜嘅一啲物质落去咧，咁又想去好味，咁就变相咧会加咗啲甜味剂落去，令到佢个味道系好啲嘅。咁同埋佢哋有机会增加一啲增调剂啦、乳化剂啦、香料啦，或者香料，譬如可能你见到市面好多嘅蛋白嘅饮品啦，或者蛋白嘅补充剂咧，都有譬如朱古力味啊、咖啡味啊、云尼拿味。甚至乎一啲新嘅品牌咧，有可能珍珠奶茶味啊、港式奶茶味啊，
1: 尽量希望大家中意啊。
0: 系啦，咁所以佢哋个味道咧，因为要调得好好味，啲人先会饮啦。咁另外嗰个受欢迎程度会高啲啦。咁所以就而家市面上有好多唔同呢啲产品咧，就加咗好多唔同嘅调味啊或者香料落去啦。咁另外有部分嘅产品咧，都加咗额外嘅添加剂落去嘅，即系对运动表现有帮助嘅。咁部分嘅产品咧，会加咗咖啡因啦，会加咗肌酸啦，叫 creatine。咁另外可能会加咗一啲增肌嘅成分喺里面，叫 beta 丙氨酸啊，我哋叫 HMB 嘅一啲成分。咁所以即系在于呢一扎嘅成分咧，有啲人就唔识拣啦。咁甚至乎可能有啲人会敏感某啲嘅产品啦。咁甚至乎可能某啲嘅添加剂里面可能对个身体未必有用处啦。咁样咁所以其实越加得多呢啲添加剂咧，都未必系一件好嘅事嚟。
1: 所以咧嗱，一般嚟讲我点识拣咧，即系要靠专业人士去指点。
0: 是啊，咁所以其实而家市面上太多呢啲产品啦，又平又贵啦。咁当然你话做 marketing， 个个都话自己好噶啦。咁但系买翻嚟又唔好饮，之后又要夹硬食，咁可能饮完之后又会肚胀啦，有啲人会肚屙啦，有啲人会敏感啦。咁呢个都系要问翻运动营养学嘅专家啦，咁甚至乎一啲教练啦，咁甚至乎熟悉运动嘅一啲医生啦，咁都会可以帮你去选择呢啲咁样嘅产品嘅。
1: 一般嚟讲，头先又话即系运动个方面咧，就系、是、如果有需要可以加添呢啲啦。但普通人士、中年人士或者一般嘅妇女都有可能会系需要呢啲蛋白粉噶嘛，系嘛？
0: 系啦，咁嗱，如果讲蛋白粉嘅补充品咧，市面上都好多种嘅。咁头先我讲嗰啲好大桶嗰啲，即系你喺运动铺头或者专卖运动器材嘅铺头买得到嘅一啲大桶嘅营养补充品咧，就系服运动员啊或者玩运动嘅人去用嘅。
1: 系
0: 咁，但系如果你讲市民啦，譬如我哋讲紧而家好惊嘅就系长者，患有一个小肌症。咁我哋话年纪大咗会肌肉流失，蛋白质食得唔够多，或者可能运动量唔够多，或者有长期病患，咁就容易啲有肌少症啦。咁但系譬如长者或者普通嘅中年人，系咪一定要用呢啲好大桶嘅一啲运动嘅营养补充品呢？其实就未必系嘅。医学上我哋都有啲医疗用嘅一啲嘅乳清蛋白粉，咁就可能系适合啲嘅。咁有个壳又细啲嘅，咁就可能加落一啲日常饮品里面嘅，即系可能加落水啦，加落茶啦，加落牛奶啦、豆浆啦，咁帮佢补充翻佢哋嘅蛋白质嘅啫。咁里面就冇咁多添加剂嘅，即系因为佢可以加落一啲平常嘅饮品度，咁所以就冇咁多嗰啲咩士多啤梨味啊、朱古力味啊，或者可能其他添加剂嘅。咁所以我觉得长者 本身為咗肌小症而用嘅蛋白補充品，同你運動用嘅蛋白粉補充品咧係唔同嘅。
1: 嗯，咁所以又係要請教啲專業人士嚇。
0: 係啦，
1: 咁啊提到話即係運動人士要增肌嗰啲啦。咁增肌就係佢又耐力又會好啲啦，同埋係咪嗰個？譬如我跑完長跑翻嚟好攰，我飲咗啲蛋白粉咧，又可以。

0: 补充体力得快啲，康复得快啲咁样。
1: 其实我哋讲紧话运动后去补充蛋白质咧，其实系因为我哋做运动嘅时候咧，我哋可能会肌肉会受损啦。
0: 嗯，
1: 睇下你玩咩运动啦，即系无论系长跑啦，可能系玩 gym 啦、high rocks 啦，甚至乎你 boxing 啦、打场 tennis 啦，
0: 嗯，
1: 即系呢一类嘅运动咧，唔系净系 for 增肌嘅。呢一类嘅运动可能系讲紧运动复原，
0: 系
1: 系啦。咁我哋会讲 sports recovery。咁当然 sports recovery 咧，我哋话有个时间嘅一个 timing。啲人唔系成日话叫啲人做完运动之后唔好食嘢嘅，就话啊，你做完运动之后你食嘢就会肥噶。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以前唔系咁讲嘅，咁就话啊，你食完之后咧，嗰啲热量咧全部会转化咗脂肪，所以你做完运动之后咧就即刻唔好食嘢，真系好多人都听过。
0: 起码唞一个钟啊，
1: 系啦，可能饿两个钟先。咁如果唔系咧，就最好运动完唔好食添。即系有啲人就咁讲话，哦，你运动后天期唔好食嘢，你翻去食碟菜就算啦。即系有啲以前即系讲减肥嘅，可能有机会有人听过啦。咁但系其实如果讲运动营养学咧，就错晒啦。呢、這个理念系错晒嘅，系应该运动之后。有个我哋话好黄金嘅补充时间，就
0: 是
1: 运动之后嘅半个钟至一个钟头内，你就要补充你嘅营养啦，就包括你嘅蛋白质，同埋包括你嘅淀粉质。
0: 哦，哇，即系几多学问啊！嗱、咁啊，呢一集咧就讲咗好多原因啊，点解系需要啊，等等啦。揀嘅时候咧都未有时间，
1: 系啊，我哋都未入狱啊。
0: 咁但系起码知道个原因先啊嘛。
1: 系啦，系啦。
0: 咁下个礼拜咧就系讲翻我哋点样揀啊，系嘛？
1: 系啦，咁同埋我哋下个礼拜可以讲翻，其实你需要几多？因为我哋咧讲运动营养学咧，其实系样样嘢都有数计嘅。咁究竟一个长者要食几多啦，或者一个中年人要食几多啦，甚至嚟玩一个阻力运动嘅训练，究竟需要几多嘅蛋白质咧？我哋下个礼拜可以教翻你计。
0: 好嘅，咁啊唔该晒林思维，下个星期三朝再见，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短期内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天文台又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呼吁如果身处室外，尽快去到安全的地方躲避。天文台话，朝早六点十分左右，青州录得每个钟大约系70公里的强阵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到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形容，与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进行的会面良好，乌美团队将会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今次美乌总统继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之后，今个月第二次会晤。特朗普当时说，将会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的轨道，在有关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美方未有请求与总统普京通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伊朗，如果无法同美方达成协议，将会打击伊朗浩山地下核设施。浩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坦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当地星期二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美方非常清楚浩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浩山。另外，特朗普日前说将用美国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有关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及不安全航道所致，宣布即日起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企业所属的船只不被允许通过海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礼拜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7:30。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29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今朝早咧都继续会有我哋啊讲好15/5嘅系列报道。嗱，今朝嘅一集咧就会同大家探讨一下啦，国家15/5规划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咁点样啊赋能到俾咧千行百业？当中咧，报道亦都有啊，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我哋嘅访问，佢都提到啊，锐意将香港打造成亚太区人工智能发展嘅枢纽。阵间留意啦，要我哋留意一下我哋嘅详细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咧同立法会议员寻日就举行系首次啊对谈交流会。李家超就说是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而议员方面是就着会上也都有分享到不同的意见，包括他们上星期到北京研修考察的感受，一阵间也都会同大家详细报道。
3: 贸易发展局下个月会举办第三届香港好物节，协助中小企拓展跨境电商业务。今次是会第一次延伸至到东盟的地区，在9月下旬就会分别在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举行噶，咁贸发局都话咧，期望今次活动能够啊为到本港中小企啊提供更多实践嘅机会，了解唔同市场嘅电商运作以及系需求噶。咁阵间咧，我哋会听听贸发局嘅

0: 绍。
1: 巴西总统大选啊，十月就会举行第一轮投票，咁亦都系再次寻求连任的左翼总统卢拉啦，系会面对包括右翼阵营的挑战噶。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都有同卢拉系通电话，咁亦都强调支持巴西系继续维护自身主权独立。一阵间嘅透视大中华，一阵间我哋嘅环看天下亦都会同大家探讨下。
0: 人工智能 AI 而家应用非常之广泛啦。美国有一名大学教授就谂出为了测试学生会不会在考试入面透过 AI 去作弊，找了一个特别的方法去看看啲学生有没有用到 AI 去作弊。咁到底用了啲咩方法呢？阵间嘅放眼世界会同大家开股，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曼。美股三大指数收市是个别发展，道琼斯指数最多升近700点，收市报52,747点，升537点，升幅1%。纳斯达克指数早段曾经跌超过1%，收市跌幅收窄，报24,876点，跌了55点，跌幅0.2%。至于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8点，升15点，升幅0.2%。

0: 至於英國富時100指數報10871點，升89點，升幅 0.8%。美元在聯儲局公布利率決定之前偏軟，美元指數在紐約美市報 101.41， 跌幅 0.1%， 但就仍然處於一個月高位附近。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買價，港元 7.841， 日元 163.87， 瑞士法郎 0.82， 加元 1.411， 人民幣 6.772， 英鎊對美元 1.329，欧元对美元 1.139，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8。 国际油价跌超过 4%， 跌至两星期的低位。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 84.09 美元，跌 4.27 美元，跌幅 4.8%。 纽约期油报每桶 79.26 美元，跌 3.35 美元，跌幅近 4.1%。 金价就一度跌至一星期低位，现货金一度跌穿每安士4011美元，最新是报 4015.06 美元。至于纽约八月份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38.7美元，跌幅是 0.9%。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上升。金融股方面，友邦的 ADR 较本港收市升超过 1%， 汇控升大概 0.4%。 至于科技股， ATMXJ 的 ADR 都较本港收市上升，腾讯、美团和小米的升幅都超过 1%。港股上日的走势波动，初段曾经升超过230点，但是之后就一度跌近140点，午后就反复向好。恒生指数收市报25310点，升了103点，创近两个月的新高，升幅 0.4%。 科技指数报4730点，升幅是 0.6%。外汇基金未计第二季其他投资收益，上半年录得1347亿元的投资收入，贡献最大的其他股票收益按年急升近一倍，但是港股投资就连续三季亏损，上季外汇和债券表现按年和按季都下跌。金管局表示，下半年环球投资市场面临多项不确定因素，外汇基金投资会作出适当的防御性部署。有分析认为，要留意美国息口对债券市场的影响，下半年外汇基金投资表现较为波动。由罗伟豪报道。
1: 金管局公布未计第二季其他投资收益，上半年外汇基金录得1347亿元的投资收入，其他股票收益按年急升近一倍，至到537亿元。債券收益跌大約三成半，至到491億元。港股投資轉蝕118億元，外匯股值上調343億元，低過上年同期的568億元。未計其他投資收益，上季外匯基金投資收入908億元，其他股票收益647億元，按年急升超過 1.1 倍，首季蝕110億元。債券收益245億元，按年跌超過兩成九，按季微跌。港股投资按年转蚀68亿元，按季亏损扩大三成六，连蚀三个季度。外汇估值上调84亿元，按年和按季都减少。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下半年环球投资市场面临多项的不确定因素，市场关注 AI 资产价格急升的影响，加上近日美国联储局减少提供前瞻指引，或者会增加市场的波动。若果地缘政治局势再度升温，亦都会加深市场对通胀和利率前景的忧虑。上半年汇率估值上调带来的投资收益亦都未必持续。他强调会谨慎而灵活地管理外汇基金，作出适当的防御性部署。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认为，要留意美国息口对债券市场的影响，下半年外汇基金投资收益表现会较为波动。
2: 外汇基金主要投资的都是稳健的板块，但是有一部分一定都会受到牵连。现在的市场都是信外围经济似是挺好，我们有个 AI 年代，很多企业的盈利没问题，但是万一加息之余发现原来有些资金是流走了，可能有

0: 高收益市場嘅，或者係投資評級流翻入個國債市場，發現市場整體個流動性唔係真係咁充裕嘅喎，個息差可能會擴闊嘅喎，影響咧就比較深遠啲啦。
1: 林俊宏又指，近期港股嘅升幅唔錯，相信下半年相關嘅投資收益相對穩健。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2: 跟住落嚟就係財經百科嘅環節。记忆体的价格急升，对于游戏产业带来很大的影响，多间主机厂都已经先后宣布加价。 Xbox 表示每投资1美元就会亏损64美仙，面对业务持续表现不好，除了加价，集团亦都要进行历来最大规模的重组。详情由方嘉莉在财经百科讲下。
3: 财金百科，
4: 全球供应链成本持续高企，对电子消费品的影响陆续浮现。Sony、任天堂、Xbox 游戏机都先后宣布加价，计划8月1号再次调整售价的 Xbox 备受市场批评，因为短短一年几已经三度加价，今次最高加幅达到150美元。公司解释 SSD 和记忆体等关键零部件价格短期内飙升 2.5 倍，无奈之下决定加价，甚至预告一年后相关成本可能再次翻倍。今年2月上任的 Xbox 行政总裁夏尔马曾经表示，企业不应该单靠加价来应对硬件成本危机。他强调微软会尽量避免下一代主机因为记忆体和存储装置供应紧张而面临大幅加价。至于被集团视为游戏业务核心的订阅服务 Game Pass， 公司曾经定下2030年达到1亿订户的目标，但是近年价格经历先加后减，去年一度大幅加价多达五成。 Xbox 高层受访时坦言，去年加价之后短时间内已经流失几百万订户，反映服务不再具备足够吸引力。市场估算订阅人数已经回落到大约3000万人左右。分析指出，游戏主机和智能手机、个人电脑和喇叭等电子消费品不同，向来采取蚀本卖机策略，利润空间有限。面对零部件成本急升，主机业务防御力相对脆弱。微软早前宣布今个财政年度大幅裁员4800人，当中 Xbox 成为重灾区，要裁减多达3200人，据报相当于该部门大约两成人手。夏尔马在内部信提到，裁员是由于业务处于不健康状态，每投资1美元就亏损64美仙，利润率只是达到同业的一成至三成。过去五年，公司在内容、平台和硬件补贴持续投入超过200亿美元，但是同期的年度收入反而减少近5亿美元。就因为这样，公司将开展历来最大规模重组，包括分拆旗下4间游戏工作室，期望精简架构，令业务重拾增长。
2: 这集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星期三时间嚟到朝早6:46，留意翻天气情况啦。外面咧继续天气有啲唔稳定。天文台话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报会系同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咧，都正系影响紧广东同埋咧南海北部。 预测今日会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星期剩低的时间，天气仍然会是不稳定。室外气温现时是26度，相对湿度 94%。
8: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2，强度属于低。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也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发展局局长宁汉豪是会出席立法会北部都会区的发展条例草案委员会的会议。
7: 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立法会议员昨日举行第一次对谈交流会，内务委员会主席陈振英、立法会议员陈海欣都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谈下这个议题。
8: 而乙型肝炎共同治理计划为合资格的高风险人士提供乙肝筛查和长期治理，卫生防护中心公共卫生服务处特别预防计划顾问医生黄俊君会在《千禧年代》讲下计划详情和初步成效。
7: 在北京，国新办会举行记者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及运用的相关情况。

0: 韓國近期興起一種寵物占卜服務，不少寵物主人就帶埋寵物去做占卜，由占卜師去解讀寵物的情緒，認為這樣做是有助主人更加了解寵物的。一陣講下
1: 另一個話題，我們會繼續探討是人工智能。美國有一名大學教授都發現他的學生很多都用人工智能 AI 去協助完成功課，咁为咗啦，测试咧呢班学生啊，会唔会喺考试咧用 AI 嚟作弊？佢揾咗个特别嘅方法咧，希望啊可以揾到咧作弊嘅学生。咁到底系咩方法呢？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喺放眼世界同大家开股。
2: 放眼世界。人工智能 AI 近年在不同领域都大派用场，学术界就是其中之一，不过就引申出学生用 AI 作弊的问题。美国有大学教授最近用了一个特别的方法，成功找出作弊的学生。密西西比州亚尔康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吉布森怀疑他教的两班入面几乎所有学生都用 AI 做功课。为了不想冤枉埋正直的学生，他在考试中出了一条关于工业革命的题目。白纸黑字的问题入面有一句是白纸白字，肉眼看不到。这一句是要答题者在答案中加入东非国家马达加斯加这个英文字。这个要求对于工业革命这条问题来讲完全不合理。由于是白纸白字，选择看完题目认真思考作答的学生，因为见不到马达加斯加这个字，自然会正常作答。但如果选择复制并贴上 AI 版面请枪，情况又会是怎样呢？白纸白字的马达加斯加 AI 会看到，生成的答案自然天马行空，出猫的学生亦都无所遁形。结果吉布森收到很多奇怪的答卷，包括马达加斯加在午后横向漂浮，和马达加斯加的紫色单车对着天花板讲嘢等，证明学生连最基本的检查都没有做。35个学生当中有32人不合格，最终有2人上诉。吉布森话：这样做不是要羞辱学生，只是希望学术界认真想下，应该采取什么方法，努力维持一定程度的学术诚信和操守。不少宠物主人都将爱宠当是家人咁看待。韩国近期兴起宠物占卜服务，由占卜师解读宠物的情绪和心事，吸引不少主人帮衬。占卜师黄素景2014年开始在首尔提供占卜服务，随着宠物在不少家庭的重要性提升，宠物占卜的需求亦都随之增加。他设计的宠物专属占卜卡牌，除了猫狗，连乌龟、蜥蜴等爬虫类都有主人带来占卜，一次收费20,000韩元，折合大约港币107元。狗主安慰珠早前就带埋饲养的格力犬卡恩去

0: 降尘，卡恩坐在台前面闻下啲塔罗牌，再用手揿住其中一张牌，上面画有一只狗追住主人嘅图案。黄素景解释，呢张牌上面嘅图案意味卡恩为佢嘅五只幼犬感到焦虑。安维珠表示，以前只是透过观察大概知道卡恩的心情是开心、难过定是不舒服，现在就好像有另一种方式令他知道爱犬在想什么。东森大学动物学系教授李鸿忠分析，宠物占卜服务的兴起是宠物人性化文化的体现，现代人视宠物为家人，自然想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和情绪变化，如果占卜结果和宠物的日常性格吻合，可以推动主人更细心照顾和耐心陪伴毛孩。他又提醒主人，宠物占卜只可以作为参考，宠物的健康和行为问题仍然需要以专业兽医的判断为准。
1: 嚟到朝早6:53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雷暴警告有效嘅时间咧会至到今朝早嘅7:30，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94%。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首次对谈交流会昨日上午在立法会宴会厅举行，67名立法会议员出席，议员就住经济、民生和社会发展等议题和行政长官李家超深入交流，并且分享早前去北京研修的体会和收获。李家超在会后表示，政府和立法会同样是香港队，共同目标都是为市民解决问题。他强调，改革必然涉及利益重新分配，亦都是需要妥善处理微观和宏观、全局和局部等等的五组关系，透过充分交流寻求最大公约数。李家超又说，今次的对谈交流会让双方在松容的环境和不受议事规则等等的限制之下进行直接对谈，他相信透过真诚对话更加能够帮助大家互相理解，建立共识。大公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中国 AI 崛起论近日突然成为资本市场的主流声音，震散亚洲股市，韩股是暴射接近11%，更加火烧连环船。中日台为主的亚洲半导体股份亦都遭到抛售。分析认为，正当美国科技巨头沉溺在无止境投资 AI 基础建设之际，中国 AI 和晶片产品已经是突围而抢占市场。报道亦都提到，亚洲主要股市昨日就挨沽，港股却是不受影响。分析认为，港股现时属于超跌之后的技术性反弹，如果后续其他亚洲主要股市进一步动荡的话，相信港股亦都难以独善其身。港股昨日抗跌成功，就相信是同在香港上市的 AI 相关股份，并不是恒指成分股有关。星岛日报报道。
3: 商报就报道，金管局昨日公布，外汇基金今年上半年是录得1347亿元的投资收入，其中香港股票投资是录得亏损118亿元，而其他股票投资收益就达到537亿元。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尽管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曾经在今年3月引发金融市场显著波动，但其后局势逐步回稳，第二季市场气氛亦都明显改善。他说，虽然香港股票投资因为港股整体下跌而录得亏损，但其他股票投资的表现理想，令整体股票投资仍然录得可观收益。展望下半年，余伟文提醒，环球投资市场仍然面临多项不确定因素，人工智能相关资产价格已经显著上升，市场开始关注估值是会不会大幅调整，并且对整体的金融市场造成冲击。商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日本熊本县相隔10年再发生强烈地震，昨天下午7.1级的浅层地震是引发海啸和余震预警，综合多间医院公布

0: 报告数字至少一人死亡，过百人受伤。加岛丁一间大型购物中心传出爆炸巨响之后，局部坍塌，多人被困。警方消息指多人死亡，园内大约48000户是停电，超过10000户停水。东瀛游有15名本港游客一度是被困在当地的高速公路，所有人是安全。香港旅游业议会就说，目前15个团，大约200人在9州，行程是未受影响。东瀛游的游客一度被困高速公路，至到夜晚10点左右安全离开。信报报道，
1: 明报就报道，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的法案委员会今日续会，立法会秘书处的法律顾问就草案多项问题要政府澄清，关注到该草案赋权特首同行会直接透过附属法例成立法定法人团体管理北都的项目，而过往成立法定机构都是需要经立法会通过独立法例定明有关机构的宗旨和权力。政府就回复说，目前未有成立法定法人团体的具体计划，只是预先赋权未雨绸缪，已有待是未来有需要的时候可以通过订立附属法例成立法人团体。明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国家15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的枢纽地位。即将展开退休前休假的民航处处长廖志勇日前接受访问的时候说，民航处会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重要角色，全力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文汇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提一提大家了，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的7点半。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就系牛头角道去黄大仙方向，跟住振华道嘅快线系经封闭。另外，因为赤柱东头湾道系有树枝耷咗落嚟，咁而家城巴观光巴士 H3 同埋 H4号线系服务暂停噶。咁另外，湾仔日善街系有渠务工程，就系介乎崇贤里同埋立德里之间嘅一段日善街系已经封闭。咁崇贤里系改为去外群道行车噶。咁各位驾驶人士都要留意翻以上嘅封路措施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先睇下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短期内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天文台又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呼吁如果身处室外，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天文台话，早上六点十分左右，青州录得每小时约70公里的强阵风。日本熊本县寻日发生 7.1 级地震，多处有建筑物倒冧起火，一人被发现在倒冧的房屋之中死亡，另有超过130人受伤送院，部分人伤势严重。当第一个大型商场地震之后发生爆炸，造成两人死亡，一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据报警方认为可能仍有多人被困。八代市一间工厂有烟囱倒塌，两人心肺停止。余震不断，九州地区约30万人收到避难指示。首相高市祖苗呼吁民众到安全地方暂避，几百名自卫队员已被调派参与救援行动。许敬轩报道。
2: 熊本县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之后发生爆炸，二楼部分倒塌。共同社昨晚引述熊本县警方消息报道，由于存在次生灾害风险，警方同消防一度无法深入建筑物的内部搜救而被迫撤离，可能仍然有多人被困。不过路透社报道，商场营运商发言表示，顾客同员工在首次地震之后已经完成疏散。日本电视台报道，当局正调查是否涉及燃气泄漏。另外，熊本县多处有建筑物部分倒冧或者起火，其中在八代市一人被发现在倒冧的房屋中死亡。日本制纸集团工厂有烟囱倒冧，多人被困。著名古迹熊本城有部分石墙倒冧，当地一座大型桥梁有部分结构倒冧堕入河里面，多名新干线乘客亦都在地震中受伤。这次 7.1 级地震在当地昨天下午4点多发生，震央位于熊本市以南约2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是10公里，当局一度发出海啸预警，其后解除。当地多条道路出现大面积裂缝，交通严重受阻。日本核监管机构表示，核电站未发现异常。熊本县一度有大约14万户家庭停水，仍然有数千户家庭没有电力供应。由于当地星期三的气温预计会升到摄氏34度，当局警告居民要防范中暑。气象厅说，当地已经发生大约100次余震，未来一个礼拜仍然要防范强震和山泥倾泻。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香港旅游业议会表示，估计目前有约15个本港旅行团在九州，涉及约200名旅客，全部安全。有在熊本旅游的港人说，地震一刻连企都企不稳，附近有商场的天花跌落来。有居住在当地的港人说，感受到多次的余震。东营有一个旅行团在地震的时候正是坐车在熊本高速公路行驶，遇到路段损毁，公路一度被封。仇志荣报道。
3: 日本熊本县发生 7.1 级地震，在当地旅行的香港人陈小姐说，第一次遇到地震，见到街上的路面都有裂痕，附近亦有商场的天花冧了。
4: 地震的时候我们刚刚在条街那里，那时候是站都站不稳，它的震的幅度都很强。地震完之后我们就出了去，我们去了附近的 Eon Mall， 然后就见到个天花板都跌了下来，跟着职员就叫我们不要再留在那里，整条街都是人和车，都是这样听到不知道是消防还是救护的声音。然后就地下马路和行人路都有不同大大小小的裂痕，就是之前没有的。
3: 有住在熊本的港人说，地震一刻翻紧工之后仍然不时感受到余震。
5: 我们去到空旷地方避难之后，跟同事一起说，他们都觉得是有史以来他 feel 到最劲的一次地震，打给其他 friend 或者男朋友看看有没有事，那时候就联络不到了，完全就很担心。等到情况好了一点之后，就立刻执夜回家，揸车途中其实都 feel 到很多次余震。回到家之后见到很多东西都 跌晒落地下啦，望到有啲都跌烂晒，不过翻到去见到宠物冇事嘅话，都安心翻少少。
3: 东瀛游一个旅行团亦受到影响，集团主席及执行董事轩国全话：地震嘅时候，那个团正系坐车喺熊本高速公路行驶，涉事嘅高速公路一度被封。
6: 但我哋总共咧，有七个团咧系喺呢个九州嘅，任务系140位客人。咁首先所有客人都安全嘅，咁但系其中有一个团咧就系喺呢个九州个高速公路，公路个地面系裂开咗，咁令到啲车咧就系、是。全部都困咗喺里边。
3: 另外，中横游有三团，大约60人喺九州；永安旅游亦都有三团，大约60人喺九州，全部人安全。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就日本熊本县发生地震，本港入境处话至今未有接获港人求助。入境处话获悉事件后，即时透过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中国驻福冈总领事馆、香港驻东京经济贸易办事处、旅游业监管局和旅游业议会了解，入境处会继续和有关方面保持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处方话，身在外地的香港居民如需协助，可以致电入境处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的24小时求助热线，电话是852-1868。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是两人自美伊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首次。白宫形容会谈富有建设性，内塔尼亚胡形容是自己和美国总统进行过最好的对话之一。以色列官员表示，双方重新阻止伊朗取得核武的共同承诺，美方亦都未有要求以方放弃在黎巴嫩或加沙地带取得的军事成果。郑浩景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接受福士新闻访问的时候，再次威胁伊朗如果无法与美方达成协议，将打击伊朗浩山地下核设施。他说美国目前在伊朗问题上处于非常强势的地位，希望能够避免攻击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但是不能够再容忍伊朗破坏协议。他之后在白宫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首次面对面会晤。会晤正值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持续近两个星期的军事行动，展开新的外交努力之际。特朗普前一日向传媒承认与内塔尼亚胡在对伊立场上有些分歧。美国传媒报道，会晤历时一个多钟头，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形容会谈积极和富有建设性。内塔尼亚胡会后亦都在社交平台高度评价这次会晤，形容是自己与美国总统进行过最深刻最好的对话之一，体现了双方的全面伙伴关系、相互支持以及高度理解。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个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表示，双方在会晤之中实现全面协调，美方并没有向以色列施加任何压力，要求以方放弃在黎巴嫩或者加沙地带取得的军事成果。另外，对于特朗普日前表示将用美国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说，有关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和不安全的航道所致。宣布即日起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者公司所属船只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747点，升5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8点，升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1，日元163.86，瑞士法郎0.82，加元1.41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6.99美元，卖出4,018.9美元。 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2，强度属于低。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7: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郑浩景带嚟动感天地。
8: 动感天地，
7: 意大利足总主席马高拿宣布，文先尼再度出任意大利国家队主教练，带领球队重振雄风。马高拿说，在考虑众多因素之后，认为文先尼是担任主教练的最佳人选。61岁的文先尼2018至2023年首次执教，在2020年击败英格兰，赢得欧洲国家杯冠军。意大利在2026年世界杯欧洲区外围赛附加赛决赛之中，互射12码不敌波斯尼亚，连续3届无缘决赛周。教练加杜素之后辞职。意大利国家队寻找新主帅可谓一波三折，名宿派路一度成为大热，但是因为与俄罗斯的博彩公司有合作而落选，连同刚刚上任2个星期的技术总监马甸尼亦都辞职，由云尼阿里接任。文先尼的首项挑战是带领意大利出战9月的欧国联赛事，同组对手包括法国、比利时和土耳其。另一方面，法国足总宣布名宿斯丹获委任为法国男足主帅。斯丹

话对佢嚟讲系重大同难以言喻嘅喜悦，已经准备好迎接挑战。呢个亦都系推动自己走到今日嘅动力。佢形容执教国家队系自己唯一梦寐以求嘅工作。过去四至五年间，曾经收到不同球会嘅执教邀请，但佢为咗法国队而一一拒绝。报道话，现年54岁嘅斯丹接手法国国家队之后，将会执教4年，任期直至2030年世界杯。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听过详尽的新闻和体育消息之后，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赞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多位，我们先看下一下国际消息。今早我们会讲下南美洲的巴西，关注下当地的政坛。巴西总统大选首轮投票嚟紧嘅10月就会举行，再次寻求连任嘅左翼总统卢拉系咧将要面对包括嚟自右翼阵营嘅挑战。报道就话咧，卢拉政府早前认定系美国试图干预巴西嘅选举。卢拉强调，巴西系主权国家，任何嘅外部势力不得干预。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亦都系应约同卢拉通电话。習近平是強調支持巴西維護自身主權獨立，反對外來干涉。由新聞天地記者羅宇光在環看天下報導。
3: 環看天下，
4: 巴西總統選舉首輪投票嚟緊十月初舉行，總統候選人登記會在8月中截止。現階段入閘名單方面，據報已至少出現5名候選人，包括代表左翼陣營的現任總統盧拉，將會尋求他第4個總統任期。回顧盧拉現屆任期，他在經濟政策上擴大社會福利開支，成功令稅務改革獲通過，都被指為他贏得不少基層選民的掌聲。不過國家赤字問題惡化，通脹壓力加劇，也引起爭議。亦都因為咁，近期當地有民調反映支持同反對盧拉施政嘅比率同樣高企，民意對佢國內施政嘅評價相當兩極。外交政策方面，盧拉被指喺呢一屆任期成功擴大國際朋友圈，源於佢一直積極抗衡美國總統特朗普政府嘅貿易施壓。美國政府今個月就以巴西存在不公平貿易行為為由，對多種巴西商品加徵25%關稅，令兩國矛盾一再升溫。特朗普針對盧拉政府的矛頭，亦包括對方的左翼意識形態。2022年上屆巴西總統選舉，盧拉擊敗右翼爭取連任總統的博爾索納羅當選。博爾索納羅之後因為企圖發動政變，去年被當地最高法院裁定罪成判監，刑期超過27年。特朗普指控盧拉政治打壓右翼陣營，盧拉否認指控，並指責美國試圖干涉巴西內政。外電較早前引述巴西官員說，有證據顯示特朗普政府計劃派遣2名美國國務院高級官員前往巴西，試圖煽動輿論，質疑巴西選舉制度公平公正性，甚至有沒有進行政治操弄。據報巴西認定美方計劃中的這次訪問屬干預選舉行徑，最終拒絕向2人簽發入境簽證。美國國務院否認指控，說是毫無根據的謊言。盧拉日前公開強調，巴西是主權國家，國家命運將會由全體選民決定，任何外部勢力不得干預。巴西來屆總統選舉一大話題之一，是盧拉其中一名對手，曾經被特朗普公開點名支持，就是博爾索納羅的大仔，巴西參議員弗拉維奧，代表右翼在野政黨自由黨。弗拉維奧日前向支持者表示會繼承爸爸的政治遺產，捍衛保守主義價值觀。弗拉維奧同時亦獲得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以及阿根廷總統米萊2名右翼領導人的支持，當中米萊日前更加親自前往巴西為對方站台。不過米萊被指期間針對盧拉和一名

巴西聯邦最高法院法官發表具侮辱性和冒犯的言論，繼而觸發外交風波。巴西外交部日前召回駐阿根廷大使以示抗議，這次巴西總統選舉的選情會不會受到外來因素影響備受關注。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应约同卢拉通电话，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企喺历史正确同埋文明进步嘅一边。中方高度重视巴方嘅国际地位同埋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同埋世界和平稳定作出巴方嘅贡献。卢拉表示，巴方愿意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0: 跟住我哋翻嚟睇翻啲本港消息啦。透过电商平台消费越嚟越普遍。贸发局咧下个月举办第三届嘅香港好物节咧，就希望协助中小企去拓展跨境电商业务。嗱，今年咧系会第一次延伸至到东盟地区，喺九月下旬咧就会喺新加坡以及系马来西亚系举行，涵盖大约100个品牌。未来亦都计划咧逐步扩展至到其他东盟主要国家。
1: 贸发局副总裁钟永喜咧就话，东盟市场嘅发展迅速，有唔少港商都希望开拓当地市场。不过啊，过去欠缺咧喺东盟市场推广嘅经验，所以就期望今次嘅活动咧系可以为中小企提供更多嘅实践机会，了解不同市场嘅电商运作同埋需求。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魏子莹咧系访问咗钟永喜，听下佢点讲。
2: 過去嗰兩年嗰個好物節反應都幾好嘅，上一屆嗰個好物節咧，成個線上嗰個瀏覽咧都比之前係增長11%啦，亦都越嚟越多嘅公司參加，好多中小企對電商個興趣越嚟大。咁但係我哋都睇到咧，其實好多之前喺個電商平台裏邊咧係冇乜做推廣嘅，喺呢方面嘅經驗咧都唔係好夠，所以我哋咧喺今次成個好物節咧都係依托翻我哋貿發局一個全年嘅工作，叫電子商務快線啦。咁啊，幫助中小企從咧佢點樣學習做電商，我哋搞啲培訓班啊，我哋提供啲諮詢服務啊，同埋我哋實際帶埋啲中小企咧去電商平台裏邊考察，睇下啲運作。我哋咧亦都同內地咧幾個大嘅平台啦，淘寶啊、天貓啊、抖音合作，咁亦都組織一啲網紅嚟到香港去睇我哋香港嘅產品，睇我哋品牌，甚至咧去我哋啲企業嘅工廠裏邊睇佢生產，同埋去你門店裏邊睇佢銷售。喺電商平台品牌好重要嘅，我哋要俾我哋哪怕喺內地同東盟市場啲消費者知道咧，我哋香港個品牌背後點樣咁優質，點樣做咁好，同埋對品質嘅要求點樣咁高。咁所以慢慢希望建立成個東盟市場對我哋香港品牌嘅認知啦，同埋個美譽度。
3: 咁面對競爭激烈嘅內地電商市場咧，今屆喺內地嘅推廣策略上面點樣去幫助啲港商品牌去曝光呢？
2: 電商市場裏邊係都競爭好劇烈嘅，就唔可以直接淨係做一啲普通嘅產品、冇品牌嘅產品。因為如果係咁嘅話咧，最後尾係有價格戰啦，咁啊就會打到可能產品都冇乜利潤。所以我哋咧覺得個品牌係核心咯。背後點解個好品牌係好產品呢？我哋都要借一啲比較有效嘅啲方法。譬如在今次好物節裏面，我們加強那個即除了優惠以外，我們有電商直播，還有這些網紅是來到香港，這一個我覺得是要持之以恆，所以他們可能找個產品，譬如我想買一件產品的時候，不是說找個產品本身，不是買一杯，而是買那個品牌，那我們就才可以有個價值在那裡。
3: 咁今屆活動就首次延伸去啲東盟國家啦，拓展去東盟市場嘅主要目的係啲咩？
2: 嗱，我哋睇到成個東盟市場咧發展好快，貿發局咧都做咗個調查，睇到咧港商希望開拓呢個東盟市場。今次我哋參加好密切嘅一啲中小企啦，大部分咧喺個東盟市場係冇做開拓，冇做過呢個咁樣嘅市場推廣活動嘅，咁都有成七八成嘅，咁所以亦都係幫佢哋一個試水一個階段啦，等佢體驗下，知道成個東盟嘅電商喺同內地有咩分別啊，喺個市場裏面需要啲乜嘢，咁同埋我哋產品裏點可以調整適合翻個市場，所以咧呢個我諗係即係提。

0: 升翻咧，我哋中小企咧，尤其是做東盟啊電商市場嘅能力嘅問題啊，等佢認知翻個市場需求，同埋對接好啲平台。
1: 喺東盟地區舉辦啦，當中有冇啲咩挑戰？
0: 中間背後個物流通關啊、產品啊好多啲安排咧，其實同喺內地都唔同啦。香港同內地比較接近啦，成個供應鏈啊、物流都會比較快。咁但係因為東盟唔同國家咧，佢只個法規個需求其實係唔同嘅。咁所以喺嗰個合規方面，我哋都要幫啲港商去做啦。咁所以今次幫我哋港商去探路，即係今次係因為特區政府支持啦，可以減曬翻我哋中小企嘅探路嘅成本啦。今次亦都得到好多唔同機構啦、平台嘅支持啦，一齊咧希望幫我哋中小企咧睇下個東盟個電商市場點做，尤其是咧唔係淨係個銷售端啊，可能喺產品端佢自己可能都要調節翻自己的產品，可能個價位啊、個性能啊，或者係唔同市場嘅喜好啊。咁亦都需要可能有啲要調整嘅。
1: 咁你對今屆好密切嘅整體經濟增益，你有冇啲咩具體嘅目標？
0: 每年嗰個參加嘅公司係逐年增加嘅，嗰、那個重複參加率都係比較高嘅，都有六成以上咧係再次參加啦。我哋以企業嘅獲得感為依歸啦，我哋要定清楚咧成個好密切嗰個定位，希望幫中小企提升去做電商嘅能力。第二咧可以俾佢實際去試去做，吸收經驗啦。依個係我哋成個好密切嘅核心嚟嘅，因為最後尾咧希望幫更加多嘅公司可以自己獨立去做呢個電商有競爭力提升。升嘅一個舉措啦。
2: 時間接近朝早7:24，同大家講下最新嘅天氣情況先。路暴警告嘅有效時間咧，去到今朝早嘅7:30。咁而咧，與廣闊低壓槽相關嘅驟雨，正係影響住廣東沿岸同埋南海北部。本港今日嘅天氣預測係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日間最高氣温大約29度，吹和緩至到清勁嘅東至東南風，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天氣仍然不穩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同立法会议员昨日第一次举行对谈交流会。李家超话视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交流会正面和积极。他又形容在没有议事规则的限制之下，和议员的交流就好像一对香港队咁交谈。
2: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就说，交流会成功亦都感受到政府十分重视行政立法关系。有议员就在会上分享了上个星期到北京研修考察的感受，包括北京市的12345市民服务热线，是说值得香港的123热线去借镜的。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多名官员昨日到立法会同议员举行首次对谈交流会，共有67名议员出席。交流会闭门进行，历时超过1.5小时，期间有15名议员发言向李家超表达意见。李家超会后见记者的时候说，对谈交流会有3个目的，包括加强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相互了解和建立共识，通过新举措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以及分享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李家超话，交流会正面积极，形容是一次有温度、有深度的对谈交流。他亦都视立法会是政府的改革伙伴，在没有议事规则的限制之下，他和议员就好像一对香港队咁交谈。
5: 我视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透过对谈交流，将不同的角度连接起来，换位思考，双方既制衡又配合，有助促进建立共识。今次行政長官與立法會議員對談交流會，讓大家可以在鬆容的環境、沒有議事規則的限制之下，特首和議員就好像一隊香港隊的隊員一樣，大家交談，不設限制，有溫度、有深度地去大家討論問題。
4: 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說，交流會成功，大家都獲益良多，增進彼此了解。他和議員感受到行政長官及特區政府一直很重視行政立法關係，提出新由加強互動溝通。李慧瓊又說，議員在會上分享了上個星期到北京研修考察的感受。
6: 不少議員在交流期間都向行政長官分享研修考察的所見所聞、所學所得，以及如何轉化為實際行動， 切實做到回饋於行，特別是協助香港更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國家十五五規劃和香港首份五年規劃都是與市民息息相關，立法會呢是一定會更加積極向市民多解說，做好政府和市民之間的橋梁。
4: 其中一樣在交流會談及的研修考察感受，就是北京市的12345市民服務中心熱線。立法會事務總協調人、內務委員會主席陳振英說，值得香港的1823政府一線通二線借鏡。
7: 北京的12345的市民服務中心，他們會有一些指標和跟進，令到市民打入去提出的問題能夠有一個徹底的解決的成果出來。我想現在香港1823很多時候都是做一個轉介的功能，所以我們議員同事很多的感覺就是說，怎樣可以將市民的查詢或者一些訴求落實到去能夠徹徹底底地解決，這個可能就是在現在我們考察到那個市民服務中心和我們現在目前香港的一個熱線的主要的差異。
4: 有份在交流會上發言的選委界議員陳海欣就說，一些以往難有機會向政府表達的事都可以在交流會上真誠溝通。
8: 以往可能我們在議員方面就是有一些的政策可能已經是變成既定事實的時候，來到議會其實我們的討論空間可能是比較少，或者甚至乎有些機會是未必是改到的。這個是一些制度上的問題，我亦都提出了這個看法啦。特首亦都是非常理解亦都很尊重的，他亦都再次強調他自己和整個團隊我給我感覺，我自己的感覺就是他是好真誠，但係好希望聽到曬我哋議員嘅聲音。不論係改革，不論係法案，或者有任何嘅法例修訂之前，會爭取多啲時間同我哋溝通，等我哋將市民嘅聲音反映到出嚟。但係亦都需要明白，唔係個個政策有陣時嗰個時間點咧係可以有咁充分嘅。
4: 另一名有份發言的選委界議員梁美芬亦都認為，呢類不受立法會議事規則限制的交流會，日後可以多啲舉辦。We'll be right back.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昨日发生 7.1 级强烈地震，多处有建筑物倒冧同起火，一人被发现在倒冧的房屋中死亡，另外超过130人受伤送院，部分人伤势严重。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后发生爆炸，二楼部分坍塌，造成两人死亡，一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据报警方认为可能仍有多人被困，当局正调查爆炸是否涉及燃气泄漏。另外，八代市一间工厂有烟囱倒冧，两人心肺停止，当地仍有数千户家庭无电力供应。由于当地星期三的气温预计升到摄氏34度，当局警告居民防范中暑。余震不断，九州地区约30万人收到避难指示。首相高市早苗呼吁民众去到安全的地方暂避，数百名自卫队员被调派参与救援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首次。美国传媒报道，会晤历时个几钟，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形容会谈积极和富有建设性。内塔尼亚胡会后亦都高度评价会晤，形容是自己和美国总统进行过最深刻和最好的对话之一，体现双方全面伙伴关系、相互支持和高度理解，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这个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欧盟委员会说，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目前火场面积达到约 12.2 万公顷。虽然欧盟已经在动员防机制协调成员国展开跨境灭火支援，但火势蔓延的速度超出现有应急处置能力。法国目前约 4.2 万公顷的森林遭到烧毁，西班牙山火的火场面积约8万公顷。欧盟危机管理委员拉比沃说，目前法国和西班牙有超过30万人因火灾被迫撤离家园，消防正全力扑救，认为有关规模的灾害不应该由任何一个国家单独应对。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的中线啦，由于又坏车阻路，咁现时车龙啦排到去浪翠园，大家经过啦，请小心啦。就是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的中线有坏车阻路，现时车龙啦去到浪翠园。而另外咧，城巴观光巴士方面咧，由于赤柱嘅东头湾道咧有悬垂树枝，咁现时咧 H3 同埋 H4 号线咧都个服务咧都需要暂停噶，咁市民咧记得要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咧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5: 早晨，各位。本台和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专题节目《港好1555》，今集是会和大家探讨一下国家“1555”规划，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怎样可以赋能到千行百业，推进在各个场景之下的应用。
4: 內地人工智能 AI 產業的規模在過去五年是翻倍，而在病理學等等的醫療領域的應用亦都日益廣泛，更加是有企業計劃將技術推廣至中東。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接受專訪的時候說，未來會在基建、科研和人才等方面配合國家人工智能加的策略，將香港打造成亞太區人工智能發展的樞紐。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罗伟浩报道。
6: 港好十五五，
7: 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赋能千行百业。特区政府在首个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都提出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 AI 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开发，促进 AI 和各个行业深度融合。近年国家的人工智能产业取得显著的发展，在十五五开局之年， AI 核心产业规模预计已经突破12000亿元人民币，较五年前的大约5080亿元翻一番。全国 AI 企业数量超过6000间， AI 技术更加深度融入多个经济大类。在今年四月，内地的病理学界盛事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年会就在西安举行，会议云集了内地病理学界的权威和其他中外专家。会议亮点之一正是人工智能在病理学的应用。中大电子工程学系副教授李鸿星有份参与今次的年会，他带领的团队研发出一系列人工智能程式，提升医院诊断病症的效率，例如将影像 AI 分析和医疗语言大模型应用在临床决策、医疗报告等的场景。它亦都是人工智能医疗企业商汤医疗的多模态大模型首席科学家，推动大学和企业合作将研发成果转化为产品。它认为诊断效率对病人非常重要，透过同企业合作研发 AI 方案给业界应用。
8: 全国来讲，病理科医生的还有技师的这个缺口还是比较大的，病理的诊断也是很多疾病治疗的和诊断的金标准，比如说癌症的治疗开始以

0: 组织切成几微米的极薄切片，放在玻璃片上面再作处理，而家仍然要由人手操作。李洪星话：正系研发利用机械人去取代，
1: 希望能够做一个全无人化的病理科室，可以在半夜完全没有人干预的情况下面，用机器人在做不同工作台之间的转运的工作。我们主要现在关注的是三个病理制片的工位：包埋、切片，还有表片。病理表片机，我们规划的是今年能够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后续会在今年的下半年，我们也会推进自动切片机。十大包埋这块的话，也是会在今年下半年，我们会也会开展具身智能化机器的研发的工作。
0: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病理科主任李祖云认为，应用 AI 有助减轻医生的工作量，亦都大大提升了诊断工作的质和量。
2: 大模型的软件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从这个叶片的诊断的值和量往他们提升的一个契机。通过100多万个 case 的病例的汇集，形成了一个含服了20几个器官、100多个病种的 AI 的阅读的模型。从这个疾病的识别到肿瘤的泛癌的分类到亚型以及后面的一些细胞的一些标记物甚至这个分子方面的一些预测，它会提供一个很好的模式，为我们工作提高一个很大的一个便利。
0: 商汤医疗联合创办人兼首席战略官尚海龙话，希望将公司的 AI 医疗能力扩展至到中东地区。
3: 我哋一路都系推动 AI 同各个行业啊，随着场景嘅一个结合，做医疗咧都有起码8年以上嘅时间啦，取得咗好多嘅进展，有近100间医院已经用紧嘅，譬如上海就有瑞金医院啦，澳门嘅镜湖医院啦，海外咧都落地到新加坡嘅医院，推动中东嘅地区，希望咧就系中东地区咧都可以透过云服务嘅方法咧支持到 AI 医疗嘅能力。
0: 除了医疗行业，机械人在高危场景亦都大显身手。在2019年成立的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是深圳市政府依托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建立的市级10大基础研究机构之一。机器人系统中心主任张建国说，正是积极发展的桥梁斜拉索检测机器人，希望能够令到负责维修的员工不用再冒生命危险工作。他相信未来巨身智能将会在更多的生活场景下现身。
4: 桥梁检测机器人主要是推进机器人如何在高空的桥梁下实现自主的检测、维修、保养的工作。那以前呢，都是依靠人工爬到高空做巡检修护的工作，现在就是如何把人工智能的技术赋能到机器人上，让它攀爬在一个高空去解决以前需要人冒着生命危险执行的工作。3年到5年以后呢，随着机器人的技术啊，还有人工智能的安全的规范呢越来越完善，可能会逐渐往家庭应用和养老服务进一步的拓展。
0: 特区政府启动100亿元的创科产业引导基金，结合科学园、数码港以及上年年底开园的河套香港园区，进一步推动香港的创科发展。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就相信，河套香港园区将会成为人工智能企业的兵家必争之地。
5: 我们现在呢正在全力建设河套香港园区，去年我们正式开园以来呢，3幢大楼已经正式投入运作，2座师实验室大楼现在已经超过90家入驻，将近一半的企业呢都是来自人工智能的企业，剩下的呢有相当多是来自生命健康、微电子新材料等等，反映了河套香港园区未来呢在人工智能方面呢一定会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我们现在正在跟国家有关方面呢探讨如何落实4流：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很多具体的方案已经落实，我们希望呢今年呢有一个初步运行的方案。我相信河套园区未来呢将会在香港的5年规划当中，在香港的国际创新科技的建设当中呢起到一个领头羊的作用。
0: 孙东相信人工智能和机械人的技术可以完美结合，香港在这方面有发展优势。
5: 香港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的科研方面是有优势的，而且香港的创新生态也是比较蓬勃的。过去这些年呢，我们走出了大疆、思谋、商汤、普渡机器人等独角兽企业，吸引了非常不错的机器人人工智能的产业。那么我们下一步呢，也希望多多引入一些好的企业， 能够为下一步具身智能技术在

0: 香港更广泛的应用呢提供很好的前提的条件。
1: 要将 AI 赋能千行百业，就需要有不同的配套配合。孫東話：特區政府已經制定了 AI 產業化、產業 AI 化的目標，在幾方面響應國家推動人工智能加的號召。
0: 我們有非常強的科研基礎，我們要充分利用好已有的國際化的優勢。很多內地的企業希望來到香港去出海，香港可以為這些企業提供投融資、高端的服务，包括出海之后一些法律啊、支援的服务等等。第三呢，香港正在积极打造国际化的数据枢纽算力平台，比如说我们沙岭的数据园区，我们将会打造在整个区域内非常有影响力的国际数据园区和算力枢纽。
1: 孙东话，未来要增强科研实力，打造大湾区蓬勃的创科产业生态，将香港打造成亚太区的人工智能发展枢纽。
0: 我们要会进一步增强基础科研的实力，我们还有一些新兴的，包括量子科技、海洋科技，都是我们下一步呢要紧密对接国家的发展策略。第二呢，积极打造南金融、北创科，未来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就至关重要。建造国际创科中心，光靠上游的基础科研是不够的，我们一定要把中下游产业要发展起来，强调呢跟湾区内地城市呢紧密对接，互相配合，共同打造大湾区一个蓬勃的创科产业的生态。我们希望将香港打造成亚太区国际的人工智能发展的枢纽，我们要向大湾区、向周边地区提供高端的算力服务等等。我们一定要强化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作用，成为呢国际交流的枢纽，汇聚世界的人才、资金、技术等等。
1: 除了人工智能，香港的创科发展亦都有很多其他领域，包括大众越来越关注的航天科技发展。孙东话，未来将会进一步加大在科研方面的投入，利用香港的自身所长，对接国家的航天战略任务。

0: 嚟到朝早7:45嘅时间，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南风，高地咧会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礼拜剩低嘅时间，天气仍然唔稳定。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4%。
1: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头版报道，行政立法同属香港队首办对谈交流聚共识。大公报李家超话同事香港队为市民解决问题。南华早报李家超同立法会议员首次以创新方式交流。信报嘅头版就报道长荫上市创富237员工涌千万。
0: 明报的头版是国产光刻机快面世重创亚洲晶片股。商报全球芯片股惨遭黑色星期二。星岛日报晶片内卷引爆亚洲股灾，韩股跌停触发火烧连环船。经济日报四重夹击 AI 芯片板块挨沽，韩股挫11%。东方日报的头版就是宏福安置方案民乱，签协议者利益蒙损。
2: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首次对谈交流会昨日上午在立法会宴会厅举行，67名议员出席，议员就着经济、民生和社会发展等议题和行政长官李家超深入交流，并且分享早前去北京研修的体会和收获。李家超在会后说，政府和立法会同样都是香港队，共同目标都是为市民解决问题。他强调，改革必然是涉及利益重新分配，需要妥善处理微观和宏观、全局和局部等五组关系，透过充分交流寻求最大的公约数。李家超又说，这次对谈交流会让双方在松容环境和不受议事规则等等限制之下进行直接对谈。他相信透过真诚对话更加能够帮助大家互相理解，建立共识。立法会主席李慧琼

0: 在会后就说，立法会作为特区政府治港和改革的重要伙伴，大家目标一致，只要双方透过不同渠道保持良性互动，始终坚持以民为本、人民至上的初心，就一定能够更加有效回应市民关切，解决社会问题，推动香港持续发展。大公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中国 AI 崛起论近日突然成为资本市场的主流声音，震散了亚洲股市，韩股是暴泻接近一成一，更加火烧连环船。中日台为主的亚洲半导体股份亦都是遭到抛售，引发 AI 股灾。分析说，美国科技巨头沉溺在无止境投资 AI 基础建设之际，中国的 AI 和晶片产品已经突围抢占市场。有分析认为，记忆体晶片的景气是取决于 AI 超大规模数据中心能不能够以目前的速度扩张，但是按照行业未来十年的资本开支来讲，长远供应过剩的风险正是增加紧。报道又提到，亚洲主要股市昨日挨沽，港股却是不受影响，更加逆市是上扬 0.4%， 表现一枝独秀。分析认为，港股现时属于超跌之后的技术性反弹，如果后续其他亚洲主要股市进一步动荡的话，相信港股亦都难以独善其身。港股昨日抗跌成功，相信都是同在香港上市的 AI 相关股份，并不是恒指成分股有关。星岛日报报道。
0: 商报报道，金管局昨日公布，外汇基金今年上半年是录得1347亿元的投资收入，其中香港股票投资是录得亏损118亿，而其他的股票投资收益就是达到537亿元。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尽管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曾经在今年三月引发金融市场显著波动，但是其后局势逐步回稳，第二季市场气氛明显改善。他说，虽然香港股票投资因为港股整体下跌而是录得亏损，但是其他的股票投资表现理想，令到整体股票投资仍然录得可观收益。展望下半年，余伟文就提醒，环球投资市场仍然是面临多项不确定因素，人工智能相关资产价格已经显著上升，市场开始关注估值会不会是大幅调整，并且是对整体的金融市场造成冲击。商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日本熊本县相隔十年再发生强烈地震，昨日下午7.1级浅层地震是引发过海啸和余震预警，过百人受伤。加岛町一间大型购物中心传出爆炸巨响之后局部坍塌，多人被困。警方的消息指多人死亡，院内大约48000户停电，超过10000户停水。东瀛游有15名香港游客一度被困在高速公路，所有人安全。香港的旅游业议会说，目前有15个团200人在九州，行程未受到影响，而东瀛游的游客一度被困高速公路，至到夜晚的10点左右是安全离开。报道都提到，日本气象厅在记者会上说，未能够断定地震和10年前熊本地震有没有具体的关联，但是不排除断层带未来是2-3日可能发生大规模地震，一个星期之内或者持续出现7级以下的余震。信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的法案委员会今日续会，立法会秘书处法律顾问就草案多项问题请政府澄清，关注到该草案赋权特首同行会直接透过附属法例成立法定法人团体管理北都项目，而过往成立法定机构都是需要经立法会通过独立法例定明有关机构的宗旨和权力。政府回复的时候就说，目前未有成立法定法人团体的具体计划，只是预先赋权未雨绸缪，以等待未来有需要的时候就可以通过订立附属法例成立法人团体。明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国家15/55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以及是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即将展开退休前休假的民航处处长廖志勇日前接受专访的时候说，民航处会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重要角色，全力主动对接国家15/55规划。

0: 他強調將會以制度創新和技術突破作為雙引擎，助力香港打造為低空創新應用亞太區樞紐，並且正是展開智能低空交通管理系統，預計2028年啟動系統的初期服務。廖志勇又說民航處有參與到審定的 C919 客機性能是良好，是会鼓励本地的航空公司更多去采购。另外，监管沙盒已经促成多类场景恒常化，截至到今年五月，民航署已经批准了115项的进阶操作。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剑击世界锦标赛昨日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上演男子花剑团体赛，中国香港男子花剑队发挥出色，从32强是跻身决赛。决赛当中，主场出击的港队和争取卫冕冠军的意大利队是斗至最后一刻，最终主队是以44-45落败，获得亚军，但仍然创下港队剑击队在世锦赛团体方面的最好成绩。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亦都恭贺港队取得银牌。大公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启德体育园即将迎来多场足球盛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七月底至到八月初一共有6支欧洲联赛的劲旅嚟香港作赛，门票已经卖咗大约1/3，单计第一场赛事已经卖出超过30,000张嘅飞，反映各支球队具有号召力。不过他同时都提醒球迷要有期望管理，受到世界杯年所影响，部分作赛至到最后阶段的球星都需要休息，就不可能全部都来到香港上阵。今个月底至到下个月初来香港作赛的球队是包括曼城、国际米兰、祖云达斯、车路士、拜仁慕尼克以及亚士东维拉。文汇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将会在2028年约满之后卸任。大学的校委会昨天开会讨论，主席黄东胜在会后发稿感谢张翔的贡献，并且说两人都明白港大是要迎来新的理念，需要新领袖带领变革。港大校委会在会后的发稿时又说，会启动全球招聘轮选校长的工作。而身兼港大校监的特首李家超被问到是否张翔主动提出卸任以及如何评价他的表现，他就说多谢张翔是及早预早通知校委会，他希望在任期届满的时候卸任，让港大有足够的时间招聘新任的校长。这个是经济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被指涉及多次司法抄袭，是被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提早退休，外界都关注到他能不能够继续领取退休福利。司法机构是回应说，根据条例，提早退休仍然可以获得退休金福利，退休金会按他服务年期去计算。信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文汇报的社评讲到，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是继前厅交流会和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之后，特区政府在推动行政立法关系上的又一创新举措。改革是难免带来阵痛，但是只要行政立法能够换位思考，就能够凝聚推进改革的最大合力。展望未来，面对着复杂多变的外围环境和内部转型的阵痛，特区政府和立法会这一支香港队必须继续保持这种有温度、有深度的良性互动。文汇报社评。
0: 明报社评，行政立法两个机关能够良性互动，的确可以提高施政效率。而对于良政善治的目标，评论就说归根结底是特区政府在治理上能不能够提出并且实施优质的政策。关键在优质政策和法案在出台的过程是怎样设立一个机制，防止或者是避免政策和法案未经修正改善就正式提出。明报社评。
1: 信报社评就讲到，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和立法会的目标相同，都是为市民解决问题，透过对谈交流将不同角度连接起来，换位思考，双方既制衡又配合，是有助促进建立共识。评论是认为制衡并没有问题，

0: 內耗要不得，行政立法要雙向而行，而並非背道而馳。期待創新的溝通機制最終可以轉化為施政佳績，行政立法組成香港隊合力踢一場好波。信報社評。
1: 商報時評，香港首次舉辦的劍擊世錦賽決賽場上，港隊在主場首奪世錦賽團體賽的銀牌。評論為香港體育發展越來越出色，固然是有目共睹。由過去的書展、動漫節、動漫電玩節到週末開始的香港足球盛會，評論說要進一步壯大盛事效益，目光都不宜停留在本地層面，還要放眼做好內外旅客的文章。商報時評。
0: 東方日報政論就說，随着科技进步，社会的风气和阅读习惯都改变，书展的受欢迎程度大不如前，反而动漫节更加有发展空间。今年的动漫节人头涌涌，香港更加是应该发挥超级中介人、超级联系人角色，将动漫节做大做阔，定位为亚洲动漫枢纽，吸金之余更加可以推动本地创意产业发展。东方日报政论。
1: 经济日报社评就讲到，亚洲股市昨日普遍下跌，市场正是加速拥抱中国 AI 模式。未来 AI 竞争的焦点并不是哪个能够堆搭到最大的算力群，而是哪个能够在可以负担的成本之下创造可观的用户价值。中国就正是在这条赛道上加速，迎来真正属于大众的 AI 普惠时代。经济日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钟，同大家讲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本港今朝早大部分地区都是录得超过20毫米的雨量，而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7.1级强烈地震在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之后发生爆炸，县政府确认两名20多岁女子死亡。日本传媒话有5个人受伤，另一人危殆。另外在八代市有一人被倒冧的房屋压住，送院后不治。市内有工厂的烟囱折断，发现两人时候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另外有9个人失踪。熊本县警方说地震发生之后约200人已经从商场撤离，随后发生爆炸，二楼部分区域坍塌。由于担心发生次生灾害，搜救工作面临困难。日本熊本县昨日下午发生7.1级极浅层地震，香港旅游业议会说估计目前有大约15个本港旅行团在九州，涉及约200个旅客，全部人安全。有位熊本旅游的港人表示，地震一刻连企都企不稳，附近亦都有商场天花冧落嚟。有住在当地的港人就说感受到多次余震。东营由一个旅行团在地震时候正是乘坐车辆在熊本高速公路行驶，遇到道路损毁，公路一度被封闭。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伊朗，如果无法同美方达成协议，会打击伊朗浩山地下核设施。浩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坦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